0: 我真的是很怎么怎么样，超级会装，超级会掩饰，营造了一个海市蜃楼般的假象，但我觉得这概率不大。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告诉姐姐，但是你要知道告知之后就是你姐姐自己去选择了。是，我知道很纠结的，对吧？
1: 嗯，
0: 往前一步往后一步很纠结的，因为作为刚才我说那条线外面的人，我们可以说，但说完之后就结束了，到你这里就这一步就结束了，
1: 嗯，
0: 后面的事儿就不要参与了，也没有参与的必要，也没有参与的立场了，能明白吗？
1: 知道。
0: 嗯，当然最终说还是不说由你自己来决定，因为这个我没有办法替你做决定。
1: 嗯，
0: 只是告诉你说会怎样，不说会怎样，已经说了之后该怎样，做好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
1: 对，所以我也是好多年了。
0: 嗯，你也挺不容易的，背着这个秘密背了这么长时间，
1: 嗯，
0: 对吧？
1: 对，如果是
0: 嗯
1: 就朋友什么的，那我肯定就义无反顾的。
0: 嗯，毕竟是姐姐呀，毕竟是家人呐。
1: 家人的话就家族里也会都有影响嘛。
0: 嗯，但当然我再补充一句，
1: 嗯，
0: 万一啊，我只说万一啊，我不知道你最终的决定是什么。如果你决定还是去说了，告诉姐姐，让姐姐不要被蒙在鼓里，以及后续产生了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的话，就是虽然我说你不要去介入姐姐的决定，不要去左右姐姐的决定，但是如果姐姐需要支持的话，
1: 嗯，
0: 你作为亲弟弟，我觉得这个支持要给到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嗯，那我们先讨论到这里，最终那个决定由你自己去选择，
1: 嗯，
0: 好吗？
1: 嗯，那比如说，我还要再跟我舅妈，
0: 我觉得这就更没必要了。这你说，我刚才都已经讲了这件事情，
1: 嗯，
0: 对吧？已经其实是一个乱麻了，你还要再加个人进来，那这不就是乱上加乱吗？
1: 啊，
0: 没这个必要吧
1: ？OK，
0: 啊，不然就我就开玩笑的说法，就变成生出是非了，这个事儿就不好了，对吗？
1: 嗯
0: 嗯，好吧，那我们先说到这里了啊。
1: 嗯，谢谢罗妈。
0: 嗯，不客气啊，也谢谢 A 先生来电。这个事儿确实是这种纠结是真的很纠结，就是因为是自己的至亲的亲人，对吧？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刚才也说了 A 先生就心里头藏着这个秘密藏了这么长的时间，很不容易，但是这种难受的感觉呢可以理解啊。以及其实平时也经常会有街坊来问说，哎呀，这个不经意间偶然间知道了啊，关于某个家人或者是某个好朋友他的这个啊，跟他相关的很亲近的人的某些事情到底说不说啊，说了会怎样，不说会怎样。那我们都说其实这种情况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们没有办法说来我们出一个标准答案吧，大家以后遇到这种状况我们都往这个里面就照着这个套路来啊，真的没有办法有这种套路。但是我们给自己划分清楚，说说到什么程度，做做到什么程度。好了，听首歌来自阿琳的《为时已晚》，也欢迎街坊们有任何的烦恼困扰心事拨打热线62786262。

住的各种可能性，各种方方面面的，不管是恋爱还是友情还是亲情，对吧，还是说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就每个领域都有可能会遇到让你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或者说你也知道该怎么办但就是心情很差啊，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去找个人说一说呢啊，或者是想了半天翻了自己的这个通讯录都不知道该找谁聊，那就赶紧到我们的居委会来啊！越狱动听，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集中火力啊，在动感101要来听听大家的烦恼了。当然刚才已经说了，如果想直接来向罗妈提问，想直接跟我对话聊一聊

话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就可以了，电话呢就是62786262。当然与此同时，也欢迎你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另外呢，我们的抖音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也就是说现在可以用广播来听啊，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可以用眼睛来看啊，对，看居委会办公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是这么简单，这么方便啊。好，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哎，这位街坊啊，他其实已经做了一个选择和决定了。但是他又好像产生了一点点小小的反复，我们来看一下啊，他的要求匿名，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分手了，是这样的，我男朋友居然背着我，偷偷摸摸的送他曾经喜欢过的那个女生回家，还把人家送到了家门口，这个事情被我知道之后，我非常的生气，因为这就是违背了我最在乎的原则了。我觉得无论我有多么的爱他喜欢他，我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儿。于是我非常愤怒提了分手，可不知道为什么提出分手这两天，我总感觉他好像没有多难受嘛，但我是真的非常难受啊。可我今天又突然在想，会不会是我做的太绝情了呢？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这个情况我这样子的放手是对还是错呢？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吧。好，这就我说的啊，我们这位街坊呢其实已经做了一个选择和决定了，但是这几天过去之后，哎呦，好像慢慢的冷静下来了，开始有点纠结了，对吧？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首先到底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就是男朋友背着你偷偷摸摸送了一个女生回家了，哎，送到人家家门口了。好，这个女生她还不是个普通的女生，是她曾经喜欢过的女生。好，这个定语一加，这个事情马上大家就会觉得不简单，哎，这情绪哦绝对不简单，哎，这肯定不就是那种单纯的一个社交的一个举动了，肯定也不是一个很 gentleman 的一个举动了，哎呦，这肯定心里不知道憋着什么小心思呢。当然我们有一说一，产生这样的一个第一反应，它确实有一定的概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是你的男朋友就一定是故意的悄咪咪的偷偷摸摸的啊，要送这个他曾经喜欢过的女生回家呢？其实我觉得不好说，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概率，就是也许他真的就只是 gentleman。 啥意思，我们可以脑补一个场景，对吧？比如说一群朋友们一起玩聚会啊什么的，后来呢差不多时间也不早了，那大家就各自散去吧。那这个女生呢可能要回家，但是确实天色已晚啊，那总得安全的保护一下，是不是？那也许分配下来顺路啊或之类的，可能刚好就是你男朋友，那出于这个 gentleman 啊，那可能就送回家了，以及说叫送到家门口了，因为出于安全起见嘛，要送就得送到位，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吗？我觉得可以，这个概率你没有办法否定它。但至于说偷偷摸摸，这个偷偷摸摸其实在你的陈述当中啊，罗妈觉得是它带点主观色彩的，因为很显然叫没有让你知道，没有让你知道呢，那你就可以说，哎，你看你背着我，哎，你看你偷偷摸摸。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男朋友也知道，因为这个女生和他，对吧，曾经他喜欢过这个女生，他如果跟自己的女朋友报备说，哎，我要送那个谁回家啊，那女朋友听到肯定啊这个不乐意啊，啊什么你要送你曾经喜欢过的人回家，那不行不行不许啊，他可能也有这个顾虑，想说啊那算了，反正就是送人家安全护送到家就拉倒了，哎，也别说了吧，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说了不说了。哎，于是乎就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觉得也有，对吧？所以至于你说啊，这是踩到我最看重的原则了啊，我非常的愤怒，于是我坚定的提出了分手，那我觉得不是说你的这个决定就一定是错的或者一定就是对的，只是我们认为说这次引发你如此愤怒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必须
二话不说就直接导向说来我们分手吧，这里面真的就一点点可商讨、可澄清、可了解情况的空间都没有了吗？我觉得好像真的不至于，对吧？我真的也不是要帮你的男朋友开解什么，不是要帮他洗白，不是要帮他说话，因为确实刚才我讲的这几种可能性都有啊。当然，也许你怀疑他就是对的，他可能就是没有安好心，也有这种概率。但到底事实是怎样的？很显然，你没有给他机会进行一个阐述，或者是一个澄清，对吗？所以我相信，这也正是因为你的潜意识知道，哎呀，冲动了。哎呀，怎么好像没有太把这个事情了解的完整，就做了这么一个很愤怒之下的决定，所以你才会哎一下子反复了纠结了，甚至说哎罗妈你快点帮我分析一下啊，甚至在想说呀我这个放手到底对还是不对呀，是吧？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如果真的觉得说还想了解一下当时当刻那个事情到底是如何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到底是怎样的，到底是不是自己误会了乌龙了，我觉得你还有机会也有立场可以去找你的男朋友问一问。当然如果你说不我就不，那我们也只能说声遗憾了。总之这个决定你自己去选吧。听首歌，来自 Tia 的阿楚姑娘，也欢迎你拨打62786262。

很大的影响，那就赶紧啊到居委会来。当然有些街坊说，那罗妈，如果我不是在这个恋爱方面的问题，其他方面的烦恼能不能也来说一说？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欢迎大家来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烦恼啊，有这个恋爱的，也有友情的，也有亲情的，总而言之，甚至扩展到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方方面面，让你不开心了啊，都可以到居委会来提问。那我们的办公开始了，所以已经为大家开放了我们居委会的热线啊，电话号码请记住一下，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把你的烦恼整理好，可以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我就会看到了。当然与此同时，现在的街坊们呢，听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啊之外，还可以多一种方式，就是可以用看，只要你现在此时此刻方便看手机的话呢，那么就可以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主任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我们的视频直播跟广播同步开始办公咯，大家自由选择啊，方便的方式。当然如果在9点到10点之间，就想打个电话，想跟罗妈说一说，聊一聊，一起商量商量，探讨探讨，那么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号码呢，就是62786262，直接拨打就可以了。那在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哦。哎呀，今天晚上啊，傍晚的时候呢，因为我去参加了一个活动，偶遇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呢就在跟我讲，他说前两天呀，他呢自己也遇到了他的另外一位女生朋友，说那位朋友最近正在为情所困，关键是什么呢？还是为已经逝去的一份感情所困。这简单的说呢，就是这个女生啊，前段时间应该说得有个快一年之前了啊，谈了一场恋爱，但是呢很遗憾，这个恋爱所爱之人呢有点渣。所以这个渣渣的前男友呢，就是从他们分手之后呢，就萦绕在这个女生的心头，就一直挥之不去。你要说爱嘛，那真的是用心爱过，但你要说带着点恨意嘛，多少也有一些，而更多的是什么，就是觉得凭什么他要渣我，凭什么他要在感情上面这样对待我啊，凭什么就让他这样轻轻松松的就跟我分手了。就你知道吧，他陷入到了一种完全的就是这个执念的状态当中了，就是为这样的一种情所困了。所以呢，我的这位好朋友呢，他就也觉得挺难办的，就说罗妈，你看他这执着都这么长时间了，就是走不出来。他说我呀，说前两天劝了他一下午，根本就劝不动啊。他说现在想想这个事情，他说我都想推荐让他来找罗妈来问一问，看看罗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开导开导，劝一劝啊，至少哪怕让他不要再那样为难自己了。因为他说这个女生就是真的现在的状态之差，就是肉眼可见你就觉得她都不开心，这个执念就真的是很重很重了。所以在感情的世界当中啊，街坊们啊，我们为什么但凡在居委会办公，就如果遇到了像我的这个朋友的朋友他的这个情况，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什么，就是千万不要对一段真的是很伤很不合适质量很差的一段感情反复的要问为什么凭什么。当你陷入到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当中的时候就很危险啊！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应该让自己看清楚两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一，这个感情有问题，甚至它可能是有害有毒的；二，就这个感情它是真的已经结束了。就是在反复的原地徘徊，不断的打转，不断的问凭什么为什么，那就是在做无用功。因为实际上当你在原地徘徊打转，在那儿一直想啊想想啊想想这个没有价值的问题的时候，你在怨念的这个对象其实他早就不在这个圈圈当中了，对吧？所以大家有这个画面感了吗？思索一下，是这个道理吧。但当然话说回来，人嘛难免有突然一下子就是变住想不通的时候，那一般这样的时间呢，都欢迎到居委会来向我提问，拨打62786262。

0: 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电话线上等待的这位是 A 同学，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在我就是学生生涯，因为我不是那个毕业了嘛，然后在学生生涯我不知情请假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的同学前桌把我的日记本从我的书桌里翻出来，
0: 嗯，
1: 然后翻出来之后呢，他就把我的那个日记本里面的私密内容当着全班的面念出来之后传播，我说我就是骂了全班同学。
0: 请继续，我在听。
1: 然后他当着全班骂全班同学之后，然后我是不知情的，因为当时我请假两天嘛，然后他跟他的同桌，就是我前桌的同桌，他们俩是有闹矛盾的，然后他就跟老师说了，然后他把我前桌同桌就跟我以前的同桌换了座位，就是说，然后他还对我现在同桌说我现在同桌被全班同学讨厌，然后就跟我这个讨厌全班的人坐在一块儿吧，等于说。
0: 我这个地方听的有一点点乱了，我已经搞不清楚谁是谁了。这样，我们编个号好吗？我们编个号好不好？这样，趁你不在，把你日记本翻出来，还当着全班同学读了你的日记的这个人，我们叫他甲好吗？
1: 对。
0: 好，后来又出现了一个乙，是不是？
1: 对。

0: 对对。
1: 嗯，那这个乙做了什么事儿？
0: 就是乙这个同学，就是我的那个，我以前就是我现在的同桌，他告诉我我不知情的这个情况。
1: 所以是乙向你通风报信了，对吧？
0: 对。
1: 哦，所以后面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个甲一个人做的，对吗？
0: 不是，就是他，就是甲的前桌，就是我前桌的前桌。
1: 不好意思，我真的得打断你。这个前桌、后桌，对不起，因为我实在没有这个空间思考能力，会真的听得有点乱。
0: 就是他怎么说？就他把他所接触的人就团结起来，然后一起骂我。
1: 好，所以就是说这个甲兴风作浪，对吧？
0: 对。
1: 嗯，好，所以你想问罗妈的问题是？
0: 就是我不知道该，就我本身的性格是比较，就是不怎么会处理这些事情的，就是可能跟别人说话呀，会有点胆小啊什么的，然后每次就是他们不仅是当着面，就是被迫会说我，然后他们当着面也会说，就比如说我，就今天他就发生，他就有一件事，就是我作业不是写得很快嘛，然后他就，然后一个老师就没有布置我写那个作业，然后他就说我白写这个作业，然后就他身边小伙伴说我白写这个作业，然后身边小伙伴就一块笑我，就当我走出这个教室的时候，
1: 那就让他笑呗，何必要在意这样的人呢？对吧？他的这些行为没有任何的意义，他想得到的是什么呢？觉得自己了不起，从欺负你或者是兴风作浪或者甚至是伤害你，而且翻你的东西，把你的日记本拿出来还要读给所有人听，侵犯到你的隐私，一个如此差劲的人，他爱干的这些破烂的事儿，我们为什么要当一回事儿呢？对吧？
0: 确实。
1: 以及当然也许可能有点马后炮啊，但我还是想说，我们是可以生气的。当我们的权益、我们的隐私被这样的人肆意的触犯到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生气的，因为他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这样做，而他这样做了，我们是可以生气的，这是个很重要的部分。而且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人，除了说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愤怒之外啊，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什么，你知道有句话叫无视就是最大的鄙视，他在干嘛呢？无非就是怒刷存在感嘛，兴风作浪，翻别人东西，拿你的日记本在那边挑拨离间，对吧？
0: 对，
1: 背着你说这说那，他在干嘛？怒刷存在感呗，无非就是向那些人证明说你看我多厉害，而这个所谓的厉害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人他的这些言行举止，他的这种兴风作浪，我们的无视就是最大的鄙视。但如果他的行为就是过分了，触犯到我们的利益了，伤害到我们的隐私了，那我们就可以愤怒，这两个部分能明白吧？那另外我想补充问一下，因为你说你们是已经毕业了是吗？
0: 对，就是我在毕业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
1: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已经是过去完成时了，对吧？
0: 对。
1: 好，那我觉得这样，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且已经是过去发生了的事情，那就真的是过去完成时。什么意思？我觉得我们的心态就是一，既然已经这样子，那我们不去跟已经发生的事情去较劲，也没这个必要。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刚才一直在反复强调的，假设啊，只是说假设啊，万一未来我们在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就是罗妈刚才讲的两个部分，还记得我刚才讲的两点吗？
0: 就是可以就是无视他，然后有生气的权利。
1: 对，非常好，就是我们是完全可以表达我们的 生气的，而不是说哎呦算了吧，哎呦你看怎么怎么样，哎呦要不我就忍了吧，就变成说我忍气吞声算了。不，触犯到我们的底线了，我们绝对不忍气吞声，绝对不给这种人可以钻空子的机会。以及如果说他暂时没有触犯到我们的权益，没有越过我们的一个安全的警戒线的话，他就在那瞎折腾，那就让他折腾，不给他眼神，对吧？那你不要弄刷存在感吗？好，对不起，我就不给你这个存在感。那谁是跳梁小丑啊？我觉得这种人他的这种做法那就是跳梁小丑，我们不用跟这种人一般见识，你也不要因为这个而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也大可不必，能明白吗？所以两个部分，一，过去的事情翻篇儿，我们不再去反复的去啊再去想；二，面对未来，我们要做好准备，如果一旦遇到类似情况我们怎么办。我觉得这两个部分把心态调整好，好吗？
0: 好，
1: 嗯，不客气。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啊，谢谢 A 同学来电啊。有的时候的确是可能因为稍许偏比较内向一些些，想说哎呀要么就忍了，但是忍了又觉得好像又不是心中真的所想，于是呢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纠结，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啊。但是真的也想跟所有的街坊再强调一遍，就是捍卫我们自己的正当的权益，这是你拥有的啊，千万不要给这种人可以伤害我们的机会，好吗？我们听首歌，也欢迎街坊们，如果有不管什么样的啊，哪个方面的烦心事儿，都想跟罗妈说一说聊一聊，那么就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0: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霜》。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刚才呢，因为我在跟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对吧，找我这个诉说了啊，自己昨天晚上怎么没睡好，心情不佳，这个原因刚才也讲了，主要是因为她就是意外的偶然的发现了男朋友给自己的前女友这个抖音点赞了，是吧？啊，刚才我也说了，不要想那么多，不要让自己那么累。哎，但是啊，有街坊跟罗妈是持不同意见，好几个人给我发消息了，说罗妈不同意你，这怎么能够不关注呢？这跟前任黏黏糊糊这种，就很有可能是有问题的。哎，大家真的就都这么敏感吗？对自己的恋人这个信任度就这么的有限吗？哎呀，我这个心里啊不禁慢慢的浮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啊。当然这个如果一定要说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有没有概率，肯定很多事儿我们都不能说只有啊100%肯定怎么样啊，肯定如何如何，不好说。确实你要非说有概率，那当然有概率，只是说这是一种心态。就如果谈个恋爱心态这么紧绷的话，那这个恋爱真的谈得快乐吗？是不是？所以请三思，请慎重啊。当然如果街坊版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儿啊，也是发生在这个恋爱呀啊，或者是你的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也想来跟罗妈问一问啊，也希望罗妈帮着思考思考啊，定夺定夺。那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啊，就是62786262，或者呢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别忘了同时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看到我们广播和视频同步在进行着直播。当时如果你方便看手机的话啊，就可以看看我们的抖音直播。哎，接下来呢要继续回答问题。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发消息过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罗妈，我和前男友分手啊才不到一个月，我就刷到了疑似是他新暧昧对象的抖音。哎，怎么回事？今天怎么都在抖音上面，大家在捕捉什么呢？这是啊。他说罗妈，你能想象我在刷到的时候心里有多么的难过吗？后来过了几天，我觉得自己好像想开了，我这个不开心的感觉呀就变淡了。但是没想到昨天晚上我又刷到了，我又不高兴了。我这个心情怎么能这么混乱呢？我这个心呢怎么就是像一锅粥一样呢？怎么时好时坏呢？到底我该怎么让自己恢复到那种平静的状态呢？请罗妈快点帮我出主意吧。哎呀，这个乍一看啊，是因为说哟，这个抖音上面刷刷刷怎么刷到了我前男友的疑似啊这个新的暧昧对象的抖音了呢？又一看，哼，原来他长这样，哼，原来怎么怎么样啊。我觉得你心态一下崩了，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来说一个普遍心理啊，就大家为什么那么在意前任？你看刚才我那位朋友也是，不是在意自己的前任啊，是在意自己恋人的前任。就尤其是在心里头啊，就高度预警的那几个什么，哎呀，这是我这个男朋友的他的3年前的那个前女友啊，这个人他是我男朋友的啊当年的初恋对象啊，反正就是你知道都贴上标签，都在心里啊，一个一号两号三号，反正就是都编好号码了。都是高度预警。哎，包括像小丽这位情况也是，哎呀，这可能是他疑似啊这个暧昧对象啊，小标签也贴上了。大家就总会觉得说，冥冥中仿佛有人在和我争夺着什么，就全是假想敌呀，对吧？这个编号也好，这个在意也好，这个预警也好，一个个都像是你的假想敌一样。其实这里还分两种类型，第一大类所谓的前任，对吧？就是男朋友的前女友们，哎，就会觉得说，哟，你看他们曾经相爱过，哎呀，我男朋友呀也曾经啊，为这个人啊痴迷过，怎么怎么样，反正这么一想，心里就特别的难受，就觉得说啊，我的男朋友的爱，他怎么能曾经分给别人？那他就应该啊，从他在这个世界上开始，他就所有的爱都应该只给予我一身，哎，就带着这种不切实际的执念，就会产生这种非常不爽的心情。这是第一个大类，第二大类。 已经不是现在正在交往的男朋友了，已经分手了，大家已经各不相欠，没什么关系了。可是哦，还是会有一些街坊特别在意。哎呀，我就想看看他跟我分开之后他会找个什么样的新女朋友。哎，我想看看他找的这个新的这个恋人呐，和我比是比我好呢还是比我不好呢。哎呀，要是比我好，哎呦，那我也不开心了。要是比我不好呢，哦，那我好像就有点开心了，就莫名其妙又来一个假想敌。而这个假想敌，我就要说一句话了，真的跟你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大家已经分手了，大家已经结束了恋人的这样的一层关系，那么也就是说大家你过你的，他过他的，在这之后彼此的生活出现了什么样的人，和谁在一起，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其实都跟咱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为什么还要在意这些呢？在意这些，其实包括刚才讲的第一大类，就是我们的恋人呢，他的过往的感情经历跟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非要和这些无关的人要捏在一块儿呢？为什么非要把他列入到自己的假想敌的这个行列当中呢？所以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说的不就是这种感觉吗？哎，至于说，哎呀，你看我这刷到了，我就不爽了。后来过了几天，我心情好像归于平静了。没想到过几天，我又刷到了，我又不爽了。你看，你这个心态，你一天不调整好，你就老也不会开心。以及你不能屏蔽吗？你不能选择不喜欢？你不能选择不看吗？你有那么多的选择，你不做，那这个快乐到底是谁封锁了呢？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所以说到这里，心态多么重要啊，亲爱的街坊们。快乐已经在很多时候挺难找了，我还要自己封锁它，你说值吗？不值啊。所以请大家调整心态啊。听首歌，麻烦删掉狮子座，来自裘德的作品，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1: 我感觉不对，要再推敲开会，但说不出人

0: 我继续接电话了，这位是西先生，晚上好。
1: 罗妈您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哈，就是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说呢？我最近呢，就是准备下周天要跟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表白，但是她其实也知道我们要表白的这个事儿，所以说我想麻烦您帮忙出一下主意，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大众场合之下跟人表白过呀，什么东西。
0: 我先打断一下，为什么要在什么大众场合表白？
1: 这怎么说呢？约会的时候呀，在这种公共场合里面。
0: 公共场合也是只有你们两个人单独就好了呀，你告诉他你喜欢他不就得了吗？难道你还要就上演啊这非常复杂的大戏，哎呀这个各种表演环节啊，这个拉小提琴的放花的啊，这个什么这个吹气球的，难道你是要有这样的安排吗？
1: 不是不是，我是这样的，就是他的怎么说，他跟我说的意思是说不要那种太俗的他不接受。
0: 嗯，那什么是俗呢？在他的观点当中你了解了吗？
1: 我大概他跟我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怎么说呢？单膝跪地啊，或者说什么什么男生那种什么玫瑰花呀，说还跟我说千万不要买玫瑰花。
0: 哦，就是比较老派的就不要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他今天特意还跟我说，不要买玫瑰花啊什么的，
0: 那就不要买花了呗，买个他喜欢的毛玩具之类的呗。
1: 而且他还要求的是在白天，因为我所了解到的那个什么表白啊什么都是在晚上。
0: 谁说的？又不是求婚，求婚才在晚上呢，表白还没听说过非得在晚上，白天当然可以了。
1: 白天可以是吗？
0: 那太可以了，表白又不是啥偷偷摸摸的，还要月黑风高啊，才能悄悄咪咪的去说我爱你，不是啊。再说了，真要是有心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想跟这个人表达自己的喜欢之情，一天24小时，只要不要打扰到人家，我觉得都可以。哪有这么多规矩啊？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不没有这么复杂。表白，我们主打的就两个字，叫真诚，把自己对人家的喜欢发自内心，我喜欢你什么，我为什么喜欢你，我为啥想跟你在一起，讲得明明白白的，比什么都重要。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就真的意思不大。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说的俗里俗气的大概就是指的这个部分。所以你
1: 就
0: 主打一个真诚就好了。
1: 就主打一个真诚，然后再说一些自己想说的一些话。
0: 那不然呢？
1: 老师，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什么单膝下跪这些都没有必要了，对吧？
0: 那太没必要了，这确实很没有必要。就是注意这些都归入花里胡哨，不要走那花里胡哨，好吧。
1: 行，那我到时候再准备一些什么礼物送给他是吧？那就成对吧？
0: 什么叫就成？你这个成指的是？
1: 我因为我是一北方人嘛，就是成的话就是行了的意思。
0: 你这个行指的是哪种行？是说对方一定能接受你的表白的行，还是说你这个表白的这个流程就行？这是两种理解。
1: 流程吧，我觉得就是
0: 啊，我还得提醒你一个关于表白
1: 啊，
0: 表白之后。对方接受还是不接受，你要做好两手准备，别弄了半天，你一心觉得，哎呀，那我这肯定能够万无一失了，哎，万一要是有一个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你不要心态崩掉就好了，好吧？
1: 我明白您的意思。
0: 好，行，那我们就先商量到这里啊。这个事情呢，怎么讲？我们一直在讲说表白这个事情，别玩太多的花哨的东西，因为太多的花哨的东西反而可能会打扰对方。更明确清晰的接受我们真心实感的这个比重，所以这就是我猜为什么说这个女生她不想要那些很俗气的东西。好了，祝 C 先生成功了，我们先听歌吧，一起去玩啊。当然关键词是内蒙古啊，内蒙古到动感101的公众号。好，刚才我们刚帮一位街坊呢小小分析了一下，就关于他这个非常之觉得离奇蹊跷困惑的一件事儿，对吧？就明明聊了几个月了，这个相亲对象怎么第一次见了面之后这个人还牵了手了，怎么牵完手了就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刚才我们也讲了，可能大概率啊就是一个终于见面了但是相亲失败了，就这么一件事儿啊。要说两个人之间产生某种情愫，是不是一定就能够很顺利的发展下去了？这个还真不一定，这个成功的概率它可能也没有很高啊，否则就不会有接下来这个问题了。哎，这位街坊啊看起来心情真的也是不怎么样了啊，他也要求匿名。好的，嗯，也是发消息过来，他说了，我妈 有个男生对我挺好的，那我们呢也就因此啊暧昧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当所有人都很有自信，觉得我们俩一定能在一起的时候，我终于也鼓起勇气去表白了。但我没想到他竟然拒绝了我，给出的理由是什么？我听了之后也非常的震惊。他说他觉得和我年龄相差的有点大了，甚至还加了一句说，其实我不是什么好人。我听完之后怒火中烧啊，如果是这样，那一开始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为什么让所有人都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呢？我现在非常生气，请问龙妈我该怎么办？哎呀，这个想到了一个词，曾经好几年以前在网上挺热的一个，算是个梗吧，叫不娶何撩，对吧？就是你又没有打算真的认真交往或者开启一段什么样的这个关系和感情，那为啥要把这个整个的氛围营造的就那么像一回事儿呢？对吧？否则也不会就像是小弟说，那我都对吧，有很有感觉了，连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就是这么回事了，结果没想到来一句啊，其实我不是什么好人。好，那罗马也告诉你，就咱们先且不说前面他讲说啊我们年龄相差有点大了，这一听就是个借口，对吧？单就后面这补的这一句叫其实我不是什么好人，这个话就是个标准的渣言论，渣台词。为啥这么讲？因为这句话我们得翻译一下，这句话你不能听它的字面意思，字面意思是哎呦啥呀，这是摆出了一副什么样的姿态呀，这其实我不是什么好人。首先这个字面它确实是成立的，它确实不是什么好人，否则不娶何撩这个词我们也不会想到了。其次是什么？就是你不要觉得我来撩拨你的心弦，我来跟你啊这个暧昧是因为我想要怎么怎么样，其实我可能就是很享受这个过程，我就是享受一个只要我做些什么动作，说些什么话，有些什么举动，就能让对方跟着我的节奏来，他享受的是这个过程，就我掌控你的情绪走向，我有一番套路，我用这个套路我就能让你上钩，我就能让你跌到这个坑里来，我就能看到你为我五迷三道，然后保持着这种暧昧，我又不需要真的跟你交往，换句话说我又不需要真的付出什么应尽的义务或者是之类的，就我可以尽情的享受这种自我的一种满足，但是我又不需要去为你付出更多。所以他字面的这句啊其实我不是什么好人是句真话来着，你可以听到心里头去。至于你说现在啊很生气怒火中烧，那我觉得气一下子就够了，为这样的人也没必要花更多的力气和时间去生气，生气啊很累的，对吧？所以赶紧把这个人啊清除出你的生活好吗？

6262。当然也可以呢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把你的这个烦恼整理好之后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当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与此同时现在聚会呢也有啊可以看的方式了，当然前提是大家方便看手机啊，如果可以的话呢请打开抖音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用看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聚会的办公。那在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都欢迎你对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我提问呐、啊。那正式开启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我的女生朋友们啊，今天又有一个人来找我探讨一件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最近认识了一个男生，大家呢也算是见过几次面了啊，吃了大概2-3顿饭了，也喝过咖啡了，有一些的交流了，但是根据这一段时间以来的交流呢，他遇到了一个非常让他感到矛盾的感受，那怎么个矛盾法呢？就是简单的说呢，他对这个男生还是颇有一些好感的，还是很愿意啊，再往下走一走的。但是就一点，他说他真的不知道别人是不是很在意，但对于他本人来说，就对于我这位女生朋友本人来说，他很在意，就是他发现呢，就自己的这个笑点呢，跟这个男生的笑点啊，他不是特别的匹配。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啊，他说了嘛，那如果我有时候，这个在网上看到人家那种很好笑的段子呀，或者是看到非常就是有趣的这个图片呢，他说我就很想跟人分享啊，对吧，他说我都笑出声了，我就希望我这个快乐啊也能够让他 get 到。他说给这个男生呢分享了好几次，就这些段子啊，这些有趣的图片，但问题来了，他说这男生啊没有一个能够 get 到的，那没有 get 到也就算了，他说特别的实诚啊，就还会发消息来问我的这位朋友说啊，这个为什么你会觉得好笑，或者干脆就没看懂，就说这个图片说的是什么呀，哎呦，他说罗妈你能体会我的那种感受吗，他说我啊看这个段子看这个图片我笑的眼泪都出来了，结果发给他想跟他分享这份快乐吧，他根本就看不懂，他还要来问我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世界上再好笑的笑点经过这样的一番讲解之后他也不好笑了呀，于是他现在的困惑就在于此了，想说我们笑都笑不到一起去，那未来还有发展的可能性吗，还有发展的空间吗，我们未来还能够体会到这种啊两个人在一起这种精神层面交流的那份乐趣吗，他就一串问号都产生了。哎呦，你别说啊，就这个角度倒是虽然不多见啊，那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我们平时经常说嘛啊，谈恋爱呀啊，找这个另一半呐啊，三观要一致呀啊，三观一致还得吃得到一起去呀，对吧啊，很多业余爱好啊我们这个也得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今天确实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啊，街坊们呐，就是这个笑点要是笑不到一起去可怎么办，这个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在这里啊很着急，我们在线等看看有没有人有经验啊，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有任何的烦恼纠结心事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站在光。听大家遇到的烦恼、纠结和困扰，所以你看选择的时间还是挺多的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了。这位街坊的问题呢，他是发消息过来的啊，也是要求匿名。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就是想问一下啊，怎么样才能够戒除掉时时刻刻都想知道男朋友行踪的想法呢？我发现我是一个在感情里控制欲特别强，超级没有安全感的人，特别敏感，容易想很多。虽然我也不是说一天24小时，每一分每一秒时时刻刻都要黏着他，都要跟他一起说话，要一起做事儿，但是我认为我特别需要掌握男友的每一个行踪，只有这样我才能安心。那假设男朋友在做什么事儿，或者换了地方，或者开始移动，他没有跟我提前报备，那么我在他没有跟我取得联系的这段时间里，就会非常的焦躁不安，几乎完全没有办法正常的做自己的工作。我就会不停的来告诉自己说，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他肯定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以及也会导致我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每天要给他发很多遍消息，问他你在干嘛，你刚才在干嘛，你等会儿要干嘛，你今天还要干嘛。男朋友说他整个人都要窒息了，他说他真的受不了这样的密度。其实我也知道他这样压力会很大，可我就是控制不了我自己，所以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到底该怎么办。好，这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严重，这都不是缺乏安全感了啊，这叫严重没有安全感的一种恋爱模式，就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对吧？就是你必须得报告我的你每一个行踪，对吧？你比如说我出门了，我上车了，我出地铁了，我进公司了，我坐下来了，我要开会了，会议时长大约2小时，然后呢啊，我准备去吃饭了啊，我跟谁谁谁谁谁去吃饭了，好，我吃完了，我现在回到办公室，大概就是要这样的，可能才会觉得啊，行，我知道他在干嘛了。但如果刚才这么事无巨细的这种所谓的报告少一个环节，可能小妮整个人就抓狂了，对吧？他说了，我就焦躁不安，我甚至没有办法去做我自己的工作了。好，这个程度已经到了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了。那说到你的这个心情，这种模式的成因，这个过程应该是蛮复杂的。

但一定是和你的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呀，你的性格的这个塑造的过程啊，甚至可能你遇到过的一些事情啊，尤其是情感方面的一些事情，综合产生作用，把你的恋爱模式变成了这样。那也实不相瞒，这样的一种模式几乎是没有人能够受得了的。男朋友都说这个感觉真的非常窒息，是吧？这个就属于恨不得拿个绳子拴在身边的那种了。那真的就是短时间也许勉强还能凑合着忍受，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基本上没有人能受得了这样。这是一种非常有压迫感的，非常没有个人空间的，而且通天是不被信任的一个前提之下在进行这个恋爱。而且最主要是什么，为什么龙妈说你的这个行为模式程度已经滋生了，是因为它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了。你都说了，当我没有他消息的时候，我无法正常的工作。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说，如何判断我们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些干预，或者说需要一些专业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其实这里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或者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的标准，也就在于此，就是你的任何一个行为的它的表现，如果已经干扰到了，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你的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了，那么就真的是需要你要提起高度的重视了。所以现在只是表现在是谈恋爱这件事情上面，但我相信可能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你也会有诸如此类的一些表现。所以给你的建议是，我们要试着去找专业的力量来帮你一下，找回内心的那种安心的感觉，找回内心的那种焦虑，把它慢慢的由深变浅，由大变小，这样的一个比较平稳的心态。否则的话，可能它会影响你更多，要引起重视啊。

过来，那么来帮他看看啊，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待啊。他说罗妈，我男朋友啊一直在帮一个女同事做事情，其实我也不是很在意帮忙什么的，只要不越界怎么都行。但是呢，偶然之间呢，我看到男朋友跟这个女同事的聊天记录了，那个女生跟我的男朋友撒娇啊，说什么好烦呐，好累呀，可以帮我弄一下吗之类的话。那男朋友如果表示同意的话呢，他就会回复哎呀你真好，然后啊就会发很多可爱的卖萌的表情包。那我就跟我男朋友讲了这个事情，他就解释了一下说啊，这个女生她的性格就是这样呀。那我一下就也有点发懵，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处理呢？好像也有点难管。我是觉得说男朋友应该跟这位女同事拉开一下距离吧，比如说话应该是类似于大家都是同事互相帮忙应该这种口吻，而不是这种帮了忙之后还要靠什么撒娇呀卖萌之类的。我觉得这种感受让我觉得很差。跟男朋友表达了之后，我男朋友竟然不同意，他不认同我的看法。一气之下，我这个周末跟他提分手，但是男朋友也不同意分手。我们。

就是希望能有人帮自己。那我觉得说用什么样的风格，用什么样的话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拜托别人帮忙，这倒不是关键性的问题，而是说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啊，叫距离，叫分寸，叫尺度。哎，你可以卖萌，你可以装可爱，你甚至可以卖惨，但是特别是涉及到这种异性同事之间的帮忙，就这个卖萌也好，这个可爱也好，这个撒娇也好，到什么尺度？就算是这个女生她的这个边界感不强，尺度把握的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切换角度了啊，要说到小妮的男朋友这里了，就是是不是就应该处于一个默认状态，就已经觉得哪里怪怪的了。我相信其实小妮都已经觉得说，哎，你们两个人怎么这样子说话，这位男朋友不可能没有感觉，多少也是有的。好，这个时候关键就在于你男朋友他的处理态度了。小妮的提议是说，哎，你应该把这个界限说清楚，对吧？你在回复这位女同事的时候，这个话术你应该强调说，哎，大家都是同事，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认为小妮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分寸，这个距离怎么拉开，这个分寸怎么给它拿捏好，其实就在于一个定性的问题。就是你可以撒娇，你可以卖萌，你可以装可爱，你可以卖惨，但是基于我们是同事，所以我顺手帮你一个忙，把这个定性的事情一定要给他说清楚，甚至可能要多次强调，才能把这个距离给他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且安全的得体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当中。否则他就是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暧昧的氛围感，对吧？就算大家都没那个意思，但是如果这一来二去一来二去，这个氛围就是怪怪的。所以作为小妮的男朋友啊，处于一种默认，然后呢不进行一个主动的作为，这是不可以的哟。啊，当然小妮这跟男朋友呢算沟通未果，于是呢直接提分手了。那说实话，站在路人的角度啊，就罗妈站在路人的角度也觉得说，好像也还暂时不至于吧，还不到这一步吧。如果你要是想着说我要用分手来作为一个威胁，作为一个条件，那这个也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办法。所以综上所述啊，就是你跟男朋友之间的这次的，就你说的啊，这女同事危机确实暴露了一些问题，确实体现出了你们两个人在沟通上面现在啊反而是有一个 bug。 所以话说回来，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请你再跟你男朋友好好商量，就是你要告诉他，你说我是你的女朋友，我的感受是很重要的，也请你以你的女朋友的感受为一个优先级，做该做的事情。当然也切记啊，不要拿分手作为威胁，这也是一个恋爱当中的大忌讳啊。

那么十点之后啊，将是我们的居委会的下半场。哎，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依然还是解决大家的烦恼困扰，纠结心事。所以大家呢，可以自由的安排哈、自己的这个时间啊，或者是如果就着急啊，像赵罗妈呀啊，你也可以自己选择喜欢的方式啊。当然，现在呢是可以打电话的，62786262。好了，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啊，这位街坊他到底在想什么，或者说他到底在干什么？他呢强烈要求匿名。好的，我们来一起思考思考啊。这位街坊的留言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渣渣的前任互相折磨了一年之后分手了，我呢不再奢望着他能为了我拒绝跟别人暧昧，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我真的已经过够了，不要以为只有他才有异性缘，明明我也很受欢迎的。分手之后我产生了一种报复的心理，我就拼命地认识很多新朋友，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一起玩，然后呢我就发朋友圈发微博，我就故意想让他看到。后来我也遇到了一个和我非常暧昧走得很近的对象，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海王，他觉得我是个海后，但是我现在突然感觉到，其实我并不是真的喜欢这个暧昧对象，我好像在浪费我的时间，我甚至觉得我是不是在做毫无意义的事情，我好像在假装，我好像在逞强，所以我现在并不快乐。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在干什么，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一下我到底该怎么办。好，大家听明白了吗？这个可能大家就听到两个关键词了，海王海后是吧，想说这啥呀，这是啥乱七八糟的呀，啊，只是因为上一段感情谈得不好互相折磨。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互相折磨是你的看法，如果你的前男友是一个跟你交往但根本没有办法停止和别的异性长期暧昧，那这个可不是互相折磨，这是对你的巨大的折磨，这是对你的巨大的伤害。更不要说你说哎呀，为了这个人我天天提心吊胆，那是啊，那毫无安全感可言，而且这个恋爱谈的干啥，对吧？这我觉得这才是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自己的人生。好，分手了。至于你说呀，分手之后我就报复了啊，我就想说我也很受欢迎的啊，我也有异性缘，于是你开始赌气了，对吗？你就去做了其实你自己根本不是发自内心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啊，我也去认识很多新朋友，哎呀，我也跟人家吃饭跟人家玩，就是你在干嘛？你在 copy， 你在复制，你在模仿，你在模拟你的渣男前任他的所作所为，你以为这就是报复了吗？你报复的到底是谁呀？哎呀，恕我直言，你这不是报复的是你自己吗？这根本就不是你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你喜欢做的事情，你为了号称所谓的叫报复，结果违背自己的真实心意在做这样的事情，还莫名其妙的所谓的别人会觉得哟，你看那个谁谁谁他是海后吧，哇哦，背上这样一个词，请问何乐之？

之友啊，这是个很糟糕的词。海王海后，大家不要觉得说这是个好词，哦，是不是显得我这个魅力很大？不是的，这是真的非常非常糟糕的词。这跟渣它又没有什么区别了，那为什么要违背自己的真实的心意，然后要成为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所以你怎么可能会不难受？怎么可能会不难过？怎么可能不会突然一下子就茫然了？哦，天哪，我在干什么？对吧？就说明你内心的那一丢丢啊，那一丢丢的小小的理性啊，尚存呢。所以，不要那么幼稚了，不要那么所谓的以为在报复。实际上，这把刀你以为是伸向你的渣前任，但其实它是向内伤的是你自己。至于所谓现在什么的正在这个啊暧昧的对象啊，很显然你自己也很清楚。你说啊，其实我并不喜欢他，对，你只是可能通过跟这个人号称在暧昧来证明一件事儿，就是啊，你看我也有异性缘啊，你看我也有魅力，你看还是在赌气呀，还是在跟你的渣男前友在叫板呢。但是罗妈刚才以上说了这么多，你这边的剧情已经都发展成现在这副样子了，请问跟你的渣男前任有啥关系啊？人家照样吃得香睡得着吧，人家照样日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吧，你给自己加了这么多的戏，你把自己的生活弄到现在这乱七八糟，这个感情的世界一团像一锅浆糊一样，那人家呢？所以不要给自己加戏，也不要浪费自己的人生。我还是那句话啊，罗妈经常在居委会里面讲的一句话叫用这些时间干点啥不好呀，真的，哪怕在家追追剧都比这个强。因为你知道人是没有办法长时间的违背自己的意志去做自己根本没有兴趣也不想做的事情，否则它就变成什么了，这都不是内耗了，不只是内耗了，它是一种自我折磨。而你的渣男前友他犯的错，为什么你要用他来折磨你自己呢？怎么想都不划算吧。所以赶紧到此为止吧。听首歌，王心凌，对赌。

真的蛮辛苦的。另外呢，就是在某些方面啊，还有一些很麻烦的事情，或者是很纠结的事情。你比如说谈恋爱呀，哎，比如说友情、亲情，或者是哎工作、生活、学习，反正啊就是遇到事儿了，对吧？那这样子到我们的居委会来吧，向罗妈来提问吧。那今天晚上办公开始了，所以大家可以呀、啊，现在呢就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就是62786262，欢迎向我提问，我们直接讲一讲到底来龙去脉是什么，然后如何去应对啊，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当然也可以呢用文字的形式啊，整理好你的烦恼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都可以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别忘

了，我们抖音直播也同步开播了，所以现在的居委会这个办公哈，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动感101用耳朵来听，哎，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可以啊，用看的方式啊，哎，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呢看到直播间的样子了。当然呢，这也是我们哈居委会这个办公现场啊，到底是什么样子？当然前提请注意啊，是方便看手机的时候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来。那正式开启办公之前呢，哎呀，果不其然啊，今天傍晚的时候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跑来跟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啥呢？她说是这样的，她说罗妈，这个周末啊，有朋友说约自己啊一起出去玩，那这个朋友呢就讲了，说咱们这个周末呀，是一个集体活动啊，除了你呀我呀谁呀谁呀谁呀啊，咱们几个朋友之外呢，哎，还有朋友会带朋友来哦。那我这个女生朋友她就好奇了，说那会带谁呀？啊，会不会是这个？哎呀，玩不到一起，多尴尬啊！然后呢，人家就讲了啊，带那个谁谁谁。结果，哎呀，我这位女生朋友一听啊，愣住了。哎，为啥愣住了呢？你就说这个世界能有多小？你就说这个事情能有多巧啊？哎，你看双鸭了啊，这就是朋友要带来的所谓的朋友呢。就刚好是我这位女生朋友在好几年前啊曾经暗恋过的那个男生。诶，其实呢他在老早之前呢就是暗恋之后啊就觉得哎算了没戏，他就咬牙呀就放弃了。但谁成想这时隔几年，哎，居然就会在这个周末啊朋友们的聚会上面呢，哎，这个男生就要回到他的生活当中来了。哟，他就觉得有一种啊这个在劫难逃的感觉呀，啊，在劫难逃我们加个双引号啊，所以他就跑来跟我商量了。商量他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啊，一个是说罗妈，你说这聚会我还去吗？啊，你说这一下子想起当初暗恋他的那种很纠结的心情了。那第二个就是如果去的话，哎呦，自己该拿出什么样的态度去应对这个男生呢？呀，他说这两天他这个内心交战啊，这已经都不知道是连续剧演了多少集了。哎，他突然想到我了，想说，哎呦，这个事情得找罗妈商量，对吧？觉得罗妈，嗯，肯定能给出，哎，这个合理化的建议，是吧？哦，听他这么一讲呢，果然啊，我也是这个竖起了吃瓜的小耳朵，也觉得，哎呀，这个很有爱情电影的情节里的那种感受啊，就是你没想到绕了一大圈躲不过还是要相见啊，你以为你当初放弃了对他的暗恋你就逃走了吗？哎，你看啊，这缘分使然，大家又要见面了。当然我给他的建议是，我说去啊，干嘛不去聚会呢？你是暗恋呀，大家又不是搞得说当初哎这个很难看的分手是吧，啊，大家就是关系破裂的很厉害，哎，一地鸡毛，不是呀，全程是你暗恋，人家都不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你别给自己加那么多戏。哎，想要周末去聚会去，对吧？见一见，看看你当初暗恋的人现在什么样子了，不挺好的吗？哎，至于说去了之后以什么样的心态，那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暗恋是你自己的事情，只有你自己清楚。你可以装作若无其事，你也可以装作非常惊奇，你就顺其自然地表现出你的感受就好了。因为我们说啊，这个人呢，不要给自己搞太多的人设，不要给自己安排太多的戏码，特别是与人交往的时候，特别是哪怕是哦呦你暗恋过的人，你就是很自然地表现出你的状态就好了。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是最轻松的，否则你在一种很疲惫的在自己的这个人设的前提之下，你要怎么样去施展自己呢？没有办法的，甚至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很差，对吧？所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啊，看看这个周末他这个聚会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那这样我们先来听首开场曲吧。当然也再次提醒街坊们，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困扰，有什么纠结，有什么心事想向罗妈提问呢，赶紧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

今天下午有位女生朋友啊，也是拉着我闲聊了一小会儿，在说什么事儿呢？她说就最近呢，她男朋友啊跟她呢好好的聊了一次，两个人呢要说恋爱啊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总体而言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就一个情况啊，就我这位女生朋友啊，她就属于

比较粘人型的，所以呢他平时在这个周末休息的时候啊，就基本上啊都很希望能够和他的男朋友，就是两个人呐、可以都两天一块儿度过周末。那一开始热恋的时候呢，那没什么问题，对吧？很开心的，哎呦，巴不得老是在一块儿待着。但是已经一年多过去了，她男朋友呢就会觉得说，有一种啊被束缚的感觉，倒不是说不愿意和女朋友在一起，而是说，你看你每个周末这个放假这两天，你都要跟我一起行动。那就变得，那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圈子呀，啊，或者是我有时候真的就是挺想一个人待着放放空啊，就感觉有点受限制。所以呢，就跟我这位女生朋友啊，就算是要说一说沟通这个事情。结果我这位朋友呢，一下子有点发懵，哎呀，他想说，男朋友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呀？所以他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啊？过这个周末两天了吗？啊，你看马上就紧张就焦虑了，所以特地跑来跟我说了半天。当然我也给他大概分析了一下，就说这是一个安全感怎么获取的问题，对吧？你不能说我那这个最大限度的跟我的恋人在一起黏着啊，就表示我有安全感了，那这个真的非常的片面。而且的确相恋当中的两个人呢，还是啊真的要保有一定的自我空间，否则的话很快大家都知道那种窒息的感觉，对吧？那种耗尽的感觉其实反而很伤。所以思考一下吧，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这首歌来自熊猫堂的《渐进自由》。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刚才分享了一下我好朋友今天傍晚带给我的快乐，在他这个很实实在在的实打实的快乐当中呢，我们刚才提炼了一个重要的一个重点，对吧？我们说了，还是要拓展自己的这个社交圈子，不要就是每天在那儿啊抱怨，哎呀，你看人家都脱单了，我怎么没有脱单？你看我怎么就是等不到属于我的缘分？但是呢，结果，一反思，一复盘，发现啊，自己就天天除了在那儿抱怨，啥也没干啊，连家门都没有迈出。那你说这个事情，他就得靠谁呢？他谁也靠不住，是吧？还得靠自己啊，勇敢的往前迈一步，就是增加你认识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得把这个范围给它扩大一些，这样你的机会才会多一些，对不对啊？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数学不大好的罗妈，哎，都能理解这个基本的道理。数学比我好的各位街坊们肯定一听就懂了啊。好了，当然我也知道，除此之外也有一些街坊遇到的问题，可能并不只是说啊我往前踏一步就这么简单啊，甚至有可能就是对自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动摇。那不管是在恋爱当中啊，还是在这个友情亲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来找罗妈说一说聊一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或者我们一起来共同思考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对吧？所以啊，欢迎街坊们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再说一下啊，就是62786262。当然我知道有的地方他不在上海，没关系，加上一个长途区号啊，就是02162786262就可以对话了。以及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可以用文字发送你的烦恼过来。当然同时提醒大家，别忘了我们现在办公也可以用看的啦，除了听动感101的广播，也可以，如果方便的话拿出手机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版的越夜越动听稿是在同步进行的哦。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啊，要说实实在在的事儿。有位街坊

困惑了，拿不太定主意了，我们一起来帮他分析思考啊。他的要求匿名，好的啊。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男朋友前段时间呢，偶然有几次在和我聊天的时候，他提起说特别不喜欢那种很笨的不动脑子的人。这个话呢我就听到心里头去了，因为在平时和男朋友相处的时候啊，我都总感觉我这个人呢就是笨笨的，男朋友呢是很聪明的那种人，而且男朋友也比较外向，话也比较多，我呢偏内向，不属于特别自信的人，话也少，因为我总是很害怕是不是要说错话。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每天都在担心，我怕万一有一天他嫌弃这个笨笨的我，那该怎么办呢？毕竟我们刚在一起也没多长时间。那我跟我的好朋友也说了，我好朋友都说我太敏感了，说不至于，但我真的就是心里非常的不安，所以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我可以帮你分析，但是我觉得我分析的接下来的这些内容其实都不是重点。分析什么呢？分析，哎，你男朋友说的这个，他是不是在嫌弃你呀？啊，他是不是在影射你呀？啊，他是不是在暗示你呀？我觉得做这些分析它是没有意义的，分析出来的结果它也只能是一种揣测，对吧？因为毕竟我也没见过你男朋友，我不知道他在跟你说这些话，哎呀，我都不喜欢那种很笨的不动脑的人啊，他是一种感慨，一种陈述，一种吐槽，还是一种真的就是在暗指什么？我觉得与其猜这些，不如我们更重点放在是为什么当你男朋友讲了这些话之后，你竟然在听完之后会觉得说，哟，他是不是在说我？因为我就是笨笨的人。而且你看你对你自己的陈述啊，男朋友比较外向，话比较多，所以他是很聪明的那种人。你这个因为所以，你这是属于叫很简单粗暴啊，哦，话多的外向的就等于聪明，而你对自己的陈述呢是，哦，我比较内向，我不太说话，因为我怕说错话，所以我就是笨笨的。说男朋友聪明的那个因为所以已经不成立了，再到你来说自己的这个因为怎么怎么样所以笨笨的，这个它更加不成立啊。一个人聪明不聪明它都是相对的，而且你知道每个人聪明的地方各有不同。哎，就像是罗妈经常说，哎，我是个数学不好的人，但是就有数学好的人呢。那有的人可能说，哦，我语文好像不是很这个理想，那也有那个语文就很擅长。就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和不擅长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可能相对，哎，在这个领域比较聪明，在那个领域可能没有那么聪明，这太正常了。没有一个人说我在这个人生啊方方面面我都聪明的不得了，没有，不存在这样的人。所以你不能说因为他话多，因为他外向所以他聪明，因为我话少，因为我没那么自信所以我不聪明，不是的。所以你对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莫名其妙的一种判断，甚至是一种自我怀疑，甚至还要上升的说啊，他万一过段时间他嫌弃我怎么办呢，就你对自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大否定啊。可问题是你对自己的这个彻彻底底的大否定它是不成立的呀。所以不要猜你男朋友到底他想说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一切都没有，请你看到你自己闪光的地方来得更重要，对吗？当然我知道可能也许并不来自于你自己，只是因为可能从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会这样说你，说哎呦你看小妮话怎么这么少啊，哎呀你怎么这么内向啊，哎呦你，可能就是用那种貌似不太肯定的语气来讲。但是今天请记住，罗妈在这里真的提醒你，内向不等于不聪明，内向外向它只是一个人的特质而已，请你相信自己好吗？

一些烦恼，一些纠结，一些困扰呢？不管是发生在恋爱呀，还是友情、亲情，或者是你的工作、生活、学习方面啊，那都可以啊，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啊。我们的办公开始了，所以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可以直接来跟我对话，直接提问，我们一起来商量探讨。当然也很欢迎你呢用文字的形式啊，整理好你的烦恼，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广播开始办公同步的啊，也可以用看的方式了，也非常方便，只要打开抖音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用看的方式来加入到我们居委会的这个办公当中来。当然九点到十点这一个小时呢，我们还是用热线的方式啊，再说一下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那正式开始今天的办公之前呢，哎呀，要说一下，今天呢，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啊，跑来问了我一件事情。她说：“罗妈，我昨天晚上啊，有一个事情让我心情非常差啊。”我说：“这怎么了呢？啊，遇到啥事儿了呢？”她说：“是这样的，本来晚上啊，临睡前闲来无事，想说刷会儿抖音吧，啊，这个助助眠。结果呢，就在这个刷抖音的过程当中啊，她意外的发现啊，就她的男朋友。”给他的前女友啊抖音点赞了，哎，他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呢，他说这个心里一下子他就翻江倒海的。那虽然他也知道自己的男朋友跟前女友老早就分掉了啊，分的也算是蛮这个彻底的，这个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啊，但是他说分都分掉了还要给他的前女友啊这个抖音点赞，他到底想干嘛？他是要在前女友面前刷刷存在感呢，还是想要向他的前任示好呢，还是他到底想干嘛呢？他说：“哎呦，罗妈，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啊，本来想说刷刷抖音啊，这个轻松入眠，结果没想到这一晚上没睡好，气坏了。哎，但是呢，一方面自己这心里堵得慌啊，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呢，他倒也没有去找他男朋友，就他也没有去问问说你为什么要给你的前任点赞啊，没有。”就跑来跟我说了这一大堆，哎呦，这一听啊，说实话呢，我一开始还是笑出声了，哎，我就觉得说，哎呦，这个怎么讲呢？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交软件上面哈，街坊们那是真的相当的敏锐啊，啊，这盯得很紧，看得很周密啊，啊，什么评论了、点赞了、转发了，各种各样了啊，就紧紧的盯着。其实想想看啊。就不管是什么抖音点赞，还是朋友圈点赞，还是微博点赞，点个赞它就是一个很不费力的事情，你可以理解为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多么特别的啊用心啦走心啦的这么一种社交方式，对不对？哎，就像是我们也经常说，嗯，在朋友圈里头可能这个没有特别熟的朋友，但是又觉得如果老不给人家点个赞评个论啥的显得很生疏，所以呢就偶尔点点赞，对吧？就作为一种所谓的网络社交的一个维系。那有没有可能我说你男朋友也是这样呢？虽然是跟他的前任分了，对吧？但是应该是属于啊，就不是那种大家就是各不相认啊，路人甲乙，可能还没到那个程度，就相忘于江湖吧，也算是个朋友，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我说可能就真的是很随手点了个赞而已，是不是一定非得要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我说你自己用你的理性你想想，觉得至于吗？啊，你男朋友有什么异状啊，你能够感觉不到吗？所以有些事儿呢需要在意，那有些事儿呢可以不用在意，比如这个点赞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太当一回事儿呢？否则这恋爱谈的也实在是太辛苦了啊，这个每天要紧紧的盯着你的恋人，他都干了些啥，他跟谁说话了，他给谁点赞了，好累哦。谈恋爱我们说吃个小醋啊也合理，但这个醋呢吃太多小心对牙不好啊。好了，听首歌吧，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霜。有什么样的烦恼啊，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会说啊，我上个月没有实现的一些这个计划啊，或者是想做的一些事儿呢，这个月我要努力一把给它完成一下。我觉得可以啊，别光说不练。而且呢，有一个友情提示啊，九月份只有30天，而且今天马上就过去了，哈哈，所以还是要抓紧时间，不要拖延症啊。当然如果你说我不想拖延呐，但是我这个心态没有这个没有调整好，最近可能正在被一些事情所烦扰着，那我觉得这样子还是得到我们的居委会啊，我们这个虚拟的电波当中的居委会来帮大家找找思路，看看哎这个问题要怎么办啊，这个情况要怎么解决。如果想向罗妈直接来提问呢，那么就请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呢，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奇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洛毅都可以发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那视频版的同步直播也开始了，如果方便看的话呢，欢迎你啊打开抖音搜索一下 DJ 洛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是我的 ID。 打开之后呢就能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哦原来是这样子办公的啊，方便的话可以看一看好吧。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今天不是吃晚饭了，是吃中饭的时候，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超级可爱啊，跑来问了我一件事儿啊，被她问的这个事情呢，我真的是笑出了声儿。她说：“哎呀，罗妈，我跟你说呀，我想问问你啊，就是如果已经连续3个晚上睡觉做梦，梦到同一个男生，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喜欢这个人呢？”哎，这么神奇的吗？啊，连着3个晚上梦到同一个人，哎呀，我这好奇心马上就被他给点燃了，我就一通追问，对吧？说这男生是谁呀？啊，是你的同事啊，还是朋友啊，还是什么呀？啊，快点介绍介绍，是怎么一个前因后果？啊，他就说啊，也不是同事，就是工作的这个场面上面认识的一个男生，要说熟也没有很熟，就大家有彼此的这个微信吧啊，但是他说真的就是没来由的莫名其妙的，最近也没有见到这个男生，也没有聊过天，但就是连着3个晚上都梦到他了，所以他说今天早晨哎睡醒之后突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就说呀，这会不会是我的潜意识在告诉我喜欢他。他说就想到了罗妈了，赶紧来问问，请罗妈来这个帮着判断判断，看看自己的这个猜测啊是不是有道理。真的笑出声啊，街坊们，不敢说有没有道理，因为大家总会想说，哎呀，不都说了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那肯定是心里惦记着才会晚上梦到人家呗啊，而且都连着梦到3个晚上了，那得多喜欢呀。不过话要说回来了，听到他的这个介绍，你们不觉得很有违和感吗？对吧？就是也没有很熟，只是有彼此的微信，也没有最近见过面，也没有聊过天，就这样莫名其妙的会出现在自己的梦境当中。那我就给我这个朋友提出了一个我的思路，我说你是不是在睡觉前刷朋友圈了？他说哦，有刷。他说罗妈，你这什么意思？我说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觉得搞不好呀，就是因为你这连着3个晚上在睡觉前你都刷朋友圈了，而且可能刚巧都刷到他发的东西了，就你看的时候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你的这个大脑啊，他呢就顺便把这个影像啊，就关于这个男生的影像啊，就刻进你的这个小脑袋瓜了，所以你在晚上做梦的时候可能你就梦见他了。这么一说，我这位朋友突然觉得哎，不无道理啊。当然这也只是罗妈的一种猜测，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么神奇，对吧？当然我也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我说既然你都连续3个晚上梦到人家了，你这样吧，闲来无事的时候你要不跟人家聊聊天，对吧，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很投缘啊，万一真的是你的潜意识在发挥作用呢，也不要放弃一个机会，对吧？好吧，我们先来听歌，这是来自邓紫棋的离心力。

学习。我有，就是有这个心事啊，让你真的是心烦意乱啊，让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么就赶紧啊，到居委会来就好了。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呢，就正式开始了。如果想直接跟罗妈对话，直接说，哎呀，我要跟罗妈讲一讲啊，我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那么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整理一下你的这个烦恼，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当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把消息发过来了。与此同时，我们除了在广播啊这个开始办公了，抖音直播间呢也开始了，所以大家如果方便用看的方式参与到居委会这个所有的办公过程当中来的话啊，现在就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啊，就可以同步收听或者收看啊，非常的方便了。那当然最直接的方式，哎，在九点到十点之间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我提问。在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呦，要来说了，哎，今天呢傍晚的时候，有一位我的女生朋友啊，来向我说了一个她心中的小小的小纠结。什么事儿呢？是这样的，她就在上个月，就九月份的时候呢，终于脱单了，哎呀，交上男朋友了。挺开心的，两个人呢也是属于啊叫一拍即合型的，就觉得哟很有话聊，也感觉就是这个感情啊就发展趋势啊一片大好。那在这个前不久啊，就是国庆假期的时候呢，这个男生啊他就火速安排，就是他自己的这个父母呢跟我这位女生朋友啊，就等于是大家一起吃了一顿饭。我这个朋友呢一开始大大咧咧的，他也没有想太多，想说哦跟这个男朋友的爸妈一起吃个饭，哎，很合理啊，也很正常，然后就去了，去了吃这顿饭呢倒也还算是相谈甚欢吧。但是哦，他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这个属于叫反应比较迟钝呢，反射弧比较长呢，还是什么原因呢。他说，罗妈你知道吗，我这个饭哦都吃完了好多天了，他说我昨天半夜三更午夜梦回之间，我突然一个机灵，哎呀，他说我在想，这才跟我男朋友交往没几天，这一个月都还没到，就已经跟他的父母都见过面，都吃了饭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哎呦，他说我男朋友是不是就要跟我结婚啊。哎，怎么就一下子想到这儿了呢。虽说我觉得他有点夸张啊，我觉得不至于吧，你们毕竟也才是刚刚才在一块儿，对吧？至于他带你见自己的家人，可能他觉得因为真的很喜欢你，对吧，也很想就是以一种非常正式的这个格局来跟你交往。那至于说是不是就锁定你了，哎呦一定就是怎么怎么样了，我觉得好像

常理来说倒也可能还不到这个程度，就我给他这个宽了宽心，我说你也别把这个事儿啊想到这么的吓人，对吧？我觉得不至于啊。但是他就说，他说哟，他说不是啊，龙妈，你看一般大家都会说带着自己的这个恋人去见父母，那就说明这个事情啊，他就要铁板钉钉了呀。啊，这可是我们刚刚才交往，那这万一要是再过一段时间，你说我们要是觉得不合适，那我是不是连个退路都没有了？哎呦，反正就拉着我啊，跟我说了大半天，到最后呢。我还是给了他一个更实在的建议，我说这样啊，与其我们两个人在这儿瞎讨论，你不如去探探你男朋友的口风，对吧？就是他安排你跟自己的父母吃这顿饭，到底这个目的是啥呢？是真的就只是纯粹让自己的家人见见自己的女朋友呢？还是说有更深的含义？哎，你这光靠自己想啊，这个事情啊，他是没边没底了，是吧？你听听看他怎么说，你听听看他怎么想，你再做判断啊！哎呀，说到这个事情，突然觉得我这位朋友蛮可爱的。好，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怎么看？我们先来听歌，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所以热线也已经开通了，想直接向罗妈提问呢，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62786262。当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啊，把你的这个烦恼呢整理好之后啊，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别忘了，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那抖音的视频直播呢也已经同步开始了啊，所以如果想要说哎呀我看看啊，看看这个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那么就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了。那今天正式开启我们这个办公之前呢，哎呀，来说一下了啊。哎呀，今天傍晚的时候，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跟我这个抱怨了半天，在说什么呢？她说：“哎，罗妈，你说要是你的恋人，他这个情绪啊，阶段性的不是很稳定，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哦，她这个问题一问。我就立刻竖起了八卦小耳朵，我说这说说看，展开说一说啊。他就说，其实吧，也不是在说自己的男朋友，他呢在反思他自己。他说他这个人吧特别多愁善感，就很容易受到你比如说啊季节的变化呀，天气的这个温度的变化呀，啊比如说晴天变雨天呢，啊再比如工作的这个阶段性的过于忙碌啊，他说自己这个情绪啊他就很难稳定。好的时候是蛮好的，但是呢有的时候突然这股劲儿上来了，这小脾气上来了，他就很容易在男朋友这里呢就开始啊就有点任性，你知道吧？但是呢每次耍完小脾气之后呢，他就觉得特别的懊恼，就觉得哎呀我怎么今天又没控制住，我怎么又对着男朋友啊这个乱发脾气呢？所以他就一直在这样的就是控制不住后悔，控制不住后悔，哎就反复的在循环在摆荡。所以他现在呢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纠结的阶段了，就是在想说哟，那如果自己老是这种情绪不稳定的话，那是不是他的男朋友就会深受其苦呀？因为他平时呢也会偶尔听听我们居委会的办公，他也听到过啊就跟他这个状况很像的一些事情，所以现在就产生了一点新的焦虑了，哎，就生怕说万一自己老也控制不好，那他男朋友会不会有一天就受不了了呢？你别说啊，他这个思考吧我倒觉得是蛮有意义的，只是他把这个发展的趋势啊看得稍许呢有那么一些些的严重了，以及其实呢我也提出了一个啊就是作为旁观的第三方啊，罗妈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小观察，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这个情绪不太稳定的某些特定阶段的时候，你是只针对你男朋友一个人，也就是说只在你男朋友的面前才这样耍小脾气才这样任性吗？还是说你在情绪不稳定的阶段你碰着谁你就发脾气？他说哦，那倒也不是无差别的，他说我在别人面前还是能够屏住，还是能克制住，还是能控制住，但就是一到男朋友面前啊，他说我就藏也不想藏，崩也不想崩了。哦，我说这其实帮助你思考有一个新的角度，就说明男朋友是一个你无比信任的人，换句话说就真的只有在男朋友的面前你才愿意做那个真正的自己，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好像又不是一件坏事，所以这么一综合考量啊，嘿，这个现象哈
哎，蛮有意思的啊。我们来听一首歌吧，今天的开场曲来自 Pink 的 Try， 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0: 私信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罗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可能最近会有一些情感的问题，想要咨询你。
0: 哦，请讲。
1: 那我和一个女生最早是在一个视频平台下面，因为留言，她有看到我的一些留言的信息，觉得好像跟我在可能星座蛮契合的。
0: 嗯。
1: 然后也有给我留言。那后来到那是2021年的时候事情，后来有到去年的年底，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很酷，然后我又有回复他，我说如果你有愿意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那我们就加上了微信。那很巧的是他正好也来到了我的这边的城市来工作。
0: 嗯。
1: 那我们两个我个人的感觉好像是很有缘的，虽然只是网友。那从加上聊天到现在可能相处只有15天，那我们好像没有达成男女关系的这一种双方的意愿，但是好像也有在做牵手和接吻。但是我在想要跟他确认关系的时候，他又显得很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我，他会很纠结，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或者解决这个事情。
0: 所以整个过程是先大家是网友的关系，然后呢就是没有正式见过面，只是纯粹在网上聊天，聊了很长时间，对吗？
1: 之前没有聊天，可能就是我们俩有互相私信，只是打招呼，然后中间也不会经常看。那我后来后来有看到，我说诶，好像也还有在关注我，有给我打了一个表情这样，但时间已经间隔了有1年的时间了。我觉得这样的女孩好像很可爱。
0: 所以话说回来，也就是说虽然你们是在21年就在网上呢，这个叫加了这个彼此的关注，发了私信，但其实没交情，对吧？
1: 对对对。
0: 好，那么换句话说，截止到今天为止，你们真真正正的交情就是15天，对吗？
1: 对。
0: 15天你就想确定恋人关系，是这样吗？
1: 可能我觉得因为跟他好像有做一些情侣的事情，
0: 牵手亲吻，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嗯，然后你就觉得哦呀，这可能是爱情来临的节奏啊，是这样想的对吗？
1: 是，好像不给他一个明确的彼此的身份的话，好像会不会显得我会很轻浮，或者是别的一些
0: 那针对这件事情你没有跟对方做一个比较直接的讨论吗？或者了解一下对方的想法。
1: 有，他会觉得节奏进展得太快，然后会有没有安全感。
0: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问你的，15天就要确定恋人的关系吗？我这不是个反问句啊，我这是个疑问句啊。对吧？牵手也好，亲吻也好，他可能确实有好感。所以当有这样的比较亲密的举动的时候呢，对方没有很反对或者很反感，对吗？
1: 对。
0: 所以那说明是有一个初步的好感的，只是说由于你们确实刚才我们特地把这个时间线捋了一下，对吧？说这个你们真真正正的交情就是这15天的交情，2周半个月，这还没满月呢。那你让人家怎么说呢？说啊，我爱你爱得轰轰烈烈的，这也不太真实，对吧？
1: 是。
0: 好感这个东西呢，它就跟喝咖啡似的，咖啡它还有个浓度呢，对吧？有的人说、哎、我只能喝拿铁，有的人说哎，我可以喝这个黑咖啡，有的人说黑咖啡不够，我还要加浓度。那这个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比较厉害，说我上来我要加2个浓度的黑咖啡。那有的人说，那我们能不能慢慢喝？我能不能先从拿铁喝起？对吧？都爱喝咖啡，只是我们一上来喝咖啡的这个浓度也好啊，这个劲头也好呢，各不相同。不代表说我就不爱喝咖啡了啊，我只能喝拿铁就代表我不爱喝咖啡吗？那也不是。所以，实话实说 ，A 先生，你是真的太着急了。您要说已经都150天了，也没个进展，那我们好好讨论讨论到底怎么回事，对吧？
1: 嗯，
0: 15天呐。我就算你们天天见面好了， 那也就是十五天。我就算你们十五天24小时都见面，那也不过还是十五天，他也弄不出16天17天，对吧？
1: 是。
0: 所以为什么不慢慢的慢慢的，就像是刚才我说的啊，用咖啡来做了一个比喻，为什么不慢慢的让这个好感变得更香浓一些呢？干嘛非要这么着急呢？
1: 那我昨天晚上有跟他好好聊了一下，他可能会想说想要再考虑一段时间，让我们的感情先暂停一下。
0: 嗯、
1: 他说他考虑好了会来找我，
0: 嗯、
1: 所以我不太清楚，所以我要等着吗？还是啊虽然我今天有点忍不住，我给他发了消息，但他也没有
0: 没回。
1: 对。
0: 哦，那你当时没有问清楚啊？他要考虑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可不可以联系？你都没有问吗？
1: 没有。
0: 这个我只能说可能是你的失误，因为这个要问的呀，就是你需要考虑，没有任何问题，对吧？因为我们确实不能着急，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当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是我们就全部彻底按下暂停键了，连联系都不联系了，还是说可以联系只是不见面？就是你具体怎么操作你要问的呀，你不能稀里糊涂的你说哦，那你就思考吧。结果呢，人家可能以为自己的思考是按下暂停键了，你的这个思考可能以为是啊，我可能还能联系吧。那你看这个不就出现一个沟通的偏差了吗？是不是？
1: 是。
0: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有点尴尬。如果对方就认为说我们就是按下这个暂停键了，那他可能就是不太会回复你这个消息了。至于他思考完了之后是什么结果，这个我们也做不了预测，因为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大家就这样慢慢的就消散了。但现在的确，你说你是不是处于一种很被动的状态？是的，你只能发消息，对方回不回不知道，能做什么好像也做不了什么。而且我们说一千道一万， A 先生，毕竟是网上认识的，不好说，对吧？虽然你觉得啊，好像很有缘分，你看啊，这那的，对吧？我们想的蛮美好、蛮浪漫的，但真的不好说。在网上认识的，而且真的就是太萍水相逢的萍水相逢了，一切皆有可能。如果就这么悄咪咪的烟消云散了，可能也不是一件坏事。这是我一个比较偏于保守的想法，当然希望能够这个事情有转机。
1: 明白。
0: 好吗？
1: 好，谢谢您，罗马。
0: 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先暂时探讨到这里。这个事儿呢，的确走到这一步呢，对于 A 先生而言，有什么可以施展一下的行动？确实没有，以及这事儿啊，心急啊，吃不了热豆腐。听首歌 Easy on Me， 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还可以啊，用这个文字的形式来向罗妈提问啊，只要把它整理好，把这个问题呢发给动感一零一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也可以啊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别忘了啊，我们现在居委会办公啊，我们升级了，除了能够在动感一零一的电波当中听到我们办公，现在呢还能够用看的方式，所以也很简单，只要关注一下罗妈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一边呢可以听一边可以看，看大家的方便吧啊，你可以自由选择好你比较喜欢的方式。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啊，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跑来问了我一个问题。啥问题呢？是这样的，她也是最近呢就正在跟一个很有好感的男生，就两个人在接触当中。她说呢，基本上就是每次这个聊天呢，不管是见面聊啊，还是说在这个微信里头聊，都能聊得挺愉快的。但是她最近呢发现了一个问题，她说她觉得她对这个男生的业余爱好啊，她觉得不是很认同。我就听他这么一说有点懵，我说啥意思啊，他说这个男生啊特别喜欢下棋，他就觉得下棋这个爱好啊就离他很遥远，就离我这个女生朋友很遥远，所以他就在想说，那未来假设如果要是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交往的话，那自己因为对下棋不感兴趣啊，那肯定就不能陪着这个男生去下棋咯，那如果不能陪着他下棋，那他们两个不就会少一大块可以相处的时间吗？以及他也在想说，不是人家都在讲吗，要有这个啊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个人才能走得长远，对吧？那一想到说哟他爱下棋，我不仅是不会下棋，根本不感兴趣，他说那是不是也说明我们两个人三观不合呀，就说了这么一大堆，自己搞得很焦虑的样子。听完之后呢，我是觉得他蛮好笑的，呵呵，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这个不至于上升到这个高度吧，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固然是个很好的前提，对吧，就是大家很有的聊很有的说，但如果我们的兴趣爱好没有交集，也不至于能够上升到说哟这都是三观不一致了，这可能就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啊就稍许啊放得太大了，对吧。如果说未来的这位男朋友他喜欢下棋，那就让他去享受下棋的乐趣呗，他一定有自己的棋友，对吧，他想下棋的时候他就跟棋友们在一起就好了，那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也自己玩自己的，就不是说非得啊你的业余生活跟我100%的重叠啊，这样的话两个人不是都没有个人的空间了吗，倒也不至于，对吧。所以啊有诸如此类的情况放宽心啊。当然如果你的情况你说哟这我也判断不了怎么办呢，那就快点来找罗妈，可以拨打62786262。

0: 礼物出现，想到的誓言。
1: 哎呀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友情、亲情啊，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啊，诸多方面啊，遇到烦恼、纠结了，那么就赶紧啊，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

可以呢，哎，这个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啊。比如呢，你可以哈、啊、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啊，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哎，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那都可以。问题发过来，我会看到。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各位街坊啊，也可以哈、啊、选择看的方式加入到我们哎这个办公的过程里头。当然，前提是你要方便看手机啊，特别是我知道有些街坊呢还是在这个驾驶的途中，那咱们还是用听的方式比较安全。当然，如果你可以看手机，那么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关注好了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居委会是这样子办公的。当然，九点到十点呢这一个小时呢，都欢迎你拨打我们的热线啊，用热线的方式来向罗妈提问，电话号码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好，正式开启我们这个今天的办公之前呢，哎，要来说一个小小的后续啊。大家还记得，哎，就是在之前，我有一位女生朋友跑来非常焦灼的在问罗妈一个问题，她说她正在接触的一个男生，就是怎么讲，说这两个人笑点他不是很匹配，还记得这个事儿吧？啊，那当时她也产生了困惑了，想说本来我们这个一开始啊好像进展的蛮顺利的啊，这个关系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能不能再往这个高里面这个升一个段位，是不是？他说这个笑点很重要啊。哎，我记得这个事情我们在居委会里面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探讨的时候，很多街坊也表示了担忧，说哎呀这个笑点不一致，这说明肯定很多事情啊都想不到一块去了，那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引申为哎就是叫三观不一致呢？哎，所以我们就都画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对吧？那当然这个意见呢我也反馈给我的这位朋友了，于是呢他也进行了一番思考。他是个直肠子，他不光是自己进行了一番思考，他甚至还找到了这个男生，他们俩一块儿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番探讨。哎，后来呢他们找到了一个我觉得可以算是突破口吧，就是经过了一番商量，哎，一番分析，一番思考，就两个人一起的啊，他们得到了一个接下来的一个作战小战略。什么意思？就是他们终于找到了说为什么我的这位女生朋友她的那个笑点这男生总是 get 不到。后来发现是这样子，就我这位女生朋友啊是属于这个 5G 冲浪达人，就是她上网上的非常多，所以对网上的一些热梗啊一些新鲜事儿她非常的了解，那她的笑点可能很多是来自于此。但是这个男生呢平时工作确实蛮忙的，而且呢这个休息的时间呢就是玩手机也比较有限，所以他对网上的一些热梗啊一些新鲜事儿了解的他也不是说能够第一时间啊捕捉得到，所以他在很多时候不是说他不懂得那个幽默感的原因是什么，而是他不知道这个梗的出处是什么，那他当然笑不出来了。所以他们两个现在制定的啊这个最新的作战的战略是，就是我的女生朋友会给这个男生定期啊给他补补课，哎，给他来点这个就近期热梗，算是一个怎么说呢，就补课吧，就学习吧，啊，我觉得这也挺好。突然我为他们两个人感到啊一些乐观了，因为我觉得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又加深了彼此的沟通和交流，而且你想啊，一个愿意教一个愿意学，这有来有去的，这个感觉非常的好啊。哎，在慢慢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对彼此了解更深，更这个怎么说更全面，那要是再把这个笑点这么一统一，哎，这个事情很乐观呐，街坊们，所以我们期待一下吧，过段时间看看他们这个补课的成果啊，我也会跟大家一样随时的来更新一下他们的动态。这么开心的一个更新后续，我们听首歌《清风徐来》。

听到这首歌来自王菲的《清风徐来》啊，话说在现在这样的天气，可能听这个《清风徐来》啊不一定能够让大家收获一种这个非常惬意的感受。可能在大夏天的时候，看到这四个字，或者是听到这个歌呢，会觉得哦比较凉爽。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清风徐来一下。啥意思？当你产生了一些困惑，或者说稀里糊涂的、迷迷瞪瞪的啊一些瞬间。要是有一阵小清风这么一吹来啊，可能能把我们给吹得稍微清醒一些。但话要说回来，如果真的就是清醒不了啊，怎么办？我们试试看能不能在居委会帮大家稍微清醒清醒。所以不管是啊街坊们遇到恋爱呀 还是说友情亲情啊，也包括工作生活学习啊，任何方面的烦恼都可以来提问一下，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对不对啊？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现在也可以选择看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居委会的办公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这位街坊遇到这个情况啊，到底怎么清醒一下。他要求匿名。好，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男朋友啊曾经追过一个女生，跟这个女生还暧昧了一段时间，去告白但被人家拒绝了。虽说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陈年往事，他自己也早就放下了，但是我后来悄悄侧面的了解了一下那个女生，我非常意外，那个女生真的实在是太完美了，人长得很漂亮，而且工作能力也很强，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比我优秀太多太多了。所以最近我每天晚上都很难过，我一想到我跟这个女生比啊，我真是平凡的不能更平凡了。我就在想，我男朋友真的喜欢我吗？他真的会爱上这么平凡的我吗？我觉得就算我从现在开始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但是那个女生所达到的水准也是我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现在我的心里就像长了一根刺，这个恋爱我都不想谈了，我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出出主意呢？好，你要出什么主意呢？是帮助你怎么对这段感情痛下杀手，斩断情丝，还是让你一夜之间充满自信啊，不再做这种无谓的莫名其妙的比较？我觉得听上去啊还是后者稍微靠谱一点吧，对吧？首先过度的去苛责你的男朋友以往的情感和人生的经历，这就是一件完全叫没事儿找事儿的做法。每个人都有过去，对吗？因为我们就是由自己的一段一段一段的过去所组成的呀，不管过去他喜欢过谁，跟谁暧昧过，甚至告白被拒绝，哪怕他就是真的跟自己的喜欢的人啊交往过，那又怎么样呢？那就是他的一段人生罢了。而且你也说了，都好几年前的陈年往事了，那为啥要把它翻出来呢？你为啥要揪着这个跟你毫无关联的你的男朋友的当年的那一段人生非要跟你自己扯上关系呢？好，扯上关系就算了，还要非做这种莫名其妙的对比。哦，这个女生好完美呀，又是外在又是内在又是工作能力等等之类的，比她干啥呢？你又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你，更何况就算你们认识了也没有可比性，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可比的呢？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也有自己不擅长的，长得漂亮也好，工作能力强也好，又怎么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你也有自己的优点，她也有自己的缺点，为什么非要拿这些莫名其妙的所谓的标准去比呢？对吧？从来没听说。

果啊，我一定要拿自己的短处跟别人的长处去比的，那比出来的结果呢，能高兴吗？所以是不是叫没事找事第二波呢？对吧？是整个两个部分，你的痛苦啊，啊，你的这个纠结呀，啊，你的这个难受啊，全叫没事找事。当然，罗妈不是在批评你，我也能理解。可能也许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就是一直被别人这样子做莫名其妙的比较了。可能也许在你还是个小朋友的时候，就会被拿来做这种无谓的比较啊，别人家的孩子如何如何。就是在这种实际上对我们的自信、对我们的自尊心、对我们整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一种伤害的莫名的比较当中，可能我们就这样跌跌撞撞的长大了。所以在进入到感情的世界当中，在我们自己拥有了自己的一段恋爱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怀疑说，我能得到这样的人的爱吗？对吧？啊，他都曾经喜欢过那么优秀的人，他能喜欢这个平凡的我吗？你看你在怀疑的是什么？在怀疑的是自己，在怀疑自己，说我配被人爱吗？我配得到爱情吗？这是一种对自己自我价值的巨大怀疑、巨大否定。而与此同时，你也在不由自主地进行那种可能你已经习惯了的被比较，但现在被比较这件事情变成了比较，而比较的那个主角是你自己。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在感情的世界里面像是看到了一面镜子，在这个镜子里面投射出的是需要疗愈的我们自己，是那个需要重塑自信、重新相信自己、重新好好看看自己需要疗愈的是这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如果迟迟不能得到疗愈的话，且不管你这次哦，你要看看男朋友曾经喜欢过谁，哦，他喜欢的人曾经是什么样子的，就算是未来哪怕你真的斩断情丝了，你这场恋爱你不谈了，你以后再遇到了新的感情，你还是会做一模一样的事情，你还是会去翻人的旧账，你还是会去做这种无谓的比较。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从根本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照到这个镜子了，看到这个问题了，那我们就应该要开始疗愈自己了。我觉得这首歌标题很好，我想送给你，叫这样就很好，我们这个样子就很好啊。来听李玖哲，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我去见我的朋友了。果不其然呢，跟朋友这个聊天呢，聊着聊着呢，哎，他就开始说起了自己最近呢，在这个情感方面啊，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很纠结的地方。啥意思呢？他说，其实他跟男朋友的这个感情啊，差不多三年了，还是蛮稳定的，也没什么大的矛盾啊，就一切都是非常的稳。他说，就用"稳"这个字形容就很贴切。但是呢，他最近这大半年呐，就发现了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他说他呢，因为是一个很喜欢追剧的人，所以啊，在这个追各种啊热播的电视剧的时候呢，他就很喜欢一边追啊，一边就磕磕里面这个剧里的 CP， 你知道吧？哟，他说这个看剧磕 CP， 让他收获了非常大的快乐。于是乎，这几个月啊，他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他说突然发现自己亲自谈恋爱，怎么好像没有磕 CP， 也就是看人家谈恋爱来得有意思呢呀。他一开始呢倒也没觉得怎么样，但是他说最近这段时间他越来越发现，说跟男朋友约会啊好像没有以前那种特别强的期待感了，哎，倒不如说在家追自己喜欢的剧，磕磕自己喜欢的这个 CP， 他说来得更有意思。于是他就开始产生了一些担忧，特地来问问我。哎呦，说罗妈，你说我这个喜欢这个磕 CP 会不会影响我接下来自己谈恋爱这件事情呀？会不会我磕着磕着磕着就从这个磕 CP 里面获得了所有的爱情的乐趣，我自己就不想谈恋爱了，会有这种可能性吗？哦，这么一说还真的让我陷入到了这个深深的思考当中。这个答案我没有立刻给他，我说可能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得多问问别人，我们这个取样率必须要高一些，对吧？所以也拿这个问题问问各位亲爱的街坊们，你觉得磕 CP 会影响自己亲自谈恋爱吗？会有这样的情况吗？你可以回答我一下。当然如果你自己有任何的烦心事儿烦恼，可以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0: 管是用听的还是用看的。当然想找罗妈来提问，那在九点到十点这一个小时当中呢，都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那今天呢电话线上已经有地方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到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罗妈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的老婆要跟我离婚嘛。
0: 哦，为什么？发生了什么？
1: 我一个工资只有5000块，他一个工资8万块嘛。
0: 所以呢？
1: 钱太少了。
0: 哦，觉得你们的收入有落差是吗？
1: 我老婆是白领嘛。
0: 嗯。
1: 我是
0: 那你有跟老婆就这件事情做过沟通吗？你说，哎，你看我们这个大家的工作不同，大家的收入的这个怎么说，这个范围也不一样。那请问是你的老婆直接就说啊，那我对你的这个收入我就不能满意，还是怎么样的？有做过这方面的沟通吗？
1: 说了他不听。
0: 什么叫说了他不听？你说了什么他不听？
1: 我说，他说我老公钱太少了。
0: 嗯。
1: 赚没钱他赚多。
0: 对呀，这刚才我们说了呀，这是一个情况嘛，这是一个客观情况，就是你们的收入有差别不一样。那就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实际的这样的你们之间的一个所

0: 所谓的差别也好，差异也好，那你们有就这个事儿讨论过吗？比如说他要怎么解决，有讨论过吗？
1: 讨论过。
0: 嗯，那讨论的结果是？
1: 他要找我的比我工资还要高的人。
0: 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了呢，还是只是表示了这样的一个意愿呢？
1: 他有一天没回来吗？住了宾馆里头吗？
0: 我没听懂，他说什么？有一天没回来，然后什么？
1: 他有一天没回来。
0: 嗯。
1: 他住在五星级宾馆，人家包房给他住吗？
0: 是他自己住啊，还是跟别人呢？
1: 一个男人住吗？
0: 哦，所以是已经有婚内出轨的行为了是吗？
1: 嗯嗯
0: 嗯，这件事情已经确认过了对吗？
1: 还出轨了
0: 啊、嗯、所以现在这已经不是说所谓的叫收入有差异的问题，而是你们的婚姻已经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事情的问题了对吧，一先生？
1: 嗯嗯，是的。
0: 那现在这件事情就已经是摆在明面上了，你跟你的老婆现在需要探讨的是这段婚姻是否就这样了。如果对方说我就是要结束这个婚姻，那我觉得你们就该干嘛干嘛。但是给出这种所谓的哦，因为我挣多少你挣多少，我不满意，所以我要做出伤害这段婚姻和背叛这段婚姻以及伤害自己的丈夫这种行为，这是不可以的。总结一下，简单的说，如果两个人的感情也好，两个人的婚姻也好破裂了，或者感情就是没有办法挽回挽救了，大家做出过协商了，做出过努力了，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了，那就好好的把它结束掉，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丢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然后就这样肆无忌惮的进行这种劈腿的行为，这是非常糟糕且非常恶劣的。对于 A 先生你而言，现在要面对的就是一个比较终极的抉择，这个抉择就是这段婚姻是否还要继续。而且现在看起来还有更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我不知道 A 先生自己的意愿是什么，不管你是还想要这个婚姻还是不想要这个婚姻，但现在看起来对方的所作所为以及所谓的这种说法也好，借口也好，理由也好，态度也好，其实是非常不尊重人的，其实也是非常恶劣的。那对这个婚姻的这个伤害程度，他已经到了一个让人觉得可以说是很愤慨的一个状态了。所以 A 先生接下来该做的事情就是和你的老婆大家把事情说得彻底，要还是不要，针对于这段婚姻不要大家就结束掉，不要整这些。因为这种在婚姻当中的对于伴侣的伤害，这个伤害它是双重的对吧，劈腿，婚内劈腿的行为已经是很糟糕很恶劣了，然后还要甩出这种理由说哦，因为你的收入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要怎么怎么样，这是在精神的层面上面还有更深的一层伤害。那对于 A 先生而言，这个伤害更恶劣。先说到这里， A 先生赶紧当务之急就是我们说的把这件事情快点谈清楚，不要这样不清不楚的，以及你自己也要看清楚看明白对方扔出来的这个所谓的借口对你造成的伤害和影响。我们先说到这儿，谢谢 A 先生来电。哎，一声叹息。各位街坊，我们先听首歌，有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困扰想找罗妈提问的话呢，可以拨打62786262。

0: 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粤语悦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都可以发消息过来。当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啊，可以同样也是找到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一下呢就可以用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居委会的这个办公当中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罗妈是吧？您好。
0: 你好，请讲，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其实我先说一下，我是跟您同门，我也姓罗。
0: 哦，不过这个不重要啊，您说吧。
1: 说我直说了吧。是这样啊，就是我最就是这两天哈，遇到了怎么说呢？家人和对我工作上面的一些个怎么说呢，产生了一些矛盾。
0: 那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1: 我这么跟您说吧，就是。因为我是做那个自媒体的嘛，就是负责拍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啊这方面的东西。我家里人就是我妈妈他们这边，她因为她自己的性格本身就比较强势，非要什么买认为什么买五险一金的才是那个正经工作。因为她在我今天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把我身份证拿去偷了，拿到社保局里面去查。因为我们那个公司还没有满，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是满三个月才缴社保，我还没有到那个年，我还没到那个时间，他就在那骂呀，哎，什么什么没缴社保啊，什么什么的，这不靠谱啊，哎，我真的很无语，所以说我就想请教一下您，这种该怎么去应对？
0: 就是老爸老妈对你作为这个自媒体啊，就类似于自由职业不能理解，对吧？
1: 对。
0: 啊，那他们知道你的大概的收入状况吗？
1: 知道啊，每个月收入是工资条，我都那个什么拿回去的
0: 啊。但是他们对这个你的收入依然感觉到没有安全感，是吗？
1: 不是收入吧，他是主要是五险一金，他非要我妈。
0: 对呀，对呀，这就是对这个没有安全感呀。
1: 对。
0: 所谓的五险一金呢，老爸老妈可能就是比较传统的想法，就是这个这是有保底呀，对吧？
1: 我妈和他们、
0: 啊、
1: 和他娘家那帮人，就是他们我那些什么舅舅啊什么的，哎。
0: 所以呢？
1: 所以我就怎么我说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0: 因为
1: 所以我刚才说的您听见了吗？我
0: 您说
1: 我在说的是老爸老妈在担忧的是什么，你听到我刚才说的是什么了吗？
0: 啊，我听到了。
1: 那我刚才说的是啥？
0: 父母的担忧。
1: 对呀，那担忧的是什么？我刚才提到了一个词，三个字呢。
0: 安全感。
1: 对，所以你不要着急上火，你不要哇哇哇哇一通叫，急是没有用的，你得先知道爸妈到底在担忧的那个点是什么，对吧？五险一金对他们来说等于什么？叫安全感。他们也许并不知道，其实你并不对这个所谓的比较传统的安全感在意，但他们有自己的传统的思路和传统的视角。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如何能够让自己的老爸老妈能够有充分的安全感，这才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关键。你现在光着急光上火，这就是什么？发脾气，大家情绪对情绪，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先缓缓，刚才说话也很激动，我觉得不要激动，对吧？
0: 对，
1: 就事论事嘛。你就朝着安全感，安全感是什么？为什么爸妈会觉得说呀没有交五险一金如何如何，他一定想的是你现在还行，你以后怎么办，对吧？你要是万一假设啊，要是失业了又如何如何，万一要是生病了怎么看病，他们一定是非常具体的，每一种每一种每一种有他们的极为具体的担忧。那你就要从这几个角度去思考一下，你要试着站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他们担忧什么？那你有解释吗？比如说我刚才讲到这几个视角，你有解释吗？如果你说哎，我也没想过，真要遇到这情况，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心中安全感的这个缺失。
0: 这么跟您说吧，罗老师，我解释过，但是呢，我妈妈她这个人又是比较怎么说呢，固执的一个人，就是说什么他都不信，他就是信他自己眼前看到的东西。
1: A 先生，您说话一直都是这么怒气冲冲吗？
0: 不是，我是说话语气是这样习惯了。
1: 您稍微淡定好吧，稍微淡定。
0: 行，
1: 因为这么激动，我是觉得，我是这纯粹站在路人甲的视角，我不认为这是在解决问题。而且如果您是用刚才这样说话的语气号称叫给妈妈解释，那我觉得这个不叫解释，这个叫吵架。我也有一说一啊。
0: 行，明白您的意思。
1: 什么叫解释？解释是我们不带任何的情绪，不要带着一种很抵触的这种用这种，这就叫吵架。我刚才跟您陈述的这几个点，您应该听到我讲话的这样的一个语速啊，对吧？我的情绪啊。
0: 我听着了。
1: 对啊，所以您也不要带着这么激烈的情绪去和自己的父母进行沟通。而且说服父母它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能否说服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什么叫有针对性的做解释工作。刚才我说了，哇啦哇啦的叫唤，这个解释是不可能有解释的结果的。爸妈一定觉得说你这就是来吵架的，你这就是来糊弄的。让爸妈知道你现在的工作的内容、工作的形式，以及最重要的收入的来源是靠谱的。未来如果出现了某种就刚才我讲到的那些情况，你是有所准备的，不是两眼一摸黑的。这是关键所在。至于说是不是沟通一回两回就能把爸妈说服了，这个我觉得也不要抱这种希望。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对于父母的担忧，如果能三言两语就都给他工作做通了，那倒真的简单了。但实际上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从 A 先生的这种表达的语气和方式看起来，这里面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所以先把自己沉下来，先把刚才我说的这几个有针对性的担忧给爸妈说清楚。

我来看看街坊们，除了选择可能会有点小小的心理的小障碍，还有一种就是什么，我到底该怎么行动，我的这个行动指南是什么，为啥呢？因为心动了啊。此话怎讲呢？来看看刚才说到了一位街坊强烈要求必须匿名。好，我跟你说，我们街坊们在我们居委会提问啊，咱们都是匿名好吗？大家不要有心理压力，不要有心理负担呀，我这个问题不会被人家听出来吧？不会的，大家都是啊，发私信来的都是小匿，打电话来的都是 A 先生 A 小姐，尽管放心好吗？在居委会你只要畅快地说我为什么是而心烦就可以了。好，这问题是这样的，这位街坊说，罗妈，我大学开学了，我们新生呢开大会，我坐在了最后一排，在大会快结束的时候啊，旁边有一个完全陌生的男生突然问了我一句，同学你是什么专业的呀？我就转头看了他一下，没想到这一眼我就 crush 了，哎呦，一见钟情啊。他说后来我们就愉快地聊了起来，散场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暗暗的在等着他来问我要微信，但是没有，那我就也不太好意思开口问他要，于是我们就这么各自走了，就这么散了。我真的好后悔啊，我已经后悔好几天了。所以罗妈，我想问一下，这个男生跟我聊完之后他也没有加我联系方式，是因为对我没有兴趣是吗？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出出主意呢？啊，这是真的啊，一见钟情，对吧？人家就是，同学你是什么专业的？哦呀，仿佛爱情偶像剧啊，所有的这个光都聚集在这个人的身上啊，他的笑容怎么那么灿烂，怎么一笑笑到了我的心坎上，对吧？哎呀，怎么跟他聊得聊得这么愉快啊，我的心巴都愉快了，是吧？是这么回事吧？是这个感觉对吧？啊，当然我也能理解。你有没有想过，在你们散开的时候，他可能跟你很像，就是你呢说，哎呀，我心里暗暗的等着他来问我要联系方式，他说不定也心里在暗暗的等着你问他要联系方式。换句话说，就你们俩呀，一个类型的人，可能都是 I 人吧。I 人撞上了 I 人，就是我等你，你等我，好，最后大家谁也没开这个口。大家就这么散去了。我估计啊，大多数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跟你在那儿做什么，哎呀，罗妈你说是不是，他要没有这个问我要联系方式，就是没有对我很有兴趣，我觉得真可能还不到这个程度。所以很简单，如果你对他的印象这么好，而且人家还主动愿意跟你聊天，我们不说未来会怎么发展啊，我们也不需要想那么久远以后的事情，我们就姑且只看现在。哎，遇到了一个能够让你看着很顺眼的人，而且又是进入到大学的校园，一段崭新的生活展开了，那我们的交朋友的方式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些比较新的调整，一些升级呢？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就主动迈出这一步呢？而且你们新生开大会都能够在一个会场上面，首先你已经知道他是什么专业了，因为你们聊过天交流过了对吧，你知道他是什么专业了，你也知道他是哪一届的哪一级的，你完全可以去主动去找他。

妈，就说：“哎呀，你看上次一别，哎，上次聊得可开心了，我们什么时候啊，再去一起干嘛干嘛干嘛干嘛？新生有很多活动的，对吧？最简单的，我们说这个社团要招新嘛，你可以跟他去聊聊天嘛。你说，哎，你说社团招新，你对哪个社团有兴趣吗？哎，说不定我有兴趣，要不我们一起加入就之类的。这个挑开话题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哦，机会是自己创造的，而不是就这样在这儿想啊、纠结呀、犹豫呀、啊就让自己啊这个怎么都不知道到底是我的问题吗？啊，是他对我没有兴趣吗？啊，还是如何如何？我觉得真的，与其在这儿七想八想，也想不出个所以然，不如我们说就采取一个非常直接的行动，就真的是只当是交个朋友，不是一定非要怎么样的。交朋友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儿啊，哪怕未来我们就真的只停留在朋友这个层面上，但多个朋友，你的生活会变得开心丰富很多，对吗？所以别给自己压力，勇敢的去找他吧。听首歌，来自任然的《飞鸟和蝉》，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哦，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哎，搜到之后呢，就可以用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答问题。这位街坊呢，看起来可能就是蛮害羞的，也是发消息过来的啊。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刚进这家公司3个月，刚刚顺利度过了试用期，没想到啊，就遇到了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同事，就叫他 crush 吧。哦，你看，小心动啊，小心动了啊。”他说这个 crush 呢，大概和我应该算是差不多的年纪。我打听了一下，他比我早半年进的公司。那我现在呢，就真的特别喜欢他。我想着说，要不要主动去认识他呀？可我又很担心会不会很尴尬，会不会很丢脸？毕竟我们到现在连个微信也没有。也不是没想过主动去问他要。但是呢，就是

意思，没有勇气，所以想来问问罗妈，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好，这个遇到了小心动，遇到了 crush， 想行动了啊，但是呢就不好意思。我们说这个事儿啊，它不复杂，不就是加个联系方式吗？你先不要把加联系方式这件事情看得那么的不得了，我给你做一个解读，你想想看，你为啥那么怕主动去问人家说，哎，我们加个微信？加个微信，哪怕你们就是普通同事关系，加微信也很正常吧，也很合理吧，对吗？又不是说找人家去说，来，我们加个微信吧，这个加好之后，互关之后，我们就是恋人关系啦，我们就要结婚啦，不是呀，没有那么夸张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既然你连对方的这个什么联系方式也没有，而且你也不过才到这个公司三个月，罗妈说句大实话，就你对这位心动同事，你对他能有了解多少呢？即便真的你就算是暗中观察了了解了，这时间毕竟还是非常的短暂的，你对他的了解我认为啊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你也不必把这个加个联系方式看的是一个程度非常高的一个行动。我还是那句话，至少先从朋友做起嘛，对吗？同事，然后呢增进一些沟通，增进一些了解，如果大家真的有共同的这个兴趣爱好，谈得来，那么大家就可以往这个朋友的方向走一走，如果哎一切继续蛮顺畅的在进展着，那再往前走一走。因为谁知道呢，你现在在不了解的前提之下的这种小心动很有可能是很片面的，所以勇敢点，不要害怕啊。

比如，在正式开启办公之前呢，我要来说一下了。最近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就大概不到一个月前失恋了。失恋之后呢，她就说自己整个人这个状态都非常的不好，但是呢，她就非常的努力。啊，怎么努力？他说：“罗妈，你知道吗？我在跟我自己的这个恋爱脑啊，我在做斗争。”他说：“我，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想让自己从这个失恋的不佳的这个心情和状态当中啊，让自己能够抽离出来。”他说：“当然，这里面呢也是各种方式、各种方法都尝试过一遍了，但是啊，这差不多三个多星期过去了啊，慢慢的呢又好转了。”那我就很好奇了，想说哟，你这个试了这么多方法，那必须得告诉一下，就是哪一个方法让你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转折，对吧？就怎么就有起色了呢？这个很重要的。我说我可以晚上啊，到我们这个居委会办公的时候，跟街坊们大家都能分享分享。后来他就提供了一点，他说其实真的让自己不要太空，不要太闲，是很有用的。哎，啥意思？他就说一开始他就是哎呀，想着说吃点东西吧，啊，或者是看点什么吧，但是很容易就触景生情，而且他说，搞不好就变成情绪性的暴食，结果吃完了这个心情更差了。于是乎，他就给自己安排了很多项目，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啊，那就给自己的这个业余时间啊，下班之后啦，包括这个前段时间的端午假期呀，啊，再到这个休息的时候呢。他都让自己啊，就是很井井有条的排满了，都是运动类的项目，就既是他自己本身感兴趣的，而且又确确实实的是能够让他分散注意力，以及能够在运动的时候获取到那种分泌多巴胺的快乐。所以他说，哎，发现啊就很有效。一个多星期之后，他说就有一种明显效果，就是首先晚上睡觉没有那么困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失恋嘛，辗转反侧的哦，这个入睡困难。但是他说一个多星期之后。开始人到了这个睡觉的时间呢，哎呦有困意了，睡了个好觉之后呢，心情就也会相对变得轻松了，就从一个恶性循环转向了一个良性循环。所以综上所述，大家 get 到这个好方法了吗？让我们的心情恢复起来的好方法学起来啊。我们先来听首歌吧，来自窦靖童的 Monday。 虽然今天是星期四，听首 Monday 啊，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0: 所以现在您是来打前阵是吗？
1: 对对对，我来打前阵，因为小朋友才6周岁嘛，3天后才7周岁。
0: 这刚读书，是刚读书吗？一年级？
1: 对，是单独说，对，一年级他在我边上，我现在打电话给他，可以吗？
0: 可以呀，来来来，这是我们居委会的小街坊，让我来这个问候一下，晚上好。
2: 晚上好。
0: 哦，你好呀，我怎么称呼你呀？你姓什么呀？
2: 我姓孙。
0: 哦，那我叫你孙同学可以吗？
2: 行。
0: 听说你心里有点烦呢，在烦什么？
2: 写作业。
0: 写作业啊，是因为什么？作业太多还是什么？还是作业太难写？
2: 有些题。
0: 哎，这样，孙同学，我打断你一下，这个妈妈在旁边吗？妈妈在旁边吗？
2: 在的。
0: 你先把电话给妈妈一下，我跟妈妈说一句话。
1: 喂，你好。
0: 哎，那个孙同学的妈妈，您是开着广播呢，对吗？
1: 对。
0: 啊，您把广播关掉，不然的话，小朋友现在可能听我说话，他听到是两个声音，会很困惑。
1: 好的，好
0: 哎，
1: 的。
0: 不然的话，听到
1: 好
0: 两个
1: 了。
0: 罗妈在讲话。好了，我继续来跟这个孙同学继续来聊一聊啊。Hello，Hello，hello。 孙同学在吗？
2: 在的
0: 哎，
2: 呀。
0: 好呀，刚才我们说了，你说这个写作业心烦是吧？那你具体说说怎么个烦法？
2: 有些题不会写，害怕粗心，然后呢，就害怕粗心了之后，就全部都不好写，全部都有些简单的题就是粗心，然后呢写错了。
0: 那为什么会粗心呢？是着急吗？是想，哎呀，快点把作业写完，快点就可以玩了，是吗？
2: 不是的，因
0: 那
2: 为
0: 是什么？
2: 妈妈晚上要回来检查的。
0: 妈妈要回来检查，那不是应该细心吗？怎么会变粗心呢？是不是有点奇怪？对吧？所以会不会太紧张？如果做错题的话，妈妈会怎么样？
2: 妈妈要打死的。
0: 什么什么？妈妈很厉害的是吗？很凶的是吗？哦，那么妈妈是什么？批评你啊？
2: 就骂我。
0: 哦，所以就是特别害怕妈妈检查是吧？然后越害怕妈妈检查，越反而出错了是吗？哦，所以就心烦了对吧？好的，那我知道了。来，你继续把电话给妈妈好吗？
1: 喂，龙妈，你好。
0: 你好呀，哎，这样，因为叫您呢，我是希望方便一点，叫您 A 小姐可以吗？
1: 可以，可
0: 啊，
1: 以。
0: 这个刚才我跟孙同学的对话您听到了是吧？
1: 听到了。
0: 哎，那我必须得了解一下你这边的声音。这个孙同学说了，哎呀，妈妈回来要检查这个功课的，然后呢，如果要是做错的话呢，妈妈很凶的啊。我来了解一下，属实吧？
1: 属实。
0: 哦，那你为啥要那么凶？
1: 爱女心切嘛，现在卷得那么厉害，从小就开始学习，
0: 那你
1: 其
0: 觉
1: 实。
0: 得用这个很凶的方式能够使他学得更好吗？你觉得有效果了吗？见效了吗？
1: 温柔过，陪伴过，几乎除了上班就是全身心的陪伴。也为了这个小孩，从以前做一休一比较轻松的工作模式，换到现在做午休啊，就是为了陪伴他的时间
0: 好，
1: 嘛。
0: 所以你付出了很多，对吧？
1: 对，温
0: 好，
1: 柔过，真的
0: 所以
1: 温柔
0: 付
1: 过，
0: 出了
1: 因
0: 这
1: 为。
0: 么多，但是却没有收获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效果，于是更加焦虑了，对吧？
1: 对
0: 于
1: 对
0: 是更
1: 对，也
0: 加
1: 不
0: 气
1: 是
0: 不打
1: 希
0: 一处
1: 望
0: 来
1: 他
0: 了，对
1: 可
0: 吧？
1: 以。
0: 于是更加觉得温柔啊、陪伴啊根本没有用，索性来点狠招，对吧？
1: 有的时候就是那种，那种鸡飞狗跳，那种感觉自己快要心梗了。
0: 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心梗是谁造成的？真的是小朋友造成的吗？小朋友是故意要把作业写成这样的吗？小朋友是故意要让你生气的吗？他是吗？
1: 我知道小朋友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是作为一个妈妈，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够让他定下心来，能够细心的去完成
0: 你是
1: 作
0: 不是应
1: 业，
0: 该
1: 能
0: 先
1: 够
0: 跟自
1: 仔
0: 己
1: 细
0: 和
1: 的
0: 解？
1: 去对待考试。
0: 我刚才这句话你听见了吗？
1: 我听到
0: 我
1: 了，
0: 说
1: 我
0: 的
1: 应该
0: 啥？
1: 跟自己和解。
0: 对，因为你在把你所有的焦虑，把你所有心中的愤愤不平，把你所有没有找到的内心的那个平和，全部化成了一种，我不管是凶也好啊，还是生气也好，还是一种很高气压的这种表现也好，全部都传递给你的小朋友。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0: 小朋友受到的是什么？恐惧。不要说是六岁七岁，哪怕是十六岁十七岁三十六岁和三十七岁，如果他长期在一个这么高压的这种氛围当中，他能做成啥呢？他啥也做不了，呼吸都是困难的。不要说哎呀都卷呐、啊、都卷呐、啊、那也要看怎么卷。再说卷到底背后意味着什么，我们都希望说小朋友哎呀希望他成才，对吧？希望他，咱们不说这个非得要怎么就是顶尖了，那至少也怎么也得是个沾个优秀吧，都是这么想的。但是呢欲速则不达，完全动作都变形了。对小朋友的相处，对让他写功课写作业的这种心态，他的状态，他只有六岁还不到七岁，全是扑面而来的焦虑。
1: 六到七周岁，但是开学再开学就是两年级了。
0: 那怎么样了呢？
1: 我有的时候骂他凶他，其实骂过以后看他掉眼泪，自己也很难受很难受。
0: 所以你知道你的这种对待小朋友的方式是在折磨谁？你在折磨的是你自己。不，你错了，你在折磨你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一上来我说你要不要先跟自己和解，这种所谓的不甘人后，这种所谓的希望我爱女心切，我希望她能够成才等等之类的，我们在成全的是谁啊？所谓的成才不成才，所谓的优秀不优秀，请问是这个小朋友他自己说我要实现这样的人生吗？到底这是谁的梦想？到底这是谁的目标？
1: 我自己其实也是很彷徨，但是妈妈不可能陪孩子一辈子，
0: 对呀、啊，
1: 我不可能保护他一辈子。
0: 正是因为不能陪他一辈子，正是因为不能保护他一辈子，所以在他现在这么小的时候，应该得到妈妈的所有的爱和拥抱的时候，如果我们反而用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式让这个小朋友这样成长，那后面会变成什么样呢？ A 小姐，实不相瞒，我真的接了太多太多的来自成年人的电话。
1: 嗯，
0: 他们都在跟我说什么？每个人都痛彻心扉，说我从小就想得到我的爸爸或者我的妈妈给我的一个肯定，我得不到，我做得好那是应该的，我做的没有那么好，得到的就是责备、批评、否定、打压。长大之后，工作、感情、生活，全部都没有任何对自己的自信。全部都是处于一个自我产生的漩涡当中，自我认知价值非常的低，甚至有很多人在感情方面，因为我们的节目感情偏多，我可以直接告诉你、长大之后的孩子们变成成年人之后，他们在感情世界里面的自我认知价值太低会造成什么？就是我怎么配得到一份好的爱情呢？我这么差劲，我根本不优秀，我这么糟糕，我就应该跟那些渣渣在一起，渣渣这样对待我那是我应得的。大家不要觉得说罗妈这是危言耸听，罗妈这是在恐吓，不是，这真的就是会发生的事情，实实在在的已经发生的事情。每个妈妈都会说，对，我爱我的孩子，我希望保护他，我希望他能怎么怎么样，但是全部都建立在是你自己认为这样可以，你认为这样是对的，而忽略了这个这么小的小朋友在这个年龄阶段最需要的是什么？那种成长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保护？是自己的孩子变成一个成年人之后，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感情当中，自我认知那么低，低到尘埃里，觉得自己生活一无是处，这就是妈妈想要的给孩子的保护吗？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陪孩子们走一辈子，难道不正应该给孩子所给予他们的是一个人最重要的自我认知、自信心吗？
1: 对啊，我有在培养他的自信心。
0: 那您是怎么培养的呢？
1: 还有独立的能力。
0: 那怎么培养的呢？
1: 我会去听取他的意见。
0: 你听了吗？你听的话，刚才的小朋友跟我的对话你听到了吗？
1: 刚才的对话我听到了，刚才小朋友说我会骂他凶他，只是在他的作业不能好好做，或者说非常非常粗心的那一种情况下，除了在这作业这一块方面以外，其他的我都会尊重他，陪伴他，鼓励他。
0: 所以你觉得你做的没有问题，对吧？
1: 所以在作业这一方面，我凶他的时候，我会非常的难受。但是，其实现在的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面对自己的缺陷哦，学习上的或者说不听话的时候，家长多多少少都会训斥两句的。
0: 所以你觉得这是合理的，这是正确的，对吗？是吗？因为别人都这样呀，那我也可以这样啊。因为别人都在卷，所以我也应该卷。因为别人可以训斥自己的孩子，那我也应该训斥啊，是这样吗？
1: 可是他不听话的时候，讲道理不听的时候，我不训斥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对于孩子的教育是有很多种方式的，但请记住，不是只有训斥这一种。
1: 我知道，我是都试过了，然后不行，最后我用了训斥。
0: 今天如果我跟你讨论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具体的操作的话，可能我们得讲8个小时。
1: 我知道。
0: 时间确实有限，但我今天只想说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不要把自己的所有的东西强加给这个孩子。
1: 这一点我是知道的，
0: 但是您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强加。我刚才在跟小朋友的就这简单的几句对话，说实话，孩子的反应吓了我一跳。吓了我一跳是什么？为什么我被吓了一跳？是孩子的反应非常的激烈，是那种情绪很直接的。我隔着这个电话，隔着这个电波，我能够感觉到这个孩子内心那种可以说能量值已经到了很高的一种程度了。小朋友自己说不清楚，但今天既然我们做了这个对话，我帮你做一个高能预警，情况太优。所以说一千道一万，回到您自己，先和自己和解，但到底怎么和解，可能又得说6个小时，加起来得说14个小时。
1: 我知道这个话题真的很难。
0: 不难。
1: 我一直在
0: 不，这个话题一点都不难。难在自己能不能看到自己身上到底怎么了。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先讨论到这里好吗？
1: 好的，可以。
0: 对，但我想说的呢，都已经在刚才的话里讲得很清楚了。最最重要的，我最后再说一遍，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最需要的不是训斥，不是低气压，不是来自自己妈妈情绪的那种失控。他需要的当然有鼓励，当然有爱，当然有拥抱，当然有在他做错的时候给予他的一些适度的责备和批评。但是请注意，这里面是适度，当他不适度的时候，对于孩子的成长而言，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任何的效果，甚至会产生更加无可限量的影响。我先说到这里，大家品一品。

希望大家可以选择我们越夜越动听的居委会啊，因为我们今晚的办公呢就正式开始喽。如果有刚才我提到的啊这些方面的烦恼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了，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欢迎你找我找罗妈啊，直接我们对谈一下，看看你这个事情啊到底是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怎么样的一回事儿啊。当然呢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整理好你的烦恼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啊，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把消息发过来，我会看到你的提问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各位街坊了，除了广播动感101，我们今晚的居委会呢已经开始办公了，同步也在进行的，那就是现在有看的方式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居委会了。哎，如果你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啊，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那打开我们就能看到这个直播间，哎，它是视频直播间吗？是。同时，哎，还能看到哇，原来居委会这个办公现场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对，让大家也了解了解啊，那。

当然，在开启今天的正式的办公之前呢，哎，要说一下，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男生朋友，哎，来跟我，也不能说他抱怨吧，他就诉说了一下他的一些小困惑。什么情况呢？是这样，他说他最近认识了一个女生，印象非常好，然后他说是一个很活泼开朗、有趣、好玩的一个女孩子。因为我这位男生朋友呢，相对啊，就是略偏内向一点，话也不是特别多的那种，所以这个外向的、开朗的、可爱的女生呢，就特别吸引他。他呢，就真的是啊，鼓起勇气啊，就相对他过往这些年来说啊，就比较难得一见的，主动的去跟这个女孩子呢去聊天啊什么的。他觉得这回总能有一个这个突破了吧？他说：“罗妈，你知道吗？突破真的有。”啊，他说这个女生啊，最近这一个多星期啊，他说天天都来跟我聊天呢。他说我一开始头两天我特别高兴，想说你看我主动了吧，啊，我喜欢的女生，你看她对我也有反应了吧。结果没想到，他说这几天情况突变了，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说这女生依然每天晚上都会来找他聊天，但是吧，聊的内容都是啥呢？他说就这女生啊。他有自己的一个 idol， 特别喜欢啊一位这个歌手，那每天就拉着我这位男生朋友就给他疯狂安利，说这个歌手怎么好，这个歌怎么好听，他人怎么可爱。他说你知道吗，罗妈，我感觉啊，就是如果我要是没有也爱上这个歌手的话，就是我的不对了。他说弄得我现在非常尴尬，因为我对这个歌手是真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虽然我也承认他唱歌是挺好听的啊，人也非常有意思啊，长得也很这个可爱，也很帅气，但是他说我真的就不是那追星的人呢。他说可是我跟这个女生现在唯一的话题就真的只有听她向我安利这位男歌手了，这接下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哦，原来是这样，哈哈哈哈。说实话呢，我确实是笑出了声啊！我说这个怎么讲？可能人家真的觉得你是来交朋友的，那既然是来交朋友的呢，那必须得把自己最喜欢的跟你分享呗。那人家这姑娘想了半天，说自己最喜欢啥呢？那就最喜欢这位歌手呗，就把自己的 idol 跟你共享一下，给你安利安利，这样以后你们就能够听着同一个歌手的歌啊，你们以后就能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进行交流，那不是交个朋友也不错嘛？我说如果你愿意，你就进入他的世界，如果你真的不愿意，那你就早点撤退比较好一些吧。

的感情范畴当中，也包括在你的工作生活学习方面，也想找罗妈来说一说，聊一聊，来问一问，或者就是商量商量，都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我们电话线上啊，很方便的。当然也可以呢，继续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私信留言，我会看到你的提问。当然别忘了，与此同时啊，我们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着视频的一个直播，大家可以一边看一边听啊，只要关注一下 DJ 罗毅，这就是我的抖音号。好了，接下来这个问题啊，它跟爱情有关，应该说。

0: 是起始于爱情，但是困惑在友情。哎，什么状况呢？我觉得各位街坊们啊，谁有类似的经历啊，可以提供一点点你的这个经验啊。嗯，这位街坊发私信来提问的，他要求匿名。好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呢是单身状态，但我闺蜜啊前段时间啊有男朋友了，自从她脱了单呢、啊、她就经常在我面前说跟她男朋友的各种事儿，比如男朋友又跟她去哪里约会啦，啊男朋友又跟她吃了什么好吃的啦，男朋友又送了什么她什么礼物给她。当然听她和我说这些我也是为她开心的，因为知道她高兴啊，可是就总是一边听她来跟我讲呢，我就会想到，哎呀，我是没有男朋友的人呐，所以对于他的那种快乐呀，啊，对于他一直要来跟我说这个事儿呢，我不是特别的感同身受。这时间一长啊，我就反而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落差感，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只有我自己过度敏感了，所以才会这样，还是说别人有这种情况呢？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想想办法，我到底该怎么来平衡呢？好，这个我觉得首先我们得说，你的闺蜜脱单了，但是在脱单之后呢，又特别愿意跟你来分享，说哎呀，我跟我男朋友对吧，我们这个有什么开心的事情。首先我认为闺蜜肯定不是故意说要跑到你这里来凡尔赛来炫啊，来秀来晒，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他可能是真开心。哎呀，就是你知道热恋的人呐、啊，那怎么都是开心的。那他这个开心呢，他除了跟他的这个男朋友两个人一起享受这个热恋的开心，那他肯定也想把快乐分享给你，对吧？就有一种分享欲，一种表达欲，所以他会来跟你讲，但肯定不是为了刺激你。哎，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先放心安心。那至于另外一部分，你说哎呀，那也能为他高兴，对吧？但是这个经不住他听多了，听多了就有点儿，可能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是吧？就是你脱单了，你热恋了，你男朋友跟你浪漫快乐了，那我还单身呢。哎，我作为一个单身汪，我天天听你们俩的这个恩恩爱爱，甜甜蜜蜜，那这可能心里是有点落差的，我能理解。那我觉得这样子，首先我们把自己的一个心态，或者说跟闺蜜现在相处的这个角色啊，做一个小小的微调。就之前你想想看，你闺蜜在没有脱单的时候，你们两个就是互相只拥有彼此呀。哎呀，我们是一对好朋友，我们这个开心的不开心的，那就是跟我闺蜜说，对吧？你闺蜜应该还保有这样的一种习惯。但现在呢，她的生活当中呢，不是只有友情了，她有爱情了。那她其实已经分了一部分她的这个重心给到她的恋爱这个部分了。那你呢？你不能把所有的重心说那我还维持原样，哎，我还是把我所有的情感的寄托，我情感的分享对象都设定为我的闺蜜，那你一定会有落差的，你甚至会产生这种，就是你看你们成双成对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不是这样，而是你也稍许的把这个比例调整调整，好朋友还是好朋友，闺蜜还是闺蜜，但是我们的生活不是说只有这一个好朋友，对吧？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业余爱好啊，也可以甚至去跟别的朋友也可以一起玩，对吧？就是简单的说，是鸡蛋呢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当然呢，有的地方可能在讲说，哟，这什么意思啊？这个闺蜜脱单了，她就失去我这个朋友了吗？不是，就是我们做一个比例的调整。简单的说，我觉得小妮啊，来向罗妈提问用到那个词，我认为用对了，就是我该如何平衡这个情况。这个平衡你可以当它是个动词，对吧？那就调整吧。你也可以当它是一个名词，就是我通过调整我获得一个平衡。那这个状态蛮重要的，想想看是不是。所以也不算是过度敏感，我觉得也是正常反应啊，但是调整一下吧。
1: 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0: 这个办公升级了啊，除了用听的还可以用看的，那只要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看看这个居委会到底是怎么办公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要

一位街坊啊，他这是发私信来的啊，他也要求匿名，好看看是个什么情况嘞。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在平时我男朋友啊就挺喜欢送我礼物的，那他呢也挺喜欢网购的，哎，就经常啊会送我挺多。其实我一开始呢没有让他买这么多送这么多，以及我想着说与其这样子送，还不如就是比较精选的送一个礼物。那他就说好像我说的挺有道理的啊，也想送我比较精选的礼物，但是呢前段时间他这个手头啊有点紧，哎呀就突然跟我打电话开始说，想送的这那那那一大堆礼物啊，这个小丽呢就列举了一堆，我就不读给大家听了啊，就说哎呀想送你的这些礼物，这现在呢一下子没钱买。听到他这么说呢，我也不知道该接什么话，而且我以为他只是跟我闲聊，但没想到啊昨天晚上他又来跟我聊天，说真的没钱啦，连吃饭都要吃不起啦，就讲这样的话。那弄得我就有点尴尬，因为他这样对我说，难道是在暗示我就是因为给我买了礼物所以他没钱了吗？但问题我没有要这些礼物啊，我也没有要他非得买啊多少价钱的礼物呀。那他自己要这样子做，但是现在又要来跟我说这样的话，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现在整个人很懵，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我男朋友到底在想什么呀？这个确实挺值得思考思考分析分析啊。首先你说他是用网购的方式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你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啊，他可能就是平时真的就是一个很爱网购的人，哎，在这个网上一刷，哎呦这个好像挺好玩的，哎呦这个好像也蛮有意思的，哎呦这个我女朋友可能用得上，哎，他就零七八碎确实买了很多送给你，对吧？但是你也说了，哎，好像啊这个有点太零碎了，不如索性买点精选礼物。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就是与其哎东一锤子西一棒子这样子的就比较没有章法的送，还不如送个就是比较哎走心的啊，比较有这个思路的礼物，是吧？你应该是这么想的。但是你男朋友呢就像你说的，哎呀前段时间突然手头有点紧了，哎就来跟你说这个，哎呀你看没钱啊，连吃饭都没钱了。好，那我们就来分析分析这到底在说啥。首先男朋友送你小礼物，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你的喜欢，来表达对你的感情，他只要刷到了就要送，说明他一直还挺惦记你，对吧？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可以予以肯定的。那至于你提出了你的思路呢，可能他觉得也有道理，哎，于是呢他也许啊就调整了他这个送礼物的这个思路了。那至于对于精选是怎么看，他对精选的理解是不是就觉得说哦就把这个预算往上调整啊，那很有可能啊，罗妈在这里猜一下，就很有可能他做了这个调整之后变成这个总计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实际上是有点超出他的承受能力了。就以前你知道小东西这样买买那样买买，其实可能他还好，就总价加起来他还可以，但也许现在这个情况是他自己把这个预算可能调得过高了，就并不符合他的一个实际的承受能力了，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就现在我们看到说哎呦怎么手头紧了，哎呦你看怎么没钱了，哎呦你看这个礼物哎呀送不了了，哎呀吃不了饭了等等之类的，就是出现了这么一个偏差。那我觉得他是不是故意来给你暗示什么的，倒可能也还不至于，虽然确实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跟你的男朋友，你们两个要干嘛呢，要把心里话给他说说开。哎，什么叫把心里话说说开，比如你的男朋友到底懂不懂你的心思，就是我不图你送我礼物，不是非要你送我多么昂贵的贵重的礼物才叫做是爱我喜欢我啊。如果你要送礼物呢，是希望你有章法的送，有思路的送，不是这种啊就是有点杂乱无章的送。但是呢

一是在自己的能力可承受范围内来表达自己的心意，这种超出承受能力、超出经济的这个预算范围了，那他就失去了送自己女朋友礼物的一个最初的本来的那个好的出发点了，对不对？就是你得把你的这个思路，你要让对方知道，不然他可能只听到了一个表层的，就是哦，我女朋友跟我说让我送礼物有思路，哦，那我就提升他的预算吧，我把这个啊价格范围我给他升上去吧，结果你看不行了吧。以及你也可以听听看他是怎么想的，比如刚才罗妈猜的啊，就是你男朋友为啥喜欢送你礼物呀，是不是就是他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哎呦刷到这个好玩的东西，他第一个就想到你呢？你也可以去听听他的心声。所以这就是我说你们两个人应该把这个话说开，他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想的，别弄到最后大家都本来出发点是好的，一个想说我想表达我对我女朋友的爱，另外一个说哎，其实我希望我男朋友能够更加理性的好的来表达他的爱，结果最后大家都误会了对方的意思，一个以为说哦，他肯定是想要一些更贵的礼物吧，一个是哟，他什么意思，他是在讽刺我问他要礼物吗？好，你看乌龙误会他就产生了。如果真的是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是不是有点大可不必呢？所以赶紧去啊，把握住这个要点，把话说开，把心里话说出来啊。听首歌，这是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乞丐，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0: 哦，
1: 你
0: 你
1: 好，
0: 好，
1: 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0: 东莞，我想咨询一下我的一个情感问题。我跟我一位朋友，我们原先是很多年的一个校友，然后呢，我之前也有向他有表白过，但是呢，他是回了我这么一句话，是，他说友谊，他觉得友谊才能长久。然后我不知道，现在因为我岁数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也26了。然后呢，家里面，我老家因为那边我家里面也比较催这个事情，那么我就在想，我到底是要继续坚持下去，还是说要放弃，就是自己的，这算是，怎么说呢，算是单相思还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
1: 所以，请问你距离上一次表白已经过去多长时间了？
0: 是在2022年的年底，12月31号那天。
1: 也过去蛮久的了，所以在此之后，你们两个人就是以这个朋友的状态在相处，对吗？
0: 对的，对的，因为在之前也是差不多，跟现在的状态是差不多的。
1: 换句话说，就始终都是朋友，对吗？
0: 对的，对的，应该是这样的感觉。
1: 所以，他在回复你说"友谊能够更加长久"。这句话其实就是字面的意思，难道不是吗？就是我给你翻译一下这句话，就是我们做朋友不是挺好的吗？我们以朋友的关系相处，他不就能长长久久的了吗？不好吗？对吧？所以你所
0: 对
1: 谓
0: 的，
1: 你说啊，我要不要再继续坚持，或者

0: 你的这份坚持是一个，你刚才用了单相思，我觉得我也不能完全推翻你的这个说法，因为它确实是个单向的。你所谓的坚持是因为你觉得你对他不是说是只是普通朋友之间的感情，但对方并没有想要把这个感情再往前推一步，没有这个意愿。
1: 嗯，可能是吧，因为我是因为在是近两年哈，也就是准确的来说，我们这种发展的也就是近两年，从疫情二一年的时候，那时候开始慢慢聊天，这样聊，而且有时候关系聊得很火热，然后嘛就会有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
0: 是你说的这个现象，是我曾经在有一天的居委会里面非常直接跟大家讲过的。就是有很多人会说，哎呀，他怎么这么愿意跟我聊天呀，哎呀，我怎么也愿意跟他聊天，我们怎么这么能聊啊，我们总是能聊很久聊不完的话题，哦哟，我们是不是产生了爱情的火花呀。这是一个特别容易有的误会，因为真的就是很聊得来，聊得热火朝天，它真的不是只出现在爱情当中，友情当中也一样。以及这又侧面印证了一件事情，就是男生和女生到底能不能就是单单纯纯的做朋友
1: 啊，
0: 其实
1: 是
0: 可以的，
1: 纯友谊的，
0: 对，是可以的。虽然在你这边已经不是了，你的心里已经发生了这个啊一些小变化了，但对方应该没有。所以我来回答你的问题，谈不上坚持或不坚持，因为这就其实是已经和爱情这件事儿没关系了。当然这个朋友如果你也很珍惜，你也觉得不想失去他，那就好好，对，大家就是以朋友的前提继续当好朋友就好了。
1: 对的对的，
0: 好吧，
1: 就是对的，
0: 那就不纠结了，有答案了，那就人生该做什么事儿就做什么事儿吧，好吗 C 先生？
1: OK, 感谢，
0: 不客气啊，
1: 谢谢，
0: 不客气。那我们先说到这里，也谢谢 C 先生来电。事情不复杂，但是我知道心理上的那个感觉他必须得想明白，对吧？
2: 愿你的眼角带着笑，带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
0: 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3: 晚上好了吗？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个朋友，他今年34岁，是个男生，然后呢，他离婚了，第一次是领证，然后离婚了，没有办酒席，然后第二次，有孩子了，然后现在又离婚了，然后他心情非常的差，之前也有过抑郁症，去看过医生，然后现在的话。他可能连看医生都不想看了，然后因为他是我高中同学，然后他跟我老公也是高中的，就是我们仨都是高中同学，
0: 好朋友，
3: 对，好朋友，然后他是我老公最好的朋友，然后我俩都很想帮他，但是我俩又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就是约他出来什么的，他也经常拒绝，然后上次出来很多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也是我感觉是强颜欢笑的样子吧，
0: 所以就是状态其实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是吧？
3: 对，因为他现在除了离婚之外，他还有就是他的小孩是他前妻在带嘛，然后他因为跟丈母娘当时的矛盾闹得非常的激烈，以至于现在他看不到他小孩。
0: 所以离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吗？
3: 对，就是其实主要是他丈母娘跟他一家之间的矛盾。
0: 换句话说就是代际之间的矛盾，然后是不可调和的，是吗？
3: 是绝对不能调和，当时闹得很凶，他丈母娘用了很多手段去整他。
0: 那为什么会闹成这样呢？
3: 然后最后还是法院离婚的。
0: 我知道，就诉讼离婚。那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你这个你清楚吗？你了解吗？
3: 大概有点了解。就是可能他的性格原因。

0: 欢自己一个人喝喝酒啊什么，经常在楼下便利店自己喝喝酒，思考人生吧之类的。
1: 比较内向是吧？
0: 对对对，可能非常不善于沟通吧，然后以至于就是他前期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就传达给丈母娘了。
1: 哦，
0: 然后丈母娘就觉得他外面有人之类的。然后
1: 就毫无根据的就这样子做这种判断啊。
0: 嗯，应该是的。
1: 那我要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先且不说这位丈母娘的所作所为，就是她的这位前妻的所作所为，她难道还不了解自己的丈夫是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习惯、什么样的人吗？
0: 这个就说到就是他俩结婚的结婚之前也相处了不到一年，时间也不够长。
1: 那怎么结婚了呢？
0: 是经朋友介绍结婚的。
1: 不，这跟经谁介绍没关系啊。对吧？
0: 未婚先孕了，然后就
1: 奉子成婚。
0: 对对。
1: 所以这不就是从头到尾都很潦草的一件事情吗？
0: 是比较潦草。
1: 那第一段婚姻呢？
0: 第一段是也是我们高中同学，另外一位女生。她人很好。然后她俩是就因为只领了证都没有走进婚姻。
1: 对，那怎么会
0: 没有住在一起？
1: 怎么会闹成这样呢？这又是为什么呢？
0: 也不是闹，第一段就是和平分手，可能就俩人，我们朋友之间也觉得有点奇怪，就是可能俩人就是感情淡了吧。
1: 所以其实也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对不对？
0: 对，可能就是有一些地方，我觉得主要原因应该就是这位男生他太缺乏沟通了，让女生就是觉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吧，就是。然后觉得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反正那个女生跟我讲，就是她觉得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1: 好，行，那我大概了解了。
0: 嗯，
1: 好，我们现在做一点总结的看法啊。首先，这两段婚姻，说句大实话，走到后面这个结果啊，都是必然的。第一段也好，第二段也好，他确实是维系不下去。在婚姻当中，如果有一方就像你说的他是不跟人沟通的，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大，对吧？当然我们不是说他故意不沟通，那这个不跟人沟通或者与人沟通有一定的困难，甚至可能是一种障碍，当然这个肯定是有他的一个形成原因，但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势必造成这婚姻没法继续下去。
0: 对，可能他对感情的事情不是很擅长吧。
1: 这个和擅长不擅长没关系，沟通就是一个不管在哪个领域都很需要的，所以是个必然。好，再说到第二段婚姻，第二段婚姻比第一段呢它要再复杂一些，因为涉及到更多的人了，就不光是他跟他的前妻之间，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代际之间，以及确实这个前妻做了一个对这个婚姻伤害很大的选择，就是把什么事儿都跟自己的妈妈说了，让这个丈母娘介入到这个婚姻的生活当中来了，而这个介入又是一个毁灭性的介入，对吧？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莫须有的，就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的一种毁灭式的介入，于是催化了这个婚姻的结束。而这个是属于，说实话它是个外力，真正结束这个婚姻，终结这个婚姻，或者说让这个婚姻走不下去，还是来自于内部的原因。所以实际上这两段婚姻最终要指向的，确实需要去改变也好啊，调整也好，解决也好，所有的核心都在你的这位男生朋友身上。而他现在的比较难办的事情是他自己是比较抗拒去面对这件事情，对吧？
0: 他我们问的话他是愿意回答我们，就是但是
1: 不愿意回答和愿意改变和想要改变那又是两件事儿了，所以
0: 他
1: 这个情况是需要，而且你说已经有过抑郁的一些情况了，
0: 之前有在吃药的，
1: 对，是需要去疗愈的这个过程。

0: 程是不可或缺的。我认为当下要做的事情更当务之急的还是应该要疗愈这个部分，然后第二步是我们说再去不管是用调整也好，疏导也好，解决也好，我们借助专业的心理咨询的力量等等都好，去解决关于说沟通困难这件事儿。这是第二个部分，就第一个部分还是要让他调整到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心理状态，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1: 嗯，我
0: 至于你跟你的老公，你们两个是出于好朋友，特别想能帮上点什么，特别想能做点什么，我特别理解。但是我必须要说一句很关键的话，这个话呢，不是说你们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而是针对抑郁症的情况，它其实是需要很多专业背景知识的。可能不是说，哎，我们就想帮他呀，对吧？可能还未必是这么简单，他确实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是不是你们想说能带他去或怎么样，这个我不能一下子告诉你行或不行，好或不好，因为他确实需要一定的方式方法。所以如果你们确实就是你跟你老公你们两口子啊真的很想帮忙，但又很想能够帮在点子上的话，我给你一个建议，是你们两口子先去找专业的力量去咨询一下，就是想要帮助一个确实已经是有抑郁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好朋友，就是你们作为，因为你们毕竟也不是他的家人，对吧？就作为朋友，你们能怎么做，以及该怎么做会比较好？他是有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走走走，我们带你去，哪哪不不不，可能真不是这么简单。
1: 嗯，
0: 好吧。
1: 好的，谢谢罗马。
0: 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嗯，完全能理解，作为好朋友很关心，也很替他着急。但是这样，我们就是科学的去帮助他，好吗？
1: 好的，好的，感谢。
0: 不用谢，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谢谢 A 小姐来电啊。嗯，的确是，嗯，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想能够帮得上忙，但是到底要怎么样去能够真的使得上力气，以及我们说这个力气要使对地方，对吧？不要说哎，万一有什么不太好的适得其反，那可能反而好心呢、啊、不一定能够收到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们说借助专业的力量去咨询一下该怎么办。听首歌来自鞠婧祎的古话，也欢迎街坊们啊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0: 我们来一起听听看，一起来思考一下。
1: 罗妈罗妈，求匿名，今天心情有点 down， 有点生气，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错。这几天在为一个比赛做准备，跑得有点多，膝盖受伤了，加上身体也有些不舒服。坐地铁的时候闭目养神，突然感觉有东西敲我的脚，一睁眼是一个老太太。平时的话我看见老年人基本都主动让座，但今天确实非常不舒服，她还一直往我腿上用拐杖敲我。我没说话，她中气很足地说给她让个座，可我是真不舒服，我说我身体也不舒服。没想到这老太骂骂咧咧说我不让座，声音很响，我没有回嘴。虽然我真的很生气，可我不明白我有没有做错。
0: 哎呀，这个情况啊，听明白了，就是小妮呢刚好很累，身体也不大舒服，结果没想到在这个地铁上面啊坐着的时候啊，被一个这个老奶奶用这个拐杖提醒她，哎，你是不是应该让座呀。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这样啊，首先对方对你的情况并不真的了解，并不知道说哦，其实你是处于一个很疲惫的、很不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可能会觉得说，哎，怎么没有给我让座，对吧？那好，我觉得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自己心里要非常明白、非常笃定的，就是我不是故意假装，哎，什么没看见啊，或者之类的，不是那种冷漠的人，就我们心也不要虚，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们也不需要用一种非常暴烈的方式。非常这个烦躁，非常焦虑，也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就是我们有理有节表达自己，说告知对方说

思，我是真的人很不舒服，而且这个不舒服其实也是可能站啊比较有点问题或之类，就把你的情况客观的陈述一下。至于对方如果还是不依不饶或怎么样，那我觉得我们该说的该表达的我们的立场已经做到了。至于如果对方依然要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去做什么，那其实是可以不用理会。就这个部分我知道可能有的街坊啊会因此而感到一些困惑，就说哎呀怎么搞得好像我自己很有这个负罪感啊，但其实是真的身体不舒服，对吗？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害怕这个，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啊这个愧疚的感觉，就不要被道德绑架，这个立场我们要稳稳当当的，好吗？当然在这里呢也是我们想要慰问一下小妮啊，这个要注意一下你的这个身体健康，工作再忙健康很重要啊。

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啊，这位街坊他也困惑了，自己看不懂自己了，我们一起帮他来思考思考啊，到底怎么来理解自己的这个小小的变化。他呢也是发私信来的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我妈，我发现我这个人变得好奇怪呀，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啊，男朋友啊如果微信加了一个异性朋友，我都吃醋，而且哦还要跟他吵架，还要跟他闹脾气，很激烈的。可是前两天我因为有一些特殊的需要，用了一下男朋友的手机，偶然间翻到了他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现呢他和附近的女生陌生聊天，还约着说要出来玩。我非常冷静地看完了这些聊天的对话，然后就把手机还给了他。我的心里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没有难过，我也没有伤心，我甚至也不生气，我只是用了几分钟就让自己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可是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我怎么这么奇怪呢？为什么和以前的我不一样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好，这是对比了自己和以前谈恋爱的时候的表现，发现了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对吧？之前你说了，哎呀，男朋友加一个异性的朋友啊，这个醋都要吃起来了，都要吵架了，都要闹，都要作，对吧？好，那现在这一次这个偶然事件，就是你意外的，实际上我们也说的直白一点啊，就是意外的因为用了一下男朋友的手机，结果发现他跟别的陌生的女生在聊天，而且还约着出来玩之类的，我们可以非常确定这是一个暧昧的行为。这个暧昧也不是什么好事儿，是一个比较糟糕的，甚至程度比较恶劣的一个行为。这和你以前的男朋友说，哎，他加了一个异性朋友的微信，可以说程度还是差的蛮多的，对吧？但为什么以前都要吃醋，都要吵架，都要闹别扭，而这次却如此的平静？就像你说的，我不难过，我不伤心，我甚至不生气，哎，一切好像没发生过。所以你这么一对比，觉得自己的行为怎么好像显得非常的反常，对吧？好，这里面有两种可能啊。首先第一种可能，我不太清楚啊，就你以前看起来蛮容易吃醋的，那么以前的那种很容易吃醋，很容易跟男朋友吵架呀，闹别扭啊，是不是造成了之前的感情走不下去呢？这是一种啊。好，第二种，我们来揣摩一下你的心理。对男朋友这个意外的被你发现跟别的女生，而且还是陌生的附近的啊，这搜出来的这女生在聊天，在暧昧，但你为什么心里没有感觉？好，这时候我们要讲到人的心理的一个状态。真的没有感觉吗？其实不是。你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哎，我就用了几分钟我就平静了，哎，我就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了，那么你不会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这几天里头你还在反复回味这件事儿，甚至还要到罗妈这里来问说，哎，我为什么这么奇怪啊，对吧？我怎么回事啊？你看，你只是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再对这次的这个偶然事件来进行一个反应，你只是在暗示自己说，我没有生气，我没有伤心，我没有难过，你在做着一种很本能的对心理的真实的反应，做着一种伪装，但其实你是难过的，所以你这几天在反复的想这件事情。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我特别难过的时候反而哭不出来，哎，你想想有这种情况吗？为什么特别难过的时候反而哭不出来呢？那个眼泪去哪儿了呢？就像有的时候说特别愤怒的时候一句话也不想说，也有这种情况吧。所以对于你认为的这个反常，对于你认为的和以前相比，哎，我怎么变了，我怎么这么奇怪，其实不是，而是
你是真正的被踩到了底线了，被触碰到你的这个情感的雷区了，你的愤怒也好，伤心也好，意外也好，惊讶也好，所有的这些比较激烈的情感叠加在一起，它变成了一种貌似很平静的状态，但这个平静不是真的平静。其实你是需要面对真实的感受的。而且再说一遍，这个事情，就你男朋友的这个事情，它的性质是糟糕的，是需要你真的要好好的审视一下，而不是真的说，哎，那我心里没啥感觉呀，我很平静啊，你就可以当做没有发生吗？你真的可以当做没有发生吗？其实不是。所以不要伪装自己的情绪，好好思考一下。来听阅读爱情。什么

委会里了。对，你现在可以用看的了啊！如果方便看手机，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对，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这个正式开启今天晚上的办公了。是一位这个发消息过来提问的街坊，我们来看看啊，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他要求匿名，好的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了，我妈，我这个人特别没有安全感，我呢会担心我的男朋友没有以前那么喜欢我，那么爱我，所以我就每天都要跟他确认他对我的这份喜欢。可是我又很担心，这每天每天问问多了会不会不好呢？我男朋友是一个不擅长用语言表达情感的人。

样子试了一下的时候，也就是我故意不怎么回他消息的时候，他就会很紧张的来问我，他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哎呀，我能觉得他好像真的是蛮委屈的，但我又不知道为啥，心里总觉得他肯定是在表演。他如果要是真的在意我，为什么不能说出来？所以我也觉得我实在是太纠结了，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呀？这是个非常完整的叙述啊，可能有的街坊啊，听到一半都已经要有点啊，火冒三丈了，说这在干什么啊？怎么这么作？啊，这好好谈个恋爱不行吗？非得要这样，非得要那样。哎，我觉得对于急脾气的人来说，可能真的是听不得。他说要，你就不能好好爱吗？哟，一会儿又要保持距离了，一会儿又要说给个人空间了，结果呢又做不到，做不到呢又后悔，后悔了呢又要怀疑对方不爱自己了。你看怎么这么作？好，其实这里面就真的啊，每句话都透露着一个意思，就是一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没有安全感。其实小妮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她在用不同的各种角度、各种方式、各种啊，这个思路，她就只想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的男朋友他是不是还在爱着我？就是一个完全根本就全程没有安全感，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在支撑着自己在进行这段恋爱，就是自己戏很多，对吧？内心活动非常的多。但是又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也不知道到底自己该怎么做，于是乎就在你的这种冷啊、热啊、远啊、近啊、好呀、坏呀的不断的反复，甚至是没有规律的反复当中，你的男朋友可真是遭了罪了，对吧？可能对你好好的，人家确实也说这不擅长语言表达，那我行动多一些可不可以？可以呀。可是当他这样表达着的时候，却发现他从你这里得到的是什么？可能就是我们切换到你男朋友的视角啊，就是他所看到的、感到的是，我有一个情绪非常反复的女朋友，他说不回消息就不回了，他说不理我就不理我了，他说对我不热情就不热情了，但是他又莫名其妙的过些天他又会来黏着我，你知道吗？你会让你的男朋友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恋爱过程当中，根本就是从一开始就摸不着头脑，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情绪规律啊？找不到。第二，就是他莫名其妙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吧？第三，当在这样的不断的循环往复的折磨当中，他最后，你知道人的本能会是什么？会向内自我进行伤害。所以他会问你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但话说回来，他做错啥了？他啥也没做错。你的内心纠结，你的内心反复，你的内心不断的在加着这些戏的时候，你在折磨着他。而正是通过这种所谓的折磨，你其实还是间接的山路十八弯的得到了你想要的那个结果，就是你看我男朋友多在乎我呀，对吧？我都这样了啊，我又要这个美其名曰叫给他个人空间，我不黏着他啊，我要跟他拉开距离，我故意不回复他消息，但是你看他多着急呀，你看他多委屈啊，他都这么委屈了他还是来找我了，你看看，他爱我，太拧巴了，对吗？这种拧巴其实虽然让你通过山路十八弯收获了，哦，男朋友还是爱我的，还是在乎我的，可是你真的快乐吗？显然你也不快乐，在这样的过程里头你们俩都不快乐，而你的男朋友全程收获的只有憋屈，只有莫名，只有无望，到最后感情就磨没了。而对于你而言，最终又得到了一个什么结论？就是看，我就知道你不爱我，我就知道你没有以前那么爱我。好，你又印证了什么呢？又印证了那个毫无自信心的自己，就是看我根本不值得别人爱吧，终于证明了吧。可是如果我们再回到这个事情的缘起，是谁把这个感情做成这样的呢？哎，又是你。大家这么听都觉得心好累，是不是就不能好好爱吗？说到底就是你的自信，你对自我的那种笃定的感觉严重缺失，所以你没有安全感，所以你才会是这种拧巴的恋爱模式。好好思考一下，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他呢也是发到这个私信当中来的啊，要求匿名。好，问题是这样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他说了嘛，男朋友在我之前呢有一个初恋的女友，也是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了，但是因为当时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分手了。后来他曾经有一次告诉我说，其实一直到现在他呢心里头都特别有意识的在避免和我做跟前任啊曾经经历过的事儿。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未来我们举行婚礼的话，婚戒呀他不会去定做，而情愿花钱去买现成的。再比如说曾经他和他的那个初恋女友啊去吃过的一些餐厅，他也说永远都不会带我一起去吃，就诸如此类。听到他这样讲我有点懵，但是他跟我说他这也是真心话，希望我了解以及让我不要去怀疑他对我的爱。我现在有点不太能确定，所以能不能请龙妈帮我判断一下他真的爱我吗？好，这个事情啊很有意思啊。我们经常遇到一些街坊来问啊，说我的男朋友或者是我的女朋友老是要问我跟我的前任啊是怎么样谈恋爱的啊。这个要是告诉他了呢他听了不开心，又不告诉他呢他也不开心啊，就这个事情就弄得很难办啊，到底是告诉呢是不告诉呢？好，你看今天我们小妮来提出的这个情况他不一样了，他直接升级了，这你也不用问，自己直接说了啊，因为我和我的曾经很刻骨铭心的这个初恋女友啊，哎，就我去跟他吃过这个餐厅啊，我这个曾经可能也因为是谈婚论嫁了啊，所以定做过戒指，就你看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这些事儿啊，就在我心里啊这些事儿都封存了。换句话说就是我和你咱俩的这个接下来的人生啊，这些一律都不会再出现了。你看这真的主动提及，主动做一个区分，没想到一样还是发懵，啥情况啥意思啊？这个餐厅就因为他跟他的这个初恋女友去吃过，我都不能跟你一起去吃了啊，没有这个机会了。可能也许小妮都并不在意这个事情对吧，但是反过来这位男朋友他在意，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词刻骨铭心。而且我没猜错的话，在他的心里这一段没有能够达成所愿的，也就是说没有真正能够走向婚姻的这段初恋呢、啊、是让他非常的刻骨铭心的，让他非常难忘。你说他没走出来吧，那我觉得他也走出来了，但是他对这个走出来的他的方式他的方法他的处理他的态度是就是封存。我刚才用了这个词叫封存，就我区分了跟他曾经经历过的事儿，我就不会再跟别人一起经历了。那我觉得其实作为小妮就现在这个立场而言，我觉得你可以相信他说的话，就是一我封存了我曾经经历过的，二我对你的爱你也不用怀疑对吗？因为现在正在交往的是你们俩呀，换句话说你们两个人去开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独一无二的恋爱的经验不就好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至于说呀，那假设我们就盯着一个餐厅了，我们说这就是他跟他的初恋女友去吃过的餐厅，我是不是就永远也没有机会跟我男朋友我们俩一块去吃了呢？那当然可能有的街坊会说那也不用这么执着对吧，这偌大个上海那这好吃的餐厅可太多了，不用只盯着一家呗。那罗妈在这里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啊，大胆的预测，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交给时间去解决。就是你知道吗，其实还是因为时间不够久，时间一旦够久了它就真的慢慢的淡化了那种刻骨铭心，那种难以忘记

那种想要封存的感觉，它实际上啊也会慢慢的慢慢的变淡变轻，甚至变得透明。所以不必纠结，好好感受到底他爱不爱你，你应该是最有数的人，对吧？所以放松一下，我们听一首歌，来自 By2 的《桃花旗袍》，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0: 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罗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罗妈是这样子的，就是最近也遇到了一件事情比较困惑，
0: 请讲。
1: 然后特别想听听罗妈的一个意见。是这样子的，我呢是今年一月份，然后刚入职了一家公司。然后时间不长，就跟一位同事有认识了，是个女孩子嘛。认识了，反正接触下来以后，两个人也非常聊得很开心。这几个月下来呢，就是感情也快速升温。然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因为我顺路嘛，我会接她上班。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也给了我很多反馈。逐渐的话，就是两个人会一起出去玩呀，一起出去约会啊，包括去。甚至他会给我一些反馈，做一些亲密的动作，包括我们也一起去牵手去看一些演出啊之类的。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有点不太理解，因为他好像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我觉得我们关系特别近了，就是虽然说没有去确定那个关系，但是我觉得做的事情的话也就是相当于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了。当然有的时候呢就觉得他好像对有些事情不是太在意。有那个时候呢，我就会觉得他是不是比如说女孩子会去故作一些惊喜啊之类的啊，不想太主动。但是上个礼拜五吧，然后我们俩一下子就是那个闹得很不开心了。现在的话基本上也就不怎么说话，这段时间
0: 发生什么了？
1: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大概是四五天之前，我们俩就是约好周末出去玩。然后约的内容呢，就是想去看那个去私人影院。我问他，我说，哎，我去网上看了一下，有白天场的，有晚上场的，都可以。他说都可以啊，他说你决定就好了呀。然后我说，哎，那晚上吧，晚上下班以后去吧，也不赶时间。然后结束了以后我送你回家，他说好的呀。然后那几天的话我也去研究研究，比如看网上面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啊，去跟他分享分享。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他好像对这件事情又有点不太在意了，他甚至前面说他又把这件事忘了。然后等到礼拜五的时候，然后早上因为他那给他带早饭，那个大家不太满意，然后他就说有点生气。我就说因为那件事情我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他以前也不会这个样子。然后我就说，哎呦不好意思我忘了，然后跟他道了个歉，我说不好意思我忘了，他不吃某个东西呢。我说我不好意思忘了给老板说了。然后结果他为了这个东西生气生了一整天，我有点不理解。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就直接那个放了我鸽子了，就是约了好几天的事又放了我鸽子了。然后我问他，我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了，他就回我四个字叫临时有事。然后就有点接受不了，我觉得，然后后来跟他说，我说你这样子太不把我当回事了，也太不尊重我了，我说你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啊，你不能那个放我鸽子了，就四个字临时有事啊。然后一下子就是有点闹得不开心了。然后我想问的就是说是我不理解的就是他的话是对我来说的话到底是有没有这样的感情在，为什么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好像是蛮喜欢我的，但有的时候感觉他毫不在乎的样子。
0: 我想先问一下关于这个早饭这个事儿。请问你是每天都给他带早饭吗？
1: 不是。一般的话我什么时候会带早饭呢，是比如说，哎，他那个早上是来晚了赶不上了，哎，我顺路我就给他带一下。那段时间其实已经很久没有买早饭了，因为那段时间我是去他家里面接他上班，然后他家里面比如说自己就煮两个鸡蛋就带着一起吃了，就不去买早饭了。也是这个，
0: 所以带早饭是你主动提出说啊你那个没来得及那我给你带早饭吧，这是你主动提的对吗？
1: 对的，因为我到了地方了以后。
0: 好，那请问接他上班这也是你主动提的吗？
1: 接他上班呢是刚开始的时候是他提出来的。然后
0: 他怎么说的？
1: 他就说我晚上就是那个时候关系还就是已经比较好，但是没到那种程度嘛。然后我说晚上要不要那个顺路带你回家，他说晚上不用了，他说如果你方便的话早上你那个 顺路带我一下吧。
0: 嗯、
1: 我说行呀、啊，我当时还以开玩笑的形式跟他说，
0: 嗯、
1: 我说那你得请我吃一顿五星沙县大酒店了。他说好的呀，好的呀。
0: 那么请了吗？
1: 没有。
0: 哎，很好，非常好啊。接下来我再问一个问题，请问你认为从一月份你进了这个公司，然后跟这位同事啊，就是哎呀这个。发展势头非常良好，哎呀好像走得很近了，又、
1: 嗯、
0: 已经很暧昧了啊，就差这个、
1: 嗯、
0: 这层窗户纸没捅破了。那请问在此过程当中，
1: 嗯，
0: 对方有主动向你发起过任何邀约吗？比如哎我们去吃个饭呢、啊我们去看个电影啊，我们去逛个街，我们去周末哪里见个面，有吗？
1: 有那么一两次。
0: 哦，这么长时间只有一两次啊，那邀约你干啥？
1: 基本上就是比如说下班了问我、哦、有没有空，然后去约我简单吃个饭，但是、
0: 嗯、好，约你简单吃饭，请原谅我要问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谁买单？
1: 我买去。
0: 好，很好，非常好。我刚才问的这几个问题啊，
1: 嗯，
0: 就蛮明白的了。
1: 嗯，
0: 你听出来了吗？我为啥要问这几个问题？
1: 我听出来了。
0: 哦，很好，那要不你先总结总结。
1: 嗯，其实叫什么？因为这段时间，其实我跟他现在就是没有做太多接触的话，其实也是在反思这件事情。
0: 嗯，
1: 只不过心里面的困惑在于，就是到底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0: 嗯，
1: 就是觉得过程当中觉得其实很多势头是发展的蛮好的。
0: 嗯，这个势头的好，我再说一下，都是你自己觉得的。
1: 嗯，
0: 当然，对方给了你一些假象。让你有这个想法、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对
0: 啊，包括你说有一些哎呀这个肢体的小接触啊什么的，
1: 嗯嗯，
0: 这一定会让人产生说哟我们俩是不是火花四射了、
1: 嗯、
0: 对吧，我俩是不是这个感觉这个小恋爱可能要谈起来了，带着这个意味在里头。但实际上A先生，
1: 嗯，
0: 回过头去你讲的这些事儿，
1: 嗯，
0: 你我再说个大实话啊，
1: 嗯，
0: 对方啥也没付出，
1: 对，
0: 关键就是又让你还心里美滋滋，以及我想说，就关于你说那个带那个早饭啊，可能放了一个某个他不吃的东西，
1: 嗯，
0: 就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大暴露。首先，我们先不说你们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恋人关系，就算是恋人关系，为这个事情就要大发雷霆，就要放鸽子。就要如此的冷漠对待你，都已经是很糟糕的做法了，更何况你们不是恋人、
1: 嗯、
0: 怎么说他还是个同事关系吧，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哪来的这么大的自信可以这样子对你，说明什么呢？说明对你根本无所谓。
1: 嗯，
0: 好，那为什么对你无所谓？因为你确实挺主动的，确实挺体贴的，就像是哎我们那个你下班有没有空，我们吃个便饭，所以我刚才为啥问你谁买的单呢，对吧，以及
1: 对
0: 关于说接送他上班这个事儿，我刚才也问得很清楚了，你说是他提的，还开了个空头支票，画了个饼给你啊，那个那我请你吃什么什么什么也没有，
1: 嗯，
0: 所以他零成本可以得到这么多你的照顾，
1: 嗯，
0: 何乐而不为呢？这有便宜摆在面前为啥不占呢？没损失啊。虽然可能有的地方说啊，那罗妈那他也跟 A 先生也有这个那像是约会的呢，对吧，这也花时间了呢，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位同事全部都是获得方啊，对吧，被付出被照顾被取悦， A 先生对他我又要说大实话了，太讨好了，当然这个讨好确实有他的一些小技巧在，给你吃点甜头，
1: 嗯，
0: 就是说哎呀下班那我们去吃个便饭吧，你一定心花怒放，但回过头来一想，哎，这怎么回事，这顿饭吃的怎么回事，刚才我一问这饭这算是 A 先生你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得到，连单都是你买的。
1: 嗯，对的，
0: 他出点时间，那时间对他来说他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他也吃饭了呀，对吧，
1: 对，
0: 如果说做个假设啊，如果这位同事说哎今天下班有时间吗，我亲自给你做顿饭，谢谢你一直这么长时间给我带早饭呢接送我呀，我亲自下厨给你弄两个菜你吃吃看， 个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叫做是付出，叫做有心，而综上所有的过程，一没付出，二没走心，三态度恶劣，这都是觉得都是应该的。你愿意吗？对吗？你那么用心哦，我们去看一个什么汽车电影吧，哇，做功课，哇，各种查，所以并不奇怪，你会觉得很奇怪，哎，他怎么突然一下子态度变了，他怎么对这个事儿好像就不太在意了，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他真实的态度。
1: 嗯，
0: 他真实的态度就是他根本无所谓看不看一个什么汽车电影，而且是跟你去看，他根本就不想看，他也没兴趣看，正好华丽的找了一个理由，太好了，把你鸽子放掉吧，大致就是这么情况。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没啥好说的了，做不做路人，呵呵，至少你们，我刚才讲，至少还是个同事关系吧。
1: 嗯，
0: 不影响工作，大家以后就是同事而已。这一场美丽的误会，翻篇吧。有的时候我们也算是吃了点亏，这个亏呢也别白吃了，不要再继续在这个人身上浪费你的时间和感情了，好吧？
1: 嗯，好的。
0: 嗯，我就先说这么多，好吗，叶先生？
1: 好的，好的，谢谢老板。
0: 不客气啊，这个事情呢。不复杂，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有些人就是这样，用这种方式，用这种暧昧的方式占人便宜，咱们明白了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电话线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2: 晚上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就是最近有个问题，就是一直困扰着我。
0: 嗯，请讲。
2: 嗯，就是前段时间，嗯，就是我爸妈跟我谈了一年多的就是男朋友，双方父母见了面，
0: 嗯，
2: 然后嗯，当时都是他舅舅在那边，就是嗯跟我爸妈说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然后对方的父母就是也没有提什么订婚的事情，
0: 嗯，
2: 什么都没有提，
0: 嗯，
2: 然后嗯我爸妈就问我爸妈就是就有什么问题啊什么的，可以大家一起沟通嘛。然后我爸妈是说就是觉得结婚的话就不管房子的大小总归就是嗯有个房子嘛，就是然后就是反正他舅舅的回复就是说现在不是买房子的时机，然后他爸妈就是什么也没有讲，然后就是这几天嘛，然后又有个亲戚给我介绍相亲对象，然后我爸妈就很明确的就跟我说不允许我跟我男朋友交往，不然的话就要跟我断绝关系。然后今天就是我男朋友他正好出差回来了嘛，然后跟他在外面见面，他跟我跟他问我为什么就是对他这么冷淡，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应该要跟他说什么。然后后面我就跟他说了那天见面就是双方家长见面的那天事那个事情，但是我也没有详细的跟他说。然后他后面我男朋友就就反正就是就走了嘛，见了没多久然后他就走了，他说就是让我想清楚以后再给他再联系。

0: 那我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呢？
1: 我没有听到你对这件事情本人的态度是什么？就你爸爸妈妈提出的这个所谓的条件，你本人在意吗？因为现在这个事儿明明是你跟你男朋友谈恋爱以及要谈婚论嫁的事儿，但现在没有听到你们两位主角自己的在整个这个所谓的见面的过程当中有存在感，我没有听到你，也没有听到你男朋友。这明明谈恋爱的主角啊，是你俩呀。那为什么非要？当然，双方的这个长辈见个面，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但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要让有长辈说？哎，你们要这样，你们要那样，这边说不要这样，不要那样，甚至还有所谓的亲戚，在明明知道你有男朋友，且是交往了1年多的男朋友的前提之下，还要给你介绍相亲对象，这在干嘛呢？这不是莫名其妙吗？对吧？你是个成年人，你在谈着自己谈的恋爱，你想跟这个正在谈恋爱的人组成自己的小家庭，这是你的事儿，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这是你的自由和你的权利和你的选择。家里可以给一些意见，也可以给一些建议，哎，你们应该考虑点这个，考虑点那个，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你们的人生之路，你们两个不是说啊，是两个小朋友，是都是未成年，不是啊，都成年了呀，对吧？甚至还有这种哦，你不按我们说的就断绝关系，哇，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这么脆弱的吗？先不问对错，不问青红皂白，就只要你忤逆了我们的想法，没按我们的意思。我们就摆出最狠的，就是咱们连这个亲情的血缘关系都不要了吗？还能说断就断了吗？荒唐，荒唐，荒唐，是不是啊？对吧？我说句大实话，就算是爸妈这次给的意见，哪怕是完全在理的，但用这种方式是你不按我们说的做，就跟你断绝关系，就这种方法，它都是很有问题的。对吧？你的人生是你的人生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分两个部分来考虑。现在你遇到的这个状况，所以就刚才我在问你说，你本人对这个事儿介意吗？什么房子大房子小或之类的，你对这个事情介意吗？你自己对未来如果要是谈婚论嫁，组成你们的这个小家庭，关于未来的你们这个真的就是小家的这个小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计划？什么样的一个打算，对吧？这是你自己可以去安排、可以去想的，以及可以跟你的男朋友、你们两个人去有商有量的做个规划、做个打算，而不是说我爸说什么、我妈说什么、舅舅说什么，没有一个是谈恋爱的主角。就像是我们吃饭，我们每天吃饭得自己吃到嘴里，自己嚼自己咽吧，别人替我嚼了，别人替我咽了，那也不是我吃这个饭呢。这是第一部分啊。第二部分，我刚才说了，我没有听到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也好，你男朋友也好，你们两个人在这件事儿里没有存在感。像遇到现在这个状况，不是你一个人在这儿，你说，哎呀，算了，我也不说了，我也不告诉男朋友了，哎呀，结果呢，他也不清不楚，说，哦，那你想明白你再说吧，你知道吗？没有比现在这个阶段更应该是你和你的男朋友，你们两个人要畅快沟通的时候了。你心里有话不说，他心里有话不说，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说的稍微夸张一点，你俩怎么并肩作战呢？是不是？那未来，这真的要组成自己的小家庭，你们两个人能单打独斗吗？就你们两个人作为一个小家庭的独立的这个老公和老婆，我说的也很直白啊，就你俩能独立生活吗？这个时候我不禁要画成个问号了。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不说了，好像也不知从何说起。结果男朋友一看你这个样子，说，那行，那你别说了，那你想明白再讲吧。这还默默的还有种杠上了的感觉，在这个时候反而变成你们俩很奇妙的啊，要分崩离析了。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更荒诞了？ 所以综上所述，
0: 嗯，
1: 你一定牢牢的记住 A 小姐，你和你的男朋友都是啊、
0: 嗯、
1: 你们俩都已经长大了，早就长大了，早就是一个独立、
0: 嗯、
1: 可以独立思考且选择自己生活的成年人了，可以听听家里的建议、
0: 嗯、
1: 讲的有道理的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参考一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切记不要被这种亲情的、
0: 嗯、
1: 情感的道德的绑架而影响到最重要的部分，好吗？
0: 嗯，好的，
1: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啊，不客气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可能的确是让 A 小姐陷入到了一种纠结，而且甚至还有一些害怕，的确有些父母会拿出这种所谓的威胁，哎，你要不要听我们的，不听我们就断绝关系，哇，真的用这种东西去绑架自己的子女，这件事情还能往好的方向发展吗？我们听首歌，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0: 元起，包施工，专业贴膜，上途虎。
1: 天气情报，动感101，天气情报。
2: 上海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者雷雨，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实时空气质量指数现在是68，空气质量为良，所以介绍说异常敏感人群要减少户外活动哦。
1: 天气冷暖，心情圆缺，动感101陪你每一天。东方风云榜金曲红人馆，由在你身边的婚礼艺术中心格勒利亚甜蜜呈现。
3: 我是鞠婧祎，
4: 我是汪苏泷，
5: 我是刘宇宁，
6: 我是王源，
7: 是周笔畅，
8: 我是王在 Jackson，
9: 我是张靓颖，
10: 我是张艺兴。
3: 格勒利亚，
8: 格勒利亚，
5: 格勒利亚，
6: 格勒利亚，
7: 格勒利亚，
8: 格勒利亚，
3: 格勒利亚，
5: 格勒利亚，
1: 在你身边的婚礼艺术中心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金曲红人馆，
11: 东方风云榜金曲红人馆，我是咪咪李子婷。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朴树平凡之路》这首歌，相信已经带给过太多人力量和共鸣。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熟悉的歌声响起，一起走进清澈的未来。
2: 立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越越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发过来，我都会看到啊。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除了用听的方式，对，除了听动感101广播，我们这个居委会在办公，也想用看的啊，那只要到抖音上面去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聊。好，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来看看啊，这是个什么情况？说实话呢，有一丢丢小小的复杂。那这位街坊呢，他也是要求匿个名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龙妈，事情是这样的，半年前我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了，在分手的第二天呢，就有一个他之前的某个前女友主动加了我的这个微信，告诉我说，我这个男朋友啊，在和我分手之前，就曾经用微信小号呢，恢复和他的联系。那当时他就感到这种行为啊，怪怪的，不对劲，就在怀疑说，我的这个男朋友是不是在劈腿，在搞两头骗。于是就想办法呢，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于是我就跟这个女生啊复盘了一下，这一对比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惊讶。没想到啊，就是我这个前男友在跟那个女生交往的时候，以及在跟我交往的时候，真的做了很多很多无法想象的很极品的事情，无缝衔接都已经不算什么了，就真的从来没有一对一好好交往的时候，都是一边在交往着当时的女朋友，一边还在跟别的女生聊骚，甚至就像这个女生发现的啊，即便他们都分手了，即便都已经跟我在交往了，但是居然还有小号再去找到那个女生来恢复联系。说实话，这件事情对我打击挺大的，知道这个残酷的真相，到现在一眨眼已经半年过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办法从这件事情当中走出来。我时不时的就会想起这个事情，我时不时的就会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但是我又觉得我的怒火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发泄，所以我经常在半夜的时候一个人哭。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真的很想摆脱这件事情，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我该怎么办呢？好，大家应该听得很明白了啊，这是一个在结束一段恋爱分手之后的第二天，立刻机缘巧合啊，知道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就是原来自己交往的这个刚刚分手的男朋友居然是一个渣中之渣，简直就是渣男里的战斗机。而且是怎么知道这个残酷真相呢？居然还是他的诸多前任当中的某一个女生，这主动找来了

说，哎，其实我要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而且两个人呢这一复盘发现说，原来这个男生是就是一塌糊涂吧，啊，没啥好说，极品奇葩，就各种这些词我觉得都可以放到这个人的身上。于是乎在这样的一段感情就这么乱七八糟的结束了之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面就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作为小逆啊，就是实际上这段感情已经结束了，但是却没有办法从这个漩涡当中把自己拔出来。其实仔细想想，为什么会这么的愤怒，但是又觉得怒气无处可发？首先愤怒的是这个真相确实让人感到很惊讶，对吧？因为很有可能在分手的时候还带着几分惋惜，带着几分不舍，带着几分遗憾，带着几分失去的伤痛。可是当你失去了之后，当你觉得说，哇，我为这段感情我付出了那么多，我投入了那么多，我甚至还为他而感到伤心伤感，可是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并非良人的一个对象，而且是一个这么渣的人，等于说在跟这个人还在交往的时候就已经被欺骗、被劈腿、被背叛，于是乎就会觉得说，那自己付出的这些真正的感情他又算什么呢？就你知道没有人喜欢当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结果被全盘推翻、被全盘否定，当我们以为我们如此深爱的一个人他既然全部都是假象，居然都是假装的时候，这种残酷，其实这么大的一种愤怒确实有相当高的比例是来自于知道这个人的真实嘴脸之后的那种生气。但我如果没说错的话，对于小妮而言，更多的这种恼火是对自己的，这种对自己的恼火一定是带有很多，比如说啊，就是啊，我为什么当时没有发现有问题啊，是不是我自己这个眼光有什么重大的疏漏，所以我没有能够识破这个渣男的嘴脸啊，一定是我自己不好吧，所以才会吸引这样的人。就你知道吗，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渣前男友的所作所为的那个锅都放到自己身上了，变成了一种自我推翻、自我否定、自我内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明明是在生气，明明是有怒火，但是却无处可发，因为都变成内耗了。变成内耗就会变成说我们向内进行一种自我伤害和自我怀疑，所以这个怒火它自然不会是一种外放型的，以及它会延续这么长的时间，以及更加糟糕的是你说，哇，经常在这个深更半夜的时候想到这个事情就觉得很难受，觉得很痛苦，就要泪流满面。那在这里罗妈真的很想跟你讲说，你一定要界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这不是你的错，这个人他伪装得很好，这个人戴着假面欺骗了你的感情，他并不是你让他这样做，对吗？所以这个锅不应该由你来背。但我们已经认清楚他的这些嘴脸，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渣男，那我们就做一个清清楚楚的一刀两断。而现在你们已经没有恋爱关系了，这是很重要的，请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

而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要说一下了。其实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我有一位女生朋友找我来说了很长很长时间。在说什么呢？总结一下这个事情大概是这么一个经过。就是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她跟她的男朋友分手了。分手呢，男朋友给出的理由是觉得说两个人呢已经没有这种啊一开始啊谈恋爱的那种啊热情满满的状态了，所以就不想继续了。于是乎呢，就算是一个和平分手吧。结果没想到呢，到四月初的时候呢，这位已经分了手的前男友呢火速脱单了，也就是有了新的女朋友了。只是我的这位女生朋友她不是第一

时间知道，她是前几天才偶然从朋友那里得知说，哦，原来她的前男友跟她分手没过多久就立刻有了新的女朋友了。于是她这个小内心啊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怀疑，她在想说，当初二月份男朋友跟她提分手的时候，到底是真的如她所说啊找不到这个爱的激情了，还是说其实她已经有什么花头了，所以哎，这个连蒙带骗假装用这个和平分手的方式来把他给甩掉了呢？他就怀疑这件事情，甚至他还在怀疑说，就算没有啊，在这个劈腿在前，那会不会有可能这种无缝衔接也很值得他怀疑。他说万一他跟别的人其实早就开始已经有这个暧昧了呢？啊，反正啊，就我这位朋友啊，就心里非常的不痛快。哎呀，让我分析来分析去啊！他说了，不行，罗妈，你一定要帮我分析，你一定要帮我找出这个啊事情的真相啊，不然我这心里就不痛快。但说实话啊，我最后告诉我的朋友是说，这件事情到底真相是什么，还重要吗？哎，就算是我们所谓的推理出了某种真相，那么然后呢？是要怎样呢？你们已经不是恋人的关系了，而且你们已经结束了这种。啊，就是感情的纠葛，那知道或不知道都不改变现状，那为什么还要让自己继续花时间在一个跟你已经没有关系的人身上呢？而且还要为着这个事情让自己如此的烦恼，如此的不安，那真的是大可不必，想想看是不是很有道理呢？好了，我们先听一首歌吧，来自三小只的宠爱。有什么样的感情烦恼啊，这个生活的困扰啊，都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向罗妈来提问吧。

深刻的一些思考。那一到这个下了班了，收了工了，晚上了，夜深人静了，哎呀，又开始在这个小脑瓜当中要进行复盘了。哦，这可能甚至是越复盘越烦恼。那我觉得这样子吧，啊，因为我们居委会呢已经开始办公了，所以大家不如到居委会来向龙妈提问，我们一起来商量探讨啊。所以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啊，用这个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把你的烦恼整理好之后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啊，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把你的烦心事发送过来，我都会看到。然而同步的，我们现在啊除了广播正在办公，哎，大家如果方便用看的方式呢，也可以打开抖音啊，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爱这首名字正确写法，找到之后点进这个视频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现场了，同样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办公的过程当中来啊。当然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想直接找我提问的话，再说一下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在正式开启我们这个办公之前呢，今天又要来说说看了。

了，说的是我有一位这个男生朋友，今天呢也是跑来跟我聊了一会儿啊。他呢倒是不是那种愁眉苦脸的聊，但也不是轻描淡写的聊，而是有一种什么，就是我能够感觉到他挺烦的，但是呢他可能要假装一种很淡定的一个状态。哎呦，所以他在跟我陈述整个他的这个事情的过程啊，包括他在跟我探讨这个过程，我就能够感觉他这个情绪哈，起起落落，起起落落，上上下下，反正就是摸不到太多的一个规律。那大家可能就很好奇了，说龙妈不要卖关子了，快点说啊，到底是什么事情能够让这位男生啊情绪这么的复杂，对吧，这么的反复，这么的起起伏伏的呢？哎，大家这一猜应该也能猜出来，这肯定是因为谈恋爱呗，跟他这个女朋友。你要说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交往一年左右的时间，也不算是很短的时间了，对吧？要说彼此了解呀，磨合，也比较在这个轨道上面正在进行当中了。但是，就有一个情况，他说他这个女朋友啊，就属于没来由的啊，就心情会突然莫名其妙的不好。他呢，也曾经试着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想说能不能从他这个女朋友的情绪这个突然变化这件事情上面啊，搜寻一些规律，对吧？你比如说，他是因为天气有变化，他就心情不好了，还是说因为他工作突然一下子来了大项目了就心情不好了，还是什么？就他一直想找这个规律。但是后来根据他这几个月的努力，他说，龙妈，我跟你讲，前功尽弃，根本就无规律可言。他今天说开心就开心，说不开心就莫名其妙不开心了。但等到他心情平复了，你再反过头去问他说，哎，你昨天为啥就又不爽了呀，突然为什么昨天又发小脾气了呀，他说他女朋友也讲不出为啥。但是这个唯一的好处是他这个脾气，他这个情绪啊，就是来得快呢，去得也算快，就你得让他爆发出来，就爆发之后很快就能够翻篇了。所以我猜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我这位男生朋友现在也有点这个意思，就我刚才跟你说的，明明能够感觉到他的烦躁，但是他又时时的好像在克制自己。后来我就跟他说呀，我说至于你女朋友为什么这么情绪化，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重点了，我说作为第三方，作为你的朋友，作为一个路人甲，罗妈，从你现在跟我整个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说我感受到的是什么，我觉得你也差不多跟你女朋友一样了，你的情绪也有那么一丢丢啊，就不在一个非常正常的阈值之间在进行着一个这个变化。总而言之呢，给他了一个小提示，哎呀，我说你不要跟着你女朋友的情绪化，跟着她的节奏不要被带跑了，你要保持你自己的相对的一个情绪的正常的抒发，高兴就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你不能因为觉得说，哎呦，我要保持一个貌似好像很情绪稳定的样子，所以压制住了我的情绪的一些波动。我说这个对你啊，它是有一定的伤害的，时间长了之后啊，就不好办了。哎，所以今天这个事情啊，也要拿出来跟街坊们，我们也要共享一下。你有这种情况吗？思索一下。先来第一首歌，来自邓紫棋重新演绎的《情人》，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我说说看你遇到的烦心事儿吧。

1866262，当然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以及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过来，以及同步的，如果想要收看，对，不光是收听啊，我们广播在可以用听觉的方式，如果你想说我想看一看居委会的办公，那么关注我的抖音号，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咯。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答街坊们的提问啊。这位街坊呢发消息过来问的，他情况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有的时候跟同事啊会一起出去玩，那我的一个女同事呢，她就会带着她的自己的朋友，那我跟这些不认识的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啊，我已经表现的算是比较活泼健谈了，只是一开始见到陌生人呢，我总归有一点点社恐，还有点小紧张。但每次这样的活动之后，不管男生女生，他们对我的评价都是说某某看起来好安静啊，或者就是说我好文静啊，几乎每一个新认识的人都会这样评价我。但我对这个评价真的不太认同，因为我明明觉得比我安静的人可多呢，怎么我就会被大家看作是很安静的人呢？而且我明明也是属于那种有共同话题的时候就会说很多啊，只是说完了可能就说不下去的那种人。所以我现在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怀疑，因为大家都这样说我，我就在想，我这样是不对吗？我这样是不讨人喜欢吗？好像我有点伤自尊了，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呢？好，这个是属于别人，而且是很多个别人，以及这个怎么讲，就别的陌生人啊。对，小妮有一个听上去就比较有共性的一个评价，对吧？就第一次见面之后说，哟，这个小妮啊好安静哦，好文静哦。对，我们平时一般要形容一个人说他很安静或者是很文静啊，基本上可能的确就是因为这个人话不多，一个是话不多，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比较害羞，比较腼腆。可能对于很多就平时大家这个叽叽喳喳热火朝天在聊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参与，或者说就在旁边可能笑而不语，默默听着点点头的这种类型。的确这种类型的朋友呢是会被看作说，哟，他好安静，哦，他好文静。但话说回来，这是不是就说，哎呀，那是不是我就不讨人喜欢啊？我是不是太高冷？我是不是没有亲和力？那我觉得不必有这个担心，因为我们就做真实的自己就好了。你不能说，哦，人家都说我安静，那我得表现一下我这个活泼热闹的一面。哎呦，我也开始就违背我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我也开始叽叽喳喳。我跟你讲，你不是做不到，你也许能够逼着自己做到这个样子，但是罗妈敢说，当你这样玩一回回到家的时候，你真的是疲惫不堪。它不是体力上的那种疲惫，是内心的那种疲惫。因为当我们在扮演一个不同于我们内心真实的人格的时候，那种累呀，我跟你讲，就是发自内心的，每一个细胞都觉得很疲惫。所以不必为了别人的评价，不必说，哎呀，安静啊，文静啊，这两个词就这么扎你的心。我觉得先且不说用安静还是文静来形容你，就算退一万步啊，别人说，呀，他是不是有点高冷，呀，他是不是有点害羞，他是不是有点社恐，哎，又怎么样呢？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必须要先摒除内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纠结点啊，就是是不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安静文静不善言辞腼腆害羞这些词是不好的词，而一听到活泼好动外向机灵等等词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这个词好，哎，这个都是褒义词，哎，这个什么文静啊，什么安静啊，它肯定是个贬义词，它肯定是对我是一种否定吧。没有，这些词请听好啊，都是中性词，它就是在描述，他不是说你好或者说你不好。就像我们说一道菜，说这个菜它是甜的，那它是甜的，你觉得他是在说这个菜好吃还是不好吃呢？这不一定，对吧？或者说这道菜它是辣的，只是在客观陈述，并不代表说这个菜它一定好吃或不好吃。所以当有人

帮街坊们进行思考梳理，来帮你想想看说这个情况到底要怎么办，或者说大家你看有这么多的这个街坊们对吧，我们都在同步的在进行着这个集体办公，所以呢总有人说不定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可以帮你出主意对吧，那就欢迎大家啊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就可以呢直接跟龙妈对话了。当然也可以啊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文字的形式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以及就是别忘了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啊，方便看手机的话呢，那么就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以及每天晚上10点之后我们的广播的办公会暂告一个段落，那10点往后如果你也有心事想找罗妈提问的话呢，可以啊到抖音直播间用连麦这个形式向我提出就可以了，大家自由选择啊。那接下来果然我们又要群策群力了，来来来啊，准备帮这位可爱的街坊要给他出主意了啊。这个事情他就不复杂，他是个很可爱的事儿。他呢也是发私信过来的，他说罗妈，我昨天在图书馆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男生，哇，对他印象特别好，我就悄悄咪咪的观察了他好长时间，后来我就跟室友说了这件事儿，室友特别厉害，居然帮我辗转要到了这个男生的微信，那我呢就壮起胆子加了这个男生的微信，虽然他也通过了，但是昨天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开口跟他聊天，我左思右想，写了擦擦了写，不知道这一上来该选择什么样的话题，我想着要是如果太热情的话题会把人家吓到，如果是太抽象的话题会不会让人家没话可说，罗妈你知道吗，他真的是一个看起来又清爽又斯文的男生，就特别合乎我的眼缘，我现在特别着急，眼看这一天又要过去了，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出出主意，我该用什么样的话题开启和他的聊天呢？我说了这事儿不复杂对吧，对人家一见钟情了啊，你看这个时候还有助攻的啊，这室友很厉害啊，这个效率惊人呐，还要到人家的这个联系方式了，以及倒也蛮顺利的啊，对方也把你给通过了，我估计你这室友在里面真的是起了大作用了，这帮了大忙了。好，这就是属于什么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啊，你呢其实这个现在的修行看起来就是你卡住的这个地方了，就是啊找什么话题跟人家聊啊。

当然你的这个纠结我特别能理解，因为你可能总觉得这一上来这个开场白他得开好，那不开好可能就是这个调子他就定的就不怎么样，对吧？可能就是以一个尬聊开始，极有可能会影响你们未来的这个关系的一个走向啊。罗妈特能理解啊，我觉得是这样。不如啊，我们先从自我介绍开始吧。你想想啊，你俩虽然都是一个大学的，虽然哎巧了昨天都在这个图书馆，但是呢那总归是不知根不知底儿的，他也不知道你，你可能本来也不知道他，那不如就先来个自我介绍。但是请注意啊，这个自我介绍也不是太僵硬的那一种，不是你好我叫什么什么啊，今年多大，什么星座，我怎么怎么啊，不要这样啊，这个有点太僵硬了，我们就稍微自然一点。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交一个朋友，就是交个朋友，你先忽略他是男生这件事情，我们假设就是交了个新朋友，那总归上来要说一下，嗨你好，我是那个什么学院的，什么系，我读大几，对吧？这个最基本的资料作为开场白，然后对方可能就也比较自然的说啊你好我是什么情况，那顺着不就可以往下聊了吗？那最好的聊天方式是什么？在大学里面那就是交流彼此的专业呀，如果是不同的学院不同的专业，哎，那就完全可以满足一下好奇心嘛，哎你们专业怎么怎么样，哎我们专业怎么怎么样，话题马上就来了。哎，如果说哎这么一弄啊，你们是同一个学院，那就更好办了，同一个学员的共同话题可有的聊了，可以聊一聊什么什么什么课程啊，选课呀，这啊那的啊，怎么这个修学分呢，是吧？经验的交流那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非常好的话题啊。所以自我介绍开始，但是我们来个自然的这个 style 啊，就是不要走这个特别的一板一眼啊这样的一个路线。当然这是第一步，那接下来第二步就是其实啊聊共同认识的朋友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向，对吧？比如说就是哎那个谁谁谁啊给了我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哎这么一提，你看他就说哦那个谁谁谁也跟我说了如何如何，那这个他也显得很自然。就是我们本来是不认识的两个陌生人，但是如果我们提了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人，那这个就是什么呢，可以迅速拉近你们之间的一丢丢啊这个熟悉的感觉，也是个小技巧。你就先从这里开始吧，至于后面聊什么你要善于观察，你要不要尬聊就好了。听首歌吧。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的广播和视频直播啊同步都开播了。除了用动感101耳朵来听之外呢，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啊，也可以啊打开你的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这是我的 ID 啊。哎，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居委会啊，哎，这个办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啊，啊，满足一下你的小小好奇心。当然与此同时也是多一个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居委会办公的一个方式啊。那9点到10点钟请拨打热线62786262。那晚上呢10点之后呢，将会继续在抖音直播间啊，有连麦的方式来听大家的烦恼。所以大家请自由的选择啊，你方便的形式就好了。啊，正式开始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我也要。

0: 我说一下了，今天呢有位男生朋友找我来这个诉苦，他在说一件什么事儿呢？他说：“哎呦，他说罗妈，你说这个世界它到底是大还是小？”我说：“怎么了呢？”我说：“这是世界上那个 Karen 都唱了，世界有那么多人，对吧？那说明世界很大呀！啊，你何出此言呢？”他就说：“哦，他说我觉得世界是挺大的，但是为什么我的世界那么小呢？”他说：“罗妈，你有所不知。”这个星期我们部门呢来了一位新同事，是一个男同事。他说这个男生一来第一天来上班，他说我就看着他觉得他好眼熟啊，我就这个想了两天，他说我终于想起来这个男生是谁了。我说是谁，不要卖关子，快讲。他说真是好巧不巧，而这个男生啊是我前女友的现女友，现男友。我说哟，我说这你咋知道的呀？他说哎，别提了。他说跟前女友分手之后，这个大家呢保持着一个叫微信好友的关系啊，所以呢他说对方要是发什么朋友圈呢，其实都能够看得到啊。前段时间呢，他这个前女友呢就算是脱单了，就是发了跟自己新的男朋友的这个恩爱的合照在朋友圈里，就算是一个间接官宣吧。啊，他说所以其实我看过那张照片，所以才会看到这个男生觉得哎呦好眼熟，但是他真的就是没有想到，这也太意外了吧，怎么就还成了同事了呢？而且真的就是一个部门。他说这个让我措手不及啊。他说罗妈，你说我接下来我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来跟这位新同事相处呢，对吧？他说这个怎么想都觉得很尴尬呀。这么一说确实让人觉得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当然我对我的这位朋友呢，我的观点很明确，我说首先你跟那个女生你们已经是前任的关系了，对吧？至于说现在还是一个所谓的什么微信好友，哎呀，这也不过就是在微信当中啊留留言点点赞，大概也就是这么一个交情了。至于人家现在有这个新的交往对象了，以及还成了你的新同事了，我觉得这个事情你不要把它放得太大，你不要把它看得非常的严重。你有没有想过，假设我说你这位新同事要是知道你的身份，我说其实我大胆预测一下，我说这个男生他的尴尬程度肯定要远胜于你的尴尬程度，对吧？这遇到前任的现任，还是说遇到现任的前任，哪一种更尴尬？我倾向于是后者。这么一说呀，我这位朋友啊，这心里好像焦虑啊稍微减轻了那么一丢丢，但是他还是觉得说不行，不能很坦然啊。那我说只能交给时间了，只能啊你慢慢学着就假装不知道吧啊。至于有什么真的非常啊这个敏感的厉害冲突吗？我说也没有，你们就是做个同事就好了，别想太多，放轻松啊。当然遇到这样的状况确实容易发懵啊。我们听首歌吧，来自裘德的《麻烦删掉狮子座》，这世界真的很小哈。先来听歌吧。
1: 感觉不对，要再推敲开会，但说不清原因。

0: 说。
1: A 先生晚上好。
2: 哎，老妈你好。
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是这样，我经一个朋友，然后呢认识了我现在的女友，我们俩呢是2013年认识的，到去年的2022年的12月份正式确定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1: 嗯，
2: 但是呢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是保持着男女朋友的关系，但是呢我现在就是说想进一步的发展一下关系，跟他去领证结婚，包括后续一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嗯，
2: 现在呢就是说我害怕，因为就是说我的去表白或者是求婚这些形式会对女方去让他有一个猝不及防的一个形式，会拒绝我。
1: 啊，
2: 如果说他现在已经确定和我男女朋友了，如果他拒绝我的求婚，他呢就说轻的我们就是还是就是说还可以做朋友，要严重一些的话我们连朋友都可能都。
1: 等会儿我必须要打断你了，我没听懂，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吗？
2: 对，是的。
1: 啊，那就是恋人对不对？
2: 对。
1: 啊，那为什么恋人一方要求婚，另外一方就说连朋友都做不了呢？这是什么逻辑啊？
2: 因为是这样，因为我们认识呢就是情况是我和他一开始是不认识的，是经过一个朋友
1: 啊
2: 去介绍
1: 啊，
2: 是认识以后加的联系方式
1: 啊。那没啥问题，很正常啊。啊，
2: 对，所以说我担心就是说如果说我连朋友都做不成的话，我心里边就是会非常的一个难过的一个情况。
1: 不 A 先生，你没听懂我的疑问，你们是谈恋爱的关系对不对？
2: 对，
1: 谈恋爱往结婚这个方向走是非常普遍且常见的，对不对？
2: 对。
1: 那为什么往这个方向走你会觉得你跟你的女朋友甚至不仅做不了恋人，连朋友都做不了了呢？为啥呢？这听上去结婚这件事仿佛是对方的雷区似的，这是为啥呢？
2: 因为是这样，因为是一些不可控的原因，因为我和他的一个身体情况就是不是太乐观，所以说准确来说的话，他就是有可能会嫌弃我的工资，一个是工资，一个是身体的一个情况，可能他就是说有可能会嫌弃，不仅连他都照顾不好，也有可能连我自己都照顾不好。
1: 不是，我还是不懂。这是你们一开始就对方就知道的情况对吗？
2: 一开始的话，他只是我们俩只是互相介绍了一下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特殊情况我没有跟他说。
1: 所以换句话说，你身体的情况你其实是一直隐瞒着对吗？
2: 对。
1: 所以你其实把这个事当成了秘密藏在心底，对方到现在都不知情对吗？
2: 对，是的。
1: 好，那关于你说收入的问题呢，对方也不知道吗？
2: 对方也不太清楚。
1: 你们交往，你们成为恋人多长时间？
2: 半年以上。
1: 半年以上。是对方从来跟你不交流大家彼此的，且不说一个月具体挣多少，但至少大概的一个收入的范围总得交流过吧？都不交流吗？
2: 没有，没交流过。
1: 他也没问过你？
2: 也没问过。
1: 好，那你也没有主动说过对吧？
2: 对。
1: 那你知道对方对于未来的另一半的收入有他自己的期待吗？
2: 他
1: 有提过吗？
2: 他没有提过，他只是说就是说希望能找一个能对他好的，能照顾他的，
1: 那就得了。那你干嘛要擅自为他来做这个决定呢？他会不会嫌弃我挣的怎么怎么样？那这就不成立啊。
2: 就是
1: 如果对方曾经明确表示过说啊，我希望未来我的另一半一个月挣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如果他有讲过这种话，而这个他讲的多少多少多少多少离你非常的遥远，那你做这样的担忧我觉得成立。人家又没说过，你为啥要这么担忧呢？
2: 因为是我心里面的一个。
1: 对呀，那你这是属于对人家不公平啊，人家没说过这话呀，你这是给人家扣帽子呀，对吗？
2: 对，但是怎么说呢，我这

0: 的人吧，就是说心里面会特别的自卑，就是说因为我身体的一个情况。
1: 那是你自己的自卑的问题，你不能因为你的自卑就把人家想成好像一定会呀呀还嫌弃我什么，把你用这个词用的是非常重的，你知道吗？
0: 对，我确实应该。
1: 你怎么能就这样说人家呢？以及关于你所谓的一直在反复强调的身体这身体那，我说实话，你要是真的觉得说很怕万一人家介意，那你就应该早点让对方知晓，你瞒着算怎么回事呢？对吧？
0: 因为对，
1: 你瞒着这拖得过初一，你拖不过十五啊。而且你说我现在也不敢求婚，那这个我怕万一怎么怎么样，那你总有一天你总得要有求婚这个环节吧。如果你们的感情很顺利的一直往下走下去的话，就是初一知道还是十五知道的问题，你拖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你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否真的会在意，也许人家不在意呢，当然也许也会在意，但你不说，你就永远不知道对方是在意还是不在意，这不就变成浪费大家时间了吗？
0: 那罗妈，现在我就是能给我一点建议吗？是我在求婚的时候，
1: 我还要给你啥建议？请你先不要忙着求婚，而是先让对方知晓你的情况吧。
0: 先知晓，
1: 对呀，
0: 对方知晓。
1: 因为现在是什么呢？这个你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对方是不知情的。你现在是剥夺了人家的知情权。你剥夺了人家的知情权，说实话，现在先不说结不结婚这个事儿，就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恋爱关系是否还会继续下去，现在我们是画上一个问号了。因为对你的女朋友，人家的心里的真正的想法你并不真的知道，人家说的是我想找一个对我好的，对吧，彼此相爱的，人家说的也很明白了，但是你自己内心号称有我很自卑的，这个自卑在作祟，你全部在用你的主观的色彩再去想象人家会是什么样的想法，但这个你想的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没有人知道，所以当务之急是对方应该知情，知情之后第一个要面对的选择是你们的感情，你们的恋爱是否继续。如果对方说其实这些我根本不在意，那就好好谈恋爱，以及水到渠成的时候求婚，你把这个先后顺序先搞清楚，否则你这就是连蒙带骗了，知道吗，叶先生？
0: 知道。但是罗妈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我跟他坦白以后，他如果对方是接受的话，那我没问题。如果说对方不太接受的话，
1: 那也尊重别人的选择，因为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0: 但是我这个怎么说呢？我对他的感情还是特别深的。
1: 那我当然明白了，但是我们也说感情是双向的，不是因为说我对他感情深，他就不能够怎么怎么样了，没这个道理。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知情权？对方有知情权。
0: 懂了，罗妈。
1: 好吧。当务之急赶紧去说清楚啊！至于后面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当然希望女生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我就是想找一个对我好的，我们彼此相爱的，我们一起走下去的，但如果说她对于某些事情人家就是在意就是介意，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去批判谁，尊重别人的选择就是了，因为感情必须得是两情相悦，这是个基本道理啊。这首歌来自刘惜君，后来我们会怎样，也欢迎你拨打62786262。

0: 歌手。动感101最音乐，灯光、音响、尖叫，闪耀舞台，一触即发。谁会登上乐坛年度 C 位？格勒利亚第30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
1: 说话之间，我们的热线呢已经有接放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位接放他是 A 先生，晚上好。
2: 你好，罗妈。
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我觉得我的母亲对我有一些恋子情节，但是我又不确定，就想让罗妈给我分析一下。
1: 哦，所以就是对你比较有控制欲，是不是？
2: 是的，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女朋友就是还没有认识之前嘛，因为我已经快30了，然后跟我母亲在一起，比如说我们出门买东西的时候，她就一定要牵着我的手或者搂着我，这让我就是感觉比较不舒服嘛。然后除此以外的话，那我自从认识了我女朋友到现在也有3年了，期间的话，就刚开始的时候，她一定要我很急切的把女朋友带回家，那我也带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她就是第一次见我女朋友，然后她就要当着她的面，然后就面对面的，然后搂着我，就让我女朋友也不是很舒服，然后我也觉得很尴尬。那除此以外的话，像3年了，然后他一直觉得就是我的女朋友不是很好，又或者说他觉得人家都是贪图我们的钱啊或者是什么的这样子。然后到了最近嘛，因为很多事情，然后研发出来就是说可能说我女朋友跟我妈她并不是很友好，那我一直很想测试一下我妈对她到底是什么反应，所以我假装告诉我妈，我说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然后他给到我的反应是那种很开心的感觉，然后他安慰我的话也是就是比如他会说，他说妈妈终归还是妈妈，他说不论是别人就是说会抛弃你或者怎么样，他说妈妈还是很爱你的，永远不会抛弃你的。就这样的话，可能说对我来说，我觉得从亲情方面来说的话，妈妈永远是爱我的，这个是很正常的。
1: 是，
2: 但是他总是要把女朋友和母亲就是混为一谈，就我感觉很难接受。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我母亲的问题。
1: 好，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的好奇啊、哦。你的爸爸呢？
2: 我的爸爸在家庭里的角色其实他比较的疏远。因为怎么讲呢，就是从小到大在我眼里的话，我认为他们的争执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在我看来，可能说他作为我妈妈的老公这样的一个角色是非常缺失的，像形同虚设的感觉。
1: 那作为爸爸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
2: 就对我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他老公这个角色来说的话就是很奇怪。比如说我妈一直讲他们从结婚到现在30-40年了嘛，她说我爸没有从来没有在乎过他生日、或者说为他买过任何的东西、
1: 所以换句话说，你的爸爸和妈妈之间的感情并不理想，对吗？
2: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他们又相互依赖对方。
1: 共同生活，共同依存，但是感情不行。
2: 对，
1: 对吧？
2: 是的。
1: 好。所以换句话说，你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你的存在啊，就是你作为，虽然你是儿子啊，就是你的存在，其实是你妈妈很长期以来的一个精神支柱和寄托，对吗？
2: 我认为是的。
1: 我觉得首先，你的猜测就我看来啊，是正确的，就是妈妈对你的这份感情，她确实略有点跑偏。妈妈是爱你的这句话字面本身没问题，但是在你的这个特别的一个前提之下，妈妈是爱你的这句话它居然具有两种意思。一种是确实是就是母子之间的这种深深的爱，血缘的爱，另外一种呢，就是由于客观的情况，就是你的爸爸和妈妈之间共同依存、共同生活，可能我说的更直接一点，叫搭伴生活吧，但在情感上面是缺失的。所以
2: 我认为是非常缺失。
1: 对，这个缺失，一个人我们肚子饿了还要吃东西呢，一个人口渴还要喝水呢，一个人困了还要睡觉呢，更何况感情这么重要的一大块的缺失，那势必得找到一个寄托，对吧？那心灵上的这个大洞，他必须得找到一个东西去把它填满。而你的妈妈在这个过程里面，她 他去填满自己的这个大洞的，心灵上这个大洞的，他选择的是你，所以他就会带有第二层意思了。就这个一方面对你是控制欲，对吧，就是你谈恋爱了，我跟你讲哦，别的女的都不是好人，对吧，啊，都对你有所企图的，哎，讲这些其实根本站不住脚的话，在逻辑上面也不成立的话，但这个话的潜台词只有一句，妈妈才是最好的人，妈妈才是你生活当中最好的异性，对吧？
2: 对，是的。
1: 所以我说你的猜测是正确的，而现在我觉得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必须得要做一个切割。这个切割，
2: 罗马指的切割是，
1: 不是说啊，这就是罗马让你去断绝母子关系了，不是这意思啊，你别乱想哈、啊。这个切割是什么？是一种心灵上的切割。
2: 嗯，
1: 我举个例子，其实很多自然界的小动物，就是自然界的某很多很多小动物，当这个母亲生下了孩子，然后把这个孩子应该说给他哺育养活了之后，咱们就说直白点哈，养活了之后他是会做一个硬性的一个分离的，就是必须要从妈妈这边要赶走的，就是你必须得去独自生存，否则的话物竞天择，你怎么适者生存，对吧，你不可能永远就是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妈妈给你打猎，妈妈给你找吃的东西，妈妈去保护你，不是的，他到了一定程度他就是自然而然的必须要分开，就是要独立的去生活，而现在你和妈妈之间的现在这种现状是没有做这个切割，这是个心灵上的切割。
2: 嗯，
1: 而你也说了你也将近要快30岁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说，至少我说从生理年龄上面你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成年人了，那更加应该独立的生活，这个独立生活是两方面，一种是衣食住行的生活，还有一个是什么情感，你有自己的婚恋的诉求的，对吧，
2: 对，
1: 所以一定要做这个切割，你不能够在这样子在这样的一种妈妈对你的爱才

0: 是真的，别人都是啊，真的
1: 就是这些，甚至带着几分洗脑式的这种说法，对你来说其实是存在着很大的隐患的。一方面，他有可能就把你的感情完全打扰得一塌糊涂，让你没有办法去自主的、自在的去满足你自己的婚恋的诉求。另外一方面，传说中的妈宝，妈宝就是这么来的。
2: 嗯，
1: 所以你必须要明白，你要做这个切割，好吗？
2: 好的，老妈。
1: 我真的有点难，但是呢，它非常的重要。就是人，实际上我们说长大成熟是有两个部分的，一个是我们说叫生理上的长大了成熟了，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心理上的长大了成熟了。心理上的长大了成熟了，刚才我们举例子说这个小动物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所以 A 先生，请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好吗？我们听首歌吧，也欢迎街坊们的有什么样的烦恼啊，向罗妈来提问吧。来听这首 Stay With Me。
3: Hey, it's a mess out there. They can leave, but we don't care, we'll stay. I'm good right here.

晚上呢，就居委会的正式的办公的内容了哈。也再次提醒一下亲爱的街坊们，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我们在动感101办公，专门来听大家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烦恼，不管是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啊，还是大家的这个工作、生活、学习的，都可以来找我商量商量，或者我们一起来思考、探讨、分析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就是62786262，或者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悦耳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当然如果方便看手机呢，现在也可以啊，多一个方式了哦，就是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当中。在每天晚上的10点呢，我们的广播的办公会暂告一个段落，但是10点之后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连麦来听大家的烦心事儿，就大家自由的选择向罗妈提问的方式就可以了。比如接下来这个问题，关于什么呢？友情。我们来看看你身边有这样子的朋友吗？来看一下哈，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啊，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的闺蜜总是直接把一大串她在别的群或者是跟别人的吐槽直接截图转发给我，时间长了呢，我就觉得吧，他要么就好好的来跟我说一遍，复述一下，他要么就不要丢一大堆截图让我自己在那边看和理解。既然又想到我这里来获取情绪价值，他又不稍加整理，或者连自己跟我讲述的这个时间都不愿意花，那我就会觉得心里很不平衡。我有的时候为了表达我的这种不平衡，我就故意回复的比较敷衍，或者我故意拖很长时间才回复他，但是没有用，他还是保持丢一堆截图过来让我自己看，让我自己阅读理解，我真的觉得很烦。可是我又总觉得直接找他把话说破会不会大家都尴尬，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我这个情况啊到底该怎么办，有什么好办法吗？好，这个，我说实话。

我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朋友，他呢怎么说，应该属于叫对我们有一定的预设。预设啥？就预设呀，一，首先啊，我不举你的例子，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吧。首先他可能觉得罗妈是一个阅读理解能力贼强的人，他就觉得说我不需要跟你讲述事情的经过是什么，来龙去脉是什么，我听了狂捞十八张截图，我往这一丢，你自己看吧。哎，你一看你肯定就能明白，哎，你一看就能明白啊，我肯定是受委屈了啊，我肯定是需要你的安慰了，哎，你就看吧啊，我不跟你讲了。就是他以为你们之间有这个默契，所以他就来个省事儿的，直接截图丢给你，甚至连个哪怕说发个语音做个说明都没有。这个是我们往好里想啊，比较乐观，就觉得你没有默契。第二种是什么？就是他确实觉得说我不会多想一丝一毫别人方不方便，别人有没有这个闲情逸致，别人有没有这个闲工夫来看这么一大堆的截图。他就会觉得说我在跟你倾诉，你是我的朋友，你不就应该积极主动热情，拿出你的主观能动性，把我扔的截图好好认真的阅读一下吗？哎，你一看完我就要到你这里来拿这个情绪价值的，哎，你必须得站在我的立场啊，你要听我的，哎，知道我的委屈是什么，知道我受了什么苦，知道我怎么被别人欺负，哎，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样。他应该是有这么一个只管自己的感受，而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别人会不会因此要浪费很多时间，要花费很多精力，甚至还要用很多脑细胞去阅读理解这十八张截图到底是个啥东西，对吧？所以综上所述，不管是第一种可能还是第二种可能，只能证明你这位朋友他是那种超级典型的，就是他的心里不大会主动想到别人的感受，他是这个类型。你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无意，他是天生还是后天，但他至少就是有这个问题。那到底要不要去跟他直接提？罗妈给你的建议是要。为什么？因为我跟我的那位朋友也是长期我受不了了，哎，我就会觉得说你这十八张二十张这个截图你也不做个说明，我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看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不一句话给我来一个哪怕中心思想呢，对吧？你哪怕来一句说罗妈快看啊，我受委屈了，那我也知道哦，那我在这个字里行间当中找找你怎么个受委屈，我也知道怎么给你提供这个情绪价值，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省时间省力气的一种做法。所以我后来是直接去找我的这位朋友，我直接讲的，我说你下次不要再扔截图过来，甚至我允许你用语音发三条59秒的，你发过来跟我讲你遇到了什么事儿。就是你要提，因为我的这位朋友他的情况是他不是故意，他是真的意识不到，而当我给他提出了这个我的意见和建议之后，他接纳了，他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哎呦，他说你不说我真的没有觉得说哦原来看这些截图是很费劲的一件事情。后来他就知道了，哦，先把中心思想说一说，然后有空大家打个电话，或者哪怕出来喝个咖啡，哎，这是一种情感的真正的双向的有序的在交流，而不是一种单向的，就是我管你在干嘛，我管你想什么，我就是把你当情绪的垃圾桶，我一味的索取我的情绪价值。哎，这个你不说他意识不到，但如果你说了他知道了他还不改，那该怎么办？我觉得也很清楚了。但总而言之还是要去讲，要沟通，好吧？其实不光友情哦，恋情啊，亲情啊，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道理。有不满意的地方要沟通。我们听一首歌吧，来自林俊杰，只要有你的地方。有什么样的烦恼，也欢迎街坊们拨打62786262。

0: 的脸。
1: 这首歌来自朱星杰的《千玺热恋计划》啊，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听着，这是关于热恋的歌。刚才呢，我也说了，我那位集美啊，就老觉得自己，哎呀，我怎么好像没有热恋的感觉啊？然后甚至还想着说，哎呀，那这两年多的感情是不是都应该给他和平结束掉了啊？那我们说这个也得看合不合理，对不对？合情合理才合适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啊居委会的这个正式办公了。也再次提醒街坊们啊，如果想向罗妈来提问的话呢，可以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当然别忘了，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来提问。以及如果想看看我们居委会啊这到底怎么办公的，就用眼睛看啊，也可以哈、啊、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关注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今天电话线上已经有人在等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2: 哎，你好。
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就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结婚的一个人，他的那个不是你特别想喜欢的一个人，该怎么办呢？
1: 哦，所以您是遇到这个情况了吗？
2: 哎，对，我遇到这个情况了。
1: 哦，那为啥要结婚呢？
2: 可能就是当时就觉得，哎，相处模式还不错，然后就觉得还可以，然后感受到一定的温暖，
1: 嗯，
2: 那我所以就结婚了，
1: 嗯，
2: 那结果发现结婚之后呢，的确，当然他给你带来很多的一个温暖，但是发现其实自己内心追求的这个人不是这个人，该怎么办呢？
1: 您言外之意是您心里有想追求的人是吗？
2: 目前还没有。
1: 哦，那你咋知道现在这个不是呢？
2: 这是个好问题，但是总觉得缺点什么。
1: 缺了什么呢？
2: 激情吧。
1: 哦，那你觉得所谓的这个在婚姻生活当中的激情，它是能延续婚姻的全程，还是延续一段时间呢？
2: 其实你也知道，你我都不能保证这个东西可以。
1: 我不知道，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不要带上我。
2: 哦，好吧，对不起。
1: 因为是您的婚姻，得您自己说了算。
2: 那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事情。
1: 嗯。所以换句话说，你自己选了现在的这段婚姻，选了之后呢又觉得好像不是味道，于是乎现在觉得说到底该怎么办，是这样吗？还是说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点想要怎么办的意思了呢？
2: 啊，我没有，我只想知道，就是说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应该这么问。
1: A 先生，我问您一个问题啊。
2: 您说。
1: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叫做责任的词儿吗？
2: 知道，当然。
1: 很好，那你觉得婚姻需要责任吗？
2: 当然是，当然需要。
1: 好，你觉得婚姻的责任是对你自己负责任，还是对两个人都负责任？
2: 两个人都负责任。
1: 很好，我回答完毕。
2: 啊，我明白了，谢谢你。
1: 哦，您这么通透，一下就懂了。
2: 不是，就有些时候呢，就需要就别人告诉我该怎么样做。当然，其实你说的责任我也明白，但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迷惑。所以就叫打电话过来请。
1: 迷惑是很正常的，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可能会突然产生一阵子的迷惑，甚至我们在很多时候、
2: okay.
1: 吃了一碗红烧肉盖饭了。

嘛是蛮香的，吃的时候也觉得挺开心的，但吃完之后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怎么这碗红烧肉盖饭吃完了心里空落落的呢？我到底是吃到了我爱吃的盖饭了呢，还是其实我选错了，我爱吃的不是红烧肉盖饭，而是炒鸡丁盖饭呢？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困惑。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困惑，并不是说那要不我再去把那个炒鸡丁盖饭我再立刻吃一下。说实话，产生这样的好奇心，或者产生这样的迷茫，产生这样的纠结，就很正常，这是人一定会有的一种想法。但是问题来了，就这个胃呀，它还吃不吃得下第二碗炒鸡丁盖饭？这个道理 A 先生您可以自己再去品一品。我觉得可能用吃东西的方式来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呢，更具象一些。但说到底，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会在人生的很多阶段做出很多的选择，有些选择是由我们自己选的，没有人逼着我们说哎，你必须要这样子，或者你必须要那样子。当然有些街坊的确可能也许受不住外力的一些压力，说哦，那我就妥协，哦，那我就按别人说的来吧。那这样选出来的结果谁来承担？自己。那对于 A 先生说，哎，那当时我觉得还挺感到一丝温暖的，我觉得那个相处的模式好像也挺好的，于是我选择了婚姻。好，那这个决定是谁做的？是您自己做的。那这个决定带来的婚姻当中，它是可能在某些阶段让你觉得仿佛没有了激情，仿佛没有了新鲜感，仿佛了没有那种哎呦我那种轰轰烈烈的感觉。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觉得一方面刚才我提了责任这个词，另外一方面如何去理解和执行责任这个词。婚姻毕竟是双向的，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的。如果只是一味的觉得哎，好像缺了点什么，哎，好像没有什么味道，哎，好像没什么起伏，哎，好像没什么激情，那两个人作为婚姻的双方，作为这个家庭的组成者，要做的是什么？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寻找，一起来探讨，到底怎么回事儿？到底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去找到缺失的那个部分？当然还是那句话，迷茫很正常，困惑也正常，不因为迷茫，不因为困惑，我们就让自己做一些乱七八糟的选择，谨慎对待，我觉得蛮好的。先说到这里， A 先生回去再把这个思路整理整理，听首歌吧，我觉得蛮适合送给你的，来自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这首歌来自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啊。其实对于生活这件事情啊，我知道有很多地方啊，时不时的呢就会有一些小小的迷惑了，想说哎呀，这个怎么突然觉得有几分平淡啊。也有人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好像这个约会啊跟自己的恋人约会啊，没有当初热恋时候的那种新鲜劲儿了啊。实际上呢是怎么说，我们说感情它必然是有一个变化的规律的，对吧？这一开始的新鲜感呢，这是人之常情。那慢慢的随着那种大家很熟悉啦，很了解啦，那种你知道就未知的比例越来越小的时候呢，你必然是会觉得说，哎呀，好像没什么这个很值得期待的啊，或者是觉得说这有什么呀，反正都很了解了，对吧？啊，我说什么话你说什么话，我做什么表情你做什么反应，仿佛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到底要怎么样去维系两个人之间的一个新鲜感啊。大家这个时候不要什么大眼瞪小眼啊，我看着你你看着我，那肯定是越看啊，这个怎么说呢，很难相看两不厌，对吧？所以要去寻找什么生活当中，比如你哎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兴趣，哎你最近心里有被种草什么，我很愿意去了解你感兴趣的东西，你也可以来试试看我感兴趣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拓展的空间范围，我们要往外去看，不是只是看着啊，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 Eyes on You。 对于感情的事儿啊，开拓眼界还是蛮重要的啊，所以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我妈提问吧。

以了啊。好，关于心态的问题啊，接下来这位街坊的问题就和心态有关啊。他呢也是发私信过来的，要求匿名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知道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呢平时总是会在心里偷偷的拿我自己的男朋友跟我闺蜜的男朋友进行比较，一比啊，我就没有什么幸福感，我就总是心里特别的失落。我也明白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我好像就是特别想要感受那种落差。我现在也想不明白我到底该怎么办，我特别想把它改掉，但又不知道该从何改起，请罗妈也帮我分析分析吧。”哎，你这很有意思。

己，不跟别人比，也不要拿你的恋人去跟别人的恋人比。总而言之，就是人和人不要比，因为什么？没有可比性，对吧？但是有的人呢，哎呀，不管，我就是要比啊、嗯，比。那你要看看你想比出一个什么。有的人说，嗯，我能比出一点优越感，那好像最低限度也还行吧，至少你比出来心里还是有点美滋滋，对吧？怕是什么？就怕我们小逆这位街坊比了吗？比了，比出来的不是在这里面获得了一点小小的成就，或者是获得了一点小小的满足，而是他只看到了这个落差。那很显然，你一定是拿你男朋友不足的地方去跟你闺蜜的男朋友很擅长或者是很具有优势的地方去比了。那说实话，这种比法，那换谁比，他比出来也一定是只有一个落差，对吧？好，那为什么你又好像很期待着这种落差？当你得到这个落差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失望、难受、心寒的感觉吧？那在这种感觉当中，是不是又莫名其妙的有一种踏实的感觉？所以说到底啊，街坊们呢，发现问题所在了吗？通过这种没有意义的无谓的比较，要得到的是什么？是一种自我认知价值过低时给自己的一种心理上的所谓的肯定。这个肯定，我要说所谓的肯定，加个双引号啊，可能有些地方都听迷了，这是在说啥？罗妈这个说的事太绕了，又绕了好几个圈子了。来，我们把这个事情稍微说的再直白一点，也就是说，对于小妮而言，他是一个自我评价不高的人。那对于自我评价不高，换句话说，甚至是自我评价过低的人，就会有一种很深层的潜意识在作祟，就会觉得说，我不是一个什么优秀的人，那我当然也不配得到什么优秀的感情，自然也不配有优秀的人来喜欢这个不优秀的我。而现在正在谈恋爱的这个对象，这个男朋友，那我要怎么才能够验证他是不是一个配得上我的人呢？因为我觉得我不优秀啊，那肯定不能有一个很优秀的男朋友，这样我心里我就更没有安全感了。那我肯定是希望他最好也是一个不咋优秀的人。那我不优秀，他也不优秀，我们俩不就般配了吗？那我们般配了，那我不就有安全感了，我心里不就踏实了吗？于是乎，好了，拿了自己的男朋友的不擅长的地方去跟别人的男朋友擅长的地方去做对比，比出来说，哎呦，你看，果然比不过人家男朋友啊。哦，那我男朋友确实也没怎么优秀。哦，那确实跟不太优秀的我们 match 了。啊，就是这么一种逻辑。那这个逻辑显然是大错特错，显然是你这种落差，这种丢失幸福感的一个最根本的来源。而说到底，说一千道一万，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就我们千万不要对自己的评价太低，我们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多么的自负，但至少要客观的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缺点，我是值得得到爱和被爱的。

想向罗妈来这个说一说聊一聊，那么记得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啊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私信就好了。下面这个问题呢就来自于微博的私信啊，我们赶紧来看看。哎，这位街坊呢，他说罗妈，最近呢好不容易啊喜欢一个人呢，他呢是我同一个部门的男同事，我纠结了好长时间，鼓起勇气表白，但没想到被拒绝了。哎，他给我的拒绝理由是觉得和我三观不是很一致，可是明明之前我们每次聊天都聊得挺好的呀，我以为我能有机会呢，没想到就这么被拒绝了，特别伤心。但我这个人呢其实是个很感性的人，哎，最近呢工作又很忙，再加上被他拒绝，在这样的双重的 buff 的叠加之下，我这个心情啊是真的实在是太差太差了，能不能请罗妈安慰安慰我呢？可以啊，没问题啊，我们居委会就是专门，也不能说叫安慰吧，就是来分担大家的这些难过的事情。我觉得聊天特别是同事之间的聊天，你说哎呀之前聊得很好的，嗯，可能他比较泛泛啊，就比较浅层，不一定是你所以为的说哎呀我们就聊得很开心的，对吧，我们聊得很合适的，不是，那可能是你的单方面的一个想法，而对于别人他没有对你产生啊这个多于同事关系的好感的话，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必为此而感到难过，因为你没有做错什么呀，所以啊退回到同事关系就好了哟。

0: 听啊。话说时间真的过得蛮快的，这一个小时的我们在啊广播电波里头跟大家的这个办公呢，马上需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居委会的办公没有结束哦，没有结束。再过几分钟我们就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跟大家，我们有可以连麦的方式，欢迎街坊们关注一下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起来，我们直播间同步在进行当中。当然也真的想跟大家说一说啊，有的时候呢，有些事儿呢，不是我们自己看不开，也不是自己想不开，只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盲点、盲区，我们没有注意到。那我们的居委会呢，很希望能够帮大家呀，就做这一双啊慧眼，对吧？能够发现他们，解决他们。好了，接下来的这首歌要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的《这么久没见》。好了，我们这首歌之后呢，抖音主。那我们又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您说，
1: 就是人生现在很迷茫的一个事情。这样的，就是我和我爱人两个人呢，主要是夫妻感情之间的问题。从相恋开始算呢，到现在已经14年了。
0: 嗯，
1: 结婚也已经超过10年了。
0: 嗯
1: 嗯，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呢，就是说我，对家庭啊，就是说可以说是尽心尽力的去这个付出嘛，但是呢就是近些年来呢，就是近几年爱人呢对我的就在生活中啊说了很多瞧不上的，说白了就是你挣这么点，就是实际上我其实近五年嘛收入已经翻了一番了，在上海呢不算高，就是属于中等吧，偏下一点，一年也就二十来万。然后但是家人呢，就是我付出了这么多，就是对家庭的付出嘛，在爱人那里，就在妻子那里是得不到任何肯定的。然后呢也是有就是一丁点的小事儿，就会，就妻子就会拉黑、删除，对吧？微信上，然后就是会抱怨，会说，什么，就说意思是那个不管家里，这种
0: 指责你不管家里是吗？
1: 其实因为什么？因为我爱人是一个老师嘛，班主任老师。他其实平时工作比我忙，但是每当寒暑假他休息的时候，那肯定我还是要，因为我是一个就是一个工程师嘛，就是正常工作的这种叫是不算白领，我们应该算蓝领，就是我是要正常工作的，我不存在寒暑假这种假期，然后就会矛盾多爆发于这个假期期间，各种抱怨埋怨。然后最让我伤心的是，其实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夫妻之间发生矛盾啊，或者是有吵架，或者是有一些分歧，这是其实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有一个孩子6岁的宝宝，然后就哪怕再生气，我从来没有在宝宝面前跟他说啊妈妈哪不好，我就说会说哎妈妈今天不开心了，心里不开心了，你不要去招惹他，就是这种是吧？但是今天呢，孩子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的心呢就是很难受。孩子跟我说，妈妈说让我不要理你。然后我就是因为我和我爱人之间是没有发生什么，没有什么出轨啊这种，而且我本人呢也从来不喜欢什么花天酒地啊，或者是这种就是打麻将啊，或者是这种不良嗜好，就酗酒或者说是出去玩唱歌什么都不喜欢，就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嘛，然后可能工作会有点忙，有的时候会这种事情，然后就会很，现在就是感觉我想请教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还能继续走下去吗？因为虽然在一起14年了，就是这种对他的爱，各种包容，或者说叫惯着，搞得我现在就是这种爱感觉很沉重，这爱太重，我感觉我已经背不动了。
0: 你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对吧？
1: 因为我

0: 男人嘛，就是委屈一点都无所谓，就是
1: 不，你就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委屈？不用说那些虚的，哎呀，男人嘛，没关系啊，受点委屈没什么，你就说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委屈？就像你反复在强调，我一心扑在工作上，我努力在，对吧，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在我的工作范畴当中啊，我这个收入怎么怎么样了，已经怎么怎么样了，我感觉我已经非常的尽力了，对吧，在为这个家希望能够拿出我的努力，拿出我的成绩，拿出我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但是却在你的老婆这里非但得不到她的肯定，还要被她这样的指责，还要被她这样的说，甚至还要什么拉黑了这那的，是不是觉得特别委屈？
0: 而且就是说这两天的
1: 是还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很好，不要说其他的，回答我的问题就好。
0: 嗯，好，谢谢老师。
1: 那你谢我啥呀？我还啥都没说呢，而且我不是老师，我不是老师，我必须要纠正一下，我只是一个主持人。
0: 主持人老师？
1: 不用，您真的不要叫我老师，您叫我老师，那咱们的对话就没法进行了，否则搞得我像在上课似的。
0: 没有。
1: 您的太太才是老师啊。好，我接下来要说，接下来我要说重要的事情，请给我一点时间讲好吗？
0: 好，您说。
1: 你真的只是在用你以为的方式，在为这个家做着你认为的贡献。我不是要否定你的努力啊，但是只是你的自己想这个习惯的设定的，认为说我这样子做就是在为这个家在做贡献了，但这样的想法和你这样的做法就势必一定会带来你们两口子现在这种状况。乍一听你老婆现在和你的相处是让人觉得很头疼，对吧，怎么这么又不讲理，又好像很任性，又好像很难沟通，甚至还要对着孩子说啊，那个你不要理爸爸，听上去简直一个比一个差劲，一个比一个糟糕，简直是觉得说这日子没法过了。就像你也问我的问题是说，我还能继续吗？但是 A 先生，我必须要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角度，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你一个大忽略的事情，你根本都没有从以上你讲的这些事情当中听到一个女人的寂寞，还有就是一个妻子以及一个妈妈的焦虑，你都没有听到。
0: 那个，
1: 我来给你做解释，你不要做解释，现在我来帮你做解释。不要觉得说他为什么在，就像你说的叫寒暑假，他就容易会跟你产生这样的矛盾。你也说了，哎，因为我是要朝九晚五的，我没有寒暑假。换句话说，寒暑假相对而言，你太太可能会，因为他不需要上班嘛，相对而言他的时间就会比较多。你知道人在时间多的时候，他必然会容易觉得说，哎，我好想玩点什么，对吧，或者说做点什么事儿。但是你刚才也一直在强调，哎，我忙呀，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呀。好，那我现在就问你一个问题， A 先生，请问你最近一次和太太的约会二人世界是什么时候？
0: 今年就是孩子跟着老人去，就是在回老家的时候。
1: 什么时候？几月份？
0: 七月份。
1: 好，那天玩得开心吗？
0: 不能说开心吧，就是说
1: 太太开心吗？
0: 她很开心。
1: 那就对了呀，那就对了呀。我再说一遍，忙事业忙工作没问题，我愿意努力，对吧，为了这个家没问题，但是你对太太的忽略，在精神层面的忽略是实实在在的。我再给你翻译一个，你的太太对宝宝说不要理爸爸，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你刚才把这个事儿看得非常的可怕，但我来帮你翻译一下。妈妈对着宝宝说，宝宝你不要理爸爸，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我的老公为什么不理我，他用拉黑你，什么删除你这那的，听上去，刚才我也说了，听上去不讲理，任性，莫名其妙，但你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吗？

0: 你关注啊，关注。
1: 嗯。
0: 你不关注你的太太。我说的关注是什么？不是说我只给家里挣钱了呀，怎么怎么样了呀？不是的。A 先生，我再问你，你最近一次跟太太两个人敞开心扉、快快乐乐像谈恋爱的时候那样的聊天是啥时候？
1: 嗯，没有了，已经很久没有了。不是我不想，就是可能主持老师因为电话时间有限嘛，所以我说的也比较少。就是我去寻求沟通的时候，我的爱人，就是我的妻子，他会说我们俩三观不合，没什么好聊的，总是在关闭这扇沟通的。
0: 所以你知道，当你把你的背留给他的时候，那已经是更早之前的事情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说，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聊的了。一段婚姻走到这样的状态，绝不是一个人造成的。我工作努力，我工作忙，我对自己很满意，这就是你的逻辑，我都说了好几遍了。你根本听不到你太太的内心的呼声，包括对你的指责，你说啊，他嫌我什么，哎呀，什么挣的少了，这那这那的。这里面也包含两种，一种是真的很想跟你说话，还有一种是什么？他有焦虑，对生活的焦虑。那对生活具体的焦虑你了解吗？你有跟太太真的掏心窝子的聊过吗？
1: 聊过很多。因为我太太这个人呢，您可就是电话里说的比较
0: 没关系。 A 先生，今天就是你说的，我们确实是时间有限，而您的问题是我说一个你就说哎呀不是的，哎呀其实是这样的。你给自己的所有的行为合理化已经自成一个体系了。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不是什么非常厉害的人，说今天咱们通个电话啊，五六分钟的时间，我叮叮咣咣的就把你这个自成一套的体系就给你摧毁了，让你能够看清楚那些被你忽略的种种。十几年的时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再说一遍，一对夫妻两口子走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程度，背靠背，现在是谁也不愿意面对着对方。你们两个人其实都是，只不过太太的方式更极端一些，更激烈一些，更情绪化一些，而你的方式是寄情于工作。我只给你一个建议，请你把我今天说的你的忽略您再思考一下，您再品一品，以及如果这段婚姻你还想要的话，不是来问我说哎，这婚姻我还能不能继续下去，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一段婚姻能不能走下去和该不该走下去，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你说了算，而是你们两口子说了算。找到你的太太，你们两个人先要就这段婚姻到底是继续还是就此打住，你们要先达成一致。如果愿意继续，那就把至少长达不敢说五年六年，那七年八年可能也少不了，你们背靠背的这种状态必须要给它击碎掉。以及你们需要掏心窝子的东西太多了，大家心中对彼此的积怨，那种孤独的感觉，那种精神层面不交流所积累下来的这个厚厚的，真的是比山还一样高的这种屏障，你们得花很多很多很多时间去把它打破。以及能不能打破，真的只取决于你们有没有这颗心，你们愿不愿意让这段婚姻继续走下去，还是说哇这么难啊，这么难才能把这个高山给它摧毁了。婚姻是一门学问，婚姻是要付出很多代价，婚姻甚至还要改变自己很多想法。但是自成一派的体系在你的心中如果不瓦解的话，这个事儿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们先说到这里，听首歌，凉凉。

0: 回答完了这位街坊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晚上好，老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跟我老婆就是

0: 六月份开始吧，然后一直就是在闹别扭，因为闹别扭的起因呢，就是我们俩其实平时在一起时间比较短，就是我晚上有可能会出去干活，他白天嘛上班，
1: 嗯，
0: 然后他说关心他少了，然后他就在网上面也不知道走哪里聊天聊了一个人，后来被我知道了，然后我们俩也吵起来了。
1: 那现在你说，嗯。现在什么 ？Hello， A 先生还在吗 ？Hello，A 先生是不是信号有点问题？这样我们请导播再把这个 A 先生这个重新找回来一下啊，因为刚刚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地方，这个听到了一个大概的前情，是说 A 先生跟自己的太太两个人应该是工作各有各忙啊。而且呢，这个可能忙的确实是时间呢，就是能够产生交集的时间很少，所以呢，太太就提意见了啊，就说不关心，对吧？于是就现在发生了一个状况，那说太太好像是跟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聊天啊，但具体我觉得还是需要向 A 先生啊了解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概的一个情况，因为否则的话，我们这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就立刻就下一个什么断论啊，这样的话呢也不够客观。来，我们再试试看啊。Hello， A 先生。
0: 哎，你好，老妈。
1: 哎，刚才这个信号可能断掉了啊。你说太太什么在网上跟人聊天，什么情况？
0: 就是这个男的嘛，我问他什么关系，他说什么关系都没有，朋友关系。
1: 嗯。
0: 然后这个男的还三番五次的给他转发钱。然后他虽然没收，但是，他把他聊天记录都删掉了嘛。
1: 嗯。
0: 我说那你把他删掉了，他也不删。后来就是吵起来了，也进了派出所了。后来他把他删掉了，然后也把我拉黑了。
1: 把你拉黑了？为什么？
0: 对。
1: 是因为你们吵架吵崩掉了？
0: 他现在就是想离婚嘛。
1: 离婚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觉得说你们两个人的婚姻继续不下去了，还是说因为有跟这个神秘人士号称叫什么聊天啊当朋友，这是两件事儿。那对方就是你的太太提出的离婚的理由是什么？
0: 我感觉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1: 好，所以现在的现状是你们是处于拉黑状态，而且太太是拒绝交流状态，对吗？
0: 对。
1: 嗯，我觉得这样吧，我刚才的这个疑问听上去是两件事儿啊，但是实际上呢还得回到刚才最初你刚才在跟我交代前情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说你们工作都很忙，然后呢太太是提过意见说觉得你不够关心她，对吧？
0: 嗯，
1: 好，那请问在太太提出这个意见之后，你有为此而做过什么样的努力或改变吗？
0: 我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在家烧饭带孩子洗衣服拖地。
1: 那你有跟太太有在精神层面的关心和交流吗？
0: 精神，我不知道什么叫精神啊，给她买东西，我给她买了个金项链，买了个金手镯，他说他不需要这些东西。
1: 对呀，所以你觉得这是精神层面的交流吗？ A 先生，您知道精神交流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字面意思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哎。
1: 不知道啊？您结婚多久了？
0: 十几年了吧。
1: 十几年？你们当初谈过恋爱吗？结婚之前？
0: 闪婚。
1: 所以没谈恋爱，直接就进入婚姻了。
0: 对。
1: 那为啥闪婚？是因为一见钟情，还是什么？
0: 因为以前老早以前就认识，
1: 嗯，
0: 有可能就是他跟他男朋友分手了，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然后赶紧在一起。
1: 所以也不是为了爱情，对吗？
0: 我是喜欢他的，我不知道他有可能也喜欢我吧。
1: 啊，就喜不喜欢你，你也不知道。结婚都十几年了，也不知道喜不喜欢你，是吗？那你们结婚这十几年，你们两个人聊天吗？
0: 以前会聊的，后来很少聊了。
1: 那为啥不聊了呢？

0: 每天上班时间都太长了，没基本上他白天上班，我晚上上班。
1: 嗯，那你们有见面的时候吗？有吗？
0: 以前很少，中间差不多有5-6年吧，我就一直上夜班，然后他就是一直上白班。
1: 那一天24小时，你们没有交集吗？一周7天都没有休息吗？没有交集吗？
0: 我有休息的，他不休息，他天天上班。
1: 一年365天是吗？
0: 他休息了，他现在休息了，就是基本上我也看不到人。以前嘛，休息了就出去玩一玩，一家人。现在他也没休息，他天天上班。
1: 所以说以前还是愿意付出对彼此的关心，但后来就索性大家就这样了，就摆烂了，无所谓了，是吧？反正我忙，反正你忙，那就拉倒吧。咱也不出去玩了，咱也不耕耘这个家庭了，咱也无所谓了，大家就各自挣钱，你上你的班，我上我的班，是这样吗？
0: 目前这个状态好像就这样。
1: 那叶先生，我很抱歉，你们的婚姻无以为继，这是一个根本早就已经不存在了的婚姻，我只能说这就是搭伴过日子吧，室友吧。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先不说你们的感情基础就是如此之薄弱，对吧？我说那谈过恋爱啊、哦，闪婚，好，那怎么闪婚呢？闪婚是因为一见钟情，一下子碰撞出了爱情的激烈的火花吗？也不是啊，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我们俩在一起了，然后就结婚了。哇哦，从这个地方开始，感情就几乎是无基础，跨越到这个婚姻，而这种无基础的婚姻。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在这漫长的时间当中，真正存在着有质量的、有真实的婚姻、感情、家庭的，实实在在，我们就说就捞干货啊，这个比例都少之又少。以及在你的太太都提出说你对我不够关心，明确提出这个建议了，你们依然啥也没干，然后你到。刚才我问你说，那你们聊天吗？你们精神交流吗？您给我的答案是我给他买金项链了呀。就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在精神层面，你都不懂什么叫精神层面。那这件事情我只能说就难度太大了。没有感情基础已经很难了。甚至不知道啥叫感情，这就更难了。甚至连最基本的对方已经提出来说，他的诉求是啥，你都 get 不到。所以我说 A 先生这样的婚姻他真的就是无以为继，太难了。也许你们没有心存故意，但是走到这一步他可能就是走不下去，甚至从一开始你们的感情基础这么的弱，大概就已经奠定很难走下去。所以 A 先生还是这样吧，找到第三方，你们共同认识的人，请第三方做一个中间人，联系到你的太太，你们坐下来好好谈一下，这段婚姻是要继续还是就此打住，想明白了就去做吧，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妈。
1: 不客气啊，我们先说到这里。确实非常的难，这个难就难在说他不是说曾经深爱过，后来迷惘过，然后我们做些什么去挽留或者挽救，而是从一开始几乎就是没有基础。所以看双方的意愿吧，真的无以为继，真的走不下去了的话，也不要硬拖着。听首歌，来自于文文的《体面》。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电话线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最近不是很想理自己的男朋友。
0: 哦，为啥？
1: 我找不到问解决办法。我现在呢跟他是处于备婚的阶段。就包括挑选婚庆啊，然后化妆师、婚纱这一类。他觉得那个酒店一搭的那个套餐就可以了，那几万块钱。但是呢我试下来觉得我不是很满意。那我想可能其中比如说化妆师、婚纱，我想要到外面去找，那这样的话费用预算可能会高。他就是不松口，他就说你要是去外面找的话你就自己掏钱。然后我觉得我能懂他的点，他就是节约嘛，觉得没有必要。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包括因为就婚礼上还要拍视频拍照片，会留下痕迹，如果效果不好的话我可能以后会埋怨。但是呢我也觉得稍微有一些些贵，所以但是我对如果增加的这个预算，我对于我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所以如果要增加预算的话，可能是要他那边来出。所以现在就尬住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提的要求太过分了，我的消费能力跟不上我的水平，这是一方面。但是我又想希望他能够这一次能够就是，就松一下口，然后就是体谅我一下。就是这样子。还有这是一方面，这个是我最近也算是直接原因吧。还有一方面就是他一直想要让我在事业方面考某单位。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单位也很好，就是有上升空间，就是目前的薪酬这一块不是太理想，但他觉得就不管现在不管以后，他觉得考某单位可能会就是比至少比薪资比现在更高一点，所以他一直会要求我工作之余一直要准备考试啊什么这样子。但是我本身工作压力也很大，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摇摆不定。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像老师一样推着我往前走，但是这个老师呢做的决定也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我跟他的理念就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他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还是我get 不到他的点，我的能力这方面。
0: 好，我听明白了，其实这就是一段关系当中到底谁是主导，然后现在大家都想当主导，都觉得我站在我的角度我的想法是合理的呀，对吧？比如说我们先说第二件事情，关于职业规划的问题，你的男朋友站在他的视角看你，他一定觉得他是帮你做了一个特别有这个远见的一个选择。至于这个选择到底是对是错，说实话没有人知道，因为对于未来的任何一种选择它都是一个就跟开盲盒似的，没有人能保证说你的选择一定是对的，也没有人能保证说你的选择一定不是对的。但是他会觉得说，那我想得更长远，我是为了你未来的收入，对吧，能够怎么怎么样啊，所以我帮你做了一个选择，是什么什么你应该照着我的选择去做。好，这就是你刚才的比喻，说他像个老师似的，但是我觉得你比喻的不对，你不觉得他像个爸爸吗？
1: 对
0: 对吧，像爸爸像妈妈，很像是家里的长辈，就是你懂个啥啊，你这个吃过的饭还没我吃过的盐多呢，我帮你看的肯定是对的呀，很有这个味道。但其实说到底是要在这个关系里面占一个主导。好，再说到第一件事情，关于到底啊要不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站在你的角度，你当然会觉得，哎，我的要求也没有很过分，结婚啊婚礼啊人生大事，对吧？而且呢万一要是留有这个遗憾呢，这遗憾它是不可逆的呀，这你说拍下来的照片呢视频呢，那以后可能这个一直是后半生都得要看了，那万一要是有遗憾的话，这就得遗憾一辈子了呀，那不行。

0: 那我得在我现在我认为我可以对他加以干预的时候，我必须得努把力。哎，我应该让他怎么怎么样提升一把啊，我应该增加预算让他怎么怎么样。这是站在你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情。说实话，这个事情有对错吗？其实也没有对错，只是每个人看重的不一样罢了。但是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想要一个主导权。在一段关系里面，我们都想要主导权，而且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没毛病，我们的想法都是肯定是占理的，这是一个人的本能。所以我不说你们俩谁对谁错，没有对错，但就暴露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现在一定要说的，我一定要告诉你的，一定要提示你的 A 小姐，就是如果你们两个人现在不管是啊，就这个婚礼筹备这件事，还是关于你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考量的这件事情，你们两个人是现在这种沟通的模式，或者说是现在这种沟通的一个水准的话，恕我直言，你们两个人现在就踏入婚姻的世界有点早了。简单的说，我把这话说的简单一点，直白一点，就是你俩其实都还没有磨合好呢。但如果这就要结婚了，那进入到婚姻的世界之后，扑面而来的将是更大比重的柴米油盐。如果就以现在你们两个人的这种沟通模式，那势必充满的就处处都是分歧和矛盾，而大家都想当关系里的主导者，那这个事情就比较难办了。
1: 是总有人就要退让一步吗？
0: 至少要有人要退让，最佳是两个人都退。如果两个人都说，哦，罗妈都说了，至少有一方退就可以了，那你退。哎，你退吧。哎，凭什么我退？我不退，你退。这不就卡住了吗？就比如以你的婚礼这件事情，你的男朋友是很明确的，因为婚礼的钱是他出，对吧？
1: 对。
0: 所以，他认为你提的这个要求，他认为啊，在他的视角来觉得叫可以不必，就是他不是个必须项目。那在他作为出这部分这个钱的那一方来说，他就是可以强势拒绝，包括话也说得很彻底，你要怎么怎么样可以你自己负担。我说实话，这是一个情商非常低的表达方式。其实这件事情可以有商有量的，它不是一个就是要么你要么他，其实真不是。如果我们今天是来讨论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罗妈可以有很多种方法，我也可以给你们两个支个招，哎，咱们要不这样，咱们要不那样，咱们要不如何如何。但我今天我觉得重点不是罗妈给你们支个招，看看怎么把这个你说婚礼这个哎这个化妆等等这事咱们给他解决了。我今天帮你们出了这一个主意，我解决不了你们所有的沟通问题，能明白吧？
1: 明白。
0: 所以关键就在于这个地方，就是你们两个人的磨合还远远不够，可现在却又要迫在眉睫要结婚了。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我觉得更值得焦虑的一件事情，
1: 需要好好思考一下。
0: 对，是的。以及我们简单的说，你跟你男朋友你俩都没有学会试着站在对方的立场想问题。你看我还加了一个试着，你男朋友不理解你，他是彻彻底底的不理解，他肯定觉得化妆嘛，对吧？
1: 对，
0: 这不就把脸画什么好嘞？哎，口红涂这么好嘞，打个底遮个瑕行了，两根眉毛一画差不多得了，那拍出来嘛，照片可以修的呀，哎，那滤镜可以调的呀。他可能就是想的这么简单，因为他不是女生，他没有办法理解女生你的那个美，你到底要怎么个美法，差不多得了，可能他就是这么一个标准。而且确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他有一个预算限制的问题，对吧？
1: 对，
0: 好，那就放在这个工作这个部分，你的出发点是我现在工作还可以的，我觉得没有让我无以为继干不下去，哎，干嘛非要逼着我费那么大劲，我工作对吧，我已经挺累的了，我还得要什么备考，我要干嘛干嘛干嘛。他给你指的这条路很明显他不符合你个人的一个最本真的一个诉求，对你来说是提出了一个可能，我不知道啊，可能于你而言有点苛刻的这么一个所谓的方向，但是他有站在你的立场去思考这事儿，他也没用，但你呢也没有站在他的立场去思考。比如我又要说到第一件事情，关于筹备婚礼这件事儿，关于预算这件事儿，可能我们真的很难又去站在他的角度说，哦，确实筹办婚礼是一大笔开销，如果我这儿多一点，我那儿多一点，我这块再多一点，可能这个加的不多，但是结果十七八项一加，哇哦，这个预算就爆了，就可能我们也很难能够切到这个立场去思考这个问题。但说实话，什么叫磨合，什么叫沟通，什么叫有效的沟通机制，对于一对情侣乃至未来是伴侣的两个人来说，这都是基本的。而现在看起来这个基本项你们两个都还没有能够学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接下来你们两个要面对的可能是个大大的问号。
1: 我再思考一下吧。
0: 嗯，那我先说这么多好吧。
1: 嗯，好，谢谢了吗？
0: 不客气啊，我们先聊到这里。嗯，这方面应该也都听明白了，对，就是还没有磨合得很好，但是两个人呢又进入这个谈婚论嫁了，那怎么办？是赶鸭子上架，还是边学边吵边闹边磨合，还是怎么样？当然选项有很多，但我们今天找到这个关键性的问题，那我觉得 A 小姐确实要好好的深思一下。这首歌送给你吧，来自胡夏的阅读爱情。

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我们居委会的办公时间啊，大家请了解一下啊。我们把这个小广告再贴一贴啊。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每天一个小时集中火力在 FM101.7 就是动感101来办公，专门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儿啊。这个刚才我们也反复再强调了，说烦心事儿啊真的不光是谈恋爱啊，有的时候是在友情啊亲情啊，或者说你的工作，就是这个职场方面啊，当然也包括大家的一些生活方面，可能会遇到很烦的事儿啊。有的时候这个烦呢，他也不是说是那种翻天覆地的烦，就是让你啊有一搭没一搭的烦啊，那也挺烦的。那都到居委会来找罗妈吧啊，就是来找我啊。可以呢，在我们这个9点到10点办公期间呢，拨打热线62786262，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文字的方式发送消息，我也会看到你的提问。当然，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搜索好了之后，就可以看到，哇，原来这个就是居委会的办公现场啊！很多街坊真的，一进来都是这个反应啊。大家如果出于好奇，可以来看看。当然，一方面是好奇啊，另外一方面，我们是真的要一起思考。这个遇到的一些烦恼到底要怎么办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准备继续回答问题了。当然，如果在晚上10点之后，也就是我们广播的办公暂告一个段落之后，有街坊说：“哎呦，我还有问题想向罗妈提问呢。”你也可以继续锁定我的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向我提问。就大家现在有很多选择的方式了啊。好，接下来呢，这个问题来自于他也是要求匿名啊。

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前段时间在一个交友的 APP 上面碰到了一个男生，然后呢我们就线下见面了。那这个男生啊，他有看过我的照片，还表示说如果见面之后差别不大啊，就有可能我们要继续深入交往了。但是我们见面之后回来了，除了很简单的聊了几句，就没有再说其他的了。而在之后那几天里呢，我明显感觉到他没有见面之前那种热情了。那我就想呀，估计可能看到我本人之后啊，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吧。那我想要不就算了，于是呢我就把他删掉了。但没想到又过了几天，他呢突然跑去那个我们认识的 APP 上面给我发消息，问我说怎么把他联系方式给删了。那我就回答说，你看我们见面之后都很少聊天了，那我当然就以为啊我们就不用再联系咯，所以我就删掉了。没想到他很震惊，说怎么这就把他删掉了，还说要我快点把他加回去。那我就问他，那为什么见面之后你都不怎么跟我说话了呢？他也没有说出过所以然来。所以现在我们就各自僵掉了，我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想问问罗妈，这我这个情况啊到底该怎么处理呢？能不能出出主意？好，这事儿挺典型的啊，说实话。首先这个 APP 上面认识的大家就是纯网友，对吧？那你们倒是蛮有意思的，话也说得蛮明确的啊，对方直接表示了啊，我看了你照片了，但是现在呢光看照片不看本人啊，谁知道呢，万一要是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可咋办呢？那这样啊，我们还是见一下本人，哎，如果见了本人发现你跟照片差别不大，哎，那咱们就继续交往。这个承诺是说实话啊给的挺草率的，你们也就只是在这个交友的 APP 上面认识，成为网友，聊了一下，然后出于好奇说那我们就线下见面。首先这个男生在这个时间点就给出了一个啊，我要是见了你这个照片没有很大的反差，我就啊我们就继续什么深入的交往，就给出这个承诺，他就显得有点你知道吹牛的成分，是不是？哪有这么轻而易举的就说我们深入交往呢？这里我们先画一个问号啊，这是第一个问号。然后就是你们哎，果然见面了，见面是回来之后发现哎呦奇怪了，没有之前那种热情了。那你的反应说实话挺正常的，想说哦那就是见了面了啊，看到我本人了，哎不是喜欢的类型呗，所以呢就不起劲了呗啊，那也应了他之前吹的那个牛了嘛，说啊这个如果要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于是你把他删掉了，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 bug。谁的 bug？ 不是你的 bug， 是这个男生的 bug。 你说你观察了几天发现他没有之前热情，于是你呢就单方面把他删掉了，对吧？结果呢过了几天他跑来问你说你怎么把他删掉了，这就很离奇啊。小妮啊，离奇在何处？如果他真的如他自己所说的说哎呀你怎么能这就把我删了呢，哎呀快点把我加回去，好像感觉对你很上心的样子，好像对你很关注的样子，那么当被你删掉之后都过了几天才发现被你给删掉了，那么在这几天当中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你啊。但凡在被你删掉以及跑来跟你说你怎么把我删了的这期间，他但凡是能想到你一次，看到一次你们之间的这个联系方式有问题，他就应该意识到了，他就应该来问你了，但他没有啊。所以他说的和他做的就是两张皮呀。说起来是好像很把你当回事儿的啊，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他的行为却又是冷漠的。所以这是这个 bug 再加上一开始的那个大大的问号结合在一起，我为什么一开始就说你这个很典型，这就是什么呀，钓鱼嘛，撒了个大网，肯定不只和你一个人在聊吗？肯定也不只线下见了你一个吗？那一定是不知道他见了多少个，但肯定是一个两个三个

个钓很多，然后呢，都是他的备选项啊，这就是钓鱼嘛，捞鱼嘛，哎，所以他忙不过来，所以他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发现你把他删掉了，只是他可能在维系他的这个网子里面到底捞到了谁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哦哟，你看这个小妮把我删掉了，嗯，那不行，这个鱼啊我还得养起来，我不能让这个鱼啊就这样从我的网子当中啊跑掉了，我还得把它留着，所以跑来跟你说些有的没的虚情假意的话。综上所述，还是那句话呀，网络交友有风险，投入任何感情你都需谨慎。咱不说是不是非得要深入交往，要往谈恋爱那个方向走，就哪怕是普通的交个朋友，说实话这个男生都是有问题的，都是让人心生怀疑的，都是透着极大的不靠谱的。所以不要纠结了，不要觉得说，哎呦你看是不是我做错了，哎呦你看是不是搞得我们现在僵掉了，真没有，没有必要成为别人的猎物，没有必要让别人当一条鱼捞起来养着，好吗？

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哎呀，这个歌的标题啊，很有内容，很有深意啊。当然如果说被这样的情绪所左右，所笼罩，所控制，真的影响到你的心情了，影响到你的状态了，特别想给他解决解决，梳理梳理，那都欢迎街坊们到乐音乐动听居委会，哎，可以来向罗妈提问啊。想向我提问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呢，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十点之前都可以哦。那当然，那每天晚上十点之后呢，有街坊可能也着急了，那我还有烦恼，我有纠结，我有心事，我要这个向罗妈来提问啊，怎么办啊？那就在十点之后可以继续在抖音直播间啊，用连麦的方式向我提问，因为我们现在是广播和抖音直播，也就是说听觉的和视觉的同步在进行着。大家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可以听动感101啊，当然方便的话呢，也可以看手机，打开抖音啊，搜索 DJ 罗毅，我大有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把问题发送过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回答的这个问题，它就是跟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很 emo 的氛围很像。哎呀，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最近和男朋友分手了，对方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么喜欢我吧，可以说是非常快速的直接的就把我给解决了，对我而言这就是毫无征兆的断崖式分手，而且他的态度非常的绝，我拿出了卑微的自己努力的进行挽留，但是根本就没有用，我就一直在哭。后来朋友一个一个都来找我，想要开导我，他们劝完我之后都以为我走出来了，但说实话我自己知道我根本就没好，甚至我无意间刷到一条他的朋友圈都会瞬间破防嚎啕大哭，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我是这样被他丢在原地，我非常的痛苦，我非常的难过，我觉得呼吸都是困难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这个又来了啊，大家可能一听到这个所谓叫断崖式分手，我如果没猜错，可能刚才有一些稍微比较清醒的街坊啊，可能已经在空气里面猛点头了啊，断崖式分手。好的，好，这里面我们先且不说对方到底有没有如你所以为的啊，他可能没有那么喜欢我吧，所以他直接就把我给这个啊很快速的解决了。好，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大胆的猜测，就这个断崖式分手必然是事出有因，但这个事出有因我也可以大胆的有一个推测，就是并不是你做错了什么事儿，甚至可能都不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没有磨合好啊怎么怎么样，可能真的都不是，而是对方这边一定有一些什

就是会产生一种对自己的巨大怀疑，对自己的巨大否定，对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就是濒临崩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对方的这种很残忍的、残酷的、无情的方式对待你的这种方式，它就是会让你产生一个严重的自我怀疑，而实际上很有可能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现在我觉得你要做两件事情，首先一，我们是必须得面对这个真实的情况，就是分手了，没什么好说的，有没有什么可以挽回的余地，应该也是没有的，以及这么糟糕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交往对象，千万也不要去思考说，哦，我想留住他，哦，我想跟他复合，千万不要，这是一段对你有毒的关系，所以分开反而是件好事，这第一步啊。第二步，我们不要在这样的一种糟糕的断崖式分手之后，去把这个伤啊的方向指向我们自己，就我们不要觉得人生有一种巨大的被否定之后的那种羞耻感。可能说到这个词，很多健忘会觉得非常的触目惊心，说啊，怎么分个手还羞耻感了呢？对，因为你知道已经造成了说我是被分手的，而且我是被这么决绝的分手的，那一定是我很糟糕吧，那一定是我是很差劲吧，所以对方才会这样子对待我吧。你看毫不有这个一丝怜惜，毫没有一丝这个纠结，他就把我给分掉了，那我肯定是很差劲很差劲吧，于是会产生一种羞耻感，就是哦，原来我是一个那么糟糕的恋人。哎，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两个部分千万要当心，就是一，我们面对现实，但二，面对现实之后不是为了去放大和夸张我们受到的那种伤害，而是要知道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我们不要因为别人这种大错特错的方式来去伤害我们自己。所以现在的这种难过，这种伤心，这种痛苦，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后面的这个部分，希望你可以慢慢的好起来。

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话说心里王心凌啊，今天也发行了一首新歌来着啊，叫 Bite Back， 也是跟刘伯欣的合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听一下啊。因为说实话也是一个没有想到的，有点双重狂喜啊，这神仙联动这样的一种。

受啊。当然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里头呢，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一点小小的伤感，还有一种就是文艺的氛围啊。当然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呢，可能多愁善感的人会想很多事儿啊。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呢，他会在啊，就是也许微醺之后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有人说这个酒后吐真言啊，有人说哎呀，一个人他这个微醺之后的一些反应可能就是他内心的一个呈现啊。有这个道理吗？不知道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就跟这个有点关系。当然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有啊关于恋爱啊，或者是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就不管是在哪个方面遇到的烦心事儿，都可以来向我提问啊。想直接对话呢，那就拨打热线62786262，哎，当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洛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大家如果好奇哈，想看一看，对，用看的方式，那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下面这个问题呢，这位街坊是这样的啊，他也要求匿名。好的，他说罗妈，我非常的困惑，是这样，我男朋友啊，他偶尔呢会跟好朋友们在一起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喝点小酒啊，因为男朋友的酒量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他经常喝了一点点啊，这个似醉非醉的时候呢，他就总会啊双眼含泪对我说，有我做他的女朋友他非常的知足，他还反复的说我配他真是富富有余，他太知足了，还会不停的再反复的说我人真好，说我人孝顺，说我这个待人接物各方面都好，他会不停说。省略号啊，罗妈，你知道吗？虽然这些话听上去是在夸我，可为什么我听多了，我心里觉得怪怪的呢？我越来越不爱听他用这个话来说我，我甚至还很想反驳，可是他说我的这个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总之，我现在就非常的困惑，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我男朋友这样子说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哎呀，这个纠结可以说这应该是我们居委会首次碰到这种纠结吧，就是为啥我男朋友一微醺就开始反反复复啊，来来回回的就要夸我，对吧？而且夸的我是越听越不爱听，哎，越听越觉得有违和感，甚至还想反驳。这个我们先排除一个什么呢，就是有些方可能会说，哟，是不是因为小腻啊就被夸得不好意思了。你说有的人吧，他就确实不太习惯于被表扬，就别人一说他好，他就说我没那么好，我不好，哎呀你可别说我好，就属于就不好意思，哎，这是一种，我觉得可以排除掉啊。那我们就要说说看这个男朋友了，我们说这个到底算不算是微醺之后吐真言。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这么怀疑，因为我们也没有证据说明他这是在表演啊，在瞎说，不好说，哎，不好说。那我们就来说说他这些台词啊。首先说，哎呀，你做我女朋友我真知足啊，呀，你配我这是富富有余啊，你真好啊，你真孝顺呐、啊，你这个待人接物真不错呀。好，这个里面有没有发现他对你的这个描述的方式，这个话术啊，特别像是第三方在陈述。什么叫第三方在陈述？就是它不像是恋人对恋人的一个描述，它听上去更像是别人在评价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像不像？对吧？你开一个脑洞，你想想，是不是很像别人在议论？说，哎呦，小妮跟她男朋友啊，哎呦，小妮这条件真好啊，这人好，你看，哎呦，又孝顺啊，这个为人处事、待人接物都特别的棒，哎呦，她配她男朋友那可真是富富有余啦，哎呀，那这个话的潜台词是什么？那男朋友配不上她，她条件这么好，她怎么找了个这样的男朋友啊？哎，顺着这个思路一想，有没有觉得有点眉目了？就是为什么你男朋友在微醺之后会反复的要说这个话？我试着大胆的猜测一下，虽然罗妈也没有证据啊，我没有任何证据，但我就是开一个脑洞啊，就他在微醺之后其实是处于一个心里憋着的那种不太快乐的情绪啊被释放出来了，

他一定是要在微醺之后用这个话来夸你吗？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在夸你，而是在转述，真的就是在转述第三方对你的评价。换句话说，就是在转述某些不知道什么人啊，就是第三方对你们两个人的这段关系的一种陈述。而作为男朋友的他本人来说，在这样的陈述当中，他能快乐吗？他不会快乐，因为等于在别人的眼中可能就看到说，哟，你俩不配呀、啊、哎，这女生条件太好了，这男生啊配不上他啊，怎么。所以我猜你男朋友其实是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一类的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但是在他很清醒的状态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情绪的，不管是一种不爽的情绪，还是一种不满的情绪，再或者是一种对他的信心，对他的自尊心其实冲击蛮大的一种情绪，他可能在，对，就我说清醒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表达的，他可能在压抑着自己。而真的到微醺的时候呢，他获得了一种所谓的啊这种微醺之后吐真言的这个勇气了，所以他才反复在讲这个话。所以我们说这个话你要听什么，不要只听字面意思，要听这个字面意思背后所隐藏着的潜台词，以及这个潜台词放在你男朋友他的视角去听到这样的话，他的感受会是怎样的。所以其实这也就侧面的解释了一个你的感受。你说，哎，我怎么就不爱听这个话呢？哎，我怎么就觉得这个话怎么，哎，就怪怪的呢？怪就怪在这里，其实你也听出来了，就这个话他的描述是明着是在夸你，是在赞你，但其实暗地里是在说你男朋友配不上你，你一定也听出这个音儿来了，但是你没有特别清晰的 get 到。所以你说，哎，我为什么越听越不爱听，我越听越想反驳呢？罗妈没猜错的话，其实你想反驳的也是这个部分，这没有谁配不上谁，对吧？不是说光你怎么怎么好了，你男朋友就一无是处了，其实你想反驳的应该也是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心理不舒服啊，应该是来自于此。你琢磨琢磨看看有没有道理，我觉得你可以去跟你的男朋友啊、哦、你们两个人好好的敞开心扉交流一下，沟通一下。

用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以及同步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进行当中，是同步的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回答问题了。这是一位街坊刚才发私信过来的啊，要求匿名。他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前男友啊分手已经一年多了，当时我知道他和我分开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呢，就和他的下一任女朋友在一起了。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特别的生气啊，那虽说我们俩当初是我先喜欢上他的，但是呢是他提出我们在一起交往吧，而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也曾经对我说过很多，就是不会分开，而且呢会认真考虑和我的未来之类的这种话，就让我特别特别的信任他。但是因为我这个人呢比较情绪化，所以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呢，

有啊这个喜怒啊不太受控的现象，所以他后来又提出了分手。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吧，我就特别的难过了，不仅生气，而且觉得自己特别受伤。我呢就会跑到他的朋友圈啊去骂他，写了一堆又一堆，但是呢他也不会还嘴啊。只是如果我骂的太多了呢，他就会把那条朋友圈删掉。那删了之后呢，我就更生气，我就要继续去给他的朋友圈留言，我要继续骂他。就在这样的反复循环当中，过去了很久很久了。可是最近我总觉得我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啊，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和判断一下，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吗？哎呀，这位街坊啊，真不得了，不得了啊！你这个怨气是有多大？首先，大家请注意啊，分手已经多长时间了？分手一年多了。那分手之后呢？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前男友呢就有新的这个感情在进行当中了。结果小妮呢就不乐意了，心想说呀，你看我们相爱的时候，你跟我说了那么多啊，这个画大饼的事情，哎，我那么的信任你，如何如何讲了一大堆。但是呢关于你俩的分手原因我觉得也讲得很清楚了，你说你喜怒对吧，不太受控啊，就很情绪化，那对方受不了提出了分手。那至于说在你们分手之后他跟别人在一起交往，说实话那真的就是他的生活，他的自由，他的选择。至于你说哎呀那我就是很生气啊，可能确实我能知道你生气的点是在于说啊，他怎么和我分手一个月他就有新的感情了呢啊，你可能会觉得说呀，那我们的山盟海誓难道就化作云烟了吗？你怎么这么快就切换了呢？可能你的愤怒是来自于此，但是这个愤怒又真的至于要让你花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跑到前任的朋友圈那里去用评论的方式去骂他吗？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这种所谓的情绪不受控已经到了一个其实啊恕我直言超出了正常范畴了吗？而且朋友圈本身就是一个公开的，不是说你是直接发微信给你男朋友，就是你们一对一的进行这种对话，你是跑到了大家都看得到的一个地方去噼里啪啦的留这些啊，不管是骂他也好还是发你的牢骚也好，这种行为和在公开场合插着个腰在那边骂他有啥区别呢？愤怒的情绪对是需要疏解，伤心难过也需要疗愈，但是你选择了一个让你更加这个埋在这个漩涡当中走不出来的一种方式，而且这个方式极为不妥。他不仅是不讲礼貌啊，你看咱们都说到礼貌这个词了，不仅是不讲礼貌，而且他不合理啊。你这个前男友呢，说实话也算是忍耐力比较强的了，你说了就是骂不还口对吧啊，实在是过分了他就把这条朋友圈删掉而已，甚至到现在都没有拉黑你啊。当然罗妈也不是说在夸他在表扬他，而是说实话透过你的这个留言我都能感觉到你前男友的那种无奈感呢。所以说一千道一万放下吧，因为你们就是在分手之后人家有了新的人生向前走了一步而已，已经和你没有关系了，你也和他没有关系了。至于说还要不要继续保持这个所谓的社交软件的大家的互关的状态，当然这是你们的自由的选择，但是停不下来的这种骂这种留言是你自己把你拴在了这个漩涡里面，自己不愿意放开你自己，跟任何人都已经无关了。所以就是这两个字，放下好吗？听首歌，我们也欢迎街坊们如果有哎呀类似的一些烦心事儿啊，一些困惑可以继续来向罗妈提问，欢迎你拨打62786262。

0: 问了。那接下来呢，电话线上已经有街坊在等了，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龙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因为关于一个就是说亲子教育的问题。
0: 哦，
1: 我就是想问问龙妈。
0: 哦，哎呦，这个不敢说回答，我们思考思考，探讨探讨吧。您具体说说吧。
1: 就是我们家的娃的话，因为他现在是小学三年级嘛。
0: 嗯。
1: 然后作业呢，其实学校的作业不是很多，但是他每天晚上做作业的话，就是说很拖沓，然后呢会开小差，就是像最近抖音上面也看过，人家就是说，心灵那种鸡汤也叫那种教育专家也说过怎么应该怎么样跟孩子沟通，但是我呢，软的也跟他来了，硬的也跟他说过了，每天真的是为了做点作业呢，真的是鸡飞狗跳，弄得大家都很不开心，
0: 嗯，
1: 情绪真的很崩溃。
0: 所以
1: 我想问一下罗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我想问一下，是，
1: 嗯，
0: 如果照您所说的，小朋友在做这个作业过做功课的过程当中，好像表现的是集中力不是特别的好，对吗？
1: 对，
0: 就是做做玩玩，做做玩玩是吗？
1: 对的，就是然后你坐在旁边对不啦，很齁的，你知道吧？
0: 那我想问一句啊，就是如果说做做玩玩，做做玩玩，如果不加以干涉的话，那最终这个作业能写完吗？
1: 最能写完，但是会，就是说会比较晚一点，像因为如果正常的话基本上2个小时肯定可以完成的，
0: 嗯，
1: 但他按照他的这个进度的话可能要3个小时或者是4个小时，
0: 哦，
1: 因为其实他们真的老师布置其实写的作业真的是很少的，
0: 嗯，所以就变成说因为学学玩玩学学玩玩写写玩玩，所以呢变成说效率有点低下了，你就着急了， 对吧？
1: 对，然后我就觉得一直是这样吼也不是那么一回事，一直在恶性循环一样的，然后我就吼他，说他妈大家都不开心，然后他有的时候会哭哭闹闹呀，真的是我觉得情绪很崩溃，尤其是这两天。
0: 我提一个大胆的想法，
1: 嗯，
0: 有没有可能您不坐在旁边盯着看呢，不加以干涉呢，就让他自己写写玩玩写写玩玩，虽然你说本来可以2个小时写完的，结果硬要拖到3个小时4个小时，但如果不加以干涉呢？
1: 现在就是我其实不怎么干涉，因为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小时的那个上课外的那个辅导时间的，我就让他自己在就是上课，尽量是让他自己在做作业。
0: 那您是哪里吼的机会呢？如果照您说的，那我也没有盯着他，我也没有看他了，那是啥时候吼的呢？
1: 就是他那上课那段时间我是不看的，因为他像比如是7点钟到8点半对吧，那段时间是

0: 是尽量让他自己在上课，因为有老师互动的。然后就等于是放学4:30到7:00那段，或者是8:30以后。
1: 哎 ，A 小姐 ，Hello，Hello，Hello，A 小姐，你还在吗？
0: 在听见吗？
1: 刚才信号飘走了啊、嗯。这样没关系，我的好奇点您没有回答到我的疑问。
0: 嗯，
1: 除了您刚才说的啊，他有一个这个什么辅导课，那一个多小时你没有盯着，那除了这个时间你在盯着吗？
0: 对的。
1: 那我刚才就是，能不能也不盯了？
0: 我试过不盯。
1: 嗯，那发生了什么？
0: 就是会弄到，比如应该是8:30、8:30。
1: 对，除了会拖到比较晚结束之外、嗯，还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吗？
0: 嗯，好像也没有。
1: 对呀，那就是一个效率问题。对吗？
0: 对，
1: 所以为啥要盯着呢？盯着还要吼，吼了也没有把效率提高，那这个盯就没有意义，是不是？
0: 嗯，对。
1: 如果说盯了，哎，有用，那我们盯一盯；盯了没用，还要吼，还要发脾气，大家都不开心。
0: 对，
1: 你也生气，孩子也压力很大，也很焦虑，就像你说的哭哭啼啼，结果效率更低。这才是恶性循环。其实我想说什么，哎，小姐，
0: 嗯，
1: 因为关于您说的跟孩子这件事情呢，我想换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度，
0: 嗯，
1: 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0: 嗯，
1: 你不要这个学学玩玩呀，你能不能一口气全神贯注，集中精神，洪荒之力，
0: 嗯，
1: 把这个作业都给他写完，这是我们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
0: 对，
1: 但是我想说的是，每个人天生的专注力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确实不能否认，有的人他就是专注力很好，他可以1个小时、2个小时不分心，一口气做一件事情，他很专注。
0: 对。
1: 但也有的人他不是，他就是可能需要我写一会儿，哎，我得看看别的，哎，我再回来写一会儿，我再看看别的。这个专注力有多有少。但我们不说有好有坏，我不分这个好坏、
0: 嗯、
1: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分的。
0: 嗯，
1: 我还是想说每个小朋友都是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小天使、
0: 嗯、
1: 有的爱吃酸的，有的爱吃辣的，你能说爱吃酸的小朋友不可爱吗？对吧？
0: 对。
1: 所以专注力是他的相对而言比较天生的，当然专注力后期是可以训练的、
0: 嗯、
1: 这个我们也可以承认，但是像现在这个程度就是您的这个钉它不得要领，而且收获的效果更差，说明这个方向就不对了，那就应该不要盯，因为它不仅带来了没有提升所谓的效率，还把大家弄得情绪都很崩溃。
0: 对，
1: 如果一个孩子小学3年级，正是其实是个很敏感的一个年纪，
0: 对，
1: 变成说本来就有压力，妈妈在旁边盯着我，妈妈还要吼我，你想想看，他对写作业这件事情将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写作业好可怕呀，对吧？写作业会让我妈妈吼我，我好害怕，我压力好大，我好焦虑。好了，对写作业这件事情还多了一分抗拒，这就不是效率的问题了，
0: 嗯，
1: 这是一个更糟糕的问题了。所以不如试试看，我们先从这个角度切进来，不要盯，给孩子一定的信任感。你可以提要求的，什么要求？就是首先必须要完成这些作业，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说你这样写写玩玩写写玩玩，到底是用2个小时完成这些作业，还是3个小时，还是4个小时，这是小朋友自己要去面对的。你可以让他做一个记录，比如说今天妈妈不盯你，你就自由自在的，你自己安排你的节奏，我们来记录你是从几点钟开始写这个作业的，最后完成我们把你完成的时间给它记录好。
0: 嗯，
1: 今天花了多少个小时记好。好，明天你觉得昨天的节奏你满意吗？如果你不满意，你可以自己进行调试，你再帮他记今天我们又是几点开始几点结束的。就是你起到一个什么呢？辅助作用。就是我不直接干涉你写作业的节奏，但是最终收获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小朋友自己去感受。你今天把节奏给他弄好了，你玩的时间就多了。

0: 你用来写作业的时间就变少了，那不是轻松愉快吗？然后进行鼓励，就是你看今天你这个节奏就很好，今天就比昨天少花了20分钟，就是要让他尝到这个甜头，明白吗？他尝到这个甜头就说，哦，原来我其实是可以玩多一些时间，我其实是可以比以前更轻松的来面对写作业这件事情。
1: 对，
0: 让小朋友慢慢的慢慢的说，哎，一建立自信心，二原来自己是可以把控写作业的节奏这件事情的，妈妈不会吼我，妈妈是信任我尊重我的。
1: 嗯，
0: 那这件事情不就变成一个良性循环了吗？
1: 对，
0: 小朋友需要的是什么？相信自己。我们经常说要给小朋友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肯定信任，要让他知道说，哦，原来我可以，而不是在妈妈的大吼当中意识到说，哦，原来我不可以，原来我怎么都不可以，那不是坏事儿了吗？对吧？所以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慢慢来，给一个自由度好吗？
1: 好的，好。
0: 嗯，那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啊。对于这件事情呢，它确实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啊，因为效率、专注力，包括说一些学习习惯，它是一个很长期的形成的过程，甚至如果已经形成了，要怎么样去扭转它、调整它。不要说小朋友写作业了，哎呀，就作为我们街坊们啊，我们是这个成年人，平时自己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小习惯、小毛病，哎，也是需要去改变它。但是你要怎么去改变它？真的说好，请注意啊，我要改变了，就能改吗？对吧？否则我们怎么以前会有一个说叫21天法则呢？21天内，坚持不懈的21天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小习惯。所以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但是要拿出耐心来。我们先探讨到这里，谢谢 A 小姐来电，也欢迎街坊们呐继续来跟罗妈说说看啊，你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啊、困扰啊、烦恼啊，任何方面都可以啊，拨打热线62786262，我们听首歌，来自华晨宇的《微光》。

来自华晨宇微光，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学会刚才回答了一个对于很多街坊来说可能是有点超纲的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哎呀小朋友写作业写写停停怎么办啊，妈妈非常焦虑，妈妈这个感觉已经把这个短视频上面的那些精华呀啊都学习了，但是发现哎呀怎么没有用啊。那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就是不管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处理处理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好的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最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他呢比我大4岁，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呢聊得还挺好的，但是哦最近他呢总是在这个抖音上面啊转发一些我看不懂的视频，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他。是这样的，我自己喜欢看的一些东西呢都是比较可爱的比较萌的，可能也不是很深刻的，那我平时给他分享我喜欢看的东西的时候呢，他如果不懂的话他真的会花很多时间呢去研究去了解。比如我特别喜欢啊这个宝可梦啊，我很喜欢整个全系列宝可梦，没想到啊他居然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宝可梦的里面的不同的品种分支都给他研究的很深刻，比我研究的都深，我其实挺感动的。但是呢他分享给我的我是真的不了解。举个例子，他最近转发了很多关于如何制作这个手冲咖啡之类的视频，这我实在是一看不懂，二也不爱看，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他，以及我现在也很担心是不是我们不合适呢，请罗妈快点帮我也出出主意吧。这个从看短视频的这个方向啊和品类来说呢，你们两个人果然喜欢的东西啊是不大一样啊。哎呀，用现在的话说啊，就是在不同的赛道当中啊，啊，你呢是喜欢可爱向的，对吧？什么宝可梦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公仔啊，什么什么什么玩具啊，啊，我倒是觉得说，罗妈跟你可能能玩得到一起啊，我也喜欢这一类。那你说你喜欢的男生呢，他是比较喜欢另外一种，比如说如何制作这个手冲咖啡之类的。我觉得是这样啊，有不同的兴趣爱好是非常正常的，大家如果什么都完全一致，就是我喜欢的你也完全喜欢，那我觉得这两个人更适合进入这个 fans club， 对吧，就是粉丝俱乐部，大家有同样的这个啊追求的东西。那他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你喜欢的东西，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你感兴趣的东西我都愿意去了解，说明我很想要靠近你，我很想分享你的世界，我很想能够走进你的世界。那这个男生已经拿出了他的行动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的趋势，对吧？就像你的感觉是一样的。至于说他发给你的东西，我在想啊，你是不是比较本能的觉得说如何制作手冲咖啡是个很复杂的一个赛道，你把它是不是想得太难了一些？因为实不相瞒，罗妈曾经也觉得说哟咖啡呀、啊、好深奥哦，哎呦好复杂哟，什么这个味道咯，那个方法咯，这个什么磨豆子咯等等之类。我跟你讲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就是我们如果只是想要去感兴趣式的了解一下的话呢，它其实是有比较容易理解的入门级的一些了解的方式的。就比如说一些这个短视频的博主，他就是会给大家做一些普及的。

内容，你可以从这个级别的看起，就是你可以告诉这个男生说，哎呀，你发给我的这个级别好像段位有点高了，有没有那种就是带我这种小白入门的这样的这个视频呢？我猜他一定能够去帮你找到。这样呢，你就从这个比较简单的、比较容易接受的、比较容易理解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一个入门级的感受。那不需要你哎呀立马如数家珍，你就知道一丢丢，你大概知道哎几大分类对吧，不同的这个口味啊等等，我觉得就够了。哎，你们能聊下去就可以了，又不是说两个达人在进行这个业务交流啊，非要聊得很深啊，非要显得自己很懂，那倒也不必。这就是一种交流，也是一种交换，你喜欢的让他感受感受，他喜欢的让你了解了解，蛮好的。所以试试看啊，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难，好吗？我们听一首歌吧，这是来自郁可唯的《我们都爱过》，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不同的这个生活的状态还有阶段呢，大家会有不一样的心情和情绪。如果你说我情绪稳定，心情很好啊，那非常 OK 啊。当然反过来说，如果你说哎呀不行，我这情绪有点波动啊，或者是我最近啊刚好为一些事情啊正烦着呢，也许是发生在这个恋爱当中，也许呢是因为在你的友情啊、亲情啊、工作啊、生活啊，就方方面面啊，遇到了一些很具体的事儿，那都赶紧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啊。今天我们办公呢就开始了，所以直播间的啊，我们这个热线呢也已经开通了，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啊。当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你的这个烦心事儿具体是个什么情况，整理好了呢就把它发给啊这个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我们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洛毅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同步的啊广播开始办公了，在这个抖音上面我们的直播间也视频开播了，所以如果街坊们方便啊，这不光用听的还能用看的，那就请打开抖音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居委会是这样办公的，居委会的直播间是这样的呀。对，可以解除大家的非常多的一个好奇心啊。那当然如果你哎呀顾不上这些好奇啊，就想找罗妈快点解决问题，那就拨打热线62786262。那正式开启今天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就是今天又是在傍晚时分，大家都知道今天上海的这个夕阳啊晚霞特别特别的美，对吧？我相信大家可能朋友圈都被刷屏了，我呢也被刷屏了啊。在刚才的东方风云榜节目里面我还说呢，我这个给每一个在朋友圈里面发这个美美的夕阳和晚霞的朋友都点赞了。就在这点赞过程当中啊，就有一位我的女生朋友啊后来给我这个发私信了，他就说哎呀罗妈，你看大家现在都在欣赏这美美的这个夕阳啊，这美美的晚霞，他说我呢在这个下班的时候呢，从我们公司的这个办公室看出去啊，哎呦这个也是特别的美，他说我当时啊就拍下了照片发给了我的男朋友，希望能够把这份美啊这种感觉啊跟他一下分享，哎呦可是

真的工作好忙啊。他说我给他消息发过去已经快半个小时了，哎呀石沉大海，一个字也没有回。他说了妈， 你能想象我的心情吗？我那种带着期待啊，充满着热情拍的美美的照片我发给他，我想和他一起分享，但是没有动静没有反馈啊。他说可以目测的是肯定得要到晚上很晚很晚，甚至要接近到半夜的时间，说我男朋友可能才会看到这个照片，可能才会回复我。他说哎呀好失落呀，他说以后再有这样的美丽的瞬间，你说我是跟他分享啊还是不跟他分享啊。哎呀好真实啊，好真实的一种埋怨呐、啊！哎呦我相信我这么一说可能真的也有很多街坊啊就也要举起手来说了，哎呀这不是很正常吗？那总得有在忙着工作的时候吧，也许你已经下班了，但是也许有人还在忙着，对吧？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欣赏到这美美的夕阳，没有办法去体会到这个黄昏下班的这种快乐，他还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呢。但是也不能就这么说，就放弃所有的分享，再也不沟通，再也不交流吧。想想也是啊，但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我说这很真实呢？因为我本人就也是欣赏不了夕阳，或者说看不了美丽的日出，这样的一种作息的人。但是我比较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当然在恋爱当中的各位街坊能否调整自己的心态呢？不好说。哎，所以你心烦了意乱了赶紧拨打62786262。

相爱或者相处，那可能也会出现一些矛盾呢、纠结啊状况，哎，这也正常啊。所以大家如果万一啊遇到诸如此类的一些困扰了，不管是发生在你的爱情还是友情还是亲情还是工作生活学习方面，都可以啊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的。欢迎大家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也可以通过抖音哎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看看我们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天气的提醒啊，这是上海中心气象台刚刚发布了一个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是受到一个较强的冷空气的影响啊。预计未来24小时内呢，上海将会出现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和江河湖面啊6级阵风7到8级的偏北大风，所以大家请千万要注意啊，因为大风啊，一个是降温，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安全方面的，好吧，请家里这个门窗啊什么的，哎，都给它关关好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准备啊，回答街坊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困扰了啊。当然，如果有街坊还不知道我们啥时候办公，哎，补充说一下啊，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我们在广播动感101当中来办公。所以你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6262。那每天晚上10点以后呢，居委会依然还是办公，但是我们换个地方哈，进行下半场，就在抖音的直播间，通过连麦的方式来听你的烦心事儿了。所以街坊们自由选择时段还是方式啊，自由选择就好了。好，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哎，看看这位可爱的街坊啊，这也挺可爱的。今天我们是可爱专场吧，大概。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他是相亲认识的，在一起交往呢差不多一个月了。其实一开始吧，我有点不喜欢他，我觉得他对我太好了，我有点不适应，甚至心里想逃避。比如说我加班，他呢就会等我到凌晨2点，那个时候我还故作矜持，假装听不懂他是在等我。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我最近感觉我越来越对他有好感了，但是呢我又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我既想时时刻刻能够跟他聊天，能够跟他说话，能够黏着他，但是我又很担心他会不会并不希望我那么黏人呐。毕竟我们都有工作。

作嘛，他也挺忙的，甚至有的时候忙起来回复消息也不是很及时，哎，而且呢，有时就回一个表情包，也就不多说什么了。所以我现在心里非常纠结，我怕我显得太喜欢他，他会恃宠而骄，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对我那么好了。所以请罗妈帮我出出主意，我该怎么办呢？你这小心思啊，确实这个很纠结，对吧？这很明显你已经喜欢人家了，那现在的这个喜欢呢，是我又想让他知道我喜欢他，哎呀，我又不想让他知道我喜欢他啊，让他知道我喜欢他，那是我内心的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对吧？但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喜欢他，就是生怕他骄傲。哎，他要是一骄傲，他肯定啊就没那么积极主动了，是不是啊？就会觉得我已经得到这个人的心了，我还需要付出什么努力吗？不需要了啊，就在舒适区了啊，对于感情也不需要经营了啊，也不需要耕耘了，也不需要热情了，也不需要主动了，哎，还什么等你加班等到凌晨两点这种好事大概以后也不会有了吧。好，这就是你对他的担忧啊。说句大实话，你的担忧有没有可能是真的？我觉得有，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出预测。但是话说回来了，为啥就一定要把人看得这么的悲观呢？对吧？一开始热情满满，慢慢的生活的节奏趋于一个正常，这是个必然规律。你不要说他，包括你自己也是一样。谁不是一开始热恋的时候轰轰烈烈，恨不得一天24小时不睡觉啊？那是激情燃烧啊。但是慢慢的，总要该睡觉睡觉，对吧？该吃饭吃饭，因为这叫细水长流啊。所以你不能够把一开始的这种超级亢奋燃烧的这种感情状态，你想把它拉到一辈子，这不科学啊，这不科学。所以你的这个担忧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罗妈觉得不必要啊，不必要。至于说那未来我们到底怎么办呢？你们毕竟在一起就才一个月呀，现在说什么都嫌太早了。他会不会恃宠而骄不知道，那你会不会把你的喜欢之情表达出来？就像你说的，哎呦，我巴不得一直跟他聊天说话，那他会不会对此而产生反感？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每个人的表达的这个感情的方式不尽相同。至于你说啊，那你看他有的时候工作很忙啊，回复消息也不是很及时，有的时候就回个表情包，这有什么问题吗？至少人家有回复吧，哎，而且哪怕是个表情包，表情包你知道他也至少他有动手了吧，动手指，他得打开他的表情包，他哪怕就是随便挑一个，他也做了这个动作呢。那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忙起来那四脚朝天披头散发，谁没经历过呢？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盯着手机，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陪你聊天，但是一旦有闲下来的哪怕一个小小的碎片的缝隙，他都可以回你一个表情包，那我觉得到位了，可以，问题不大。所以就现在而言，就现阶段你们只交往了一个月啊，这么短的时间而言，我认为你应该先拿出一定的勇气来，先让对方知道你的喜欢，然后你们两个慢慢的表现出自己的喜欢，以及你去观察一下，也让对方观察一下你们两个人的恋爱模式到底是怎样的。其实磨合期还远远在后面等着你们，真正的磨合啊在后面呢。那现在呢还是处于一个试探的阶段，现在更多的我送你一个关键词，叫享受。对一个人充满着好奇，充满着探索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热情，这是很值得享受的一个美好阶段呐。所以你不要浪费掉好吗？

0: 深信。
1: 进攻之前呢，哎，要来说一下了。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呢，我有见我的几个好朋友，呵呵，这好朋友们凑在一起啊，你也知道，那肯定啊，这个聊东聊西，聊到最后啊，那必然得聊聊感情的事情。哎，其中一位朋友呢，他就是最近啊，好像仿佛似乎也许，他感觉自己啊，就对他身边的一个男生啊，有一些些的心动。那为什么说的这么不确定呢？主要是因为他说，就自己啊，确实也已经隔了很长时间没有恋爱过了，所以对就是这个男生他说的那种好感，到底是属于说是很纯粹的一种啊欣赏，还是说真的就触碰到他的这个心弦了，他自己也不是很能够确定。那简单的说呢，就是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的那个感觉他有点生疏了，所以呢就拿出来，哎呀，说集美们呐，快点开个会啊，帮我这个赶紧啊，这个定夺定夺，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而他就讲了很多他跟这个男生是怎么聊天的呀，啊，这个怎么互动的呀，讲了一大堆。哎呦，这个真的是还没讲到一半，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已经开始啊就是非常的兴奋了，他说这不就是很标准的你们两个人正在暧昧当中吗？而且这个暧昧啊，这个粉红泡泡啊，这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呀。那这就是属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吧？就我们这帮集美们这一听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很有戏啊，哇，这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于是我的这位朋友呢，他说太好了，既然有你们啊这么一定夺，那这份好感他必须得接下来好好的让他生根发芽一下。所以我觉得不错啊，这个天气热起来了，他这个爱情感觉也要到来了，那就替他期待一下。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来自孙燕姿《天使的指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啊，你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想跟你探讨两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跟我前男友分手了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0: 嗯，
1: 然后呢，因为我们之前也互见过家长了，他最近给我就是发了个消息，跟我说，互见家长的时候，因为双方父母都给了红包嘛，
0: 嗯，
1: 然后他男方呢可能给的比我们家多一点，他问我要回这个差额，然后，这个是我就想问，您觉得这个应不应该还给他？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他这个消息里面还有一个更让我觉得有点恶心的事情，他说日常花费我就不跟你算了，虽然说我从来没有给他花过钱，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是事实。我们其实可以算是虽然没有明确的 AA， 但是其实大部分花销，大头花销都是差不多的，可能他比我总的来说多花一点，但其实是真的都是差不多的。
0: 嗯，
1: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他生日的时候，我花了几千块钱请他吃。

0: 服，我默认了这个事，我就很恶心，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1: 好，这件事情呢，我首先想先说一句仅代表龙妈个人的一句话，我先不回答你的问题，我先想说一句话，就是恭喜啊，恭喜 A 小姐啊，
0: 谢谢他的不娶之恩，
1: 恭喜你分手啊，哎，我就先说这句啊。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你问的这个实际的问题。在谈恋爱过程当中，消费、买单、花一些开销这件事情，它是个非常实在的事儿，它也是个非常具体且实际的事情，是不可能跳脱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呢，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街坊打电话来，确实关于说，哎呀，我们谈恋爱这个开销啊、这个买单等等之类，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进行一些分配？说实话，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可以是 AA 嘛，可以的，可以都是一方这个主付嘛，可以的，或者说轮着付也可以的。这个只要双方达成共识，它就即是合理。这是一个我认为比较大家为这个所谓接受的一个思路。而现在问题，为什么刚才我一上来我说，哎呀，恭喜啊，恭喜啊，恭喜你分手啊，这句话呢，当然带着三分玩笑，但七分也是真。就是我们不是说在谈恋爱当中啊，那是不是得看他是不是很够大方啊，他愿意为我花钱，就是他有多爱我，那当然不是。但是在最后两个人结束感情的时候，在算的是一笔账，而这个账是，哦，你看啊，我们这吃饭，哎，怎么怎么样啊，你看这个见面啊，给了这个见面的红包，怎么怎么样，在噼里啪啦的仿佛背着个算盘在算这个账，那这还不说明问题吗？所以我说恭喜啊，恭喜分手。至于你问的，你说啊，那我妈，你看我都产生困惑了啊，那我这个有问题吗？有对错之分吗？我刚才也说了，没有对错，只有大家是否达成一致，是否认同，是否大家都能够接受。但这种事后就叫秋后算账吧，背着算盘噼里啪啦说你还钱，这个我只能呵呵了。对吧，他没有一个对错之分。你不要去怀疑说，哦，那是不是以后大家谈恋爱啊，这个男生女生双方咱们就简直恨不得就是都得天天背个计算器，哎呀，必须得非常平均的除以二，是不是得把账算得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要不要写收据啊，对吧，要吗？不至于。真到这个份上，不要说谈恋爱了，不要说交朋友了，就哪怕是同事之间大家也吃不消吧。
0: 是他这么说了以后，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就是我的确跟他相处的时候，仿佛我这个相处的方式
1: 不用怀疑，不用怀疑。我觉得你只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就好，在这种所谓的，我再加个双引号，在这种分手之后只忙着秋后算账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只能很遗憾地说一句，这里没有爱，哪怕爱过这两个字可能都谈不上，这里只有什么计较、计算，甚至反过来算计。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提到可能另外一个更实在的，你没有问得很直接，但是我挺想说出来的，就你知道我们经常讲啊，说结束一段感情之后呢，可能我们会有一个沉默成本。沉默成本我们一般指的是大家啊，我付出了感情，对吧，我付出了我的期待啊，我这个我失恋了，我难受，我痛苦，对，我们说叫沉默成本。好，在 A 小姐你的这份非常特别的独特的秋后算账式的分手这个里面，我认为啊，你的沉默成本是真真正正的真金白银。我不说得很直白，但你笑了，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叫止损啊。和这种人别啰嗦了，多啰嗦一天都是你浪费一天的青春，爱咋咋吧，该怎么样怎么样吧，否则没意思。就你把它就划到沉默成本就好了，以后我们代演识人，以及真的

0: 值得庆贺，没有再跟这样的人再多浪费时间。再次恭喜啊，分手分得好啊，分得对呀、啊。
1: 嗯，啊，那，嗯，其实刚分手的时候我就想把这笔钱退给他，但是他当时没收。
0: 嗯，
1: 然后过了几个月以后又突然来问我要。
0: 啊，你看人家觉得不划算了呀，小算盘一扒了，哟，怎么没收啊？这不行啊，这成本这不行了，亏了亏了亏了。好了，回吧回吧回吧，哎，又来找你了。那就咱们就赶紧算清楚，快点把这个事儿了了吧。
1: 嗯，
0: 因为真的没意思了，对吧？
1: 嗯，是的。
0: 啊，那就先这么着，
1: 嗯、
0: 好吗？
1: 嗯，好的。
0: 我们先说到这里啊。这个事情呢，不复杂，确实有的时候的确在这个一段感情啊，就是结束的时候呢，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啊，这个财务往来的具体的情况。啊，当然每个街坊可能具体的这个哎不太一样，但针对 A 小姐这个情况，我们就是说，大家看明白了，知道怎么回事了，够了。能够

感情领域当中，比如说友情、亲情啊，遇到了心烦意乱的事儿了，哎呀，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我们居委会办公的这个时段当中呢，大家就可以来提问了。已经为大家把我们今天的热线开通了哦，只要拨打62786262，就可以直接向罗妈来提问了。当然也很欢迎你哦，用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你的这个烦恼是什么，整理好之后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哎，现在呢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啊，就除了用听的还可以用看的。听呢就只要锁定动感101，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到10点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方便可以用看直播的方式呢，那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看到哎居委会这个办公的现场了。当然在9点到10点的时候，我们通过热线62786262来回答街坊们提出的问题。那10点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一样的也是帮大家哎来思考、来分析、来探讨啊。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呀，我要来说一下了啊。今天下午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跟我啊做了一大通的这个讨论。讨论什么事儿呢？是这样的，她说她最近认识了一个男生，应该这么讲吧，又一见钟情了啊，就对这个男生哦印象

别特别的好。于是呢，他就算是啊，就是拿出了自己在仅有的这个范围当中的这个热情。他干嘛呢？就是比较啊，就是相对比较主动的是，他会去找这个男生呢发发微信之类的。这个男生呢，基本上就是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呢，相对而言啊，处于比较被动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吧。啊，我们只能这么说了。那本来呢，他说你看啊，这有去有回，有问有答，还可以，也算是在他比较预期的理想的一个方向啊，在前进着。但是他说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个不一样的情况，而昨天晚上在临睡前已经11点多了，他呢因为跟这个男生呢，他又去找人家小聊了一会儿，聊的呢还算挺开心的。但是哦，当他回了这个男生一条这个微信之后呢，这个男生就再也没有回过这一段对话后续的内容。简单的说啊，就是说他们的对话并没有真正的结束，并不说啊，我们已经聊到一个段落了啊，已经有一个什么样的结论了，或者已经互道晚安了，都没有。他就说感觉明明就还没聊完，可是这个男生哎就没有继续再说话了。后来他一想，哦，大概是困了，是不是睡着了呢？对吧，我们平时也有这种情况啊，跟人聊天聊着聊着困的就睡过去了啊。那他想说今天早晨醒过来之后，说不定他看到手机里面他会继续回呢啊。但没想到他说这个男生哦，至少你看他下午大概是2-3点找的我啊，到那个时间为止这男生一个字都没给他发过呀。他这一下就开始慌张起来了，所以要拉着我非要让我给他分析。他就把他们两个人的各种对话咔咔咔咔截屏啊，他说龙妈快点帮我看一下，快看看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就再也不说话了啊？是不是我和他的对话当中哎，我有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啊，还是怎么？就说你最有经验，你快点帮我分析，快点帮我看啊。反正呢，根据他发过来的这一大堆截屏，我是没看出什么特别明显的，比如说说到了一些不礼貌的话啦，或者是说到了一些很冒犯的话，都没有。看上去就是有那么一种不咸不淡不痛不痒不好不坏不冷不热的那么一种对话。所以啊，我只能大胆的提出了我的猜想，就是也许量变引起质变啊，就昨天晚上突然这个男生他感觉到了一丝无聊，就可能在和你的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就他真的再也不想继续了，就这样没头没脑的也不回了呗啊。当然我这么一说呢，我这位女生朋友哎呦那个失落那个沮丧，她说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我就这么无趣吗？我说哎呀，我说当然这只代表罗妈的一个脑洞啊，我说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实质性的证据，我也没有什么实锤。我说如果你要是真的好奇啊，你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就是继续由你主动发起聊天，继续去给对方发消息，你看他回不回你。如果还和以往一样能够回，有问有答，那就再继续继续。如果哎还是彻底没有回复，那只能说我的猜测就是真的吧。

手指。空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这个小小的虚拟的这个电波里的居委会啊，对，我们不是就是真的居委会，我们是个虚拟的居委会，但我们办的这个业务啊都实实在在的。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就在动感101。当然我们啊这个一边呢是电波里在办公，同步我们也有在啊抖音的视频直播间也在进行可以看得到的办公。所以呀、啊、如果有任何方面的烦心事儿啊，不管是恋爱的啊，还是友情的、亲情的，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来向龙妈提问呢、啊、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再说一下，就是62786262，可以跟龙妈直接来提问，直接来聊聊天啊。以及呢也可以哦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洛毅，发消息过来，我会看到你的提问。也提醒一下，如果想看哎这个动感101居委会到底怎么办公的啊，越狱动听这个直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呀，到抖音直播间来都可以，同样也是我的 ID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关注起来就好了。刚才呢我们一起在动脑筋说，哎，那男朋友怎么突然多了个护官，而且被女朋友发现之后，这男朋友啊他就把自己所有的这个个人的一些动态消息什么的都锁起来了。于是我们刚刚在动脑，对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又要动动脑思考一下。好，这位街坊呢他也要求匿名啊，也是发消息过来的。他说，罗妈，我的男朋友比我大好几岁，最开始啊他追我的时候啊对我那叫一个好啊，可是最近这段时间慢慢的啊我发现他变了。其实我这个人呢是属于比较粘人型的，所以谈恋爱嘛就很喜欢跟男朋友发消息，他要是不回我呀我就会有点小脾气，想要作一作，但倒也没有真的生过气。昨天晚上我们因为回复消息这个事情呢又拌嘴了，在那之后男朋友突然跟我说，他说觉得跟我说话很累。其实我回想了一下，跟他在一起交往以来他几乎啊都没送过我什么礼物，都是嘴上说啊要娶我，要跟我结婚啊，要见我的爸妈之类的。但他现在又说跟我说话很累，那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我现在一头雾水，看不懂他了，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也分析一下。好，帮你分析啊。首先你说追你的时候对你很好，那我觉得这很正常吧，追你的时候对你不好，那能追得到吗？是不是？好，这个我觉得我们先放到一边不做讨论。好，接下来你们的矛盾点出现了，你说我这个人呐、啊、我有点粘人啊，我谈恋爱嘛就喜欢发消息，对方要是不回呀我就要开始我要闹了啊，我要作了。好，我不太清楚你要求对方回你消息的这个要求到什么程度。如果你是说我给你发一个你就得回我一个，我给你发10个你就得回我10个，我给你发你就得立刻回，如果你是这种要求的话，那对不起，你这个要求叫过分的要求。如果你的要求是哦，我可以说很多话给他，他有所回应就行，或者如果他在忙手头有事儿，他可以不用立刻秒回啊，跟我打个招呼晚一些回也不要紧，如果你是这种程度呢，那我觉得还算合理范围，对吧？但如果是前者的话，不仅不合理而且很过分，这谁他也受不了也吃不消。而且照你说的，哎呀我就会闹啊，我要作一作啊，虽然我也没有真正的生过气，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只是你自己觉得，就哎呀你看我也没有真的这个生气如何如何的，但是当你在作当你在闹的时候，当你把你的这些情绪表现出来的时候，那作为你的男朋友他 get 到的是什么？他不一定能那么清晰的明了的知道你心底里到底有没有真的生气，还是你只是在表现出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对吧？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分析的，他面对的就是我女朋友在作，我女朋友又在跟我闹了，就是因为回消息的事情，而且这个现象可能很经常发生，就是反复的、不断的、重复的、循环的、压迫的、压倒的这样的在发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说昨天晚上我们因为这个事情又啊这个拌嘴了，那看起来你又闹了呗，第 N 加一次你又闹了，那对于你的男朋友而言
你知道他终于有一天是积累到无法承受的时候，他就会讲出他的心里真正的感受，就是怎么那么累，为什么那么累，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至于你说啊，他也没有给我买过什么礼物啊，但是他又要说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你又不要用他说的这些话去进行一个对比和苛求，因为你提到的这三个部分，一，追我的时候对我很好的啊，二啊，他怎么突然又说跟我说话很累，三啊，没怎么给我买过礼物，但是又啊承诺的如何如何，就这是三件事情，你又非要放到一起去做对比，你又把三种不同的两个人交往相处的表现形式要搅和在一块儿去衡量你的男朋友，你看这叫一个混乱。

这个恋爱呀、啊，说实话，我听着都觉得累。所以他到底是什么想法呢？他应该真的累。能不能请你稍许啊，把你的那个作，把你的那个想要闹的情绪先放一放，先把你的表现趋于理性化，再去跟你的男朋友好好的去对谈，他的想法是什么。

0: 哎，是这样，那个我最近碰到个事儿，想听听罗妈的意见。
1: 嗯，请讲。
0: 就是最近呢，有个朋友帮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然后呢，我们大概聊了不到2周的时间吧。
1: 嗯。
0: 然后聊天的过程中呢，可能就没有见过面嘛，所以可能双方都在观望嘛，所以感觉微信上也聊不出太多东西。
1: 嗯。
0: 本来呢想找机会线下约一下，但是我就今天发现他突然换了个头像，然后呢，我就觉得有点像情侣头像。我是搜了一下，然后果然是个情侣头像。
1: 哦。
0: 然后呢，哎，然后呢，他之前呢朋友圈的背景呢也是个，反正是一男一女那种的，比较像情侣款的那种。那这个不是新换的，之前就有了。那么之前呢，我是当做可能之前分手的，但是还没忘记换了或者怎么样，可能平常不太在意吧。
1: 嗯。
0: 那么结合今天这个头像呢，我就稍微有点疑惑了，就我也摸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么罗妈，你觉得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我是直接去问女生，还是我去问介绍人，还是我就自己当，就反正放在心里，就当没发生？
1: 我要确认一件事儿，就所以到现在你们两个还没见过面是吗？
0: 哎，对，还没见过面。
1: 那等于，恕我说大实话啊，就是您跟这位相亲对象你们的交情也好啊，这个就我因为我也觉得用不到感情这个词，那我就用交情这个词，
0: 哎，是的，是
1: 其
0: 的。
1: 实是零哎。
0: 哎，是呀，
1: 说实话，就是个陌生人 A 和陌生人 B，对不对？
0: 是，
1: 啊，所以您觉得呢？
0: 因为我是想，就是既然要作为相亲对象了，我是至少是抱着出发点是准备，是还是想要至少有个结果的那种心态去跟他去聊的嘛。那么像这种事情，我反正我个人是比较怎么说呢？我也不说，小心眼或者怎么样吧，就是我有点好奇，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弄比较合适一些？
1: 说实话呢，反正都是陌生人，真要好奇啊，就直接问。反正他也没见过你，你也没见过他。真要是怎么样了，那问清楚了，我觉得大家也别浪费时间，没什么大问题。如果呢，是你真的过度反应了，假设啊，一问人家说呀，什么呀，什么情侣头像，我就觉得这个头像很可爱，很好玩，我就换了呀，那也行，也是个说法。那你就可以顺着说嘛，哈哈哈哈哈呀！我看到你这个头像，哎呀，我以为是个情侣头像呢。哦，那你是单身太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呀？你这不就可以顺势邀约一下，对吧？那如果你去问了，说呀，我看你这个头像啊，哎呦，我那天在网上看，我看人家好像说这是情侣头像哎。那如果人家说对，没错，这是情侣头像，我有男朋友的，啊，那我们也清楚了嘛。所以你看，这么着。那么着，怎么着？直接问，我感觉啊，都属于最有效率的方式。当然，也不是说不能找中间人去问，也可以。但找中间人去问呢，一，他比较浪费时间；二，对方不一定说实话呀，对吗？嗯，您觉得呢？
0: 是这样，其实因为我已经去问了中间人了，所以，
1: 哦。那你还来问我？嗯，我妈，你说我是问中间人呀，还是怎
0: 我
1: 么样呀？
0: 就是我想知道一下，我这件事情处理的对还是不对？那么下次
1: 没
0: 我
1: 有
0: 可
1: 对
0: 以
1: 与不
0: 去，
1: 对，没有对与不对。
0: 因为
1: 人
0: 问
1: 的
0: 了中
1: 心
0: 间
1: 是
0: 人，
1: 很
0: 现
1: 莫
0: 在，
1: 测的，没有对与不对。我说的，刚才我说的方法，可能是我觉得比较合适的。当然，你自己做了你觉得比较合适的方法，你去找中间人去问了，那我觉得事已至此，那就坦然接受结果吧。

0: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女生也回来问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问我？”因为我当时的认为是我去问中间人，这样不管结果怎么样，至少我跟他之间是没有直接这样子去，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小冲突，我不想在这么早就跟他发生这种无意义的冲突。就如果他确实已经有了男朋友了或者怎么样，那大家的好聚好散就好了，没有必要去怎么样的。
1: 就算是个误会，他也可以好聚好散呀。刚才我不是帮你分析过了吗？所以你看这件事情，我还是说啊，首先没有对与错，不是说罗妈的方法就有多么的正确，不是，也不是说罗妈的方法就多高明，它也不是，而是我刚才用了一个词叫什么，叫最有效率。这个最有效率呢，也有点半开玩笑的意思，因为人和人之间我们也不必这么的浮躁，对吧？啊，就都相亲了，相亲就是讲感情，讲感情还要讲效率啊，哇，这么浮躁的啊，这么这个目的至上的，倒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就是确实，你看对方的反应，是不是如我所预计的那样呢？对方也觉得，哎，你为啥不直接来问我呢？
0: 对，所以我就是因为我自己想不明白这个事儿，所以想听听罗妈的。
1: 但现在事情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0: 嗯，
1: 首先你一开始问罗妈的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要说啊，它也没啥意义了。其次，现在对方看起来我不太清楚，可能对你有些什么观感，到底是好的观感还是不那么好的观感，这也不好说。所以我认为到了现在这个程度，继续你本人亲自去征询对方的想法就好了。就是你们接下来怎么办，对吧？还要谈谈吗？还要见面吗？直接问清楚吧。
0: 好的，
1: 好吧，因为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你要又去找第三方去问了，又那这个事情它就变得很黏黏糊糊，倒不如我们来个直接了当，快刀斩乱麻，麻利一点，大家都清楚，是不是？
0: 哎，是的，因为我是怎么说呢？我是可能男生的想法跟女生想法不太一样吧。那么现在听到了我妈和小姑娘两个人的反应，我觉得可能确实是有些差异的。那我的想法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以后可能我确实会换个做法去，可能比较合适一些了。
1: 所以去问清楚吧，到底接下来这步到底怎么走啊？以及不管对方给你什么样的一个答案，我们就顺着来就好了。对方说：“哎，没关系，有误会说开了，不影响大家交朋友，那我觉得也挺好。”如果对方说啊，要么就怎么样吧，啊，半推半就的，那我们也懂了，对吧？
0: 嗯，
1: 好吧，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喽。
0: 哎，谢谢老妈，
1: 不客气啊，谢谢 A 先生来电啊。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自己内心小纠结啊，也正常。听首歌《志明与春娇》，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春热了一些啊，甚至也有很多街坊们呢也在想着说，哎呀，这个秋天的味道什么时候才能更浓郁一些呢？啊，也有很多期待，对吧？不管是这个生活的方式上面呢，还是说哎这个吃的一些很节令的美食上面，所以你看，在不同的时候呢，我们总有一些不同的期盼啊。但是话说回来了，如果这个期盼呢，哎呦，暂时未能够啊实现，那会不会心里就会有点小落差呢？所以就这种啊，心理上的落差也好，或者说你的这个期待暂时还没有得到实现也好，它多多少少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情绪还有心情。所以如果我们把刚才说的这种情况要是放到哎这个感情上面，你比如说这个恋爱呀啊，或者是友情啊、亲情啊，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啊，如果也出现了这种落差，那很可能啊你的心情今天就哎受到蛮大的一个影响和左右了。那怎么办呢？赶紧哈到居委会来吧。今天晚上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呢就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就像我刚才说的，任何方面任何领域，哎，你有很纠结很烦恼很困惑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了，电话号码先告诉大家，就是62786262，欢迎你来直接找我说一说聊一聊啊。当然呢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把你的烦恼整理好之后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下载阿七米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我也会看到。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现在我们也有

可以看的方式，对，我们也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在进行着。所以如果大家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我的好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那打开之后啊，欢迎你用看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居委会的办公啊。啊，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办公内容之前呢，要说一下了啊。今天呢是这样的，我在傍晚的时候呢，这吃晚饭的时候呢，就难得刷刷朋友圈，哎呦，结果就看到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就发了一个相对就是一看就很 emo 的一个朋友圈的内容。大家想想看啊，这个下班时分吃晚饭的时候，一般都应该还是挺放飞挺开心的内容，但她不是，她发了一条就是呀，这个可比今天这个气温呢感觉要低很多的这么一个 email 的内容。那我就赶紧想说，哎呦，这个要关心一下的。我呢就也没有在评论区给他留言，我就直接发这个消息给他了。我就说呀，我看到你朋友圈了，怎么了呀？怎么看上去好像这个情绪不是很高涨啊？哎，那他呢就说了呀，罗妈你真的很敏锐啊，他说我就发了这么一个朋友圈呢，就说人家最多给我点点赞什么的，真的只有你来问我为什么发这个朋友圈。我说哎，我说因为我还是蛮明确的从你的这个文字当中啊，我感受到你这个 emo 了。他说真的是，哎，说起来真是心烦意乱呐。哦，跟男朋友啊闹分手呢。哎，这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就是两个人前两天周末的时候出去玩，结果呢她男朋友啊就是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走路特别快。大家知道吗，这每个人走路速度它不一样，她男朋友呢就走路特别快，我这位女生朋友呢就是正常步速。结果她说跟男朋友在逛街，她说逛着逛着这个人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他就说这逛了一下午的街，感觉自己都没有好好享受这个逛街的快乐，就一直在追自己的这个男朋友的这个脚步。他说他那个大长腿哐哐哐哐正走远了，自己就在后面一路小跑要跟，跟他说了好几遍说你不要走那么快呀，哎呀你等等我呀。他说他走着走着就走得很快了，于是终于最后他发火了，生气了，就跟他男朋友就翻脸了，就认为说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关心我，这么不把我的感受当感受，哎，让你等等我你非要走这么快，你要是不愿意跟我逛街你就直说，对吧，你这什么意思。哎呦，两个人不欢而散。结果呢这不欢而散之后吧还冷战上了，今天已经星期二了，星期六吵的架，到现在呢已经差不多是三天互相谁也不理谁。这么一看呢大家可能都觉得自己委屈，对吧，所以今天呢 emo 了。哎呀，就遇到这个情况，大家说说到底是谁的问题。哎，可能有的情况就会觉得说，哦，这个男朋友啊怎么回事啊，对吧，不能走慢一点吗，不能等等女朋友吗。啊，那有的街坊可能会说呀，他这个走路的速度那就是内心的真实写照呀，说明他肯定很不耐烦逛这个街呀，对吧，他这哐哐往前走肯定就是其实想逃离这个逛街现场呀。哎，这么一想还都有道理，但事实到底是怎样其实真的只有他们两个人自己清楚。但就现在这种冷战的状态这能清楚吗？反正我后来把我的这位朋友说了一通，我说你啊不要冷战了，你们两个赶紧把这个事情啊说说清楚，不然的话可就真的冷下去了哟。

这首歌来自金玟岐，歌名呢有一个字憾啊，遗憾的憾，其实倒是蛮适合啊来进行刚才我提出的我的那位朋友他来问我的那个问题的一个思考的，对吧？就如果说哎呀出现了一个终于产生好感的人了，但只是觉得好像是不是时机不太对，那如果就这样错过了，他会不会就变成一个情感方面的遗憾了呢？我看这个概率还真的是有。那刚才呢也有人来留言了，就觉得说确实说在低谷的时候如果就进入到一段感情的话啊，有可能是什么呢，会由于你有一个情感的特殊需要导致你会看走眼。哎，我觉得这个担忧啊倒也是成立，对吧？然后还有一位街坊呢也是发私信来的，他说罗妈，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整个人啊属于这个精神状态能量很低，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心理方面特别的依赖对方，等到我们两个人发生某些矛盾或者关系啊出现不太顺利的情况的时候，反而会对我有更大的一个反作用力。哦，看来大家在这个情况之下啊好像都是比较倾向于选择不在这个时候开始一段感情，是吧？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没有标准答案的，大家可以自行思考。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啊居委会的这个正式办公了，要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具体的一些烦心事儿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向罗妈来提问啊，直接来跟我对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以及哎也可以呢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私信留言，以及别忘了。此时此刻我们还正在通过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这是同步进行啊，只要关注一下 DJ 罗毅找到我啊就可以了。那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啊，你别说啊，这个谈个恋爱简简单单按理说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对吧？但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个问题来自于哎，在我的微博私信当中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好我们来看一下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男朋友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个男生，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找了我好几次，都来跟我说我男朋友的一些坏话，比如说我男朋友啊平时特别喜欢看美女，还说其实我男朋友这个人呢脾气不好非常暴躁之类的。可问题是我跟我男朋友都已经交往了3年了，我们也见过双方父母了，感情非常的稳定，如果顺利的话明年打算谈婚论嫁了，所以我就很不清楚，我也不明白，非常困惑，他这个朋友到底想干什么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哎呦这个啊我感觉很需要分析一下，因为很奇特啊。你看我们首先说你跟你男朋友你们已经交往3年了，而且非常的顺利，一切都在朝着大家预期的谈婚论嫁的方向在进展着，对吧？然后呢这个男生呢是你男朋友的朋友，当然我们不太清楚啊这个所谓的朋友到底是个什么程度的朋友，普通朋友呢还是好朋友呢还是特别好的朋友呢，不知道。但是跑来而且你说了是不止一次了啊，好几次来跟你讲，据说你男朋友啥呢，都是你男朋友的所谓的啊，我们先不管真的假的啊，就是一些所谓的缺点，对吧？说哎呀你知道吗你男朋友平时可喜欢看美女啦，啊你知道吗其实你男朋友啊脾气可大了可容易暴躁了。好，那跟你吐槽这个我们可以大概猜猜看他跟你说这个他的诉求是什么，对吧？我们说人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儿，他要有一个什么行为，他终究是有个目的，不会这个无缘无故的跑来跟你讲这个话，而且很微妙，对吧？说实话你男朋友喜欢看美女，那我们都说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喜欢欣赏好看的看着顺眼的异性也是正常吧，对不对？至于说脾气大啊容易暴躁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不好说，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压力之下情绪也会有一些起伏不定，这也很正常吧。那这都不
涉及到什么原则性的

问题。你要真说是缺点呢，姑且可以划到缺点的范围里面，但是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不能容忍的，简直都不得，这个不能让他继续了啊，这样的又好像不到这个程度。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位朋友跑来跟你来进行这种多次的吐槽，这个行为我们翻译一下，它是什么？就是你说的叫背着你的男朋友，以你男朋友的朋友身份跑来说坏话，对吧？那说坏话无非就是什么挑拨离间呢？那挑拨离间，那挑拨是谁？是你和你男朋友的关系。挑拨完了之后呢，如果你跟你男朋友的关系，哎呀，就因为这些听到的吐槽还真的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想的稍微夸张一点，就很有可能你跟你男朋友就吵架了，对吧？吵架了就要闹别扭了，闹别扭很有可能说不定冲动分手了呢。那假设真的冲动分手了，那么再然后呢？我觉得这位所谓的朋友啊，居心叵测，至少不是带着什么真正的善意，绝对不是什么就是出于哎呀出于热心啊出于正义感来跟你说你男朋友的这些事情，我不认为是这样。就算他自以为是，但他的行为将要带来的这些后果，将要造成的后果，他都不是一个善意的。至于他是不是在这些行为的背后还有什么更深不可测的一些不良的心思，那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概率，对吧？所以综上所述，这个朋友是很有问题的。这个朋友一不光明，二不磊落，三不善意。我倒是觉得你要谨慎对待，以及不要再让他数次单独的一个异性的身份来跑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这个事情性质还是挺恶劣的，所以提醒你注意了，要小心了。好，我们先说到这里，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0: 粤语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可以给罗妈来留言的，以及关注我的微博吧，找到 DJ 罗毅可以发消息过来。当然如果你说哎，我想看看居委会咋办公的，那还是哈，只要关注我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罗妈晚上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现在跟谈了4年的女朋友吵架了。
0: 哦呦，怎么了呢？
1: 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就前一段时间就是小姑娘她跟我说，对象她跟我说她有一个晚上要出去玩吧，
0: 嗯，
1: 周五出去玩，晚上出去跟她闺蜜约好了出去喝酒，然后我跟她说我当天晚上会来接她的，
0: 嗯，
1: 然后当天的话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吧，就是领导来跟我那边谈话，然后就谈的时间比较晚吧，当中他给我打了几个电话过来，我也没有接到。
0: 嗯，
1: 然后事后我回消息给他，他说，然后就觉得就是不是很关心他嘛。
0: 哦
1: 吼，他我的话一个人在外面玩，就当天没有接到他，然后自己打车回去的。
0: 嗯，就因为这吵了？
1: 哎，对的。
0: 哦，那吵到现在的结果是？
1: 吵到现在结果就是我。当时后面不是想跟他聊的嘛，然后聊两句，大家又吵起来了，然后到现在，那属于就是，就聊天不怎么聊天了，就每天就是说一下，
0: 就处于比较冷的一个状态是吧？
1: 哎，对的，在冷战，多一
0: 些。那你有道歉吗？
1: 道歉我讲过了。
0: 嗯，你咋道歉的？
1: 我把当天的，就跟他说，那就是我把当天的发生事情跟他说了一下嘛。
0: 嗯。
1: 不是说什么故意不来，
0: 嗯，
1: 就是不接他电话什么的，因为当时确实有事情。
0: 嗯，那你跟他说具体是什么事儿了吗？
1: 我跟他讲了。
0: 啊、
1: 哦。然后，因为当时我个人认为他当时可能喝了点酒吧，情绪比较激动，那我也能理解。当时我反正跟他道歉，好好说，然后跟他想跟他聊一下，然后才当时他拒绝沟通吧。
0: 但问题是事后他现在看起来也不太想沟通的样子呀。
1: 对的
0: 啊，所以这说明是真生气了呀。
1: 这个
0: 对吧，
1: 因为我把这个理由告诉他，他说我拿蹩脚的借口来敷衍他。
0: 啊，他觉得你在骗他是吗？
1: 对。
0: 哦，对你信任度这么低吗？
1: 这个我当时把那个照片也发给他，但是他也不听我说什么，就
0: 所以我觉得哦，两点，一确实对你信任度不高，二确实你女朋友呢属于脾气比较大比较任性的，但是这不是说你就一点问题没有啊，我现在呢、
1: 这个、
0: 我有一些存疑的地方啊，我想来确认一下。首先你说本来你是答应的好好的，说哎你去玩吧，然后我来接你，对吧，就说好了的，结果呢、
1: 哎、
0: 你说有个突发状况，领导找你谈话是吗？
1: 嗯，对的。
0: 啊、嗯、请问领导找你谈话，就从领导找你到跟你谈这之间，你有跟你女朋友打过招呼吗？
1: 当中他给我发信息之后，当中我跟他说了一下，大概因为是从晚上开始的嘛，大概两个多小时。
0: 嗯，
1: 我当中抽就是在一半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一下。
0: 你咋说的呀？你说哦，领导找我谈话，可能要谈的蛮久的是吗？
1: 对，差不多这个意思。
0: 啊、哦，那对方有收到你的这个消息吗？
1: 收到了，我微信上发给他的嘛。
0: 嗯，那他是怎么表达回复的呢？
1: 表达回复啊。
0: 嗯。
1: 他问我大概几点下班，
0: 嗯、
1: 我说现在不清楚。
0: 嗯。
1: 可能可能要晚一点。
0: 嗯。
1: 12点钟左右。
0: 好，你就说了这么多，对吗？
1: 对。
0: 所以对要接他这件事情，你一个字都没提是吗？
1: 对。
0: 啊，好，这就是最大的 bug。
1: 嗯，
0: 因为说的好好的，你去玩吧，我来接你，结果呢确实有突发状况，你呢也有讲了啊，这领导突然找我谈话，对吧，现在看起来是个很长的谈话，谈到啥时候不知道，可能会很晚，但是这个最重要的呢要接他这件事儿呢没提。
1: 对，他后面他自己打车回去了。
0: 对呀、啊，因为这确实是个，我们不是说哟，女朋友这么大个人还回不了家呀，这我觉得重点都不在这儿，而是这说好了的事儿。 你也没有提，也没有，哪怕你多说一嘴，你说哎呀万一到几点几点钟我还没有给你发消息说我谈完了你就别等我了，你哪怕说这一嘴，我觉得女朋友都不至于气成这个样子，因为我觉得这是个可预见的可能会发生的一个大概率的事情。因为你都说了啊，我现在领导找我谈话，不知道要谈到什么时候，可能会谈得蛮晚的。你只要哪怕再接这后半句，就接这个半句，都事不至此呀、啊。你说呢？对吧，李先生？
1: 嗯，对的。
0: 啊、哦，再加上我如果没猜错的话，当然我没有证据啊。罗妈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推测，一个猜测。就万一你想。那个时间也许比如说打车不好打，对吧，很不方便，而且呢可能是确实玩的蛮晚的了，那女朋友想说哎呀你看我男朋友也没来接我，关键是也没个动静，说是跟领导谈话，怎么谈

0: 那这么晚了呢？他到底在干嘛？不知道呀。心里你看这个马上就开始各种想法，他一定就有了。再如果，只是说如果啊，旁边又有人说呀，你不是号称你男朋友来接你的吗？你男朋友人呢？那这时候你女朋友可能就一下子你知道情绪就来了，想说对呀，明明答应的好好的要来接我的人呢，就生气了，再加上可能小酌了一下，这劲儿就上来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以及到为什么说你说这个事后了就清醒了，怎么还是因为这个气它是真的在生啊，因为这个事儿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而且你确实没有履行你答应女朋友的这件事情。虽然接下班它不是一个哇不得了的原则性的哇怎么怎么样的事儿，但是在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小细节，怎么处理这个细节，它对一个人的情绪来说它就是挺重要的，能理解吗，易先生？
1: 嗯，能理解。
0: 哎，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你要真的想跟女朋友谈，或者想要真的啊，我们说道歉啊，不是说哎呀给你看截图呀，你看我证明呀，哎我领导是真的找我谈话呀，而不是我瞎编的喽。你知道，就这种感觉，对于你女朋友来说，我们现在先切换到她的视角啊，她的感觉就会变成说，就你会拿证据喽。哦呦，你好会强词夺理哦，你答应我的事情没做到你还觉得委屈啦，你看不开心了吧，这个马上这个情绪就顶上了吧，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你自己再体会体会。然后如果真的想说，我们说要真的对自己的女朋友要道歉呢，或者要怎么样，我认为啊还是得抓住这个重点，就是我有没有失误，有，我失误在哪个点，哎，在刚才我们找的那个点，那如果有这个情况，那我必须得，哦，我是想的不周到，对吧？我可以道歉。那以后再遇到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会怎么做？就我们说，什么叫一个有效的道歉？有效的道歉不是说，哎呀，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哎呀，也不是，也不是。哎呀，你误会了，误会了，不是一味的说我要解释什么或者是怎么样，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一个有效的道歉是一，承认错误；二，找到错误所在；三，我怎么去克服这个错误，这个叫有效道歉，好吗，李先生？
1: 嗯，
0: 咋了？陷入一片沉默。突然有点发懵。可以理解啊，这个可能是超出你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之外了。但是你知道吗？人的心思就是这么细腻的，就是我跟你说，细节很重要。好吗？
1: 注重细节。
0: 对呀，注重细节，注重细节。好吧，赶紧去找女朋友啊！我刚才说的三个部分啊，就有效道歉啊。
1: 好的。
0: 好吧。
1: 谢谢龙爸。
0: 不客气啊，我们先说到这里，也谢谢叶先生来电了。对，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从自身找原因啊，别烦恼了，听首歌吧。这是来自魏如萱 ，Have a nice day。如果有什么样的烦恼想找龙妈的话呢，拨打62786262。

0: FM 九八一。
1: 我是鞠婧祎，
2: 我是汪苏泷，
3: 我是刘宇宁，
4: 我是王源，
5: 是周笔畅，
6: 我是王家 Jackson，
7: 我是张靓颖，
8: 我是张艺兴，
9: 格勒利亚，
10: 格勒利亚，
11: 格勒利亚，
12: 格勒利亚，
13: 格勒利亚，
14: 格勒利亚，
15: 格勒利亚，
16: 格勒利亚，
0: 在你身边的荒流艺术中心，格勒利亚。经典九四七巨献，2023光明如石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6月3日，匈牙利国宝级指挥家亚当费舍尔携手维也纳交响乐团，带来轻松愉悦的圆舞曲之夜。购票请至经典九四七微信公众号。
17: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18: 我要曼楼蓝旗袍才肯嫁给你。
17: 放心吧，亲爱的，都订好了。

0: 旗袍重返日常之美。
1: 夜晚某个时分，你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无论你在何处，动感101，越夜越动听。
2: 晚上好呀，亲爱的街坊们，今天是2023年5月8号星期一。对，就像刚才我们在东方风云榜节目里面所分享的那样，动感101呢我们新装上阵了。当然越乐动听居委会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也新装上阵了。除了大家会听到刚才有不一样的一个开场哈，以及等会儿呢我们也会这个陆陆续续的跟大家慢慢的分享说居委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玩法，一些新的变化。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一句话来说的话呢，我们的居委会现在除了能够听之外呢还能够看啊。请允许罗妈接下来用一点点时间呢给大家把小广告贴一贴啊。从现在开始呢，也就是说5月8号开始啊，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钟是我们居委会啊在广播当中的办公的时段。所以各位街坊们呢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跟罗妈说一说你在恋爱呀不同的感情领域当中啊，还有就是工作生活学习方方面面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和困扰。只要拨打62786262就可以了。那当然呢也可以哦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关注好了之后呢，用微博私信的方式把你的烦恼发送过来，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办公的方式。除此之外，对，新东西来了啊，那就是此时此刻，对，我们从晚上的9点钟呢其实也已经开始啊正在进行着视频的直播了。所以如果你好奇说居委会平时这个办公都什么样子呀那刚才我说了除了能听还能够看，所以现在呢大家只要到抖音上面去找到 DJ 罗毅这 DJ 呢就是这两个英文字母啦，罗呢就是罗大佑的罗，毅就是毅然决然的毅找到 DJ 罗毅，我们此时此刻也正在抖音进行着同步的直播。各位街坊们在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当中呢，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听。那10点之后呢我们就居委会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办公，我们可以有连麦的方式来继续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烦恼了。怎么样，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办公了，因为电话线上已经有街坊在等了。赶紧请出这位是 C 先生，晚上好。
3: 你好。
2: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3: 简单说就是我跟我谈2个月的女朋友，然后分手原因是因为她拒绝亲亲抱抱。然后呢我把这分手事情跟我这些朋友们说了之后嘛，然后他们听了我遭遇之后都说叫我赶紧跟他分开。然后就是让我把收，因为我跟他在一起2个多月嘛，花了6-7万，然后呢还给他买一个2万块钱手镯，然后我那些朋友们就赶紧让我把手镯收回来，把这女的赶紧断掉。然后我是一开始不准备把东西收回来的嘛，后来他们都那么说着我就也不知道怎么想了，我就把东西收回来了。收回来之后呢他就更加的不行了，然后现在我就想，因为我本意是不想收的，然后我又想跟他和好，然后想现在还有机会跟他和好吧。
2: 但是你送人家的礼物你是已经拿回来了是吗？
3: 他是没找到，然后呢他说我东西找不到了，要不我写个信条给你吧，然后给了我一个写了个信条，然后分3连还钱，现在在我这，然后我打算把信条还给他。
2: 好 ，C 先生，你这个事儿啊，槽点有点多。我可能要一个一个来跟你确认一下。首先你说你们认识2个月是吗？
3: 对。
2: 你们确定是恋人的关系吗？
3: 是的。
2: 你们从认识到确定恋人关系花了多长时间？
3: 认识3个月，确定关系就是3到4个月吧，正式开始交往是2个月。
2: 正式交往2个月，在这2个月当中你已经为他花了，你刚才说6-7万。
3: 对。
2: 恕我真的很好奇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个小数字。
3: 对，首先第一个手镯大概2万5左右吧，然后他喜欢化妆品啥的，他喜欢什么就给他买什么，然后他因为他工资比较低，因为我工资比他高嘛，他工资，然后就是他缺生活费我就转给他，不过都是我自己转的，他没有也没有要。
2: 但是你给他都收对吗？
3: 对，他就给他就收。
2: 没有觉得这些东西过于贵重了吗？没有觉得这个数额过于巨大了吗？
3: 他
2: 不好意思啊，我问的。

0: 是追求成功之后开始花钱，
1: 对，
0: 然后花，我也直接说吧，花巨资，对吗？
1: 对，就是我是先送手镯才确定关系，然后后面再那个，
0: 嗯，
1: 就一开始刚牵手的时候就送了手镯，他就本来我一开始买了8000多手镯嘛，他就是，然后他说他看到命更好的，然后就是帮他换，加了点。
0: 等会儿，我要打断你，什么叫看了更好的？
1: 因为他之前就想一直想买手镯，然后之前吃饭的时候，
0: 你先买了8000块的，他看不上是吗？
1: 对，他想要自己喜欢的。
0: 所以8000块看不上，改送20000多的，
1: 对，
0: 然后就愿意跟你交往了，是这样吗？
1: 嗯，一开始8000多也是愿意交往，然后后来我自己那时候带有更好的，我就说我们去看看，结果一看价格20000多，
0: 嗯，所以是他带着你去看的那20000多的手镯对吗？
1: 对，
0: 好，可以了。C 先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复合，复合的理由是什么？
1: 嗯，
0: 你真的觉得他爱你吗？我先不说爱了，你真的觉得他喜欢你吗？
1: 我觉得他喜欢我。
0: 喜欢你什么？喜欢你什么？你告诉我。
1: 嗯，细心体贴的种，就是。
0: 你确定吗？你如果不送那8000的手镯，不送那20000的手镯呢？
1: 我也不知道。
0: 所以喜欢你什么？这个问题真的能够答得出来吗？
1: 我一直不想就是。
0: 而且你的朋友应该也看得更清楚吧？
1: 对。
0: 如果真的是恋人，一些所谓的我们说肢体的接触也算是正常的，对吧？
1: 嗯。
0: 不愿意就是不喜欢的。当然我们不是说啊、哦、必须得怎么怎么样要亲密的这个肢体接触也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成正比。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抗拒的，他挺说明问题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并不是说因为你送了多么贵重的礼物了，对方必须也得1:1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嗯，这一首非常潇洒的歌，我觉得可能对于想要脱单的朋友来讲啊，要不要听这样的作品呢？我觉得先不要吧。对吧，这还没脱单呢就先拽拽的了，不爱我就拉倒啊、嗯！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利于脱单是不是？好了，不开玩笑了，要进入我们今天啊这个居委会的办公的正式的内容了。刚才因为在讲说我的这个多年老友啊突发奇想说准备要去吃爱情的苦头了，果然有人呢、啊、这个产生共鸣了，看到微信平台上面换意啊，他说罗妈我也是，最近呢我突然很想谈恋爱，已经单身5年多了，嗯，之前是一直无所谓，觉得单身很开心，但是最近呢会不自觉的看向身边的小情侣，会突然有些羡慕他们能够大方牵手一起约会甜蜜对视，感觉这个心里头啊也是痒痒的。可以，我觉得这种心生羡慕呢不属于啊我们平时经常讲的就是跟别人做对比啊，这个吃柠檬这不属于，这是属于什么呢？就是看到别人谈恋爱的这种很美好的部分，哎，就是一下子产生了共鸣，对吧？于是乎，哎呀，也想回到当初可以大方牵手、甜蜜约会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蛮好的。所以就跟我鼓励我的那位朋友是一样的，有这个想法那就行动吧，哎，别光在这儿空想，对吧？别说。哎呀，想脱单了，想谈恋爱了，发个消息给罗妈吧。好，话说完了，嗯，该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只能是空想，对不对？所以加油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这位街坊呢，有点小害羞啊，他说，就给他匿个名吧啊，发私信来提问的。这问题我是觉得没啥害羞的，这就是一个技术层面的讨论。呀，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出现在我私信里头。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各位街坊，如果你也想找罗妈聊聊天，哎，说说自己的烦恼困扰，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啊《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我的微博啊，找到 DJ 罗毅私信就可以。问题是这样的啊，这位街坊说，罗妈，我想知道啊，各位姐妹都是怎么跟男朋友的妈妈相处和聊天的呢？是这样的，今年春节的时候啊，我去拜访了男朋友的家里，当时呢见到了他的妈妈，还加了阿姨的微信。在那之后啊，他的妈妈就还蛮经常会关心我们的情况的。那男朋友呢基本上啊

个月都会回家吃饭一到两次，有的时候呢，阿姨做了好吃的菜呀、也会让男朋友啊，这个给我带一些过来吃。那同时呢，也还会啊、在微信上直接来问我说，爱吃什么菜啊，他可以做，然后让男朋友带给我吃。说实话，罗妈，我有点受宠若惊。我呢，觉得阿姨的手艺是真的很好，烧的菜真的非常好吃。可是我又总觉得，如果真的就这样很直接的点菜了，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以及，其实蛮想跟阿姨聊聊天的，但是又不知从何聊起，生怕万一聊得不合适，有点弄巧成拙。所以，能不能请罗妈给我提点建议什么的呢？好，所以我说这问题啊，没啥害羞的，挺正常的。技术层面，来，我们先讨论第一部分，关于男朋友的妈妈说：“哎呀，你爱吃什么菜啊？告诉我，阿姨给你烧，烧了之后让男朋友给你带回来啊。”其实呢，你就点，你就放心的点。但是啊，请注意啊，这个点菜的时候呢，当然一确实是你自己爱吃的菜啊，二注意啊，这个菜的它的这个烹制的工艺啊，不要太过复杂。啥意思？就是我们很真诚的点菜了，点了自己爱吃的菜了，但是又没有说这个菜特别的麻烦，对吧？你想想看，就有的菜好吃是好吃，但是我们中国菜啊，它这个也是啊，非常博大精深。有的菜烧起来就吃起来很容易，对吧？几分钟，那烧起来可能要几个小时的，又是炖呐、啊，又是怎么样啊？腌制啊，再怎么什么刀工啊等等之类的，就它太过于复杂。那这个类型的菜，我觉得就可以先不点，对吧？就是既表达说，哎，阿姨烧的菜真好吃，就爱吃阿姨烧的菜，哎，点上那么几个家常小菜，阿姨烧起来不麻烦，烧起来也高兴。以及你看，说明呢，对你跟他自己儿子的这个感情啊，阿姨是非常认可的。这个认可就是，哎，你爱吃什么，我给你做，对吧？你看，这就是一种非常友好的一个态度的表现。那这个友好，我们要给他接住。所以这是点菜的部分啊。接下来说，哎，其实蛮想跟阿姨聊天，那到底聊什么？我觉得是这样，聊什么呢？你可以先问问你男朋友，说，哎，平时妈妈都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话题，对吧？最近有没有在追什么剧呀？啊，最近有没有这个在吃什么东西啊？玩什么呀？就之类的，了解一下近况，对吧？你不是说了吗？男朋友每个月都会回家这个吃饭一两次，那他肯定也要跟自己妈妈聊天的。那这里面就要聊到很多这个近况。那这个近况呢，你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跟这个男朋友的妈妈好好的聊一聊，对吧？这个我们就说你要做好一个预先的调查和准备。哎，这个其实也有一点点啊，我们说叫投其所好，对吧？当然这个我们不是说哎呦就很盲目的就是这个溜须拍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做足准备。就是可能我们平时感兴趣的话题未必是阿姨感兴趣的，阿姨感兴趣的话题那我们稍微了解了解，可能不见得非要聊得很深，但是呢你了解一下，哎，陪着聊一聊天，这种感觉还是蛮好的。以及还有一个小提醒啊，就切记小心不要发牢骚，哎，不要这个跟阿姨聊得开心了，哎呀，聊的这个感觉啊，以后我这感觉就非常的好的一个氛围，于是这个口无遮拦啊，说一些很这个埋怨的话或者之类的。我说的是专门只对男朋友啊，这个部分要小心，注意一下。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了，来自赵雷的《我记得》。

在里头，只要让你烦恼了，就可以到居委会啊来向龙妈提问。今天我们的办公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可以拨打62786262来向我提问。同时呢，也欢迎你啊用文字的形式啊，把你的烦恼呢整理好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也可以啊这个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然后把心事发送过来，我都会看到。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居委会办公开始了，那同步的啊，我们的视频这个直播呢也已经开始了。如果你方便的话呢，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搜索好了之后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换句话说就是动感101的直播间哦，到底长什么样子呢，给大家哈、满足一下小好奇心啊。当然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当中呢，都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我提问。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办公之前呢，哎呀又要说了啊，这个周末呢其实我非常的忙碌啊，这见了好几波的朋友啊，其中呢有一位女生朋友，她最近在烦恼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关于啊大家都知道每逢到比较长的这个假期的时候呢，哎呀就这个红色炸弹的事情，对吧，就是关于收到这个别人要结婚的喜帖。那我知道有很多友人们就说，哎这个好呀，分享甜蜜分享快乐呀，这有啥好纠结的呢，对吧。但是我这位女生朋友呢，她纠结的点就在于说，居然是她的前男友啊要办婚礼，还给她发了这个喜帖，她一下子吧她就真的矛盾了，想说要是去参加的话呢，总觉得哪里怪怪的。虽然她跟这个前任啊，就他们已经分开好长时间了，你要说还有什么放不下，那也真的没有，早就走出来了，早就翻篇了，但是呢她就觉得怪怪的，就是去喝前男友的喜酒。你看她说这个话说出来都觉得怪，但是她说要是不去呢，是不是又显得自己非常的小气，对吧，就感觉好像哎呦还没有放下似的，所以她一下子就纠结起来了。哎呦，就这个事情，其实那天见这位女生朋友，不光是我一个人在，我们几个关系好的朋友都在，大家就开始七嘴八舌的说起来了。但是呢这个一开始虽然说的是乱哄哄啊，但最后啊大家的意见还蛮统一的，就认为说为啥一定要表现出自己好像很大方很大度的样子呢，到底是表现给谁看呢，谁是这个观众呢，对吧，啊你要说啊对我就是很在意我的形象，我不希望别人觉得我小肚鸡肠，不希望这个别人觉得我这是很计较或之类的，那就是问题就是你的观众到底是谁，你到底是最在乎谁这样看你。你看这么一问啊，这位朋友立马通透了，他说是啊，他说哪有观众啊，没有观众呀，他说我又不在意我前任对我是怎么看的咯，他说我觉得去喝前任的喜酒这件事情很奇怪嘛，那就是我一个非常本能的反应呀，那既然大家也都说那你这个本能的反应就是个很真实的反应，他说那这个喜酒看来是可以不用去啊，我们就真的都笑了，集美们都笑了，说这么简单的道理要绕这么半天你才明白吗，哎，这个事情啊我就觉得很有必要今天也来跟我们的街坊们说道说道，大家也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当你被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啊这个所烦扰着的时候，你真的都可以用这个思路，就是这个事情我真的那么在意它吗，我在意的是别人怎么看我吗，以及呢这个观众是谁呢，这观众在哪里呢，这个思路大家可以试试看，真的可以帮你解惑的啊。那这样吧，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请到的是告五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记得有什么样的心事想找罗妈来说一说，就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0: 先生，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这几天呢，就是压力比较大，不知道怎么把这个自己的就是工作呢调整好。
0: 所以这个压力是来自于工作是吧？
1: 对的。
0: 哦，那具体说说呗。
1: 我这个工作呢，就是由那些家具之类的而做起来的。
0: 嗯。
1: 就是我是唯一。

0: 包沙发的，但是每一次做的事情呢，就是每次做的都是满头大汗，但每次都想把事情做好，总是做不到对的点上，对的点上上面，就咱们定一些办法。
1: 比如说呢，什么叫对的点上？怎么着就叫对的了？
0: 就是把这件事呢，就是打一个比方，就是比如说师傅叫你去做，就让你去做事情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听不懂，然后呢就感觉呢自己没办法去理解，然后呢是想把事情做好，但是又做不好。
1: 所以也就是说，师傅会带教你，然后呢师傅会给你布置任务，但是问题是有的时候师傅布置的任务呢你不理解听不明白，但是呢你也没有当时就去向师傅提问，是吗？
0: 对。
1: 那你为啥不问呢？因为你都没听明白啊。如果发出了一个指令，这个指令你都不明白，那你怎么可能能够把这事儿做对呢？这简直宛如像是买彩票啊，对吧？你为啥不问呢？
0: 主要是师傅也是有的时候师傅也忙也没时间，那个也会就是一时做错了呢，师傅也会就是也会说你，也会骂你，就是说
1: 对呀，因为这是等于变成是你明明可以在接到这个任务和指令的时候去确认然后再去做这个工作，这样的话我们不是说一定这个工作就能做好做对，但至少提高你做对做好的概率。但如果你不问，而你这个理由只不过是哦，我觉得师傅很忙所以我就没有问，那很抱歉啊，A 先生，我告诉你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因为你这个叫做无用功，而且你这个不去确认不去再去问你的师傅把这个指令问清晰问明白问理解你就去工作，你这个叫瞎干，对吧？你这个瞎干等于是什么你知道吗？浪费时间，浪费了你自己的时间，浪费了你自己的工作的这个花在里面的可能还有体力还有你的精力，而且关键还有什么，很有可能浪费时间是耽误了工作的进度。但其实说到这里，就只要在你收到这个指令的第一时间一旦有不明白的时候就应该问清楚的，但你不做，你说是当这个事儿做砸了结果耽误进度了被师傅批评了的代价大，还是你只是觉得哎师傅就是忙我要不就不问了的代价大呢？
0: 是第一种。
1: 所以是不是应该问呢？要问清楚啊。
0: 对。
1: 所以你这个不是叫说哎呀我这个压力很大我这个工作都做不到点子上，不是，是你都不知道你要干啥，他就不可能坐在点子上，就算是坐在点子上了，那我也说了，我刚刚说就跟买彩票似的，蒙对了而已，你下回再做你还是不知道，所以要问呐。
0: 嗯，
1: 好吧。
0: 啊，
1: 这是个工作方法的问题啊。
0: 嗯，
1: 千万不要说哎呀可是师傅忙啊，没关系啊，你可以在师傅一边忙着的时候，就是他可能手上也没停，然后你的说，你说师傅这样子，刚才您让我做这个事儿，我再跟您确认一下，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然后你说，哎，是不是这样的意思？那师傅如果说啊，对，是没错，那你就知道了。好，那我就去办了。如果师傅说，哎，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那你看不就很好了吗？他就纠正了呀，你就不用做无用功，你也不用号称叫做不到点子上，还要被批评，对吧？好吧，那这个方法一定要掌握啊。
0: 嗯，
1: 好吗？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喽。
0: 好，谢谢。
1: 不客气啊。那其实这种情况呢，对于 A 先生来说呀，知道问题在哪，但是呢可能没有意识到说哦原来这才是最应该改的一个地方。但我知道有很多街坊可能啊刚才深有共鸣啊，其实不光是 A 先生，很多平时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遇到诸如此类的一些情况。有些街坊的心理呢，他是这样的，会觉得说，哎呀，我收到了一个工作的指令，我如果要是去反复确认的话，一个是说，呀，这个会不会显得我很烦啊，我很啰嗦？比如像 A 先生刚才就觉得，哎呀，师傅很忙的呀，这怎么好意思问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有的街坊就会觉得说， 如果我收到了一个工作指令，但是我要去反复确认，会不会显得我这个人能力很差？是不会显得我这个人理解力不行啊？哎呀，那不行，那我这个中懂我也得假装我好像听懂了。但实际上一旦有这个想法，这工作啊他就很难做好了。所以我们刚才跟 A 先生讲的这些事情啊，大家共勉之啊。听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大人》，也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

啊，在刚刚过去的这几天啊，遇到了一些心事，遇到了一些烦恼纠结，或者是让自己就是不太痛快的事情，你就等着想跟罗妈说一说，或者向罗妈来问一问。哎，不过呢，前两天因为罗妈在忙东方风云榜的事情啊，那今天晚上咱们居委会就恢复正常的办公了。所以老规矩啊，如果有关于你的这个恋爱呀，或者是友情亲情啊，当然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就方方面面有遇到让你很不开心的事情了，或者是让你觉得哎，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去做一些决定和选择，那都可以啊，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就是62786262。当然呢也可以啊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整理好你的烦恼，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奇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狱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开播咯，也就是说居委会现在的办公呢，除了大家可以啊在广播当中来收听，也有看的方式了。如果方便的话呢，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哎，我们正在也进行着同步啊、视频的直播，所以大家自由的选择就可以啦。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前两天呢是真的很忙，也没顾得上啊。这个我有好几个朋友在找我，今天呢终于稍微有这个喘息了。哟，好几个啊，我这个有男生有女生朋友都在，来跟我在说什么呢？就说他们自己啊恋爱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哎，我就发现这几个朋友怎么会这么集中于在最近这几天会跟自己的恋人闹不大开心呢？我就认真的思考了一下啊，当然这只代表罗妈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思考，就是和这个天气是不是有点关系啊？你看已经这个连着好几天下雨，就是又一会儿很闷热，一会儿突然又降温啊，就让大家的这个情绪啊心情啊好像有点起起落落的。所以和自己的这个恋人呢、在沟通啊，在见面啊，在约会的时候呢，这心情它就不太稳定，你知道吧？所以好像多多少少都会有啊，这个要么吵啦啊，要么冷战啦，哎，要么就是啊这互相杠上啦，就各种各样的事儿。哎呦，今天你别说这傍晚呀，给我这个忙得够呛啊，这个开导了好几个。那我觉得今天晚上不如我们继续啊，居委会接着来帮大家梳理梳理。如果你也说哎呀对呀，我就是情绪非常的焦躁呀，我这个恋爱就谈得不太顺利呀，或者是我工作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职场上的事情让我整个一个大困惑呀，那就赶紧我们来帮大家解决一下，找找思路。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先来听开场曲，来自告五人，给你品魔法药水。

0: 晚上好。
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从小嘛，我身上就是留了一个疤，然后呢，就是一直导致我就是很不自信。然后呢，这段时间呢，我认识了一个男朋友。我在想，就是这个事情，我要不要就是在婚前把这个事情和他，就是在婚前跟他说出来。
1: 你们现在是已经在交往了吗？还是还没有交往？
0: 已经在交往了，已经交往了有几个月了。然后我觉得这个男孩他，就是各个方面还都是很不错的。
1: 我不太清楚你的身上的这个疤为什么会让你这么的在意呢？
0: 因为这个疤，说实话，这个疤很长。
1: 就面积比较占的比较多是吗？
0: 对，是的，这是一个手术的疤痕。然后这个疤的这个位置，是在比较显，就是在身体上比较，怎么说呢？就说直接了，就是在胸部。
1: 小的时候做手术留下的疤是吧？
0: 对对对，然后我就一直就是很不自信嘛，我怕以后就是男朋友知道了他会介意这个事情。
1: 那为啥要介意呢？有啥资格介意呢？有什么立场介意？有什么原因要介意呢？这个一个人身上的疤，疤代表什么？疤代表伤痕，对吧？伤痕有两种，一种是可能不小心发生了某个意外，它破了，它有伤口了，它结痂了，变成一个疤。还有呢，就是你这种情况，因为生病、手术，留下一个疤。这两种情况，没有任何一种情况，他能够等同于说，哦 ，C 小姐这个人品好差 ，C 小姐是个坏人 ，C 小姐是个很差劲、很糟糕的人，这没有一个能跟这个连上吧，对吗？我身上有疤代表什么呢？代表记录我生过一场病。我做过一个手术，后来我治愈了，就是仅此而已。所以为啥会有这样的顾虑呢？谢小姐，大可不必吧，是不是？
0: 也许我是受身边人的影响吧，也就是
1: 身边的什么人给你这种影响？
0: 就是家人的影响。
1: 大人们说什么？他们说，哎呦，这个不行啊，这个长大以后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是吗？
0: 对对对，就是说以后男孩子比如说知道了，他们会介意什么的。
1: 为啥要介意呢？我再说一遍，为啥有什么可介意呢？我刚才讲的清不清楚？
0: 你说的我知道了。
1: 对吧？是不是啊？
0: 对。
1: 又不是说我们做坏事，干了什么真的是不得了的大坏事，然后留下了这个疤，这个疤痕一看就说，哟，这 C 小姐这人一看就是大坏蛋，没用啊。所以大人们说的没有道理啊，对不对？一点道理都没有。你记住了，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任何一个资格来跟你讲这种话，包括你家里的长辈跟你讲这个话，他也没这个资格，因为这个话根本就是胡扯，没有任何道理，没有任何科学，没有任何逻辑可言。以及假设，我们做一个假设啊，假设有人说，哎呦，对哦，你身上怎么有疤呀？哟，不行哦，你这个，不完美，不优秀，不美丽。如果真的有一个男生对你说这样的话，你告诉我你该怎么做？来，根据刚才罗妈给你的这个逻辑，
0: 那我肯定就是扭头就走了。
1: 对，很好，非常好。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资格对你说这样的话。如果他说了，那说明他根本就不配站在你的身边和你在一起，对吧？
0: 对。
1: 所以要不要说或不说都由你自己决定，这是你的自由。你可以就是告诉对方说，哎，其实我小时候做过一次手术，后来也留了一个疤，这样子就像是讲述一个童年往事，而不是战战兢兢地说，哎呀，我好像做过什么特别大错特错的见不得人的坏事，哎呦，我是不是应该要让我的男朋友知晓一下？不是这个心理啊，好吗？
0: 好。
1: 这个绝对是不含糊，绝对不含糊。而且我甚至认为他也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情，虽然他也没那么要紧，没那么重要，通过这件事情看一个人的人品。记住了，但凡有人，就根据这些外在的，一个人的外在， 其实不光是说身上有没有疤痕，可能是在评判别人呀，高矮胖瘦等等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对吧？但凡有人如果是这，哎呦你怎么这么矮，哎呦你怎么这么胖，哎呦你怎么这么怎么怎么样，我跟你说，这种人就让他立刻离开我们的生活，牢牢的记住，这样的人不配和我们站在一起，不配进入到我们的感情世界，牢牢记住这一点好吗？
0: 好，
1: 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了。
0: 好，谢谢老妈。
1: 不客气啊，也谢谢 C 小姐来电，就是这么明了，就是这么简单。这个事情它就是一不必纠结，二它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儿，它也是我们身体上的一个部分，仅此而已。虽然对，确实它可能也让我们不是很喜欢，但是它就是存在着。所以请街坊们明白啊，任何人都没有资格用所谓的外在的东西去批判你，去否定你，去衡量你，去指摘你，绝对不可以给别人这样的机会。如果你身边的恋人是这样子，刚才我们跟 C 小姐的商讨也已经很清楚了，立刻咱们转身就走人，不用纠结，没有什么好怀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然有些长辈就是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这些想法我们也讲了，不科学，没道理，不合逻辑，站不住脚，不必在意，听过拉倒。我们听首歌吧，也送给大家，来自周笔畅的《平凡身份》。

们来看看这个机会到底怎么看待，要不要把握一下。嗯，这位街坊呢，他是发私信过来的啊，要求匿名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了嘛，我想问一下，有一个男生，我做不了决定，就是到底要不要去主动追他。是这样的，第一眼看到他，我就觉得这个男生的外形啊，相当的符合我喜欢的那种类型。那后来根据观察和一些打听啊，得知他是属于啊，就是二次元属性特别浓的那种人。其实呢，我也算是个二次元吧，但是哦，我比较集中的呢是看一些漫画为主。那这个男生跟他聊天之后呢，就发现啊，他这个聊天的内容啊、话题啊，就特别特别的二次元。比如用的表情包呀，他的这个头像啊，一些这个背景啊，哎，几乎全部都是各种动漫的主角呀、人物啊、角色呀和内容呀。那一开始聊还可以，但聊得多了呢，我就觉得我跟他交流有点困难，因为他发的表情包我都接不住了。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是在网上聊天，而是面对面的聊天呢，又觉得还可以，他也是个蛮真诚的人。所以罗马快点帮我出出主意，快点帮我定夺一下，现在我到底该怎么办？是就此放弃吗？但我又心有不甘。可爱啊，真可爱。哎，这位街坊呢，首先自己说，哎，我就是一个二次元啊，我喜欢的男生，哎呀，他也是个二次元。那一开始呢，一听说哟，二次元呢，太好了，我们不用跨次元了啊，大家都在同一个次元。结果一深入了解，发现说，哦，原来在同一个次元呢，它也有一些分别的，啊，有的是这个浓度较低，有的是浓度较高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浓度较低的，能不能跟浓度较高的，大家能够这个沟通。

工非常的畅快，不一定，哎，这个不一定。但话说回来了啊，就是你为啥要给自己提出这么高的要求呢？对吧？你说，哎呀，他发的表情包我都接不住，为啥一定要把他的每个表情包都接住呢？你俩是聊天，又不是斗图比赛。虽然我知道有人特别喜欢用斗图这种方式来进行一种情感的交流，但斗图它毕竟只是众多交流方式当中的那么一个小小小小小小的分支，接得住或接不住表情包，它能证明什么呢？对吧？哎，那个接得住表情包最多只能证明你表情包多呗，它不一定能证明你俩是不是有这个好感的火花产生。所以你不要给自己在这个技术层面上面设置人为的障碍。那至于你说什么交流的这个困难，如果说你们聊的话题只仅限于讨论某部动漫的作品里面的剧情啊、主角啊等等之类的，那罗妈作为一个老二次元也必须要说句大实话了，都是二次元，大家平时的喜好和这个看的方向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对吧？有的人说，哎，我喜欢看热血的，有的人说我喜欢看萌系的啊，也有人说，我喜欢看这个类型那个类型的。就但是并不是意味着说你看 A 类型你就不能跟 B 类型的人做朋友了吧，不至于啊，并不是所谓的什么隔行如隔山啊。所以综上所述，龙妈就想跟你说一句话，你不要给自己设置这些并不重要的障碍。如果人家也很愿意跟你聊天，哎，还跟你这个欢乐的，你看还表情包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而且你也说了面对面聊天挺好的，没障碍，人也很真诚，那为什么不好好发展一下呢？对吧？再说这里面有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说第一眼就觉得符合你喜欢的类型，这合乎眼缘，我跟你讲都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你要是再把这个概率还要人为降低，是不是有点大可不必呢？所以先聊着吧，我觉得最最最最最低限度我们也算是交一个二次元的朋友也不赖嘛，所以加油啊，别给自己现在就说我要放弃，不要不要。听首歌，来自单依纯的照片。

0: 那今天的电话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啊，罗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现在就是跟我老公是刚刚领证，然后我们是谈恋爱了3年，下个月要办婚礼。现在就碰到一个问题，因为他想要去买一辆跑车，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没有必要，我们在这点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个车它一定要上那个大牌，但我们俩因为自己都是有车有牌，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上在自己这里，那双方父母又都不会开车，那只能让其中的一位等于说老人去学车，学出来有这个额度才能去开牌买这个车，所以我觉得这个风险很大。然后他而且经济压力上我觉得虽然不是很贵，但是加上车牌和车子全款也需要80万。那我就觉得这个的话，我们刚刚开始只是一个小家庭，也没有存款，然后虽然工作稳定，然后也有一点副业，但是以后我觉得需要生孩子也是要有一点自己的存款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高奢品，所以我不想有这种还款压力，我觉得它是生活必需品，但是他就觉得他可以用多赚的钱来还这个费用，然后跟我没有关系，但我觉得结了婚这种大事两个人需要达成一致才能做嘛，所以一上来就不和，我也不知道后面的日子该怎么过。
0: 这个你们是已经领证了对吧？
1: 对的。
0: 所以实际严格来说你们已经是夫妻了。
1: 对，
0: 好，所以这也就是你们虽然号称谈恋爱谈了蛮久的，有超过3年的时间，但是这是你们第一次遇到要决策一件比较大的事情，是吗？
1: 没错。
0: 就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比较大的事情的决策。
1: 是的。
0: 好，这个我这句话呢不算马后炮，但是我还是得说这句话，就是很显然，你们在婚前的磨合根本就不充分。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事都好说，它都好办。他都好什么呢？好糊弄。就是因为就谈恋爱嘛，总归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情，只要可能说不定啊，哄一哄啊，说服说服呢，这个事差不多也就可以了，就过去了。但是往往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错过了一个最佳的叫磨合时期，所以现在变成说你们这个等于是刚刚算是新婚小夫妻，当头一炮就来了这么一个重大分歧。说实话呢，我觉得跟买什么东西啊，它倒真的关系不大。我们先且不说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多少钱，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就是像你说的，它实际上在实操的这个层面上面都有那么多的阻碍和困难，对吧？我们先不讨论这个，我们就且说关于买东西，关于要一个比较大笔的支出的消费，你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他如果只是你们两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叫一意孤行，说我就是要支出这件事情，我就是要这笔消费，而且如果你不同意没关系，这是我的事儿，我自己搞定它，对吧？拿出了这样的一个态度。
1: 对，
0: 这个乍一听好像也没啥毛病。对呀，他愿意超出他的能力去负担这个东西，那就交给他吧，让他自己去弄吧。但是这是个伪命题，因为很显然你们已经是两口子了，他已经不存在说这就是你一个人自己把他怎么怎么样的事儿了，对吗？
1: 对。
0: 所以就是刚才为什么我说我一上来一定要先确认一件事，就是你们已经领证了是吧？你说领证了，好，那就是说从至少我们说从法律的意义上面来说，你们已经是一家人，已经是夫妻了。夫妻他就要涉及到一个最最基本的，我们说夫妻共有财产，对吗？
1: 对。
0: 那这跟你们还在谈恋爱的时候，你买你的，他买他的，这可就是两回事儿了。所以，很显然，一，我刚才说，你们两个人在婚前的磨合根本就不充分。二，你们两个到现在，我先不说你，就说你老公，他还没有能够切换到一个叫婚后模式。这个婚后模式是特别是指在心理层面的。因为之前大家都是单身的状态，哪怕是谈恋爱的时候也是，我想怎么怎么样，我要怎么怎么样，对吧？我会怎么怎么样，思考的那个主语都是什么？我。但结了婚之后最大的必须要切换的心理就是，现在不是我怎么怎么样了，而是我们怎么怎么样了。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这是我们这个小家庭的事情。 他绝对不能只是一意孤行，绝对不能只是我来啊，怎么怎么样啊，你不用操心了，你不用管。所以现在卡在这个地方的这件事儿是必须要解决的。更何况你刚才确实也陈述了，就你老公现在这非常想要实现的这个所谓的目标，我也说句大实话，我作为一个路人甲啊，就真的叫做是超出可承受能力太多了。这里面除了你刚才讲的上牌

0: 照啊，对吧？
1: 嗯，
0: 等等啊，怎么去？看起来还是要贷款，对吧？等等之类的，就是人不管在什么状态，这个又这个稍微扯远一点啊，不管是单身还是婚后，我们的任何的，尤其是这么大笔的支出和消费，它必须要在叫能力可承受范围里。现在看起来是超出了，而且超出的有点多了。就我们说，如果想有一笔什么样的支出，我踮起脚尖我够一够，我够得着，那好像也还行。但如果说我现在伸手够我够不着，我踮起脚尖我还是够不着，我要蹦啊蹦啊蹦都不一定够得着，我还得爬个梯子去够，那这就大可不必啊。
1: 是的，所以我就极力反对。
0: 关于极力反对这件事情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叫沟通方法。我觉得沟通方法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心心念念说我现在就要干嘛，旁边有一个人说不行，你这想法不对的，你这想法不合理的，你这想法有问题的，那你觉得这个心心念念就要干这件事情的人，他会哐当一下就把自己的热情浇熄吗？
1: 反而不会。
0: 对，因为他正在上头呢，他可能就是把这事儿想得特别简单，特别的美好。
1: 嗯，
0: 他甚至可能都已经在幻想了，哎呀，如果我拥有了这个，我就怎么怎么样了，对吧？
1: 对。
0: 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不要跟他对着干，不要一上来就是彻底否定，啊，不行的，啊，这个没得商量的，啊，我反对，我不支持，我不同意，你真幼稚，啊，你真武断，哎，你就想着你自己，这个就是叫找架吵。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沟通，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比如说，怎么沟通？可以问一下，哎，亲爱的，为什么你一定要想要现在买这个车呢？为啥这么着急呢？对吧？不是说不能买，我觉得它可以列入我们一个家庭计划。那这个家庭计划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些计算，对吧？
1: 嗯，
0: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在我们结婚之后，比如是两年、三年还是多久，我们就可以够得着了。就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啊。
1: 嗯，
0: 那为啥你现在这么着急呢？我很想知道，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一下？
1: 他有给我理由，就是说，他说啊，燃油车就是跑车燃油车的时代要结束了，我也不想这么早买的，但是它来得太快了，所以我必须在现在。
0: 那也没有那么快呀，有白纸黑字吗？有什么可以立刻拿出来的呈堂证供吗？也没有啊，
1: 就是他上头的厉害，他愿意相信。
0: 对，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就要说，亲爱的，你看，你有这个焦虑，完全理解，但这个可能是建立在对当下以及近期的一些政策其实并不真的了解的一个前提之下才会这么上头。那我们要不就去真的去找懂这个事情的人，我们去咨询一下，对吧？比如说，哎，这个燃油车它的发展的空间大概还有多久啊？哎，如果要是出台一些或者是调整一些政策，大概需要多久呀？那这个时间这个周期和我们两个人我们一起为这个目标进行比如说攒钱啊，或者是规划或怎么样，这个周期能不能合得上呀？对吧？这不冲突的呀。谁也没说今天9月26号哎，10月1号开始啊，下个月开始啊就不行了，没有啊。焦虑不能没有来由的下焦虑，上头不能莫名其妙的乱上头。以及我也可以告诉你，你老公给你的这个说法是一个非常浅层次的表面的一个所谓的理由而已，他一定还有更深层的理由，这么着急想要买这个车子。但到底具体更深的理由是什么，就要靠你去慢慢的探寻了。
1: 他或许是觉得现在不买的话，等万一结婚之后，在我们想要孩子之前，有了孩子以后，他的更大的压力会在孩子。
0: 很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突破口了。你们好好交流过关于培养下一代的人生计划吗？交流过吗？
1: 有交流过。
0: 有很具体的交流过吗？比如我们计划大概，比如说啊，婚后几年我们来准备培育下一代呢，有这么具体的计划吗？
1: 有说过。
0: 多具体？
1: 就是具体到我们至少在两年之后再要孩子，然后有了孩子之后包括上幼儿园。

0: 后怎么带孩子，
1: 嗯，
0: 这些都有沟通
1: 过。嗯，好，我告诉你，对不起，这个不叫具体，这个叫非常抽象。
0: 那什么？
1: 两年之后，两年之后呢？然后呢？然后呢？就立马就可以付诸行动了吗？不是的，对吧？
0: 嗯，
1: 这两年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是两年，不是两年半？为什么不是三年？什么叫具体？这个叫具体。我刚才用了一个词叫计算，是真的要算的哟。叶小姐，是真的要算的，不是我们一拍脑袋，哎呀，两年吧。嗯，两年听着比较像，就两年吧。为什么是两年？为什么不是两年两个月？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不叫真正的探讨。所以你们对于接下来的婚后的这些规划，实际上都很虚幻，实际上都很抽象。而就在这种虚幻、抽象、懵懵懂懂、模模糊糊，甚至有点迷迷瞪瞪的这个状态当中，人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就说哎呦，我给这个快点抓紧给我的小人生目标，我得给它实现了吧，不然谁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了呢？这就叫乱焦虑。你老公现在就是这种心态，所以这个就是越说越深，越说越深。所以我说后面的部分交给你和你老公，你们两个去好好的商讨。结婚不是我们领了证就叫完成结婚这件事儿了，领证乃至未来办婚礼办喜酒只是婚姻的第一步而已，而且是小小的第一步，需要去完成和学习的还有很多。 A 小姐好吗？我们先说到这儿吧。
0: 嗯，好。
1: 这门功课是很漫长的，这门功课甚至是有点复杂的，就像我们只看得到表面看不到里面，就会不知道到底这个事儿怎么一回事儿，对吧？以及到底怎么办。下面这首歌送给 A 小姐，修炼爱情，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的《一吻之间》。哎呀，应该说在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当中，可能有一些街坊啊陷入了这个深深的沉思，思考啥呢？就我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呗，对吧？你知道患得患失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其实就是跟我这位女生朋友的这个心情是很像的，就是哎呀，她怎么没有回我消息？哎呀，她怎么不跟我说话了？她是不是讨厌我？她是不是烦我了？她是不是根本就不想理我？好，就当你整个人陷入到这样的一种就是自己给自己加的这个心理戏啊，有痛不欲生的时候，对方可能嗖发了一个什么表情包过来，我跟你讲，在那个瞬间你肯定是一下子就是身心的一个大释放啊，他给我回消息了啊，我好开心啊啊，原来他不是烦我，他可能只是忙。哎，这个时候如果对方呢再补上一句，哎呀不好意思，你看，哎呀我这个中间在干嘛干嘛干嘛，又才有时间回复你，那我感觉啊，就这样的这种戏码还能再演很多遍啊。说到底呢，还是因为你在意这个人，你在乎对方，你很想要靠近他，或者说很想要拥有他，所以才会让自己有这样的一种上上下下起起落落的感觉。但话说回来了，当你已经拥有一个恋人的时候，那你对他的那种在乎还能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吗？对方的一个小小的表情，一个小小的回复，你都特别真的还是那么当回事儿吗？不好说，不好说，哎。

爱，有的街坊呢可以，就是你知道就保持这种恋爱的新鲜度保持得非常好，但有的街坊呢就判若两人，哎呦，就之前有多在乎啊，后来就有多敷衍，大家自己对号入座，自我思考一下啊。为啥这样讲呢？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就跟这个很像啊，我们一起来思考思考，看看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啊。我倒是觉得这个也很有代表性啊，当然也提醒一下街坊们，如果你也有恋爱呀啊，或者是亲情友情啊，工作生活学习呀，反正就是在你的这个小心坎里面，哎，让你觉得烦了，让你觉得闷了，让你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都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啊。同时也别忘了可以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如果方便的话，哎嘿嘿，可以打开抖音啊，搜索一下 DJ 罗毅，对，这是我的 ID。因为现在我们的居委会的办公呢，广播和视频的直播是同步的，你可以自由方便的选择是用听还是用看啊。好了，不卖关子了，赶紧来说说看，今天我们要一起思考、分析、探讨的这个问题。这位街坊他强烈要求要匿名。好的。他可能是怕自己的这个恋人啊，一听就觉得是，哟，这不会是我女朋友在提问吧？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男朋友是个超级路痴，该怎么办？大家知道路痴是什么意思啊？就不认路啊。哎呀，我每次跟他出去约会，我就有一种带孩子的感觉，我真的就没见过，怎么会有人方向感这么差？哎呦，这一条街，这一个 shopping mall 都去了多少次了，永远不记得路，永远分不清方向。而且生活当中我发现他这个人记性就是很差的，跟他聊天他也很难啊主动带起有意思的话题，如果要是我不带话题，我们甚至就能就这样沉默的尬很久，我有点吃不消了。请问罗妈，这个事情是不是没有任何改善的办法了呀？哎，我说什么来着？哎，恋爱前恋爱后判若两人吧。啊，你们两个能在一起谈恋爱，那势必肯定是有爱的火花呀，那肯定是互相喜欢互相吸引的，对吧？那我如果没猜错的话，你要是喜欢他，你一定就是喜欢他的呆萌啊。啊，怎么现在这个呆萌啊时间一久还变成你的烦恼和困扰了呢？一上来就要吐槽啊，我男朋友是路痴啊，我跟他出去约会啊就像带孩子。我觉得好朋友也好啊，家人也好，恋人之间伴侣也好，这不就是要互相包容吗？这不就是要取长补短吗？他是路痴，那听你的描述我感觉你好像蛮认路的，对吧？那两个人在一起有一个认路的就可以了呀，够了呀。哎，你们又不是比赛，你们又不是这个什么 City Walk 大赛，对吧？看看两个人谁认路啊，谁记路，谁方向感贼好啊，东西南北分得特别的清楚。不用啊，有一个人记得啊，我们在什么路往哪个方向去，这个 shopping mall 几楼有什么啊，从哪个门出去可以买到什么，就够了，足以。他可能确实就是不擅长，就是迷迷糊糊，对吧？因为说实话，罗妈也是个方向感很差的人。哎，我努力了，我不是没努力，但是我可能就是确实没有办法分清东南西北，我可能只能分左右上下。哎，别人要一跟我说，哦，这个路哦，你往东走200米，哎呦，我马上就晕了，你知道吧？所以这就是有人他天生擅长，有人他天生不擅长啊。所以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如此的让你仿佛耗费掉了所有的耐心呢？你真的对对方就这么没有办法去包容他吗？而且恕我直言，路痴就不认路啊，方向感差真的不是什么不得了的问题，它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它不是涉及到一个人的三观呢、人品呢、啊本质，它不是，就真的是个擅长和不擅长的事儿。而且我刚才也说了，两个人有一个人认路就够了，除非你俩都是大路痴，你俩都是不认路，每次一出去一约会两个人就迷失，那大家想办法，至少现在智能手机里面都有指南针这个 APP 吧，这总有办法，对吗？再实在不行，鼻子底下还有一张嘴巴，还可以问路嘛。所以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这么的严重。至于你说，哎呀，那他记性很差啊，他不会主动找话题，那不是每个人都是主持人，对不对？不是每个人都是我们这个做 DJ 的啊，做主播的，

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性格，而在这样的一个碰撞或者说磨合当中增进彼此的了解，美好不就在于此吗？所以请你不要焦虑。听首歌，来自告五人的爱人错过，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说说你的烦恼吧。

0: 啊，已经有地方在等了，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啊哈喽罗妈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我是在大概一个月前通过一个就是交友活动，然后认识了一个女生嘛。
0: 嗯。
1: 然后当时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就是我说我比较喜欢就是小动物嘛，然后可能就是会为了自己家现在养的小猫孩，就是说比如说对方如果要求我把小猫孩遗弃或者什么，我是绝对不允许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对我的那个就是认识的这个女孩，她就觉得就是这一点她很欣赏我嘛。
0: 嗯。
1: 然后也就加了微信啊、然后深入聊，然后也就是一起有吃过三次饭这样。嗯。然后就之前就是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也跟她就是聊了一下我的工作嘛，然后我的实际的一些就是这种条件啊什么的。啊，然后就是在这周，然后又约了一次吃饭，然后晚上的时候，然后突然就是吃完饭，然后他说就是陪他逛逛街什么的，就逛商场嘛。
0: 嗯。
1: 然后他突然就跟我说要跟我说一些比较就是认真的话题，然后他就说他感觉好像我养不起他。
0: 哦。
1: 啊，对，然后后来我就问我说，那你这个是在委婉的拒绝我吗？然后他说这也不是，他说其实就是说。他会觉得我会不会以后很辛苦，因为他是那种就是比较喜欢那种新鲜事物的，然后有很多爱好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嘛。
0: 嗯。
1: 就我的一个诉求就是说，我想就是我怎么样去解读他这样的一个话。对。
0: 我觉得这个解读啊确实会让人产生，就和你的第一反应是一样的。就是你这是给了个理由婉拒吗？对吧？听上去很像。
1: 对对。
0: 啊，就是哎呀，我也不能耽误你了，对吧？这个哦，因为我怎么怎么样，所以要么怎么怎么样。对，这一般我们婉拒别人好像都是这样。但是如果这个女生对婉拒这个事儿呢，又予以了一个否认，那我觉得啊，不如就真的从她给出的这个她的，我们且不说这是啥吧，就说一个顾虑好了。我们真的可以掰扯掰扯思考思考。首先。号称所谓啊，你可能以后养不起我，会很辛苦。好，那我先且不说，我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我等会儿再问啊。我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所谓的，你说他很有好奇心，对很多的这个新生事物都充满着这个兴趣，是这样吗？
1: 是的，对。
0: 啊，那请问这些项目都需要花很多很多很多钱吗？
1: 就可能他就是比如说他之前跟我说他有那个就是去学开摩托车啊、还有就是潜水啊、还有跳舞啊、舞蹈之类的，然后他也蛮喜欢就是这种度假式的旅行啊、这样。
0: 那他以前去尝试这些项目，那钱是从哪来的呢？
1: 是的，我其实我也有说，我也有跟他说过，我说其实你现在不是把自己养

0: 的也挺好的。
1: 对啊，
0: 对。
1: 那他说啥呢？
0: 他其实就他也没有直接回答我这样的一个就是疑问嘛，他就直接说，他说可能也是他顾虑有点多这样。
1: 哦，所以就避而不答。
0: 嗯，是的。
1: 所以换句话说，我可以合理的怀疑说，他去试探这个、玩这个、学那个、体验这个、感受那个，都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是吗？
0: 不是，他是花的确实是自己的钱。
1: 哦、
0: 嗯，对。
1: 那对呀、啊，那你说的也没错呀、啊，你不是把自己养的挺好的吗？对吧？这是不是一个悖论？逻辑上的悖论吧？
0: 是的，是的。
1: 啊、哦。所以先且不说你俩以后会不会交往，你俩会不会怎么怎么样，我们先且不说，就以这个女生她的真实的自己的个人的实际情况是，她对这些感兴趣的项目她自己就已经能够负荷得了了，为啥要给出一个说法是，哦，那我怕你以后养不起我，那怎么着，是打算以后这些开销不是自己出了，交了男朋友了就都由男朋友来买单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就可能他就我也就是有想过有这样的可能性存在。
1: 哦、
0: 嗯、哦、嗯、其实我还有一种就是想法，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啊，罗马，就是我的还有个想法猜测，就是说他是不是会觉得，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以后如果真的在一起了，可能我会比如说提出什么让他在家里面主内啊，就是不要出去工作啊，然后他会觉得这样的话，就靠我现在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可能养他的话可能就会降低他的一个生活标准，就是我想到的另外一个的可能性。
1: 哦，你这脑洞开得更远了，我不能说你开的脑洞是对是错、但是你确实说的也是一种可能性。
0: 对、
1: 哦、
0: 有想过，对。
1: 所以你觉得很奇妙吗？我们两个人在这儿猜到现在了，你觉得奇怪吗？
0: 所以罗妈的意思说我应该是当面去问的更清楚一点是吧？
1: 对呀，我跟你说今天咱们俩在这开脑洞好嘞，不要说你，我也属于脑洞很大的那种人，我们两个你激发我激发你，我们灵感啊一个碰撞啊，你想到一个哟，我好像又想到一个，你又想到哟，是不是这样，我们猜出80种来又怎么样呢，对吧？
0: 嗯，
1: 谁知道他到底想干啥，说实话啊，这个事儿其实没那么复杂、嗯、就是很简单、嗯、直接问这个女生，你有顾虑，那么请问你的顾虑的这个缘由是什么，这个缘由能解决吗，如果能那我们试试看，如果不能那我们也把话说清楚，不要兜圈子，不要绕弯子，不要浪费大家的脑细胞，也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如果是婉拒就是婉拒，想要交往那我们就好好交往，这话说的半不啷当不清不楚，是在吊胃口呢还是在做什么测试呢，刚才我们对吧，这怎么想正着想反着想，嗯，往左想往右想，怎么想都觉得好像又有可能好像又不可能，那这就是很没意思的一种表现了，对吧？如果这个女生能说，哎，我就是希望说那未来这些买单都交给男朋友了，也是个说法，那就看你接不接受嘛，这就是另外一件事儿。但现在你不能把这个抛下说，哦呦，你以后可能养不起我的，哎呦，你以后可能很辛苦的，把这话抛在这里，这是先干嘛呢？先给你将一军，先把你摁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然后那你要做什么样的反馈呢？仿佛怎么做反馈都觉得奇怪。
0: 所以对，所以我想找罗妈，就是相谈一下，就是对。
1: 哦，你找我相谈，
0: 我也
1: 就是咱们俩刚才这绕了这么一大圈，兜了这个圈子，兜到现在，我觉得就是一开始我就很想说，对方想干嘛？趁着你们才就吃了几顿饭，也真的没怎么样，大家赶紧把话说清楚。我们不会说哦，这个这么功利的呀，哎呦，目的这么明确的，不是，而是对方的这种做法让人产生了极度困惑，而这种极度困惑呢？又让人得不到解释，而接下来你的感情是何去何从啊，这不就是在吊胃口吗，对吧？
0: 罗妈，我能再补充一下吗，就是后来晚上回来的时候，对，然后对方又发消息，就是问我，就是跟我说嘛，通过微信嘛，就是说就是知难而退还是及时止损， 还是说是迎难而上，最后可能一场空啊。他说就是因为大家都到了这样一个年纪嘛。
1: 嗯，
0: 对，
1: 他还把这个庞大的问号抛给了你是吧？
0: 对，现在问号、
1: 哦、真的很妙哎。哎呦，这个女生真的很妙哎，这真是无招胜有招啊，这一招接一招啊，招招致命啊。
0: 我感觉和罗妈的感觉很接近，
1: 因为很简单，算了，我也直接帮你翻译过来吧。我心想说我要不憋着不讲、但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就说的彻底一点。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啊，他是这样的、就是我不做恶人的，就有一些可能听上去会显得不怎么善良的话我不说的，我要让你说，我要让你来做那个恶人，我要做那个完美的好人。举个例子，在很多情侣感情早就走不下去了，早就也就救无可救了，可是其中的某一方他就是憋着不说分手。为啥？我不要当坏人。他可能觉得谁提分手谁是坏人，那我不提，我希望你提，但是你好像也不行动，那怎么办？这个事情得推进一下。那这样吧，我挖个坑，你往坑里跳吧。你跳进来了，那可能就是你先开口了。太好了，我不用做坏人了，提分手的是你啊。这感情啊，以后说起来啊，我们要是复盘啊，都是你啊，不是我提的分手啊。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啊，顿悟了哈。
0: 嗯。
1: 嗯，所以不要兜圈子了，明明白白的。
0: 嗯。
1: 好吧。
0: 嗯。
1: 行，那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啊。
0: 谢谢罗妈，谢谢。
1: 不客气啊，这个 A 先生呢，也是我知道经历过刚才以上就是我们两个一起的思考的过程，在 A 先生的心里都已经过了一遍又一遍了，大概啊，心里也不是真的一点数都没有啊，但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哎呦，是不是应该找个人商量商量？万一别人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呢？哦，那说明我的感受可能是，哎，对的啦啊，那可以的，我们居委会特别愿意帮大家来做这个 double check， 对吧？当做一个双倍的确认啊，所以看明白了，想清楚了，也不用猜来猜去了。正好刚才一直在说兜圈子，那我们听首歌吧，来自林宥嘉的兜圈，也欢迎街坊们拨打62786262。

0: 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或者是跟朋友间的相处呢，我发现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他很双标。
0: 哦。
1: 那我又不想失去这样一个朋友，然后我也想听听客观的评价，到底是我太刚了，还是就是他确实是蛮双标的一个人。
0: 哦，那请讲吧。
1: 就是态度，就举个近期的例子好了。就像是我们平常那朋友之间总会去讨论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那我始终就觉得，那就是大家如果想一起出去就一起出去，如果要是没有想出去，假如说我想跟我的男朋友去哪里玩了，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嗯，但是他只是就很灌输，给我灌输说啊，你们出去玩怎么没有叫我。但是像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他就觉得我们玩就要一起玩，但是呢前些日子他定了跟他老公一起去韩国去玩，他也没有叫上我。那我从来不会去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不叫我，但反倒是他就是认为我的任何事情都应该叫上他，就是包括这样类似的事情其实是蛮多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像我觉得他是有的时候他会喜欢，就是遇到事情他不是很稳定的去冷静的解决，他喜欢就是乱叫，就是乱去抱怨。
0: 嗯，
1: 而且是讲的很没有道理没有逻辑性的东西。但是呢从我的角度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就同样的事情假如说发生了以后，我应该怎么讲，就是就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会逻辑性的去讲，那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样。从他的角度他已经哎呀哎呀

0: 死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我要是类似的事情，我去开始去抱怨去烦啊什么，他就会接受不了。就太多事情，不管是发生在我们的相处，还是他跟他老公的相处，都是一样的。就我就有点，我就是不明白，我就是有点接受不了他的这种双标。
1: 你后面举的这个例子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当遇到什么事儿，心里烦心里乱的时候，你这位朋友呢就是属于就是情绪发泄型的。
0: 嗯，
1: 对吧，就哇哇哇哇哇哇。
0: 对。
1: 然后呢你作为他的朋友呢，你唯一的方式是你得听着，对吗？
0: 嗯。
1: 你不要给他讲道理，你不要给他搞分析，你不要给他来冷静客观，是吧？
0: 对。
1: 啊、嗯、好。反之，如果你也遇到这种，哎呀我也心里烦了，我也心里乱了，然后你也想对他以这种我也情绪发泄一下，我也想哇哇哇哇哇的时候，对方是不接受的，是吗？
0: 嗯。
1: 那他会怎么应对你的烦恼呢？
0: 他就会就跟我讲，这是你这有什么烦恼，就是直接切断我，就是这有什么烦恼、
1: 哦、
0: 就应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1: 那他不是也在跟你讲道理吗？
0: 啊、对啊。
1: 啊
0: 他。
1: 所以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应对着对方吗？
0: 我。
1: 对吧，他闹脾气发泄情绪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然后等你发泄情绪脾气的时候，他给你讲道理，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吗？
0: 他不选择聆听，他不给我听，他不倾听，他没有这个空间去给予我
1: 啊、嗯。但你是听的是吗？
0: 对。
1: 那你有试着打断他吗？
0: 我从来不打断他。
1: 哎，所以这就是区别，这就是一个自愿不自愿的问题。他在发泄脾气，他在哇哇哇哇哇的时候，你是可以选择打断他的。你也可以选择不打断他，这个打断也好，不打断也好，选择权是真的在你手上的，你只是选了一个不打断。但是你的朋友呢，他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呢，他选的是打断，但实际上你俩应对对方的方式是一样的，只是在前面这个步骤上面有所区分。你不能因为说我选了不打断，哎，他怎么没有选择跟我一模一样的这个呢，他也应该选择不打断我呀。你看我都承接了你的哇哇哇哇了，你怎么不承接我的哇哇哇哇呢？你就会觉得诶，这个好像有点双标，对吧？
0: 这个对，确实是有这样，有我确实不太是属于一个会去打断别人情绪发泄的一个人。
1: 对呀、啊啊、所以你比如说在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我现在就是心里烦，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讲道理，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我就是想叫唤叫唤，我就想抱怨抱怨，我就想纯发泄一下，你不要打断我啊，你听一会儿啊，你可以说的，你可以提要求的。你知道朋友之间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个特别常见的问题，就叫想当然。就我觉得你总应该是这样的吧，我觉得你也总应该是那样的吧，结果对方呢跟我们预期的预判的如果做法不一致不一样呢，我们心里又会觉得别扭，又会觉得不爽。像你刚才讲的，这就是个很标准的情况。
0: 嗯，
1: 比如说你举的第一个例子，你说关于出去玩这件事情，
0: 嗯，
1: 实际上也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你跟你男朋友出去玩，他就会觉得哎呀你咋没叫我呢，你不是应该叫上我吗，你看这就是他对你是有一个预判的，他觉得你应该叫上他。但是如果你明明想说那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二人世界不可以呀、干嘛要带个点灯泡了，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呀，但你也没告诉他，对吧？你说哎这次其实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两个想去哪哪哪，我们要浪漫一把，我们要二人世界，你完全可以讲的。以及你又反过来说，你看他跟他老公去哪里哪里玩，他怎么没叫我呀，哎，这个时候就很有趣，你俩呢其实就又走到一起去了。对方可能也是想着嗯这次去哪哪哪玩，我跟我老公我们要二人世界，我没想着叫谁，你知道吧。就是大家在有什么样的诉求的时候，真的要说，要表达。一，不要真的很想当然；二，再关系好的，再这个怎么讲，就是交情深的朋友之间的所谓的默契和暗自的认知，都不一定有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么高度的契合。这是很容易会出现一种误会的。就是反而不开心了，就像你都怀疑了呀，他是不是对我双标，我觉得不平衡，但仔细一看你俩其实在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你说你又很珍惜这个朋友，对吧？

0: 对，我是很珍惜，但我就是，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是非常有道理。我确实是有一丢丢的不喜欢去表达自己，然后回家去生这个闷气。但是就是可能从我的角度，我就一直就感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都做不到事情，你不要要
1: 就
0: 求
1: 是
0: 别
1: 这个
0: 人。
1: 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在这个场景之下，就又会带来一个你这个问题。你在用自己的尺去量别人。哎，我可以做到呀！你看，我就能做到，你怎么没做到？你还是我朋友呢，你没做到。哎呀，我对你有落差，我对你有失望，对吧？一样的，你不说，对方不知道你有这个需求，对方不知道你有这把尺。
0: 但是就那如果说到我跟他的事情，可能我没有办法站在非常客观的角度去讲。但有的时候会去观察他跟他老公的相处，也是，当然我就觉得我有点多管闲事，但是也是极为双标的一种感觉，就好像他喜欢，他需要他老公不要乱买东西，然后不要任性，就是不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他是一个经常任性、经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一
1: 那
0: 个。
1: 请问她和她老公的这个相处，又影响到你和她之间的友情吗？
0: 有，他就是有影响到我就是希
1: 为
0: 望
1: 什么
0: 我
1: 会
0: 们
1: 影响到
0: 是
1: 你们
0: 好
1: 俩的友
0: 的。
1: 情？
0: 就是我总是绕不开，我就是觉得他有点双标，就是你
1: 所
0: 既
1: 以
0: 不
1: 你知
0: 喜
1: 道吗？
0: 欢，但
1: 你要
0: 是。
1: 把你的这个眼镜摘下来，你用这副眼镜去看她，她干啥都双标，甚至她跟她老公，我们先且不说到底是不是跟她老公的相处真的有双标还是没有双标，我就说她跟她老公的相处跟你和她之间有啥关系呢？对吧？
0: 对，
1: 完全不搭界，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就像你跟你男朋友那也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你没有任何必要去把你和他的友谊的这部分，要和他跟他老公的那部分做一个重叠。为啥你会做这个重叠？因为你在找证据，你要论证他就是一个双标的人。哎，所以你就开始戴上了这副他是双标吗的眼镜。你当你戴上这眼镜的时候，你看他干啥都双标。
0: 是的，我之所以想打电话问一下，也是觉得我又很珍惜这段友情，然
1: 所以把
0: 后
1: 这
0: 就
1: 个眼
0: 是，
1: 镜摘下来吧，这就是我的建议。以及你记住了，首先我要再说一遍：一，她跟她老公的相处双不双标？双标了怎么样？不双标又怎么样？都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先画的第一条线。二，你的这个朋友，当然并不因为罗妈刚才做了一些分析、一些思考说，说哦，她就是肯定不双标了，那也还真不是，说不定她真的就是双标。但是我们和一个人的相处，你知道？水至清则无鱼嘛，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如果放在友情层面的话，如果说你认为他的这种表现就踩到你的雷区了，就是你最不接受的，那这个朋友可以不用那么看重。你不要说我很珍惜他的，硬要逼着自己去忍受一个这个人身上具备的你最不想接受的一点，那真没必要，没有必要情感绑架自己。这个你能理解吗？
0: 可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话非常有帮助到我，就是水至清则无鱼，就是我把事情都掰得太清，
1: 对
0: 我
1: 呀，
0: 也没很看清自己。
1: 是啊，所以这几句话，我觉得综合在一起，是我想给到你的一个小建议。就
0: 好
1: 是我
0: 的。
1: 们为什么能交朋友，真要是拿着这个500多把尺子一个一个去量，没有人能过这关的，连我们自己都过不了这500多把尺子的关，对吧？但如果说我尺子不多，我就两三把，可这两三把对我来说就是最关键的。我能不能跟这个人道同相与谋，能不能做好朋友？我就要这两三把尺子，我就是量。就是我刚才说叫雷区，如果量出来了发现，踩雷了，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朋友没关系的，大家就淡如水吧。但如果你说，哎，这好像也没所谓，我可以接受，我只是会有小不爽。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又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那就是我刚才说的“水至清则无鱼”。这几个事情它互为前提啊，相辅相成，好吧？
0: 好的，
1: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喽。
0: 好的，谢谢你，
1: 不客
0: 谢
1: 气
0: 谢。
1: 啊，那先探讨到这里，也谢谢 A 小姐哈哈愿意跟我们一起掰扯啊。这个掰扯半天呢，我觉得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线画在哪里，尺怎么来量啊。听首歌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62786262。

居委会啊，继续在办公当中啊。刚才呢，在私信里面看到有一位街坊来问啊，这个问题呢，应该是这样子说，可能啊，有些街坊平时很喜欢在网上查来查去的，对吧？哎呀，有一些事情不太清楚、不太明白，要不搜索引擎查一查啊？但是你也知道，这个查出来呢，就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啊。于是可能查的越多，你越困惑。这个问题是什么？其实蛮简单的啊。这位街坊就是发私信来问他说：“龙妈，我最近啊，每天晚上睡觉都在做梦，哎，我想知道这正常吗？是不是因为我的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呀？”好，关于做梦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是很小就知道，每个人都会做梦吧，几乎每天也都会做梦吧。睡觉的时候呢，进入到这个做梦的阶段啊，说明我们这个大脑它还很活跃，对吧？但是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没有啊，我没有做梦啊，啊，我从来不做梦的啊，只能说可能是你睡醒之后把这个梦都忘了啊。但是我也知道有些街坊是属于就是睡醒了，哎呀，昨天这个梦啊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这前因后果，哎呀，梦里啊我梦到什么了，跟谁说了什么话了，吃了什么东西了，玩了什么了啊，这个非常离谱的这个情节又是怎么怎么样了啊，就是很完整的还能给它复述出来。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呀，我这个肯定没睡好吧，你看我这个梦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我这个人休息了，但是我的大脑肯定没休息吧啊。我觉得都不能够这么简单的来说做梦这件事情。当然对于还有一些比较多愁善感的街坊们会觉得说，哎呦，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出事儿了，我做梦梦见我的前任了呀，这肯定是一个什么样的暗示吧，哎呦，你平时都没有梦见他，怎么最近就老梦到他了呢？是不是这说明我应该跟他复合呀，还是怎么怎么样啊？哎，就大家特别愿意会想这些事情。还是要再次的说一句，做梦正常，很正常，不需要去说来吧我们解个梦啊，或者又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这个预兆，没有那么复杂，只是确实有一些在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某些片段呢，某些瞬间呢，它会在梦境当中以一种比较有意思的方式来呈现出来，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什么样的暗示，不至于，真不至于啊。所以做梦很正常，但是当然话说回来，如果说哎最近好像是睡眠质量不太好啊，那我们还是需要让自己好好的调节一下，不要忽视它，对吗？当然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原因就更复杂了。我们居委会啊，哎，确实也只是一个居委会啊，我们也不是这个小诊所，这个诊断的事情我们不能乱讲，只是要告诉大家说做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了。那接下来放松一下吧，听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有什么样的烦恼，有什么样的心事啊，想向罗妈继续提问的话呢，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

0: 啊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过来。当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也正在同步进行着一个视频直播，所以一边听一边还想看一看的话呢，关注我的抖音号就可以了，请啊搜索一下 DJ 罗毅啊，罗大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就是我的 ID 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罗妈。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我3月初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男孩子，然后我们聊了2个月吧，4月底的时候我跟他在一起了，然后在一起了大概4-5天，他跟我说，就突然跟我提分手，跟我说他4-5年没有谈恋爱了，接受不了我对他就喊他宝宝啊什么一些亲密的昵称，他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跟我说了很久很多话，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就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说白了可能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喜欢吧，然后我说那微信还要留着吗，说删了吧，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们俩就互删了，互删了之后那个过了大概一段时间，就是5月中旬的时候，因为有些事情我跟他需要我问他，然后我们俩又加了回来微信之后，他跟我说就是微信也不要删了，留着当朋友，然后从那以后他就间隔的差不多2-3天就会就是找我聊聊天，然后就是这样一直到现在，中间我们也见了面，就是会吃饭看电影，大概就是情侣之间会做那些事情，我们俩就是反正都会做，然后就是但是又没有任何感情上的瓜葛，包括我们俩分开之后我也不会聊到感情，中间他问过我就是我恨不恨他，会不会讨厌他，我说我不恨你，我说我也不是什么小女生了，然后就是分开什么的也算是人之常情，没什么好恨的，我恨你的话可能还要耗费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精神内耗，我说我觉得没必要，然后他就说那就好，然后后来那一次之后我们俩也没有谈过感情的事情，然后到现在为止就是每天会说话，他今天也找我说话了，但是我就是想不清楚他到底就是他到底要干嘛，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0: 都聊些啥呢，
1: 就很奇怪的话，就比如说他会突然间写一张我的名字，就可能我们俩不再聊天，过了2天写一张我的名字过来给我看，说看我。

0: 觉得你的名字好不好看，我说还行吧。
1: 哦，挺会撩的嘛啊。
0: 对。
1: 嗯，那你被撩动了吗？
0: 我确实心里还有他，但是没有之前那么深了。
1: 嗯，
0: 但是我又很难受现在这个状态。
1: 嗯，
0: 我就是我会想跟他讲话，但是我又憋住，我不想找他。
1: 啊、嗯，但是他就是会来撩拨你，是吧？
0: 对。
1: 嗯，好，你们怎么认识的？
0: 嗯，是我有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他是。
1: 也就是说，你朋友的朋友是吗？
0: 对对，然后他跟我说，他四五年都没有谈恋爱了。
1: 嗯，四五年不谈恋爱。然后呢，经过朋友介绍，就跟你呢就谈恋爱了，
0: 嗯，
1: 结果呢就谈了几天，五天是吧？
0: 嗯，
1: 啊，就一个星期都没满，就说哎呦，我吃不消，我受不了，我、
0: 嗯、
1: 没法听什么宝宝啊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呢就分了，是吧？
0: 嗯，
1: 好，然后分了之后呢，现在变成
0: 他所谓的朋友，
1: 只字不提我们到底是啥关系，但是就像你说的。又会固定的聊天呢、啊、会见面呢、啊、会吃饭呢、啊、去看电影啊，就是从表现的这个状态这个样子来看呢，又特别像是恋人的那种相处，对吧？
0: 对对。
1: 好，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叫我不想负责但我想享受吗？
0: 可能有吧。
1: 哎，这不是可能有，这是必须肯定有啊。那你有想过你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人吗？
0: 嗯，
1: 就是我不要跟你有固定的正式的恋人的关系，
0: 嗯，
1: 但是我又很享受有个人跟我哎呀约个会呀、啊、见个面呢、啊、吃个饭呢、啊、聊个小天呢、啊、哎呀说点这种哎呀这个若有似无的小情话呀，哎呀我就享受这个所谓的像是恋爱一般的乐趣，但我又不需要承担恋爱的义务，哎，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哎，你恨我吗？然后你呢给了一个让他特别安心的回答，就是我很成熟了，我不会恨你的，恨你很花我时间精力的。哎呦，这一听他真的要乐开花了，太好了，就喜欢这不粘人的人，就喜欢你这样的 A 小姐啊，就喜欢你这样的好糊弄的。看起来你也对这个关系到底要不要确定好像也不是很在意嘛，你好像很洒脱嘛，太好了，你就是我根本不需要负责任但我可以享受恋爱的所有乐趣的完美对象，而且不需要花什么成本，不需要花什么精力，我拿个小纸我写个你的名字我发给你，哎呦你看我写的名字好看吗？我知道这招一定很戳你，因为这招可以戳很多人，明白吗？
0: 嗯，
1: 他有没有可能啊，对不起啊，我只是开个脑洞啊，我没有任何实锤啊。
0: 嗯，
1: 他有没有可能写了八个人的名字发给八个人的微信呢？
0: 有可能，我昨天怀疑过这件事。
1: 对呀、啊、哎，我今天写个罗毅，明天写个罗小毅，后天写个罗大毅，啊再写个罗妈，啊再写个罗大妈，哎这个也不太好听啊，反正就写几个名字吧，我就复制嘛。
0: 嗯
1: 嗯，我写的名字好看吗？这句话无所谓，我连改都不用改。而我又不需要承担做你的宝宝，我又不需要承担我必须对你一对一才能谈这个恋爱，才能享受这种谈恋爱的快乐，我不需要啊。
0: 嗯，
1: 你又不是我女朋友，你管不到我，对吧？我可以写八个人的名字发给八个人，我也可以写十八个人的名字发给十八个人。
0: 嗯，
1: 因为我身无束缚，
0: 所以他就是不想一对一，就想这样耗着。
1: 对呀、啊，而且你看你又那么配合，叫你你就来了，喊你你就出来了、
0: 嗯、
1: 让你吃饭你就吃饭了，看电影你就看电影了，发个名字给你你也有反应，那你说你是不是一个完美的被糊弄的对象呢？我觉得是。所以综上所述，何必浪费时间在这样的人身上？
0: 嗯，
1: 就聊这有什么？就像我说，那每天都聊些啥呢？当我向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必须坦诚，罗妈一点都不好奇你们在聊啥，因为聊啥都没有意义。
0: 嗯，
1: 就是一种糊弄，而这种糊弄我觉得是对你的极大的不尊重，是对你的感情的一种极大的浪费。你刚才说我不会内耗的，好，我们现在 顾住了内耗这件事儿了，你可没有顾得住这个外耗这件事儿。这个人他在消耗你，你知道吗？
0: 嗯。
1: 而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这么一大堆了，你刚才，当然我也很谢谢你很坦诚啊，你跟罗妈说，我承认我心里有他，对，我也知道，我也听出来了你心里有他，但是罗妈必须要告诉你的是，你心里有的这个人他值得在你的心里待着吗？
0: 不值得吧。
1: 你这把那个八字去掉，
0: 他不值得。
1: 哎，就是这么回事，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好吧？
0: 嗯嗯，
1: 清晰明了啊。
0: 嗯，
1: 不需要纠结了，好吗？
0: 好的。
1: 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啊。
0: 嗯，
1: 好，谢谢 A 小姐来电啊。这事儿呢，确实一点都不复杂啊。我也希望街坊们真的都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你，当你发现有一个人，他要享受谈恋爱的快乐，但是他一点这个责任和义务都不承担的时候，我们这个警觉的小天线就一定要竖起来了，有问题啊！远离这种人，好吗？听首歌，来自阿四的《气球》，也欢迎你拨打6278-6262。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电话线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龙妈。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这样的，因为之前我和我先生就是感情一直蛮好的嘛。
0: 嗯。
1: 像最近几年，就是就是在婚姻当中遇到，就是说，生活中啊，一直就是说会有那种争吵啊，这种就是矛盾啊，就是导致我感觉就是，对方给我一种不安全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没有以前那种感情这么好，就是说怎么样才能维持更好的这种感情维持下去呢？就是、
0: 哦，问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问题，就简单的总结，就怎么才能维系一个很好的婚姻，是这样吗？
1: 哎，对对
0: 啊，那这样我们把你这个很庞大的问题呢，给它稍微这个切入口啊，给它缩的小一点点。首先，你说你们开始有吵架的现象，对吧？
1: 啊，对
0: 啊，大概啥时候开始的呢？
1: 就这两年吧。
0: 哦，你们结婚多久了？
1: 结婚好多年了。
0: 哦，结婚好多年了，然后过了好多年之后才开、突然开始吵架了。
1: 对，之前就是一直很好的，就是最近两年就是，发生了这种问题，所以正好我平时也和你在抖音上也是非常有互动的。
0: 哦哦，这样，我说实话 ，A 小姐，我要先表示一个我的好奇，就是。一般是这样啊，我就说一般我平时遇到街坊们来提问呢，经常是想说，哎呀，我跟我的这个老婆或者是跟我的老公啊，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挺好的啊，我们这个后来结婚了，结果没想到啊，刚一结婚啊，呀就老吵架啊，这个是很常见的。但是像您这种情况说，哦，我们结婚了很多年都挺好的，都不吵架，哎，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开始吵架了。这个确实啊，
1: 比较就是说他会就是说更就是说凶了，就是说不像以前那种就是让我现在就是好像特别的就是爆发这种感觉嘛，就是说感觉，所以说来打过来。
0: 好，那这样能不能举一个最近你们最近一次吵架的例子？
1: 最近倒没吵过，就之前。
0: 那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法回答了。
1: 那还有一个问题的吗？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

0: 感情，比如表面是看上去很好，但是对方比如说是看重你，看重你，因为是就是金钱啊，或者是有房产啊这种，他感觉是和你相处的很好，但其实心里是为了达到目的，想要就是您的金钱或者达到您想要您的这种房产方面的问题，那么怎么样去经营啊这种？
1: 你这举了谁的例子啊？
0: 是我朋友的一例子。
1: 哦，要不先解决你的吧。
0: 哦，好的。
1: 啊、哦，我觉得你朋友的事儿、说实话是他自己的事儿，到底是不是如他所以为的这样，我们也不好说，因为你毕竟是个第三方，对吧？
0: 嗯嗯。
1: 而且说是不是就是为了贪我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才什么什么说，这真不好说，对吧？这毕竟还是得当事人。我跟当事人去提问可能会比较客观一些，通过您的转述，这多多少少怎么说也带点主观色彩吧，对吧？
0: 对对对。还有罗马就是有一个朋友嘛，他比较就男生，我一个朋友，
1: 这个A小姐我得打断你了，你们这是啥这团购啊，打一个电话，你这你们这七八个人都要问，我们还是回到你的问题好吧。
0: 好好好的好的好的
1: 啊，
0: 好的好的。
1: 你跟我刚才让你我说举一个最近一次吵架的例子，这个最近不是说非得是这个月或者是这个星期，你可以最近你们这哪怕是最近这半年跟老公吵过架吗？
0: 嗯，
1: 吵过吗？
0: 吵过的。
1: 哎，那就好了呀，举个例子呀。
0: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本来是之前就是和父母是分开的嘛，
1: 嗯，
0: 现在就是说又住回来了，
1: 嗯，
0: 就住回来有的时候遇到就是说像公公会就是做的一个小举动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会产生一个矛盾，然后导致我和他去争吵，我就和他商量或者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就跟我争起来，然后就
1: 是跟长辈住在一起
0: 产生
1: 了
0: 矛盾。
1: 矛
0: 盾、
1: 啊、
0: 对对对。
1: 好，那这个矛盾说实话因为巧了，就是前两天也有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只有两个思路。第一个思路忍耐，第二个思路分开住。
0: 对，
1: 这是大实话啊，我们不绕弯子，我们不说那漂亮话。
0: 对对对，
1: 忍耐呢，当然也不说啊，那就是一味的，就是不讲原则，不讲规则，不讲这个任何的这个去，不也倒也不是这个意思。
0: 嗯，
1: 而是这里面有一个中间人特别重要，这个中间人就是你的老公。
0: 对对对，是的，
1: 因为是他的爸爸妈妈，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在生活上面有一些什么，哎呀，这因为住在一起，势必就是特别琐碎的。
0: 嗯嗯。
1: 吃穿住行啊，生活小习惯啊等等之类的。
0: 对对对，是
1: 很芝麻绿豆鸡毛蒜皮。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中间人是怎么去协调大家的关系，是怎么这边做做工作那边做做工作，这个特别重要。这就是你老公他必须得担起这个沟通的责任，得拿出他的立场。
0: 对，
1: 不能直接把你们放置在一个像是对立面似的，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0: 他一直跟我说，那你跟我说你有什么办法来告诉我呢？他说
1: 啊，这不就是把包袱甩给你吗？
0: 啊，对啊，
1: 那这不行啊！
0: 啊，对呀、啊。
1: 以及当然，坐在你的这个角度，忍耐的部分你也要承担，什么意思？一定的妥协，一定的退让，这个也要有，一定的理解，一定的包容。我知道很难，但是如果想要达成一个。因为家里现在是不光是一代人，他有一个代际之间的，而且是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话，那就必须得大家要说的少一点，各让小半步，说的多一点，各让一大步，都是合理的。
0: 对
1: 的，你不能说我不管，哎，我就是按我的来，然后结果老人就说不行，你也得按我们的来，那这个就僵掉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就要每天争吵了呀。
1: 是啊，所以道理 A 小姐你都懂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啊，
0: 好的
1: 啊，这就好了。
0: 啊，
1: 这么抽象的，这么宏大的命题，就这三言两语 A 小姐就顿悟了。真的吗？
0: 真的，
1: 我都感到有点惊讶。
0: 我要慢慢去融对吧、啊、慢慢去。
1: 我觉得是这样， A 小姐呢是个很客气的人，我听出来了。不好意思说自己还没明白的地方，也不好意思呢再向罗妈追问啊，我觉得这一点呢我能够感受到。但是我也想说一句啊，有的时候可能越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讲，觉得哎呀这个说出来怪难为情的，哎呀我这个想法怎么能说出来呢，它往往其实蛮影响沟通的。
0: 对，
1: 比如 A 小姐刚才，其实我刚才都笑出声了，我说 A 小姐你给我举个例子吧，最近跟先生吵架的事情，说啊、最近没有吵架，结果你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铃儿响叮当的速度说，哎，我有个朋友吧，他其实有个问题，他那个怎么样

0: 吧，他这个怎么经营，哎，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这么，马上开始顾左右而言他。 A 小姐，我顿时就明白你不好意思说心里话。那我觉得
1: 不是不好意思说，我是比较直接的，就是说有什么问，就是有什么对吧来问。
0: 不好意思，我也要不好意思，是我必须得揭穿你，你就是不好意思。这个不好意思呢，
1: 哦，
0: 倒不是说怕麻烦别人，而是一种心里的感受，不太习惯讲出来。
1: 嗯嗯。
0: 所以其实这我们再回到你跟老公，你说争吵会变得多了，甚至吵得更激烈了。你说哎，他以前不这样，他现在怎么好像比以前吵得要程度要深，对不对？要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好，其实我也可以告诉你，这是一种积累了，或者说我用压抑这个词不太好，这样吧，就说是
1: 压抑，对，
0: 哎，就是
1: 每个人都
0: 堆积了太久
1: 导致爆发，
0: 堆积了太久变成说 A 小姐你是一个很客气的人， A 小姐你是一个不习惯把自己真实想法说出来的人，你知道吗？如果是这样长期和你生活在一起作为你的伴侣，他会有一种使不上劲儿的感觉。
1: 也不是啊，就是我有什么想法都是会直接跟他讲的，不会说什么躲躲藏藏啊这种，不会的。
0: 这是你自以为的直接讲。
1: 是真的呀。
0: 不好意思，我又要不好意思了，刚才我跟你聊了这么多分钟的话，我是非常直接的感受得到，当我在靠近你的内心，当我在想要问你的感受的时候，你一直有一堵像玻璃幕墙一样的存在在把我隔住。
1: 没有啊，真的没有。
0: 那是你自己不知道，我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和感受到。
1: 好吧，你这样认为我也没办法。
0: 哎呀哎呀，很好，这句话特别好。你这样认为我也没办法，这句话特别好。为什么？这句话接下来就要吵架了。
1: 哦，
0: 对，这是一句非常标准的吵架前奏。
1: 嗯，
0: 哎，我真不是这样想的。哎，你非常说我这样想，那行吧，那你这样想我也没办法。
1: 啊，对对，
0: 好了，开吵。
1: 啊，对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好的，好的，
0: 没关系。这个，因为我们是一个公开的对话，再往深里挖呢，确实也有点不近人情。我也可以到此就这里打住啊，也得显得我是一个有情商的人啊。但是我想提醒的是 ，A 小姐，你并没有真正的表达你真实的想法。和自己
1: 的
0: 伴侣沟通，没关系，我们不掰扯了，不掰扯了，不掰扯
1: 了。
0: 可以可以，我尊重你，我错了 ，A 小姐，我错了，My bad， 是罗妈错了，
1: okay ，
0: 罗妈判断错误，罗妈今天说了一大堆都是错的。
1: 表达的，对对对。
0: 那怎么样 ，A 小姐，你现在心里踏实了吗？
1: 很踏实。
0: 哦，因为罗妈说我判断错了，所以你踏实了是吗？
1: 啊，不是不是。
0: 好，没关系啊。
1: 好，
0: 这个街坊们现在可能都听晕了，听懵了，觉得说，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对话？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刚才我说了，因为我们今天毕竟是一个公开对话，所以不涉及再继续非要把 A 小姐横在心里的那一道玻璃幕墙，我们要给她打碎，或者说非要把这个给她扒拉开，可以不这样，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也谢谢 A 小姐来电啊。关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真的我们要讲到沟通这件事情了。沟通到底是什么？每天都有街坊来问我妈，说我好像觉得我挺会沟通的，但是为什么哎，你看我这个恋爱就是谈不好，就是要吵架，或者是哎，我跟我的这个老公，或者是跟我的老婆，我们两个就是他不明白我，我不明白他，可我明明都说了我的感受了呀，哎，我明明说了我的想法了呀，他为什么就不能懂呢？好，这个在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误区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讲，但其实没有在讲，或者说我们以为我们在讲，但可能只表达出了很少的一部分。那对于和我们交往的恋人也好，还是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伴侣也好，他要靠什么力量才能够真正的完全的 get 到你的内心的真实的感受呢？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说啊，我希望我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啊，或者是我的老公老婆是一个情商贼高的人，是一个高敏感的人，是一个特别善解人意，特别感同身受的人，这个要求有点高了。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人的比例呢也是非常少的，所以像刚才 A 小姐呢，这是属于就是这个哎呀抵抗了，开始不要离我这么近，不要离我的内心世界这么近，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就这样。好，这个时候我们说可能要真的慢慢的习惯学着去表达自己真真正正的甚至埋在心里很深很深的地方的想法。

不是简简单单说我渴了，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不是这么简单的。当然，维系一段婚姻，它确实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遇到事情我们再具体分析吧。我们先来听首歌，来自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0: 接电话了。电话线上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晚上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简单描述一下，就是一位认识了十几年的朋友，然后已经可能已经差不多有四五年没有见过面了。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年龄都已经到了那种比较尴尬的年龄，然后两个人就是在处在这个尴尬的年龄阶段，然后就是被相亲折磨。然后呢，认识了十几年，然后突然他就，我们就阴差阳错的决定就是周末出来相聚。然后呢，现在就是不知道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去见这个面。
0: 所以你自己是觉得，哎呀，周末这一见呢，搞不好就脱单了，你有这样的盼头吗？
1: 有这样的盼头，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情已经大家心里都是有这个期盼在的，但是呢，就是两个人之前以前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然后就可能这个事情到时候面对起来比较尴尬。
0: 啥意思？吵过架？
1: 之前，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也是有吵过架，然后有两个人关系是比较好的，但是因为某一次事件之后呢，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
0: 我能大概知道那个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吗？你不用具体说，你就说关于什么方面的，比如说人际交往，还是产生了误会，还是怎么样？
1: 人际交往类的吧。
0: 是谁得罪了谁，还是怎么样？
1: 我自身的原因。
0: 你这么一说，你这回答可真是比我猜的要更抽象了。那你再多说两句吧，不然我也没法判断。
1: 就是，唉。由于我的问题，然后冷落了他，然后导致矛盾产生，然后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过。
0: 那这个冷落，我要问个细节啊，这个冷落的前提是什么？你们当时是什么关系？你冷落了他？
1: 这
0: 么难描述吗？暧昧关系？
1: 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就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暧昧的阶段，结果你冷落了对方，于是对方就觉得说你啥意思啊，哼，算了，这样子。
1: 对的。
0: 好的，那我懂了。
1: 就约在这周六嘛，这周六的日子还是一个520。
0: 贼好啊，这很好啊，这是一个多么适合表白的日子啊。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已经这个跃跃欲试，摩拳擦掌，都已经计划的差不多了。所以你这周末见面，你打算有什么计划吗？
1: 我们计划的是去家里面吃，就是对方家里面吃这东西。然后
0: 谁去谁家？
1: 去我的家里。
0: 你是自己住吗？
1: 不是。
0: 啊，那这个饭谁跟谁吃啊？或者说谁跟谁门吃啊？
1: 是跟我吃，但是我家里人都认识他。
0: 那是变成老朋友上门吃一个家庭聚餐的性质了，是吗？
1: 对，然后所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比较一个尴尬的状态。
0: 为啥不约你俩单独吃了？
1: 他提出的。
0: 他提出说，哎呀，我们就去你家吃吧，是这意思？
1: 是的。是的。
0: 那有可能家里都有谁？老爸老妈是吗？
1: 对。
0: 有可能，我说的直接一点啊，就把老爸老妈支开。有这个可能性吗？比如说你说老爸老妈，你们也出去庆祝520吧，我出钱啊，我给你们把馆子订好，你们就去吃吧，我来买单。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吧。
1: 这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主要是都互相认识。
0: 不，这跟认识

0: 确定，你能不能确定一点？
1: 所以我在犹豫啊，我现在是真是
0: 你犹豫个啥？你告诉我你犹豫的点是什么？怕对方没这个意思？
1: 可能带一点吧。
0: 啊，那就算如果对方没有这个意思，你表达了这个意思，咱们也不吃亏呀，对吗？
1: 是，有道理。
0: 对呀、啊，我告诉你，我依然很喜欢你。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管未来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哪怕针对当年你们两个就这不欢而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对吧？当时发生了，哎呦，这些事情真是不堪回首，但现在还是想告诉你，我依然还是很喜欢你的，即便我们曾经经历过那些，为什么不呢？对不对？
1: 是。
0: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先来一个大致的这个总结，好吧？重点一，我更支持你们俩单独吃饭。至于怎么操作，刚才我也提了一些我的小想法，你自己看啊，你自己看。二，我认为有什么想法，直接提，别绕圈子了，都这么多年了，时间还是挺宝贵的，是不是？
1: 是。
0: 这也不是人人都能像罗妈一样能活八百多岁的，我的时间很多的，你没有我八百多岁这么多的时间的。已经绕了那么多弯子，走了那么多的弯路了，就可别再继续浪费时间了，好吗？
1: 嗯。
0: 怎么样？我就要不我们先这么规划着？
1: 很有道理。
0: 啊，你先就这么先行动一下，然后后续怎么样的话，你看，如果你觉得说想跟罗妈来个后续，那很好，我下周等你的后续。
1: 周六后续我私信到你的后台。
0: 这样吧，如果是个好消息呢，你也打电话来；如果是个没有预期的呢，那你就私信我，好不好？
1: 好的。
0: 啊，咱们报喜不报忧好了，好吗？
1: 好的。
0: 啊，那先这样喽。
1: 嗯，就这样吧。
0: 好的，
1: 谢谢玲玲，
0: 不客气啊 ，A 先生加油！希望这周六啊，能有一个下周给我们打电话来报的好消息。加油，加油，加油！那就送首歌吧，很舒适的一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送给你。还有那个你的老朋友啊，南风过隙。One, two, three.

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的《总会》。欢迎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各位亲爱的街坊，如果你哎呀也总会对吧，是遇到一些很烦的事情啊，再或者呢就是突然被一个事情卡住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比如刚才我们跟 A 先生在热线当中在交流的这个事情，就是很典型，就是啊，我这个家里给我这些压力让我心烦意乱，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扭转它，也不知道该如何让自己的情绪得到一个很好的疏解。结果呢就可能会产生一种冲动，就是想说算了啊，你们都别来逼我了啊，我都不要了啊，我就都放下吧啊，就是会说这种，实际上就是气话对吧，会对自己的恋人说要不我们就算了吧啊，咱们就一了百了，大家都省事儿吧。可是呢其实心里又明白这是气话，所以在这个气话说出口之后，不管你是什么语气啊，说出口之后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是对方确实也因为这样的一种表达也受到了伤害，也经历了一种心灵的动摇。那其实这就是一个什么踢猫效应啊，对吧？大家如果曾经在这个网上冲浪的时候啊，有看到过这个说法的踢猫效应，就你的这个坏情绪，你的负能量，它会传递的，尤其是离你越近。

的人越有可能会被传递到，结果最后又变成什么，影响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感情质量，最后就变成它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不划算。就本来你们两个人好好的，互相喜欢，互相在一起交流交往非常开心，朝着前方啊一路迈进，可是就在这个大家都很困顿的状态之下，最后变成了一种什么互相影响，而且是这种负能量的互相影响，最后反噬到了感情，这个就很可惜呀。街坊们，像刚才 A 先生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就很可惜，但是可能又很憋得慌，又说不出自己内心的最真实的诉求，最真实的想法，那是舍不得自己的女朋友的呀。那个气话说啊、哦，我们要不就算了，就分手吧，不是真的这样想的，甚至心里想的是和这个完全相反的，但是却又没有办法在冷静状态之下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这就是大家会有一种困顿的感觉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如果有类似的啊，不管是在感情方面的，哪怕是在工作方面的，生活方面的，也都可以来向我提问，或者我们一起来商量探讨啊，看看到底怎么办。欢迎大家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也可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啊，可以用视频的直播的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居委会的办公当中来。我们现在有两种方式供大家选择。好，接下来我们又要回答一位街坊他的这个困惑了。哦，他这个情况大家也一起来思考一下哈。他呢发私信来的，他说罗妈，我和前男友分手一年多了，我们在这个微信上啊早就互删了，但是因为我们都在打一个游戏，在游戏上面我们没有互删。其实后来我也有了新的男朋友，这件事情我一开始没告诉他，结果前几天被他发现了，他挺生气的，而且还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前男友你不删也行，但是从这一刻开始我也不会把你当我唯一的女朋友啊。救命啊罗妈，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呀，快点帮我分析一下，我真的有点懵啊。哎呀，这个事情啊，跟前男友早就分手了，早就互删了，但是呢游戏上面没互删。我说实话，因为我呢我也很坦诚啊，我游戏打得少，我不知道是怎么呢，是删了之后会怎样啊，会影响自己的战绩吗，还是如何，咋就不舍得啊，我不知道啊。但是问题已经发生了，对吧，因为没有删游戏好友的这个关系，所以现男友看到了，看到之后说实话呀，现男友不可能没有想法呀，对吗。那你想他一定是在一个很被动的状态之下，因为你没有告诉他这个情况，他是不知道的，那一定是一个被动的偶然的发现，说哎呦，怎么我女朋友还在这个游戏当中还跟前男友还关注着呀，这不是一个典型的藕断丝连吗。那甚至可能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这游戏互关他也很亲密的，所以他一定是生气了。哎，所以这也一定是句气话，就是你不删也行啊，那我就不把你当我唯一的女朋友了。好，这个关键是什么，是后半句话，唯一的女朋友。这个话呢我们分两个层面来理解，一，字面意思就是你跟你的前任不互删游戏好友，说明你心里啊我不是你唯一呗，哎，你肯定还跟他藕断丝连呗，那行，那我不是你的唯一，那你也别是我的唯一，哎，这就生气了嘛，对吧。哎，第二一种就是我不能在情感上面啊有一种很亏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啊，你现在让我发现了，哦，原来你背着我瞒着我啊，还跟你的前男友是游戏互关好友关系，那不行，我也要找平衡，那我也去加我的前女友，哎，我也把她变成我的这个什么什么游戏好友，哎，那就咱们都不是唯一了啊。就总而言之啊，气话加上心里要找个平衡点。但说起来，综合来说，就表达一件事儿，我生气了。这是个气话吗？是。但是这个气话，
你不能当他只是个气话，说哎呀那他就是脾气来了呗，他就说了这种话呗，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当真呀？不是啊，就是你要 get 到他的这个怒火攻心的这个状态啊。啊，所以哎，说哎呀救命龙妈这啥意思呀，你看你真的没有感受到这句话背后的这个冲天的怒气吗？真的没有感受到吗？是不是？就是大家经常会什么下意识的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就觉得说哎呀那我没有觉得怎样呀，啊我跟我前男友早就分手了呀，啊你看我这个跟他微信我们也没有互关了，我都互删了呀，啊那游戏加个好友又没怎样了，就是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但是又缺少一个同理之心。想想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男朋友现在男朋友啊本来挺高兴的跟你在交往着，结果莫名其妙突然发现哦哟自己女朋友还互关着前男友，但是确实是在游戏当中的，他可能还会多想一层说哟你这是不是故意而为之，那你说他得多生气啊，赶紧去解释清楚啊。我是在路上。

在呢，我们的抖音也在直播当中，是听和看同步在进行啊，大家自由选择就好了。那刚才呢，因为回答了一个街坊的问题，对吧？他就是怎么说呢？啊，因为对这个伤害了自己的渣男前任啊，非常的耿耿于怀，于是呢，就走上了一条非常骨骼清奇的路啊，就是同样，我也要证明自己的异性缘。哎，于是呢，就把自己消耗的挺够呛的，哎，一边消耗着自己，一边产生了巨大的困惑。那刚才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分析，就是这样的做法大可不必，甚至是大错特错啊！这真的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自己的感情，千万不要做这种无谓的浪费，因为它是不可逆的，街坊们，时间没了就没了哟。所以我们还是要看看，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恋爱的问题，那比如友情的、亲情的、工作的、生活的、学习的，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去思考啊？还是说就是跟着感觉走呢？来，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接下来呢，果然又是一个经历了分手，但是还是状态不佳的一位街坊在提问啊。哎，实话实说，其实每天都能接到类似的这样的问题啊，但是怎么讲呢？我们只能是劝一个是一个吧啊！来看看这位街坊他的留言是这样，他说：“罗妈，我真的很想知道，别人都是怎么从前一段感情当中走出来的呀？我分手了，我感到我每天都要窒息了。我跟前男友的聊天记录，我看一次我哭一次，一年多的感情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我觉得我快崩溃了。”这些天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对喜欢的事情也没兴趣了，我也不想出门，我也不想跟别人社交，吃饭也不香了，体重也下降了，每天睁开眼睛就只想反复看和他的聊天的记录。我真的太天真了，我以为我能够跟他一辈子都在一起，可现在我感到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又着急，我又无力，我想问问罗妈，我该怎么办呢？啊，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失恋之后的反应，就是难过、难受，觉得生活的点点滴滴，一切好像都不重要了。

吃东西吃不下去，睡觉睡不着，跟任何人也不想接触，甚至可能如果有人来劝说，哎呀你不要伤心啦，你不要难过了，可能越劝越难受。不仅可能劝不好，甚至还有可能适得其反，火上浇油，以及会让自己反复在一件事情上面盘旋盘旋盘旋。什么事儿？就是我以为我会跟你在一起一辈子，但是为何打破了我的这个我以为呢？就纠结在这个点上了。其实昨天我们在居委会里面还讲到这个，就是我们是很不愿意面对一种什么样的事情，叫失去。人的本能就如此，我们都想获得，对吧？但是失去它必然就是一种难过的、难受的、焦虑的、恐慌的、不安的，就所有的这种负面的情绪的词，甚至都能安在失去这件事情上面。那么在失去当中非常大的比重就是感情啊。那失去一段感情，就是我曾经觉得我拥有了这么多，满满当当的，我心里也满满当当的，但是一下子失去了，就像是被抽空了一般，曾经抱着满怀的他没有了。那对于一个人来说，这种心理的状态它就是一个很难切换，对吧？只是有些街坊可能反应会特别的大，像来提问的小妮这位街坊，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觉得啊，我的情绪已经要濒临崩溃了啊，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那、而且就是只做一件事，就是我就看跟他的所有的过去的聊天记录。好，这个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提醒啊，这个提醒是很重要的，千万在情绪处于现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的时候，还是要有意识的啊，哪怕是自己逼着自己，也要做点事情打打岔，也要稍微分散分散注意力。你哪怕你说我就是想难受，我就是想哭，我就是想肆无忌惮的，我要沉浸在和他的这个过去的回忆当中，可以，但是你哪怕每天给自己半个小时抽离的时间都是有用的。你哪怕给自己上一个闹钟，你说我现在我就想沉沦在跟他的这个过去的回忆当中，好，可以，但是我们现在能不能抽半个小时，我出去到楼下我走一圈，我到附近的便利店我逛一圈，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要让自己做一件打岔的事情，而且你要给自己一个定时，你说哎，我就用20分钟或者30分钟，就是硬性的来做一点点的打岔，而不是也不管了，听之任之了，情绪就这样了啊，他就沉沦吧，这是很危险的。尤其是什么寝食难安，对吧？对感兴趣的事情没有兴趣了，而且人被触发到了某种状态的那个按钮，那对我们的这个心理来说伤害就太大了。就你能不能 hold 住这样的一种伤害，我觉得不好说，可能是 hold 不住的。所以请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哪怕是就是咬牙，我们也稍微的做一点点的干预。至于说啊，那这些聊天记录，好，我的建议是你要看可以看，同样用刚才的定时原理。什么意思？比如说我现在哎呀，我就想看和他的这个聊天记录，可以，你给自己定个时，我现在开始看，但我只许看30分钟，30分钟之后我必须把手机放下，我不许再看了，明白吗？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干预，行为的干预，心理的干预，一点点来，一点点来。当然任何一种失恋都没有办法说啊3天5天啊肯定能好了，没有的，它是得有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不能因为这是个漫长过程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我们哪怕做一点点呢，也给自己一点小小的时间好吗？就像这首歌一样，来自李荣浩，解烟。

0: 啊，
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对象就是在一块已经有3年了，但是呢，这3年他都一直不跟他爸妈说，他有男朋友的事情，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有点复杂，我可以从头开始说吗，罗马？
1: 为什么不同意呢？
0: 不是说不同意，他就是，一方
1: 面，或者说为什么不公开呢？理由是什么？
0: 他有跟我说过，我也有跟他沟通过。他就是说，一方面他是湖南的嘛，然后我是上海这边的，然后湖南那边的话是不太，他们家里不太愿意他远嫁，就嫁到上海这边。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家里跟我家里现在都是因为房的事情在贷款，所以不太愿意就是说就是嫁过来之后一起还房贷这样子。
1: 为什么不愿意一起还房贷？就为了如果大家组成小家庭的话，这个不是很合理的吗？对吧？
0: 对，我也是这么，就我也这么跟他说过，然后因为我家里情况也不是说特别的那个不堪嘛，就是可以说有两套，然后如果说愿意的话，可以把另一套卖掉，那一套就没有房贷，就等于说不用还房贷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他这边是什么情况。
1: 也就是说，其实所谓的这种顾虑，他也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案，是有解决的方案的，对吗？
0: 对，我也是有跟他说过，有跟他说过。
1: 但是他就是你女朋友，依然也不接受这个方案，也不接受。
0: 对，我也有跟他说过，然后但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那这样的，而且我跟他都是不愿意，就是结婚之后跟家人一起住的嘛。那这样的话，我爸妈的话可能就是得去就是嘉善那一块，搬到嘉善那边去住。但是他们俩现在都还没有退休，那如果要这么搞的话，就是得等到他们退休之后。但我现在已经26，他现在23了，那也得等很久嘛。那这么耽误人家小姑娘这也不太好，所以我也不知道。对，
1: 所以你想问我的问题是，
0: 就是我这边确实有跟他一直在说这个事情，但是您这能给到我一些什么这方面的建议吗？
1: 哪方面的建议？因为这里面存在好几个方面的问题，
0: 对
1: 吧？对，
0: 所以我现在也很乱。就
1: 这样，我且问你一个问题啊。
0: 您说。
1: 你不觉得整个事情里面有一个最大的 bug 吗？就这个最大的 bug 是，明明你的女朋友给出的不肯就是把你啊，就跟他自己家里公开的理由的那个顾虑是有解决方案的，而且呢，就至少罗妈作为路人听起来，这个解决方案也不是不可行，可行性还挺高，对吧？就不是说不是天方夜谭，不是很荒诞的。
0: 对。
1: 但是你的女朋友并不为之所动，所以 bug 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事儿它不是一个无解的事儿，但是你的女朋友却不愿意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那我能不能做出一个推测，或者说一个推论，就是那些所谓的顾虑，那些所谓的不愿意等等之类的，说到底，说到根儿上，是你女朋友自己在意。我能这么推理吗？至于说什么哎呀家里什么不愿意他远嫁或之类的，你从逻辑上想，跟你女朋友向你表述的这些东西，它是个悖论，对吧？如果我们来捋一捋啊，我为什么说这个逻辑上它不通？假设，因为。

0: 不是本地人，所以他说哎呀我父母不让我远嫁。好，那如果这是一个非常硬的标准，那说实话后面都不用谈了，都不要说什么这个房子啊、是还是贷款了还是怎么样，不用谈，因为家里如果说你都不能远嫁，那这个事儿后面都不需要再去有任何的思考。但问题来了，一边又说着说啊家里不让远嫁，但一边又说啊那我希望这个房子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你看这个因为所以这个前提条件是不是悖论？所以 bug 在这个地方。我再把话说的再直接一点，
1: 嗯，
0: 这里面到底是谁是最关键的人物？只有你女朋友，只有她本人，而不愿意把你跟她的这段感情告知她的家里，给了这个说法，给了那个说法，给了我们觉得奇怪的说法，给了我们觉得说哎，这个好像逻辑有 bug 的说法，但说到底那不就是她自己在意吗？所以是卡在这个地方了 A 先生，
1: 嗯，
0: 所以会让你觉得怎么这么乱，对吧？甚至包括你说哎，还要如果要是怎么怎么样的话，爸爸妈妈还得怎么怎么样，这都是一连串的，算是一个连锁反应。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这件事情解决它突破它只有一个关键人，就是你女朋友。很显然他自己并不认同你给的方案也好，你的基本的一些条件也好，他是不认同的。说了一些有的没的，当然这里面有的确实存在可能，但是不是真的能够强烈到说都不像自己家里公开自己在恋爱这件事情，那我刚才也说了，逻辑上面有漏洞，就这样。
1: 对，然后她是跟她闺蜜有说我的事情，然后也知道，但是她妹妹和她爸妈她都不说。然后我现在不是
0: 跟闺蜜说没有用，跟闺蜜说没有用，闺蜜又不是家人，对吧？感情再好她也不是家里人，对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对，然后她就是我现在不是跟她住一块嘛，我就平时住在她这里。
0: 所以说到底 A 先生，我刚才的重点你抓到了吗？你 get 到了吗？
1: 知道了，
0: 这不愿意那不愿意，所有的不愿意只有一个人是说他心里不愿意，他才能让这个事情卡在这里，这个人就是你女朋友。
1: 嗯，
0: 就像我平时我们居委会办公遇到就你这样的类似的状况啊，我都一定会问一个问题的，就是、哎呀，如果觉得你这个条件怎么怎么样了，如果觉得你这个环境怎么怎么样了，如果觉得你们家这个，我一定要问，那请问你的恋人他本人怎么想，他本人介意吗？那现在看起来我也不用问你这个问题了，那就是他本人介意啊。所以我觉得你先看清楚这个问题，对，然后再去进行协商，跟你的女朋友谈清楚，就是你本人如果介意，那我们就直接说到底怎么办。
1: 嗯，
0: 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龙妈。
0: 不客气啊，我们就先梳理到这里。有的时候呢确实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或者说是在这个烦恼当中有一个关键的人所在，那我们就去根据这个关键的人，根据这个关键的事儿做一些努力。好，先说到这儿，谢谢 A 先生，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说说看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吧。

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男二号》。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刚才呢，我们接了一通叶先生的电话啊。其实确实很多事情呢，我们也不能说是摆在明面上啊，但是它就是挺明显的。刚才我看到有街坊也在议论啊，说哎呦，不见得说心里一点感觉都没有，但可能有的时候就不太愿意面对啊，甚至不太想要承认说这是一个事实。但怎么说呢，不面对或者不承认这件事情，它总会是客观存在的。被一段感情卡住了，走不下去了，他总得要去解决它，对吧？所以各位街坊啊，如果你也遇到诸如此类的啊，就是哎呀，我好像心里有点感觉，但是我也不能够这个很确定，哎，反正就是在恋爱啊，在感情，在工作生活学习方面呢，也遇到很烦恼的事儿了，哎，想找个人呐，就真的帮着推理推理，哎，敲打敲打，那么都可以继续到我们的越夜越动听居委会来，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当然也可以啊，继续下载阿西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继续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提问，会看到你的留言。以及哎，别忘了啊，与此同时我们在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着视频的直播，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看啊。如果你方便的话，只要关注我的抖音号，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咯。好，下面有位街坊啊，哎呀，这边很着急，说罗妈急急急急急啊，写了很多个着急的急啊，也是发私信过来的，来看一下啊。他要求匿名，好，他这个问题确实可能得是匿名的啊。他说罗妈，我就想问一下，怎么提分手啊？我就是突然跟男朋友我不想谈了，倒也没有什么特别具体非要分手的理由，但我就是心里头没有想要继续。

的意愿了。虽然和男朋友的确有过非常开心的一段时光，但我总觉得他也没做错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总不能收场特别难看吧。我感觉我近期哦，就是想一个人生活，所以能不能请罗妈帮我设计一下，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说什么样的话去跟男朋友提分手会比较好呢？哎，还要帮你设计。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看我今天第一个提问的这位街坊，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要求匿名啊。好，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前几天我男朋友跟两个异性同事出去玩，只有他们三个人一起玩的。那在我看来，我男朋友作为一个有女朋友的人，不是应该拒绝这种玩的邀请吗？可是男朋友说，这两位女同事在工作方面平时挺帮助他的，所以他不好意思拒绝。我们两个因为这个事情后来就吵起来了，谁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我们这几天互相都不理对方了，但我就不明白，真的是我的想法有问题吗？请罗妈帮忙分析一下吧。好，分析一下啊。三个人出去玩，你男朋友加上两个女同事，三个人，我不太清楚啊。首先他们玩的是什么项目，玩什么项目其实也蛮有讲究的。如果说是搭个伴去逛街，搭个伴去这个吃什么东西拔了个草，或者搭个伴去唱了个什么歌，我感觉还行，也不是说很奇怪，对吧？因为三个人嘛，也不是说一对一啊。但如果是比较私密的啊，比如什么看电影啊，喝咖啡呀， 啊等等之类的，就略略有些私密性的，那可能的确是先画一个小问号啊。当然你说你的立场是觉得，哎，我男朋友不是单身呀，那怎么能够跟异性出去玩呢？那得拒绝这种邀请。但是你的男朋友他的观点是说，这两个同事平时挺帮忙的，看起来可能他们本身关系就不错，那人家叫着一起玩，想着说那就玩吧，对吧？啊，不好意思拒绝。那我觉得从社交的层面来说呢，男朋友的观点呢倒也是成立的。因为说到底这个标准呢，它确实还是在于说三个人而不是两个人。如果是你男朋友跟这两位女同事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就他们两个人出去玩，不管玩啥项目，他都很怪，对吧？但如果是三个人，就真的还好。至于你跟男朋友两个人，哎呀，就为了这个事儿啊，还要吵架，啊，还要弄到现在说谁也不理谁，那我觉得好像也不至于。所以，罗妈给你的建议是，你跟男朋友两个人呢，先别都在那边争啊，就觉得说我没有，没错啊，你没道理，不要争谁对谁错，而是你们两个应该什么沟通协商，达成一致，就以后再有诸如此类的这种职场社交，你们彼此能够接受的底线和标准是什么？比如像这种小型集体的活动，你接不接受？你觉得可以接受，男朋友就可以答应这种邀约。但像刚才罗妈说的那种，如果是这两个女性同事其中的任何一个向你男朋友发出邀约，那你男朋友就必须不能去。这个就属于叫你的底线，就你们两个人都把自己的底线说清楚、说明白，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这样的话就不会说，哎，我以为你没关系，或者是，哎，我以为这样可以，对吧？大家就把这个界限给他标注好，知道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觉得啊，就不太会产生这样的一种争执了。所以我们说到底啊，是不是还是得沟通啊？啊，听首歌吧，来自五月天，终于结束的起点，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四号星期一，哎，新的一周啊，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就开始喽。所以，如果这几天呢，或者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啊，你呢刚好有一些很烦恼、很纠结的事儿，哎，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再或者呢，就实在是太影响自己的心情了啊，它可能发生在你的恋爱呀，或者是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那都可以啊，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啊。那今天晚上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呢就正式开始了，所以现在也就是说，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想直接向罗妈提问的话呢，请拨打62786262就可以啊。当然也很欢迎你呢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啊，整理好你的烦心事儿，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警社区，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也可以发消息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抖音的直播也同步开启啊，换句话说就是现在除了能够在广播当中听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哎，如果你方便可以看的话呢，也可以用这个抖音，打开抖音之后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就是我的 ID 啊，你就可以看到，哇，原来动感101的直播间长这样啊，哦，原来居委会是这样办公的啊，满足一下大家的小小好奇心，哎，也有不一样的参与到我们居委会当中的这个方式了。当然最直接想向罗妈来提问或者是诉说的方式，再说一下，其实就是拨打热线62786262，很方便的啊。那正式开启办公之前呢，哎呀，要来说一下啊，就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我呢又见了好几波朋友啊，可忙了。其中呢见了有一波这个朋友呢是个比较特别的，带着任务去见的。啥意思呢？简单的说啊，就是我有一位好姐妹，她呢非常喜欢一个男生，于是啊她就自己啊就主动发起了攻势，她呢就想要约这个她喜欢的男生出来啊这个见面。那她呢就因为自己啊就缺乏勇气，你知道吧，就是她所有的勇气都用来邀约这个男生了，但是去赴约的勇气她不够了。于是呢她就给我们这几个好姐妹啊她就求助了，她说能不能这样，就是我告诉你们几个，就我跟这个男生啊我们约在哪里喝咖啡，然后你们几个好姐妹能不能就在这个时间段你们也去，也到这个咖啡馆里面去，但是呢你们就不要跟我们在一起坐着，你们就自己管你们喝咖啡啊，这个单他说我一定帮你们都买掉。简单的说呢，他就是邀请我们这几个好姐妹啊就在场以一种不在他身边的方式啊来陪伴，哎，就给他加油打气，这样他说他心里头稳。

心里头有底，哎，就觉得说哦，他不是一个人在作战。哎呀，一开始呢，大家都说你这简直是啊突发奇想，但后来又一琢磨啊，觉得好像也可以，反正我们总归好朋友几个要碰头，对吧？要聊天，要见面，那反正也不用坐在一起啊，也不用去帮腔，也不用干嘛，就是起到一个这个气场上面稳定他内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再说了，他愿意买单，愿意请我们喝咖啡，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乎啊，这个局呢就成了啊。可以说啊，当天非常欢乐啊，就我们几个在那边哗哗哗聊天，聊得特别乐呵。那我这位女生朋友呢，就跟她喜欢心仪的那个男生啊，我们也可以直接告诉大家啊，就街坊们肯定这个时候小耳朵也竖起来了，说用的到底聊得怎么样啊？聊得非常好。据我这位集美，她事后跟我们讲说，就是因为知道你们几个也在这个咖啡馆里，她说我啊，就简直发挥得特别的好。说一点不紧张，二觉得心里头啊就特别的笃定，哎，他说就有一种就跟郝吉美平时在一起玩的时候的那种畅快的感觉，他说自己简直谈笑风生，哎呦，尽情的是这个发挥了自己的幽默的魅力。他说那个男生啊就全程跟他相谈甚欢，哎呦，我觉得这个方法真不错啊，所以今天这一上来必须把这个好方法跟街坊们我们要共享一下啊。

哎，要来说一下了啊，这今天果然，哎，我的一位朋友啊，又来跟我啊有一个后续聊天了，什么事儿呢？大家回忆一下，前两天我不是跟大家讲了吗？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她呢有在谈恋爱，但是呢，她说这大半年以来呢，由于特别爱追剧，哎，追剧的同时呢，喜欢磕这个剧里的 CP， 哎，这个磕得很开心的，但是啊，她有一个担忧。他就想着说，哟，我这个磕 CP 磕得这么快乐，会不会就看别人恋爱特别高兴，导致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恋爱呀，哎，就有点平淡，或者会不会就慢慢的可能就要放弃这个真实的恋爱了，对吧？大家还记得这个问题吗？我说当时我们是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命题，说要跟街坊们讨论一下，哎，当时我们也讲了，哎，有很多街坊就说了，不会的，不至于的，那这个。

当事人的世界不会那么轻易的被影响的，这比较乐观的。那也有一些街坊呢，哎，确实有点担忧，说哟，这个磕人家这个剧里的 CP 啊，你也知道这个不管是文学作品呐、啊，还是影视作品里面啊，人这个爱情可能就比较真空，比较理想化，这看多了搞不好啊，真的会影响自己真实恋爱的这个质量，对吧？哎，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我呢都转述给我那位朋友听了。这两天呢，他也思考了良多，他是觉得其实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之前也一直追剧，但是对磕 CP 这件事儿没这么上头，而这半年为什么就把所有的热情都扑在这件事情上了呢？到底发生了什么转变，让他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很好，他一下就抓到这个事情的关键点了。哎，后来这么一回忆，他说确实这大半年以来，他跟男朋友两个人呢就忙于各自的工作，尤其是她男朋友就确实比较忙啊，就两个人的约会也没有以前的这个频繁了，两个人聊天啊沟通啊就方方面面呢都远不如以前。所以他说其实罗妈，我顿悟了，哎，就是我突然很热衷于这个磕 CP 这个事儿啊，实际上还是由于我确实是在真实的自己的恋爱这件事情上面啊有一些缺失，所以在磕 CP 这件事情上面呢来获得一个心理的补偿。但实际上反映的是什么？是我跟男朋友之间的感情出现了某种问题。虽然这问题现在不严重，但是他其实已经让自己产生了一些意识了。哎，这么一说，我觉得非常好，这个命题一下子就完整了。哎，所以他说接下来他要着力于去好好的跟男朋友要耕耘他们的感情了，非常好，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先来听歌吧，来自邓紫棋的《倒数》。

信当中来的，我们赶紧也来快点了解一下这位街坊的情况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想向龙妈来提问呢，除了可以直接跟我对话啊，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之外呢，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私信。当然也别忘了，我们抖音直播间也同步在进行当中啊，欢迎你呢关注一下，同样还是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到抖音直播间来看看我们聚会长什么样子了，以及也可以私信给我你的烦心事儿是什么。好，下面这个问题呢，这位他的情况是这样，他说，罗妈，我喜欢的男生啊，每天都会主动找我来聊天，但是昨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跟他聊到一半啊，他就消失了。哎呀，我就开始自己跟自己内耗，我特别特别不喜欢别人突然消失不回消息。我今天已经纠结了一整天了，想着说要不要打个直球去问他一下，但是我又觉得这样去问会不会显得我一点都不矜持，到底怎么办呢？整个人都被卡住了，请龙妈帮我做个决定吧。我比较好奇的是啊，昨天晚上在聊天，聊到一半呢，他消失了。我姑且认为他聊着聊着突然睡着了吧，哎，有这种情况对吧？但是假设真的是睡着了，那睡了一觉，今天早晨起床，以及你说这也都算是一整天都过去了对吧？现在已经是9点多，快10点了，他也没有再发消息过来吗？太神奇了吧？我觉得他不太合乎常理。对吧？那他是不是我说的夸张一点啊？他是不是平安呢？不知道，啊，他是不是？

有什么遇到什么突发状况呀，不好说。我觉得这个直球要不要打，还是应该打一下。你好奇，罗妈都觉得好奇，对吧？我这是一个路人视角，我都觉得这个哎事情好像不太常见，不太合理。你去问一下，我们这个问倒不是说哎你为什么不跟我聊天了，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你至少关心他一下吧，就说哎你不要紧吧，昨天怎么聊着聊着突然消失了，今天一整天也没有你的消息，还好吗？你看他怎么说，看他能不能给出一个哎至少听上去是合理的解释吧。不然你别真的有什么意外的状况你还不知道，哎要是产生什么误会这就不太好了，对吧？所以不要把它上升到说哎呀是不是显得我很不矜持。没有啊，这怎么能跟矜持挂上钩呢？你要是喜欢一个人算了，我们也别说喜不喜欢了，就算是普通的关系聊聊天，这个人突然消失了没消息了，关心一下问一下总归还是合理的啊。所以现在赶紧去发消息吧。

She's my kryptonite, but she's with him tonight. I can't sleep.亲情、友情或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遇到的事情啊，都可以啊来向我提问。欢迎大家呢拨打62786262，这是我们的热线啊，以及呢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同时，我们一边是广播在直播，那同步进行的呢还有视频版的。如果大家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那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居委会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办公的啊。很多街坊呢，就是在这个抖音的直播间里啊，也玩得很快乐哈、因为现在就是加入到我们这个居委会的办公啊，那方式很多是吧？比如像刚才我们接了一通电话 ，A 小姐的电话啊，刚才很多街坊也都纷纷的，真的就是在给我发消息啊，就说哎呀 ，A 小姐加油加油加油，而且都在。遥遥的祝 A 小姐能够早日恢复健康，非常好。我要把大家这份心意啊，我要给 A 小姐带到啊、因为的确是，就是刚才说了，在不同的阶段我们有不同的重要的事情，那现阶段呢就是找回健康，对吧？等到我们这个健康恢复了之后，我们再从长计议，我们再做后续的一些考量啊。那现阶段就是健康是第一位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回答问题了啊。哎呦，下面这个问题啊，这个就很妙啊！为什么说很妙呢？你看呐，明天开始，这不就是8天的这个长假了吗？那很多街坊们肯定要出去玩耍的，对不对？那出去玩耍的时候，肯定就要约会嘛啊！如果正在恋爱的过程当中的话，那肯定要约会了。于是乎，就有街坊，针对这个事情啊，他有困惑啊。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问题要怎么办啊？这个我实话实说啊，这是个有技术含量的问题。这个我们呼唤一下达人，看看谁比较擅长这个领域啊。问题是这样的，这位情况，哎呦，他还要求匿名，行啊。他说，罗妈，哎呀，我真诚的想来咨询一下，请问跟男朋友出去玩的时候要怎么样拍合照啊？哦，他说我本人拍照啊，经常都会用滤镜来瘦瘦脸，磨磨皮什么的。那男朋友呢，他呢本身自己就是个小脸，所以他拍照呢是不怎么 P 这个脸的。那我们在一起啊已经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们居然还没有合照过。男朋友其实前几天都已经很奇怪在问我为什么不跟他拍合照呢。那我就实话实说，我说我们两个人脸型不一样，我们照不到一起去。话虽这么说，但是罗妈，其实我心里是很渴望能够跟他合照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拍完之后该怎么办。总不见得拿原相机拍完我只 P 我自己的脸不 P 他的脸吧，但是如果 P 了他的脸，那我的脸就有点太大了，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出主意吧。这真是一个甜蜜的烦恼。

这个省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罗妈猜一下，你男朋友，因为你说你男朋友脸很小，所以他不怎么劈脸，但是啊，我不知道啊，只是我的一个猜测，就是我知道有很多男生他是不喜欢滤镜啊，就用得很过的那种，他比较倾向于就是我就纯天然，对吧？我长什么样就什么样，啊，就不太喜欢呀，又是加滤镜啊，又是瘦脸呐、啊，又是这个什么推呀、啊、拉呀、啊、磨呀、啊、的，反正就是有很多男生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不知道你这个男朋友他是不是就是这一款的，我就是哎呦，他很抗拒，不要搞什么滤镜啊这那的。他如果不喜欢，那我觉得就很简单，你们俩商量好，达成一致，拍完合影之后，谁喜欢谁就给自己P好，谁不喜欢那就不P。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P完之后要给对方看，对吧？你比如说你跟你男朋友拍了一张合影了，那你把自己 P 的美美的了，哎呦这个小脸儿，对吧，小脸特效，哎呦这个大眼，哎呦嗯，弄得很满意。你不能光管你自己满意，你可以把这个照片拿给你男朋友看一下，你说哎，你看我 P 好了，这样可以吗？看你男朋友他接受不接受，他说哎呀怎么就 P 了你了，没给我也加一个这个什么什么美白之类的吗？如果他提出了，那你就顺便给他加一下。如果他觉得说嗯行，你只管 P 你自己就可以了，我无所谓，那我觉得你们就叫达成一致了。他这里就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啊，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意愿，以及在发布之前获得对方的确认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呢，他就是确实有点矛盾，对吧？你想批他不想批，那这个事情怎么办？要说这个事儿吧，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还是要敢于去做一个有效沟通啊。好了，听首歌吧，来自薛之谦的《木偶人》。

发生了一些什么啊，导致你这个心情啊就不是很好啊，或者是干脆啊就为之而非常的烦恼和困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们悦意悦动听居委会啊要开始办公的时间了。所以如果在恋爱、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哎，有很烦恼的事情，特别想找龙妈来问一问啊，希望龙妈能帮着思考一下，出出主意什么的。那么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当然也很欢迎你呢用文字的形式啊来向我提问哦，把你的这个烦恼呢整理好之后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悦意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过来。当然我们现在啊就是除了广播当中开始办公了，同步的也有视频的版本可以看啊，大家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欢迎街坊们打开抖音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哎，可以通过视频直播同步哎来看我们这个居委会的办公，当然也可以参与到这个办公的讨论里啊。那九点到十点这一个小时呢，想向我提问的话就请你拨打热线62786262。那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就关于今天啊这个傍晚时分，我有一位女生朋友也跑来跟我商量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呢？她就说她呢交往了差不多已经半年左右的男朋友，他说不知道最近为啥，可能是因为工作让他觉得有点压力大啊。他说最近特别不愿意跟男朋友打电话，哎，倒也不是说不愿意找男朋友啊，也不愿意理男朋友，而是他说我每天晚上到家之后，我就觉得跟他发发消息、打打字，哎，交流交流这一天的就差不多了。但是呢，他说他的男朋友呢已经形成一个习惯了，从他们两个交往之初啊。

现在啊，就每天晚上男朋友都会打电话给她，就要聊一会儿，哎，就已经是个习惯了。但是她说，罗妈，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为啥，我就最近特别抗拒这件事情。哎呀，我一想到我这个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终于可以休息休息了吧，但是呢，哎，男朋友还会打电话过来，还有跟我聊天儿，我就觉得好累哟，我能不能不跟他啊聊电话呀？可是他说我又不敢跟他讲，怕万一跟男朋友说了呢，他会多想。哎呦，万一男朋友觉得说哟，是不是感情变淡了啊，是不是不爱他了啊，是不是对他没兴趣了。哎呀，他说又有这种担心。于是乎现在他每天啊，一到要下班了，说这真的是百感交集的。哎，就是一方面呢是哦，终于下班喽，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啊，可是晚上还要跟男朋友打电话，诶，这是又高兴又不高兴。哎，就来问我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办。好，其实我相信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就是的确说明啊，可能最近的工作让他疲惫了。就是这种疲惫是什么，大家应该都有这种体会吧，就阶段性的啊，就某一个时期心里头乱乱的烦烦的，然后可能你每天的工作的内容就是要面对啊，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哎呀，说很多很多的话，而当这个工作告一段落，你终于收工可以下班回家休息的时候，就真的可能不太想讲话，可能就真的想说啊，让我安静一下吧。啊，当然愿意跟男朋友交流的，对吧，他说打字是最好的，就不要开口了，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还要发声音聊天，你还要有反馈，对吧，对方说什么你还得嗯啊嘿哈呼，但你又不能简简单单的嗯啊嘿哈呼，这又显得很敷衍，于是一下子这个小压力就来了啊，这个就开始纠结上了。所以我说对于这个情况呢，我给我这位朋友出的主意是，你呀，就现在呢可能真的要思考一个问题，就关于说近期的工作的所有的压力也好，工作的这个给你造成的疲惫感也好，你要进行一个思考。那另外跟男朋友的这个每天感情的沟通和交流啊，我们说那真的是必不可少，但你是不是不能够很自如很自在的去向你的男朋友来抒发你的这些压力和疲惫感呢，对吧，他可能是很高兴的跟你聊一些非常轻松的话题，但也许你就是没有这个招架之力，没有这个应付的能力，那你要告诉你的男朋友你的状态是什么，你不能自己心里头也不说又憋着难受，哎，又觉得应付不了男朋友的这个啊，想要聊电话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结果弄得自己更加身心俱疲，还影响感情。所以两个部分要调整自己的当下的一个状态，大家听听看有道理吗？我们先来听首歌吧，来自周杰伦的《粉色海洋》，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来说说你的烦恼。

下面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看啊。这位街坊也是发私信来的，他是这样提问的，他说罗妈，我就想问问啊，如果跟一个男生有一点好感，但是这个好感还没有很多，那这种情况要不要继续深入的发展呢？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呢，我有一个 crush 的对象，那就是小心动啊，最近貌似啊对我好像有意思了，来约了我两次，约我出去吃饭，可是我想了想，觉得最近对他好像没有以前那种啊很 crush 的感觉了，于是呢我就都婉拒了。可是话说回来，我又挺想谈恋爱的，所以现在整个人进入到了一种犹豫又纠结的状态了，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分析分析到底该怎么办呢？哦，就曾经有小心动，但是这个小心动啊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没有变成一个爱的火花，对吧？结果下面这位街坊呢，他困惑了，来看看啥情况啊。他说罗妈，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介意自己的这个男朋友啊听别的女生分享日常吗？哎，大家一听到这句话马上小耳朵要竖起来了。什么？自己的男朋友听别的女生分享日常，这什么情况？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啊。好，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他说我啊男朋友他呢这个平时跟我感情还是蛮好的，但是就最近呢他这个生活圈子里啊有一个他的女生朋友，有事没事呢就来找他聊天，甚至还在这个网购买裙子啊衣服呀什么的都要征求我男朋友的意见。那我知道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行为非常的奇怪，我认为我男朋友应该避嫌啊，我跟他说你不能再跟这个人这样聊天了，但他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占有欲这么强啊，啊，他觉得没有必要不跟人家聊天。再说他说那个女生也是知道我的存在的啊，可是我就是觉得非常不舒服呀。那我也问了我的好朋友，没想到我的好朋友竟然也说他就不会介意这种情况，搞得我现在非常的困惑，是我要求太多吗？能不能请罗妈帮我也判断一下？好，这个很神奇啊，自己男朋友有个女生朋友聊得很密切啊，甚至这女生还要来讨论，哎呀我要买个什么衣服啊，你来帮我一起这个讨论一起怎么怎么样。说实话，如果真的这是知道是你男朋友啊，这不知道还以为是在跟自己的闺蜜在讨论这个事儿呢。可是问题来了，这个女生她来讨论这些事情的对象并不是闺蜜啊，而是你的男朋友啊。当然我们退一步，如果你的男朋友他是单身，没有你这个女朋友的存在，他们俩能不能那样聊我觉得随便，对吧，那是他们的自由。但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你是正牌女友，你男朋友不是单身，那么跟这个异性的这种所谓的边界感它就非常重要了。虽然你男朋友觉得说这有什么啦，这有什么不能聊的啦啊，再说呢对方也知道你存在呀，对吧，知道我是有女朋友的人呢，哦，知道有女朋友这个女生还要这样子聊，我对不起得画个问号了。我们先不说你男朋友这个边界感是不是有问题，我们就先说这位女生朋友这边界感已经有点怪怪的了，对不对？啊，知道这个男生是有女朋友的人，还要这么密集的聊，还要聊这么多，就刚才我们开玩笑说仿佛像闺蜜一般在聊的事情，是不是怪啊？他就没有边界感，他这分寸就没把握好，再加上你男朋友还觉得哎呀这有什么啦啊，你看你还独善欲真强了怎么怎么样，还要倒打一耙。以及更神奇的是，小妮还去问了自己的好朋友说，哟，要是你介不介意啊，好了，自己的好姐妹说我就不会介意。哇哦，就变成你身边的人他们的观点都跟你不一样，导致你竟然自己产生了一个巨大怀疑，想说哟，难道真的是我不对啊，啊，难道我要求我的男朋友有边界感的和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异性朋友进行社交活动是我有问题？这不就本末倒置了吗？这不就是非颠倒了吗？这不就黑白对调了吗？这问题它不就来了吗？所以在这里我们赶紧把这个事情明确一下，刚才我反复在提到边界感、分寸感，还有就是我们就会一直在强调的，如果你不是单身，如果你是一个有恋人有伴侣的人，你在和异性朋友的任何的社交行动的时候，你就必须得有一个安全距离。你不要说哎呀可是我们感情好啊，我们这个坦荡荡，我们没有任何的猫腻，可以，但是在行为上你必须得做出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作为小妮来说，能不能介意，该不该介意，可不可以介意，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你这个是正当的要求。但你的男朋友这就有问题了，至于你的闺蜜她怎么想的，那我觉得就让她自己那么想吧，但是你和你男朋友之间这件事情是亟待解决的。听首歌，张，这首歌来自张麦琪，你曾是

少年，也是翻唱 SHE 的作品呢、啊。欢迎接风们继续回来了，依然在动感101主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居委会平时办公的时间呢，大家了解一下啊。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到10点，专门在 FM 101.7 啊，也就是在动感101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烦心事儿啊。这个烦心事儿呢，可大可小，那它甚至有可能是发生在某一个领域当中，不管是恋爱呀，哎，还是大家的友情亲情哈，包括在职场方面的，就是你的工作，哎，也有生活方面的，那都可能让你觉得心烦意乱的，那就到居委会，哎，来向罗妈提问就可以了。那每天晚上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内呢，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呢就是62786262，我们可以直接聊聊天。当然也有很多街坊呢觉得哎呦不好意思哈、啊，也所以呢会用文字的形式也行啊，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呢发消息过来，我也会看到的。当然与此同时，现在也有另外一种大家可以自由选择的，就是可以用看的方式了。方便看手机的话呢，请打开抖音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一个现场了。嗯，当然呢，选择大家自己方便的方式会比较好啊。那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对我们的广播的这个办公会暂告一个段落的，所以将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啊，用连麦的方式听大家的烦恼。那有什么心事啊？哎呦，真的就是特别想跟罗妈说说聊聊的。你自己选择时间，自己选择方这个渠道哈、啊，都可以跟我联系上，好吗？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回答街坊们提出的关于啊自己这个心烦意乱的事情了。好，来看一下这位街坊发消息过来的啊。他说，罗妈，我和男朋友吵架了，然后因为身体又不是很好，发着烧，又生气又难过，哭到凌晨3-4点才睡的觉。第二天呢，他也算来哄了哄我，我们就算是和好了。但没想到，我查了他的游戏记录，居然就在我发着烧哭到凌晨的那几个小时里头，他竟和另外一个小姐姐一直在连麦打游戏。我就问他，怎么就能够在我这么伤心又生气又难受的时候，他非但没有想到来给我道歉来哄我，却是跟别的女生打游戏呢？他说，我想多了，他有在想我，但我总觉得他说的我不能相信，所以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判断一下，分析一下，我能相信他说的话吗？好，我只想对你说一句，你觉得就这个可能真的是啊连3岁小朋友都糊弄不了的说辞，真的还需要问别人啊？那个谁谁，你帮我分析一下，他说的话能让我相信吗？说实话，真就离谱啊！我们先不说你这男朋友，哎，跟别的小姐姐打游戏这件事情到底是个什么性质？单就他能花好几个小时跟别人连麦打游戏，还能大言不惭的跟你说，哦，我有在想你，天哪，他是什么不得了的高级机器人吗？啊，这大脑还能分区运作的？哎，这个区在打游戏，那个区在想你，他这么厉害吗？他这么高科技吗？所以我说这3岁小朋友都糊弄不了吧？就这样这么简单的低级的谎言来糊弄你，更何况又是跟你吵架之后，你人又难受，你说发着烧，对吧？你又痛苦还在哭，到凌晨3-4点。对你不闻不问不管不顾，而他在干嘛呢？你的男朋友在干嘛呢？高高兴兴的跟别的小姐姐连麦打游戏，打好几个小时。哇哦，这怎么听上去跟你吵架这件事情都像是故意的呢？这怎么听上去都感觉是呀，太好了，我跟我女朋友吵架了，她可管不到我了，我终于可以高高兴兴跟别人连麦打游戏喽。哎，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带着这样的几分气息。我们真的就是放下他跟别人连麦打游戏到底是什么性质，这是我一上来就说的，到底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其他事情我们不好说，但是就用这么低级的谎言来糊弄你，这件事情就真的很糟糕。而且

哦，第二天来哄了哄你，你就跟他和好了。哇，这么一说，好像跟你吵架，再把你哄好，然后自己又可以肆意妄为，跟别人连麦打游戏，还是跟别的异性打游戏，这个事情他付出的成本也好，他付出的代价也好，他付出的麻烦、时间、精力都是极小极小极小。简单的说，就是你真的是一个很好拿捏的人，你真的是个很好糊弄的人。当然，仅剩的这一点点小小的理智在告诉你说，哎，怎么觉得这个说辞就哪里怪怪的，怎么就好像哎有点不靠谱，所以能让你想到说，哦，来问问罗妈，罗妈你来分析分析。就是还好啊，你这个恋爱脑啊，可能还能剩下5%，还有点清醒。所以听好了，谈恋爱不是这么谈的。情侣吵架正常，大家突然别扭上了正常，甚至冷战上了互不理睬正常，后来气消了哄哄道歉和好正常。但是说这种低级的谎言糊弄人，说哦，我一边跟别的小姐姐连了好几个小时的麦在打游戏，一边我还在想着你呢，哇哦，这是什么样的，真是清奇的闻所未闻的想念方式呢？这个不正常，不合理，好吧，你自己心里有个数。谈恋爱还是有底线的，感情再好，你再喜欢这个人也是有底线的，他也得合情合理，是不是？听首歌吧，来自薛之谦和张靓颖合作的《渴》，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这首歌是唱给你的，唱给我们爱的人，来自莫文蔚，当你老了。欢迎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呢，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的聚会啊，继续要办公了，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心事和困扰。根据刚才我们回答那个问题啊，就那位街坊的他的所谓的烦恼，那大家也都听明白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就是自己一手制造，对吧？啊，就我们说什么叫宁缺毋滥呢？啊，你可以跟一个人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就是有点暧昧啊，有点可能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办了啊，进退两难，于是乎呢，你产生了一些困顿，很正常。但你不能够因为这个困顿，你说那这样吧，我找个备胎吧，啊，这样我就可能也许似乎就寻到一个心理平衡了呢。哎，自作聪明，结果呢，事情一下子复杂了，复杂了之后呢，自己又开始啊，开始犯糊涂。那最后我们也跟大家讲了，你既要又要还要，你最后就是什么都得不到啊，你看还压上运了啊。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啊，如果街坊们你在恋爱啊，或者是在亲情友情等等就不同的这个感情的领域当中，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就任何方面有烦恼纠结心事困扰，想找罗妈来提问，现在都可以啊，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继续啊来用文字的形式向我提问，只要把这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说清楚都是可以的啊。关注一下阿基米德 APP 上面的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可以留言，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当然与此同时也很欢迎大家呢继续用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居委会的这个啊办公当中，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吧，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帮一位街坊啊要做一个技术型的分析。怎么是技术型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位他呢就是列举了一下他的这个困惑，倒是讲得蛮明白的，也帮他匿个名啊。他说，罗妈，我遇到了一些状况，我这个内心呢就有点小小期待，希望这个 crush

能够对我也有好感，但是我又很担心，万一只是我多想了，可怎么办呢？呜呜呜呜呜啊！后面配了一串这个哭的表情啊，先别急着掉眼泪啊，我们来帮您哈哈一起思考一下，分析一下。Crush 大家都知道，哎呦啊，心动了啊，有感脚了啊。好，那我们看看列举了哪些呢？首先一说，一群人出去聚会，很多人都发了玩耍的朋友圈，但是 crush 这个男生啊，他只给我点赞了。好，请大家注意啊，这个高亮了啊，高亮了啊，只给小妮一个人点赞了啊。好，第二，在这个聚会群里面统计了接下来一些玩乐的相关的信息，那我在群里回复了说不参加。在这之后呢， crush 就这男生啊，他主动私聊我了，那主要是来问我为什么不参加之类的。他这样一问呢，我就有点开始产生了一些怀疑和动摇，是我自己多想吗？但他除了问我原因之外，倒也没有问其他的什么，没聊几句啊也就结束了。所以想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他到底是真的很关注我，还是说是我自己想太多呢？能不能帮我也分析分析？好，这个我觉得单从你列的这两点上面来看啊，对你关注那肯定还是挺关注的。尤其是什么，就是你们这一群朋友对吧，在群里说了，哎呀我们去玩什么什么什么，来大家举手报名了，结果你呢就直接说啊我就不参加了。你看他就特地还跑来问你，哎呀你怎么不去呀，那你为啥不去呀？那说明什么呢？至少对于你参不参加这个活动，他是很当回事儿的，甚至还能够说就是当回事儿的这个程度到说要特地来问你，哎呀你为啥不去呀。那我们如果翻译一下这个行为，那至少我们说最低限度啊，就是他肯定是希望你也去玩的呗。那为啥希望你也去玩？那肯定是愿意跟你一块玩。那为啥愿意跟你一块玩呢？那肯定是愿意看到你。为啥愿意看到你呢？那就不好说了，对吧？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你说的第一点，说你看大家都出去玩了，都发朋友圈了，就给你点赞了。这个行动啊，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不能推翻他啊，比如说他可能刚好就那个时间刷了朋友圈，就刷了一下下，别人他没刷到，刚好就刷到你了，给你点个赞啊，我们能这么理解吗？能，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你要想，如果你又隔了一段时间再回头去看，哎，依然还是只给你点赞了，没给别人点，再结合着刚才我们在说，哎呦他怎么这么关心你啊，为啥不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啊，他是不是对你有好感？我们现在先持一个稍许有点保留的态度，但是他注意到你了，罗妈认为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就你已经引起你的 crush 的注意了，这是个好现象啊，对吧？我们这平时看霸总文学里面标准台词呀，女人你已经引起了我的注意，哎，这就是一个故事的开始嘛。至于后面这个剧情的走向现在不好说啊。那我觉得既然他对你还挺直接挺主动的，那你呢不妨也释放一些比较直接了当的信息。啥意思？罗妈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比方说他说，哎呀你怎么不参加这个活动呀，那你可能就告诉他说，哦我怎么怎么样，因为什么原因所以不参加，那你就完全可以跟一句说，怎么啦，你这么希望我参加吗？你看你抛一句这样的话，你看对方怎么说，对吧？这个我们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试探的模式，那看他接什么话。如果他要是接个，哦对呀、啊、我就希望你来参加，你不来我也觉得很没劲的呢，那这个基本上我们就比较可以确定了。那反之如果对方说，啊、哦、没关系，那你不来的话下次再说吧，那可能对方也处于一个观察的阶段。但是也不要就这样心灰意冷啊，这毕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爱情故事啊，刚开始第一章还没到，序言吧。听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慢冷。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哎，你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其实事情很小，就我听你广播听很久了，还是很想打个电话跟你交流一下。
0: 嗯，请讲。
1: 就是我和我爱人这之间，就是我感觉每次我跟他倾诉我自己烦恼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深同体会的来感受我，然后就让我特别难受。每次我觉得我很难受的时候，然后他就是那种就是无所谓的感觉。
0: 比如呢？
1: 比如今天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和同事发生了一点，小不很小的一点不愉快。然后回来呢，我就说跟他说一下这个事情。本来我自己情绪是没什么的，但是我跟他说完了之后，他就觉得让我没必要，就是你不需要这样去计较这些小事情，你不要去想太多。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我想跟他说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我想跟他分享一下，就像吐槽一下，然后过了就过了。但是他呢，就是非要跟我较那个真，就是每次他都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你这个人就是爱想一点小事情，然后你要把它无限想那么大。然后本来我自己情绪是没什么的，就被他这些话一带动之后，我就变得很难受。
0: 小事儿反而变大事儿，是吧？
1: 对，就是经常都是这样的，导致慢慢的很多事情，其实我都不太愿意跟他去说，因为可能不说还好，一说就是可能还会因为他的情绪把我给弄得更难受，就这样子。
0: 我听明白了。所以你的问题是需要解决哪一个部分？是解决老公听不懂你的情绪的问题，还是说啊，那我以后的这个大大小小想吐槽的这个烦恼该怎么办的问题呢？
1: 对，我就是想说是因为我们两个没办法去沟通，还是说他给我的反馈我不接受，还是说就像您说的以后的那些小吐槽我该不该跟他说？
0: 以上的问题其实都是存在的。这样我想问你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啊。因为你呢，比如说今天办公室里面有点小事儿啊，虽然这事儿也没有很严重啊，但是呢就是想吐槽一下呗，而且这个槽吐完了哎它就过去了，这是你本来的一个想法。那请问你老公平时会跟你有做类似的吐槽吗？
1: 对，他不太会。
0: 果然
1: 听不到。
0: 所以他其实是不会，哎呦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在这个公司啊怎么，他其实是不会的，对吗？
1: 对。
0: 那请问你们平时都聊什么呢？
1: 可能就聊的事情就八卦或者生活，就比较积极向上的，就那些事儿。
0: 所以换句话说，你老公假如他今天真的也在他自己的工作领域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太痛快的事情，其实你是不会知道的，对吗？
1: 对。
0: 他也不会讲，也不会表现出来，对吗？
1: 对对对。
0: 以及其实你也不会问，对吗？
1: 以前我会去问，后面就是因为可能我跟他说了，然后他也给不到我想要的那种。
0: 于是乎你也不问他说，你今天工作还顺利吗？你也不会做这样的一个提问了，对吧？
1: 对。
0: 好，这就是一个非常人为的，把你们的沟通的这个渠道慢慢的就在给他堵住了。当然我不是说要责备谁啊。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你们双方都有问题。以及你老公看起来确实是一个他没有习惯把自己的一些郁闷的心情说我要找个人，我要找个方法，我要找个渠道

0: 让他发泄出来，他没有这个习惯，你是有这个习惯的，就是你说我就想吐个槽呀，对吧？
1: 对，我就是属于憋不住事儿，就哪怕很小，
0: 嗯，
1: 我就想把它说，
0: 就是要说，说完就完，这是你，但是你的老公跟你完全相反，不说，
1: 嗯，嗯，
0: 不仅他自己不说，他还接不住你的情绪，
1: 对，
0: 嗯，其实有没有品出一点儿很微妙的地方？他为什么接不住你的情绪？发现了吗？
1: 嗯，
0: 因为他自己就没有这个习惯，他不知道该怎么接你的情绪。我应该这么翻译一下。
1: 嗯，
0: 就是他自己，他也有不痛快的时候，但他的习惯是我不说，我自个儿憋着，我自己消化，我自己面对，或者他也许有他自己的不知道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他解决这些压力，解决这些不爽的情绪，也许他有自己的方式，但是他和你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并不习惯于面对你的这种就我就想吐槽啊的这种方式，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能够想到的就是，哦，既然老婆今天说了在办公室不痛快的事情了，那这样吧，我给说道理吧，
1: 啊，对，
0: 对吧？我给分析吧，
1: 对，
0: 那我这分析，你看，哎，我一分析，哎呦，这个事情很小，你不要为他这个怎么怎么样，哎呀，不必为这么小的事情，为这个事情这么计较。你看，你要是不为这么小的事情计较，你今天就不会不痛快了。他在跟你说道理，你在跟他说情绪，
1: 对，
0: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你的老公在他的认知当中是，你看，你在跟我吐槽你今天在工作当中的不痛快了，我给了你最好的反馈，就我帮你分析了呀。我帮你讲道理了呀，我帮你提解决方案了呀，对吧？他可能觉得说我给了你最好的应对，但殊不知这是你在这个吐槽这件事情上面最不需要的部分。
1: 对，
0: 这就是很多情侣也好啊，伴侣也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要的你没有给我，你给我的是我根本不想要的。
1: 嗯，
0: 而这里面我刚才我再说一遍，不怪谁，而确实是你们的表达习惯，你们的情绪的抒发的习惯，你们解压的习惯是不一样的，一个爱说，一个不爱说，而不爱说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爱说的，那这个爱说的呢，其实现在你也遇到障碍了，因为你人也是有情绪的嘛，你老接不住我的情绪，我跟你吐槽，结果让我变得我更恼火了，那我肯定我就慢慢的我就不说了，对吧？
1: 对，
0: 不仅自己我不说了，我连你我也不想关心了，好，恶性循环，就本来就沟通是你们出现了一个偏差的问题，好了，这个偏差变成一条沟了，这个沟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对吗？
1: 嗯，
0: 以上呢就是想要帮你们找找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接下来我想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找到问题了总得解决问题吧，不然把问题找出来了晾在那儿也没用，是吧？
1: 嗯
0: 嗯，你知道吗，人是需要教的，伴侣是需要磨合的，他怎么去接你的情绪以及他并不知道自己接的不对这件事情是需要让他慢慢的意识到的。
1: 嗯，
0: 就是当然不是罗妈叫你去跟他吵架说你哎，都不懂接我的情绪，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在你们两个情绪都很平和的状态之下告诉他说，亲爱的，其实当我在跟你说我今天在办公室在公司或者在哪里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不太开心的就是很鸡毛蒜皮芝麻绿豆的事情的时候，我只是想要有一个让我觉得很安心的人，
1: 嗯，
0: 是我能跟他说我所有的心里话的人，听一听就好，你就是我的那个让我觉得很安心的人。
1: 嗯，
0: 我不是要让你帮我出主意或者来评判我对或错，我不需要这个部分。
1: 嗯，
0: 它是我最不需要的部分。当然我能理解，亲爱的，你很想为我做点什么，但是我可以先告诉你，其实听是我最需要的。
1: 嗯，
0: 就是你要告诉他，我们把这个事情全部作为陈述局告诉他我要的是什么。
1: 哦，可是罗妈，我想插一句，
0: 请讲。
1: 嗯，
2: 就是之前我们因为在说问题的时候，我也就吵架的时候就说出来，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只需要你听，然后就是我要发泄我的情绪，你听就好了，你不需要跟我说让我怎么去做，不要告诉我做的方法，我是知道的，就是可能以吵架的形式我有说出来过，然后他告诉我就是说行，那以后你跟我说的事情我听就行了，我就不说任何话，我也不发表任何意见，所以就是还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你觉得如果有人在吵架的过程当中跟你提这个要求，你能接受吗？对吧？刚才罗妈在跟你说，哎 ，A 小姐，你看我给你提个建议啊，你们以后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比较容易听得进去吧？
2: 对。
0: 我要一上说 ，A 小姐，你怎么回事？你太差劲了吧？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跟你说啊，你们两个以后都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一定心想说你谁呀、啊？对吧？你给我提的这叫啥？我一个字也不想听，但很有可能我说的是对的。你想想，而且你们是在吵架的情绪当中。对吧？我刚才说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我说在你们两个人都心情比较平和的时候，我有没有讲这句话？
2: 对，
0: 我为什么要加这句？我不是为了凑字数啊，对吧？我说，哎呀，我说满800个字，不是啊，这句话它是有意义的，因为人在吵架的时候，它是一种愤怒的，不是理性的状态。就算听到合理的建议，他也不会听到心里头，他也不会接受的。而是一种天生的愤怒会带来的一种逆反心理，大家就要撂狠话了。哦，你要我听是吧？可以，以后我就像一个植物一样，你就吐槽好了，我在旁边我就一棵树，你说吧，我就是你的树洞，对吧？树是不会说话的，我一个字也不会说了。你看，这就变成赌气了。但如果大家是在平和的说，亲爱的，你就是我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最喜欢、最最安心的树洞了。我就喜欢和你在一起，说一说我不能跟别人讲的心里话。你看，你还是在说树洞，但是就不一样了吧？所以试试看，好吗？
2: 啊，行，谢谢
0: 你们。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还是那句话啊，事情并不复杂，但是情绪这个东西，你的恋人、你的伴侣接不接得住，我们可能有很强的一种期待，当这个期待落空的时候，时间久了会慢慢的、慢慢的失望，但这个失望不能让它积累下去，否则它很危险啊！好，谢谢 A 小姐来电，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说说你的烦恼喽。

0: 接下来呢，电话线上啊已经有街坊在等了，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位街坊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罗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其实就是今天想给大家来一道不同的菜嘛，因为平时都是听到我妈在为我们这些老街坊们在答疑解惑。然后呢，今天就想主要感谢一下罗妈在去年在2021年11月份为我和我女朋友的一个小坎坷，然后帮助我们，然后我们一直路走到现在，终于要在明天领证了。
0: 哇，
1: 所以就想来感谢一下罗妈，谢谢罗妈当时的开导，谢谢。
0: 就是给我贴小红花来了是吧？
1: 哎，真的是真的是，因为确实每天都能看到罗妈很辛苦的为大家在这里。
0: 没有没有，不辛苦不辛苦。
1: 然后因为在2021年11月份，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刚谈了6个多月吧，然后在那个时候的感情是最脆弱的，风一摇一摆，可能我们这段感情就走不下去。
0: 所以当时是因为什么事儿来找我的呢？哎，我现在要提这个事情会不会有点就是哪壶不开提了哪壶？会吗？不会是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啊，已经解决了是吧？
1: 对，已经解决了。
0: 那当时是啥事儿啊？
1: 提到以前的事情。当时是因为刚接触了半年多，然后因为我是沪漂嘛，然后对小姑娘家里面从上到下全都

0: 同意。
1: 哦，
0: 然后呢，又因为房子啊这种硬性的东西，所以两个人再加上2021年11月份不是疫情也是慢慢开始爆发起来了嘛，然后工作也不太顺心，
1: 嗯，
0: 就一堆不顺心的事情都集聚在一起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俩当时就想着跟罗妈来商量一下，
1: 哦，
0: 然后罗妈开导完了以后，我们觉得要坚持自己的想法，要坚持自己的感情，
1: 嗯，特别好，
0: 然后就一路走下来了，
1: 嗯，很好。而且你看这一路走过来，经历这么多，嗯，但是明天要修成正果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嗯，真好。
0: 那个，其实这一路走过来，就是有很多道理，就每天也会听罗妈讲，有很多道理，就是您说的跟我们自己想的，我们都能懂。
1: 嗯，
0: 但是呢，自己真的面临这些问题呢，这些道理呢，就得需要像罗妈您这样的人来提点我们一下。
1: 哦呦呦，不敢当，不敢当。我们这个不能叫提点，我们这个叫提醒，对吧？
0: 啊，提醒，好好好，
1: 好呀。
0: 我就想说一下。另外一点也想说一下，我们俩其实这一路走过来，
1: 嗯，
0: 这一路的辛酸只有自己知道。
1: 嗯，
0: 所以我就是在想，每一对情侣呢，可能在感情过程中呢，都会有什么吵啊闹啊，我们也一样呀，
1: 嗯，
0: 两个人一起哭一起笑，要么是我把他气哭了，要么是把我气哭了。
1: 嚯，哎，
0: 但是这些不好的事情一过去了以后，就感觉雷雨天过了以后不是还是晴天吗？大太阳还是照着晒吗？
1: 非常好。
0: 所以就在最阴霾的那一段时间，
1: 嗯，
0: 你只要坚持住了，
1: 嗯，
0: 你只要掌控住了，
1: 嗯，
0: 挺住了，
1: 嗯，
0: 后面都是艳阳天。
1: 哎呀，真会说，我给你鼓掌，给你鼓掌。
0: 谢谢，
1: 嗯，说的特别好，这一看就是真的是经历了，就你刚才说的，又是刮风了，又是下雨了，甚至还要打雷了之后，才能明白晴天的珍贵之处，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在想，一份感情走下来真的很不容易，
1: 很好。
0: 所以还是希望我们的老街坊们，或者是有新问题的这些朋友们，
1: 嗯，
0: 真的要坚持自己的初心啊。
1: 嗯，说得好，说得好。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一定特别要恭喜你跟现在应该就是这个未婚妻了，对吧？明天呢就领证了，这真的是修成正果，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当然呢，并不是说哟，明天就领证了，520了，开心了，快乐了哟。以后呢，接下来呀，我们就也不用特别使劲儿了，也不用特别努力了，也不用特别浪漫了，这个也没有啊。这个我跟你说是这个你们的人生相伴的道路啊，这才是正式的开始。好吗？
0: 对对对，
1: 嗯，
0: 谢谢，
1: 要好好耕耘啊，嗯！我这个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寄语，还必须得要送给你。还有就是，明天就是你的太太了，就是你的女朋友了，好吧？
0: 嗯，对对对，
1: 嗯，
0: A 先生的太太。
1: 哎呀，那我这样吧，我想来想去呢，我想送一首歌给你，以及你的明天就是你老婆大人的那一位了。这个歌叫什么呢？
0: 对，
1: 叫《最好的都给你》，就希望你们两个人把最好的都给对方，你们共同去分担未来要走的每一步，不用谢我，谢谢你们自己的坚持，好吗？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喽，再次恭喜喽，
0: 好，
1: 好，一起来听歌，谢谢，谢谢 A 先生。

我的微博，都可以把你的这个提问啊，你的消息，你的留言发送过来。然后与此同时，我们在广播当中啊就会开始办公了。那现在我们有视频直播同步可以啊，这个收听收看啊，只要到抖音上面去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这是我的 ID， 搜索到了之后一关注一点击，哎，就可以看到，哇，原来居委会是这个样子办公的啊，其实很方便的啊。好，那正式开始今天晚上的我们的这个办公之前呢，哎呀，又要来说一下了啊，就的确还真的每天都有人呢会来找我各种各样的商量啊，商量啥的都有，反正啊这个情感方面呢，难免总会遇到一点点啊这个让自己心里不太痛快的事情。比如今天我就是一位这个女生朋友来跟我抱怨，抱怨了半天，就说她这个男朋友啊，她说实在是一个线条太粗太粗的人了。嗯，他说你要是管他叫大猪蹄子吧，好像又觉得对他不太尊重。但是他说罗妈，你明白吗？我这男朋友就是线条能够，粗到说，我再过几天都要过生日了，他根本就没想起来。嗯，他说还好我昨天在跟他聊天，明示暗示的提醒了一下，他才顿悟说，哦，是我女朋友要过生日了。他说给我气坏了。啊，想着说难道不应该至少提前好多天啊就要筹备给我好好庆祝生日吗？啊，怎么能够还要等着我啊给他各种明示暗示他才能想起这件重要的事情来呢？这一年当中他只需要记两个人呀，一个是他自己的生日，一个是我的生日，不就得了吗？哦，就跟我一通抱怨啊。但话说回来了，我说你这个男朋友，你都说他是个粗线条的人了，那搞不好啊他不光是没怎么能够反应过来，或者说记得你的这个生日，就说不定他连他自己的生日都不一定记得很清楚。再说我说你要批评你一下啊，你怎么能够给你男朋友提出的要求是这个世界上只记两个人的生日呢？啊，除了他自己的然后就只记你的，那他的家人的生日不重要了吗？哎呦，谈个恋爱不能把事情谈得这么狭隘，对不对？啊，所以综上所述啊，各位街坊们，大家也自己啊有点小小的自我反思，看看你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呢？就是啊，我在谈恋爱啊，全世界仿佛就只有我们俩，别的都不重要了。这个稍许有那么一点点夸张。好了，我们先听首开场曲吧，来自李荣浩非常港风的一首作品啊，《纵横四海》。记得有什么样的烦恼，有什么样的困扰，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向罗马来提问吧。

9562625262就可以。周一到周五也就是工作日啊，晚上的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呢，我们集中火力来办公，来帮大家分析思考，看看哦哟你遇到的这个烦恼到底怎么办啊。当然这个烦恼可能关于你的恋爱呀，或者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就是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啊，那都不要太烦恼，不要太挣扎或者是纠结。我们来看看说，哎，这里是不是存在着某些你没有注意到的误区，造成你的这个内心的一个 emo 或者是混乱。所以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继续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啊，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啊，打开抖音搜索一下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首先要回答的这个问题呢，哎呀，这个怎么说呢，确实还不是一个单纯领域当中的事情。这位街坊发消息过来的，要求匿名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姐妹喜欢上我非常要好的异性朋友了。好，大家一上来第一句话就很冲击，是不是？就是简单的说，闺蜜喜欢上了小腻的男性好友了，而且是非常要好啊。啊，说闺蜜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男生啊，而且已经发展到只要有别的女生和这个男生说话呀，她就很生气，就恨不得要发火。而且如果这个男生啊，在生活里或者是在社交软件上面回应了别的女生，他甚至啊会气哭，而且呢还会哭很长时间。那现在呢有个问题就出现了，这个男生和我呀是很长时间以来关系特别要好的朋友，那我们之间免不了就会有交流咯，但是我闺蜜为此特别的难过，而且特别的生气，直接向我提出说让我不要再和这个男生有任何的来往了。我一下子就被夹在中间，我特别的苦恼。我一边是不想让我的闺蜜再这么难过这么生气，另外又一边真的是我非常要好的男生朋友，总不能说绝交就绝交吧。所以想来问问罗妈，我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哎，怎么样，不是一个单一领域当中的事儿吧？有爱情的领域，也有友情的领域，而且现在看起来还是交叉出现，对吧？啊，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感觉好像哪边都不能够放掉啊！到底怎么选才能够两全其美？好，现在看起来是有点难，两全其美的可能性不大。那我觉得我们得分析一下，什么是重要的，以及什么是合理的。请注意啊，我们先说什么是重要的，再说什么是合理的。重要，友情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所以你说，哎呀，你看我姐妹怎么怎么样啊，好闺蜜是吧。好，另外一边是认识很久了而且关系非常好的男生的朋友，那在友情这个层面上面来说，我们必须客观的讲，这个叫无差别的重要，因为都是友情啊，没有什么谁多谁少谁先谁后，对吧？这个都重要，那友情的部分都重要。好，接下来合不合理，什么叫合理，我们先看看啊，就你这位闺蜜她向你提出的这个要求是不是合理。她说喜欢这个男生，喜欢到了已经开始疯狂吃醋的程度了，就是你说只要有别的女生跟这个男生讲话呀，她就要生气了呢，她就要难过了呢啊，不管

说法，其实就是情敌，对吧？所以在这件事情，在这个角度上面，你没有任何的特殊性，你和好朋友，你和闺蜜这个词都不沾边了，你也是假想敌 and 情敌之一。之所以她没有办法对别人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别人又不是她的闺蜜，她如果要是认识或者很熟悉，她肯定也要冲上去的，哎，你能不能不要跟那个谁谁说话，对吧？她肯定也要提的，但是她因为认识你啊，跟你熟啊，所以他当然就会直接对你提出这个非常具体的要求，哎，你不要再跟那个谁谁说话啊，你不要再跟那个谁谁谁来往。但实际上他做出这个对你的要求的出发点就是我刚才讲的，你无差别的是他的假想敌之一。所以这个层面，这个要求合不合理？不合理，对吧？那至于那个所谓的他喜欢的男生，我说实话，这个男生其实他是整个这个谜团当中啊，实际上是最无辜的一个人啊。你闺蜜喜欢他，那跟这个男生有啥关系呢？他又不是故意的，他又不是说设了个圈套挖了个坑，对吧？让你闺蜜跳进来，他又没有，他啥也没干啊。结果呢，这边翻江倒海发生这么多事情啊，跟这个男生有关系吗？没关系。而且如果莫名其妙因为这个你就跑去跟这个男生，就是你的这位男生好友，你们就绝交了，那真叫一个更加莫名其妙。那我说那就变成这个你的男生好友就是无辜再得乘以二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么一捋，这么一想，这就是什么是重要的以及什么是合理的两个标准叠加在一起，只能说你的这位所谓的闺蜜啊，她非常的自私，她非常的不理性。当然不理性我们不苛责，那对于他的这种自私的行为，对于这种对你提出了这种不合理要求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我觉得反而暴露了蛮多东西的。那这个要求既然不合理，那你要不要按着做呢？当然不需要。如果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对你进行这种情感的绑架，那你这位闺蜜我只能打个问号了，你自己思考一下吧。听首歌，来自毛不易的爱的最远的地方，看的最远的地方。先来听歌，也欢迎你拨打62786262。

0: 是。
1: 来，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啊！这位是西小姐，晚上好。
2: Hello， 晚上好。
1: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嗯，是这样的，之前我跟男朋友都是您的忠实听众。
1: 哦，
2: 对。然后呢，上周末我们分手了。
1: 嗯，
2: 就几天前吧。然后这几天就是我们一直都没有互相联系，然后我就在复盘这个事儿。
1: 嗯
2: 嗯，因为我其实过去一年多，我跟他都是我能感受到扎扎实实的互相付出。
1: 嗯
2: 嗯，因为我们俩就是工作地方很近嘛，然后我们都会就是互相等对方下班，然后他会每天来接送我上下班。对，然后时间上啊、金钱上啊，都会扎扎实实的为我付出。结果就大概一个月之前的时候，我就慢慢慢慢能感觉到他在减弱对我的付出，我的小雷达就起来了。
1: 哦，
2: 我就觉得他其实在避免我们的感情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1: 嗯，
2: 那对，然后这一年多呢，就是我们已经见了双方父母了。嗯，然后也在积极的筹备就是婚房啊这些比较现实性的问题。对，所以就是在就因为我感受到感情变化了嘛，我感觉到他有一些逃避性的那种行为之后，我其实是言当中想跟他求证，就是想要改善，我会跟他沟通，我说就是如果你之前一直做啊，现在不这样做了，我心里会觉得有点失落。对，然后那我的目的肯定是希望能够继续的，然后结果他就逃避性回答了，就是。

0: 回答的不是很肯定，然后就问出了那句话，我说你还想跟我在一起对吗？然后他就否认了，就是那种顾左右而言他，然后我一下就晴天霹雳，特别伤心，我就觉得可能很多就是他减弱那些付出都是在为这一刻做准备。然后因为我之前有分手经历，我不管是分手那一方还是被分手那一方我都经历过，然后我也经历过就是死缠烂打有什么结果，所以我这次很冷静的就接受了。然后所以这两天我就在复盘这个原因，因为我在想就是你要复合你必须得知道你们分手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自己在就是包括我找他朋友沟通，然后就知道了一个大的秘密，就是对那个秘密就是这一年当中他对我在物质上的付出是远远超过他的收入的。
1: 嗯，
0: 就是对，我会觉得他一个人默默承受了很多。我现在在猜想他就是觉得他可能因为我自己是属于就自己挣自己花嘛，然后花钱有点大手大脚，说实在的，对，我会觉得他可能就是想要，他觉得未来要养个金丝雀，但是其实我一直都没告诉他，其实只要和他在一起，什么物质啊什么，其实我都不在乎。可是我又觉得就是男生都会比较想要就是男性比较面子啊什么的，我从来没跟他沟通过。我现在纠结的点是，一如果说是真的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我会觉得他既然就是经济上发生了问题，但他选择放弃我而不是去解决经济，我是不是就应该就此放手了，我应该让他得到轻松。可是我又觉得他过去扎扎实实的为我付出过，我会觉得我不应该就这样去就没有告诉他其实我不在乎这一些而就这样就此就放弃了。然后今天我一直因为过去我们一直会拍一些视频账号什么，就是过去一些甜蜜的瞬间，哎呀越看越伤心，我就觉得很可惜。因为过去我也经历过一些感情吧，我会觉得现在男生啊，可能我遇到男生不够多，但是我觉得在茫茫人海当中能遇到这样一个真心对你们互相就曾经爱过的，就这样莫名其妙被现实打败，我真的觉得太可惜了。但是呢，因为一切都是我的猜测，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应不应该去打扰他，我会不会觉得他是否觉得一个人，或者现在一个人，或者他已经有新的喜欢对象了，也说不定，我都不知道。对，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罗妈。
1: 嗯，
0: 罗妈，从你自己过去的就是经验，包括你那么多街坊邻居跟你倾诉，复合成功的有多少呢？
1: 我如果告诉你复合成功率100%，你高兴吗？
0: 我会不相信。
1: 啊，那我告诉你，如果零呢，你会特别啊失望吗？
0: 我会觉得也就接受了现实。
1: 哦，你这不就是缺个人说个你想听的话吗？
0: 我会希望得到更理性的想法吧，因为过去
1: 你想听的比例是多少？你告诉我那个数字，我就马上说给你听。
0: 就可能我知道，就是至少是
1: 这比烧香有用吧。你就说吧，你想听100%吧？罗妈今天就满足你这个心愿。
0: 那我说60%吧。
1: 行，我跟你多说点，68%。你去复合吗？
0: 啊，我不敢，不敢。
1: 哎，你看，所以没有意义。我告诉你，别人的复合成功了不成功了没有意义，因为每一对分手的原因都不一样啊。你刚才自己都说了，我在那复盘，对吧？重要的是我们到底为什么分的手？哎，你很好啊，你都说的比罗妈说的都好，我没有打断你。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先且不说你今天听到那个惊天大秘密到底是不是你们分手的真实原因啊，我们先且不说这个部分。你在跟我描述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这一年多的感情的时候，你一直在用到一个词叫扎扎实实。
0: 是，
1: 哎，蛮有意思的，会用扎扎实实。我没理解错的话是等于实实在在，真金白银，我是这么理解的，对吗？
0: 对，还有时间就是陪伴。
1: 对，所以换句话说，我最大的疑问来了，从你刚才的描述当中啊，这个男朋友跟你在一起之后啊，你说因为我们这个离得很近的，所以每天都来这个接送我，然后呢对我的这个各方面的付出都是扎扎实。好，那你对他付出了什么呢？
0: 嗯，我也会等他，然后我也会给他买东西。
1: 哦，那你也会？
0: 我还不知道他真实的需求是什么。
1: 那你咋给他买呢？
0: 就是我会给他带喝的吃的，然后我自己觉得男生可能需要。

0: 什么就给他买什么吧。
1: 所以你也不知道你给他的是不是他要的，对吗？
0: 对对，我真不知道。
1: 所以你觉得这件事儿没问题吗？
0: 会不会就他觉得从我这儿得不到他想要，所以他累了？
1: 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想法。不乐观的想法是，一个男生一年多的时间，首先超出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背负着巨大的经济层面的压力，在以一种对方所以为的，我借用你那个词啊，叫扎扎实实的高强度的付出坚持了这么长时间，而从这个扎扎实实的付出对象这里获得的是他都不知道我要啥。
0: 嗯，
1: 那请问这个感情的天平它能稳当吗？
0: 很不稳。
1: 对呀、啊，当然并不是说这是你百分之百来背这个锅，不是。又回到我们的这个天问这件事儿了，就是为啥都不说。你男朋友也是，我们说情侣之间送东西送礼物一种情感表达的方式，对吧？没毛病，很常见，很正常，有的人很喜欢，因为觉得这个是看得见的，对吧？比嘴上随便说说的要来得更踏实，就像你说的扎扎实实。但是如果已经超出自己的承受的范围了，又不讲，不管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还是自以为这是你想要的，为了满足自己的女朋友，就这里面都是缺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不讲不说，
0: 对，
1: 不表达。
0: 是的，没错。
1: 然后你也是一样美滋滋，因为在感情的过程当中，你这个部分就是美滋滋的获得，对吧？
0: 对，是的。
1: 人在获得的时候是不会想着说，哎，我也关心关心你啊，你想要啥呀？很多人是顾不到这个部分的。沐浴在这幸福的爱河当中，那简直每天的幸福，那都享受不完呢。于是乎你也不表达，你男朋友肯定很早很早很早其实就很需要被关注了，结果呢忽略了，没有被关注。
0: 是的。
1: 于是乎这件事情就你们这个天平，这个没有办法稳当的站不住脚的这个天平，它可能早就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了，只是终于有一天憋到这个时候了，你也是来了这么一句，那自然就会发生这一切。所以现在这个事情你要问复合率，这跟概率没关系。你们两个人如果说想要，假设啊，不光你有复合的意思，假设对方也有复合的意思，那你俩要做的事情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就是好好的把自己心里怎么想的说出来，复杂的是你们得跟自己做斗争。你们都太习惯于不说不表达，不关心不问，你也是一样，他也是一样。你要说你们真的有什么原则性大问题，还真没有。
0: 对，
1: 付出也都是愿意付出的，你也愿意，他也愿意，结果呢，你看怎么会收获到这么一个结果，让人感到
0: 意外。是的，
1: 不意外，一点都不意外，这是个必然。这种模式带来的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当然我在这里必须要有一个小补充 PS 啊，
0: 嗯，
1: 就是建立在没有乱七八糟的节外生枝的前提之下。
0: 明白。
1: 至于你刚才也提及的有一丝丝的怀疑，说万一要其实可能是有别的什么分叉的事情，这个确实对不起，罗马也没有办法帮你判断，这真不知道。
0: 是
1: 真不知道。对，所以现在你跟你男朋友这个现在的情况，你说哎呀那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去打扰他，你看你都已经纠结成这个样子了，你都这么希望能够挽救这段感情了，那去问问他，想跟他得到一个沟通交流说说话的机会，怎么能叫打扰呢？所以想去联系他就联系他，看对方的意愿，对方如果说算了我们就这样吧，那只能说他可能心意已决，那我们就只能接受结果。
0: 是，
1: 如果对方哎好像也有，要不就再谈谈，再聊聊，再说说，哪怕抱在一起哭一哭，那倒还有转机。所以都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就不要再为哦，我要不要，我说不

0: 我问不问而纠结，想问就问，想说就说，因为这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了。
1: 说的对，
0: 哪怕我再退一万步，就算你们见了面了，谈了聊了说了，发现哎呀还是真的已经覆水难收了，那至少为我们曾经相爱过，曾经对彼此扎扎实实的付出过，我们也有个交代吧。
1: 对，是的。
0: 所以去找他，
1: 好，
0: 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他愿意听的话，转达给他好吗？
1: 好，谢谢罗妈。
0: 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也谢谢西小姐啊，经历这一大份的纠结走到这一步，那真的就是相当遗憾的一件事儿。我发自内心希望你们能有一个转机，赶紧去谈一谈。我们听首歌，薛之谦《天外来物》。

今天晚上的办公了。诶，这位街坊呢，他是啊，这个啊，要求匿名。好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的闺蜜啊，时不时给我会发暗恋对象点赞他这个朋友圈的截图。”我真的很能够希望啊，这个委婉的告诉他不要再给我发了，我真的心烦意乱的。情况是这样，其实呢，我暗恋那个男生啊，已经差不多一年半了。我这个闺蜜啊，从头到尾都知情。可是呢，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是很害羞、很怂，所以呢，我一直没有啊，鼓起勇气去表白。那这个男生应该对我暗恋他这个事情啊是一无所知的。那我对他做的最勇敢的事情呢，其实也真的就是交换了微信吧。每次看到他发的朋友圈呢，我都要看好长时间，都能够啊这个看好久。那自从我闺蜜啊这个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她也认识了这个男生，也加上微信了。但我闺蜜呢比较社牛，她跟我暗恋的这个男生啊就很快的交上了朋友。所以自从这个男生开始给我的闺蜜的朋友圈点赞呐、留言呐，她就会第一时间呐截图发给我。我真的觉得很不爽，但是又在想会不会是我太敏感了，我到底应不应该跟闺蜜说让她不要再给我发这样的截图了呢？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出出主意吧。哎呀，这个事情啊很微妙，微妙在何处呢？我觉得你这闺蜜啊，我真不知道她在想啥，或者说她的这个截图的行为到底她的目的是什么，不好定论。这里有很多种可能性啊，我们来试试看分析一下。首先，你暗恋这个男生，你闺蜜是全程知情的，所以她知道你喜欢这个男孩。那她呢，说是知道你暗恋他这个男孩之后呢，她也去跟人家换了微信，也交上朋友了。那你俩的区别是你比较害羞，对吧？比较社恐，她呢比较社牛，于是她跟这个男孩子呢，哎，火速的啊，就成为了所谓的朋友，而且看起来互动还颇多，是吧？这个男生又是点赞呢，又是这个啊评论呢之类的。我姑且认为你的闺蜜也跑去跟你暗恋的男生做朋友，是为了帮你。姑且啊，我们先假设是这样的一个前提。那他呢，把这个对方给他的点赞呢、评论呢、截图给你看呢，就有那么一点啊，这个通风报信这样的一个性质在里头。所以这是我们比较乐观的想法，就是你这闺蜜啊就特别热情，你知道吧，这个热情到就是恨不得就是手把手的教你怎么去了解自己喜欢的这个暗恋对象啊。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不是这么乐观，这就是我说的非常微妙，就是明明是你，而且他知道啊是你暗恋这个男生，他跑去跟人家交朋友，这个目的是啥呢？对吧？为啥要跟自己的闺蜜喜欢的男生去交朋友呢？如果说顺便想帮你啊，这个了解了解这个男生呢，我们不是说不合理啊，合理，但是他了解的程度是不是稍微有点多了一些呢？比你更加飞速的跟那个男生成为了朋友，怎么听着都哪里怪怪的，对不对？总是有那么一丢丢的违和感。至于把这个什么点赞的评论的截图啊都要发给你看，如果是建立在这个违和感的前提之下，那这个行为是不是会让人有一点怀疑他有在炫耀的意思？我相信也就是这个部分可能让你觉得非常的烦，让你觉得非常的不爽。就变成明明是你暗恋这个男生，但是你跟这个男生呢看起来是没有互动，而你的这位闺蜜呢先下手为强了，对吧？跟人家当上朋友了，互动还很多。那这件事情确实透露出的是一种诡异的氛围。当然我们真的并不愿意非要把你的闺蜜啊想成一个这种很奇怪的人，但她的做法确实让人产生了
我们说的比较礼貌一些，叫违和感。那针对于这种情况，你能不能去跟你的闺蜜讲说，哎呀，能不能不要发？我觉得可以，因为如果大家真的是好朋友，有什么不能敞开来说呢？不管是我们刚才说的比较乐观的那种可能性，还是比较有点诡异的那种可能性，如果真的让你感到非常的不开心了，那你就是完全可以直接的告诉你的闺蜜说，其实我不太愿意看到你每次发给我的这些截图，因为这些截图都会让我产生一种焦虑感，就是我没有勇气向我喜欢的人去做出什么样的行动，就你发这些东西给我，对我的心情是一种刺激，你就告诉他，对吧？但凡是真朋友，是没什么问题的朋友，听到你这样子讲的话，那一定会就此收手的。如果他依然不收手，他还是要这样子发给你，那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带着几分故意了。所以该表达则表达，该提出你的要求你就提，否则这朋友他就是很奇怪了啊。听首歌吧，来自刘惜君，后来我们会怎样。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罗妈说说你的烦恼。

0: 只想
1: 除了用耳朵听，哎，还可以用眼睛看。对，耳朵听呢，只要锁定我们动感101就可以了。那如果想看一看，对，看看这个居委会怎么办公啊，看看这个动感101的直播间长什么样子呀，嗯，这个满足一下自己的小小好奇心呢，只要到抖音上面去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点到直播间里头就可以看到了。当然9点到10点呢还是热线啊，就是62786262。那如果想要这个连麦的话，那是每天晚上10点之后我们就开始了。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办公之前呢，哎，先要来说一说啊，今天又有一位我的这个朋友啊，在跟我说一件什么事儿呢？就关于说接下来她跟她男朋友啊两个人的一些这个人生规划的问题。其实呢，谈恋爱已经比较稳定了，差不多有2年多的时间了。基本上啊，照着这个节奏的话呢，就是要谈婚论嫁了。但是呢，他在纠结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关于他说，对于自己啊，这个还想深造一下，就简单的说呢，他还想再读一些书啊。所以，那这个想法，那是不是现在就开始准备这个谈婚论嫁呢？哎，他就形成了一点小小的小矛盾，哎。这个矛盾呢，倒是他自己内心呢在纠结。

她跟男朋友呢商量了半天，男朋友的最后给她的一个说法和态度就是，这样没关系，就只要你自己想怎么选择，我全力支持和配合，就绝对不会说是我们啊这个为了结婚，哎，我们两个就怎么怎么样。她说，因为说跟你在一起交往，跟你在一起谈恋爱，她说我是希望你能够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希望你能够快快乐乐的做自己想做的选择，而不是被一些有的没的束缚住。他说甚至更不能因为我们的感情把你想要完成的人生目标都给束缚了。哇，我这朋友一跟我这样讲啊，说实话我真的觉得挺感动的。而且我也跟我的朋友在说，我说你一定要好好珍惜你这个男朋友，这是一个多么懂你的人，对吧？他绝对不会是说啊，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谈婚论嫁了，你还想着什么啊，还有什么读书，还有深造，想那么多干什么，想那么多哎，有的没的干什么。他没有，哎，他完全是说以你的选择为优先，就怎么选他都愿意支持，都愿意配合。哎呀，街坊们大家品一品啊，什么叫做爱，我觉得这就是爱，就没有那么多自私，没有那么多所谓的条件，而是就是懂你，理解你，支持你，包容你。所以街坊们，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大家共享啊，如果你的恋人，你的伴侣是这样的人的话，请你真的好好的抱紧他，好好的珍惜他啊，嗯。当然反之，如果你说呀，我这个恋爱谈的好像也不是这样，哎，又更加这个难以判断的一些状况怎么办，那就赶紧来向罗妈提问。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我们听首开场曲吧，来自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晚上
0: 好。你
1: 好，
0: 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有一个男朋友，然后我们谈了大概一年吧，但是我们大概认识了两年了。然后两年刚跟我说了分手。
0: 啊？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本来之间就有很多的差异，就是我是上海本地人嘛。然后他不是这边的，但是他在这边工作。然后我家里人其实是希望我能找一个跟自己差不多的类，就是离家近一点的，因为他们就是怕两边可能有些地方不是很合。然后呢，我家里人就是我害怕家里人反对，所以我一开始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然后是瞒着家里人在谈这段感情。我是想着等到我们俩就是他工作也好还是什么，我们俩能有底气，那我一定会带他回家，我们就可以就告诉家里人，告诉所有人我们的这段感情，甚至我们后面可以结婚嘛。但是就是所以我才会做一件很蠢的事情，就是做了一个朋友圈分组，我把他和他家里那边或者他的一些同学分在了一组，然后我有时候发一些东西，我就屏蔽掉了我自己家里这边的人，就不让家里人知道。然后但是我圈子小圈子里面的人是都知道的，就是我自己最好的朋友们还有我的关系好的一些同事全都是知道他的存在的。
0: 也就是说除了你自己家里人几乎都知道。
1: 还有一些就是因为我们是体制内的工作嘛，啊，体制内可能各个科室之间闲言碎语比较多，然后他们也有点这种情绪的，所以我就自我们自己小科室的人都知道，但是你如果说很多那种大科室那些其实不知道，但是
0: 没关系，咱们就这么说吧，跟你离得近的关系好的核心的你的社交圈子的人都知道，对吧？
1: 对对对。
0: 很好，继续。
1: 然后他现在就是前两天他就看我微信，他就看我手机嘛，然后他就发现我朋友圈之前我们出去旅游，然后就是我们是跟他出去玩的，但是因为发朋友圈的时候怕被别人发现，因为可能身边不管是同事还是朋友可能都会认识家里人什么的，怕被知道，所以我就没有发他的照片。然后我跟有些同事说起来都是说是跟自己好朋友出去的，没有说是跟他出去的。然后其实这个我朋友圈从来不发他这个事情，他一直是不开心的，但他从来不跟我讲，因为我们俩吵架有什么事情他都是会自己去消化情绪的，就算我跟他要求，我意思是你有什么不开心的那我们俩可以沟通啊，但是他就不想跟我沟通，他就自己消化，他如果能消化就消化，他如果不能消化他就可能就爆发。
0: 所以呢，
1: 所以这次他就提了分手。然后还有不仅是因为我不让家里人知道的事情，但是其实虽然我现在我说的是我最初的那些状态嘛，我后来慢慢的渐渐的我会跟我奶奶啊什么的会提到他，就我会说哎我找一个哪里哪里的可以吗，你们觉得怎么样呀，那他们也在慢慢的就是被感染到就会有点接受这种事情了。然后我还想着说过一段时间挑个双休日什么的带他回家吃个饭什么的，大家注意一下。
0: 那你做的这些努力你男朋友知道吗？
1: 他不知道。
0: 对呀，这个叫什么叫这个叫一厢情愿。
1: 对，
0: 你跟我说的所有啊，我是出于这个考虑，我是想着现在怎么样，未来怎么样啊，以及我最近怎么样了，我做了什么样的努力了，我试着干嘛了，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全是你自己在心里头在盘算，在想，在琢磨，在怎么怎么样。
1: 对，
0: 对吧？你刚才跟我说，你说啊，我男朋友他也是，让他跟我沟通，他也不说，他就自己消化，他消化不了了，他就要崩盘，他就要爆发。你看你们两个人不是在做着一样的事情吗？你说他不跟你沟通，那你又跟他沟通了吗？没有啊，势必就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对吧？他心里有怨气吗？有的。 你有吗？你也有的，你也觉得很委屈。
1: 嗯，
0: 谈个恋爱谈得多累呀、啊，又是要分组了，还得琢磨，哎呦，这群人跟这个有没有交集？哎呀，这个如果被他看见了，那个会不会露馅？我知道的，这个是活着最累的，无非就是要动这种脑筋了，对吧？但你付出的这些辛苦，很遗憾，全是你自己一个人在盘算。所以他可不就是一厢情愿吗？对方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是怎么规划的，你的大方向是什么，你的步骤是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他心里难受吗？也有难受，但他也不说，他不说你也不会知道。所以你们两个人在谈着什么？在谈着寂寞的恋爱，说起来都很苦的，都在做着努力，好像都觉得我已经这么努力了，我已经这么辛苦了，我甚至都取得一些成果了，我都通过从奶奶这边，对吧，你说都开始这个试探性的做一些工作呀等等之类，好像都要看到一些转机了，仿佛都要看到希望的小曙光了，那这一切不都是你在孤军奋战吗？你说这是不是谈了一场寂寞的恋爱？
1: 对，谈的自己觉得很辛苦。
0: 你俩都是，你们两个人都是，你们两个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你倒是挺般配的。
1: 他也挺辛苦的，他就跟我说，他因为他们现在他租房子住嘛，然后像上海这边他就是合租。
0: 对呀、
1: 啊，
0: 所以你们的这些辛苦，你们是在感动谁呢？都是在自我感动。我猜你男朋友午夜梦回，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我咋这么辛苦？我就想谈个恋爱，我就喜欢我女朋友，我就想跟她在一起，我咋这么苦呢？然后你也是，哎呀，我就想谈个恋爱，我怎么这么苦？我都不能跟家里人说，我还要费尽这个各种心机，我还要分组，我还要这个立体思维，都在自我感动。
1: 对，

0: 为什么不能告诉对方你是怎么盘算的呢？你的男朋友也是一样，为什么不能告诉你他自己的压力和焦虑呢？你们两个人真的是在相爱吗？相爱是什么？要打开自己，不是我们俩只在一起只能分享开心的事儿，只能吃美食，只能逛吃逛吃，只能说段子，只能嘻嘻哈哈，所有心里的苦、心里的闷、心里的烦、心里的焦虑都不说。然后现在大家终于要爆发了，一个受不了了分手，一个像你现在哭得很难过，本不该走到这一步呀，对不对？而且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难，面对什么样的考验，你们两个人不并肩作战，这场战斗跟谁都别打了，不战自败，何况也没那么夸张，也没那么吓人，怕这怕那的。不要说你家里是不是真的会反对，就算反对了又怎么样呢？对吧？我们也要看看家里反对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我们可以协商，没道理的坚持我们想走的路。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槽点了，这个槽点远不如你们两个人都不沟通来得更可怕。没有谁摧毁了你们，你知道吗 A 小姐？你们这段感情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第三方，什么爸爸妈妈，什么家里正大的，什么世俗了眼光了，都没有哦。你们两个人最可笑的地方就在于这个世界上都没有那个敌人，你俩自己想了个假想敌出来，又可笑又遗憾。所以不该至此啊，赶紧去找你的男朋友。
1: 刘老师，他不相信我。
0: 不相信你什么？不相信你哪部分？
1: 他觉得我把他藏着，他觉得他是我的秘密，他觉得我把他当备胎。可是
0: 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说才会让他产生这样的想法呀，对吧？你一上来跟我讲的挺清楚的，我听得挺明白的啊，因为我有这样的担忧，我怕万一怎么怎么样，所以我想的是先怎么再怎么未来怎么，你说的挺好的。那这番话你为啥不告诉你的男朋友呢？为啥不一开始盘算好了就告诉呢？
1: 我怕他自尊心受伤。
0: 那你看现在到底哪一个更可怕？哪一个更可怕？现在就没有伤到他自尊心吗？
1: 也伤。
0: 伤得更狠吧？
1: 对，而且他就不觉得我有那么爱他了。
0: 所以呀、啊。所以我刚才说又可笑又遗憾呢，就是因为这个啊。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叫自作聪明。你们的表现是自我感动，你们的原因是自作聪明。我说了，没有任何第三方摧毁你们的感情，就是你们俩自己把这个感情给手拆了。但我至少站在我的视角，我不认为你们走不下去。但你们必须得学会建立最基本的沟通，别在那儿自我感动，别在那儿自作聪明，两个人都是，你也是，他也是。谈恋爱不是这种寂寞的谈法的，谈恋爱也不是为了让大家最后走到这一步，哭哭啼啼，彼此伤痛，对方觉得哇，你把我当备胎，我好难过，结果你说我好委屈，我做了这么多努力白做，对吧？
1: 嗯，
0: 所以赶紧去找你的男朋友，把我刚才说的这些话，你能转述多少转述多少，好吗？
1: 好，
0: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特别送首歌给你，我觉得这歌标题特别好，还真的仿佛就是为你度身定做。歌名叫什么？叫越难越爱。不要怕东怕西怕这怕那，作为一个成年人，既然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那就应该鼓起勇气，一起并肩去面对那些困难。
2: 天空里到底有没有一颗流星？不，
0: 有阿基米德上面的这个居委会，下载这个阿基米德的 APP 之后呢，来关注我们这个社区就可以留言了，同时也可以关注。

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也可以把消息发过来。当然刚才说了，我们是9点到10点在广播当中来办公，对吗？那其实与此同时啊，我们广播和抖音的视频直播已经同步开始了。所以如果你说哎呀，我除了想听居委会，我还想看看居委会，那现在也很简单，只要到抖音上面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哎，就可以看到，哇，原来居委会办公的现场啊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很方便呢？当然想现在提问的话呢，哦，就可以拨打热线。对，再说一遍，我们的号码是62786262。那每天晚上十点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听大家的烦恼。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呀，要来说一下了。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她呢是带着一半纠结，一半清醒，来跟我呢算是商量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呢？她说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呢，差不多已经有两三个月了啊，就是在朋友的这个聚会上面呢，认识了一个男生，可以说相谈甚欢，有那个一见钟情的意思啊。那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呢，两个人呢就在这个微信上面聊天呐，包括偶尔也会出来喝喝咖啡啊，逛逛马路啊等等之类的，就是一个非常平稳且很好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也在这个交流当中呢，他说知道了一件事儿，就是这个男生啊，虽然只比他大一岁，但是呢这个男生其实啊已经离过婚了，也就是有婚史。其实我这位女生朋友啊，她本来是不介意这个事情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她跟自己的家里呢也大概的说了说啊，有个男生好像蛮适合发展的，把基本情况一讲呢，她说家里啊一片反对的声音呢，她说也和自己的闺蜜也分享了一下，她说没想到闺蜜们也是一片反对之声呀，她说弄得我现在本来觉得这没什么，对吧？因为说经常听罗妈的节目，罗妈也经常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对吧？这婚史并不代表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他说，罗妈，你知道吗？如果你身边最亲近的人，跟你关系好的人都在表示反对，他说我怎么能不产生怀疑和动摇？于是今天就要找罗妈要说一说。其实说句实在话啊，我也跟他我们分析的非常的完整，非常的透彻，包括说他到底在怕什么，对吧？就是如果别人都在反对，那自己为什么会产生动摇？是不是内心真的对对方其实也有一些隐藏的，但是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不满之处呢？对吧？我们要客观啊，所以抛开这些别人反对的所谓说啊他有婚史这个理由，我们要客观的说，这个人在和你相处的这两三个月当中，你是不是真的完全非常的满意？这才是真正的判断标准，对不对？好了，我们先来听今天的这个开场曲吧，来自于丁力版本的无与伦比的美丽。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0: 处，动感101，越夜越动听。
1: 欢迎亲爱的听众们来到今天晚上的越夜越动听。今天呢是2023年9月20号星期三，到了我们居委会办公的时间了。如果你正好被一些烦恼啊

一些纠结啊，一些拿不定主意的事情困扰着啊，那就赶紧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吧。今天我们的办公呢开始了，所以啊，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来告诉我，哦哟，你遇到这个事情啊，到底是怎么个来龙去脉啊？当然呢，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了，把你的这个烦恼整理好之后啊，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听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你方便看手机的话呢，我们现在除了在广播当中，在这个办公来听听看大家的烦心事儿，同步的啊，也可以用看的方式了，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啊，这打开之后你就能看到，原来居委会这个办公现场啊，长这个样子，原来罗妈平时都是这样子，来回答街坊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心事的，对，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就可以了。那在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先来说一下啊，今天我又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找来跟我说了半天，就她有一个巨大的困惑，什么困惑呢？她说，这几天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她意外的突然发现，她男朋友屏蔽了自己的朋友圈，这个事情她就觉得很蹊跷，想说这个如果说两个人要是拌嘴了、吵架了、闹别扭了，对吧？那他生气，不让你看朋友圈，那他说把我屏蔽嘛，就还合理，对吧？他说我们两个挺好的呀，挺顺畅的呀，啊，最近没有吵过架，没有闹过别扭，就大家就是各忙各的工作。没想到他说我，这两天我都想说，都没怎么这个刷朋友圈，他说难得昨天晚上空下来了刷刷看，呀，发现看不到男朋友的任何一条朋友圈，就看到一个点一条线，一查原来说这个原来是被屏蔽了，于是整个一个大震惊啊。但是他说，罗妈，他说我很淡定的，我呀按兵不动啊，我没有立刻发消息或打电话去问他为什么屏蔽我，我就假装不知道啊，我想先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啊，我再去找我的男朋友。他说，罗妈，你快帮我分析分析，你说他为什么把我屏蔽了？这个问题说实话我咋知道呢，因为他的确有不合常理的地方，对吧？就是没吵架，没闹别扭，没冷战，就把自己的恋人啊这个朋友圈的权限完全给屏蔽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在通过这个行为在暗暗地表达自己的一种态度，那这个态度很显然是属于就你不要来观察我的生活了，我的生活跟你没关系了，对吧？是不是第一反应会是这个？所以我当然就后来呢，后续还是问了一下我的朋友，我说，你们最近怎么了？虽然你说没吵架，但你知道有的时候有些恋人是自己觉得相安无事，但其实对方早就翻江倒海了，结果这不问不知道啊，一问才知道。因为确实说最近呢，这个要赶着放假之前，工作非常的忙，他说他已经连着至少三次拒绝了男朋友要约会的邀约，都说不行吧，加班啊，不行，这个不知道几点下班。他说至少三次，他能回忆起来的至少有三次，所以他们是没吵架，因为根本都没有吵架的机会啊。所以这不是你看就破案了吗？我说这就明摆着你男朋友这是在做无声的抗议，对吧？想见你，想跟你约会，结果你忙工作，你也不给他一个，至少我们说这个把时间调整一下都没有。那人家可不就屏蔽你了吗？这说明什么？生气了，失望了，你还在这儿美滋滋，还跑到罗妈这里来，觉得自己聪明的不得了啊！我按兵不动啊，我很淡定，我要做好心理准备，我再去怎么怎么样？你看看，我说你有时间跟我在这儿说自己的这些战术，你没时间去好好关心关心你的男朋友吗？这个事情真的要好好反思一下。这么一说，他一下就明白了。所以街坊们呐，大家有的时候啊，不要自作聪明，不要把自己的感受觉得说我觉得挺好的，你就觉得你的恋人他肯定也挺好的，这真不见得啊。有的时候啊，感情这个两个人之间呢，有这个你知道巨大的沟沟坎坎，其实也就是从这些时候开始的，你不经意之间就已然发生了。所以但凡有任何一丝一毫让你觉得哎呀这里怪怪的，哎呀那里有违和感，赶紧啊
向罗妈来提问吧，我们来帮你思考，我们来帮你探讨，对吧？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

0: 是入侵企划的南风过隙，欢迎街坊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了。我们居委会呢正在直播当中，刚才呢在回答一个问题，对吧，我们在说哎，为什么男朋友的所谓的一个朋友啊，这个三番五次跑来跟这个女生要来讲她男朋友，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那刚才我们也做了分析了，我们说不管出发点到底是什么，但这个行为它就是不带善意，对吧。刚才呢也有好几位街坊马上来留言说对，哎呦，远离这样的人，哎，这样的朋友就算他不是什么坏心，但是他很有可能啊就是是非精啊。我觉得大家都听得挺明白的，是吧。而且你看，就是以朋友的身份来挑拨人家这个小情侣之间的关系，这绝对是很有问题的啊。所以大家务必要擦亮双眼。当然如果各位街坊们你说哎呀我自己判断不了啊，我这个怎么擦亮双眼呢啊，在这个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不同的感情领域，比如说友情啊亲情啊等等啊，再加上自己的工作生活学习方面还是很困惑的，还是很迷糊的，那都到居委会来，可以向鲁妈提问啊，我们来帮大家思考，帮大家梳理解决，看看到底怎么办，怎么去面对他们。所以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也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啊私信留言。当然呢别忘了我们现在开始啊，这个居委会呢同步也在抖音直播间，大家除了听还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是很简单，只要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关注起来就能看到直播间的样子了。当然在直播间里面呢，我们在10点之后啊也可以通过连麦的方式来继续提问。那其实说到有些街坊呢特别害羞啊，说哎呀特别想给罗妈打电话，但是呢真的就是害怕啊，甚至可能有的街坊说哎呀我社恐，哎呦这个一听到罗妈声音啊整个人都慌了，不知该从何说起。于是呢我们说大家可以发私信过来，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居委会又多了一个方式，除了可以听，除了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看，我们还有找到了 AI 来帮你说啊。啥意思呢，其实很简单，就把你的心事把你的烦恼通过私信的方式告诉罗妈，罗妈找人帮你说。哎，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小环节了，哎，就叫就AII 啊，就爱问罗妈。今天呢我们第一次跟大家来感受感受，分享分享，来听听看
1: AII 就爱问罗妈。
0: 对，就爱问罗妈。那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的这个问题呢出现在我的私信当中，我们来看看是个什么情况呢，大家一起来听一下，一起来思考一下。
2: 罗妈，我有个男生朋友，我们是老同学，现在也都还有联系，之前会聊聊日常什么的，我自认为我们之前的关系还不错，也感觉自己有点喜欢他。后来我从他的一个朋友那里听说了他喜欢上了别人了，我就直接去问了他，他也承认了，还跟我分享他们之间的日常，但他不敢告白。我能感受到他对那个人的喜欢，但还是觉得心里有些失落。我也尝试麻痹自己不再喜欢他，但还是有时会想起他，甚至现在开始怀疑自己对他多年的情感到底是喜欢还是一种执念了。麻烦罗妈帮我解答一下，我该怎么处理这段感情。
0: 哎呀，这个事情啊倒也是蛮常见的，大家应该都听明白了啊，就是喜欢一个人喜欢了蛮长时间，但是呢意外的也知道，就是我喜欢的人他不会喜欢我了，因为他有他自己喜欢的人了。那我们再说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是已经很确信的，不是小道消息了，其实他已经是很实锤的一件事情了。那可能真的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得接受他。哎，我们能不能做到说那我还给他送出来自于我内心的祝福呢，这个我觉得也别给自己提这么高的一个要求，因为确实也是办不到，对吧。我那么喜欢你，我无法心痛的对你说我祝你跟你喜欢的人怎么怎么样，这不行，做不到，做不到，那我们就所谓叫眼不见为净啊。哎，我们没有办法主动的去不思考不惦记啊，不牵挂，那我们就来一个物理上的。这个物理上的是什么，就是你尽量避免跟他接触，或者说尽量避免啊让自己有跟他讲话或者之类的机会，放下，先物理做一个分割，然后我们再在心理上面进行一个分割。当然可能由于确实是喜欢的时间太久了，所以仿佛好像似乎也许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啊都形成了一种习惯了。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在生活也好在感情也好啊， 最难对抗的就是习惯。但是既然习惯是用时间堆积而成，那我们就试着还用时间一点一点一点把这个堆积给它瓦解掉。你试试看，时间会帮到你。先听歌吧。

0: 你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无论你在何处，动感101，越夜越动听。
1: 欢迎亲爱的听众们来到今天晚上的越夜越动听。今天呢是2023年9月12号星期二。哎呀，怎么样今天这一天听众们心情还好吗？有没有因为工作的这个忙碌啊压力啊，这个小心情啊有点起起落落的，其实挺正常的。为什么要在今天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一，今天是星期二，好像在一周五个工作日当中啊，这是属于最不被大家喜欢的一个工作日，就是星期二。那另外呢也是因为啊，在这个今天傍晚的时候，我有一位这个好集美啊，他呢应该是在网上冲浪看到了一个热搜，就说哎呀，怎么就是好像有的时候这个谈辞职啊就跟谈分手似的。他就看了这个视频，看完之后啊就共鸣很强，哎呦，还特地跑来跟我这个做了一番讨论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哎，你别说啊，就我这位朋友他有这么强烈的共鸣，不知道各位街坊们是不是也有诸如此类的一些共鸣呢？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这样子讲啊，就说哎呀，龙妈你看有的时候啊这个求职就找工作呀啊，或者是比如说可能要换工作，就是跳槽啊，再有可能比如说是离职啊。他说为什么在很多时候啊这种感受啊就跟谈恋爱真的还蛮像的，就有很多这种心态上面的一些困惑呀啊，或者是遇到的一些这个和别人打交道的啊大大小小的事情，它有很相似的地方。哎，这么一讲啊的确是。所以大家就会说，哦，那这个情场对吧，就是谈恋爱这件事情，它跟职场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共通之处？我们可以讲啊，答案是肯定的。但话说回来，这也不能完全混为一谈，还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前提所在的，对吧？就谈恋爱呢，你可能更多的是就是你跟你的恋人之间的事情，但如果是职场，就是工作上面呢，可能是你不光是一对一，要一对多了，因为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岗位啊等等之类的。反正总而言之，哎，这个心态如果也有一种被卡住了的感觉，或者是大家真的啊，不光是恋爱，包括在你的这个工作方面。当然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个感情领域，比如说友情啊啊亲情啊生活啊，就方方面面。各位亲朋们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啊，都可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居委会啊来提问一下，我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商量。

0: 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搜索好了之后呢，哎，就可以看到，哦哟，原来居委会是这样子直播的啊。当然想要参与的话呢，我们在9点到10点这个小时里头呢，请你拨打热线62786262。那在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听你的烦心事儿。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光合作用》。
1: 一不小心 X 光照进我心底，顿顿高流下烙印，年少童年说不要紧，我是真的
0: 烦心事儿。像刚才我们跟 A 小姐的这个热线，大家应该都听明白了哈，这个是自己的孩子，哎，怎么这一年间他的整个的一个生活的模式、行为、状态发生了一个这么大的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啊。作为这个妈妈就在想说，哎，都是不是这个手机的问题啊，是不是所有的锅都应该手机来背啊。刚才我们说了，这只是一个标而不是一个本，解决很多事情我们可能只看到标看不到本，那这个就并没有真的在解决问题。而实际上是什么，一个人的行为他反射出的是什么，是他的内心，那必然是内心有一些波动，或者说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导致他的行为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什么叫标，什么叫本，这就是啊，我们居委会呢就是希望能够帮街坊们，我们不要光把这个眼睛只盯在这个标，就是很表层的一些所谓的现象上，我们要去找到这个事情的本质所在，这样才能有可能解决它，对吧？所以啊，再次提醒街坊们啊，如果你有，哎，不管是在恋爱方面呢，还是说友情亲情，或者你的工作生活学习又遇到非常困惑的事儿，或者是很烦恼很头疼的事儿啊，都可以继续来向我妈提问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如果有的街坊说，哎呀，我这个暂时在这个时间段可能不方便打电话，或者是没时间来找罗妈怎么办啊，其实我们现在呢每天晚上九点钟啊，这个广播开始办公的同时，也在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在同步进行着办公，所以大家方便的话可以看手机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在直播间啊，每天晚上十点之后呢，我们的广播的办公暂告一个段落之后呢，大家可以啊到抖音的直播间来用连麦的方式继续向我提问，也就是说我们给大家多一个找到罗妈提问的方式，也把这个办公时间做一个小小的延续，希望哎呀能帮大家把这个思路啊给它稍许理一理，是吧？也希望就像我刚才说的，把这个表面的啊现象我们能够给它抽丝剥茧，找到事情的真相和本质所在，这样呢才能解决问题啊！当然也欢迎大家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乐意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文字的方式来提问也可以啊。好，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一个文字问题了啊。这位街坊呢，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要求匿名啊，他说罗妈，喜欢的男生跟我表白了，哎，好事儿啊。根据一些事情我观察，他应该是真的喜欢我，但是有个问题，就这个男生啊，他的这个家境呀，他的社交圈子呀，他的性格呀啊，我觉得都比我好很多，我就觉得我们之间的差距有点大，而且在我心里他是一个非常出挑的人，就是我现在觉得我一眼就能看到我们的结尾了，但说起来我们也应该是真的互相喜欢吧，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我是应该克服这些困难和他在一起呢，还是说目光长远点就不应该跟他开始，好及时止损呢？那我也想要不要过几天单独跟他说说我是怎么想的，告诉他我的顾虑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做法可行吗，我真的不想随便的开始又可悲的结束，但我又真的很喜欢他，请罗妈帮我出出主意好吗？好呀，那必须得给你出主意啊，这多么难得是个双向奔赴啊，这位街坊啊，你喜欢的男生跟你表白了，我觉得就上来这第一句话你就跑赢了多少街坊你知道吗，多少街坊听了都要哭了啊，双向奔赴怎么还有人不愿意啊，你看看你的顾虑是啥啊，他的家境，他的社交圈子，他的性格都比我好太多了啊，他又那么出挑，哎呦，我一眼就能看到我们的结尾了，你咋这么厉害呢，你这么有这个可以预测的能力吗，啊，真的有这个特异功能吗，

我不信，对吧？再说了，你比的这些，首先你说比家境，这好啥好比的？这家境又不是他一手制造的，你的家境也不是你一手制造的，对吧？这是个客观情况，你比这干啥呢？如果说他恃强凌弱，那是他人品有问题，所以莫名其妙比家境干嘛？好，接下来你又说社交圈子，社交圈子怎么了？我没猜错的话，你的意思是，哦，他又很出跳的，对吧？感觉可能挺有魅力的，是不是社交圈子还挺广啊，朋友还挺多呀，还挺受欢迎啊，是不是这个意思？那我觉得这也是每个人不同的性格特点，有的人比较外向一些，比较喜欢交朋友，也善于交朋友，那他的社交圈子呢，可能就比较活跃，对吧？那有的人相对比较内敛一些，或者说内向一些，或者说他贵在精不贵在量啊，他交朋友可能就是一两三个，但是大家关系又很好，那这有啥可比的呢？哦，比谁朋友多，朋友多就是社交很好了嘛，这不一定。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好，至于说性格，我不知道你是拿什么跟什么做比较，得出这样一个所谓的性格也比你好太多啊。但如果确实就从你这个，哎呀，莫名的就要自我贬低啊，莫名的就要自我否定啊，抬高别人啊，踩低自己啊，如果你是真的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你不是性格的问题，你是一个自信和自尊的问题啊。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就是对自己的自我认知过低，可能这个确实是你应该要提升的一个部分。那至于说你喜欢的这个男生，哎，就同时也喜欢你的这个男生，他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呢？不知道，从你的描述当中也看不出来。至于你是不是在心里给他加了很多滤镜，哎，把他说的就特别的美好，哎呦，这形象非常之完美啊，很高大。那我觉得这里面有相当一定的比例来自于你的主观。我说滤镜是开玩笑的说法，但这个主观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的自我认知偏低。所以自我认知偏低的人很容易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是我抬高别人，哎，我踩低我自己，这个是大可不必。否则你这对于你喜欢的男生他的眼光也是一个否定的，他喜欢上你了，哎，你又说你看我这么差，哎，我这个我都不如他，那人家难道没有眼光吗？人家难道没有自己的判断吗？哎，为啥喜欢上你了呢？你否定了自己，你还顺便把他也否定了吗？逻辑上不成立呀，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一点我同意，你可以去告诉他你的顾虑是什么，但不是为了去拒绝他，而是为了让彼此知道彼此心里在想什么。这是你们两个人的第一次重要的沟通，但是请你带着对对方的信任和信心，带着对这个双向奔赴的信心去和他沟通，好吗？

彼此的距离，就找到共同兴趣爱好，对吧？这个拉近距离是最快速的。那如果要是说，哎，还真的吃下这颗安利，那也未尝不可，对吧？所以你看，这同样一件事情啊，不同的人真的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反应啊。所以呢，当然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啊，也会造成大家说，哎呦，在某些时刻，在某些领域，可能真的会产生一些差异，产生一些纠结，产生一些矛盾啊。不管是在恋爱方面，还是在友情、亲情，或者是工作、生活、学习方面，哎，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那么，罗妈给你的建议是，不要一个人憋着，不要一个人思来想去又想不明白啊，尽管来向我提问吧啊。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再说一下，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继续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别忘了，也可以打开抖音哦。

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我们同步的啊，真的是同步的，广播和视频直播同步办公的，欢迎你来看一看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有点微妙啊，这位街坊呢发消息过来要求匿名，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男朋友前两天周末的时候跟两个他从小就认识的女性好友出去玩了，他们三个人呢拍了照片还发了朋友圈，但是没想到这个朋友圈的文案他们配的文字是三角恋啊，我看到这个文案我就觉得这很不正常，于是我就去找我男朋友了，但我男朋友说哎呀，说我想多了，他们真的是很好很好的朋友，而且说他们平时也经常就是这么开玩笑的，弄得我现在突然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是我心里就是非常的别扭，想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到底是不是我男朋友有问题，还是说我确实想多了呢？好，刚才我说这有点微妙啊。如果我们抛开那个很重要的前提不谈，就是作为你看小蜜啊，高高兴兴刷个朋友圈呀，看到男朋友发朋友圈了，再定睛一看，诶，他和另外两个女生一起合了一张影，再一看文案写着三个字三角恋啊，这一定是很懵对吧，一定是非常的错愕对吧，但是请注意我刚才说的是抛开那个最重要的前提。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说到这个重要的前提了，就是这两个女生呢是和你男朋友叫从小就认识的女性好友，那我们就说算发小关系对吧，这个还真不太适合叫青梅竹马了，这个叫发小，一块长大的一块玩到大的，应该是这样，所以感情应该确实是很好。他也说了，哎呀，那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啊，我们也经常开这种玩笑呢。好，那我们按照常理来讲啊，就真的是这么一起从小长到大的好朋友，这无关乎男生女生啊，那是不是可以开这种玩笑，还真的倒也无可厚非，而且反而可能真的是越没有那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越没有那种猫腻啊，心里越没有鬼啊，哎，他越能开这种玩笑。但你看，哎呀，我们三个人合的这张照片好好笑哦，好像三角恋哦，就可能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场景，你知道吧？而且还能大咧咧的，就说我就发在朋友圈了，那我心中肯定是没有鬼的。这要是心里但凡有一丝丝的心虚，他都不会发这个照片，就算发了这照片，都不会配三角恋这三个字，对不对？所以我们按照常理，按照一般的逻辑，按照一般人的行为的规律，大概率，我真说大概率，咱也不敢说100%啊，我觉得你男朋友应该确实就是觉得这个照片很有意思，而且跟好朋友出去玩了很高兴，发一张，就是这么回事儿，是不是说哎呦我一定跟这个两个女生怎么怎么样，那可能性不大。我们至少这么说吧，咱们再客观保守，至少你男朋友对这两位女生那应该肯定是坦坦荡荡的。当然罗妈也不是在暗示你说哟，那是不是另外那两个女生肯定对你男朋友有什么想法啊，那可能也不至于。哎，就总而言之呢，这份信任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到你的男朋友的。至于你说哎呀我怎么就心里这么别扭，这个我刚才说了能理解对吧，就是很莫名突然看到男朋友发一个这样的朋友圈，而且这个确实这文案三个字有点触目惊心的对吧，你哪怕写上啊三角恋，然后后面写上哪怕再写个三行哈士奇狗头，那可能也能好一些对吧，有的时候开玩笑，这玩笑呢这一般人呢能 get 到是玩笑固然是好的，那万一就有人他就 get 不到你在开玩笑呢，你知道有的人他是真的很容易把别人随口讲的话当真话听的，他可能不觉得你在开玩笑，说不定他就当真了对吧。哎，就像罗妈有的时候也很喜欢开玩笑，哎，有人问说罗妈你多高呀，那我可能张嘴就来我1.85米，大家听着说哎呦罗妈在开玩笑了，但是可能真的就有比较时尚的街坊就真的以为罗妈1.85米了，可能还要去跟朋友分享说你知道啊罗妈有1.85米呢，这就有点尴尬啊。所以大致是这么回事，我们听首歌吧，蛮应景的啊，单依纯照片。

0: 有没有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嗯，请讲。
1: 嗯，最近有一件事情挺困扰我的，所以想要听听罗妈的建议啊。
0: 请讲。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呢有一个小朋友，有个小孩，我家儿子呢现在是初二了，初二的学生。那我跟他孩子爸爸的关系呢，是一直是一个离异的一个状态哦，我们分开已经很多年了。小朋友一年级左右我们是分开的。那小朋友现在的一个状态让我很困扰的，就是孩子很宅在家里，好像对于外界的一切事物提不起兴趣。
0: 哦，就很
1: 不管
0: 宅是吗？
1: 对，很宅，不管是对美食还是说运动方面啊，还是跟出来跟朋友玩啊，好像都不太感兴趣，沉迷于手机，沉迷于玩手机。
0: 玩手
1: 因
0: 机
1: 为
0: 呢？
1: 手
0: 玩
1: 机
0: 什
1: 呢，
0: 么呢？具体玩什么呢？比如说是打游
1: 就是
0: 戏
1: 说
0: 还是
1: 是
0: 什么？
1: 打游戏、刷抖音、刷小视频，
0: 啊，好好好，
1: 对，无非就是这样子。所以这
0: 啊。
1: 手机呢，又是我送给他的这个小升初的礼物，让我很困扰。我说我现在虽然不是跟他生活在一起，他跟他爸爸生活在一起，我们是在同一个城市啊，我有考虑说要不要我把他这个手机给拿回来，我在
0: 你
1: 纠结
0: 觉
1: 这个
0: 得
1: 事
0: 手
1: 情。
0: 机消失了，他比较喜欢玩游戏啊，这个刷短视频呢，这件事情就彻底解决了，是吗？
1: 可能
0: 就
1: 就
0: 来个
1: 是
0: 釜底
1: 说，
0: 抽薪，就解决了。
1: 也不是说把手机给收了，但他家里呢也有个备用机，备用机奶奶呢是管着的，所以他没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独立的手机，相对来说可能玩手机的频率会慢慢减少一点。
0: 好，所以你觉得这是个办法，这是个路子，是吧？
1: 但是我又觉得直接拿给他收了，这只是说。我的一个初步想法，我还没
0: 好，
1: 想好。
0: 我就且问您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娱乐方式呢？有想过吗？对吧？有那么多玩的方式，就像你说的，他也可以出去运动啊，对吧？也可以出去吃美食，可以出去交朋友。在你的观念当中，有那么多玩的方式，但他选择，就你的孩子哦，他选择的方式是：我打打游戏啊，我刷刷短视频，或者是之类的。那有想过说他为啥会选择这种方式吗？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请问他这种娱乐的方式是对他的整个的生活和学习产生了巨大影响了吗？比如，他打游戏，他刷这个短视频，他已经学习一落千丈，根本无心学习，无心功课。哎呀，各种这个翘课，不认真，不努力。是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吗？是吗？
1: 行，好，那我先回答你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是说为什么
0: 不
1: 他
0: 如先
1: 需
0: 回答
1: 要
0: 第
1: 这
0: 二
1: 个
0: 个问
1: 手机？
0: 题吧。
1: 第二个问题啊。

0: 他这个程度啊，程度已经蛮严重了，所以成绩对他来讲的话，现在基本上是及格边缘。
1: 嗯，
0: 哦，及格边缘啊。
1: 嗯，
0: 我对孩子的要求不是说你一定要成绩要考到90几分以上、100分以上，不，你
1: 他是有一个落差吗？是曾经还不错，然后变成现在这样的吗？还是一直都这样？
0: 嗯，以前还不错的，以前能考到90分以上的。
1: 那现在呢？及格边缘。
0: 对，及格边缘了。
1: 你说的考到90分以上，那是几岁的时候？
0: 嗯，去年还能考90几分以上的。
1: 哦，所以也就是在一年之间，是吗？
0: 嗯嗯。
1: 好，我知道了。好，除了成绩被影响了，别的呢？
0: 小朋友的性格变得不开朗了。
1: 他以前呢？以前很开朗吗？
0: 不愿意。以前愿意出来的啊，去打球，很愿意打球的，带他去打球。
1: 嗯，跟谁打？
0: 去爬山。
1: 以前跟谁打？
0: 我会带他去跟一些朋友打，或者去
1: 谁的朋友
0: 不打？他的朋友。
1: 哦，
0: 小朋友的朋友。
1: 就他自己有是有自己的社交圈子的，以前对吗？
0: 对对对，有社交圈子，让他出来打球，或者去一些俱乐部打球。
1: 嗯，
0: 所以他愿意出来的。
1: 截止到去年都还是可以这样的，对吗？
0: 嗯嗯，今年一下子我就一年下来了。
1: 好，很好，我可以告诉你 A 小姐。
0: 嗯嗯。
1: 问题不是出在手机上，手机只是一个表现形式而已。
0: 嗯，
1: 如果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青少年，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面，他的行为、他的习惯、他的状态发生了一个巨变，那我可以说基本上就不太可能是手机的问题。
0: 嗯嗯，
1: 我为什么说我们不如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现象，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再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有想过他为什么会把手机当成娱乐的方式，而且这么沉迷吗？可能也正在于此。手机打游戏也好，刷短视频也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他的一个避风港。当然避风港可能比较美化了，或者说是他一个躲藏的地方吧。但是我刚才说了，这大概率在这一年当中，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你的孩子一定遇到了某种事情。这个事情到底是发生在哪个领域，这个也不知道，因为咱也不是算命的啊，也不能胡说八道。但是行为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明显的巨变，他一定是有事儿的，导致他选择了手机这种方式。导致他明明以前是有自己的社交圈子的，就像你说的，他有朋友的，很喜欢的，出去打球啊，对吧，干嘛呀，俱乐部啊什么的，而且听起来也是一个还蛮开朗的一个人，突然变成现在这样。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治标不治本，不要只想着看到他的行为表现是啊，你看他捧个手机啊，他在打游戏，他沉迷于此，不如去找一找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他遇到了什么事儿？
0: 这一年遇到了，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年他遇到什么事儿，让他性格上
1: 有
0: 这么大，
1: 没错，而且一定是遇到事儿了。
0: 嗯，
1: 这个事儿可能还挺严重的，因为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行为发生一个巨大转变，它必是一个挺严重的事情。所以 A 小姐，我给您的建议是，你的焦点不要放在手机上面，它只是一个表现形式而已。
0: 好的
1: 去，一定要去找到他到底遇到什么事儿了。好吧，这个是重点。而且能不能够快速的从他这里找到事情的一个真相和经过，我觉得可能你还得拿出一定的耐心来，他不一定立刻就会告诉你，因为不知道他遇到了什么。对于一个十几岁的正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青春期的孩子来说，他遇到的事情他愿不愿意全部都讲出来，我要画个问号的。
0: 好的罗马，
1: 好吧，
0: 好的，那我这个我要尝试跟孩子沟通一下。哦，
1: 对，一定要沟通。
0: 什么问题？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再提一个问题，可以吗？嗯，
1: 请讲。
0: 就是说我有个朋友的孩子。哦，嗯，因为我今天刚好打到这个电话，所以也帮朋友来。
1: 是帮朋友问的话，那就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这样，您可以这个，我个人真的是觉得先解决您的孩子的问题吧，好吗？
0: 嗯嗯嗯嗯。
1: 因为我觉得比较着急，我比较替你的孩子着急，好吗？
0: 嗯，好嘞。
1: 一定要去找到事情的真相，但是一定不要去逼问他，这个是我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说你说呀，你到底怎么了啊？你遇到什么事儿了？是谁欺负你了？还是千万不要这样问啊！明白吗，叶小姐？
0: 嗯嗯，
1: 好吧，
0: 好，
1: 我们先说到这里啊。
0: 好嘞
1: ，OK，、
0: 嗯、好，
1: 好，那先这样，不客气啊。不是说龙妈不愿意回答 A 小姐的想要帮朋友问问题的这件事情。一，确实 A 小姐也不是当事人，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建议 A 小姐可以告诉你的朋友，请你的朋友本人来向我提问，因为这样的话我们问一些事情的细节比较具体，比较完整啊，比较第一手，而不是通过转述。那另外一方面， A 小姐你的事情也比较着急啊。

过他的留言啊，都能感觉到他这个心里的那种感受啊。哎，这位街坊呢也是要求匿名，他说了吗？哎呀，我最近这几天呢独自在外出差，我的男朋友呢倒是很担心我，但问题是他总是用一种责备的语气来关心我，比如说我住的地方很偏啊，说我这个晚上什么回房间太晚会不安全等等之类的。他说话的那种语气让我一听就很烦躁，他又没有办法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责备我呢？我出差人已经好累好累了，真的不想都收工了还要听他跟我讲这些那么不好听的话，所以请问龙妈我该怎么办呢？哎呀，怎么讲啊，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当我们在表达我们的关心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过一种方式的问题。其实小妮这位她的男朋友的表达方式，她就是属于叫什么叫正话反说，就是她其实是很关心的，就是你看呀，你安不安全呢、啊、你呀你住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太偏了呀，啊，如果要是收工太晚的话会不会不安全，其实就把这个话按照这样的一个语气正常的叙述就好了。但是呢正话没有正说，正话他反说了。啥叫正话反说？就是哎呀你这么晚回去那能安全吗？你看这是一种质问，对吧？要么就是啊，你怎么怎么样你能行吗？你看一种怀疑的语气，就是我明明其实是在关心你，但是我却表达的是对你的一种否定，对你的一种怀疑，对你的一种不信任。那这种表达就纵然出发点是好的，是很温暖的，说哎呦我很这个关心啊，很担心独自在外出差的女朋友，但是完全适得其反。所以说起来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就会变成小妮说我都这么累了啊，你还来责备我，你还来质疑我，我心情就很糟了。所以大家真的要明白这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够直接的正常的表达我的情感呢？

点，在 FM 101.7，就是在动感101呢，专门来听听看大家的这个烦恼是什么。不管你的恋爱呀、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任何方面有遇到让你哎呀这个事情好纠结，哎呀这个事情让我好难受啊，都可以来向罗妈提问。直接和我对话的方式呢，请拨打热线62786262，同时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月夜跃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讯息发过来。那与此同时呢，也别忘了现在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这就是我的 ID 啊。你可以用看的方式来加入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了，因为现在除了可以听也可以看，就是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啊怎么来参与到其中。当然呢，最主要我们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帮大家把这个心里头堵得慌的这个事情啊，给你稍微啊分析一下，思考一下，疏通一下啊，所以也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好，接下来我们要回答问题了。其实刚才我们在说，就是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对吧？就收到了前男友的这个婚礼的喜帖，一开始还纠结上了，说呀，我这个去不去呀，对吧？后来我们也分析得很清晰了，就是不想去就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对吧？那这个跟前任的关系呢，的确在很多时候它是有点小微妙。为什么这样讲呢？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位街坊呢，他是发私信过来啊，要求匿个名。他说罗妈，他说我的男朋友在2个月前跟他相处4年的前女友分手了，分手理由呢是性格不合，和平分手，在之后就跟我在一起了。我个人觉得其实两个人谈恋爱呢没有必要非得大肆的秀恩爱，所以就跟男朋友提出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这个事情啊暂时啊不公开啊。那我们在一起2个月了，男朋友对我呢还是很真诚的，好的时候啊是非常的好，可是就是他对我的这种好让我都忽略了他其实才刚刚跟相处4年的前女友分手。最近我们不知道怎么了，吵架特别多。吵架的由头呢，是因为男朋友认为自己刚分手，并没有走出感情破灭的痛苦，而我好像又不把这个事情当回事。那，因为这个由头，我们吵得太多了，我甚至开始有点担心，他是不是跟我在一起，只是为了当做一种疗伤的工具，甚至我觉得他跟我这么频繁的吵架都是把我当做一个情绪发泄的出口。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合理吗？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哦，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你看男朋友距离上一段感情就截止到目前为止一共也才2个月，跟你在一起交往呢也是2个月，换句话说他这是前脚跟前女友分手，后脚就跟你在一起了。当然我这里有个小补充，至于这里面有没有时间线上很模糊的一个这个区域，这个我先不做这个怀疑，我姑且就认为是分了再跟你在一起的，好吧。那只是说分和跟你在一起这两件事情挨得特别的近，就可能有人就会说哟，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无缝衔接吗？我们可以这么看啊。好，于是乎也很神奇的是，你说哎呀我觉得这个谈恋爱没必要秀恩爱啊，那于是乎就跟男朋友说那我们就保密吧，啊我们不公开吧。哎，你这个心情呢乍一看好像也没什么毛病，但仔细一想也哪里怪怪的。就你看这两个地方已经有违和感了啊，再到现在你说莫名其妙的吵架很多，吵架的由头也让人感到非常的困惑啊，说是男朋友觉得说我刚分手并没有走出感情破灭的痛苦，而你我的现女友又不把这个事情当回事儿，于是两个人就产生了分歧，要开始争吵了。好，这个地方是一个最大的问号，就是很显然你的男朋友他是心里很明白自己根本就没有从前一段感情当中走出来的，换句话说根本就没翻篇儿，但他却已然开启了和你的所谓的交往了，而让他纠结痛苦的是你又不把这个事情很当作一回事，这是增加了他的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只能怀疑说，哎，是不是增加他的一种负担和
或者说是一种愧疚，都有可能吧。所以总而言之，这么多违和的地方，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地方，这么多让人觉得逻辑上说不通的地方，这最后只能指向一个结论，其实就是你所怀疑的。哎呀，你看啊，他是不是把我只是当做一个疗伤的工具啊？啊，他是不是只是把跟我吵架当做一种情绪的这个发泄的出口啊？很有可能你猜对了哟，很有可能你的这种怀疑虽然来自于一种非常下意识的很本能的反应呢，但可能真的是正确答案呢。因为毕竟就是你说的，恋爱四年跟前女友号称叫性格不合和平分手，但是一分手立马就找了你跟你在一起，这从一个情感的发展的规律来说，这不科学，这确实就是没有办法说得通。所以这就是你的男朋友他为什么会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他会觉得这么的难受，就是明明其实还爱着前一任，还没有从前一段感情当中完全疗愈，但这个时候却已经可能出于某种冲动，出于某种草率跟你在交往了，但是事实证明的是自己心里根本就没有留出充足的空间给到你啊。那他这个内心怎么会不难受呢？怎么会不纠结呢？就像我说的，到底是一种负担还是一种愧疚，可能都有。所以我的建议是，你真的需要跟你男朋友好好审视一下，你们有必要继续吗？一个问号。听首歌，来自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心里头憋得慌啊，这个难受堵的啊，或者焦虑焦灼，那就赶紧来向罗妈提问。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请记住了，就是62786262。当然如果想用文字的方式来提问呢也是可以的，整理好你的烦心事儿，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奇米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发消息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同步开播了，所以除了用这个广播来听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假如还对我们这个居委会的现场啊就是有点小好奇，想要看一看，那也可以打开抖音直接搜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名字的正确写法。搜到之后呢，点击进来，我们就正在直播，你可以用看的或者是用听的，自由选择都可以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办公就正式开始啦。我得说说啊，今天傍晚的时候，我有一位女生朋友找我来商量一件事儿啊，她要商量什么呢？她说：“罗妈，我跟你讲哦，她说我真的已经心里头啊。”忍不住了，想来跟你说一说。他说是这样的，他说我其实到了这家新的公司上班呢，已经有大半年了。但没想到啊，就一进这个新公司啊，我就对我们隔壁部门的一个同事啊一见钟情。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同事啊，就怎么看怎么顺眼。而且每次就是有的时候，因为跟隔壁部门呢有一些业务相关的内容啊，也会在一块开会之类的。他说：“哎呦，他说你能想象吗？就这个男生哦，他在开会的时候那个发言的风格啊，他说我也特别喜欢，我觉得他讲话很有魅力，啊，没有废话，啊，不兜圈子，总是能够说到这个重点上面，我就觉得他可真是一个内外兼修的人，就越看越喜欢。但是话说回来了，他说自己呢又因为比较内向啊，比较害羞，所以呢就只能是静悄悄的啊，在心里头就这样仰慕人家。”这一眨眼你看好几个月过去了，但是最近他说对这位男同事的这个喜欢之情啊已经要溢于言表了，而且他说他也做了一些小功课了啊，就是打听了一下，说这位男同事呢肯定是单身啊，一没结婚，二也没有女朋友啊，就是目前肯定是单身状态。所以他一下子啊，你知道这个小心思啊，他就活动起来了，所以特地找到我跟我商量说这种情况能不能表白。我相信经常听我们居委会办公的街坊这一听肯定猛点头啊，说应该呀，太应该了呀，对吧？这个先别管说人家会不会接受这份表白，但是这个可以表白的前提都是符合的，那完全可以去告知对方自己的这份心情。当然需要多考虑一点点的这个比较特殊的前提是在于说，因为大家是同一个公司啊，虽然属于不同的部门，所以就是你这个心态是不是还要再放得平一些，就万一人家拒绝了你也不能害怕尴尬，是这个道理吧。

啊，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居委会的办公之前呢，哎呀，又要说一下了啊，这周末呢，明天后天两天啊，说实话还没有正式到来，但是我已经被好几个朋友进行这个邀约了，哎，约我干啥呢？到不光是啊，有这个吃吃喝喝、拔草啊、玩耍的项目，还有好几个街坊呢，要跟我好好说，要聊一聊最近啊，说感情上遇到的一些状况。哎，我就发现呢，好像一到这个天气很热的时候，大家这个心情啊也很容易波动。这个喜欢一个人是很快乐的，但喜欢上一个人之后，哎，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可能会影响到你一些心情状态的事儿。哎，比如今天傍晚，哎呀，哭着喊着吵着要一定跟我见面，说要喝喝茶、喝喝咖啡的一位女生朋友，她就遇到这个情况了。就怎么说呢，简单的给大家这个总结一下，就是他喜欢一个男生，而且他也算是这次啊，就相对一个平时比较被动的他来说，他说这次已经拿出了非常主动积极的态度去向这个男生啊，就是释放他喜欢他的这个信号。他说这男生一开始呢也是回应的，他就很高兴，觉得说哟，这是不是脱单有望啊，结果没高兴几天，他就从别的朋友那边啊就收到了一些风声，一些消息，就说这个男生好像哎，就不光是只跟他一个人有在交流，很有可能是跟别的女生也有在交流。于是这个消息他一得知之后，就整个啊说心呐凉了一半了。这大夏天外面30多度，他的心呐就只有3度，那可不得凉了一半吗？心想说哟，难道我喜欢的人是个海王，是个玩暧昧游戏的人？所以他现在啊就陷入到了一个非常大的纠结，甚至打算望而却步，就这么一个状态。但话又说回来了，这只是一个风声，到底是否属实，暂时我们还得画个问号。所以对于感情的事情啊，哎，确实是要慎重，但这个慎重的思路到底怎么样呢？我们等会儿继续好好探讨。

欢迎亲爱的街坊们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越夜越动听。今天2023年9月15号星期五，喂，到了周末了啊。我知道有很多街坊呢，一到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啊，它会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周一到周四为之而心烦的一些事情呢，相对到了周五啊，它会暂时把它抛到一边。也就是说呢，前几天呢，心烦意乱的啊，一到星期五想说，都周末了，我还为它烦什么呀，下周再说吧。就能暂时的把它搁到一边。你别说啊，这也是一种心态的调整啊，也算是一个小技巧，一个小本事啊。如果有的街坊说，哎呦，我可控制不了我的烦恼啊，它呢就萦绕在我的心间，我不能把它赶走，我也不能暂时的把它扔到一边，那怎么办啊？当然就赶紧啊到居委会哈，我们居委会今天晚上还是办公的啊，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专门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烦恼，可能呢是出现在你的这个恋爱当中，也有可能呢是在你的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所以如果想来向我提问的话呢，我们已经开始办公了，你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当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啊，把你的烦恼呢整理好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现在的这个视频的版本的直播也同步啊在进行当中，如果方便的话呢，你可以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一点进去呢，你就会看到我们正在直播了，对，就可以看到居委会啊直播的现场啊。当然现在打电话啊，九点到十点呢是打电话的。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62786262。那正式开始办公之前呢，又要来说一下了。对，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又跑来跟我这个商量了。商量什么事情呢？当然还是谈恋爱的事儿啊。主要是这样子，这个周末呢，她跟自己的男朋友两个人呢，就之前呢想的特别好，就规划的非常的这个充实，想说这周末两天啊要给他好好的利用起来，就是要把这个约会的行程啊就是安排的呀，大家就是非常的心中啊很满满当当的那种感觉。我这一听啊，心想说，呀，这不是跟我风格很像吗？对啊，这个众所周知啊，罗妈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周末呀比上班还忙，因为总觉得说呀难得休息，可不得让自己啊把这个平时工作日没时间没空干的事情啊都得给他这个打卡了，都得给他拔草了。结果没想到呢，我这个朋友跟他的男朋友两个人呢也是这种性格啊，也这个风格的，两个人就开始啊列举了，最近想吃什么，想看什么，想玩什么，想去哪里。结果由于列的这个项目太多了，两个人就开始进入了一个不知道该取舍哪些项目。于是呢每个人就提出了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这些这些，那另一个呢说不应该是那些那些，就两个人呢就吵起来了。你看又是一个本来很开心的事儿，结果闹得大家都不高兴了啊！本来是充满着期待，在这个星期的前四天，这前四个工作日都是成为工作的一个盼头，一个干劲的源泉的这么一个开心的事情，它变成不开心的事情了。真的是得不偿失哟。我就觉得说，这明明本来是两个人挺好的一个出发点，对吧，安排的快快乐乐的约会的一个周末，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而且怎么就各不相让了呢？有哪个项目是非得要这个周末才能进行的呢？当然有一些展览它可能有这个时间的期限，对吧，这个我觉得我可以理解。那有些你这个星期不去，他下个星期也还在呀，对吧，我就把我的这个想法哐哐哐跟我这个朋友一说，他说，罗妈还是你清醒啊。我心想，这可能也不是只有我清醒吧。我是觉得可能是你跟你的男朋友，你们两个在商量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太上头啊，太不冷静。所以有的时候想想看，有些事情真的是不可以让步的吗？思考一下吧。我们先来听歌，来自张靓颖的《轻轻》。

那想向罗妈提问的，那就拨打热线62786262，或者呢也可以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也可以发消息过来。那今天啊，我们要首先回答的一位街坊的问题啊，来看看啊，这是个什么情况，到底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谁身上的问题比较大啊，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啊，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男朋友有一个女性朋友，那这个女生呢前段时间约我男朋友单独出去玩，因为这个女生啊并不知道我男朋友已经在和我谈恋爱了，那我男朋友呢就以有事儿不方便拒绝了这个女生的邀请，并没有直接告诉这个女生是因为自己已经有正在交往的女朋友了。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我有点生气，但是我男朋友的说法是，别人没有问就没有必要主动说，他还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情而生气，但我跟他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所以想来问问罗妈，我和男朋友到底谁的观点是对的呢？好，这就是我说的，我们必须得来看一下问题出在谁身上啊。首先我们可以先把那位女性朋友排除在外，因为人家确实不知情，对吧？不知道你男朋友已经不是单身身份了，那如果人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啊，说诶单独约这个男生一起出去玩，那我觉得说实话啊无可厚非，因为人家不知道嘛。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看了，你的男朋友他呢首先做法呢这个倒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他拒绝了这个邀约，对吧？好，就没有因为说哎呦你看有个女生啊单独约我出去玩了，哎呦我就很嘚瑟啊，我就硬邀前去了，他倒也没有，他拒绝了。那这个做法呢我认为可以的，但是问题来了，就是他拒绝的借口或者说拒绝的理由我们要画个问号，对吧？他直接就说哎呦不好意思我有事儿，哎呦不方便啊，这个时间可能这个档期撞上了啊，所以没有去。但真正的原因是明明是自己已经有正在交往的女朋友了，但这个事儿呢并没有直接跟这个女生讲。那我们来分析分析，到底你这个男朋友他的这个出发点啊是不是成立。男朋友的说法是，别人没问我就不必主动说，乍一听哎好像也合理，对吧？总不能人家来找我玩啊，我就马上跟着说哎不好意思啊我有女朋友了我不能跟你出去玩了，好像这么听是有点怪，是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对方是一个女生且是明确的单独邀约，那不管这个女生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图，是真的是纯玩儿哈，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暗示啊，那你的男朋友我们说句实在话，在这种场合之下哪怕用一种比较婉转的方式，其实都是应该告知对方自己已经有交往的女朋友了。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拒绝这个女生的邀约，我们说比较合适的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对这个女生讲说，不好意思这个周末我已经有约了，我要跟我女朋友去看电影。哎，这么一说你看，既说自己我有事儿我不方便，又能够表达说其实我已经有交往对象了，那这样对方也不会显得很尴尬，对吧？不会就是哟你看这个直接一盆冷水飘这个泼过来，没有，完全可以有理有节很自然很顺畅把这个事情告知对方。但你的男朋友呢，他是做到了第一步没有做到第二步，所以才会让小妮说我为这个事情而生气，就是你为什么不说真话，对吧？你为什么不告知这个单独邀请你出去玩的女生，你明明是有男这个女朋友的人啊。所以各位街坊们大家品一品啊，这是个什么呀，这还是个情商问题。当然罗妈倒不觉得说这个男朋友是故意啊要假装单身，故意不让人家知道自己有女朋友。我们说了他的这个理由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只是确实做的还不够到位啊，可以做得更好的，对吧？
所以我们听首歌吧，这是来自胡海泉和 MC 哈达合作的《找不到一首适合我的情歌》。也欢迎金凤们啊，有什么烦恼啊，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就是一开始刚加上微信的时候啊，简单的就是大家随便聊了两句，打了一个最最简单的标准的这种招呼。那再后面呢，虽然也还是这一群啊，就是朋友们集体活动呢，又见过两三次面，但在那之后呢，其实也没有任何的交集了。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你说认识吧，也算认识，但要真的说有交情呢，也没有交情，这么一个状态。可是神奇的事情发现了啊，发生了，就是在这几个月之后，在没有任何预警的前提之下，就我这位男生朋友啊，他发现啊，他被这个女生的微信给拉黑了。哎，他就觉得很奇怪，想说这个虽然确实是这几个月呢，大家也没有任何的交集啊，也没聊过天，也没见过面，也没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个莫名的就把自己给拉黑了，这算怎么回事呢？他第一个本能反应想的是说，哦，是不是有人定期会清理不怎么联络的人就给拉黑了。但是他又觉得说这种拉黑是不是显得有点没有礼貌，对吧？你这个就觉得很奇怪。他说他基本上啊，这个社交这么多年啊，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他呢就跟那个大家啊，就一群朋友里面其中的一个呢就交流了这个事情，结果那个朋友呢就意外的发现他也被拉黑了。哎呦，于是这两个人就觉得非常的奇怪了，想说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说这个女生会不会是心情不好，状态不佳，所以把大家都拉黑了呢？于是他们就分头去问了其他就是大家集体活动的那些朋友们，意外的发现结果是只有他们俩被拉黑了。好，这个谜团就这样发生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街坊们，实话实说，罗妈也没猜到为什么，想了各种各样的可能和答案，但都有说不通的地方，所以今天这个大谜团，我们就留给正在居委会前的各位街坊们。啊，没有这么悬疑了，主要是因为这首歌，我们先来听开场曲陈粒的《易燃易爆炸》。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0: 怎么发现的呢？

0: 晚上睡不着，就玩他手机，然后玩的时候突然有个人给他发了一张就是奶茶的照片，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哎，好有点奇怪，
1: 嗯，
0: 然后就有点起疑心了嘛，
1: 嗯，
0: 然后看，然后就玩他手机，看那个他手机里的那个照片啊什么的，就翻着玩，后来发现了他们就是一些对话呀的截图什么的。
1: 嗯，那么发现之后呢？
0: 然后发现之后就是可能不是很冷静，就直接就摊牌了。
1: 嗯，
0: 然后就跟他说了，然后我跟我老公其实应该算是从校园到婚姻，然后就是很多年也异地，然后终于在一起了，结婚，然后有了宝宝。
1: 嗯
0: 嗯，一直感情还是不错的。然后就是21年的时候，他出国去进修，去出国一年，然后就跟另外一个人那个了。
1: 所以其实到去年9月份，你发现这件事情，他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是吧？
0: 没有很长时间，就是他们大概也就4月份确定关系的，也不是确定关系嘛，他从21年4月份暧昧的，6月份发生关系的，9月份回国的。
1: 请继续。
0: 然后就可能在一起没多长时间，因为他们也不在一个国家，就偶尔会约着一块儿出去玩。然后刚发现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崩溃的，因为我们家二宝那时候也就刚刚2岁，大宝6岁多，就持续了一段时间比较崩溃，然后大概有1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慢慢走向正常，后来现在就是基本上我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个人状态是比较正常的。唉，然后就是我对未来稍微有点担忧。我们现在已经是离婚状态了，因为他是那个我老公是9月份回来的，后来那个小姑娘今年4月份又回国探亲，然后那个小姑娘回来的时候，我老公又去跟她见面，然后又出去玩了几天什么的。后来反正在那个小姑娘回国有1个月的时间，在国内待了1个月，然后我老公跟她也频繁来回见面，也3次吧，3、4次。
1: 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件事情被你发现有问题之后，当然现在因为你们已经结束婚姻关系了啊。就你的前夫在东窗事发之后，并没有把他的婚外的这一段有问题的感情结束掉，是吗？
0: 对。
1: 那请问在，对不起啊，我们因为刚才时间线听着有点乱，就是在你发现有问题之后，你说你当时就直接摊牌了，那么摊牌的结果是什么？是当时你们就决定要结束婚姻还是什么？
0: 当时我肯定是要离婚的，因为我也没碰到过这种事儿，也不是很成熟。其实我的婚姻状态一直是属于那种，就是就像小公主一样被宠着的。其实她在婚姻当中，她所有的需求是不被看见的。可能她也是比较压抑，但是我之前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以恋爱的这种心态来维持家庭。
1: 但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了。
0: 对的。
1: 所以就是说在摊牌之后你们的婚姻就结束了是吧？
0: 没有、
1: 嗯、
0: 就是也反复摇摆很多次，就是说离又没有离，说离也没有离。然后在最后一次我说离的时候，他就说看能不能再试一试，就是因为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才会发生这样事情。后来因为也可能我自己是有心魔的吧，然后我知道那个小姑娘马上就要回来了，那个小姑娘是4月4号生日我记得，然后我特意选了4月3号去离婚。然后

0: 他就是反正一直是被动的，我老公一直是比较被动的，就是反正他任我处置，我怎么着都行。反正最后离婚也是他净身出户，所有的财产、孩子什么的都愿意给我。他现在也是属于离婚不离家的状态，也做家务、照顾小孩什么
1: 所以呢，A 小姐，你想问我的问题是？
0: 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也不是很清楚未来怎么办，怎么面对孩子。就是这个事情，好像这个事情别人都不太知道，只有这个我老公的姐姐和爸爸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
1: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你们结束婚姻这件事情，还仿佛是个秘密，是吗？
0: 对。
1: 那我大概懂你为什么会说对未来担忧了，因为本来其实是一件很明确的事儿，婚姻已经结束了，在发生了这么多种种，以及看起来也是无可弥补、无可挽回，再去重新进行努力调整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时候，你们结束了这个婚姻，按理说这个事情就到这里清楚明了，画上句号结束。但是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俩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就像你说的叫离婚不离家，然后呢，也可以说也没有官宣这件事情，也不为所有人所知道，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顾虑是什么，因为说实话，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它确实是有点问题的。
0: 一是我觉得可能对孩子的影响吧，小朋友这么小，如果，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是很多同事啊，朋友都比较熟悉，然后单位也比较熟悉，然后
1: 但这件
0: 我
1: 事
0: 们。
1: 情终究早晚，它是一定会被知道的，因为。我们先且不说你的前夫的婚外恋的那件事情，就算是未来的某一天，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总有新的人生的阶段要开启的，对吧？这也是个大实话啊。我话讲的已经很直白了，就他或早或晚，这事儿大家总得知道，对吗？更何况这是你的婚姻，这是你的生活。别人知道什么同事朋友，这知道或不知道又怎么样呢？我们也说得很直接啊，就我们不是表演者，我们的生活不是表演给别人看，没有那么多观众在盯着我们。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误区要先要打破它。第二个误区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如果说是一个有某种特殊前提造成的无奈的一种过渡，那勉强也就算了。但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就是不清不楚的这么拖着耗着。
0: 那倒不是，就是因为孩子还小，也必须，也不能说必须吧，就是有爸爸妈妈照顾，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有很多种照顾的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方式，因为毕竟确实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恕我直言。否则现在更是一种比较奇特的状态，这对孩子来说，你知道吗？A 小姐，她反而会变得更困惑。之前我也曾经跟很多就是遇到你这样情况的街坊，我有讲过一件事情，大家不要有一个误会，觉得说呀，是不是结束了婚姻关系了，爸爸就不是爸爸了，妈妈就不是妈妈了，有很多人有这种误解的，所以就会很害怕。哎呀，你看这个。离婚了，那是不是孩子就没有爸爸了啊？是不是孩子就没有妈妈了？就大家会有这种担心，但其实不是的，爸
0: 这
1: 爸
0: 种
1: 还
0: 担
1: 是
0: 心
1: 爸爸，妈妈还是
0: 没
1: 妈
0: 有
1: 妈，
0: 的，
1: 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清不楚的一个状态。就这个状态对大人来说，就对我刚才说你们未来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乃至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其实说实话，没有看到有什么好的地方。
0: 但是如果比如说幼儿园小朋友啊，或者是邻居小朋友啊，
1: 这又
0: 都
1: 怎么样呢？
0: 知道了，然后会说：“哎呀，你爸爸妈妈离婚
1: 那又
0: 啦，
1: 怎
0: 什
1: 么
0: 么
1: 样呢？这个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家里的氛围和教育就特别重要了。否则它就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变成
0: 没
1: 这个
0: 有。
1: 世界对任何一种东西都没有办法接受了。哎呀，别的小朋友要说这个的，啊，别的小朋友要说那个的，你知道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呢，来自于哪里？小朋友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小朋友在很多时候叫有样学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教育小朋友？怎么去教育我们自己的小朋友？
0: 嗯，
1: 就是正常的、明白的、清楚的告诉孩子什么是婚姻。当然，也许他不一定能理解得很清楚。
0: 嗯，
1: 就只是爸爸和妈妈，我们不再住在一起了。
0: 嗯，
1: 但是爸爸还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的妈妈，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
0: 嗯，
1: 而不是那么当做不可提的某一种好可怕的一种什么事儿一样的，简直一提起来就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某种怪兽一样的，没有，这个反而显得非常的奇怪，非常的，其实反而不科学了。
0: 嗯，
1: 就是对一个小朋友他正常的认知，我们就让他坦然的正常的去面对，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小朋友已经受到这些莫名其妙的影响了，那我觉得作为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那就更应该去接受正常的认知，好吧。所以综上所述，就是我刚才讲的两部分，一，现在的这种状态，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对于大人来说，也就是对于 A 小姐你本人来说，你的前夫来说，他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对于未来的孩子的健康成长，他也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所以该要做出的一些调整，该要做出的一些改变，我们还是要面对的，而不是这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耗着或者是拖着。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梁静茹的

这首歌来自 Jam 邓紫棋的《离心力》，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我们的聚会啊，哎呀，要开始今天晚上的办公了啊！刚才呢，因为在说我一位这个可爱的女生朋友，因为连着三个晚上梦到了同一个人，她就开始啊，就是你知道这个小心思就开始活动起来了，想说哟，我为什么要连着梦到这个人呢？会不会是我的潜意识在啊暗示我啊应该要行动了呀？啊，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不好讲啊，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潜意识，还是说只是真的就是一种巧合，不知道。但是如果真的有好感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试试看，对吧？啊，再不济的话，我们哪怕交个朋友，也是个机会呢，对吧？好了，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各位街坊啊，如果你也有自己想不明白的事情，哎呀，觉得可困惑了，不管是发生在恋爱当中的，还是亲情、友情、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来向罗妈提问啊。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继续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以及别忘了，我们同步啊，真的是同步呢，抖音也在进行着视频的直播，大家想看看的话，对，方便看的话呢，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哦，我觉得这位街坊可能他真的有点小不爽，为了什么呢？他要求匿名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问看啊，这个情况到底正常吗？是这样的，我男朋友啊，自从跟他交往这半年以来啊，他只要是给我花钱了，送礼。

物了，他就总是不停的会在我面前提起这个事情，会不停的讲，不停的讲。但是我要声明，我也会给他花钱，我也会买礼物送给他，我不会多占他便宜的。那我以前也谈过恋爱，在以前的恋爱当中，我跟当时的恋人也都会像现在这样的相处，彼此给对方会花钱或者是送礼物。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人想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占便宜吧。但是我现在男朋友呢，他就老是说老是说老是说，说的我就有点烦躁。所以想来问问罗妈，到底是他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呢？你看有点小不爽啊。哎呀，我觉得是这样啊，就你现在正在交往这个男朋友呢，你说哎呀，他如果是比如说花了钱了啊，或者送你什么礼物了，他就老在你面前提，他会提，哎呀你看我送你那个什么啊，你看我上次买的那个什么，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提法啊，我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到底想要干嘛？我们就说他这样子的行为，他的一个目的到底是啥。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啊。第一呢，他可能是觉得说，因为我啊，这个买礼物送你了，我哎，你看我买单了，哎，你看我花钱了，说明我是愿意为你付出的哟，哎，这是我对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一种情感的付出和表达。但是呢，我又很担心你没有领悟到，我怕你没有 get 到，所以我就特别想提醒你注意啊，注意啊，你看这是我对你的情感的表达呀。他就要反复的提，反复的提，他在干嘛？他在提醒你，就你有没有 get 到啊？你有没有收到我的这份心意啊？这是第一种可能啊。第二种可能就是，你知道有的人他的一种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就觉得哎呀花钱了，哎呀买单了，哎呀消费了，哎呀这个心理啊，他可能就要，他也不是说不舍得，他也不是小气，他就是喜欢念叨，那一种下意识的习惯，就念叨，哎，这东西我买了，哎，这东西我花钱了，哎，这东西怎么怎么样了，就是一种消费观，你可以这么理解吧。所以这两种可能性呢，我觉得如果是后者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跟他做一个小小的提示，你说，哦，没关系，我知道的，我记得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是你送给我的，我很喜欢哦，哎，这是一种。如果是第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其实是希望你能 get 到他对你的这个付出，对你的这个情感的表达，那你要给予他什么呢？叫及时的肯定。说起来大家可以脑补一个画面啊，就像一个小朋友一样，可能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小朋友，他做了一件我们大人的眼里可能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比如他可能帮妈妈拿了一个筷子，他就觉得，哦，今天我好了不起，我帮妈妈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他可能就很希望能够得到妈妈的肯定，得到妈妈的一个表扬，对吧？但是如果妈妈好像哎也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也觉得哎呀帮妈妈拿个筷子嘛，这不是很理所应当嘛，就也没有给予第一时间的这个肯定，那小朋友肯定要着急的，他可能就要说，哎呀妈妈你看我帮你拿了筷子，哎呀妈妈你看我帮你拿了筷子，你知道吧，他就是在应该说在等着得到你的这一份肯定，所以要给予，我刚才加了一个定语叫第一时间的肯定，这肯定是很谢谢你，你愿意为我付出感情，以及你付出的感情你的情谊我都收到了，就是让他有这份安心。你试试看啊。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刚才呢我们抛出了一个思考题，对吧，关于说哎呀一对这个恋人啊在一起啊交往时间久了，我们说就是越来越有默契了，对吧，啊大家越来越有这个趋同性啊。但是呢我的一位朋友他对此产生了一丝丝的动摇和怀疑，他说哟这会不会产生一种叫信息茧房啊。然后刚才呢我也看到有街坊在给我留言说这确实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是不是真的那么的严重好像也不至于啊。看来大家还真的啊不同的视角对待这个事情啊有不同的思考啊。我觉得闲来无事街坊们可以思考思考这个问题，但有些街坊啊还没有闲来无事，为啥，他有自己的困惑啊，谈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工作的、生活的、学习的，反正方方面面都会有自己的烦心事儿啊。那就赶紧抓点时间，在我们居委会办公的时候来向罗妈提问啊！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可以直接来发问啊，以及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别忘了，我们同步还在抖音直播间也在直播着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看到哇，我们居委会的办公现场了。好，接下来我们先回答一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哦。这位街坊呢，他这个你别说啊，也是个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我猜，可能不同的人真的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视角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好的，他说罗妈，我真的已经烦闷了两三天了。是这样的，在上个周末我和相亲的男生啊出去看电影了，后来我们看完电影很高兴，说去买奶茶喝吧，在等奶茶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他说哎，我发现你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我说什么呢，这个男生马上说你看你有驼背耶。他这么一说我突然有点惊讶，虽然我知道自己确实走路姿势和站姿啊都不怎么样，但我还是想得起来的时候会注意克制的，但有的时候过于放松啊我就会忘记。没想到呢这男生又接着说，他说你是不是不够自信所以才会驼背，你要自信起来呀。他说完这个话之后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接，我就无语。回到家之后我左思右想，我就把这个事情呢告诉了我的闺蜜，没想到我闺蜜一听就跳起来了，她说呀这个男生不行不行不行，不要再继续见面了。可是我真的对他还蛮有好感的哎，所以能不能请我妈帮我分析分析他到底什么意思呀。好，这就是我说肯定这件事情不同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的视角。好，大家首先明确一件事情啊，两个人呢本来应该是从不认识啊到认识，但这个认识的契机是什么呢，相亲啊。小妮呢看起来对这个男生是有好感的，所以很高兴，对吧，你看他说我们去看电影啦，看完电影啊特别乐呵，我说走去喝奶茶吧。而且就是在去买奶茶的这个路上呢，小妮也提到了，他说我知道我自己的站姿什么的不太好，我还是会克制，但有的时候他过于放松哎就忘了。这说明什么，这侧面我觉得正好印证了一件事，就是你跟这个男生在一起的时候啊，说明你挺放松的，对吧，你整个人并不是那种很紧绷的那种很不自然的哎呦我要维持我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就你并不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所以我相信你对他的好感是蛮浓烈的啊。好，至于这个男生很直接说呀你有驼背啊，你是不是不自信啊所以你驼背啊，哎呀你要自信啊等等之类的，你的闺蜜她一听到她的反应说哟这男的不行，我来猜猜看为什么你的闺蜜这样想，她可能会觉得说你们又不是恋人关系对吧，怎么能这么直接的去说出一个女生啊在这个体态呀 啊外在方面的一些所谓的不足之处呢，可能你的闺蜜就会觉得哟这个人怎么这么挑剔，哎呦这个人怎么说话这么直接，这个人怎么啊情商可能不够，我猜他可能是这个视角，所以他会说这个男的不行不行不行不要再见了啊，他可能是这么一个视角。但是我刚才也说了，不同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的视角。比如说啊，对于罗妈而言，我听到你跟我留言问这个问题，我可能跟你的闺蜜还真的视角不太一样。我觉得首先这个男生他
他有在关注你，也有在观察你，说明对你呢也是啊，我不敢说喜欢你啊，这个不敢说，但我觉得说明他对你，他至少有一个想要了解的一个兴趣，那再结合着你对他也是有好感的，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坏现象，对吧？不然他怎么能够注意到你说，哦，你是不是走路有的时候有点驼背啊，对吧？他不会注意到这个的，他发现了。那至于说他点出来了啊，到底有没有恶意？我觉得应该没有恶意，因为他还特地说了一句说，哟，你是不是不够自信呀？啊，你要自信起来呀。那我觉得这个还是带着一定的善意的，就是他一个是什么，在观察你，对吧？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对你的观察，他还有在思考。他可能在想，哎，你为啥会走路可能有点驼背啊或之类的呢，就是他有在思考哦。所以他给你的是什么，至少他的表达是一种鼓励，他没有说，哎呦，你怎么驼背啊，你看这多难看呀，他不是这样的表达，而是说，哎，你要自信呐。所以在罗妈看来呢，我觉得这个男生不至于啊，就到你闺蜜说他这个不行，我觉得真不至于。所以现在就要妄下一个判断，说哟，这个到底这男生行不行啊，这男生是不是有问题，我觉得现在为时过早，更何况你确实对他是有好感的。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我们不急着做任何的结论，做任何的判断，而是真的为什么不再多见见面呢，对吧？你甚至可以在这个周末你再约他，你们还可以看电影，哎，最近反正这个上线的电影蛮多的啊，可以再看电影，你们可以多交流，以及多听他说话的方式。如果他就是一个，哎呦，说什么都很直接，他可能就这么一个性格。如果说，哎呀，他经常说话啊，让人觉得有点刺耳，那很有可能是情商啊，确实有点不够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有的人他讲话就真的不太注意。至于他到底是哪一种，我们现在不好说。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采样率，这个采样的这个样本数太低，你知道吗？所以多见见呗，啊，多交流，好吧。听首歌，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0: 及到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我们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用连线的方式，连麦的方式来听听看大家的烦恼啊。那电话线上呢，现在又有机房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C 先生，晚上好。
1: 龙小姐你好，晚上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其实不是，我不是当事人，我是根据我妹妹的事情呢，我想来去听听你的建议，有什么好的办法去、去处理啊。
0: 请讲。
1: 是情况是这样的，我的妹妹呢，她是在那个政府单位工作的，那么

0: 这个具体单位我们不能讲哈，对吧？
1: 那当然，保护隐私。
0: 他遇到了一点问题呢，其实是他的这个恋爱的这个婚姻的问题。那么他有一份不错的工作，然后呢也是大学毕业3-5年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那么在单位里面呢谈了一个所谓的男朋友。那么目前呢家长呢都不同意。不同意的原因呢是对方男性呢是协议离婚的一个男性。第二个呢他有抚养一个小孩。
1: 嗯。
0: 再一个呢是这个他的离婚的就是前妻吧啊。他的前妻是有比较严重的疾病的，所以他们是采取协议离婚的。那么我们的家长呢就认为呢，这个男性可能在这种条件下选择协议去前妻离婚的话，那么我们对他的人品有一个主观上的一个判定。
1: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协议离婚是什么意思？
0: 协议离婚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1: 而且怎么就人品有问题了？我没懂。
0: 那他是因为前妻生病了，然后去协议离婚的嘛？也具体你说是具体100%的什么真实的原因离婚，我们没有办法清楚嘛，对吧？从我们的角度就是了解到的信息，就是他们是同单位的，然后的这个情况就是对方是离异的，带个小孩。
1: 所以等会儿现在这里面最重要的点是，首先确实这位男性已经结束之前那段婚姻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所以是单身状态，对吧？
0: 是的。
1: 好，离了婚之后，然后孩子是判给他了，由他来抚养，对吧？
0: 对的。
1: 好，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你这个妹妹，这是你的亲妹妹吗？
0: 我表妹。
1: 哦，表妹，好的。表妹家里呢，对这个男性产生了比较反对的意见，是觉得他和他的前妻的离婚的原因不太认同，是吗？
0: 他还附加一个，就是他还带个小孩嘛。
1: 啊，就是离婚且有娃，所以不同意，是吧？
0: 对，
1: 好，
0: 对对对，
1: 请继续。
0: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的这个家长，他又去他的单位去找了这个男生去沟通了一下。那么再找了他的那个这个单位的领导也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
1: 这是要干嘛？这是要干嘛？还闹到人家单位去干嘛？
0: 那从
1: 有些稍许夸张了吧？而且你的表妹今年多大了？
0: 27岁。
1: 27岁，一个标准成年人。
0: 对。
1: 他不是个未成年人。
0: 对。
1: 家里是不是反应有点过激了？
0: ，
1: 不管怎么说啊，对不起啊，我先打断一下秦先生。
0: 没关系，没关系，你说。
1: 对于你表妹本人来说，这是自由恋爱。我刚才为什么反复要确认？我说这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到底这位男士是不是单身，对吧？婚姻已经结束了，对吧？很好，那就好了。而不是说，如果说对方，哎呀，婚姻不清不楚，不明不白，那这个事情那就变质了。但如果人家现在就是单身，先不说有没有娃。那和你的这个表妹他们谈恋爱这件事情就叫自由恋爱。我们国家的法律是保有每个人享有自由恋爱的权利的。
0: 是。
1: 家里说我们可以理解啊，长辈比如说有些顾虑，有些不同意见，或者有些建议，有些意见，就觉得说哎呀，是不是不合适，是不是再考虑考虑，我觉得都可以。但是跑到人家工作的地方去这样子一通这折腾，对不起啊，我作为一个我是纯路人视角，我觉得这个有点过激了。
0: 中间还有一个就是部分这个插曲呢，我也可以讲一下。这个男生曾经给我舅舅直接打过电话，就是非常没有礼貌的称呼，比方说姓王，哎，老王，我在跟你女儿谈恋爱，你同意不同意？你为什么不同意？那就是从这个，不管是从传统的思想角度，还是从
1: 季先生，我要打断你
0: 了。
1: 我接下来说这话您可能不认同。
0: 嗯，
1: 我还是想说，
0: 观点可以交流吗？
1: 对，我还是想说。
0: 嗯，
1: 您是局外人，对吧？
0: 你可以这么说。
1: 对，表妹，27岁的表妹，
0: 对，
1: 她在交往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嗯。

0: 我刚才讲了，家里人可以有不同意见，比如刚才您的这个判断，说这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那这个讲话怎么这副样子，
1: 嗯，
0: 哎，我是不是比如说是不是没什么家教以及等等之类的，对吧？而且为什么会突然一通电话打过来找到你表妹的爸爸了呢？事出必有因，对吧？没有无缘无故的，怎么就突然来这么一出呢？他肯定有事儿，但是您是局外人，所以这样，您想问我的问题是什么？
1: 那首先，你觉得作为家长来说，他这种做法到底是可取还是不可取？
0: 嗯，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
1: 第二个问题，从你的公众的角度，你可能认为自由恋爱没有问题，但是从换位思考角度来说，一个未婚的自身条件还算不错的单身女性，家长从自我角度来说，建议她去重新考虑一个更适合她的一个对象，这本身没有错呀，对吗？
0: 对，这是我刚才也说过的话，家里完全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呀，
0: 这是第二个问题，我直接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家里这样做可不可取？我刚才也其实已经说过了，不可取。我说的不可取的部分不在于说给你表妹提意见或提建议，而是那番折腾。我们有一说一，合适的、合理的没问题，不合适的、不合理的我们得提出来，对吧？我其实是很相信的，长辈们确实人生经历比较丰富，对于一些人的判断也好啊，对于一些人的这个认知也好，有一定的道理，这也是我们居委会办公一直在强调的。因为确实有些人他很抗拒，觉得家里人只要提出来的我就要对着干，这个呢属于叫不客观。客观是什么？就是别人看出问题来了，比如说你，就是你表妹的爸爸妈妈，我不知道你应该管他们叫什么，那没关系，不重要。就是你表妹的父母看出来说，又觉得这个事情你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我们刚才讲了，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但是 C 先生，
1: 你先说完。
0: 最终的选择权是你表妹自己，就别人提的意见也好，建议也好。接受还是不接受是他的选择权。可能所有人都说了，你看这人他有问题呀，这人不合适呀，哎呀你看他怎么样。对，可能你们列出了100多种反对的理由，但最终接受还是不接受是你表妹自己，一个27岁的成年人他自己的选择。
1: 当然这个我也很清楚，
0: 对，
1: 我已经给了他们建议，
0: 就是这样，就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C 先生
1: 他最终会需要承担他自己决定所带
0: 来的。没错，你说到点子上了，成年人要为自己做的选择带来的任何一种结果，好的也好，不那么好的也好，他必须自己去面对和承担，就是这样。
1: 从他的父母的角度，他想极力劝阻这种不可挽回，
0: 能理解。父母有的时候就是说，你看有些事儿啊可以预见，对吧？但是就是在
1: 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呢，有一点点就是说偏离了我们所谈的这个轨道是什么呢？就是他已经有一点极端了。
0: 谁？
1: 他就是说
0: 谁极端？
1: 就是、我的表妹已经
0: 他怎么了？
1: 就是说，如果父母在劝阻，他就可以去，他甚至于不屑去断绝关系啊，然后。
0: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了。
1: 对，
0: 已经造成一种逆反了。我刚才不说了吗？我们居委会经常会出现说，父母越说往南走，子女越突然就来了那种叛逆，说我偏不，我就要往北走。就算我本来都觉得你们说往南走有道理，我都不，我就要往北走了。这不就得不偿失了吗？对不对？
1: 那从这个，
0: 所以把握好这个分寸，就是
1: 分寸我知道。
0: 提建议、提意见，但不逼他做决定，不替他做决定，好吧？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谢谢周先生来电啊，C 先生来电。那个我刚才啊，其实忘了说一件事情了，关于说C 先生一直在反复的在强调一件事儿，说我的表妹她是没有结过婚的啊，但是那位男士是有过婚史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孩子，所以家里觉得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这个部分对不起，我一定要做一个补充说明。很重要的部分是什么？我们在居委会的办公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强调一件很重要的。

要的事儿，就是我们去寻找自己的一个恋人也好，或者是一个伴侣也好，请大家不要很片面的以这个人是不是有过婚史来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不要说哦，他结过婚，他离过婚，他还带个孩子，他就是个怎么样的人了。这是什么年代了？2023年了。我们聚会真的很想讲一下，就大家不要再用这种眼光去评判一个人。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人品。包括刚才 C 先生讲的，说哦，这个人是不是讲话没有礼貌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考量的。但是绝对不是一听到说哦，他有过婚史，他离过婚，他带个孩子，所以他不行，所以他不合适，所以他有问题，就变成了一种偏见，变成了一种完全没有道理的偏见。甚至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哦，他一定是人品很糟糕，他一定是性格有缺陷，所以他才离婚，就变成了一个根本不能成立的因为所以，这个事情他就变了味道了。而这种偏见，这种歧视，真的反而对大家的伤害可能是超出你的想象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想提醒大家，不要以这个来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而重要的是什么？是人品，是三观，是一个人的成熟度，他的担当，他的责任心等等，这些综合的素质。不要随便的去歧视别人，有婚史也好，有孩子也好，那人家毕竟是孩子的父亲或者是母亲，这点没有任何歧视的必要，希望大家明白。

最有效的陪伴是不需要陪伴，真的是这样吗？不知道习惯了一个人状态的街坊们，听到孟慧圆这首《无效陪伴》，是不是特别有共鸣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了，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就会呢，正在办公，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一些烦恼、纠结、心事和困扰。你刚才呢，这个又发现有一位街坊在私信当中在提问，他可能在对抗的是什么？是一种持续了很长时间的情绪。这个情绪呢倒不是突然自己产生，而是有某个具体的人、某个具体的事情啊。但是对于这个而言啊，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啊？他呢发私信来的，他说，罗妈，我跟前男友分手这半年来，我真的没有办法从对他的怨念当中走出来，我每次只要想到他，我就觉得非常的愤怒，就会想到他给我的那些感情的伤害，所以我依然还是很痛苦。虽然已经结束了感情这么长时间了，但我什么时候才能够真的放下呢？请罗妈也帮我分析一下吧。好，我觉得其实不是你放不下，是你没让自己放下。我们经常会讲的说自己跟自己和解，对，就是这个问题。你心里也明白已经结束了，感情已经过去了，这个曾经在恋爱当中给你这么多伤害的人，其实他已经不存在于你的生活里面了，但是那个伤的情绪、伤的感受还是非常的真切。那不如你就自己真的痛痛快快的，不要带任何的精神负担，你好好的恨他一次，在某一个晚上你就是痛痛快快的恨他一次，作为一个告别的仪式，以毒攻毒，你试试看。

我们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就今天我有一位女生朋友非常的苦恼，跑来跟我说了半天，是个什么事儿呢？她说是这样的啊，这是个友情层面的事情，先跟大家交代一下。她说她还有另外几个女生，她们呢好几年的好朋友了，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群啊，平时呢热热闹闹的在里面，每天啊有的没的聊一聊，很快乐的，说也蛮解压的。说这几年呢大家共同分享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以说这几年也就是非常谢谢这几个好朋友在这个群里对大家彼此互相打气互相支撑，走过了很多。但是他说今天早晨这起床之后啊，意外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他们这个群里有一个平时还算蛮活跃的一个朋友呢，悄咪咪的在昨天半夜退群了。哎，这个事情就弄得在群里的几个人呢都非常的震惊，不仅震惊，而且呢就觉得说很奇怪，对吧？就是说那怎么了呢？哎，我们昨天聊什么了？我们说什么话了吗？是哪句话这个说的不合适了，伤害到他了，刺激到他了，还是怎么样呢？大家就都没想明白，几个人开了个小会商讨半天没想明白。后来呢他们想说这样吧，咱们也别猜了，索性呢直接去问问当事人，看看你怎么了呀，你为什么退群呀。于是呢他们就派了一个跟这个朋友相对而言就最熟的一位，派他去问。结果至少啊，截止到刚才罗妈上这个直播前为止，你看这已经是一整天过去了啊，说发消息给那个女生，就退群的那个女生啊，她都没有回复过一个字。哎，这个事情就非常的离奇了，对不对？就看起来这个退群的动作那是很有情绪的一个行为，以及当大家去问说哎你怎么了呢，对吧？有什么不开心啊，有什么这个不爽的地方，对吧？说出来我们看看是不是有误会或者之类的，去询问了也不回复，拉黑呢倒也没拉黑。总而言之，就这一整天他们这几个朋友啊就处于一个巨大的乌云加上谜团当中。当然说到这里呢，罗妈也不好猜测说退群的那位吉美到底怎么回事儿，只是在想说其实这样的事情啊偶有发生啊，但是不管是不知道为什么怒而退群的还是被退群的，我相信这一天呢没人好受吧。

在你的恋爱呀，或者是友情、亲情啊，也包括工作、生活、学习，就方方面面的啊，都可以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了。今天我们的办公开始了，所以热线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想向我提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62786262。哎，当然呢，也很欢迎你啊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哦。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这个居委会开始办公了，那现在呢也可以用看的方式了。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打开之后就可以用看，对，哈哈，加入到我们居委会的这个办公的整个过程里头。当然如果想现在啊就向罗妈来提问的话呢，再说一下了，就可以拨打这个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号码呢就是62786262。正式开启办公的内容之前呢，要说一下了，这个周末呢我又很忙碌啊哈，这个参加了活动啊，也见了这个街坊们呐，也见了我自己的朋友，而且见了好几波朋友，其中呢有一个朋友呢就最近啊这个刚刚经历了一场大失恋啊，这个大失恋你看看加上大这个字就知道这个失恋的惨烈程度啊，简单的说呢就是他呢最近经历了一场啊断崖式的分手，当然了是被分手啊，整个人呢都非常的懵，因为在他这个角度看来，就明明跟自己的这男朋友啊就一切都是好好的，一切都是很如常的在进展着，就两个人一点儿你说争吵啊别扭啊冷战什么都没有，就甚至是几分钟之前还在很正常的在聊着天儿，结果几分钟之后突然男朋友就宣布说分手，就这个断崖式分手断的真的是让人都听了之后就感到非常的错愕啊！但是呢这个结果确实也已然发生了，就是没有办法再挽回了，但作为被分手的一方，尤其是被断崖分手的一方来说，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他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对吧？因为突然没有铺垫，所以其实针对断崖式分手啊，就不禁想到说在我们的居委会我们也曾经讨论过，说到底是什么造成了断崖式的分手，到底他就是一个很冲动的，突然这个人他受不了了啊，我不想谈这个恋爱了啊，于是就说我们分手吧，还是说其实断崖式分手他是有在至少这个人心里头他已经埋伏了一段时间，就他已经是可能左思右想啊，或者说甚至有一些什么比较特别的事情发生，导致他终于决定来个断崖式分手。我猜可能在不同的街坊的心里啊，对这个事情啊有完全不一样的思考，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什么以及到底怎么就会发生了不好说，但是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是被分手的确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当然希望大家不要经历这样的事儿啊。只是万一如果被这样的痛苦所折磨着，那就赶紧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吧，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敏感的领域当中，比如亲情友情，对吧，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只要心烦意乱了，那么都可以到居委会呢来向龙妈提问一下。当然也请街坊们了解一下我们居委会的办公时间，这每天啊都有人来问说呀，这居委会到底啥时候办公啊，没有找到规律。行，那我就来告诉一下啊，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9点到10点呢，我们会在广播在动感101来听听看大家的烦恼。那同步的啊，我们不光是在广播，9点钟呢在抖音直播间呢也会有一个视频版的，就进行同步直播了。那到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将会在抖音直播间继续以连麦的方式，同样还是帮大家思考或者说分析，再或者是解决一下就你遇到的这些烦心事儿到底怎么办。所以现在呢，此时此刻欢迎大家想跟我直接提问聊天就拨打热线62786262，当然也可以啊继续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狱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那如果想看抖音直播就是视频的啊，这个感觉也很方便，到抖音去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同步收看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咯。这位街坊的这个情况啊，他是我能感觉到啊别扭，而这个别扭呢又有一种啊就是这个心里有火但是好像又发不出来的感觉。他呢要求匿名啊，因为发私信的，他说罗妈，最近男朋友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呢偷看了我手机里面我和闺蜜的聊天对话记录，这个事情我知道之后呢我的心里就非常的不舒服，因为我跟我的闺蜜是什么都聊的，当然也没少聊我跟我男朋友之间一些我不太痛快的事情，那我闺蜜肯定也会跟我说一些她的感受之类的，那这些话现在等于都被我男朋友看到了，我感觉我和我闺蜜之间的这个小秘密啊，这个隐私空间呢有一种被打破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就很生气，但是我又没法跟她吵架，所以我想来问问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办呢。哎呀，我觉得你男朋友啊这看起来啊小心思挺多是吧，还要趁你不注意偷看你的手机，然后还要这个偷偷的去看你和闺蜜的聊天记录。其实说实话这个大家不用想也明白他到底想看什么，他肯定就是想这个监视一下，看看说呀我女朋友啊都跟他的这个最好的朋友都在吐槽些什么呢。因为你跟你的闺蜜肯定会聊你们的这个感情对吧，我相信你男朋友跟他自己的好兄弟肯定也会聊感情，而且大家都知道自己跟自己的好最好的朋友在聊的时候，那必然肯定得带着几分吐槽，肯定说哎呀他怎么怎么样，哎呀他怎么怎么样，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一种纯粹的情绪的一种倾诉，一种发泄，可能有的时候说的话是比较狠的，或者说这个话确实不太中听，但是你男朋友啊就作为你的这个就是恋人当事人本人呢、还要用这种方式去偷看，这看下来首先一你不要说你心里不舒服，你觉得你的隐私空间被打破了，我敢保证你男朋友他自己也不会痛快的，有些东西这叫难得糊涂，非要去看还要趁自己女朋友不注意去偷看，这个行为本身是很糟糕的。所以两个部分啊，一你男朋友的这个行为你必须要告知他你为此而生气的事儿，就是你不能好像说呀我显得我很大度啊，我要表现出一副我无所谓啊不怕被人看啊，我要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你真不必，因为这个行为本身它就是触碰到你这个内心一个隐私的底线了对吧，以及也让你很不痛快了，那你就得要让对方知道他的行为是有问题的，否则他一看呀我女朋友这也没怎样嘛，哦这个偷看他手机他也没生气嘛，啊、那以后就还看吧，那他就不知道他这个行为是有非常的不合理不合适的地方的。所以第一个部分啊，你的感受你的情绪要让对方知道，第二个部分我们还是要从你男朋友的这个行为本身出发，就他为什么

什么要看你的聊天记录呢？他的目的和诉求到底是啥？刚才罗妈说，哦，大概可能是想暗中观察一下，监视一下，看看你们都聊他什么了，对吧？啊，这个背着他是怎么吐槽他的？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浅层次的。那如果说到更深层次的呢？他对你的这个安全感啊，或者说对你的这个信任感呢，看来是有点问题的。所以还是得跟你的男朋友要进行一个沟通，对吧？你要了解，你要知道他心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者说他心里怎么就出现这种波动了。他是对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没有讲过吗？还是说他对你的某些事情存在着什么误解？就我们得第一时间把这个谜团给他解开，如果有误会我们也要给他说清楚的，否则他暗中不信任你，而你又暗中生他的气，你说你俩这个感情他得怎么走下去呢？是这个道理吧？听首歌，王牌冤家。

去，可能这是很多街坊都会有的一种烦恼啊。所以我们居委会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大家把这个情绪给它稍许稳定一下。所以有任何方面的烦恼啊，记得啊，都可以来向罗妈提问一下，我们一起商量探讨关于恋爱呀、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欢迎你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哎，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首区，哎，同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当然别忘了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一样可以用看的方式加入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啊。好，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先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他这个就是属于在一个很纠结的状态里头，但是我感觉好像颇有一些人是真的会有这样的所谓的一种烦恼啊。他呢要求匿名，他说罗妈，我真的很想来问问你，我为这个事情啊已经烦了好长时间了，可我就是拿不定主意。说是这样的，我跟男朋友交往呢已经一年多了，要说感情呢还可以，没有特别的好，但没有也没有不好，我就是在这种平淡无味当中啊，我无数次的考虑说要不就分了吧，可是想想呢他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我就有点舍不得，但是如果不分的话呢，我又觉得一方面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过于平淡无味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感觉不到他那种上进心，所以请罗妈快点帮我想想看我该怎么办呢。这纠结啊，看出来了，纠结产生于什么呢？一，就觉得哎呀我们两个谈恋爱怎么这么平淡啊，没有起伏啊，啊为啥就是好像不像人家轰轰烈烈的，对吧？你看那偶像剧里面演的，哎呀多带感啊，为什么我们这个恋爱就好像很这个平和平时就这样子。好，这是一种。另外说哎呀我感觉不到我男朋友的上进心。好，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先说说第二个部分啊，关于说我感觉不到我男朋友的上进心。好，这个上进心它是相对的，因为每个人对上进这件事儿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可能在你心里的上进和在别人心里的上进它是表现程度、表现方式、表现的领域都不一样。那你自己心里的这个所谓你说哎呀我感觉不到他的上进，那你要的上进是什么样子的呢？你有跟你的男朋友进行过交流吗？对吧？为什么要先提这个部分？因为很有可能这个所谓的你说啊我感觉不到他的上进，它是一种你和男朋友你们对于人生观啊，或者说人生的方向、生活的方式上面的一个差异。这个差异是否不可调和这不好说，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啊，就是具体你们两个人各自是怎么想的，但极有可能这是一个被掩盖住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因为你们一直也没有去商讨它，一直也没有去沟通它，你也没有敞开来说，你男朋友也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于是乎就变成你心里一直隐隐的、暗暗的、悄悄的、默默的觉得说哎呀我怎么感觉不到他的上进心，但是也许男朋友啊，他觉得我的生活挺好的呀，对吧？所以这就是什么缺乏沟通。我认为这个部分还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的，还是可以啊，就在现阶段而言我觉得还是可以去试着沟通一下。至于说哎呀为什么跟他谈恋爱好像很平淡啊，好像很没有什么波澜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个跟第二个部分我们再结合起来说，他说不定啊他也是可以互为因果，就是我们说对生活方式的看法、对生活方式的追求、对生活方式的想要的那种大方向，你们两个人是不是一样的？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小富即安啊，我每天吃吃喝喝，该上班该休息，一切都非常的在秩序上面，他可能觉得非常的好。但也许也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哎呦我今天必须得做件什么样的事儿啊，明天我必须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哎呦我就每天这个感觉生活啊丰富多彩，我才觉得很满意。你看这就是生活方式的不一样，那这个差异是不是也一定不可调和呢？我觉得不见得。所以综上所述，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啊，还是应该把你心里的这种啊闷闷的感觉去跟你的男朋友，你们一定要敞开来说，因为万一是误会呢？因为万一是你们都没有表达过自己真实的意愿呢？对吧？听首歌，来自刘惜君的《线》，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0: 电话线上呢，这一位接访是 A 先生，晚上好。
1: 你好了吗？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夫妻之间的一点小问题，然后想来咨询一下罗妈。
0: 请讲。
1: 是这样的，是我跟我老婆呢，因为今年二月份刚领证，然后到现在呢，因为我们房子还在弄嘛，所以说还没有住在一起。
0: 嗯。
1: 然后，五一节的时候，三月份的时候，因为他是上海的，然后我是从小长在外地的，从外地回上海的，然后我就带他去，就是我以前生活的地方，然后就外地去，转了一圈，然后看了一下外地的一些亲戚，然后我妈妈呢，反正，去之前都就觉得我们家，然后因为新媳妇嘛，然后所以说也就是。表现的也很重视，然后给了钱，然后去那边看我爷爷奶奶，我爷爷奶奶反正都很开心，然后包括大伯什么的都很开心，
0: 嗯，
1: 然后都给了一些东西，就是反正也不是很贵重嘛，就是反正然后回来以后，然后送给他父母，然后我妈就觉得可能为什么对方没有就是说就没有一些感谢啊或什么的，怎么一点说法没有，然后我妈妈就有一点点开始不开心了。
0: 是说谁没有说法？说你的老婆？
1: 对，我老婆也没说什么，然后都是我去问，我说你爸妈有说什么吗或怎么样啊，然后她才告诉蛮好啊，就这样。然后后来五一节的时候带她去我妈家嘛，然后

0: 也是因为一点小事情吧。我当时我妈没有当着面说，然后事后跟我讲的一些东西，反正就啊，她做事情，小姑娘做事情怎么，这个样子那个样子，我就比如说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比如说盛饭，然后我老婆可能只给我和她盛了，然后我妈就没有。
1: 哦，这是在饭桌上面啊。
0: 对，然后、嗯，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个什么啊？还有一个是洗衣服的事情。当然我妈可能有一点点小绕弯子。然后我事后也说过她了，我说你既然已经说了，你就是你有什么东西要洗的吧？然后我老婆就直接把东西就跟了啊，说这个东西要洗，那个东西要洗。然后我妈就很不开心，说你为什么不要客气一下？是这样，这个角度，我妈已经说了啊，也好像做的好像是本来是一件好话，然后好事，然后结果没做好。然后关键是什么？就是因为我想跟我老婆沟通一下嘛，就是因为婆媳关系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也很累。
1: 嗯，
0: 然后我就跟她沟通一下，然后可能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很长时间，就是我跟她说的。就是他跟我婚前就是说啊，你有什么东西你跟我讲，你不要绕弯子，就是给个点，他说他猜不出来的。
1: 嗯，
0: 因为我以前给过他，就是给过他画过领子，然后他接不住的，然后也不知道要我是想表达什么意思。然后我很多事情我就明讲，然后我就明讲了，他又不开心，然后我又要哄这边。嗯，然后今天就是他跟我讲了一些东西啊，我说你父母有没有对我是有什么不满意啊怎么样，他说他不知道，然后他回去问，然后问可能有一两件小事啊，我说好我以后注意，然后我说我妈妈这边也有一点，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把这些事情其实两天前我就跟他讲了，然后因为可能是当面讲的嘛，然后而且我也不是说他或怎么样的，然后今天呢反正讲的。今天反正又说了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他就觉得，他下午就说我是在指责他怎么样，我说我从始至终没有说跟你说过一个不字，我只是就是有的时候就，而且我想跟你讲这些东西我都想了好多天去怎么去委婉一点的跟你讲这些东西，然后今天就我觉得心很累，就是磨了一天在这些事情上面，
1: 嗯，觉得自己里外不是人，是吧？
0: 对。然后他跟他父母有讲了，然后他父母好像也有点也不开心。哦，我说你有的事情不要跟你爸妈讲，我们两个之间要站在一起，要好好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我父母、你父母之间。我说你去说了，这个就上升到就是两家家长不开心了。所以我也，哎呀，我就觉得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些事情。
1: 嗯，很好。其实你刚才讲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重点，就是不要把你跟老婆两个人就小夫妻小两口之间的事情跟自己的父母去涉及太多。
0: 对，因为
1: 你讲的非常好，但是问题我想问一句：当你对你的老婆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 ，A 先生，你有思考过你自己做到了吗？你能做到说，哎，那我就是我们两口子的事情自己解决，而不是过多的让自己的爸妈就长辈介入到你们的生活太多。
0: 就是在我妈那边，就是啊，我就说，然后要就是要安抚我妈，然后就是你懂，就是男生在中间做三甲板那种，就在妈这边要安抚她，然后在老婆这边啊又要说很多东西，然后是。
1: 嗯，如果我跟你说一句大实话，这是你应该做的，你有什么感受？
0: 我没有感，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因为结婚之前我包括同事啊什么，我朋友都已经告诉我，你要两面之间，
1: 对，
0: 就是打圆场。
1: 是的，问题是你做到了吗？
0: 我不说，我基本上及格。
1: 哎呀，事情是这样的啊，
0: 但是
1: 我要告诉你 ，A 先生，你做了。但没做到。
0: 可能我表达上面
1: 不和你的表达没关系。我知道你努力在做，你觉得自己说，哎，我这。

0: 一边打打圆场，对吧？我那边打打圆场，我这边做做工作，我那边做做工作，你是这么想的，你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没达成你想要的效果，是不是？
1: 对，
0: 我们也很坦诚。
1: 对，
0: 好，这个问题就来了，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你思路是对的，但是为什么没有达成效果？说明可能在操作这件事情，在操作这个步骤里面有点问题。我就举一个例子，刚才我笑了，你也笑了，就是关于洗衣服那件事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妈妈说：“哎呀，有你们有什么要洗的呀？”好，老婆呢就说：“嗯，对，这个要洗。”结果呢，妈妈就有点不开心了。哎，怎么回事？这还客气当福气了，对吧？
1: 但这个不是现场说的啊，就是事后的我妈跟我讲的。
0: 嗯、对呀，妈妈跟你讲的这个，意思就是问你有没有要洗的衣服，这个话只是一句客套话，对吗？
1: 嗯，
0: 不是真心想帮你们洗衣服是吗？很有趣是不是？很有趣，我们一定要好好品品这句话，品一下。
1: 嗯，
0: 妈妈到底愿不愿意帮你们一道洗衣服？我们今天就来掰扯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给他想通了，我们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工作。
1: 其实我妈，我觉得我妈是应该是愿意的，只是
0: 对，没错，妈妈一定是愿意的。
1: 对，
0: 但妈妈为什么明明本来是件愿意的事儿，后来又变得不愿意了？奇怪吧？这里面差了什么？
1: 就是我那天是这样跟我老婆讲，我说下次能不能就是说你稍微跟我妈客气一下？哎，我说这个哦，不用不用，我们带走，然后再就是这样来一下。
0: 嗯，那我这个时候我要站在路人的角度啊，我说一句，一家人要这样子累不累啊？还要表演？
1: 我也觉得，
0: 对吧？
1: 嗯，
0: 很好。所以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妈妈心里有疙瘩。
1: 嗯，
0: 这个疙瘩是什么？就其实不光是家人之间，有的时候我们同事朋友啊，这个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事儿。就是你以前有做一件什么事儿啊，让我没有很满意，我有点不爽。
1: 嗯，
0: 这个不爽呢，它就埋在我心里，就像一个小疙瘩。
1: 嗯，
0: 等到在以后我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一些举手之劳，根本无所谓的事情呢。我这个小疙瘩它就要发挥作用了，就想着你看我之前，哎呀，我那个事情我就有点不太满意，你后来也没让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满意，那现在这个事情我就有点不情不愿了。其实洗衣服举手之劳，对吧？
1: 嗯，
0: 是不是非得要表演？哎呀，不是的，不用洗，我们自己洗，不用表演。这一家人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有不爽的地方了。
1: 嗯，
0: 不爽在哪儿呢？可能真要回到你一上来跟我讲的，对吧？有什么这个见过面啦，明明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对吧？也给了这个什么红包啦什么的，哎呀，怎么对方都没个表示，对吧？好了，其实真正的所有的不满都在这个地方开始生根发芽。
1: 嗯，
0: 所以就会觉得说，哎，我们家这么对吧，就是很热情的，礼数很周到的，怎么连个反馈也没有？哎呀，是觉得我们理所应当啊，还是怎么回事？好，心里开始有想法了。
1: 啊、对的，
0: 对
1: 的，对
0: 吧？于是这个想法就开始发酵了，就变成心里这个小疙瘩了，就变成到最后就说，明明是洗衣服，就说哼，上一次我们家对吧？这个你都没个表示，也没个反馈，你看，果然没良心啊！说帮你洗衣服，你还真就一点都不太客气的，还说哦，就洗这个吧，你看看，就是没良心。好了。这个逻辑就在妈妈的心中就觉得好像越来越成立，越来越成立了。就以及你说盛饭这件事情，我没猜错的话，老婆肯定不是故意的说只给你和他盛了饭。
1: 嗯，对的，
0: 肯定不是故意不给妈妈盛饭，对不对？
1: 对，
0: 那只是可能确实是一粗线条了，二确实是忽略了，没做到位，这个我们也有一说一啊。但是妈妈一定就会觉得你什么意思，对吧？你是不是针对我？就是因为心里那个那口气，那件事儿从一开始就没有理顺，所以后面的每件事情都会不顺。所以我们得找到那个事情的源头在哪里，把那个源头给它理清楚了，误会就在那个地方产生了。所以我们说你想做工作，哎，我这边打打圆场，那边说一说，提提建议，我说思路是对的，但是我们说在操作的层面上面，你抓到重点了没有？重点还得回到这一切的不爽，这一切的委屈，这一切的不满的出发点。
1: 我就是按你们家怎么就是因为我妈觉得就是这两个月。

0: 通知，
1: 以及这个时候我可能要小小的，这也不叫批评你啊，李先生，算我给你提个建议吧。
0: 嗯嗯嗯，
1: 我们就回到那个原点，回到那个让你妈妈很不爽很不满意的那个地方。其实在妈妈说啊怎么怎么怎么对啊也没有个反馈什么什么的时候，你该怎么处理？是实话实说吗？
0: 没有没有，我跟着我妈讲了，有反馈，我就说都挺好的啊，怎么样的都说。然后还有一点，她我妈比较觉得有点不爽的是，因为为什么从领了证到五月份就是劳动节之前，然后他们家也从来没有就是让我去过，所以就
1: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让你去过呢？
0: 就是我在想到底我是应该主动还是等着邀请，因为觉得我总觉得。
1: 那你有跟你的老婆沟通过这件事儿吗？
0: 就是我跟他。
1: 你提过吗？你商量过吗？
0: 后面提过、就是、
1: 那你当时为啥没有提呢？如果你一直有这个想法，那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提呢？
0: 前面我跟他讲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呢，前面是因为他家里面有人去世了，然后我想我跟我妈讲的，哎呀有他们说好他。
1: 你不要自己去替你的老婆来做任何的解释，请你先跟你的老婆去协商好这件事情，你去跟你的老婆来沟通这件事情，就是哎我什么时候到你家来拜访合适啊，现在可能是不是不太合适，那大概什么时候合适，你沟通了吗？你在第一时间沟通了吗？没有吧。你在那儿，哎，我自己觉得，哎，我自己盘算着，哎，我自己理解一下，哎，我那我就自己给我妈妈这边来做个解释吧。你看，这里沟通在哪儿啊？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对于你的老婆来说，她也莫名其妙，她又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要觉得我给她花林子，林子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得住的，对吗？请用傻瓜式沟通方法。什么叫傻瓜式沟通方法？就别觉得哎呀我说点隐晦的，我说点婉转的，我这个绕绕弯子说，没有，就直接的说，老婆我什么时候到你们家合适呀？如果最近不合适，因为家里有比较特别的情况，那我们大概啥时候来合适呀？你看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可不可以。这叫傻瓜式沟通，这是最有效的沟通，不要自我盘算。结果你看从你这里就有问题了，一串连环反应。来呢，我们回答完这位街坊的问题啊，我们要来接电话了啊。电话线上的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2: 哎，晚上好，罗妈。
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像我自己本身的话是属于就是再婚状态嘛。
1: 嗯。
2: 那现在有一确定的对象，那然后女方呢，就觉得大家都觉得还不错，蛮适合的，那想开启一段就是二次的婚姻。
1: 嗯。
2: 那现在主要的困惑是这样的，就是女方认为大家可能在前一段婚姻当中，尤其女方比较受伤，那所以说她认为好像你应该给我更多的安全感，所以说提出。在房就是说作为婚前的一些房产上面需要加入他的名字。那其实这个是比较纠结的一个点，因为有两个问题。一，那如果他有安全感，他的保障认为是基于这些，那我想反过来问，那我的安全感 我基于哪些？那第二个问题是，其实我们也会有各自的孩子，那一般传统思想总会觉得自己的财产如果有多出来的肯定会给自己的孩子嘛，两因为他有他的我有我的，那我们也不准备再要孩子。那所以说就两点比较困惑，这觉得好像感情有点像谈买卖一样。那就感情了，就是有点困惑，想和罗妈聊一下。罗妈的意见。
1: 我的意见，对不起，我首先必须要声明啊，我真的就是个纯路人。我也只能是根据你的陈述的这些信息来做一些思考，但到底真实情况如何，以及对方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我们只能说是一种推测，我们没有办法说哎呀罗妈都说了他肯定是这样想的哦，这真不一定啊，我必须要先做这样的一个声明。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说一下我的感受。你呢倒是讲得蛮清楚的，三言两语就把这个事儿讲得明明白白的了。但是在这个事情当中呢，我确实很认同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怎么好像是在谈买卖啊，对吧？哎，我的条件是什么什么什么，哦，我的未来的一些打算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而这些条件也好，这些打算也好。

0: 哈，他都是实实在在的在关于一件事儿，就是钞票呀，对吧？
1: 对，是的。
0: 哎，我也说的比较精炼一点啊。啊，当然，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不是说要脱离所有的实际去空谈一段感情，这也很不怎么说很不客观，因为必然他得有一个经济基础。但是，
1: 嗯，
0: 关于说所谓的在房子上面什么加名字呀，这才是我的安全感的来源呀，这才是我的某种保障啊，这确实是有点问题的。这个问题分成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在比较具体的法规政策上面，这个部分因为我不是法律的专业人士，那涉及到房产的问题，涉及到这个尤其是婚前财产啊，以及婚后的财产的很多的一些界定，特别最敏感的是比如说房产证上加个名字啊，就怎么怎么样，这个它都有非常具体的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它是可以对应的，这不是说我一拍脑袋来吧加个名字吧，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更应该我觉得啊，就比较科学的做法是至少得先去咨询清楚吧，相关的法律法规是怎么规定的，对吧？就如果是婚前啊，要是加名字能一能加吗？二加了之后会怎么样吗？三未来可能会怎么样？就是大家要把这些清清楚楚通通透透，咱们得给他打听清楚，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安全感到底来自于什么，就像你说的，你的安全感是来自于加个上这个房产上面加个你的名字，那我的安全感呢？你这个感受是非常直接的，你这个感受也是非常的客观的，而我认为 A 先生你的这个感受也是很说明问题的。
1: 嗯，
0: 再至于说未来其实还要想得更长远啊，关于说孩子的问题，
1: 嗯，
0: 我也说实话，你们俩必须得谈的，哎，我要用到一个词叫通透，必须得通透，不能遮遮掩掩的，不能其实我心里啊是这么想的，但是呢我也不好意思都说，哎呀我就暧昧不明，哎呀我就我以后可能想这样吧，或者要不到时候再说吧，不是真的要讲清楚。这个倒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倒不是说我们在讲生意或者是在谈条件，而是真的要把心里的真实想法要讲明白。因为什么？确实这涉及到就是有一个再次婚姻的问题，他就是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而且这是对孩子负责。
1: 嗯，
0: 就是要讲清楚的，你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想的，你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他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这个不叫谈条件，这个叫沟通。
1: 嗯，
0: 所以这两个部分以及这个感受，我们不是说哦，那我们就 battle 吧，对吧？你的安全感是来自于这个加名字，那我的安全感怎么办啊？我觉得大家不用 battle 这个。所以我说两块，一政策法规是怎么规定的，这种想法这种做法可行否，有隐患吗，对吧？这个是要清晰明了。二，我们两个人毕竟涉及到要再组一个家庭，这是个大事儿，而再组家庭并不是只有你和我，咱们两个人还有孩子，且都有孩子，是吧？
1: 对，是。
0: 哎，所以这就是实际上是四个人，那要对这四个人，你也好他也好，你们的各自的孩子也好，他都是要负责的，都是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能含糊的，所以要做充分的沟通。以及我最后是我自己的一个非常非常个人化的一个感受，就是 A 先生，你真的爱他吗？
1: 爱的，应该这样说。
0: 很好，那就把刚才我说的这两大块去执行它，在爱的前提之下，有些实在的事儿也是不能绕的。
1: 嗯，
0: 好吧。
1: 嗯，是这样的，罗妈，其实就您前面提到两大块，其实都有过去咨询。首先第一块就是关于那个加名字的话，它是要求婚后，那婚后的话实际上是可以进行去加的，这个已经是问过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法律上，包括就是说如果他加了名字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包括就是说就而言，就算我加你名字，如果 OK 大家两个人相爱无事白首到老，那最终可能留下的那个遗产，那其实说白了就他那部分的财产其实是我这边拿过去的。那从原本的思想思维上肯定是想留给孩子的。那也关于这个问题我去咨询过相应的律师，

0: 然后专业的律师告诉我，如果是他的财产，那就是支配权是他的，就算他现在我任何协议任何承诺，
1: 嗯，
0: 首先第一点在法律上可能是不认的，
1: 嗯，
0: 最终是他名下的财产就是我控制不了的，是无法控制的，因为
1: 所以就是说很有可能，谁知道呢，不知道多少年以后，也许就是你认为你的孩子可能会一无所有，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是的。
1: 啊，很好，这就是我怎么说呢，我刚才呢说的比较抽象，我说我们是没有办法脱离实际去单谈感情的，
0: 嗯，
1: 这就是实际的最现实的部分，这就是我刚才在讲的第二块，叫我能接受什么，我不能接受什么，你能接受什么和你不能接受什么，你们根本没有聊透，
0: 嗯，
1: 这个不叫聊透了，叫啊我们沟通了，没有，你们只是说了一个很浅层的东西，你跟我说的刚才的这段话，A先生，这个叫你的真心话，
0: 嗯，
1: 对吧？
0: 嗯，是的。
1: 嗯，但你的这个真心话你有让对方知晓过吗？
0: 这些话其实我们都谈过。
1: 好，那针对了，那你讲过之后，那对方说什么呢？说，哎，没关系，你别担心，我不会是那这样做，我不是那种人，还是什么呢？
0: 对，可能就是罗妈说的，她说，哎，我不会为了自己的孩子来拿你的财产，怎么样，就类似的话。其实第二点呢，她可打了一个法援的电话，
1: 嗯，
0: 然后呢，法援给到她的建议是说，哎，你可以去立这样的协议啊，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我是找了线下的，就是自己的，就是说直接去找律师来聊这个问题的。律师跟我说，这是和法律抵触的，是绝对不可能他份协议有那个法律效力。就算你们啊，但是最后在司法实证过程当中，他说这份协议是到的。
1: 好，非常好，我现在打断你，我再次问你同一个问题，请你现在再回答我一遍，你爱他吗？
0: 嗯，爱还是爱的。嗯，
1: 哎，你跟刚才的说法不一样了。
0: 嗯。
1: 你刚才还相对比较笃定哦，
0: 嗯，
1: 现在当你给我补充了这么重要的心里话之后，你的描述变成了爱还是爱的，这个话听着还有个转折的意思啊。
0: 嗯，因为就前面提到的一点，如果
1: 所以请允许我把这个窗户纸捅破吧 ，A 先生，咱们不绕了。
0: 嗯，
1: 我只能说，爱，就是你说的第二遍啊，爱还是爱的。我来把那后半句补回来，但是我没有完全的信任他，这是你的后半句。
0: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嗯，可以这么说。
1: 可以了，我觉得我们的对话说到这里已经够了。
0: 嗯，
1: 你自己去品吧。
0: 嗯，
1: 好吧。
0: 嗯，
1: 毕竟也是你的人生，我没有办法替你做决定、做选择，但是我很愿意帮助你思考。
0: 嗯。
1: 帮助你听到自己心里的真实的想法，帮助你补充这半句你没说出口的潜台词，至于怎么做决定怎么样，我不带任何的个人色彩，因为我确实我也说了我就是个路人，但最终怎么选择请你三思好吗？
0: 嗯，好的，谢谢老板。
1: 不客气啊，我们先讨论到这里， A 先生回去慢慢再把思路理一理，大概就知道该怎么选了。我们先稍事休息啊，等会儿继续回来。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胡彦斌。

0: 最哈歌手。动感一，
1: 你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无论你在何处，动感一零一，越夜越动听。
2: 欢迎亲爱的街坊们来到今天晚上的月夜月动听。今天呢是2023年11月14号星期二，到了我们居委会办公的时间了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我们要集中精神集中火力来听听看大家有遇到什么样的烦恼吗？不管是在你的这个恋爱当中，还是说在这个友情啊或者亲情啊，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啊，如果都让你觉得哎呦太心烦太意乱了啊，那就赶紧啊到居委会来找罗妈提问吧。我们办公开始了，当然热线也为大家开通了，所以可以直接拨打62786262来向我提问啊，我们一起来商量，一起来探讨一下。当然如果你想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呢也是可以的，整理好你的问题发给动感

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问题发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抖音的视频直播也开始在同步的进行当中了。各位街坊，如果此时呢是方便看手机啊，如果不方便那就不要硬看啊，方便看手机的话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居委会啊这个办公的现场是什么样子了。当然9点到10点我们是通过广播的方式在办公，所以想向罗妈提问，记住了，拨打热线62786262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始今天的这个办公之前呢，来说一下，今天傍晚的时候啊，我跟我的一个女生朋友，我们两个在争论一件事情。这争什么事儿呢？这个事儿也不是很复杂，是这样的，我这位女生朋友呢在谈恋爱啊，谈了没多久，大概3-4个月的样子。她呢对自己的男朋友啊有一个小要求，就是他但凡只要发了这个社交平台上的内容，就不管是朋友圈呢啊，还是发了一条抖音呢，还是发了个微博，还是随便发了个什么，就是他只要在社交平台上有发内容，他就要求自己的男朋友啊，不管评不评论，不管留不留言，但至少要给点赞。就是他认为什么呢，就是你是我的恋人，你是我的男朋友，那我发的这个社交平台上的内容你必须得支持啊，对吧，已经不要求你是不是非得要长篇大论，得写留言啊，互动可以不要求，但是你必须得给我点赞。他说呢一开始男朋友完成的还挺好的，而最近呢男朋友就开始有点啊，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他说哎呀你看啊，我这个昨天晚上啊，他说我发了朋友圈，我还发了一条抖音，还发了个什么什么什么，他都没有给我点赞啊，还是我去说了，我说我发东西了啊，他才想着才去给我点赞。他说我这个心里他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回事啊，才这么短的时间就已经做不到给我点赞了吗？他就不愉快了你知道吧，就因为这个事情，说实话罗妈就真的跟他争论起来了啊。为啥？因为对于他的这种超强控制欲啊，我本人啊，我也很坦诚，我本人恕难苟同，对吧？你说自己发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先且不说是不是要求自己的男朋友一定必须得是成为自己的忠实的观众和读者，但是谁你说一天24小时就真的是闲着没事情做啊，就一直守着你各个这个社交平台，因为我就专门看我女朋友有没有更新哦，这一更新我就得立刻第一时间飞奔而去，我得先点个赞。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不要搞得跟给 idol 做数据似的，对吧？这个作为一个路人，我听着都觉得很累。这点赞也好，评论也好，互动也好，它就是一个非常顺其自然的事情，正好看到了，蛮有意思的，点个赞，对吧？或者说因为咱们是恋人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哪怕我没有赶上第一时间点赞，那我事后开始刷到你的这个内容，我再翻回去给你点个赞不就好了吗？怎么能够对自己的男朋友就控制欲能够强到说不管啊，我发的东西你就得第一时间去给我点赞了啊，否则就是你不爱我了。这个爱是不是也实在是爱得太过于苍白了，对吧？当然我表达了我的观点啊，我这位朋友不能认同，他说罗妈你错了你错了，他说这根本都不复杂，对吧？他说就是点个赞呐，他说就是一下子的事情，而连这个都做不到，怎么指望他能爱我一辈子？好吧，听到这句话，我一下子就懂了。原来我这位朋友，他的控制欲来自于什么？实际上，我们说到底，是来自于对所谓的掌控感，对所谓的安全感的一种严重缺失。所以她就会很苛求自己男朋友要按照自己定的这个标准，一定要这样子去行动。就她不是这样行动，她就会立刻很简单粗暴的把这个逻辑就等同于说，因为你不给我点赞了，所以你不关注我了。因为你不关注我了，说明你对我的爱啊没有那么满了。你对我的爱没有那么满了，那我们的感情就很难长久的继续下去。于是乎，她的安全感被触动到了。街坊们，大家可以品一品，理解一下，看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先来听首歌吧，来自邓紫棋的《十一》。

或者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会看到。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居委会呢视频直播也同步的在进行当中，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就打开抖音啊，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道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赶紧回答问题哈。这位街坊呢他也有点困惑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情况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最近因为工作原因啊，认识了一个男生，他呀各方面都很优秀的，那我呢算是初入职场没多久的新人吧，于是他帮了我很多，我在他那里呢也学到了很多。但现在问题来了，他要离职了，可是我呢是很真心诚意想跟他交个朋友，但我现在有一个纠结的地方啊，就是我知道这男生啊他是有女朋友的人，所以我现在就想来问问罗妈，我能不能和有女朋友的男生交朋友呢？那以及该怎么样交这样的朋友呢？无论是出于以后的职业发展，还是出于他对我这段时间的照顾，我其实都不想就这样直接断联了，但我就没想明白我到底该怎么办，请罗妈给点建议吧。好，说得蛮明白的，我听清楚了，就是初入职场的你因为等于是在工作方面啊认识了一个这就算前辈吧啊，人家教了你挺多的，于是呢你也就是受益匪浅是吧啊，那但人家要离职了，你想的是哟，那要不咱们怎么说，虽然当不了同事了，哎，当个朋友吧啊。当然你也说的也很实在对吧，你说了不管是出于以后职业发展啊还是怎么样，就是于情啊于理啊你都觉得哎大家不应该断联。好，我觉得也没什么大问题，如果你真的就是这样很纯粹啊，注意啊，罗妈话也说得很实在了，如果你真的就是这样很纯粹，说我就是想交个朋友，那我觉得问题不大，跟他有没有女朋友倒也没什么特别直接的关联，因为谁不能社交呢对吧，哦，难道不是单身就不能社交，就不能有异性的朋友了，那也不至于啊。好，这是第一，就是你不要困惑说能不能跟人家交朋友，我觉得是可以的。二，那如果说既然龙妈都说能交朋友了，那是不是就想怎么交就怎么交，哎哎哎哎，注意啊，这里就有一个分寸的问题，因为不管怎么说毕竟大家是个异性朋友啊，人家呢也确实不是单身状态啊，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你假设啊你们在他离职之后还是以朋友的状态在保持着联系，那么请注意说话的口吻，说话的方式不要太莫名其妙的那种暧昧，你知道吧？以及如果你确实也是跟他更多的是工作层面上的，那我的提醒是话题就不要偏离工作太多，也不要太深啊，这个话我觉得你应该能听得懂啊，简单的说叫就事论事嘛啊，不要扯些有的没的，当然也没这么吓人，不是说哟这交个朋友啊，这除了工作的事还啥都不能聊了啊，当然也不至于，只是要注意讲话的语气口吻用词等等。还有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那交了朋友能不能见面对吧，可以见面，但我的建议是最好不要单独见面，就不要说就跟这位前辈你俩单约吃顿饭呢喝咖啡啊啥的，最好不，最好是什么呢，有共同的朋友啊或者之类的，或者是以前的老同事啊，就一起，明白吧，就是所有可能会产生误解的地方我们都要格外的注意。那这里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一个小技巧我也给到你啊，就你说那罗妈你说的这么复杂，我该怎么去判断这个是不是过分了，这个是不是容易引起误会了，那你就想如果这个男生是你的男朋友，他有一个这样的女性朋友，那如果那两个人哎呦动不动就单独约咖啡单独约吃饭，哎呦深更半夜还在那儿聊啊，也不知道聊些啥，你觉得你作为女朋友你能开心吗，你能接受吗，如果你这么一想哦不行这个我不接受，哎，那你就知道这个他就 over 了，如果你觉得说这个也算合理问题不大，哎，那就说明问题不大，就是设身处地用我们自己的一些基础的感受做一个代换，你大概就知道如何来保持这个我刚才说的叫分寸，特别是什么安全距离，交朋友自自然然的大大方方的
光明磊落的，把握住这个原则。听首歌，来自邓紫棋的《离心力》。

默契。欢迎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聚会呢平时办公的时间大家请了解一下，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9点到10点啊，每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听听看大家有没有遇到哎呀让你这个非常纠结困惑心烦意乱的事情。但刚才的环节当中我们就听到一位街坊了，他说哎呀我这个被分手了啊，一个星期前，但是为啥分了手这个之后呢，我男朋友啊就是前男友还要来找我说话呢，他啥意思呢，对吧，他明明分手的时候跟我说让我不要纠缠他，哎，他现在又要来找我讲话，哎，这一下子就矛盾了，对吧，迷糊了，像是这什么什么什么情况，是在向我释放什么样的讯息吗，哎，再加上自己确实也挺想复合的，于是一下子就纠结了，对吧。但话说回来，就分手之后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这可能是一个就不能说叫千古谜题吧，但是的确每天我们这个居委会在办公的时候都会有街坊来问的，因为就是难受呀，对吧，这个大家想的是我怎么做才能让这个难受的时间给它缩短一点，我怎么做才能让失恋的痛苦对我的影响少一些，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念头，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到底怎么来操作，到底怎么来看待一段感情的终结，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不同的情况各不相同，所以欢迎街坊们啊来向罗妈提问啊，想直接和我对话呢，那么就请拨打62786262。那每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时候呢，我们会通过啊这个热线的方式。那每天晚上10点以后呢，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来进行。对，因为现在我们居委会办公啊，咱们是可以听也可以看了，也就是说广播加上视频直播同步的啊。大家呢可以啊。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观看了。那每天10点之后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

方式听大家的烦恼。当然在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进行当中，更加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来提问，以及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哎，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同样也是这个写法啊，就可以把消息发送过来了。那刚才刚说到这个分手，我们来说分手为什么会让我们如此的难受，到底难受是什么。大家说哎呦这失去呀，对吧，人最怕的感觉是什么，是我曾经拥有但是我失去它了，那我当然难受了，对吧。但是这只是说到了第一个部分，其实还有后续的部分。比如这个问题来自于这位街坊，他说罗妈，我分手了我也走不出来，我每天睡醒我都觉得我的心在滴血。其实我本来是一个有点自卑也很内向的人，正是因为他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就是那个前男友啊，我才变得慢慢的自信起来并且开朗了。可现在他居然离开了我，我觉得这一切都被击垮了。他说他对不起我，他还说担心我一个人会过不好。是啊，分手这段时间我是真的过得不好啊，可我只能逞强跟朋友说我没事儿。可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真的都在幻想能不能我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在一个梦境当中，等到未来的某一天我突然睁开眼睛我醒过来，一切都是假的，我们好好的根本就没有分手呢。我也太难过了，我也希望罗妈能帮我分析分析。这就是我说的，从拥有到失去势必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而对于提问的这位街坊来说，他的痛苦要再上一个程度，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就是说曾经有点自卑又非常的内向，因为遇到了一个觉得说啊我们可以彼此相爱的对象，所以整个人都变得更好了，就是自信了开朗了。而这种痛苦正在于说我正在朝着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在改变着，在提高着，在进步着，在努力着，在加油着，可是就在这个路上才走到了一半，正心心念念充满着非常热烈的期待的时候，没想到这一切就戛然而止了。而现在就会觉得说你看由于他的离开我觉得一切都被击垮了，就会觉得说自己的慢慢的变好也好，或者说正在进步也好，或者说正在提升也好，仿佛一个空中楼阁，有一种釜底抽薪的感觉。所以你说你多么希望他是假的，多么希望他是个梦啊，多么希望哪一天醒来哦，原来只是一场梦，一切美好都没有停止。那我觉得这个对你的影响是最大的部分，就是我们可能本来没有充满着这么强的一种美好的期待，但是这个期待它发生了，它真真正正的发生了，但又在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好好的拥抱和享受它的时候它又被抽走了。这种感受是确实让人容易陷入到一种很崩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罗妈想对你说的是，有没有可能其实通过这一段感情，虽然现在没有能够收获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但通过这段感情我们能够侧面印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是有可以变得更好的能力的，我们也是有力量可以往自己想要的那个方向去走的。虽然可能需要一个外力的推动，这个外力它只是以你的前男友的这样的一个面貌出现了，但是有没有可能说这个力量也可以来自于我们自己呢？我觉得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拥有可以好好爱一个人的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能量是很足的。而现在你之所以觉得说啊我一切好像都很崩啊，我好像一个人我也过不好了，是因为你产生了一个对自我的一个巨大的怀疑，你会觉得说哎呦那我这一个人的力量我能推动自己往更想要去的那个方向吗？那实际上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你想想看，这一场感情虽然结果并不是很好，但是遇到这个人，与这个人相处，以及付出你的感情，以及朝着你想要的那个方向去慢慢的变化。

那么男朋友每个月都会回家这个吃饭一两次，那他肯定也要跟自己妈妈聊天的，那这里面就要聊到很多这个近况，那这个近况呢你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跟这个男朋友的妈妈好好的聊一聊，对吧？这个我们就说你要做好一个预先的调查和准备。哎，这个其实也有一点点啊，我们说叫投其所好，对吧？当然这个我们不是说哎呦就很盲目的就是这个溜须拍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做足准备。就是可能我们平时感兴趣的话题未必是阿姨感兴趣的，阿姨感兴趣的话题那我们稍微了解了解，可能不见得非要聊得很深，但是呢你了解一下，哎，陪着聊一聊天，这种感觉还是蛮好的。以及还有一个小提醒啊，就切记小心不要发牢骚啊，不要这个跟阿姨聊得开心了，哎呀聊的这个感觉啊，以后我这感觉就非常的好的一个氛围，于是这个口无遮拦啊，说一些很这个埋怨的话或者之类的，我说的是专门只对男朋友啊，这个部分要小心注意一下。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了，来自赵雷的《我记得》。

0: 那今天呢，已经有街坊在这个电话上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啊，你好，罗妈。
0: 你好呀，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啊，就是也比较就是纠结，也不算很严重的事情。
0: 嗯，
1: 因为下个月11月份要结婚嘛，然后我有一个姑姑，然后他是这样子的，就是他结过两次婚嘛，然后前面是一个女孩子，是我的表姐，然后后面离婚了以后，和我们家就是一起都是到上海来打拼了嘛，然后他在上海找了一个对象，然后生了一个二胎，是一个表弟，但是因为表姐之前就是可能怕他正好是就是生我表弟的时候，表姐可能正好是。

0: 在中高考啊，还是什么时候，然后就没有敢跟他讲，然后可能就是担心他多想吧，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一直瞒着我表姐的，然后后面现在结婚了，我不是发朋友圈了嘛，把那种电子请柬发到朋友圈了，然后，结果我表弟也说要来，然后我姑姑的意思就是说，要想办法，就是让我表弟不要过来，因为他们俩现在都工作了，因为他怕就是两个人撞上，就
1: 等会
0: 是，
1: 儿啊，我必须得打断你一下了。我说实话，我没听懂，就是这个所谓你的一个表姐和一个你的表弟，他们不能同时见面是吗？
0: 对，
1: 啊。
0: 因为我姑姑没有告诉他们，就是他们是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1: 所以这样，我得稍许理解一下啊，就是说你的姑姑她是经历过不止一段婚姻的，对吗？
0: 对，
1: 所以这个表姐就是她的女儿呢，是属于前一段婚姻的。你的这个表弟呢，就这个儿子呢，是属于后一段婚姻的，
0: 对，
1: 啊，也就是说是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但
0: 对
1: 他
0: 对
1: 们彼此又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对方这么一个人，
0: 对，
1: 对吗？
0: 对的。
1: 哦，哎呀，这确实有点复杂，所以说起来，还是因为你这个姑姑的关系，所以现在变成说，由于已经看到你的这个电子请柬。所以就会
0: 是
1: 变
0: 的，
1: 成说，如无意外，下个月你的这个表姐、你的这个表弟都会来吃你的喜酒，是吗？
0: 是的，因为本来是
1: 哦，
0: 表弟，他现在不在上海工作，本来也没有想到他会来，
1: 嗯，
0: 但是他就是很热心的评论了，然后
1: 哦吼。
0: 还问我说，就下个月几号？他说到时候他会回到上海来，然后现在就有点点尴尬，因为，然后就姑姑跟我说，就是。叫我想个办法，就是
1: 嗯，
0: 意思说，就是换个时间，但是
1: 啥？
0: 是不是很假？
1: 这不合适，这不合适。我觉得这
0: 对，
1: 样呢，那如果说不知道，我们探讨啊。如果说给这位表姐和这位表弟，就是因为你知道，喜酒还是会排座位的嘛，对吧？啊，如果
0: 是。
1: 说排在不同的桌呢，就离得稍微远一点呢，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
0: 但是我姑姑也会在啊，
1: 哎，所以这就是关键人物。那我们只能放弃一个，就是你姑姑就别来了，你觉得可以吗？对不对？你想啊，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首先你在表述的时候，我就很困惑，对吧？后来我们
0: 对，
1: 发现，造成我困惑的这个关键人物是因为你的这个姑姑，然后呢，也正是因为你的这个姑姑，她的这个操作。造成了你的这个表姐跟这个表弟，他们彼此不知道哦，原来世界上还有一个你啊，这样子的一个格局。那现在呢，整个这个格局，说实话，我也很坦诚的说啊，A 小姐，你又没做错啥，你结婚呢，高高兴兴的，对吧？我朋友圈发个我的电子请柬有啥问题？没问题。那造成这个格局，我们再数遍，是你姑姑她本人，对吧？那么这个关键人物，我们说还得。在他身上动脑筋，就是假设表姐来了，表弟也来了。刚才我说的是一种，就是坐的座位哈，这个桌号呢排的就是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我觉得这个从这个物理操作上面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么你又说，但是这个姑姑也要来呀，她这个事情她就有风险了，对吧？那好，有没有可能，这个始作俑者啊，是谁造成了这么复杂的一个局面的那个人，要么喜酒就不来了？对吧？
0: 我感觉我不一定能劝得动他，他可能希望就是让我劝劝我表弟，因为自己他在外地上班
1: 我
0: 嘛，
1: 跟你说啊，
0: 然
1: 咱们
0: 后
1: 这个不叫甩锅。我刚才一直反复在说，是谁造成了这个复杂的局面？是你姑姑，对吧？跟你有关系吗？没关系，又不是你给出的主意。说姑姑，你可别告诉他们，他们有对方的存在，又不是你。而且我再说，这是你的婚礼，实际上，这个复杂局面。需要由你来承担吗？不需要。那这里面我们说能够把所有的，哎呀，我觉得用到风险这个词也很奇怪啊，就是说的概率吧，我们换个词，概率，就把这个有可能就是你知道，就六国大风向啊，这奇怪的这个概率发生的这个关键人物把它屏蔽掉，它不就把这个概率降到最低了吗？那这个应该需要屏蔽的人是谁？就是你姑姑呀。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建议他，你说姑姑，咱们这个事情经过各方面的综合考量， 可以一

0: 物理操作，两个人让他们坐得远一点，对吧？就是相隔最远的距离。
1: 嗯、
0: 二，姑姑，如果你这个酒席不出席，其实这个事儿他就安全了，因为你不在呀、啊，那两个人他们就没有可能能够知道彼此的身份了，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这关键人物就是你姑姑，就是请他要么就自动屏蔽一下。如果姑姑说那凭什么我不乐意啊，我们说对不起姑姑，那如果你非要来的话，至于这个喜酒会发生什么事儿，那姑姑我就不知道嘞，对吧？是不是、啊、
1: 我开心我被说那你再行吧，那我就这样跟他讲，我说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0: 哎你说姑姑，我找了电台这个大聪明，他可聪明了，他在那儿盘了半天，这是他盘出来的结果，你听听有没有道理。你就这么跟他讲啊，这大聪明你不用报我的名字，反正姑姑也不知道我是谁，是吧？
1: 是的。
0: 哎，对吧？因为是你的大喜日子，是你高高兴兴的结婚，有表姐表弟啊，亲朋好友，大家共襄盛举，一起来分享你这个欢乐的时刻。我就说你没毛病，所以这个复杂局面你没有必须要去由你来解决它的义务，这个锅也不由你来背，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方法提给姑姑。姑姑如果思前想后，哦，发现确实这个方法最优解，那么就执行。如果姑姑说不行我就是要来，那你也把这个可能会发生的局面告诉他，说姑姑那你可能要面对的就是谁知道呢，对吧？无巧不成书呢，万一就跟拍电影似的，明明一个坐这头一个坐那头，结果两个人还得就相遇了，怎么办？一看呀，你怎么长得像我啊，你怎么也长得像我，哎，这就不知道了啊，我就不编剧了，反正你大概知道会发生什么，是吧？
1: 嗯嗯
0: 啊，就后面就点点点点点了、哎、这个就交给编剧了。但是人生你知道往往比电视剧可精彩啊，是吧？
1: 希望
0: 哎，你就把我这话你都说给姑姑啊。
1: 好的，
0: 你就让姑姑自己好好的思索一下，思考一下。
1: 是的，因为真的就是想不出什么理由他让我去说、
0: 嗯、
1: 然后这怎么说，
0: 因为你没这个必要，我刚才就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啊
1: 是的，
0: 这是你的婚礼，你拥有享受所有快乐，邀请所有亲朋好友一起来共襄盛举的权利，好吧？
1: 好的，谢谢龙来。
0: 不客气啊，那预祝你下个月结婚快乐喽。
1: 好，谢谢。
0: 婚礼一切顺利啊，开开心心的
1: 好
0: 吗？
1: 好的，谢谢龙来、
0: 啊。不客气，那就先说到这里了。送首歌吧，开开心心的，这个喝喜酒，那我们都知道喝喜酒这个氛围，那必须得是吃好喝好喝好吃好。特别选首歌送给你吧，玛格丽特，哎，小酌一下哈。请到的是欧阳娜娜和 NONO 的合作，特别送给 A 小姐，赶紧去找姑姑商量商量。我们也欢迎街坊们，如果有什么烦恼啊、纠结、啊、困扰啊，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2: Baby, see you, get my money. 啊，你直接说。
3: 玛格丽特。

0: 抱，但
1: 好的，这个松弛和放松，那就赶紧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吧。啊，今天晚上我们的办公呢就开始了，所以如果有任何啊，在这个恋爱呀 啊或者是友情亲情啊，也包括大家的这个工作生活学习有遇到烦恼的话呢，特别想找个人说一说聊一聊商量商量探讨探讨，那么就拨打热线62786262，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当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啊来向我提问啊，把你的烦恼整理好之后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把消息发过来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居委会的办公，那抖音的直播间呢也在用视频直播的方式啊，就是同步进行啊，所以大家如果可以方便看手机的话呢，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看到我们哎这个办公的现场啊是什么样子了，同样也是非常方便，欢迎大家加入啊。好，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今天傍晚的时候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跟我商量一件事情啊，在商量啥呢？是这样的，她说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国庆的假期当中呢，她去相亲了，哎，这个相亲呢是家里爸爸妈妈的这个好朋友帮忙牵的线儿，她呢想着说，哎，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那就去见一下呗，她呢就去见了这个男生了。见了一面之后回来呢，大家都在问啊，说觉得怎么样啊，啊相上了没有啊，那他说说不出来吧，没有说一见钟情，但也没有说觉得很糟糕，就是不好不坏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他说，罗妈你知道吗，自从啊我跟这个男生啊见过这一面之后啊，他说我怕我妈啊，包括说介绍牵线的爸妈的这个好朋友，哎，甚至包括家里的其他的一些什么亲朋好友啊，他说哟，这恨不得啊天天都要来给我这个轰炸一下，都要说这个男生很好的，这个男生怎么怎么样的，就讲一大堆。他说我真的是有一点点就觉得，这不是应该可以慢慢的通过更多的见面更多的交流去感受一下能不能啊这个产生好感吗？他说为啥身边的这些啊家里亲戚长辈们这么着急，他说只不过就见了一面，哎呦，他说恨不得啊我立马明天就跟他结婚似的。他说哎呦，罗妈你能理解我的这个不堪其扰的感受吗？喂，这么一说，我说哎呦，我说不要说你啦，在我们居委会啊哈，平时哎有这种状况的街坊们还挺多的。当然说到底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人你见了有没有产生好感你自己说了算，对吧，这个是非常客观的。哎，对这个人印象如何，别人再说一百个好，那也只能仅供参考。哎，你觉得他好才是真的好，或者你也很愿意给彼此继续交流的机会，那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就千万不要被这个家里的长辈们，哎呦，这个轮番的轰炸是吧，这个施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力一下子乱了你的阵脚，哎呦，想说啊，要不就怎么怎么样吧，啊，要不就如何如何吧，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心里那个比较啊明确的那把尺子你必须得做到一个坚持，至于说后面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我觉得现在做定论啊稍嫌太早了，所以知道自己要什么是最关键的。我们来听一首歌吧，不完美小孩，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来说说你的烦恼哦。

工作日晚上9点到10点来办公，来听听看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刚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今天偶遇了我的一个朋友，他在跟我讲他的一个朋友在为情所困的事情啊。那刚才呢，我也看到有街坊，哎呀，给我留言说了嘛，我跟你的那个朋友是一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呢？哎呦，没想到刚才我在说这个为情所困，为旧情所困，为有害伤人的感情所困，就这个现象它真不在少数，很多人就可能真的会是我刚才所描绘的那个场景啊，就是在原地打转徘徊，对吧？所以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如果觉得哎呀我自己不想这样了啊，我特别想摆脱这种状况，那赶紧来学会向我提问吧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办公期间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我们可以直接对话，直接交流。当然除了恋爱啊，那大家如果有友情亲情或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的烦恼也可以一并来提问的，同样也是拨打热线。当然也欢迎大家呢下载阿奇米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告诉我你的烦心事儿是怎么样的。那另外呢也提醒一下大家，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用抖音直播间，对，我们视频和广播同步在进行当中。

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看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现场了啊。哎呀，可能真的就是让大家有共鸣了。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啊，也是跟刚才的那个情况啊有点相似啊。我觉得这样，既然我们已经触碰到这个范围这个领域当中了，我们就得让大家从这个执着当中啊稍许轻松一点，透一口气也是好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来自于私信啊，这位街坊的要求匿名，他说，罗妈，我和前男友交往了两年多的时间，到现在呢我们分手已经三个月了。分手之后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麻痹我自己，我试图学着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他，我不停地反复地跟自己说不要回头啊，不要回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猝不及防地会在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梦到他，而且梦到的场景也都是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去的很多很好玩的地方。所以在醒来之后，我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冲动，我想把他追回来。我总是觉得如果我不这样做，我肯定会后悔，但我又觉得我不应该打扰他的生活，毕竟我们已经分开三个月了，大家就应该各自启程了吧。但我现在就是左右为难，我到底是应该去试一把，还是就这样算了呢？那我到底该怎么才能从这样的状态里走出来呢？听了刚才罗妈说的那个为情所困的故事，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情况，我真的很痛苦，请罗妈帮我出出主意吧。哎呀，这个不敢说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只能说是一个小石头扔到了河里，这个泛起的涟漪啊，都触动了大家的这个伤心之处。很显然，小妮这个情况，分手三个月了，放不下。放不下之后呢，他又给了自己一个暗示，是什么？就是啊，你看我做梦又梦见他了，哎，我一梦，哎呦，都是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去的那些很美好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在这个梦境当中，你记忆的仓库，你的这个大脑啊，他还没有好好休息，他在肆意妄为的调取你那些曾经美好的恋爱过往。可能有的街坊他会这样理解，他说，哎呦，罗妈不是说了吗，潜意识有的时候比清醒的我们更懂我们自己，那如果照着罗妈这么说的话，那你看这大脑他都晚上不睡觉，他都要到我的记忆仓库去调取这些美好的画面，他不就是提醒我应该把我的前男友追回来吗？其实如果从概率上面说，你要硬这么分析，我觉得也不能够完全的否认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但是我们要说，不要随便的把某种其实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看作是呀，这会不会是一种暗示？还真不一定哦，街坊们。至于像这位向我提问的小妮，谈了两年多分手了，我不知道你们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发生什么了让你们分手，对吧？这里面就涉及到说有没有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如果是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那纵然你的梦境当中复盘了再多美好的过往，那这个事情他也不能抹掉触碰到底线的一些行为，对不对？否则你为什么非要，就像你说的，我分手之后啊，这段时间我就试着在麻痹我自己啊，我试图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他。哎，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在心里这样做呢？那多少你的这个做法一定说明其实你心里是明白一些事情的，只是你想假装不明白，或者你想放大某些你心里明白的事情。所以我只能大胆的猜测，你们分手首先肯定不是和平分手，二，这个感情应该是你受到了更多的伤害。所以这么说要不要追回来，我觉得先画个问号。就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了，你们分手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先做一个最基本的界定和判断。有原则性问题吗？有不可抗力吗？对吧？你先想这个。如果说哦，罗妈这些都没有，我们就是真的就是可能哪天闹了别扭了，一吵我们冲动分手了，哎，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我觉得确实可以再试一把。但如果不是的话，不要轻易的随便的
想着说啊，我想再把他追回来，不要再让自己把一模一样的错误再来一遍，对不对？听一首歌，来自张靓颖的《念念不忘》，也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

风趣，可能这是很多街坊都会有的一种烦恼啊，所以我们居委会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大家把这个情绪给它稍许稳定一下。所以有任何方面的烦恼啊，记得啊，都可以来向罗妈提问一下，我们一起商量探讨。关于恋爱呀、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欢迎你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哎，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首区，哎，同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当然别忘了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一样可以用看的方式加入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啊。好，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先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他这个就是属于在一个很纠结的状态里头，但是我感觉好像颇有一些人是真的会有这样的所谓的一种烦恼啊。他的要求匿名，他说，罗妈，我真的很想来问问你，我为这个事情啊已经烦了好长时间了，可我就是拿不定主意。说是这样的，我跟男朋友交往呢已经一年多了，要说感情呢还可以，没有特别的好，但没有也没有不好，我就是在这种平淡无味当中啊，我无数次的考虑说要不就分了吧，可是想想呢他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我就有点舍不得，但如果不分的话呢，我又觉得一方面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过于平淡无味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感觉不到他那种上进心，所以请罗妈快点帮我想想看我该怎么办呢。这纠结啊看出来了，纠结产生于什么呢？一就觉得，哎呀，我们两个谈恋爱怎么这么平淡啊，没有起伏啊，啊为啥就是好像不像人家轰轰烈烈的，对吧？你看那偶像剧里面演的，哎呀多带感呐、为什么我们这个恋爱就好像很这个平和平时就这样子。好，这是一种。另外说，哎呀我感觉不到我男朋友的上进心。好，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先说说第二个部分啊，关于说我感觉不到我男朋友的上进心。好，这个上进心它是相对的，因为每个人对上进这件事儿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可能在你心里的上进和在别人心里的上进，它是表现程度、表现方式、表现的领域都不一样。那你自己心里的这个所谓的说，哎呀我感觉不到他的上进，那你要的上进是什么样子的呢？你有跟你的男朋友进行过交流吗？对吧？为什么要提先提这个部分？因为很有可能这个所谓的你说啊我感觉不到他的上进，它是一种你和男朋友你们对于人生观啊，或者说人生的方向、生活的方式上面的一个差异。这个差异是否不可调和，这不好说，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啊，就是具体你们两个人各自是怎么想的，但极有可能这是一个被掩盖住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因为你们一直也没有去商讨它，一直也没有去沟通它，你也没有敞开来说，你男朋友也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于是乎就变成你心里一直隐隐的、暗暗的、悄悄的、默默的觉得说，哎呀我怎么感觉不到他的上进心，但是也许男朋友啊，他觉得我的生活挺好的呀，对吧？所以这就是什么，缺乏沟通。我认为这个部分还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的，还是可以啊，就在现阶段而言，我觉得还是可以去试着沟通一下。至于说，哎呀，为什么跟他谈恋爱好像很平淡啊，好像很没有什么波澜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个跟第二个部分我们再结合起来说，他说不定啊，他也是可以互为因果，就是我们说对生活方式的看法，对生活方式的追求，对生活方式的想要的那种大方向，你们两个人是不是一样的？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小富即安啊，我每天吃吃喝喝，该上班该休息，一切都非常的在秩序上面，他可能觉得非常的好。但也许也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哎呦我今天必须得做件什么样的事儿啊，明天我必须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哎呦我就每天这个感觉生活啊丰富多彩，我才觉得很满意。你看这就是生活方式的不一样，那这个差异是不是也一定不可调和呢？我觉得不见得。所以综上所述，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啊，还是应该把你心里的这种啊闷闷的感觉去跟你的男朋友，你们一定要敞开来说，因为万一是误会呢？因为万一是你们都没有表达过自己真实的意愿呢？对吧？听首歌，来自刘惜君的《线》，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啊，这个友情亲情啊，工作生活学习啊，就方方面面遇到一些很烦恼很纠结的事情。哎，如果想找个人商量一下，或者呢，哎呀，就希望有个人能帮你理理思路，觉得罗妈好像挺合适的，那都可以啊，拨打我们居委会的热线，那就是62786262，以及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

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我的微博发消息过来，以及同步的想要看一看我们直播间办公的这个场景这个样子，那也可以啊，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那就是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好了，我们是同步啊，同步的，对，可以听也可以看，大家自由选择啊，看你的方便了。好，接下来呢又有街坊要提问了，这位呢也是因为比较害羞哈，所以也是发私信过来的，要求匿名。好的啊，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跟男朋友在一起交往已经半年多了，那我呢比他的年龄稍微大一些，所以工作这两三年呢也算有一些些的存款了，男朋友呢刚刚开始工作，那前些天啊他跟我聊天的时候提到说想存钱换一个新的平板，方便工作上面呢这个办公，那我当时就跟他说，要不这样，你呢现在就可以买这个新的平板，我借钱给你，然后你啊可以每个月分期还给我，这样呢你就可以立马能够啊让工作方便很多了。那男朋友听了之后呢一开始拒绝了，后面他想了想又说还是真的挺想快点换的，于是他就想着跟我商量说能不能用半年为期分月份还给我，我觉得没啥问题呀。可是当我把这个事情跟我的闺蜜说了之后，我闺蜜都在说我怎么能这样做呢，因为他们都觉得说怎么能让男朋友跟女朋友借钱呢，太奇怪了吧。被朋友们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有点后悔，但我也有点困惑，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我的做法我觉得挺合理呀，能不能请罗妈快点也帮我判断判断呢？好，这个事情啊挺有意思啊。首先恋人的关系，然后男朋友觉得说啊出于工作上的一个需要啊想换个新平板，这个提升一下工作效率，对吧？啊，但是呢他可能没有办法立时三刻就换啊，需要有一个攒钱的过程。但是小妮作为女朋友心想说，哎，刚好我有存款呢，哎，我可以先把这个钱借给你，对吧？这样你就可以早点把这个平板换掉，哎，你就早点提升你的这个工作效率，那提前实现这个目标，那还钱慢慢还，对吧？分期可以的。好，于是两个人呢其实最终是达成一致了啊。男朋友就是好的，那我用半年为期问你借这个钱，我按月份分批还给你。好，这个事情啊我们说到底有没有标准答案，到底是不是真的就像你的闺蜜说的，哟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这有问题的呀，啊这不能借钱等等之类的。我觉得闺蜜可能也有她的一些出发点，也许觉得说哎呦恋人之间借钱是很敏感的事情啊，恋人之间是不是借钱会显得哪里怪怪的等等之类的，当时可能是她的一个想法。但话说回来啊，就如果你跟你的男朋友就这次这个事情买平板借钱这个事情，其实你们两个一是你情，二是我愿，三是达成一致，四清清楚楚怎么借怎么还都明明白白的，那实际上啊问题不大，因为确实是起到一个对他一个帮助的作用，对吧？提升工作效率，让他不用再等那几个月去攒钱。那对于你呢，如果你也很愿意能够帮到他啊，也不太在意说啊你是不是要立刻还给我或如何之类的啊，那这就是我们说两厢情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按月归还就好了。当然有一个小提醒啊，就最好还是有一个白纸黑字也好啊，或者是反正啊就是落到这个实处，就是也不能说叫借据，也不能说叫借条吧，就至少得把你们的这个达成一致的借和还这个行为你们做一个记录。这件事情大家不要觉得说哟这么见外的，不是，我们说这防君子不防小人呐，所谓叫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啊，恋人之间借钱也是一样啊，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好吧？所以你不要纠结，如果还没有写这个啊类似于借据的东西，还是补一下比较重要啊。

也是特别开心的一个晚上啊。但是如果有的街坊说我没有办法开心啊，我这心里头还有一些事儿，还有一些未解决的烦恼，哎，再或者呢是要做的选择啊，要下的决定啊，都把自己给卡住了，都在影响着这个快乐心情它的一个发挥。那么赶紧哦，抓紧时间，快点到我们越夜越动听居委会来啊，准备向罗妈提问吧。今天晚上的办公呢，我们就开始了。所以啊，不管你是遇到任何方面哦，不管在你的这个恋爱呀，还是说友情、亲情啊，再包括大家的这个工作、生活、学习呀，有烦恼就来找罗妈提问，或者就是想找罗妈说说、聊聊，哎，都可以的。我们热线呢已经为你开通了，欢迎拨打62786262，可以直接跟我对话啊。当然也可以呢用文字的形式哦，把你的烦恼啊整理好之后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把消息发过来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每天晚上9点啊，除了广播开始这个办公了，大家也现在可以用看的方式了。哎，我知道有很多街坊最近在跟我说，哎呀罗妈，我在这个刷抖音的时候好像刷到你直播间了呢。对，请不要怀疑，那就是我，请勇敢的点击进来啊。如果还有街坊不知道的话呢，其实也很方便，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当然如果你嫌麻烦啊，你就直接搜罗妈，哎，也可以，据说应该也能找得到啊，点击进来就能看到我们居委会啊，哎，这个办公现场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了啊。当然最直接的方式9点到10点之间，大家可以拨打热线。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正式开启今天晚上办公之前，哎，又要说一下了，就因为最近不是老有我自己的啊朋友要跟我各种吐槽呀，啊，这个诉说烦恼啊，商量心事啊，就稍许有那么一丢丢啊，这个就是负能量啊比较聚集。但没想到啊，今天这个傍晚的时候呢，有一位我的女生朋友，哎呀，就开开心心的，这真的是纯粹的一种非常开心的，我们两个就是漫无目的的闲聊了那么一会儿会儿，很高兴啊。为啥呢？一方面是我们两个人呢都是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松弛的状态，这个聊天氛围非常的棒。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一直在跟我说他觉得最近让他很高兴的事情，哎，就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说双向奔赴这件事儿，哎，一听到这四个字大家就懂了哟，这是擦出爱情火花了吧，这是遇到自己的缘分了吧。对，就是这么简单啊。他为啥能够这么松弛的跟我聊天，就是因为他说他也是在朋友的聚会上面认识了一个男生，两个人呢当时呢算是比较礼貌的啊，就交换了一下联系的方式，后来呢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啊，彼此呢会给对方的朋友圈点点赞呢，留个言啥的，再后来呢就开始啊在这个微信上面啊会有一些聊天啊，再后来我约出来喝咖啡了，而且

就在喝咖啡的这个过程里头，他们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是不绕弯子的啊，就比较直接的表达了对对方的欣赏。所以这就是双向奔赴啊，多开心！哎，我这朋友在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啊，虽然我只是一个就是聆听者啊，但是我有一种沉浸式的快乐，就是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恰好你得知他也喜欢着你，你对他的那份好感和那份被吸引的感觉，他也有一模一样的，你说这多开心，这多幸福，是吧？所以这个充分又说明了一件什么事儿？双向奔赴很幸福，这只是其一，其二是什么？姐妹们，大家 get 到了吗？没有 get 到的话，罗妈必须帮大家把这个重点给拎出来，那就是拓展你的社交圈子，对吧？想想看，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们是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如果他们两个人那天没有去那个聚会呢，不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吗？对不对？哎呀，听首歌吧，来自熊猫堂的《渐进自由》，记得拨打62786262。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老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那个，最近我发觉我老婆出轨了。
0: 哦。
1: 就是起先她也不承认，后来我通过种种的，我自己去查嘛，对吧？拿出证据了。
0: 嗯。
1: 她最后也承认了。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就是心里很苦恼，现在就自己就是脑子也很昏，就是。但是他向我保证了和这个人已经断掉了，但是我现在还是就是没法相信他，我发觉就是我现在很苦恼，到底还不该应该和他再过下去，还是怎么，还是相信他呢，还是怎么样，所以我现在自己心里也没底，想问看罗马，这个我应该怎么来弄。
0: 嗯，好，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针对此事啊的解决的方式是，老婆表示说跟对方已经切断了，那么换句话说，老婆是希望你们的婚姻继续，对吧？
1: 对。
0: 好，那这就有两个很关键的问题。一个是，说实话，发生这个事儿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对婚姻的冲击，对感情的影响，尤其最糟糕的就是你现在对他这个信任度的问题，都是属于这是叫连根拔起似的。那么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婚姻，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婚姻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哪里有了裂痕，才会造成这次这个事情的发生，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这个如果他不解决啊，他其实这治标不治本。
1: 这个
0: 这是第一个部分。
1: 那您
0: 啊，我先说然后你再说好吧。啊，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关于说信任。说实话，龙妈不是说一定很悲观啊。关于说自己的伴侣或者恋人在感情当中出现了这么糟糕的劈腿的事。

0: 事情，它直接摧毁的实际上就是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最基本的信任。而这个信任确实不是只是嘴上说我会改，对吧，啊，我会怎么怎么样啊，或者我已经怎么怎么样，就能让对方无条件的恢复那个信任。我之前也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打过一个比方，我说就像一个美丽的花瓶，它被摔碎了，那说那我们再把它重新粘起来吧，就算努力的粘起来了，那这个花瓶它毕竟还是碎过的，这个裂痕它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事情它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就这个信任还能不能找回来，它难度之大。所以现在其实摆在你们面前的是这两件事儿，它必须都得解决。好，现在你刚才要补充什么请讲。
1: 他其实也和他稍微聊过一会儿吧，就是对吧，他可能就平时我一些小的生活习惯，
0: 嗯，
1: 可能对他来说可能他就也不是说厌恶啊什么东西，可能就是不大适应吧，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嘛，比如说就是有可能洗个脸，可能就是水池旁边水没有把它擦干净，
0: 嗯，
1: 对吧，可能他可能有点洁癖啊什么东西，对吧，
0: 嗯，
1: 看得不大舒服，
0: 嗯，
1: 生活中可能种种小事吧，还有可能对孩子也不是很关心，他说也不是说一点都不关心，可能没有想象他到那种关心的程度吧，可能
0: 就是认为不够关心，没有达到他认为的那种关心。
1: 他跟我说，他说他外面的对象，他说他是一个对孩子很好的人，可能就是他认为这个人太完美了，
0: 哦，
1: 就是对孩子太好了。他自己内心他可能就是这样的，可能就是他发生这种事情了，也可能是那个男的骗他。他说，
0: 嗯，
1: 可能伪装成那种，
0: 嗯，
1: 但是他就发觉他的内心就发觉这个很那个。但是我发觉我对孩子已经有够操心了，可能就，但可能没有到他那种程度吧。
0: 好，现在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出现了。这个典型到我觉得简直是点中点了。嗯，我不是在为你老婆出轨这件事情做任何的开脱啊，
1: 嗯，
0: 因为这件事本身没什么好讲的，这就是一个性质非常恶劣的一件事情，它就是一件错的，从头到尾它就是一件错事儿。但是我刚才因为听你的这个补充呢，我觉得是也蛮重要的，我想多切一个角度，就是你的老婆现在很显然她的这个大错特错的这个事情当中，她的行为特征是什么，她在找补偿。这个补偿就像说的啊，觉得你对孩子的关心哎不到她能满意的那种程度，但是却在这个所谓的第三者身上哎呀好像看到了哟，可真是太让人满意了，或是之类的。好，这就是什么，一种补偿，一种心理上面的补偿，就我在你这儿得不到的，我换个地方去得去找。
1: 那他这个也
0: 当然，我不是说这是我不是说你老婆这个做法就对了就合理了，不是，而是我想说的是叫事出有因，以及你老婆选了一个最最错的方式来做这种所谓的心理上的一个补偿，这是最错最错最错的，毋庸置疑的最错的方式。但我认为，我还是那句话啊，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A 先生，我们就做一个探讨啊。你刚才举的例子举得挺好的，你说比如说洗脸，水可能弄得哎呀到处都是。我相信您跟老婆结婚应该蛮长时间了吧？
1: 嗯。
0: 那老婆有针对这件事情给你提过意见吗？
1: 啊，提过。
0: 好。
1: 可能嘛，我也是做，可能就是没有，比如说水渍嘛，对吧？我擦了，可能没有擦得很干净。
0: 嗯，那为啥擦都擦了但不擦得干净呢？我不是在质疑你啊，这真的是我的一个困惑。

0: 提过。
1: 好。
0: 可能嘛，我也是做，可能就是没有，比如说水渍嘛，对吧？我擦了，可能没有擦得很干净。
1: 嗯，那为啥擦都擦了，但不擦得干净呢？我不是在质疑你啊，这真的是我的一个困惑。

0: 提过。
1: 好。
0: 可能嘛，我也是做，可能就是没有，比如说水渍嘛，对吧？我擦了，可能没有擦得很干净。
1: 嗯，那为啥擦都擦了，但不擦得干净呢？我不是在质疑你啊，这真的是我的一个困惑。
0: 嗯。
1: 为什么不呢？虽然是很小的事儿啊，都是芝麻绿豆鸡毛蒜皮的事情，但是你所呈现出来的态度就是我改了呀，但我就这样了，我不会真真正正的用心的去改的，不会的，这我习惯呀，我为啥为了你改呢？你知道吗？散发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信息。
0: 嗯，
1: 那人是会慢慢失望的，我说了一遍，说了一年，说了三年，说了五年，说了十年，你洗脸还是这样，那怎能不失望？
0: 那他
1: 对吧？
0: 那他也不应该做出这种事情吧？
1: 对呀，我刚才不是反复在强调吗？我不是说在为你的老婆再去洗地，不是再去为他辩解，而是我们在找问题呀 ，A 先生。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我刚才说了，你老婆选了一个最错、最错、最错的方式。当然我不是说你老婆就没有问题了，她一定也有，走到这一步那必须肯定是双向的，
0: 嗯，
1: 对吧？但我们现在在找一个思路，再去进行一种探寻，到底怎么了。
0: 嗯，
1: 包括说对孩子所谓的叫到底关不关心这个事情，他就是又为什么我刚才说好典型哦，又是个点中点，就是你知道我们连吃一盘菜，两个人对一个咸淡程度他都不一定能统一呢，端上一盘番茄炒蛋，A 说哎呀怎么这么咸， B 说哎我觉得正好，那请问谁的是对的？

0: 商量呀，探讨呀，沟通呀，对吧？比如说你老婆她觉得在什么类似的事情上面，她希望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她觉得这是她满意的标准，而你也可以说一说你觉得你在哪些方面做出了你认为可以做的努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别就是 你也努力了，对方呢又是在另外一个角度在对你进行衡量，就变成你俩都不在一个赛道上了。结果慢慢的慢慢的，你也不说我也不说，我们也不沟通，我们也不交流，这个裂痕就来了。然后呢慢慢的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心与心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于是有些意志非常薄弱的，甚至在关键的事情上面的底线有点脆弱的人，比如你太太，他就做了这个错错错错错错错错到不得了的事情，就是他劈腿了。我还是想说，我不是在为他辩解，我不说这个行为就合理了，不是，而是我们要看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以及接下来这段婚姻到底还有没有可能来做出拯救。那我觉得这就是突破口啊。
1: 就是我现在就是很苦恼呀，现在是不是我还能再相信他呀，就是。
0: 对呀。刚才我也说了，信任这个东西你想找回来是不可能的。我也必须要坦诚这个大实话。我刚才说了那个花瓶理论了，对吧？
1: 对。
0: 粘起来了是那个花瓶吗？大概是吧。但仔细想想也不是了。那怎么办？找不回来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重新建立？可以吧？
1: 您的意思就是说，还是让我重新和他再建立这个信任的关系了？
0: 这个决定不是我帮你做，而是以刚才我们花了那么长时间在探讨的那件事情为前提。就是一，我帮你拎重点啊 ，A 先生。
1: 嗯。
0: 一，你俩到底还对这段婚姻要不要？这是最关键的。如果说不要了，那咱也没什么好说的啊。如果说要，那就是我刚才讲的怎么修复，
1: 就是他表现出来是还像在过下去的。
0: 对、
1: 对，
0: 表现出态度只是第一步啊。
1: 嗯，
0: 我刚才说了，嘴上说的没用啊，咱们拿出实际行动来啊。什么叫实际行动？
1: 嗯，
0: 刚才我说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这就叫解决，以及叫行动，共同去面对。一段婚姻走到这一步的话，必须得靠两个人一起去修复。
1: 那么他表现出来什么行动叫我能够以后再相信他呢？这个比如说他现在，
0: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因为真的没有人知道你的老婆到底是真的会改还是只是嘴上说说。
1: 对啊，我就怕
0: 这件事情是对全世界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未知的，所以现在就是你要做选择的时候，又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了，这个婚姻你要吗？要，你就必须得接受这个双刃剑。
1: 那就是我是想要的呀，但是我就是
0: 那就试一试。如果你觉得说既然是 50% 对 50%， 就是有可能他真的改了，有可能我们真的找回那个婚姻了，甚至重建了信任了，
1: 嗯，
0: 那当然皆大欢喜，但确实有可能信任也建不了，感情也找不回来，甚至又再次发生了差不多的事情。他有概率吗？有。皆大欢喜有 50% 的概率，重蹈覆辙也有 50% 的概率，人生就是这样的，叶先生，没有人能告诉你这个概率到底是在哪一边。他很难，他非常难，所以只能以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想要那就先从修复婚姻开始。
1: 嗯，
0: 因为我说的再直白一点，如果连修复这个阶段都走不过去的话，后面也不用谈了，信任不信任就是另外一件事儿了。因为没有这个修复，然居然的一只手的 ID 就这么简单啊。好了，今天我们要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诶，这个问题我感觉这位街坊啊，他想的呢确实有点多，但是他这个视角啊倒是不常见啊。我们来看看啊，他要求匿名。好，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了吗？我想问一下，不知道各位集美有没有人会因为

男朋友的颜值比自己高而感到自卑呢？虽然男朋友总是夸我很好看很漂亮，但是我每次一看到他长得那么帅，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才能让我自己在他的面前充满着自信。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效果真的就没有，所以能不能请罗妈帮我也出出主意，分析分析呢？你看啊，这果然是啊，对于颜值这件事情，我知道有很多街坊特别喜欢把它放在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就是哎呀，我长得好不好看？哎呀，我的恋人长得好不好看？哎呀，我跟别人比，我好不好看？或者是在我的恋人的心中，我跟别人比好不好看？啊，今天的这个比较比出来的结果更有意思了，是我和我的男朋友比，我觉得我没有很美，但是他很帅啊，于是自卑了。我就觉得说你这个是属于啊这个比的啊这跨赛道啊，对吧？首先那你说男生和女生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比较呢？对吧？帅和美大家就有各自的不同的魅力，帅的只管帅就好了，美的只管美就好了。以及何为帅，何为美，何为颜值高，何为颜值比自己低，我觉得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我们说首先把所谓的外表外貌放在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甚至因此而否定你男朋友对你的爱，我就觉得已经是一个很不客观很不全面很不冷静的一个做法了，对不对？至于你说哎呀，虽然男朋友总是也夸我好看夸我漂亮，但是我就是不能自信如何如何的，就你首先是因为只是贪恋你男朋友的帅所以才跟他在一起的吗？我觉得你先问问你自己，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你的男朋友是为了贪恋你的所谓的颜值跟你在一起的吗？好，这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们两个确实都是只是贪恋着对方的，哎呦长得真好看，哎呦长得真帅，那请问你们的感情到底是图个啥，对吗？所以你这么一琢磨这么一想，它是不是一个悖论？以及所谓的外表，刚才我们说了一切都是相对的，何为好何为不好，何为美何为不美。一个人他的心思如果非常的不善良，那请问他的美还算是真的美吗？一个人善良的像个小天使一样，那即便没有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哎呀这个五官要长成什么什么什么样，那大家能说这个人丑吗？也不能吧。所以你的自信到底你的这个基础和标准你的价值体系是什么，我觉得关键问题是出在这儿了。所以还是那句话，颜值不要把它放到一个那么重要的位置。你的男朋友爱你，他一定是一个综合的感情形成的过程，他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站不住脚的小小的点，对吧？你要有这份，咱们也不说自信了，要有这份坚定。听首歌吧，来自林俊杰的《愿与愁》，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首歌来自单依纯，想你是风起。欢迎街坊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呢，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的居委会呢正在办公，对，我们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每天这一个小时集中火力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烦恼。像刚才的环节当中，我们跟恩小姐的这个对话，哎呀，大家一听就是，嘿，这个的确啊，你说小两口啊，现在呢已经领证了，对吧？就是真的是新婚小两口了。那面对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支出，一个比较大支的这个消费啊，到底要不要商量，对吧？或者说到底要不要合计合计？刚才呢，好几个街坊马上就发消息来说，哟，这个要商量的呀，这不然是光想着这个。一时冲动啊，一时开心，结果后续弄得大家很被动啊，这个就不好了。对，所谓很多事情我们说叫三思而后行，啥意思，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呀。那从长计议，哎，冲动是魔鬼，哦，好多话都可以应用在这个场景当中。但是对于小夫妻来讲，刚才我们也说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真的要建立一个非常良好的沟通的机制，两个人之间的磨合，我的想法你的想法，你到底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对你不能只是浅层次的了解，我得真正的去理解，对吧？但是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能就真的是最难的，那难度一下上去了好几个级别。所以我们居委会呢平时办公也就是希望能够帮大家找找这方面的突破口呀，方式方法呀，或者说如果啊这个思路确实出现了某种偏差，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大家稍微哎给它调整调整。那么也就是在我们办公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龙妈提问，什么方面都可以啊，爱情、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只要烦到你了，哎，都可以来提问。以及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别忘了，同时对我们现在啊，大家方便看这个视频直播的话呢，我们抖音也在同步进行着直播，跟广播是同步的。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9点到10点我们在广播当中来办公，那10点之后呢将继续啊会到抖音的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听大家的烦恼了。好了，接下来啊我们又看到有街坊来提问了，来看看这位街坊啊，他这个小烦恼是个什么情况啊。这位街坊呢他说，罗妈，我就想问一个问题，请问追求自己喜欢的人啊，追多久在一起才比较合理？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啊，他就是单人旁那个他啊，说觉得我太好追了，因为他说他以前呢，就是追他的前女友啊什么的，都追了少说要半年8个月呢，但是追我呢，很短的时间哎，我们就在一起了。听他这么一说呢，我反驳了一下，我说那可是我觉得喜欢就是喜欢呀，如果我不喜欢你，你追我多久我也不会喜欢呀，啊，那如果你是一个很糟糕的渣男，那我一察觉啊，我肯定我也能够很迅速的判断，哎，如果你真的有问题，我就早点跟你止损，那不就得了吗？那而且我非常自信，我可不是什么恋爱脑，我要是真的发现对方有问题，我肯定能够说断就断的。但是我依然还是有一些小困惑，能不能请罗妈回答一下我的这个困惑呢？啊，这个是一个自认为啊我不是恋爱脑的一位可爱的街坊啊，来问说到底追一个人追多久在一起合适？好，这个问题啊，说实话，它也是个伪命题啊。哎，这个问题就相当于问什么，就问罗妈，请问一个人一顿饭吃多少才是最合适的？你说这个问题怎么回答？这个有饭量大的，也有饭量小的，对吧？有胃口好的，也有胃口不佳的，这我也没有办法非常的量化呀。啊，这请吃1.75碗米饭啊，这个就是最好的饭量，没有啊。嗯，这个饭量大的你多吃点，饭量少的是这个少吃点，对吧？这个就像是说，那追求一个人到底追多久啊？罗妈说追半年，那就像你说的，那不喜欢追半年，追30年也没用啊，对吧？所以从来不是一个量化的问题，真不是。关键在于，的确两个人彼此的这个心呐，有没有产生一个灵魂的碰撞，对吧？就是你来追我，我有没有喜欢你？你追我，哎，我觉得你不错，那我们就交往看看。

以及我比较欣赏的一点就是，哎呀，我要是觉得你有问题，那我就立马我能说断就断，很好。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有这份清醒啊，所以你这个问题啊，不回答了啊。

嘿嘿，发现有街坊啊，在刚才我做了一些小小的解读之后啊，还是处于一个困惑。哈哈，马上看到有一街坊刚才在微信平台上面在问罗妈说：“那罗妈，你总能给一个参考值，让我们这个参考一下吧？”哎呦，你看，这就是回到刚才那个饭量的问题了啊！就是罗妈，你回答一下。啊，这饭量多少合适呀？吃多少饭合适呀？啊，这我刚才说这没有办法量化啊，有的人吃的多，有的人吃的少，这个不行，不依不饶，说不行，我妈，你得给一个这个最大值最小值啊，这个最大值我们就知道了，对吧？这个饭量如何啊？最小值也知道啊，吃的不能少于这个。咦，我大概能理解为什么有些街坊就特别喜欢说要一个量化值，因为可能的确就是很懵懂。就是也许啊，就是在感情的路上呢，首先一确实经验不是很丰富，二可能啊之前经历过的感情之路呢没有很顺利，所以呢就会有点小心翼翼，想说哎呦，要是有个什么公式，要是有个什么量化的数据可以参考一下，那以后是不是就能够避避雷啊之类的，对吧？哎，这个心态我能了解，但是真的这个感情它就是很抽象。哎，这人的喜怒哀乐，尤其是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呢，它就是一个它在不断的流动着，所以呢没有办法量化，但是我们有一些基准，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基准是什么？其实在我们的居委会里一直在反复强调啊，哎，就是这个人他不管追你的时间长还是追你的时间短，追你是追得很热情还是追得若即若离忽冷忽热，那关键是什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叫真诚，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真实，它不能够就是完全都是一个假象，都是一个假面，都是塑造了一个虚假人设来追求你，所以你也要注意观察细节。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我们一直在说看细节，细节可以发现很多很真实的问题。哎，大家不要说被一个给自己打造了一个特别这个完美人设的所吸引，说哟你看他啊，号称多么的绅士啊，或者是哦，你看他多么的这个细腻，很温柔，如何之类的。但是你要注意他的谈吐，其实他在很多表达观点的时候，也会流露出一些他的真实的想法的。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基准啊，做一个把握。听首歌，李荣浩，不说。

0: 会。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粤语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都可以发消息过来。当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啊，可以同样也是找到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一下呢就可以用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居委会的这个办公当中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罗妈是吧？您好，
0: 你好，请讲，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其实我先说一下，我是跟您同门，我也姓罗。
0: 哦，不过这个不重要啊，您说吧。
1: 说，我直说了吧。是这样啊，就是就是这两天哈，遇到了怎么说呢？家人和对我工作上面的一些个怎么说呢，产生了一些矛盾。
0: 那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1: 我这么跟您说吧，就是。因为我是做那个自媒体的嘛，就是负责拍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啊这方面的东西。我家里人就是我妈妈他们这边，他因为他自己的性格本身就比较强势，非要什么买认为什么买五险一金的才是那个正经工作。因为他在我今天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把我身份证拿去偷了，拿到社保局里面去查。因为我们那个公司还没有满，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是满三个月才缴社保，我还没有到那个年，我还没到那个时间，他就在那骂呀，哎，什么什么没缴社保啊，什么什么的，说不靠谱啊，哎呀，我真的很无语，所以说我就想请教一下您，这种该怎么去应对？
0: 就是老爸老妈对你作为这个自媒体啊，就类似于自由职业不能理解，对吧？
1: 对。
0: 啊，那他们知道你的大概的收入状况吗？
1: 知道啊，每个月收入是工资条，我都那个什么拿回去的
0: 啊。但是他们对这个你的收入依然感觉到没有安全感，是吗？
1: 不是收入吧，他是主要是五险一金，他非要我妈。
0: 对呀，对呀，这就是对这个没有安全感呀。
1: 对。
0: 所谓的五险一金呢，老爸老妈可能就是比较传统的想法，就是这个至少有保底呀，对吧？
1: 我妈和他们、和他娘家那帮人，就是他们我那些什么舅舅啊什么的，哎。
0: 所以呢？
1: 所以我就怎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因为
0: 所以我刚才说的，您听见了吗？
1: 您说，
0: 我在说的是老爸老妈在担忧的是什么？你听到我刚才说的是什么了吗？
1: 啊，我听到了。
0: 那我刚才说的是啥？
1: 父母的担忧。
0: 对呀、啊，那担忧的是什么？我刚才提到了一个词，三个字的。
1: 安全感。
0: 对。所以你不要着急上火。你不要哇哇哇哇一通叫，急是没有用的，你得先知道爸妈到底在担忧的那个点是什么，对吧？五险一金对他们来说等于什么叫安全感，他们也许并不知道，其实你并不对这个所谓的比较传统的安全感在意，但他们有自己的传统的思路和传统的视角，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如何能够让自己的老爸老妈能够有充分的安全感，这才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关键。你现在光着急光上火，这就是什么发脾气，大家情绪对情绪，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先缓缓。刚才说话也很激动，我觉得不要激动，对吧？就事论事嘛，你就朝着安全感，安全感是什么，为什么爸妈会觉得说呀没有交五险一金如何如何，他一定想的是你现在还行，你以后怎么办，对吧？你要是万一假设啊，要是失业了又如何如何，万一要是生病了怎么看病，他们一定是非常具体的，每一种有他们的极为具体的担忧。那你就要从这几个角度去思考一下，你要试着站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他们担忧什么？那你有解释吗？比如说我刚才讲到这几个视角，你有解释吗？如果你说，哎，我也没想过，真要遇到这情况，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

0: 可能就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心中安全感的这个缺失。
1: 这么跟您说吧，罗老师，我解释过，但是呢，我妈妈哈这个人又是比较怎么说呢，固执的一个人，就是说什么他都不信，他就是信他自己眼前看到的东西。
0: A 先生，您说话一直都是这么怒气冲冲吗？
1: 不是，我是说话语气是这样习惯了。
0: 您稍微淡定好吧，稍微淡定。
1: 行，
0: 因为这么激动，我是觉得，我是这纯粹站在路人甲的视角，我不认为这是在解决问题。而且如果您是用刚才这样说话的语气号称叫给妈妈解释，那我觉得这个不叫解释，这个叫吵架。我也有一说一啊。
1: 行，明白您的意思。
0: 什么叫解释？解释是我们不带任何的情绪，不要带着一种很抵触的这种用这种，这就叫吵架。我刚才跟您陈述的这几个点，您应该听到我讲话的这样的一个语速啊，对吧？我的情绪啊。
1: 我听着吧。
0: 对啊，所以您也不要带着这么激烈的情绪去和自己的父母进行沟通。而且说服父母它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能否说服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什么叫有针对性的做解释工作。刚才我说了，哇啦哇啦的叫唤，这个解释是不可能有解释的结果的。爸妈一定觉得说你这就是来吵架的，你这就是来糊弄的。让爸妈知道你现在的工作的内容、工作的形式，以及最重要的收入的来源是靠谱的，未来如果出现了某种就刚才我讲到的那些情况，你是有所准备的，不是两眼一摸黑的，这是关键所在。至于说是不是沟通一回两回就能把爸妈说服了，这个我觉得也不要抱这种希望。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对于父母的担忧，如果能三言两语就都给他工作做通了，那倒真的简单了。但实际上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从 A 先生的这种表达的语气和方式看起来，这里面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所以先把自己沉下来，先把刚才我说的这几个有针对性的担忧给爸妈说清楚。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老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那个，最近我发觉我老婆出轨了。
0: 哦。
1: 就是起先她也不承认，对吧？后来我通过种种的，他们自己去查嘛，对吧？拿出证据了。
0: 嗯。
1: 她最后也承认了。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就是心里很苦恼，现在就自己就是脑子也很昏，就是。但是他向我保证了，和这个人已经断掉了。但是，我现在还是就是没法相信他。我发觉，就是我现在很苦恼，到底还不该应该和他再过下去，还是怎么，还是相信他呢，还是怎么样？就我现在自己心里也没底，想问看罗妈，这个我应该怎么来弄？
0: 嗯，好。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针对此事啊的解决的方式是。老婆表示说跟对方已经切断了，那么换句话说，老婆是希望你们的婚姻继续，对吧？
1: 对。
0: 好，那这就有两个很关键的问题。一个是，说实话，发生这个事儿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对婚姻的冲击，对感情的影响，尤其最糟糕的就是你现在对他这个信任度的问题，都是属于这是叫连根拔起似的。那么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婚姻，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婚姻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哪里有了裂痕，才会造成这次这个事情的发生，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这个如果它不解决啊，它其实就治标不治本。
1: 这个
0: 这是第一个部分。
1: 那您
0: 啊，我先说然后你再说好吧啊，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关于说信任。说实话，龙妈不是说一定很悲观啊。关于说自己的伴侣或者恋人在感情当中出现了这么糟糕的劈腿的事情，他直接摧毁的实际上就是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最基本的信任。而这个信任确实不是只是嘴上说我会改，对吧？啊，我会怎么怎么样啊，或者我已经怎么怎么样。就能让对方无条件的恢复那个信任。我之前也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打过一个比方，我说就像一个美丽的花瓶，它被摔碎了，那说那我们再把它重新粘起来吧，就算努力的粘起来了，那这个花瓶它毕竟还是碎过的，这个裂痕它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事情它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就这个信任还能不能找回来，它难度之大。所以现在其实摆在你们面前的是这两件事儿，他必须都得解决。好，现在你刚才要补充什么请讲。
1: 他其实也和他稍微聊过一会儿吧，就是对吧，他可能就平时我一些小的生活习惯，
0: 嗯，
1: 可能对他来说可能他就也不是说厌恶啊什么东西，可能就是不大适应吧，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嘛，比如说就是有可能洗个脸，可能就是水池旁边水没有把它擦干净，对吧？可能他可能有点洁癖啊，什么东西，对吧？看得不大舒服，生活中可能种种的小事吧，还有可能对孩子也不是很关心，他说也不是说一点都不关心，可能没有想象他到那种关心的程度吧，可能
0: 就是认为不够关心，没有达到
1: 他
0: 认为的那种关心。
1: 他跟我说，他说他外面的对象，他说他是一个对孩子很好的人，可能就是他认为这个人太完美了。对孩子太好了，他自己内心他可能就是这样的，可能就是他发生这种事情了，也可能是那个男的骗他，他说可能伪装成那种，但是他就发觉他的内心就发觉这个很那个，但是我发觉我对孩子已经有够操心了，可能就是，但可能没有到他那种程度吧。
0: 好，现在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出现了，这个典型到我觉得简直是点中点了。我不是在为你老婆出轨这件事情做任何的开脱啊，因为这件事本身没什么好讲的，这就是一个性质非常恶劣的一件事情，它就是一件错的，从头到尾它就是一件错事儿。但是我刚才因为听你的这个补充呢，我觉得是也蛮重要的，我想多切一个角度，就是你的老婆现在很显然她的这个大错特错的这个事情当中，他的行为特征是什么？ 他在找补偿。这个补偿就像说的啊，觉得你对孩子的关心哎，不到他能满意的那种程度，但是却在这个所谓的第三者身上，哎呀，好像看到了，哟，可真是太让人满意了，或是之类的。好，这就是什么一种补偿，一种心理上面的补偿。就我在你这儿得不到的，我换个地方去得，去找。
1: 那他这个也
0: 当然，我不是说
1: 这
0: 是，我不是说你老婆这个做法就对了，就合理了，不是，而是我想说的是叫事出有因，以及你老婆选了一个最最错的方式。来做这种所谓的心理上的一个补偿，这是最错最错最错的，毋庸置疑的最错的方式。但我认为

0: 我还是那句话啊，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A 先生，我们就做一个探讨啊。你刚才举的例子举得挺好的，你说比如说洗脸，水可能弄得哎呀到处都是。我相信您跟老婆结婚应该蛮长时间了吧？
1: 嗯。
0: 那老婆有针对这件事情给你提过意见吗？
1: 啊，提过。
0: 好。
1: 可能嘛，我也是做，可能就是没有，比如说水渍嘛，对吧？我擦了，可能没有擦得很干净。
0: 嗯。那为啥擦都擦了？但不擦的干净呢？我不是在质疑你啊，这真的是我的一个困惑。
1: 嗯，
0: 为什么不呢？对吧，你擦都擦了，你要说那我就是邋遢啊，我这水就是弄得到处都是啊，就我从小就这习惯啊，我也不想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其实你有在改，对吧？
1: 对，
0: 你有在说哎呦那我、哦、好像是哦，到处都是水渍，那我擦一把。就是改都改了，为什么不改得更彻底呢？我是一个问号啊。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哎，这个就是可能自己也有些习惯吧，就是有时候也想不起来擦了，其实就是有想起来就擦一下。
0: 所以这个问题我必须再声明啊，我不是在抨击你，也不是要否定谁，我们在找问题啊。
1: 嗯嗯嗯，对。
0: 所以这就是哎呀那我习惯了呀。哎呀那我就是这样的呀，哎呀我改过了呀，改过就当是弄过了。然后呢，等于你知道吗，你放着两个人之间的这些虽然是很小的事儿啊，都是芝麻绿豆鸡毛蒜皮的事情，但是你所呈现出来的态度就是我改了呀，但我就这样了，我不会真真正正的用心的去改的，不会的，这我习惯呀，我为啥为了你改呢？你知道吗，散发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信息。
1: 嗯，
0: 那人是会慢慢失望的。我说了一遍，说了一年，说了三年，说了五年，说了十年，你洗脸还是这样，那怎能不失望？
1: 那他
0: 对吧，
1: 那他也不应该做出这种事情吧。
0: 对呀，我刚才不是反复在强调吗，我不是说在为你的老婆再去洗地，不是再去为她辩解，而是我们在找问题呀、啊、A 先生。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我刚才说了，你老婆选了一个最错最错最错的方式。当然我不是说你老婆就没有问题了，她一定也有。走到这一步那必须肯定是双向的。
1: 嗯。
0: 对吧，但我们现在在找一个思路，再去进行一种探寻，到底怎么了。
1: 嗯。
0: 包括说对孩子所谓的叫到底关不关心。这个事情他就又为什么我刚才说好典型哦，又是个点中点。就是你知道我们连吃一盘菜，两个人对一个咸淡程度他都不一定能统一呢。端上一盘番茄炒蛋， A 说哎呀怎么这么咸， B 说哎我觉得正好，那请问谁的是对的？没有对错，是不是？
1: 对。
0: 那每个人，那可能你就是口重一点，我就是口轻一点，那对孩子关心也是一样。我相信您没骗我，你说哎我都努力对孩子关心了，这咋还不够呢？我不认为你在吹牛，我是相信你的。
1: 嗯。
0: 但我也愿意相信你老婆说哎希望我的丈夫孩子的爸爸能对孩子再上心，他有这个期待，我认为也是真实的一个想法。但这就是进入到一个最实际的问题了。你们两个人对我对孩子很关心这件事情的标准不一样。就像刚才说这盘这个番茄炒蛋，你们对这个两个人 A 和 B 对咸蛋的标准不一样，一个口重的人的咸和一个口轻的人的咸，它能一样吗？它肯定不一样。那说这盘菜到底还能不能吃了，这以后番茄炒蛋还能不能炒了？当然可以。那是什么？商量呀，探讨呀，沟通呀，对吧？比如说你老婆她觉得在什么类似的事情上面，他希望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他觉得这是他满意的标准。而你也可以说一说你觉得你在哪些方面做出了你认为可以做的努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别就是你也努力了，对方呢又是在另外一个角度在对你进行衡量，就变成你俩都不在一个赛道上了，结果慢。

0: 慢的慢慢的，你也不说我也不说，我们也不沟通，我们也不交流，这个裂痕就来了。然后呢，慢慢的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心与心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于是有些意志非常薄弱的，甚至在关键的事情上面的底线有点脆弱的人，比如你太太，他就做了这个错到不得了的事情，就是他劈腿了。我还是想说，我不是在为他辩解，我不是说这个行为就合理了，不是，而是我们要看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以及接下来这段婚姻到底还有没有可能来做出拯救。那我觉得这就是突破口啊。
1: 就是我现在就是很苦恼呀，现在是不是我还能再相信他呀？就是
0: 对呀，刚才我也说了，信任这个东西你想找回来是不可能的，我也必须要坦诚这个大实话。我刚才说了那个花瓶理论了，对吧？
1: 对，
0: 粘起来了，是那个花瓶吗？大概是吧，但仔细想想也不是了。那怎么办？找不回来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重新建立？可以吧？
1: 您的意思就是说，还是让我重新和他再建立这个信任的关系了？
0: 这个决定不是我帮你做，而是以刚才我们花了那么长时间在探讨的那件事情为前提，就是一，我帮你拎重点啊 ，A 先生。
1: 嗯。
0: 一，你俩到底还对这段婚姻要不要？这是最关键的。如果说不要了，那咱也没什么好说的啊。如果说要，那就是我刚才讲的怎么修复，
1: 就是他表现出来是还像在过下去的，
0: 对
1: 对，
0: 表现出态度只是第一步啊。
1: 嗯，
0: 我刚才说了，嘴上说的没用啊，咱们拿出实际行动来啊。什么叫实际行动？
1: 嗯，
0: 刚才我说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这就叫解决，以及叫行动，共同去面对。一段婚姻走到这一步的话，必须得靠两个人一起去修复。
1: 我知道，那么他表现出来什么行动叫我能够以后再相信他呢？这个比如说他现在，
0: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因为真的没有人知道你的老婆到底是真的会改还是只是嘴上说说。
1: 对啊，我就怕
0: 这件事情是对全世界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未知的，所以现在就是你要做选择的时候。又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了，这个婚姻你要吗？要，你就必须得接受这个双刃剑。
1: 那就是我是想要的呀，但是我就是
0: 那就试一试。如果你觉得说，既然是50%对50%，就是有可能他真的改了，有可能我们真的找回那个婚姻了，甚至重建了信任了。
1: 嗯，
0: 那当然皆大欢喜，但确实有可能，信任也建不了，感情也找不回来，甚至又再次发生了差不多的事情。他有概率吗？有，皆大欢喜有50%的概率，重蹈覆辙也有50%的概率。人生就是这样的，叶先生，没有人能告诉你这个概率到底是在哪一边。他很难，他非常难，所以只能以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想要，那就先从修复婚姻开始。
1: 嗯，
0: 因为我说的再直白一点，如果连修复这个阶段都走不过去的话，后面也不用谈了，信任不信任就是另外一件事儿了。因为没有这个修复阿基米德上面的这个居委会下载这个阿基米德的 APP 之后呢，来关注我们这个社区就可以留言了，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也可以把消息发过来。当然刚才说了，我们是9点到10点在广播当中来办公，对吗？那其实与此同时啊，我们广播和抖音的视频直播已经同步开始了，所以如果你说哎呀，我除了想听居委会，我还想看看居委会，那现在也很简单，只要到抖音上面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哎，就可以看到，哇，原来居委会办公的现场啊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很方便呢？当然想现在提问的话呢，我就可以拨打热线，对，再说一遍，我们的号码是62786262。那每天晚上十点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听大家的烦恼。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呀，要来说一下了，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她呢是带着一半纠结一半清醒来跟我呢，算是商量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呢？他说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呢，差不多已经有两三

个月了啊，就是在朋友的这个聚会上面呢，认识了一个男生，可以说相谈甚欢，有那个一见钟情的意思啊。那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呢，两个人呢就在这个微信上面聊天呐，包括偶尔也会出来喝喝咖啡啊，逛逛马路啊等等之类的，就是一个非常平稳且很好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也在这个交流当中呢，他说知道了一件事儿，就是这个男生啊，虽然只比他大一岁，但是呢，这个男生其实啊已经离过婚了，也就是有婚史。其实我这位女生朋友啊，她本来是不介意这个事情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跟自己的家里呢也大概的说了说啊，有个男生好像蛮适合发展的，把基本情况一讲呢，他说家里啊一片反对的声音呐、啊，哎，他说也和自己的闺蜜也分享了一下，他说没想到闺蜜们也是一片反对之声呀，他说弄得我现在本来觉得这没什么，对吧？因为说经常听罗妈的节目，罗妈也经常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对吧？这婚史并不代表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他说，罗妈，你知道吗？如果你身边最亲近的人跟你关系好的人都在表示反对，他说我怎么能不产生怀疑和动摇？于是今天哎，就要找罗妈要说一说。其实说句实在话啊，我也跟他我们分析的非常的完整，非常的透彻，包括说他到底在怕什么，对吧？就是如果别人都在反对，那自己为什么会产生动摇？是不是内心真的对对方其实也有一些隐藏的但是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不满之处呢？对吧？我们要客观啊，所以抛开这些别人反对的所谓说啊他有婚史这个理由，我们要客观的说，这个人在和你相处的这两三个月当中，你是不是真的完全非常的满意，这才是真正的判断标准，对不对？好了，我们先来听今天的这个开场曲吧，来自于丁力版本的无与伦比的美丽，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0: 处，动感101，月夜越动听。
1: 欢迎亲爱的街坊们来到今天晚上的月夜越动听。今天呢是2023年9月20号星期三，到了我们居委会办公的时间了。如果你正好被一些烦恼啊，一些纠结啊，一些拿不定主意的事情困扰着啊，那就赶紧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吧。今天我们的办公呢开始了，所以啊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来告诉我你遇到这个事情啊到底是怎么个来龙去脉啊。当然呢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了，把你的这个烦恼整理好之后啊，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你方便看手机的话呢，我们现在除了在广播当中，在这个办公来听听看大家的烦心事儿，同步的啊也可以用看的方式了，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啊，这是打开之后你就能看到，原来居委会这个办公现场啊，长这个样子，原来罗妈平时都是。

这样子来回答街坊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心事的。对，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就可以了。那在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先来说一下啊，今天我又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找来跟我说了半天，就她有一个巨大的困惑。什么困惑呢？她说这几天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她意外的突然发现她男朋友屏蔽了自己的朋友圈。哎，这个事情她就觉得很蹊跷，想说这个如果说两个人要是拌嘴了，吵架了，闹别扭了，对吧，那他生气，哎，不让你看朋友圈，那他说把我屏蔽嘛，就还合理，对吧。他说我们两个挺好的呀，挺顺畅的呀，啊，最近没有吵过架，没有闹过别扭，就大家就是各忙各的工作。哎，没想到他说我这两天我就想说都没怎么这个刷朋友圈，他说难得昨天晚上空下来了刷刷看呀，发现看不到男朋友的任何一条朋友圈，就看到一个点一条线，啊，一查原来说哦，这个原来是被屏蔽了，于是整个一个大震惊啊。但是他说，罗妈，他说我很淡定的，我呀按兵不动啊，我没有立刻发消息或打电话去问他为什么屏蔽我，我就假装不知道，啊，我想先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啊，我再去找我的男朋友。他说罗妈，你快帮我分析分析，你说他为什么把我屏蔽了？哦，这个问题说实话我咋知道呢，因为他的确有不合常理的地方，对吧，就是没吵架，没闹别扭，没冷战，就把自己的恋人啊这个朋友圈的权限完全给屏蔽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在通过这个行为在暗暗地表达自己的一种态度。那这个态度很显然是属于就你不要来观察我的生活了，哎，我的生活跟你没关系了，对吧，是不是第一反应会是这个。所以我当然就后来呢后续还是问了一下我的朋友，我说哎呦你们最近怎么了，虽然你说没吵架，但你知道有的时候有些恋人是自己觉得相安无事，但其实对方早就翻江倒海了，结果这不问不知道啊，一问才知道。因为确实说最近呢这个要赶着放假之前工作非常的忙，他说他已经连着至少三次拒绝了男朋友要约会的邀约，哎，都说哎呀不行，我要加班啊，不行，这个不知道几点下班。他说至少三次，他能回忆起来的至少有三次，所以他们是没吵架，因为根本都没有吵架的机会啊。所以这不是你看就破案了吗？我说这就明摆着你男朋友这是在做无声的抗议，对吧？想见你，想跟你约会，结果你忙工作，你也不给他一个，至少我们说这个把时间调整一下都没有。那人家可不就屏蔽你了吗？这说明什么？生气了，失望了，哎，你还在这儿美滋滋，哎，还跑到罗妈这里来，觉得自己聪明的不得了啊！我按兵不动啊，我很淡定，我要做好心理准备，我再去怎么怎么样？你看看，我说你有时间跟我在这儿说自己的这些战术，你没时间去好好关心关心你的男朋友吗？哎呦，这个事情真的要好好反思一下。这么一说，哎呦，他一下就明白了。所以街坊们呐，大家有的时候啊不要自作聪明，不要把自己的感受觉得说我觉得挺好的，你就觉得你的恋人他肯定也挺好的，这真不见得啊。有的时候啊感情这个两个人之间呢有这个你知道巨大的沟沟坎坎，其实也就是从这些时候开始的，你不经意之间就已然发生了。所以但凡有任何一丝一毫让你觉得哎呀这里怪怪的，哎呀那里有违和感，赶紧啊向罗妈来提问吧，我们来帮你思考，我们来帮你探讨，对吧？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

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越越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发过来，我都会看到啊。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除了用听的方式，对，除了听动感101广播，我们这个居委会在办公，也想用看的啊，那只要到抖音上面去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聊。好，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来看看啊，这是个什么情况？说实话呢，有一丢丢小小的复杂。那这位街坊呢，他也是要求匿个名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事情是这样的，半年前我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了，在分手的第二天呢，就有一个他之前的某个前女友主动加了我的这个微信，告诉我说，我这个男朋友啊，在和我分手之前，就曾经用微信小号呢，恢复和他的联系。那当时他就感到这种行为啊，怪怪的，不对劲，就在怀疑说，我的这个男朋友是不是在劈腿，在搞两头骗。于是就想办法呢，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于是我就跟这个女生啊复盘了一下，这一对比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惊讶。没想到啊，就是我这个前男友在跟那个女生交往的时候，以及在跟我交往的时候，真的做了很多很多无法想象的很极品的事情，无缝衔接都已经不算什么了，就真的从来没有一对一好好交往的时候，都是一边在交往着当时的女朋友，一边还在跟别的女生聊骚，甚至就像这个女生发现的啊，即便他们都分手了，即便都已经跟我在交往了，但是居然还有小号再去找到那个女生来恢复联系。说实话，这件事情对我打击挺大的，知道这个残酷的真相，到现在一眨眼已经半年过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办法从这件事情当中走出来。我时不时的就会想起这个事情，我时不时的就会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但是我又觉得我的怒火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发泄，所以我经常在半夜的时候一个人哭。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真的很想摆脱这件事情，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我该怎么办呢？好，大家应该听得很明白了啊，这是一个在结束一段恋爱分手之后的第二天，立刻机缘巧合啊，知道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就是原来自己交往的这个刚刚分手的男朋友居然是一个渣中之渣，简直就是渣男里的战斗机。而且是怎么知道这个残酷真相呢？居然还是他的诸多前任当中的某一个女生这主动找来了，说哎，其实我要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而且两个人呢，这一复盘发现说，原来这个男生是就是一塌糊涂吧，啊，没啥好说，极品奇葩，就各种这些词我觉得都可以放到这个人的身上。于是乎在这样的一段感情就这么乱七八糟的结束了之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面就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作为小逆啊，就是实际上这段感情已经结束了，但是却没有办法从这个漩涡当中把自己拔出来。其实仔细想一想，为什么会这么的愤怒，但是又觉得怒气无处可发？

如此深爱的一个人，他既然全部都是假象，居然都是假装的时候，这种残酷，其实这么大的一种愤怒，确实有相当高的比例是来自于知道这个人的真实嘴脸之后的那种生气。但我如果没说错的话，对于小妮而言，更多的这种恼火是对自己的，这种对自己的恼火一定是带有很多，比如说啊，就是啊，我为什么当时没有发现有问题啊，是不是我自己这个眼光有什么重大的疏漏，所以我没有能够识破这个渣男的嘴脸啊，一定是我自己不好吧，所以才会吸引这样的人。就你知道吗，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渣前男友的所作所为的那个锅都放到自己身上了，变成了一种自我推翻、自我否定、自我内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明明是在生气，明明是有怒火，但是却无处可发，因为都变成内耗了。变成内耗就会变成说我们向内进行一种自我伤害和自我怀疑，所以这个怒火它自然不会是一种外放型的，以及它会延续这么长的时间。以及更加糟糕的是，你说哇，经常在这个深更半夜的时候想到这个事情，就觉得很难受，觉得很痛苦，就要泪流满面。那在这里罗妈真的很想跟你讲说，你一定要界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这不是你的错。这个人他伪装得很好，这个人戴着假面欺骗了你的感情，他并不是你让他这样做，对吗？所以这个锅不应该由你来背。但我们已经认清楚他的这些嘴脸，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渣男，那我们就做一个清清楚楚的一刀两断。而现在你们已经没有恋爱关系了，这是很重要的，请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

0: 二。那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要来说，今天下午啊，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找我，在讨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个什么事儿呢？主要是她最近呢，确实工作呀，哎，包括自己的这个心情啊，都进入到了一个就不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就她整个人就简单的说，她说：“哎呀，我感觉哦，就最近哦，那处于一个算是比较低谷的阶段。”那这个时候呢，她又说很巧，身边刚好有一个男生呢，好像对她蛮有意思的，哎，就时不时的要来跟她聊聊天呢，哎，要她这个一起出来逛逛街、吃吃饭、看看电影啊之类的。她就陷入到了一个很实实在在的纠结里面，就是她觉得说自己现在刚好处于刚才我们说了叫低谷嘛，对吧，就是一个比较低落的阶段。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假设啊接受了这个男生，那他就有一个怀疑，他说我会不会是在自己很糟糕的一个状态当中啊，就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对于这个男生来说是不是我对他就不是很公平，因为他是出于对我的喜欢，但如果我只是为了有一个人陪着我呀，啊，打发这个低谷啊，或者说走出这个低谷啊，那这样是不是显得我太自私？所以他现在就明明对这个男生啊也产生好感了，但是呢就被卡在这个思路上面了。所以这个想法蛮有意思，我觉得我们不能一下子说，哎，有一个结论说对你应该或你不应该，但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思考啊很实在，对吧？所以今天我觉得这样子，我们把这个事情啊留成一个开放性的思考题，各位街坊们闲来无事也可以想想看到底怎么去选择。当然欢迎你啊拨打热线62786262来说说看你遇到了具体的什么样的烦恼和困扰咯。
1: 电话通了，另一头沙哑，问了句好吗，眼泪汹涌拼命呀，离家的人

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哎，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烦心事儿发过来，我也会看到。当然与此同时，如果方便的话，也欢迎你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步在进行的啊。现在我们的居委会厉害了啊，咱们升级了，可以听也可以看。哎，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看到了。那今天我们居委会啊，首先先要回答一位街坊他的非常纠结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吧，我觉得呢不常见，但是他这个心情啊，我却有点能理解。来，我们看看啊，这位街坊呢，他要求匿名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真的非常的困惑，也非常的困扰，我就是想知道啊，我完全没有办法喜欢男朋友养的猫该怎么办。是这样的，这只猫呢是他和前女友当初在一起还交往的时候一起带回家的，这只猫的名字啊都是他前女友给起的。其实我本人是一个特别喜欢小动物的人，可是吧，我就是喜欢不了我男朋友的这只猫。我每次去他家里玩的时候啊，我都不想搭理这只猫，虽然我心里知道它非常可爱，但是我就是不想搭理。哎，我也不敢跟男朋友说，因为这样是不是显得我这个人特别的小气。不管怎么说，猫咪是无辜的，可是我越纠结我就越讨厌这样的自己，但我又不能够克服这种心情，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我该怎么办。是吧，不常见啊，不常见，一个喜欢，一个非常喜欢小动物的人，却不想搭理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猫猫。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这个猫，哎，是男朋友跟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养的，甚至连这个猫的名字都是来自于前女友。于是呢，我们说啊，叫睹物思人，是不是啊？这是睹猫思前任啊。这就是一个什么呀，一个情绪被你啊放在了这只猫咪的身上。就是人是会有什么，会有那种独占欲，对吧？现在有了恋人，有了男朋友了啊，我对他的这个独占欲他在作祟。怎么独占呢？就是现在你跟我在交往，我巴不得，我恨不能，就你这个人呐，从生下来到现在你就只跟我一个人交往过，哎，你就只属于我一个人，你的爱呀从来没有给过别人，你从来没有跟别人分享过你的爱，你从来没有怎么怎么怎么，就是会带着这样的一种无谓的幻想，它来自于一种独占欲。而这个独占欲它就会表现成这样，就是什么啊，这个猫居然是和前任搭界。其实不光是猫啊，甚至可能家里的某一个物品，对吧，说啊，这个也是他送给你的啊，这个也是你们两个在交往的时候买的啊，这个是你们两个一起去过的餐厅等等诸如此类，就这种其实他挺常见。所以我说喜欢不了男朋友家的猫不常见，但是会吃这种醋，会莫名其妙被这种独占欲所统治所占领，我说我某种程度上我能理解你，但是呢又没有办法认同你。所以你自己也说，哎呦，我就无奈呀，你看我都觉得我好小气啊，哎呀，我也不敢告诉男朋友哟，哎呦，我也很讨厌这样的自己啊，就是道理你都懂，但是怎么到了这个猫咪面前就克服不了呢？我觉得是这样，如果真的实在是喜欢不起来，你也不用假装，因为装出来只会让你更难受，装出来只会让你整个人呢更拧巴，对不对？所以不要假装，也不需要假装。至于说啊，如何去克服这个心

0: 理，那就是必须得让自己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一个人他就是有一段一段一段的人生，你的男朋友是这样，你也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去占据已经过去的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对吧？时间它是一个线性的，它是在向前流动的，不会倒退的，就你必须得让自己去接受这个。所以以往的过去的他的人生经历，他的感情经历，你要非常清晰的知道，自从他和他的前女友分开之后，这之前他的所有的感情那一段都和你是没有关系的，就仿佛是另外一个次元一般。至于这只猫它叫什么名字啊，它这个是和谁有关，你要把那个时间线画在你男朋友恢复单身之后，就是这个猫还是之前那只猫吗？哎，从这个一个抽象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但是从一个具体的时间点来说它又不是之前那只猫了。我们这个不是狡辩啊，我们这个也不是在给大家讲一些非常莫名其妙的很抽象的不合逻辑的一种这个心理，而是你真的要在心里做一个划分，以此为戒，就这个猫是那只猫它是但它又不是，哎，你这样你就能够在心里做一个就是楚河汉界咱们给它划分清楚。所以综上所述啊，就是不需要假装，不需要硬让自己去做自己不情愿做的事，但是自己的这种独占欲有点超乎啊这个合理范围的这个心情和心理，我们又应该做一个小小的调整和调节。因为真的不光是这个猫，刚才我也说了，家里的任何一个物品都有可能会被你用这种心理带入进去，你就会不痛快，你的不痛快就会让你们两个人，就是你和你男朋友也会不痛快，所以调节一下啊。先来听歌，也欢迎街坊们啊有什么烦心事啊拨打热线62786262。天上风，
1: 哎，是这样，那个我最近碰到个事儿，想听听罗妈的意见。
0: 嗯，请讲。
1: 就是，哎，就是最近呢，有个朋友帮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然后呢，我们大概聊了不到2周的时间吧。
0: 嗯。
1: 然后聊天的过程中呢，可能就没有见过面嘛，所以可能双方都在观望嘛，所以感觉微信上聊不出太多东西。
0: 嗯。
1: 本来呢想找机会线下约一下，但是我就今天发现他突然换了个头像，然后呢，我就觉得有点像情侣头像。我就搜了一下，然后果然是个情侣头像。然后呢，哎，然后呢，他之前呢朋友圈的背景呢也是个反正是一男一女那种的，比较像情侣款的那种。那这个不是新换的，之前就有了。那么之前呢，我是当个可能之前分手的，但是还没忘记换了或者怎么样，可能平常不太在意吧。
0: 嗯。
1: 那么结合今天这个头像呢，我就稍微有点疑惑了，就我也摸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么罗妈，你觉得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我是直接去问女生，还是我去问介绍人，还是我就自己当，就反正放在心里就当没发生？
0: 我要确认一件事儿，就所以到现在你们两个还没见过面是吗？
1: 哎，对，还没见过面。
0: 那等于，恕我说大实话啊，就是您跟这位相亲对象你们的交情也好啊，这个我因为我也觉得用不到感情这个词，那我就用交情这个词。
1: 哎，是的，是的，
0: 其实是零。哎，
1: 哎，是呀。
0: 说实话，就是个陌生人 A 和陌生人 B， 对不对？
1: 啊，是。
0: 啊，所以您觉得呢？
1: 因为我是想，就是既然要作为相亲对象了，我是至少是抱着出发点是准备。是还是想要至少有个结果的那种心态去跟他去聊的嘛。
0: 嗯，
1: 那么像这种事情我反正我个人是比较怎么说呢，我也不说小心眼或者怎么样吧，就是我有点好奇。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弄比较合适一些？
0: 说实话呢，反正都是陌生人，真要好奇啊就直接问。反正他也没见过你，你也没见过他，真要是怎么样了，那问清楚了，我觉得大家也别浪费时间，没什么大问题。如果呢是你真的过度反应了，假设啊，你问人家说呀什么呀，什么情侣头像，我就觉得这个头像很可爱很好玩，我就换了呀，那也行，也是个说法。那你就可以顺着说嘛，哈哈哈哈哈呀，我看到你这个头像呀，我以为是个情侣头像的哦，那你是单身太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呀，你这不就可以顺势邀约一下
1: 啊，
0: 对吧？那如果你去问了，说呀，我看你这个头像啊，哎呦，我那天在网上看， 我看人家好像说这是情侣头像哎。

0: 那如果人家说、啊、对，没错，就是情侣头像，我有男朋友的，那我们也清楚了嘛。所以你看，这么着，那么着，怎么着，直接问，我感觉啊，都属于最有效率的方式。当然也不是说不能找中间人去问，也可以，但找中间人去问呢，一，他比较浪费时间；二，对方不一定说实话呀，对吗？
1: 嗯
0: 嗯，您觉得呢？
1: 好了好了，是这样，其实因为我已经去问了中间人了，
0: 哦、
1: 所以
0: 那你还来问我？嗯，我妈，你说我是问中间人呀，还是怎么样呀？
1: 就是我想知道一下，我这件事情处理的对还是不对？那么下次
0: 没有对与不对，没有对与不对。
1: 因为
0: 人的心是很莫测的，没有对与不对。我说的刚才我说的方法、可能是我觉得比较合适的。当然你自己做了你觉得比较合适的方法，你去找中间人去问了，那我觉得事已至此，那就坦然接受结果吧。
1: 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女生也回来问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问我？因为我当时的认为是我去问中间人，这样不管结果怎么样，至少我跟他之间是没有直接这样子去，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小冲突，我不想在这么早就跟他发生这种无意义的冲突。就如果他确实已经有了男朋友了或者怎么样，那大家的好聚好散就好了，没有必要去怎么样的。
0: 就算是个误会，他也可以好聚好散呀。刚才我不是帮你分析过了吗？所以你看这件事情，我还是说啊，首先没有对与错，不是说罗妈的方法就有多么的正确，不是，也不是说罗妈的方法就多高明，它也不是，而是我刚才用了一个词叫什么？叫最有效率。这个最有效率呢，也有点半开玩笑的意思，因为人和人之间，我们也不必这么的浮躁，对吧？啊，就都相亲了，相亲就是讲感情，讲感情还要讲效率啊！哇，这么浮躁的啊，这么这个目的至上的，倒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就是确实，你看对方的反应，是不是如我所预计的那样呢？对方也觉得，哎，你为啥不直接来问我呢？
1: 对，所以我就是因为我自己想不明白这个事儿，所以想听听罗妈的。
0: 但现在事情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1: 嗯，
0: 首先你一开始问罗妈的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要说啊，他也没啥意义了。其次，现在对方看起来，我不太清楚，可能对你有些什么观感。到底是好的观感还是不那么好的观感，这也不好说。所以我认为到了现在这个程度，继续你本人亲自去征询对方的想法就好了。就是你们接下来怎么办，对吧？还要谈谈吗？还要见面吗？直接问清楚吧。
1: 好的，
0: 好吧。因为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你要又去找第三方去问了，又那这个事情它就变得很黏黏糊糊，倒不如我们来个直接了当，快刀斩乱麻，麻利一点，大家都清楚，是不是啊？
1: 哎，是的，因为我是怎么说呢？我是可能男生的想法跟女生想法不太一样吧。那么现在听到了我妈和小姑娘两个人的反应，我觉得可能确实是有些差异的。
0: 嗯，
1: 那我的想法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以后可能我确实会换个做法去，可能比较合适一些了。
0: 所以去问清楚吧，到底接下来这步到底怎么走啊？以及不管对方给你什么样的一个答案，我们就顺着来就好了。对方说，哎，没关系，有误会说开了，不影响大家交朋友，那我觉得也挺好。如果对方说啊，要么就怎么怎么样吧，啊，半推半就的，那我们也懂了，对吧？
1: 嗯，
0: 好吧，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喽。嗯，
1: 谢谢老妈，
0: 不客气啊，谢谢 A 先生来电啊。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自己内心小纠结啊，也正常。听首歌，志明与春娇，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机同步。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视频直播是什么样子，哎，记得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对，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喽。好，今天呢，有位街坊啊，看起来也是困惑了啊。刚刚发私信过来来提问啊，强烈要求要给他匿名。好的，嗯，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男朋友最近总是背着我打电话，请问这个现象正常吗？我发现呢，

管是跟他的家人朋友啊，还是跟谁打电话，他都有一种啊神神秘秘不想让我听到的一种感觉。比如我在客厅，他就会特地走到别的房间或者走到阳台去打电话。如果我跟着进了那个房间，他就再会转回到客厅去打。当然有时候根据他讲话的声音和内容，我能判断出他是在跟朋友打电话，但是这一打就至少一个小时，我又觉得怎么好像哪里怪怪的。再说了，真的跟朋友打电话有什么是我不能听的内容呢？他这种奇奇怪怪的样子啊，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我非常非常的好奇，以及我真的想知道他是真的在跟朋友聊天吗？跟他的那些朋友之间就真的有那么多话可以聊吗？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哦，这样我们倒过来说啊，首先你说，哎呀，男朋友跟自己的男生这个好兄弟之间到底有那么多话可以聊吗？那我必须给你一个很肯定的答复，当然有。不要说男朋友跟他的好兄弟之间有那么多话可以聊，你想想你跟你的闺蜜之间，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有一搭没一搭，有一搭没一搭，哎，一聊好几个小时，很正常吧？所以毋庸置疑，朋友之间有话题的时候，或者有事儿商讨的时候，他就是有那么多话可以聊。好，再接下来说，他真的是在跟朋友打电话吗？这个呢，我们得先暂时画一个小小的问号，因为是你自己说，你说啊，我根据他这个啊，听到他讲的内容啊，判断他应该是在跟朋友在聊天，那说明你听到的这个至少是安全内容吧？虽然可能他是有心无意或有意无心，就是没有在你面前聊这个电话，但如果也被你听到了，而你听到的部分也没什么特别过分的啊，一听也能听到是确实跟朋友在聊什么的话，那我觉得大概率应该的确是在跟朋友聊天。我只说的是大概率哦，因为我们也知道概率这个事情拼不过的啊。好，再继续，就是男朋友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背着你打电话呢？好，基本上我们根据比较这个平常大家的行动规律啊，那应该是在跟朋友啊确实有具体的事情在探讨。那这个事儿到底是你男朋友自己的事儿，还是你男朋友的好朋友的事儿，这个我们不知道，但应该是在商量什么事儿，否则不会说就像你说，哎呀，一打就是一个多小时，那你想想看，肯定不光是闲聊了，必然是有什么事儿，只是说也许这是他们朋友之间属于他们好兄弟之间的这个范围里头啊，才能够敞开来说的事儿，所以可能觉得说，哎呀，这个让女朋友听到啊，好像有点不是很自在啊，或者说不是很方便，或者可能基于某些立场的原因，所以呢就是会背着你啊，就像你说的，哎呀，我在客厅他就去别的房间或者去阳台，我跟过去他就又杀回到客厅，哎，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综上所述，我们现在只能说大概率啊，应该没有什么你害怕的事情担心。为啥？因为我们再用一个小小的逻辑做一个反推啊，就真的假设万一你男朋友有什么什么什么的话，他根本就不会在你面前接这个电话，对不对？所以你这么一想，是不是稍微安心了一些些呢？我们听首歌吧，来自王嘉尔和林俊杰的《过》，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各种可能性，各种方方面面的，不管是恋爱还是友情还是亲情，对吧，还是说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就每个领域都有可能会遇到让你哦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或者说你也知道该怎么办但就是心情很差啊，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去找个人说一说呢啊，或者是想了半天翻了自己的这个通讯录都不知道该找谁聊，那就赶紧到我们的居委会来啊！孕育动听，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集中火力啊，在动感101要来听听大家的烦恼了。当然刚才已经说了，如果想直接来向罗妈提问，想直接跟我对话聊一聊的话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就可以了，电话呢就是62786262。当然与此同时也欢迎你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另外呢，我们的抖音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也就是说现在可以用广播来听啊，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可以用眼睛来看啊，对，看居委会办公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是这么简单这么方便啊。好，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哎，这位街坊啊，他其实已经做了一个选择和决定了，但是他又好像产生了一点点小小的反复。我们来看一下啊，他的要求匿名，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分手了，是这样的，我男朋友居然背着我偷偷摸摸的送他曾经喜欢过的那个女生回家，还把人家送到了家门口。这个事情被我知道之后，我非常的生气，因为这就是违背了我最在乎的原则了。我觉得无论我有多么的爱他喜欢他，我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儿。于是我非常愤怒，提了分手。可不知道为什么，提出分手这两天我总感觉他好像没有多难受嘛，但我是真的非常难受啊。可我今天又突然在想，会不会是我做的太绝情了呢？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这个情况我这样子的放手是对还是错呢？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吧。好，这就我说的啊，我们这位街坊呢其实已经做了一个选择和决定了，但是这几天过去之后，哎呦，好像慢慢的冷静下来了，开始有点纠结了，对吧？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首先到底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就是男朋友背着你偷偷摸摸送了一个女生回家了，哎，送到人家家门口了。好，这个女生她还不是个普通的女生，是她曾经喜欢过的女生。好，这个定语一加，这个事情马上大家就会觉得不简单，这情绪哦绝对不简单，这肯定不就是那种单纯的一个社交的一个举动了，肯定也不是一个很 gentleman 的一个举动了，哎呦，这肯定心里不知道憋着什么小心思呢。当然我们有一说

产生这样的一个第一反应，它确实有一定的概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是你的男朋友就一定是故意的悄咪咪的偷偷摸摸的啊，要送这个他曾经喜欢过的女生回家呢？其实我觉得不好说，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概率，就是也许他真的就只是 gentleman。 啥意思？我们可以脑补一个场景，对吧？比如说一群朋友们一起玩聚会啊什么的，后来呢差不多时间也不早了，那大家就各自散去吧。那这个女生呢可能要回家，但是确实天色已晚啊，那总得安全的保护一下，是不是？那也许分配下来顺路啊或者之类的，可能刚好就是你男朋友，那出于这个 gentleman 啊，那可能就送回家了，以及说叫送到家门口了，因为出于安全起见嘛，要送就得送到位，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吗？我觉得可以，这个概率你没有办法否定它。但至于说偷偷摸摸，这个偷偷摸摸其实在你的陈述当中啊，罗妈觉得是它带点主观色彩的，因为很显然叫没有让你知道，没有让你知道呢，那你就可以说，哎，你看你背着我，哎，你看你偷偷摸摸。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男朋友也知道，因为这个女生和他，对吧，曾经他喜欢过这个女生，他如果跟自己的女朋友报备说，哎，我要送那个谁回家啊，那女朋友听到肯定啊这个不乐意啊，啊什么你要送你曾经喜欢过的人回家，那不行不行不许啊，他可能也有这个顾虑，想说啊那算了，反正就是送人家安全护送到家就拉倒了，哎，也别说了吧，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说了不说了，哎，于是乎就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觉得也有，对吧？所以至于你说啊，这是踩到我最看重的原则了啊，我非常的愤怒，于是我坚定的提出了分手，那我觉得不是说你的这个决定就一定是错的或者一定就是对的，只是我们认为说这次引发你如此愤怒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必须二话不说就直接导向说来我们分手吧，这里面真的就一点点可商讨可澄清可了解情况的空间都没有了吗？我觉得好像真的不至于，对吧？我真的也不是要帮你的男朋友开解什么，不是要帮他洗白，不是要帮他说话，因为确实刚才我讲的这几种可能性都有啊。当然也许你怀疑的就是对的，他可能就是没有安好心，也有这种概率，但到底事实是怎样的，很显然你没有给他机会进行一个阐述或者是一个澄清，对吗？所以我相信这也正是因为你的潜意识知道，哎呀冲动了，哎呀怎么好像没有太把这个事情了解的完整，就做了这么一个很愤怒之下的决定，所以你才会哎一下子反复了纠结了，甚至说哎罗妈你快点帮我分析一下啊，甚至在想说呀我这个放手到底对还是不对呀，是吧？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如果真的觉得说还想了解一下当时当刻那个事情到底是如何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到底是怎样的，到底是不是自己误会了乌龙了，我觉得你还有机会也有立场可以去找你的男朋友问一问。当然如果你说不我就不，那我们也只能说声遗憾了，总之这个决定你自己去选吧。听首歌，来自 Tia 的阿楚姑娘，也欢迎你拨打62786262。

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要说一下啊，哎，今天在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呢，有一位我的男生朋友跑来跟我也是小聊了那么一会儿啊，在说啥呢，在探讨就关于他跟他女朋友之间啊这个相处的一些事情。他说他的女朋友呢，平时啊就非常喜欢自己做饭，而且呢还做得蛮好的。那在休息的时候，就平时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女朋友就经常会跟我

这位朋友讲说，我们就不要下馆子了啊，就我亲手烧菜啊，我们两个人吃啊，觉得很好，对吧？但是呢，因为最近不是天气很热嘛，所以我这位男生朋友呢，就蛮心疼自己的女朋友的。那本来说这个周末呢，他女朋友又在讲说，哎呀，要不我们又自己做饭吃啊？但是呢，我的这位男生朋友就讲说，哎呀，有点麻烦，天气这么热，你还要去买菜，对吧？买回来呢还要收拾，还要弄，哎呀，要不算了，就出去吃，或者索性叫外卖都可以，你就别麻烦了。他呢是真的发自内心心疼他的女朋友，但不知道为啥，他说他这个话音刚落，他女朋友啊就生气了。就觉得说什么呢，说你是不是嫌弃我烧的菜，你是不是不愿意吃我做的饭啊，你这个还说什么我们出去吃啊，或者是这个叫外卖，你肯定就是情愿吃外卖，你都不愿意吃我做的菜。我哟，两个人呢就现在非常的别扭。那男生就会觉得说，我明明是心疼你，对吧，我怕你累着，怕你麻烦，怕你热着。结果女生就会觉得说，不，你就是在嫌弃我。好了，两个人现在啊就干里不尴尬的，本来呢很期盼着，你看今天都已经星期四了，后天就可以迎来这个美丽的周末了，那结果两个人就不高兴。哎呀，要这么说其实真的也蛮典型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跟自己的恋人或者是伴侣在沟通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总会有一种啊默认，就觉得说我要表达的意思对方肯定能听得懂，所以在陈述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就差了那一两句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想，对吧？你完全可以把你的这个说，哎，其实我真的是心疼你，怕你累，怕你热，可以把它讲出来的，但是没说，结果呢，就造成了这样的误会，大家品品，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抖音上面啊，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观看喽。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就今天临近吃晚饭的时候，哎，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发消息来给我，她在说什么呢？其实就随便的聊了几句，她就讲说啊，因为这不是周末了吗？所以跟男朋友约着说这个周末两个人要约会点啥项目呢？那她自己就提了一句啊，她说，哎呀，说最近啊这几天，就很馋这个小龙虾。说能不能在周末的时候跟男朋友两个人就安排来上一顿小龙虾，啊，男朋友说好啊，啊，正好可以大快朵颐一下，啊，于是呢两个人就，说那我们去吃哪一家呢？展开了一个比较热烈的讨论。其实说到这里呢，大家应该都会觉得说这多开心呐，对吧？又是过周末，又是恋人约会，又是吃小龙虾，这所有令人听着都开心的事儿啊，它都叠加在一起了。但殊不知啊，这两个人呢就关于说要去吃哪一家小龙虾呀，差点没吵起来啊。因为啥呢？每个人都有自己收藏的要准备拔草的店啊，一个说吃我这个收藏的这家，一个说不吃我收藏的这家，而且呢都是各说各有理啊，就觉得我这家肯定好啊，那个就说我那家肯定好，谁也不让着谁。哎，就明明很开心的事情，居然你看还就离那个吵架啊就差了一点点儿，啊，最后呢还是男朋友稍微让步了一下，说这样吧，我们这次呢先吃你收藏的这家，我们下个周末再吃我收藏的那家，啊，于是两个人呢就算是达成一致了。所以你看呐，这么小件事情，有的时候啊那股劲儿上来了，这一对小情侣还真的就很容易要争吵。但这个事儿真的值得争吵吗？倒也是可以思考思考。先来听歌，张碧晨《龙山》。

十点，在 FM 一零一点七，就是在动感一零一呢，专门来听听看大家的这个烦恼是什么。不管你的恋爱呀、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任何方面有遇到让你哎呀这个事情好纠结，哎呀这个事情让我好难受啊，都可以来向罗妈提问。直接和我对话的方式呢，请拨打热线62786262，同时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讯息发过来。哎，那与此同时呢，也别忘了现在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这就是我的 ID 啊，你可以用看的方式来加入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了，因为现在除了可以听也可以看，就是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啊怎么来参与到其中。当然呢，最主要我们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帮大家把这个心里头堵得慌的这个事情啊，给你稍微啊分析一下，思考一下，疏通一下啊，所以也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好，接下来我们要回答问题了。其实刚才我们在说，就是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对吧，就收到了前男友的这个婚礼的喜帖，一开始还纠结上了，说呀我这个去不去呀、对吧，后来我们也分析得很清晰了，就是不想去就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对吧。那这个跟前任的关系呢，的确在很多时候它是有点小微妙。为什么这样讲呢？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位街坊呢他是发私信过来啊，要求匿个名。他说罗妈，他说我的男朋友在2个月前跟他相处4年的前女友分手了，分手理由呢是性格不合，和平分手，在之后就跟我在一起了。我个人觉得其实两个人谈恋爱呢没有必要非得大肆的秀恩爱，所以就跟男朋友提出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这个事情啊暂时啊不公开啊。那我们在一起2个月了，男朋友对我呢还是很真诚的，好的时候啊是非常的好，可是就是他对我的这种好让我都忽略了他其实才刚刚跟相处4年的前女友分手。最近我们不知道怎么了，吵架特别多。吵架的由头呢，是因为男朋友认为自己刚分手，并没有走出感情破灭的痛苦，而我好像又不把这个事情当回事。那，因为最近因为这个由头我们吵得太多了，我甚至开始有点担心，他是不是跟我在一起，只是为了当做一种疗伤的工具，甚至我觉得他跟我这么频繁的吵架都是把我当做一个情绪发泄的出口。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合理吗，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哦，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你看男朋友距离上一段感情就截止到目前为止一共也才2个月，跟你在一起交往呢也是2个月，换句话说他这是前脚跟前女友分手，后脚就跟你在一起了。当然我这里有个小补充，至于这里面有没有时间线上很模糊的一个这个区域，这个我先不做这个怀疑，我姑且就认为是分了再跟你在一起的，好吧。那只是说分和跟你在一起这两件事情挨得特别的近，哎，就可能有人就会说哟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无缝衔接吗，啊，我们可以这么看啊。好，于是乎也很神奇的是你说哎呀我觉得这个谈恋爱没必要秀恩爱啊，那于是乎就跟男朋友说那我们就保密吧，啊，我们不公开吧。哎，你这个心情呢乍一看好像也没什么毛病，但仔细一想也哪里怪怪的。哎，就你看这两个地方已经有违和感了啊，再到现在你说莫名其妙的吵架很多，吵架的由头也让人感到非常的困惑啊，说是男朋友觉得说我刚分手并没有走出感情破灭的痛苦，而你我的现女友又不把这个事情当回事儿，于是两个人就产生了分歧要开始争吵了。好，这个地方是一个最大的问号，就是很显然你的男朋友他是心里很明白自己根本就没有从前一段感情当中走出来的，换句话说根本就没翻篇儿，但他却已然开启了和你的所谓的交往了，而让他纠结痛苦的是你又不把这个事情很当做一回事，

这是增加了他的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只能怀疑说，哎，是不是增加他的一种负担，或者说是一种愧疚，都有可能吧。所以总而言之，这么多违和的地方，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地方，这么多让人觉得逻辑上说不通的地方，这最后只能指向一个结论，其实就是你所怀疑的。哎呀，你看啊，他是不是把我只是当做一个疗伤的工具啊？啊，他是不是只是把跟我吵架当做一种情绪的这个发泄的出口啊？很有可能你猜对了哟，很有可能你的这种怀疑虽然来自于一种非常下意识的很本能的反应的，但可能真的是正确答案呢。因为毕竟就是你说的，恋爱四年跟前女友号称叫性格不合和平分手，但是一分手立马就找了你跟你在一起，这从一个情感的发展的规律来说，这不科学，这确实就是没有办法说得通。所以这就是你的男朋友他为什么会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他会觉得这么的难受，就是明明其实还爱着前一任，还没有从前一段感情当中完全疗愈，但这个时候却已经可能出于某种冲动，出于某种草率跟你在交往了，但是事实证明的是自己心里根本就没有留出充足的空间给到你啊。那他这个内心怎么会不难受呢？怎么会不纠结呢？就像我说的，到底是一种负担还是一种愧疚，可能都有。所以我的建议是，你真的需要跟你男朋友好好审视一下，你们有必要继续吗？一个问号。听首歌，来自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啊，欢迎听众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对，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虚拟的电波里的居委会啊，原来你也在这里啊。在这里呢，当然应该是有两种情况啊，一种呢是哎呀就是走过路过听听看看看居委会啊在办什么工呢，那另外呢就是真的自己有心事有烦恼有纠结，有的时候呢是自己看明白了但是啊不太清楚该怎么办啊，还有的时候呢是看明白了假装没看明白，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都很欢迎大家啊到居委会来向龙妈提问吧，在我们办公的时候，也就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啊晚上的9点到10点呢，大家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就是62786262，来告诉我你遇到的恋爱呀或者是友情啊亲情啊工作啊生活啊学习就各种方面啊所遇到的一些烦恼纠结心事都可以来说一说，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继续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

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啊，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留言，把你的这个提问呢发送过来。当然别忘了啊，我们除了在广播当中办公，与此同时呢也在这个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着一个视频的直播，所以想要用看的方式呢，就到抖音上面关注一下我，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个关注起来呢就能看到我们，哦哟，原来这个居委会啊是这个样子，满足一下大家的这个小小的好奇心啊。当然呢也可以告诉各位啊，我们9点到10点呢是通过打电话的方式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那晚上10点之后呢，大家如果也想向罗妈来提问说心事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去通过这个连麦的形式啊，也是可以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了啊。这位街坊他提出这个问题呢，倒不是谈恋爱，但是呢是涉及到啊这个人际交往，可能啊更加这个面啊要广一些，他要求匿名。好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呀，我这心事真的不知道该跟谁说，是这样的，我真的不喜欢我自己这种啊别别扭扭的性格，我平时只要看到我的好朋友跟别人走得很近，或者啊他表现出某一个很细微的我看着不顺眼的点啊，我就会不由自主莫名其妙的跟人家疏远，我就不想理他。我有时候想，也许这是妒忌心在作祟呀，或者是我这个人特别的挑剔。当然如果对方说了一些什么样的话我听着不开心的话呢，我也会疏远他。但是啊，好在隔上那么一大段时间之后呢，我可能会慢慢的把这个事情忘了，等我忘了呢，我就又会回去啊，我们就又会走近变好。但我真的很不喜欢自己这一点，我感觉自己像个小学生似的，而且就我这种忽冷忽热的表现，其实可能已经伤害到了我的很多朋友了。我很想控制我自己，但是呢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觉得自己好幼稚啊，好像真的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了，所以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也分析分析出出主意呢？好，我觉得对自己啊，我们这位街坊啊已经进行了非常深刻的自我反思和一些剖析，有一部分我觉得你已经说对了，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就是哎呀为什么我一看到我好朋友跟别人走得很近，哎呀我就不高兴，哎呀我就要跟他疏远啊。你也说了，我这是不是妒忌心在作祟啊？是，这是很标准的妒忌心在作祟。你要说觉得自己很幼稚像个小学生似的，我也表示认同哈，我觉得你对自己分析的挺对的，挺客观的啊。那你就要想想看了，为啥会这么容易妒忌别人呢？而且你根据你的表述啊，就是你会因为一个很小的小细节就会对别人有一些很不爽不高兴啊，或者是想要疏远的这样的一种情绪，说明什么？你很敏感，就是又容易妒忌，又蛮敏感，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再加上有一点点小小的小幼稚啊，综上形成了你这么一个性格。所以你说呀，我这样就容易忽冷忽热啊，就容易伤害自己的朋友，对，应该是会这样的。我觉得首先我们必须得找到说你的这个妒忌心到底里面包含着或者说暗暗隐藏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因为那么小的芝麻绿豆的事情就会疏远别人。罗妈来试着猜猜看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特别害怕不被人喜欢和不被人爱。你看啊，如果是你的觉得是好朋友，那你肯定想着我好朋友肯定喜欢我呀，啊，我好朋友肯定爱我呀，那他肯定得跟我就最亲密吧，对不对？那我的好朋友跟我最亲密，那才能证明他喜欢我，他爱我。可是假设被我看到他跟别人在一起玩了，那于是这个画面他动摇的就是你的这个观点和感受，你就会觉得说他跟别人在一起玩了，没有跟我最亲密了，那是不是他就没有这么喜欢我了呢？他是不是就没有这么爱我了呢？我是不是就不是他很重要的朋友了呢？于是乎那种渴望被爱、渴望被喜欢、渴望被在乎的那种心情被动摇了。所以你选择的是什么？离开他。就与其如你所担忧的
啊，万一我的朋友

自己，害怕别人不在乎自己。至于你说哎呀，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啊，哎，我渐渐就把这个给忘了，忘了之后呢我就又能变好了，那是因为你过了一段时间，其实你在偷偷的观察，偷偷的观察对方，哎，到底是不是真的不喜欢我了，是不是真的再也不想跟我交朋友了，哎，好像也不是，好像挺正常的，好像我们还是能继续当朋友的，于是你又发自一种本能的喜滋滋的回去了。所以啊，这么一看呢，幼稚吗？是有点幼稚，因为很像是一种小朋友的那种心态，就是啊，你不会不跟我玩了吧？啊，你不会不喜欢我了吧？那越是在乎，可能越反而用这种相反的方式来表现了自己。所以这就是你的行为，让你自己觉得，哎呀，我明知这样不对，我怎么还这样做呢？因为心中的那种被肯定的安全感不够了呀，对吗？

在你的恋爱呀，或者是友情、亲情啊，也包括工作、生活、学习，就方方面面的啊，都可以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了。今天我们的办公开始了，所以热线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想向我提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62786262。哎，当然呢，也很欢迎你啊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哦。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这个居委会开始办公了，那现在呢也可以用看的方式了。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打开之后就可以用看，对，哈哈，加入到我们居委会的这个办公的整个过程里头。当然如果想现在啊就向罗妈来提问的话呢，再说一下了，就可以拨打这个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号码呢就是62786262。正式开启办公的内容之前呢，要说一下了，这个周末呢我又很忙碌啊哈，这个参加了活动啊，也见了这个街坊们呢，也见了我自己的朋友，而且见了好几波朋友，其中呢有一个朋友呢就最近啊这个刚刚经历了一场大失恋啊，这个大失恋你看看加上大这个字就知道这个失恋的惨烈程度啊，简单的说呢就是他呢最近经历了一场啊断崖式的分手，当然了是被分手啊，整个人呢都非常的懵，因为在他这个角度看来，就明明跟自己的这男朋友啊就一切都是好好的，一切都是很如常的在进展着，就两个人一点儿你说争吵啊别扭啊冷战什么都没有，就甚至是几分钟之前还在很正常的在聊着天儿，结果几分钟之后突然男朋友就宣布说分手，就这个断崖式分手断的真的是让人都听了之后就感到非常的错愕啊！但是呢这个结果确实也已然发生了，就是没有办法再挽回了，但作为被分手的一方，尤其是被断崖分手的一方来说，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他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对吧？因为突然没有铺垫，

所以其实针对断崖式分手啊，就不禁想到说，在我们的居委会我们也曾经讨论过说，到底是什么造成了断崖式的分手，到底他就是一个很冲动的，突然这个人他受不了了啊，我不想谈这个恋爱了啊，于是就说我们分手吧，还是说其实断崖式分手他是有在至少这个人心里头他已经埋伏了一段时间，就他已经是可能左思右想啊，或者说甚至有一些什么比较特别的事情发生，导致他终于决定来个断崖式分手。我猜可能在不同的街坊的心里啊，对这个事情啊有完全不一样的思考，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什么，以及到底怎么就会发生了，不好说。但是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是，被分手的确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当然希望大家不要经历这样的事儿啊。只是万一如果被这样的痛苦所折磨着，那就赶紧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吧，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其实真的在每天啊忙碌了一整天，也许你在这一天里头啊遇到了一些人，遇到了一些事儿啊，有让你觉得心情非常愉快的，哎，也许某人就是很随口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哎，刚好是我们想听的或者是我们爱听的，于是啊就愉快一整天啊。但也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也许就是在碎片时间里面刷了个手机，不经意间看到了个什么东西，哎呦，影响心情了，哎，就开始啊想很多了。这种状况我看也不少，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就跟我说的第二种情况很像啊。这位街坊呢，他是发私信来的，也要求匿名。事情是这样的，他说：“龙妈，今天我在刷朋友圈，意外的发现我喜欢的那个男生和以前喜欢过他的那个女生，他们都换了微信的头像，而且这个头像啊都是白色的底色，以及他们把朋友圈的那个地图也都换成了白色的背景。我就在想，这也太巧了吧，早不换晚不换，都是今天换，而且两个人还换的头像和背景风格又这么的相似，我一下子就非常的关注这个事儿。我已经琢磨了一晚上了，我现在很怀疑，莫非他们两个人是在一起了，但我也没有证据，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请问是我多想了吗？还是他们俩真的已经在一起了呢？哎呀，你真是个小侦探啊。想到先发现一个人啊，他换头像了啊，他换地图了，那我觉得因为你说这是你喜欢的男生，你一直在暗中观察他啊，密切注意他的每一个变化，这个很合理。但是你能够在发现喜欢的男生换了头像和底图之后立刻杀过去说，我赶紧来观察一下那个谁是谁，那个谁是谁以前也是喜欢这个男生啊，啊，快点看他，哦哟，这不看不知道，一看也太巧了，竟然也换了。但我不太清楚啊，这是你的一个一整套行云流水的标准动作吗？就是你每天在偷偷暗中观察这个男生的时候，你也一定在会配套的去看那个女生的动态吗？如果是的话，那可能你今天的发现呢，的确他们俩是都在今天换了头像。但如果万一就是那个女生你也不是天天看人家的这个啊社交平台，那说不定已经换了一阵子了呢啊。当然这只是罗妈在概率层面上面来想啊。至于你说呀，你看他们换的这个头像啊，这个背景啊是如此的相似啊，都是一个风格啊，那我们说有没有可能真的就是纯巧合？有啊。哎，这个因为天气炎热，大家心情烦躁，哎，我换个简单点的头像，我换个简单点的这个底图，哎，我这个让自己的心灵我也变得简单一点，清爽一点，可以吗？可以的呀。当然至于你所怀疑的反复纠结的说呀，他俩不会是在一起了吧，这个概率很抱歉他也有。那到底他俩到底啥关系啥状态，是真的已经在一起了呢，还是说其实还是各不搭嘎呢？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你不要说来问罗妈，你随便问谁都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肯定的答复，因为没有人知道啊，你也不知道，更何况一个纯路人甲的罗妈他就更不知道了。所以这个事儿重要吗？可能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那我只能给你一个建议，就是快去找共友啊，就是你们共同的朋友，你可以打听一下。但是不是这个共友也能打听出什么消息，这个也不好讲。但说一千道一万，罗妈其实最想说的一点就是，你喜欢这个男生，那请问你有采取过什么行动吗？你是除了暗中悄悄的观察人家，如果什么行动都没有采取过，没有让人家知道你的这个所有的好感，那这个纯纯的暗恋，我不知道是你自己主动选择，还是说出于勇气不足。如果是你纯选择，你说我就喜欢暗恋啊，我就喜欢悄咪咪的喜欢一个人啊，那也行。但看你今天这个纠结劲儿，显然你也不是就纯暗恋的人，也不是对吧，这个就只能安于说悄悄喜欢一个人，那为啥不采取一些行动呢？为啥不让你喜欢的人知道你的这份喜欢呢？而且综上所述，我们刚才所有的话的这些问号，所有都是不能确定的东西，你去找到你喜欢的这个男生去表达一下你喜欢之情，至于他是不是跟你怀疑的那个对象他们俩在一起或之类的，我相信在你去
表达情感的时候，你能够收获一些答案的。只是说这个答案到底往哪个方向走，我们不好说。但我真的建议你啊，去表白吧。听首歌，特别送给你，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办公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同样也是关注一下我，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来来来，我们看看啊，这位街坊强烈要求，他说能不能给我匿个名啊？可以的啊。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这些情况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我的 crush 他是对我有好感，还是也是我自作多情了呢？好，这个已经定性了啊，这个定性了，对方是 crush， 小心动啊。嗯，对方呢是个男生啊，好像一，这个男生平时并不会很频繁的像打卡一样去点赞或评论别人的朋友圈，可是每次我发的朋友圈，他几乎啊都要来点赞，或者是留言评论，或者是既点赞又评论。好，这是第一个现象啊。第二个现象，其实我和这个男生并没有特别的熟，但平时如果我跟朋友聊天呢，他也会来参加一下啊。我这个人呢比较怂，所以他如果说话我一般都不太敢接，但是他好像也不太介意，以及以后再有这样聊天的情况呢，他依然还会加入。好，这是两个现象。最后小妮问了啊，说罗妈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我有没有希望呀？好，这个首先我们先不说第二点啊，第二点关于聊天会不会加入，会不会插一嘴这个事情，这个真不好说，万一人家是个社牛呢，对吧？万一人家就爱聊天呢，哎，不管你们聊啥，人家都能这个就是毫无痕迹的加入，那就是社牛本牛，对吧？嗯，我觉得好像不太能够作为一个什么证据。那主要我们只能思考的是什么，就是你这个 crush 啊，他的第一点就是你说他首先平时的刷朋友圈的习惯是不怎么点赞不怎么评论，但如果根据你的观察是只要你发朋友圈了他就要来点赞或者来评论，甚至是又点赞又评论，那说明你的朋友圈对他来说很有存在感吧。当然也有可能你是个开心果，你发的朋友圈贼搞笑，哎，他每次看了都能乐出声，哎，这也是一种可能吧。但是如果你每次发的朋友圈都能让他乐出声，让他觉得很有意思，让他都愿意去点个赞留个言，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至少你们笑点一致，对不对？哎，这个我们这么一想他也说得通，是吧？好，那对于这个朋友圈每条都来给你点赞或评论，刚才我说了，就是你的朋友圈在你的 crush 的心中很有存在感，这件事情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但话说回来了，有存在感是只是出于刚才罗妈开玩笑说因为你朋友圈太好玩了，还是说因为你这个人他很感兴趣，这个我觉得是真正的唯一的重点。好，那我们得做一个测试。做一个啥测试呢？你知道以前就曾经有街坊这个分享过他的小妙招，就叫发一条只有他才能看得见的朋友圈。这个不难吧，对吧？这权限一设定啊，指定发给谁看，就只发给他一个人可见的朋友圈，你发一个试试。而且呢，你不要在就是大家刷朋友圈很密集的时段，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时间可能就是大家刷朋友圈刷的比较多的时候，你稍许挑一个比较冷门时段，比如说半夜三更啊，对吧？或者是一大早啊，你就发一个，对，在冷门时段发一个仅他可见的朋友圈，再说点那种若有似无的话，你来试试看。这就是做个实验啊，你看他来不来给你点赞，来不来给你评论。如果都这样他依然来给你点赞来给你评论了，那这个事情啊他就很有戏了。以及要看他啥时候来点赞啥时候来评论，如果真的是在这种冷门时段他第一时间就冲过来了，那我们也说没这么巧吧，对不对？第二，如果说你是在冷门时段发的，比如说你半夜三点钟发的，哎，他第二天一大早他来给你点赞来给你评论了，那说明什么？说明他很要看呐，非常要看你的朋友圈呐。这个实验我觉得就能成功很多。这一招哎，我们一般啊不跟别人分享啊，就交给你，嘿，你试试看啊，你做个实验，如果有好的结果记得到居委会来让罗妈分享分享。好了，听首歌，来自杨丞琳的与我无关，记得播

这首歌来自王铮亮，总在我心中。欢迎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音乐动听啊。各位街坊们，你也总是在我的心中啊，为啥呢？因为我们居委会要办公啊，要来关心你是不是过得开心，对吧？如果说哎呦最近遇到了一些事儿，恋爱呀、友情啊、亲情啊，或者是工作生活学习方面让你烦恼了，让你困扰了，让你纠结了，那么都赶紧啊到居委会来提问啊，或者我们一起来商量探讨。像刚才我们跟 A 小姐就是有商有量，对吧？我们看到说，哎，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办？那、因为确实是为此而头疼，为此而感到有点好像使不上劲儿。但是呢，我们刚才也找到了那个事情，哎，我们到底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可以了啊？当然，居委会的这个办公的时间呢，也在跟街坊们，哎，我们小广告再贴贴啊。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钟，首先呢，我们会在动感101的广播电波当中，哎，就是在居委会里来办公。大家呢可以通过拨打热线62786262，这是我们的热线啊，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当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啊，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用私信的方式发过来。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工作日晚上的9点钟啊，和广播同步会在抖音直播间呢也进行一个视频的直播，所以大家现在。这个居委会啊厉害了哈，除了可以听还可以看，只要哎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关注好了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了。那到晚上10点之后呢，我们会在抖音直播间通过连麦的方式继续来听大家遇到的烦恼啊。好，那接下来呢，哎呀，这是在办公室里有位街坊觉得啊，这个内心啊也是有点七上八下，有点复杂的感受，我们来看一看啊。他呢要求匿名。好，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有一个同事是个女生，她呢如果找我帮忙啊，那我都是倾囊相助啊，认真努力帮她把事情办好。但没想到前两天我呢也想找她帮我办一件事儿，她竟然说，这个我帮不了你的，我最多帮你开个头，后面的你自己弄吧，甚至表情还带着很多不耐烦。我当时是震惊的，理性对我说，愿意帮还是不愿意帮是他的个人选择，也是他的自由和权利。但是我的感性受不了，我帮了他那么多次，为什么当我向他求助的时候，他居然是这样子说，这样子对待我？我真的又伤心又生气，想来问问罗妈，我该怎么办呢？好，该怎么办啊？首先很伤心，是因为有一种啊，我的热情，我的真心，我曾经付出的那些帮助错付了。生气是，哎，你怎么拒绝我呢？对吧？我又不是没有头没有尾就来找你求助。哎呀，我以前帮过你那么多次，怎么当我向你求助的时候，你竟然是对我这个样子呢？震惊。于是被拒绝的这种感受变成了愤怒，是吧？那现在这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那势必现在心情很糟了。好，关于在职场上面，请注意啊，因为这个情况，小丽她。

的这个情况是在办公室里面，在职场上面，所以他的前提在这儿啊，和平时我们的正常的社交啊、朋友啊、谈恋爱啊、跟家人相处还有点区别的。那我们就说一下，如果在职场遇到这种状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你的理性的部分告诉你的是对的，就是你说帮不帮确实是他的选择，是他的权利啊，没有办法去苛求人家必须帮。好，现在其实你也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别人这个人如果老来找你帮忙的时候，你也是有同意或者拒绝的权利和自由的，这个权利自由你们是一样的。可能你就会觉得说，那我想做一个好人，我想做一个别人心目当中的好人，我不能拒绝别人，别人来找我帮忙哪怕对我来说有难度，可能甚至要超出我的这个能力范围了，我也要帮。那这个时候请你自己思量一下，我们在很多时候是为难我们自己，在完成那个说啊，我想当个好人，我想当个别人眼中的好人。那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有这个必要？当然我们不是在否定你的热心，不是在否定你愿意帮别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也要看看这个同事整天老来找你帮的这个忙，这些忙是一定非得找你来帮的吗？还是其实你以为自己在帮他的忙，但实际上你已经把自己跟他的边界感已经打破了，而你自己还不自知呢？所以反过来，这次你想去向他求助的时候，你就意外了。你以为真心可以换真心，但实际上你的真心换来的是什么呢？很有可能就是边界感慢慢的慢慢的被打破了，这个人就会觉得说，哦，原来你是一个这么好拿捏的人，所以我可以到你这里来肆意的榨取你对我的帮助，但我不想为你付出任何东西，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我们可以生气吗？可以。可以难过吗？可以，因为这是非常正常的一种情绪反应，它也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能憋着，不能说压抑我自己，不用。但是我们也做到心中有数，就是 OK，既然原来这位同事只是在榨取我的好心，在榨取我的这份热情，那我知道了，以后有忙帮不帮我也有选择的权利，帮那是我愿意，不帮也是我愿意，我们也把这个边界感再找回来，理一下思路，自己品一品吧。

0: 来，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啊！这位是西小姐，晚上好。
1: Hello， 晚上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嗯，是这样的，之前我跟男朋友都是您的忠实听众。
0: 哦，
1: 对。然后呢，上周末我们分手了。
0: 嗯。
1: 就几天前吧。然后我这几天就是我们一直都没有互相联系，然后我就在复盘这个事儿。
0: 嗯。
1: 嗯，因为我其实过去一年多。我跟他都是我能感受到扎扎实实的互相付出，
0: 嗯
1: 嗯，因为我们俩就是工作地方很近嘛，然后我们都会就是互相等对方下班，然后他会每天来接送我上下班，对，然后时间上啊、金钱上啊都会扎扎实实的为我付出，结果就大概一个月之前的时候，我就慢慢能感觉到他在减弱对我的付出。我的小雷达就起来了，我就觉得他其实在避免我们的感情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0: 嗯、
1: 那对，然后这一年多呢，就是我们已经见了双方父母了，嗯，然后也在积极的筹备，就是嗯婚房啊这些比较现实性的问题。对，所以就是在嗯，就因为我感受到感情变化了嘛，我感觉到他有一些逃避性的那种行为之后，我其实是言当中想跟他求证。就是想要改善，我会跟他沟通，我说就是如果你之前一直做啊，现在不这样做了，我心里会觉得有点有点失落，对，然后那我的目的肯定是希望能够继续的，然后结果他就逃避性回答了，就是回答的不是很肯定，然后我就问出了那句话，我说你还想跟我在一起对吗？然后他就否认了，就是那种顾左右而言他，然后我一下就晴天霹雳，特别伤心，我就觉得可能很多就是他减弱那些付出都是在为这一刻做准备，然后因为我之前有分手经历，我不管是分手那一方还是被分手那一方我都经历过，然后我也经历过就是死缠烂打有什么结果，所以我这次很冷静的就接受了，然后所以这两天我就在复盘这个原因，因为我在想就是你要复合你必须得知道你们分手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自己在就是包括我找他朋友沟通，然后就知道了一个大的秘密，就是对那个秘密就是这一年当中他对我在物质上的付出是远远超过他的收入的，
0: 嗯，
1: 就是对我会觉得他一个人默默承受了很多，我现在在猜想他就是觉得他可能因为我自己是属于就自己挣自己花嘛，然后花钱有点大手大脚，说实在的。对，我会觉得他可能就是想要，他觉得未来要养个金丝雀，但是其实我一直都没告诉他，其实只要和他在一起，什么物质啊什么，其实我都不在乎。可是我又觉得，就是男生都会比较，嗯，想要就是男性比较面子啊什么的，我从来没跟他沟通过。我现在纠结的点是，一，如果说是真的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我会觉得他。既然就是经济上发生了问题，但他选择放弃我而不是去解决经济，我是不是就应该就此放手了，我应该让他得到轻松，可是我又觉得他过去扎扎实实的为我付出过，我会觉得我不应该就这样去就没有告诉他其实我不在乎这一些而就这样就此就放弃了，然后今天我一直因为过去我们一直会拍一些视频账号什么，就是过去一些甜蜜的瞬间，哎呀，越看越伤心，我就觉得很可惜，因为过去我也经历过一些感情吧，我会觉得现在男生啊，可能我遇到男生不够多，但是我觉得在茫茫人海当中能遇到这样一个真心对你们互相就曾经爱过的，就这样莫名其妙被现实打败，我真的觉得太可惜了。但是呢，因为一切都是我的猜测，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应不应该去打扰他，我会不会觉得他是否觉得一个人，或者现在一个人，或者他已经有新的喜欢对象也说不定，我都不知道。对，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罗妈。
0: 嗯，
1: 罗妈，从你自己过去的就是经验，包括你那么多街坊邻居跟你倾诉，复合成功的有多少呢？
0: 我如果告诉你复合成功率100%，你高兴吗？
1: 我会不相信。
0: 啊，那我告诉你，如果零呢，你会特别啊失望吗？
1: 我会觉得也就接受了现实。
0: 哦，你这不就是缺个人说个你想听的话吗？
1: 我会希望得到更理性的想法吧，因为过去
0: 你想听的比例是多少？你告诉我那个数字，我就马上说给你听。
1: 就可能我知道，就是至少是
0: 这比烧香有用吧？ 你就说吧，你想听百分之多少吧，罗妈今天就满足你这个心愿。
1: 那我说60%吧。
0: 行，我跟你多说点，68%。你去复合吗？
1: 啊，我不敢，不敢。
0: 哎呀，你看，所以没有意义。我告诉你，别人的复合成功了不成功了没有意义，因为每一对分手的原因都不一样啊。你刚才自己都说了，我在那复盘，对吧？重要的是我们到底为什么分的手？哎，你很好啊，你都说的比罗妈说的都好，我没有打断你。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先且不说，你今天听到那个惊天大秘密到底是不是你们分手的真实原因啊？我们先且不说这个部分。你在跟我描述你们。

0: 两个人的感情，这一年多的感情中，你一直在用到一个词叫扎扎实实。
1: 是。
0: 哎，蛮有意思的，会用扎扎实实。我没理解错的话，是等于实实在在，真金白银，我是这么理解的，对吗？
1: 对，还有时间，就是陪伴。
0: 对，所以换句话说，我最大的疑问来了。从你刚才的描述当中啊，这个男朋友跟你在一起之后啊，你说因为我们这个离得很近的，所以每天都来这个接送我，然后呢，对我的这个各方面的付出都是扎扎实。好，那你对他付出了什么呢？
1: 嗯。我也会等他，然后我也会给他买东西。
0: 哦，那你也会？
1: 我还不知道他真实的需求是什么。
0: 那你咋给他买呢？
1: 嗯，就是我会给他带喝的、吃的，然后我自己觉得男生可能需要什么就给他买什么吧。
0: 所以你也不知道你给他的是不是他要的，对吗？
1: 对对，我真不知道。
0: 所以你觉得这件事儿没问题吗？
1: 会不会就他觉得从我这儿得不到他想要，所以他累了？
0: 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想法。不乐观的想法是，一个男生一年多的时间，首先超出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背负着巨大的经济层面的压力，在以一种对方所以为的，我借用你那个词啊，叫扎扎实实的高强度的付出坚持了这么长时间，而从这个扎扎实实的付出对象这里获得的是他都不知道我要啥。
1: 嗯，
0: 那请问这个感情的天平它能稳当吗？
1: 不稳。
0: 对呀、啊，当然并不是说这是你百分之百来背这个锅，不是，又回到我们的这个天问这件事儿了，就是为啥都不说。你男朋友也是，我们说情侣之间送东西送礼物一种情感表达的方式，对吧？没毛病，很常见，很正常，有的人很喜欢，因为觉得这个是看得见的，对吧？比嘴上随便说说的要来得更踏实，就像你说的扎扎实实。但是如果已经超出自己的承受的范围了，又不讲，不管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还是自以为这是你想要的，为了满足自己的女朋友，这里面都是缺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不讲不说，
1: 对，
0: 不表达。
1: 是的，没错。
0: 然后你也是一样，美滋滋，因为在感情的过程当中，你这个部分就是美滋滋的获得，对吧？
1: 对，是的。
0: 人在获得的时候是不会想着说，哎，我也关心关心你啊，你想要啥呀？很多人是顾不到这个部分的。沐浴在这幸福的爱河当中，那简直每天的幸福，那都享受不完呢。于是乎，你也不表达。你男朋友肯定很早很早很早，其实就很需要被关注了，结果呢，忽略了，没有被关注。
1: 是的。
0: 于是乎这件事情就你们这个天平，这个没有办法稳当的站不住脚的这个天平，它可能早就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了，只是终于有一天憋到这个时候了，你也是来了这么一句，那自然就会发生这一切。所以现在这个事情你要问复合率，这跟概率没关系。你们两个人如果说想要，假设啊，不光你有复合的意思，假设对方也有复合的意思，那你俩要做的事情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就是好好的把自己心里怎么想的说出来，复杂的是你们得跟自己做斗争。你们都太习惯于不说不表达，不关心不问，你也是一样，他也是一样。你要说你们真的有什么原则性大问题，还真没有。
1: 对，
0: 付出也都是愿意付出的，你也愿意，他也愿意，结果呢，你看怎么会收获到这么一个结果，让人感到
1: 意外。是的，
0: 不意外，一点都不意外，这是个必然。这种模式带来的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当然我在这里必须要有一个小补充 PS 啊，
1: 嗯，
0: 就是建立在没有乱七八糟的节外生枝的前提之下。
1: 明白。
0: 至于你刚才也提及的有一丝丝的怀疑，说万一要其实可能是有别的什么分叉的事情， 这个确实对不起罗。

0: 妈也没有办法帮你判断，这真不知道。
1: 是。
0: 真不知道，对。所以现在你跟你男朋友这个现在的情况，你说哎呀那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去打扰他，你看你都已经纠结成这个样子了，你都这么希望能够挽救这段感情了，那去问问他，想跟他得到一个沟通交流说说话的机会，怎么能叫打扰呢？所以想去联系他就联系他，看对方的意愿，对方如果说算了我们就这样吧，那只能说他可能心意已决，那我们就只能接受结果。
1: 是。
0: 如果对方诶好像也有，要不就再谈谈，再聊聊，再说说，哪怕抱在一起哭一哭，那倒还有转机。所以都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就不要再为啊、哦、我要不要，我说不说，我问不问而纠结，想问就问，想说就说，因为这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了。
1: 说的对，
0: 哪怕我再退一万步，就算你们见了面了，谈了聊了说了，发现哎呀还是真的已经覆水难收了，那至少为我们曾经相爱过，曾经对彼此扎扎实实的付出过，我们也有个交代吧。
1: 对，是的。
0: 所以去找他。
1: 好，
0: 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他愿意听的话，转达给他好吗？
1: 好，谢谢罗妈。
0: 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也谢谢西小姐啊，经历这一大份的纠结，走到这一步，那真的就是相当遗憾的一件事儿。我发自内心希望你们能有一个转机，赶紧去谈一谈。我们听首歌，薛之谦《天外来物》。

0: 线上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罗马，晚上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工作上的事，我大概讲一下背景。
0: 嗯，
1: 然后因为我是今天收到一份 offer 嘛。
0: 哦。
1: 然后我是要准备换工作，然后这份 offer 呢，公司会离我家比较远，有大概40-50公里。
0: 哦。
1: 对，然后我现在的这家公司呢，离我家是比较近的，大概开车只要20分钟，10几公里左右。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新的公司的工资呢，如果我自己算过折算，去掉时间成本啊，这种饭钱啊，路费啊，有可能只比现在的有可能只高个1到2000块。
0: 嗯。
1: 对，但是呢，新的公司的这个平台，就是确实是可以跟这种大厂媲美的，就是确实是一个无论是以后的跳板嘛，就很好的一个跳板。然后但是呢，业内也说就是很卷。
0: 那好。
1: 然后我个人呢，我也在搜过这家公司的资料，然后他们也是都是说是很卷的，然后又很辛苦。
0: 嗯。
1: 然后我个人的性格呢，就是我是比较喜欢稳定，然后也不是很喜欢卷嘛。
0: 哦。
1: 对，然后所以我现在这家公司呢，为什么我想走呢？是因主要的原因呢，是我这家公司的就前景我不太确定，因为是一个中小型公司嘛。然后，但是我的直属领导对我很好。然后我因为离家近，然后家里的一些事情我也可以照顾到，我比较弹性嘛。但是如果我去了那边，这至少就是刚开始工作，那我肯定是照顾不到家里的。然后有可能也会听说的会比较卷，然后所以现在就是我很纠结，我该不该去。然后我身边的人，包括我的父母，还有我的老婆，都劝我不要去，说因为我是刚结婚嘛，但是婚礼还没有办，然后是明年上半年准备办婚礼。
0: 嗯，
1: 然后就是说家里有可能会大大小小事会比较多，有可能需要我这边就是帮忙的会比较多。如果我去了那边新公司，又是新上任，
0: 嗯，

0: 那肯定是不能走不出来的。
1: 嗯哼。
0: 对，所以我现在就很纠结，很纠结，我就不知道该不该去。
1: 啊，我听明白了，就是三个字，性价比嘛。
0: 对。
1: 啊，那你算吧，你刚才已经算得挺清楚了。你说通勤时间，对吧？通勤成本，然后呢，等等，反正有的没的算了，算出来，就相当于，比现在多个一两千块钱的样子。好，那这就是要你看你自己。首先，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叫心理预期，就是我如果跳槽，我如果换工作，我图的是什么？有的人跳槽说，我图的是一个工资的增长，我就图一个薪金的一个飞跃。那这个薪金的增长或飞跃呢，它得有个比例。有的人说，不给我增50%，我是不会动的。有的人说我30%就走，有的人说多个10%我就跑了，就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自己的标准是多少，你自己心里有数，这是第一个评判标准，就是性价比。好，第二个标准，我们眼光稍微放得长一点，长远一点，在工作这件事儿上面，你求的是什么？这个我首先要先说的是啊，它没有好坏对错之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我们经常说三观啊，其实。工作事业观，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有的人工作说，我喜欢稳当的，就我不需要很卷的，我不需要很刺激的，我不是一定非得要往上啊，怎么怎么样？就有的人他不是求这个，那有的人呢不是，有的人说，我就是想用自己的努力在工作在事业这个领域当中来实现我自己，所以我是希望未来能够在这个领域当中。有我一席之地，就有的人他是这样的所求，就是我说的叫工作事业观。所以第二个维度就是你要考虑你求的是什么，对吧？你说哎，我就是求个稳稳当当，我觉得就很幸福。我生活我求的就是个小确幸，那就是那可能就是你家里人说的。如果你说我希望在这个领域当中有我一席之地。我愿意接受一些考验，一些刺激，那就是另外一件事儿。两个维度叠加在一起，你来最终找到这个答案。至于你说，哎呀，你看明年上半年要筹备婚礼了，对，这个是个非常实在的一件事儿，他的确是需要花出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去完成这个事儿的，这也是不假的，对吧？但是，对不起，我要说个大实话，在。你思考完了你的人生事业观之后，你再做一个优先级的排序。如果你是前者，你说我就求稳当，那我就要说，筹备婚礼是你的优先级。如果你说我是希望能够在事业上面有我一席之地的，我愿意接受卷，我愿意接受刺激，我愿意接受挑战，那优先级就是工作。
0: 不好意思，插一句，罗马。我是跟像您说的，其实是第一种，我是比较求稳当的。但是呢，因为我很清楚我自己比较求稳当，但是我现在这份工作呢，它并不稳当。虽然就是领导对我很好，但是我也知道，因为我这份工作的，比如说它的薪资构成啊等等啊，它并不是说很稳当。有可能说这几个月你能拿这点钱，但是有可能过几个月啊你就拿不到这些钱了。那拿不到这些钱，当然你比新公司就差了一大堆了。对，所以说我才会这么犹豫，对。
1: 好，对不起，这个答案是无解的，因为你在说的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在怎么说？这是个伪命题啊！我必须得在逻辑上点破你。你说我现在在的这个公司，它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有一个未知数，我不知道过几个月之后，它是否还能让我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收入的规模，这是个问号，对不对？也就是说有风险，对不对？好，那进到新的公司之后呢？你说，哎，这公司很卷，或等等之类的，那你一定能够卷得动吗？你一定卷不动吗？你一定能够迅速的适应且发挥才能吗？还是一定就不能呢？有没有发现，在这里也是一个未知数，对吧？你是在用两个其实都是未知数的事情，你在做一个好像貌似是个非 A 即 B 的事儿，但其实都是未知的。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人生终极的思考的那个标准是什么，是我到底求的是什么。再换句话说，我们又回到最初的三个字了，我又讲到性价比了。我以前一直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用的办法，拿出一张纸来，中间咔嚓画条线，左半边是现在的公司，右半边是未来的这个 offer 的这个公司，开始列举吧。 A 公司优点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缺点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风险点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B 公司一样的优点缺点风险点，你咔嚓一列出来，你一对比，谁多谁少一目了然。因为都是未知的，没有人能保证说 A 先生你现在留在这个公司啊，你肯定能够妥妥的稳稳的过日子的，不知道，有可能也稳不下，稳不了。去了新的公司，我们就说哎呦，那一定也不行，或者一定就很行，也不知道。所以还是那个性价比，就是两者如果说它真的就是好像貌似各有千秋似的，但我相信这里一定是有一个会胜出的。你拿张纸列吧，你会看到答案的，好吗？
1: 好的好的，罗妈，我懂了。
0: 那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我就提供一个思考方法，那个答案呢你自己最终决定。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不客气，那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对于职场上的事情呢，的确是可能很多街坊呢也会觉得说，哎呀，要是能有一个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啊，这大家这个都能够说我以后都用这个方法来进行思考，来进行这个选择，是不是我就一劳永逸了啊？比如说万一有一天我也遇到像 A 先生这样的一种纠结，就是一个是离家近啊，这个上班时间灵活机动，上司赏识，对吧？这听上去好像很不错啊，很稳啊。那如果说这个新的这个提供 offer 的可供选择的公司呢，哎呀，这个平台好，机会多啊，但是呢，就是确实是可能挑战也大。哎呀，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啊？你看，刚才我们也说了，不要只看表面的东西，是真的要实实在在的，你要去看它的优缺点。以及它的优点是不是你要的优点，它的缺点是不是你在意的缺点，你再去找到这个答案。我们先探讨到这里，听首歌，来自薛之谦和张靓颖的《可》，也谢谢 A 先生的来电喽。

0: 啊，先生啊，已经有街坊在等待了，让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位街坊晚上好。
1: 喂，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子的，我跟我女儿在回家的路上正好听到了动、哦。

0: 101.7，
1: 嗯，
0: 然后听到有问说，有没有烦恼的事情？然后我女儿就突然说：“哎呀，我好烦，
1: 哦，
0: 我觉得学习好烦。”
1: 哦，
0: 对，我说：“那你可以给101.7的罗马打个电话，谈一下你心烦的事情。”
1: 嗯，所以现在您是来打前阵是吗？
0: 对对对，我来打前阵，
1: 哦，
0: 因为小朋友才6周岁嘛，3天后才7周岁。
1: 哦，这刚读书？
0: 嗯，
1: 是刚读书吗？1年级？
0: 对，是单独说，对，1年级，他在我边上，我现在打电话给他，可以吗？
1: 可以呀，来来来，这是我们居委会的小街坊，让我来这个问候一下，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哦，你好呀，我怎么称呼你呀？你姓什么呀？
2: 我姓孙。
1: 哦，那我叫你孙同学可以吗？
2: 行。
1: 嗯，听说你心里有点烦呢，在烦什么？
2: 写作业。
1: 写作业啊？是因为什么？作业太多还是什么？还是作业太难写？
2: 嗯，有些题。
1: 哎，这样，孙同学，我打断你一下，这个妈妈在旁边吗？妈妈在旁边吗？
2: 在的。
1: 嗯，你先把电话给妈妈一下，我跟妈妈说一句话。
0: 喂，你好。
1: 哎，那个孙同学的妈妈，您是开着广播呢，对吗？
0: 对。
1: 啊，您把广播关掉，不然的话，小朋友现在可能听我说话，他听到是两个声音，会很困惑。
0: 好的，好的。
1: 哎，不然的话，听到两个罗妈在讲话啊。好了，我继续来跟这个孙同学继续来聊一聊啊。Hello，Hello， 孙同学在吗？
2: 喂。对呀，
1: 好呀，嗯，刚才我们说了，你说这个写作业心烦是吧？那你具体说说怎么个烦法？
2: 有些题不会写，害怕粗心。
1: 嗯。
2: 然后呢，就害怕粗心了之后，就全部都不好写。
1: 哦。
2: 全部都有些简单的题就是粗心，然后呢写错了。
1: 嗯，那为什么会粗心呢？是着急吗？是想哎呀，快点把作业写完，快点就可以玩了是吗？
2: 不是的，
1: 那是什么？
2: 晚上要回来检查的。
1: 妈妈要回来检查，那不是应该细心吗？嗯，怎么会变粗心呢？是不是有点奇怪？
2: 嗯。
1: 对吧？
2: 嗯。
1: 所以会不会太紧张？如果做错题的话，妈妈会怎么样？
2: 妈妈要打死的。
1: 什么什么？妈妈很厉害的是吗？很凶的是吗？
2: 嗯。
1: 哦，那么妈妈是什么？批评你啊？
2: 就骂我。
1: 哦，所以就是特别害怕妈妈检查是吧？
2: 嗯。
1: 哦，然后越害怕妈妈检查越反而出错了是吗？
2: 嗯。
1: 哦，所以就心烦了对吧？
2: 嗯。
1: 好的，那我知道了，来你继续把电话给妈妈好吗？
0: 喂，龙妈你好。
1: 你好呀。哎，这样因为叫您呢，我是希望方便一点，叫您 A 小姐可以吗？
0: 可以
1: 啊，
0: 可以。
1: 这个刚才我跟孙同学的对话您听到了是吧？
0: 听到了。
1: 哎，那我必须得了解一下你这边的声音。这个孙同学说了，哎呀，妈妈回来要检查这个功课的，然后呢如果要是做错的话呢，妈妈很凶的啊。我来了解一下，属实吧？
0: 属实。
1: 哦，那你为啥要那么凶？
0: 爱女心切嘛，现在卷得那么厉害，从小就开始学习。
1: 那你觉得用这个很凶的方式能够使他学得更好吗？你觉得有效果了吗？
0: 嗯，
1: 见效了吗？
0: 温柔过，陪伴过，
1: 嗯，
0: 几乎除了上班就是全身心的陪伴，也为了这个小孩，从以前做一休一比较轻松的工作模式，换到现在做午休啊，就是为了陪伴他的时间。
1: 好，所以你付出了很多，对吧？
0: 对，温柔过，真的。
1: 所以付出了这么多，但是却没有收获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效果，于是更加焦虑了，对吧？
0: 对。
1: 于是更加气不打一处来了，对吧？于是更加觉得温柔啊、陪伴啊根本没有用，索性来点狠招，对吧？
0: 有的时候就是那种那种鸡飞狗跳，那种感觉自己快要心梗了。
1: 嗯，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心梗是谁造成的？真的是小朋友造成的吗？小朋友是故意要把作业写成这样的吗？小朋友是故意要让你生气的吗？他是吗？
0: 我知道小朋友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是作为一个妈妈，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够让他定下心来，能够细心的去完成。
1: 你是不是应该先跟自己和解？
0: 对待考试。
1: 我刚才这句话你听见了吗？
0: 我听到了。
1: 我说的啥？
0: 我应该跟自己和解。
1: 对，因为你在把你所有的焦虑，把你所有。

0: 味着什么。我们都希望说小朋友，哎呀，希望他成才，对吧？希望他，咱们不说，这个非得要怎么就是顶尖了，那至少也怎么也得是个沾个优秀吧，都是这么想的。但是呢，欲速则不达，完全动作都变形了。对小朋友的相处，对让他写功课、写作业的这种心态，他的状态，他只有六岁，还不到七岁。全是扑面而来的焦虑。
1: 到七周岁，但是开学再开学就是两年级了。
0: 那怎么样了呢？
1: 我有的时候骂他，凶他，其实骂过以后看他掉眼泪，自己也很难受，很难受。
0: 所以你知道你的这种对待小朋友的方式是在折磨谁？你在折磨的是你自己。不，你错了，你在折磨你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一上来我说你要不要先跟自己和解？这种所谓的不甘人后，这种所谓的希望我爱女心切，我希望她能够成才等等之类的，我们在成全的是谁啊？所谓的成才不成才，所谓的优秀不优秀，请问是这个小朋友他自己说我要实现这样的人生吗？到底这是谁的梦想？到底这是谁的目标？
1: 我自己其实也是很彷徨，但是妈妈不可能陪孩子一辈子，
0: 对呀、
1: 啊，不可能保护他一辈子。
0: 正是因为不能陪他一辈子，正是因为不能保护他一辈子，所以在他现在这么小的时候，应该得到妈妈的所有的爱和拥抱的时候，如果我们反而用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式让这个小朋友这样成长，那后面会变成什么样的？ A 小姐，实不相瞒，我真的接了太多太多的来自成年人的电话。
1: 嗯，
0: 他们都在跟我说什么？每个人都痛彻心扉，说我从小就想得到我的爸爸或者是我的妈妈给我的一个肯定，我得不到，我做得好那是应该的，我做得没有那么好，得到的就是责备、批评、否定、打压。长大之后，工作、感情、生活，全部都没有任何对自己的自信。全部都是处于一个自我产生的漩涡当中，自我认知价值非常的低，甚至有很多人在感情方面，因为我们的节目感情偏多，我可以直接告诉你、长大之后的孩子们变成成年人之后，他们在感情世界里面的自我认知价值太低会造成什么？就是我怎么配得到一份好的爱情呢？我这么差劲，我根本不优秀，我这么糟糕，我就应该跟那些渣渣在一起，渣渣这样对待我，那是我应得的。大家不要觉得说罗妈这是危言耸听，罗妈这是在恐吓，不是，这真的就是会发生的事情，实实在在的已经发生的事情。每个妈妈都会说，对，我爱我的孩子，我希望保护他，我希望他能怎么怎么样，但是全部都建立在是你自己认为这样可以，你认为这样是对的，而忽略了这个这么小的小朋友在这个年龄阶段最需要的是什么？那种成长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保护？是自己的孩子变成一个成年人之后，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感情当中，自我认知那么低，低到尘埃里，觉得自己生活一无是处，这就是妈妈想要的给孩子的保护吗？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陪孩子们走一辈子，难道不正应该给孩子所给予他们的是一个人最重要的自我认知、自信心吗？
1: 对啊，我有在培养他的自信心。
0: 那您是怎么培养的呢？
1: 还有独立的能力。
0: 那怎么培养的呢？
1: 我会去听取他的意见。
0: 你听了吗？你听的话，刚才的小朋友跟我的对话你听到了吗？
1: 刚才的对话我听到了，刚才小朋友说我会骂他凶他，只是在他的作业不能好好做，或者说非常非常粗心的那一种情况下，除了在这作业这一块方面以外，其他的我都会尊重他，陪伴他，鼓励他。
0: 所以你觉得你做的没有问题对吧？
1: 所以在作业这一方面我凶他的时候我会非常的难受，但是其实现在的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面对自己的缺陷哦，学习上的或者说不听话的时候，家长多多少少都会训斥两句的。
0: 所以你觉得这是合理的，这是正确的对吗？是吗？因为别人都这样呀，那我也可以这样啊，因为别人

0: 都在卷，所以我也应该卷，因为别人可以训斥自己的孩子，那我也应该训斥啊，是这样吗？
1: 可是他不听话的时候，讲道理不听的时候，我不训斥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对于孩子的教育是有很多种方式的，但请记住，不是只有训斥这一种。
1: 我知道，我是都试过了，然后不行，最后我用了训斥。
0: 今天如果我跟你讨论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具体的操作的话，可能我们得讲8个小时。
1: 我知道。
0: 时间确实有限。
1: 嗯。
0: 但我今天只想说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不要把自己的所有的东西强加给这个孩子。
1: 嗯，这点我是知道的。
0: 但是您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强加。我刚刚在跟小朋友的就这简单的几句对话，说实话，孩子的反应吓了我一跳。吓了我一跳是什么？为什么我被吓了一跳？
1: 嗯，
0: 是孩子的反应，非常的激烈，是那种情绪，很直接的。我隔着这个电话，隔着这个电波，我能够感觉到这个孩子内心那种可以说能量值已经到了很高的一种程度了。小朋友自己说不清楚，但今天既然我们做了这个对话，
1: 嗯，
0: 我帮你做一个高能预警，情况堪忧。
1: 嗯，
0: 所以说一千道一万，回到您自己，先和自己和解。但到底怎么和解，可能又得说6个小时，加起来得说14个小时。
1: 我知道这个话题真的很难。
0: 不难。
1: 我一直在
0: 不，这个话题一点都不难。难在自己能不能看到自己身上到底怎么了。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先讨论到这里好吗？
1: 好的，可以。
0: 对，但我想说的呢都已经在刚才的话里讲得很清楚了。最最重要的我最后再说一遍。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最需要的不是训斥，不是低气压，不是来自自己妈妈情绪的那种失控。他需要的当然有鼓励，当然有爱，当然有拥抱，当然有在他做错的时候给予他的一些适度的责备和批评。但是请注意，这里面是适度。当他不适度的时候，对于孩子的成长而言，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任何的效果，甚至会产生更加无可限量的影响。我先说到这里，大家品一品。

0: 我们热线上面已经有机房在等待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你好，
1: 罗马。
0: 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您好，我能否请教一个问题？
0: 请讲。
1: 我觉得很孤独。我几年前辞职了。辞职后打算学画画。想通过做自由插画师养活自己。然后这几年我失去了几位经常联系的朋友。然后我身边的仅有的两位朋友也不是经常联系的，就是联系比较少。然后我常常感到孤独，然后我天天在家学画画，一个人住，每周回父母家看望一次父母。也不太出门，不是经常出门，
0: 就比较宅是吧？
1: 是的。还有就是我想过很多办法改善孤独感，但都没有落实。我想过去做兼职，但又想把时间用于学画，不想让学画的时间变少。而且兼职需要适应不熟悉的环境，对我是个挑战，我担心我会中途放弃。我还想过去报名兴趣班，目的是和人接触，但是学费很贵，我不想多花父母的钱，而且培养新爱好要花时间，会占用。

0: 同学画的时间，所以罗马，您能否帮我出出主意？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缓解孤独？或者兼职是否是个好办法？
1: 好，我听明白了，讲述的非常清楚啊。这样，我首先需要先了解一些比较基本的情况。我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啊，就是，因为你的状态也比较宅，然后那现在是和父母住在一起，对吧？
0: 不是，我是
1: 自己住，对
0: 我父母，
1: 吗？
0: 对的，
1: 好，那你的这个有在上班吗？
0: 没有。
1: 那生活的这个经济来源是什么？
0: 父母给我，让我父母就是给我钱让我学画画，然后我希望我大概这个再过几年能自己靠画画赚钱。
1: 所以你有经历过用自己的工作，然后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的一个阶段吗？还是你从来没有，一直用的是爸妈的钱？
0: 我经历过的，我毕业后我是有过工作的，后来我是2020年辞职的，
1: 所以辞职之
0: 之
1: 后就靠
0: 前
1: 爸妈了，是吧？
0: 是。
1: 我可能讲话比较直接一些啊。如果2020年就开始是持续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到现在也有差不多要3年的时间了。
0: 对。
1: 爸妈针对这个，就是因为毕竟你是一个成年人了，而且是有工作的能力的，那现在暂时就也没有在工作，那爸妈对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看法，还是就无所谓，不要紧的啊，就是那个我们老两口可以的啊，就提供你的这个生活的经济来源，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是这个态度吗？
0: 他们，就是他们的态度其实还是希望我可以过得好，过得开心。
1: 所以，只要你过得开心，是不是去工作无所谓，对吗？
0: 还是希望我如果有能力的话，最好出去工作。
1: 很好，这就是我想说的重点。因为刚才你一直反复在提到一件事情，你说啊，画画，画画，如果是这样子，他可能会占用我画画的时间；如果是那样子，他可能也会占用我画画的时间。所以，这个现在的焦点就来了：一，你是希望说能够把更多的时光都放在画画这件事情上面，同时你又希望说能够用画画这件事儿本身来获取生活的经济来源，对吗？
0: 对的。
1: 也就是说，我把它直接再翻译一下啊，就是如果能把我的兴趣和我的这个工作，也就是生活的来源，能搞个二合一，那就是一个完美结局。这是你的想法。所以你
0: 是
1: 才会
0: 的。
1: 问我说，如果要是用画画这种方式来做兼职，它是不是个好办法，对吗？
0: 我不是做画画的兼职。
1: 那是什么？就是别的任何的一种形式的兼职，对吗？
0: 对，有可能会去饮料店兼职。
1: 所以也就是说，你是接受，不管是其他什么性质类型的工作都可以，你是愿意工作的，然后保有画画这个兴趣就可以了，是吗？
0: 我兼职是只兼职一段时间，我是想。我是想提高画画的技能，然后以后通过画画来就是找工作养活自己。
1: 对嘛，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嘛。如果是个二合一，就是个完美结局嘛。
0: 是。
1: 但你刚才说的是实现这个完美结局的前面一步。
0: 对。
1: 你刚才说的这一步是我一开始的最大的疑问，就是你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哎，呵呵，不要乱啊，咱们这个思路还是很清晰的。所以，这是我们先说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你刚才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要点，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就是你希望排遣孤独感。
0: 对，
1: 但是我想说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啊，画画本身就是一个蛮孤独的事儿，对吗？
0: 画画是一个人做的事情。
1: 对，所以画画本身它就是一个比较，形式上至少看起来它是个比较孤独的事儿。它不像是别的一些什么事儿，它很多是，比如说下棋，下棋它至少得两个人，对吧？两个人。

0: 就是打牌，他是两个人，打牌还有可能是三个人、四个人，但是画画他就是一个人，就本身他就是一种，至少在形式上面看起来，他就是一个有点孤独的这么一种状态。但你说你又希望能够去排遣你的孤独，但是又说又很爱画画，就你知道吗？这里面它是一个悖论，它是个矛盾点，就是你又喜欢一个人待着，因为画画它是一个人，但你又想说。想把一个人待着的这种感觉呢给他减少，所以你看这个很微妙的地方，对吧？
1: 嗯。
0: 以及刚才在你的表述当中还有一个悖论啊，还有一个矛盾点，就是关于和人接触这个事儿。我听出来了，你很不擅长和人接触，对吧？
1: 可以这么讲吧。
0: 好，那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讨厌和人接触吗？
1: 嗯，不讨厌。
0: 你喜欢和人接触吗？
1: 我自己觉得挺喜欢的，但是我可能不太擅长和人说话。
0: 嗯，所以你才给我讲了说你有三个朋友，但是他们慢慢的和你渐行渐远，而你交的这个这几个朋友看起来你们也没有说话这样的一种交流感情的方式，对吗？
1: 你是指我剩下的朋友吗？
0: 就是你说离开你的朋友啊。
1: 离开之前还是说过一点话的
0: 啊，只说过一点话。那你是怎么界定他们是你的朋友呢？朋友就怎么样了，就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说嗯，他是我的朋友了。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1: 朋友的标准，嗯，
0: 我问的问题有点难，但是我需要问这些问题。为什么？因为、
1: 就是、
0: 因为在你刚才的完整表述当中，提出了很多诉求，但这些诉求又彼此矛盾，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它是一定能找到一个思路的，所以我在努力寻找这个思路，它到底在哪儿？
1: 那
0: 听上去有点乱，但是我相信会有那么一个眉目理出来的。所以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朋友了呢？
1: 去说一个大概的。笼统的一个那个概念嘛。
0: 嗯。
1: 哦，朋友就是说话能够互相理解。
0: 嗯。
1: 然后就是互相在一起相处很舒服。
0: 嗯。
1: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对方。
0: 嗯。
1: 想跟对方交朋友。
0: 嗯，所以现在你拥有的朋友是这样的吗？你们见面吗？
1: 见面过几次。我现在的一个朋友是我的初中同学。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工作很忙。
0: 嗯。
1: 我们去年到今年见面过两次。
0: 好，除了见面两次之外，你们平时会定期聊天吗？比如说手机上聊天？
1: 不太聊天。
0: 好，所以其实是陌生人呢。
1: 哦。那也没有办法。我和他讲那个，我过逢年过节或者我会去祝福他，然后、
0: 哦、只是逢年过节会去送出节日的祝福。
1: 对，我平常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
0: 嗯，
1: 因为他不太告诉我他个人的事情。
0: 嗯，好，所以很抱歉，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个很真实的情况。就是我刚才问你说，哎，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朋友了？你的那个描述我认为听上去没有什么毛病。对，两个人就是应该，我很喜欢跟你说话，你也喜欢跟我说话，然后我们在一起相处很舒适，我非常认同这个朋友的一个标准。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不说已经离开你的朋友，就说现在你认为拥有的朋友，他和你之间不是朋友。
1: 哦，
0: 嗯，如果说你们的关系就是你说他是你的初中同学，也就是一个老同学而已，因为没有最基本的情感交流。逢年过节发个消息，祝你节日快乐，这个叫礼貌，这里面是不涉及内心的任何的交流的，所以在情感上没有交流，这个不是朋友。当然不是说那未来是不是跟他就不能当朋友，我认为可以当朋友。
1: 嗯，
0: 但是不是只是说我就是给你发个逢年呢过节呀给你一个祝福了，这就叫做是在交朋友了。 啥叫交朋友？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两个从接通你的电话到现在，咱们俩已经说了很多话了，对吗？
1: 是的。
0: 嗯，而且我一直在问，我对你有很多很多的疑问，然后我问，你在答，对吗？
1: 对的。
0: 你知道这个就叫交流吗？
1: 哦，是的。
0: 嗯，就是我很想了解你，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然后呢，在我的这个好奇当中，你在向我陈述，慢慢的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你未来有什么打算，你有什么需要，你这个在意的是什么，不在意的又是什么，经历过什么，这个叫交流。如果我们两个拥有很多时间的话呢，其实可能你还能反过来问我，哎，罗妈，那未来你想做什么？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呀？你平时是一个人在家待着呢，还是会跟朋友聊天呢，还是怎么样？这个叫交流，就是我让你知道我的生活，同时反过来也是一样，就有来且有往。
1: 好，
0: 所以啊，我现在综上所述，好吗？
1: 好。
0: 嗯，我觉得你有任何的想法和念头都没有任何问题。比如你说啊，我能不能通过这个兼职的方式啊，去这个试着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环境啊，或者说跟人试着接触接触啊，我觉得可以，没毛病啊。或者你说啊，那我这个未来能不能说用我的这个爱好就画画来成为一个谋生的一种方式，可以呀、啊，为什么不能呢？对吧？
1: 好
0: 啊，然后说我喜欢画画，希望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个画画的技能，可以呀、啊。简单的说，你有任何的念头，我认为都可以，因为这是你想做的事儿，你就去做。但是在你想要用这些方式方法来做这件事情的所有的这条路上，罗妈认为啊，就是你需要先优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学会和人交流。
1: 哦，
0: 嗯，就是我刚才在跟你一直在探讨的，什么是朋友，怎么交朋友，或者说怎么和人相处。当然确实可能与人相处的一些方式方法技巧我们还比较欠缺，但是慢慢来。我刚才模拟了一下，对吧？我说哎，我想知道你的什么事儿，我也很想就是在未来如果有可能呢，也让你知道我在想什么，这个叫交朋友。
1: 嗯，
0: 而不是我刚才讲的就是简简单单说我们一年就见两回，我们就逢年过节发个消息，我祝你新年快乐，我祝你生日快乐，我祝你端午快乐，我祝你啥啥快乐，这个不叫情感的交流，这是很公式化的礼貌上的。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嘿嘿，然后来说一下了啊，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因为又见了几波朋友，哎，其中呢有一位我的女生朋友，哎呀，跑来跟我啊这个在说她最近的一些忧心忡忡的事情。这个事儿呢，她一跟我讲完啊，我就笑了。哎，什么情况呢？她说，罗妈，哎呀，说实不相瞒啊，我前些天呢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啊，就看了一些所谓的什么星座的预测，哎呦，他说我看了我的这个星座的部分，我也看了我男朋友的星座的部分，他说我的星座还可以的啊，这个八月啊好像都还蛮顺利的。他说但是哦，我听到我男朋友的星座的时候啊，里面就有讲到说这个星座就是他男朋友这个星座的人很有可能在八月份的时候啊会遇到一些什么桃花之类的。他说我一下子我就整个人我就非常的警觉，他说我就觉得我是男朋友这八月份我是不是得把他看看好啊，可不能让什么啊这些桃花啊这个靠近我的男朋友。哇，这么一讲我就真的是哈哈大笑。哎，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呀，啊，罗妈经常在居委会办公的时候啊，在跟街坊们讲说星座星座它不就是个概率，就是个统计吗？对不对啊？你不能够就说啊，因为某星座在某个月可能会有桃花，所以这个星座的人就怎么怎么样了。那这样就划分这个人群的话，是不是也太简单粗暴了？一共就十二个星座，那地球上好几十亿的人，就是简简单单分成十二个类型吗？啊，如果真的哎，照这个所谓的什么星座预测说，哎呦，我八月份呢，这个星座的人呢要有桃花啊，要怎么怎么样了？那大家自己去算算。啊，整个地球上的人十二分之一，那得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人要有所谓的这种什么桃花呢？合理吗？其实并不合理啊。哎，所以啊，他 谈恋爱这件事情啊，不要动不动就

风吹草动的，也得看看有没有根据，有没有道理。当然如果你说哎，其实看这个所谓的星座预测呀，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诱因啊，主要是因为我跟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在近期的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啊，的确有点问题，的确是这个安全感呢、啊、受到了一些动摇，那我觉得我们有事儿说事儿，解决真真正正的问题比较关键。所以有诸如此类的问题啊，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我们先来听开场曲吧，来自范玮琪和梁静茹的合作《最好的

好的这个松弛和放松，那就赶紧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吧。啊，今天晚上我们的办公呢就开始了，所以如果有任何啊，在这个恋爱呀 啊或者是友情亲情啊，也包括大家的这个工作生活学习有遇到烦恼的话呢，特别想找个人说一说聊一聊商量商量探讨探讨，那么就拨打热线62786262，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当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啊来向我提问啊，把你的烦恼整理好之后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把消息发过来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居委会的办公，那抖音的直播间呢也在用视频直播的方式啊，就是同步进行啊，所以大家如果可以方便看手机的话呢，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看到我们哎这个办公的现场啊是什么样子了，同样也是非常方便，欢迎大家加入啊。好，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今天傍晚的时候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跟我商量一件事情啊，在商量啥呢？是这样的，她说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国庆的假期当中呢，她去相亲了，哎，这个相亲呢是家里爸爸妈妈的这个好朋友帮忙牵的线儿，她呢想着说，哎，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那就去见一下呗，她呢就去见了这个男生了。见了一面之后回来呢，大家都在问，哎，说觉得怎么样啊？啊，相上了没有啊？那他说，说不出来吧，没有说一见钟情，但也没有说觉得很糟糕，就是不好不坏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他说，罗妈，你知道吗？自从啊，我跟这个男生啊。

过这一面之后啊，他说我怕我妈啊，包括说介绍牵线的爸妈的这个好朋友，哎，甚至包括家里的其他的一些什么亲朋好友啊，他说哟，这恨不得啊天天都要来给我这个轰炸一下，都要说这个男生很好的，这个男生怎么怎么样的，就讲一大堆。他说我真的是有一点点就觉得，这不是应该可以慢慢的通过更多的见面，更多的交流，去感受一下能不能啊这个产生好感吗？他说为啥身边的这些啊家里亲戚长辈们这么着急？他说只不过就见了一面，哎呦，他说恨不得啊我立马明天就跟他结婚似的。他说哎呦妈，你能理解我的这个不堪其扰的感受吗？喂，这么一说，我说哎呦，我说不要说你啦，在我们居委会啊哈，平时哎有这种状况的街坊们还挺多的。当然说到底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人你见了有没有产生好感你自己说了算，对吧？这个是非常客观的。哎，对这个人印象如何，别人再说一百个好，那也只能仅供参考。哎，你觉得他好才是真的好，或者你也很愿意给彼此继续交流的机会，那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就千万不要被这个家里的长辈们，哎呦，这个轮番的轰炸是吧，这个施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力一下子乱了你的阵脚，哎呦，想说啊，要不就怎么怎么样吧，啊，要不就如何如何吧，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心里那个比较啊明确的那把尺子，你必须得做到一个坚持。至于说后面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我觉得现在做定论啊稍嫌太早了，所以知道自己要什么是最关键的。我们来听一首歌吧，不完美小孩，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来说说你的烦恼哦。

感情领域当中，比如说友情亲情啊，遇到了心烦意乱的事儿了，哎呀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我们居委会办公的这个时段当中呢，大家就可以来提问了。已经为大家把我们今天的热线开通了哦，只要拨打62786262就可以直接向罗妈来提问了。当然也很欢迎你哦，用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你的这个烦恼是什么，整理好之后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哎，现在呢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啊，就除了用听的还可以用看的，听呢就只要锁定动感101，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到10点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方便可以用看直播的方式呢，那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看到哎居委会这个办公的现场了。当然在9点到10点的时候，我们通过热线62786262来回答街坊们提出的问题。那10点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一样的也是帮大家哎来思考来分析来探讨啊。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呀我要来说一下了啊，今天下午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跟我啊做了一大通的这个讨论。讨论什么事儿呢？是这样的，她说她最近认识了一个男生，应该这么讲吧，又一见钟情了啊，就对这个男生哦印象特别特别的好。于是呢她就算是啊就是拿出了自己在仅有的这个范围当中的这个热情，那干嘛呢？就是比较啊，就是相对比较主动的是他会去找这个男生呢发发微信之类的。这个男生呢基本上就是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呢相对而言啊属于比较被动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吧，啊我们只能这么说了。那本来呢他说你看啊这有去有回有问有答还可以，也算是在他比较预期的理想的一个方向啊在前进着。但是他说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个不一样的情况，而昨天晚上在临睡前已经11点多了，他呢因为跟这个男生呢他又去找人家小聊了一会儿，聊的呢还算挺开心的。但是哦当他回了这个男生一条这个微信之后呢，这个男生就再也没有回过这段对话后续的内容。简单的说啊，就是说他们的对话并没有真正的结束，并不是说啊我们已经聊到一个段落了啊，已经有一个什么样的结论了，或者已经互道晚安了，都没有。

就说感觉明明就还没聊完，可是这个男生就没有继续再说话了。后来他一想，哦，大概是困了，是不是睡着了呢？对吧，我们平时也有这种情况啊，跟人聊天聊着聊着困的都睡过去了啊。那他想说今天早晨醒过来之后，说不定他看到手机里面他会继续回呢啊。但没想到他说这个男生哦，至少你看他下午大概是两三点找的我啊，到那个时间为止这男生一个字都没给他发过呀。他这一下就开始慌张起来了，所以要拉着我非要让我给他分析。他就把他们两个人的各种对话咔咔咔咔截屏啊，他说龙妈快点帮我看一下，快看看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就再也不说话了啊？是不是我和他的对话当中我有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啊？还是怎么？就说你最有经验，你快点帮我分析，快点帮我看啊。反正呢，根据他发过来的这一大堆截屏，我是没看出什么特别明显的，比如说说到了一些不礼貌的话啦，或者是说到了一些很冒犯的话，都没有。看上去就是有那么一种不咸不淡不痛不痒不好不坏不冷不热的那么一种对话。所以啊，我只能大胆的提出了我的猜想，就是也许量变引起质变啊，就昨天晚上突然这个男生他感觉到了一丝无聊，就可能在和你的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就他真的再也不想继续了，就这样没头没脑的也不回了呗啊。当然我这么一说呢，我这位女生朋友哎呦那个失落那个沮丧，她说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我就这么无趣吗？我说哎呀，我说当然这只代表罗妈的一个脑洞啊，我说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实质性的证据，我也没有什么实锤。我说如果你要是真的好奇啊，你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就是继续由你主动发起聊天，继续去给对方发消息，你看他回不回你。如果还和以往一样能够回，有问有答，那就再继续继续。如果还是彻底没有回复，那只能说我的猜测就是真的吧。

这首歌来自 TFBOYS 带来的 Young， 欢迎街坊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呢，还是越夜越动听啊。这个 Young 呢，就是 Young 啊，就是年轻啊。有的时候啊，我们遇到一些很烦恼的事情的时候啊，哎呀，愁眉苦脸的，可能会有一些长辈啊，或者是前辈啊，就会说，哎呀，你这还是太年轻啊，啊，你这还是经历的事情太少啊，啊，等你这个经过各种各样的事情，经历多了，经验丰富了，哎呦，什么风浪都见过了，哎，你还有啥大惊小怪呢？虽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对这种说法啊有点小抗拒啊，但是呢，好像又无力反驳，觉得也是有道理。大概真的是我们经历的事太少吗？一部分吧，所以这就是我们居委会哈，每天晚上在办公呢，一直在说，希望别人的经验教训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小小的积累，其实也是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因为我们人生有限，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亲自去经历一遍，哎，不能美其名曰说我为了长知识，为了长我的这个经验，我就都去感受一下，那也没这个必要，对吧？所以啊，我们居委会来帮大家做这个工作啊，那。各位街坊有什么样的烦恼这些心事困扰，记得来向罗妈提问啊。在我们每天晚上9点到10点办公期间呢，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以及也可以啊来继续下载阿星你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留言过来。当然同步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进行当中啊，那就是只要到抖音上面哎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打开直播间了。那每天呢我们的广播呢会到10点就先暂告一个段落，但在10点以后我们将会在抖音直播间继续用连麦的方式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烦恼和困扰。那接下来这位街坊他这个情况其实你要说具体呢蛮具体的，你要说常见的也蛮常见的，看看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啊。他呢要求匿名。好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不知道为啥，可能跟天气有关，我这几天呢心情有点 emo， 我特别想找人说，但是我突然一下子发现我好像找不到人。其实呢我也有一些相处很久的朋友了，可是我发了朋友圈，我发现他们并没有几个人来给我点赞或者是留言，那我就觉得他们肯定也并不想关心我吧。哎呀，所以我就想说，难道我真的没朋友吗？难道我以为的朋友都不是真朋友吗？可是我最近这几天我真的好想有个人能听我说说话呀，我觉得哪怕他就是听着不用给我想办法我都能好很多，所以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分析分析。好，这个问题 emo 了，难受了，孤独了，寂寞了，烦恼了，焦虑了，特别想找个人说道说道。就像是小妮也说，她说我不一定非得朋友给我出主意想办法，哪怕听我说说话我都很开心。好，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对朋友的判断是有失偏颇的呢？什么意思？比如说你讲你在做一个实验，你说我发朋友圈啦，啊，我就看谁给我点赞谁给我这个评论，但是他们好像没有几个人给我点赞，没有几个人给我评论啊，所以他们是不是不关心我了呀？说实话你这个就属于叫苛求，你这个苛求它其实是很不合理的。啥意思？你看啊，我们发朋友圈，首先你知道朋友圈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高峰时段的，就是在大家相对都比较空的时候，大家刷朋友圈的这个概率比较高。你比方说啊，吃中饭的时候呀，啊，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呀，还有就是吃晚饭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闲来无事的时候呀，可能在这三个时段啊，它比较属于就是刷朋友圈的高峰时段，也就是说大家相对可能比较有空闲时间能够看看朋友圈之类的。而在此之外的时间呢，大家可能各有各忙，有在上班的啊，有在忙乎别的事情的，还有就是晚上可能要约会，对吧，要社交。再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你这个 emo 啊，你深更半夜你两三点你发一条朋友圈，你说这时间人大家都在呼呼大睡，谁来点赞谁来评论呢？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太苛求了，而且用了这样的一个苛求又得出了一个根本就站不住脚的结论，就是大家都不关心我了，很片面啊，非常片面。以及还有我刚才说你对朋友的判断除了刚才这一种啊叫苛求，而且什么有失偏颇。啥意思？就是你真的有向朋友告知过说
我需要你吗？有的时候我们自以为别人能看出我们状态不佳或是之类的，但你要明白，在很多时候我们也许看上去跟平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在身边的人他不是每个人都能特别的敏锐的一下子就 get 到说，哟，小妮是不是这两天他在 emo 啊，他是不是情绪不好呀，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本事的。当然有那种高敏感人群，但不见得都在你的身边，对不对？所以你并没有直接的真实的第一时间的向你的朋友提出说你有这个需求，那你怎么能够直接就扣了一个帽子说啊，朋友们都不关心我啦，是不是有失偏颇了？所以勇敢的去告诉朋友说啊，我有点难过，你能不能听我说说话，能不能陪陪我。朋友是可以直接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不要害怕好吗？

0: 和你，以及到每天晚上十点之后呢，我们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用连线的方式，连麦的方式来听听看大家的烦恼啊。那电话线上呢，现在又有机房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C 先生，晚上好。
1: 罗小姐你好，晚上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其实不是，我不是当事人，我是根据我妹妹的事情呢，我想来去听听你的建议，有什么好的办法去、去处理啊。
0: 请讲。
1: 是情况是这样的，我的妹妹呢，她是在那个政府单位工作的，那么这个具体单位我们不能讲哈，对吧？
0: 那当然，保护隐私。
1: 他遇到了一点问题呢，其实是他的这个恋爱的这个婚姻的问题。那么他有一份不错的工作，然后呢也是大学毕业三五年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那么在单位里面呢谈了一个所谓的男朋友。那么目前呢家长呢都不同意。不同意的原因呢是对方男性呢是协议离婚的一个男性。第二个呢他有抚养一个小孩。
0: 嗯。
1: 再一个呢是这个他的离婚的就是前妻吧啊。他的前妻是有比较严重的疾病的，所以他们是采取协议离婚的。那么我们的家长呢就认为呢，这个男性可能在这种条件下选择协议去前妻离婚的话，那么我们对他的人品有一个主观上的一个判定。
0: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协议离婚是什么意思？
1: 协议离婚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0: 而且怎么就人品有问题了？我没懂。
1: 那他是因为前妻生病了，然后去协议离婚的嘛？因为具体你说是具体百分之百的什么真实的原因离婚，我们没有办法清楚嘛，对吧？从我们的角度就是了解到的信息，就是他们是同单位的，然后的这个情况就是对方是离异的，带个小孩。
0: 所以等会儿现在这里面最重要的点是，首先确实这位男性已经结束之前那段婚姻了，对吧？
1: 是的。
0: 好，所以是单身状态，对吧？
1: 是的。
0: 好，离了婚之后，然后孩子是判给他了，由他来抚养，对吧？
1: 对的。
0: 好，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你这个妹妹，这是你的亲妹妹吗？
1: 我表妹。
0: 哦，表妹，好的。表妹家里呢，对这个男性产生了比较反对的意见，是觉得他和他的前妻的离婚的原因不太认同，是吗？
1: 他还附加一个，就是他还带个小孩嘛。
0: 啊，就是离婚且有娃，所以不同意，是吧？
1: 对，
0: 好，
1: 对对对，
0: 请继续。
1: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的这个家长，他又去他的单位去找了这个男生去沟通了一下，那么再找了他的那个这个单位的领导也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
0: 这是要干嘛？这是要干嘛？还闹到人家单位去干嘛？
1: 那从
0: 有些稍许夸张了吧？而且你的表妹今年多大了？
1: 27岁。
0: 27岁，一个标准成年人。
1: 对。
0: 他不是个未成年人。
1: 对。
0: 家里是不是反应有点过激了？
1: 不
0: 管怎么说啊，对不起啊，我先打断一下C先生。
1: 没关系，没关系，你说。
0: 对于你表妹本人来说，这是自由恋爱。我刚才为什么反复要确认？我说这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到底这位男士是不是单身，对吧？婚姻已经结束了，对吧？很好，那就好了。而不是说，如果说对方，哎呀，婚姻不清不楚，不明不白，那这个事情那就变质了。但如果人家现在就是单身，先不说有没有娃。那和你的这个表妹他们谈恋爱这件事情就叫自由恋爱。我们国家的法律是保有每个人享有自由恋爱的权利的。
1: 是。
0: 家里说我们可以理解啊，长辈比如说有些顾虑，有些不同意见，或者有些建议，有些意见，就觉得说哎呀是不是不合适，是不是再考虑考虑，我觉得都可以。但是跑到人家工作的地方去这样子一通这折腾，对不起啊，我作为一个我是纯路人视角，我觉得这个有点过激了。
1: 中间还有一个就是部分这个插曲呢，我也可以讲一下。这个男生曾经给我舅舅直接打过电话， 就是非常没有礼貌的称呼，比方说姓王，哎，老王，我在跟你女儿谈恋爱，你同意不同意？你为什么不同意？那就是从这个，不管是从传统的思想角度，还是从
0: 姬先生，我要打断你了。我接下来说这话您可能不认同。我还是想说，
1: 观点可以交流吗？
0: 对，我还是想说。
1: 嗯，
0: 您是局外人，对吧？
1: 你可以这么说，你可以这么说。
0: 对，表妹，27岁的表妹，
1: 对，
0: 她在交往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刚才讲了，家里人可以有不同意见，比如刚才您的这个判断，说这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哎，这个讲话怎么这副样子？哎，我是不是，比如说是不是没什么家教，以及等等之类的，对吧？
1: 对，
0: 而且为什么会突然一通电话打过来找到你表妹的爸爸了呢？事出必有因，对吧？没有无缘无故的，怎么就突然来这么一出呢？他肯定有事儿。但是您是局外人，所以这样，您想问我的问题是什么？
1: 那首先，你觉得作为家长来说，他这种做法到底是可取还是不可取？
0: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
1: 第二个问题，从你的公众的角度，你可能认为自由恋爱没有问题，但是从换位思考角度来说，一个未婚的自身条件还算不错的单身女性，家长从自我角度来说，建议她去重新考虑一个更适合她的一个对象，这本身没有错呀。对吗？
0: 对，这是我刚才也说过的话，家里完全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呀。
0: 这是第二个问题，我直接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家里这样做可不可取？我刚才也其实已经说过了，不可取。我说的不可取的部分，不在于说给你表妹提意见或提建议，而是那番折腾。我们有一说一，合适的、合理的没问题，不合适的、不合理的，我们得提出来。对吧？我其实是很相信的，长辈们确实人生经历比较丰富，对于一些人的判断也好啊，对于一些人的这个认知也好，有一定的道理。这也是我们居委会办公一直在强调的，因为确实有些人他很抗拒，觉得家里人只要提出来的，我就要对着干。这个呢属于叫不客观。客观是什么？就是别人看出问题来了，比如说你，就是你表妹的爸爸妈妈，我不知道你应该管他们叫什么，那没关系，不重要。就是你表妹的父母看出来说，又觉得这个事情你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我们刚才讲了，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但是 C 先生，
1: 你先说完。
0: 最终的选择权是你表妹自己，就别人提的意见也好，建议也好，接受还是不接受，是他的选择权。可能所有人都说了，你看这人他有问题呀，这人不合适呀，哎呀，你看他怎么样。对，可能你们列出了100多种反对的理由，但最终接受还是不接受，是你表妹自己一个27岁的成年人他自己的选择。
1: 当然，这个我也很清楚，
0: 对，
1: 我已经给了他们建议，
0: 就是这样，
1: 决定
0: 就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C 先生。
1: 他最终会需要承担他自己决定所。
0: 没错，你说到点子上了，成年人要为自己做的选择带来的任何一种结果。好的也好，不那么好的也好，他必须自己去面对和承担，就是这样。
1: 从他的父母的角度，他想极力劝阻这种不可挽回。
0: 能理解，父母有的时候就是说，你看有些事儿啊，可预见，对吧？但是，就是在这件事情呢，
1: 有一点点就是说偏离了我们所谈的这个轨道是什么呢？就是他已经有一点极端了。
0: 谁？
1: 他就是说
0: 谁极端？
1: 就是、我的表妹已经
0: 他怎么了？
1: 就是说如果父母在劝阻他，就可以去，他甚至于不屑去断绝关系啊，然后
0: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了。
1: 对
0: 已经造成一种逆反了。我刚才不说了吗？我们居委会经常会出现说，父母越说往南走，子女越突然就来了那种叛逆，说我偏不，我就要往北走，就算我本来都觉得你们说往南走有道理，我都不，我就要往北走了，这不就得不偿失了吗？对不对？
1: 那从这个，
0: 所以把握好这个分寸，就是
1: 分寸我知道。
0: 提建议、提意见， 但不逼他做决定，不替他做决定，好吧？
1: 嗯，
0: 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谢谢周先生来电啊，C 先生来电。那个，我刚才啊，其实忘了说一件事情了。关于说，C 先生一直在反复的在强调一件事儿，说我的表妹她是没有结过婚的啊，但是那位男士是有过婚史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孩子，所以家里觉得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这个部分对不起，我一定要做一个补充说明。很重要的部分是什么？我们在居委会的办公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强调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去寻找自己的一个恋人也好，或者是一个伴侣也好，请大家不要很片面的以这个人是不是有过婚史来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不要说哦，他结过婚，他离过婚，他还带个孩子，他就是个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人了。这是什么年代了？2023年了。我们聚会真的很想讲一下，就大家不要再用这种眼光去评判一个人。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人品。包括刚才 C 先生讲的，说哦，这个人是不是讲话没有礼貌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考量的。但是绝对不是一听到说哦，他有过婚史，他离过婚，他带个孩子，所以他不行，所以他不合适，所以他有问题，就变成了一种偏见，变成了一种完全没有道理的偏见。甚至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哦，他一定是人品很糟糕，他一定是性格有缺陷，所以他才离婚，就变成了一个根本不能成立的因为所以，这个事情他就变了味道了。而这种偏见，这种歧视，真的反而对大家的伤害可能是超出你的想象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想提醒大家，不要以这个来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而重要的是什么？是人品，是三观，是一个人的成熟度，他的担当，他的责任心等等，这些综合的素质。不要随便的去歧视别人，有婚史也好，有孩子也好，那人家毕竟是孩子的父亲或者是母亲，这点没有任何歧视的必要，希望大家明白。

0: A 先生，晚上好。
1: 哎，老妈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我经一个朋友，然后呢认识了我现在的女友，我们俩呢是2013年认识的，到去年的2022年的12月份正式确定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0: 嗯。
1: 但是呢，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是保持着男女朋友的关系。但是呢，我现在就是说想进一步的发展一下关系，跟他去领证、结婚，包括后续一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嗯。
1: 现在呢，就是说我害怕，因为就是说我的去表白或者是求婚这些形式，会对女方去让他有一个猝不及防的一个形式，会拒绝我。
0: 啊？
1: 如果说他现在已经确定和我男女朋友了，如果他拒绝我的求婚，他呢就说轻的我们就是还是就是说还可以做朋友，要严重一些的话我们连朋友都可能都做。
0: 等会儿我必须要打断你了，我没听懂，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吗？
1: 对，是的。
0: 啊，那你就是恋人对不对？
1: 对。
0: 啊，那为什么恋人一方要求婚，另外一方就说连朋友都做不了呢？这是什么逻辑啊？
1: 因为是这样，因为我们是认识呢，就是情况是我和他一开始是不认识的，是经过一个朋友
0: 啊
1: 去介绍。

0: 的话，他就是有可能会嫌弃我的工资，一个是工资，一个是身体的一个情况，可能他就是说有可能会嫌弃，不仅连他都照顾不好，也有可能连我自己都照顾不好。
1: 不是，我还是不懂。这是你们一开始就对方就知道的情况，对吗？
0: 一开始的话，他只是我们俩只是互相介绍了一下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特殊情况我没有跟他说。
1: 所以换句话说，你身体的情况你其实是一直隐瞒着，对吗？
0: 对。
1: 所以你其实把这个事当成了秘密藏在心底，对方到现在都不知情，对吗？
0: 对，是的。
1: 好，那关于你说收入的问题呢，对方也不知道吗？
0: 嗯，对方也不太清楚。
1: 你们交往，你们成为恋人多长时间？
0: 半年以上。
1: 半年以上，是对方从来跟你不交流大家彼此的，且不说一个月具体挣多少，但至少大概的一个收入的范围总得交流过吧？都不交流吗？
0: 没有，没交流过。
1: 他也没问过你？
0: 也没问过。
1: 好，那你也没有主动说过，对吧？
0: 对。
1: 那你知道对方对于未来的另一半的收入有他自己的期待吗？
0: 他
1: 有提过吗？
0: 他没有提过，他只是说就是说希望能找一个能对他好的，能照顾他的。
1: 那就得了，那你干嘛要擅自为他来做这个决定呢？啊，他会不会嫌弃我挣的怎么怎么样，那这就不成立啊。
0: 就是
1: 如果对方曾经明确表示过说啊，我希望未来我的另一半一个月挣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如果他有讲过这种话，而这个他讲的多少多少多少多少离你非常的遥远，那你做这样的担忧我觉得成立，人家又没说过，你为啥要这么担忧呢？
0: 因为是我心里面的一个
1: 对呀、
0: 啊、
1: 那你这是属于对人家不公平啊，人家没说过这话呀，你这是给人家扣帽子呀，对吗？
0: 对，但是怎么说呢，我这个人吧就是说心里面会特别的自卑，就是说因为我身体的一个情况。
1: 那是你自己的自卑的问题，你不能因为你的自卑就把人家想成好像一定会呀呀嫌还嫌弃我什么，把你用这个词用的是非常重的，你知道吗？
0: 对，我确实应该。
1: 你怎么能就这样说人家呢？以及关于你所谓的一直在反复强调的啊，身体这身体那，我说实话，你要是真的觉得说很怕万一人家介意，那你就应该早点让对方知晓，你瞒着算怎么回事呢？对吧？
0: 因为，对，
1: 你瞒着这拖得过初一，你拖不过十五啊。而且你说啊，我现在也不敢求婚，那这个我怕万一怎么怎么样。那你总有一天，你总得要有求婚这个环节吧？如果你们的感情很顺利的一直往下走下去的话，就是初一知道还是十五知道的问题，你拖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你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否真的会在意，也许人家不在意呢，当然也许也会在意。但你不说，你就永远不知道对方是在意还是不在意，这不就变成浪费大家时间了吗？
0: 那罗妈，现在我就是能给我一点建议吗？是我在求婚的时候。
1: 我还要给你啥建议？请你先不要忙着求婚，而是先让对方知晓你的情况吧。
0: 先知晓，先让
1: 对
0: 方知晓。
1: 对啊，因为现在是什么呢？这个你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对方是不知情的。你现在是剥夺了人家的知情权，你剥夺了人家的知情权，说实话，现在先不说结不结婚这个事儿，就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恋爱关系是否还会继续下去，现在我们是画上一个问号了。因为对你的女朋友，人家的心里的真正的想法你并不真的知道，人家说的是我想找一个对我好的，对吧？彼此相爱的，人家说的也很明白了，但是你自己内心号称有啊，我很自卑的，这个自卑在作祟，你全部在用你的主观的色彩再去想象人家会是什么样的想法，但这个你想的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没有人知道。所以当务之急是对方应该知情，知情之后第一个要面对的选择是你们的感情，你们的恋爱是否继续。如果对方说哎，其实这些我根本不在意，那就好好谈恋爱，以及水到渠成的时候求婚。你把这个先后顺序先搞清楚，否则你这就是连蒙带骗了，知道吗，A 先生？
0: 知道。但是罗妈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我跟他坦白以后，他如果对方是接受的话，那我没问题，如果说对方不太接受的话，就
1: 那也尊重别人的选择，因为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0: 但是我

0: 这个怎么说呢，我对他的感情还是特别深的。
1: 那我当然明白了，但是我们也说感情是双向的，不是因为说我对他感情深他就不能够怎么怎么样了，没这个道理。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知情权，对方有知情权。
0: 懂了老爸。
1: 好吧，
0: 好的，
1: 当务之急赶紧去说清楚啊。至于后面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当然希望女生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我就是想找一个对我好的，我们彼此相爱的，我们一起走下去的。但如果说她对于某些事情人家就是在意就是介意，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去批判谁，尊重别人的选择就是了。因为感情必须得是两情相悦，这是个基本道理啊。听首歌，来自刘惜君，后来我们会怎样，也欢迎你拨打62786262。

动感101最音乐，灯光、音响、尖叫，闪耀舞台，一触即发。

0: 会登上乐坛年度 C 位，格勒利亚第30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
1: 啊，已经有地方在等了，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2: 啊哈喽罗妈你好。
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是这样的，我是在大概一个月前通过一个就是交友活动，然后认识了一个女生嘛。
1: 嗯。
2: 然后当时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就是我说我比较喜欢就是小动物嘛，然后可能就是会为了自己家现在养的小猫孩，就是说比如说对方如果要求我把小猫孩遗弃或者什么，我是绝对不允许的。
1: 嗯。
2: 然后就是对我的那个就是认识的这个女孩，她就觉得就是这一点她很欣赏我嘛。
1: 嗯。
2: 然后也就加了微信啊，然后深入聊，然后也就是一起有吃过3次饭这样。嗯。然后就之前就是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也跟她就是聊了一下我的工作嘛，然后我的实际的一些就是这种条件啊什么的。啊，然后就是在这周，然后又约了一次吃饭，然后晚上的时候，然后突然就是吃完饭，然后他说就是陪他逛逛街什么的，就逛商场嘛。
1: 嗯。
2: 然后他突然就跟我说要跟我说一些比较就是认真的话题，然后他就说他感觉好像我养不起他。
1: 哦。
2: 啊，对，然后后来我就问我说，那你这个是在委婉的拒绝我吗？然后他说这也不是，他说其实就是说。他会觉得我会不会以后很辛苦，因为他是那种就是比较喜欢那种新鲜事物的，然后有很多爱好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嘛。
1: 嗯。
2: 就我的一个诉求就是说，我想就是我怎么样去解读他这样的一个话。对。
1: 我觉得这个解读啊确实会让人产生，就和你的第一反应是一样的。就是你这是给了个理由婉拒吗？对吧？听上去很像。
2: 对对。
1: 啊，就是哎呀，我也不能耽误你了，对吧？这个哦，因为我怎么怎么样，所以要么怎么怎么样。对，这一般我们婉拒别人好像都是这样。但是如果这个女生对婉拒这个事儿呢，又予以了一个否认，那我觉得啊，不如就真的从她给出的这个她的，我们且不说这是啥吧，就说一个顾虑好了。我们真的可以掰扯掰扯，思考思考。首先。号称所谓啊，你可能以后养不起我，会很辛苦。好，那我先且不说，我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我等会儿再问啊。我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所谓的，你说他很有好奇心，对很多的这个新生事物都充满着这个兴趣，是这样吗？
2: 是的，对。
1: 啊，那请问这些项目都需要花很多很多很多钱吗？
2: 就可能他就是比如说他之前跟我说他有那个就是去学开摩托车啊、
1: 嗯、
2: 还有就是潜水啊、
1: 嗯、
2: 还有跳舞啊
1: 嗯嗯
2: 舞蹈之类的、
1: 哦、
2: 然后他也蛮喜欢就是这种度假式的旅行啊、
1: 嗯、
2: 这样。嗯，
1: 那他以前去尝试这些项目，那钱是从哪来的呢？
2: 是的，我其实我也有说，我也有跟他说过，我说其实你现在不是把自己养的也挺好的、
1: 哦、对啊，
2: 对。
1: 那他说啥呢？
2: 他其实就他也没有直接回答我这样的一个就是疑问嘛，他就直接说、
1: 哦、
2: 他说可能也是他顾虑有点多这样。
1: 哦，所以就避而不答。
2: 嗯，是的。
1: 所以换句话说，我可以合理的怀疑说，他去试探这个、玩这个、学那个、体验这个、感受那个，都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是吗？
2: 不是，他是花确实是自己的钱、哦、嗯，对。
1: 那对呀、啊、那你说的也没错呀、啊、你不是把自己养的挺好的吗？对吧？
2: 是，
1: 这是不是一个悖论，逻辑上的悖论吧？
2: 是的是的。
1: 啊、哦。所以、嗯、先且不说你俩以后会不会交往，你俩会不会怎么怎么样，我们先且不说。就以这个女生、嗯、她的真实的自己的个人的实际情况是，她对这些感兴趣的项目她自己就已经能够负荷得了了。为啥要给出一个说法是，哦，那我怕你以后养不起我，那怎么着？是打算以后这些开销不是自己出了，交了男朋友了就都由男朋友来买单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就可能他，就我也就是有想过有这样的可能性存在。
1: 哦、
2: 嗯，嗯，其实我还有一种就是想法，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啊，罗马，就是我的还有个想法猜测，就是说他是不是会觉得，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以后如果真的在一起了，可能我会比如说提出什么让他在家里面主内啊，就是不要出去工作啊，然后他会觉得这样的话就靠我现在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可能养他的话可能就会降低他的一个生活标准，就是我想到的。

0: 外一个的可能性。
1: 哦，你这脑洞开得更远了。我不能说你开的脑洞是对是错，但是你确实说的也是一种可能性。
0: 对，
1: 哦，
0: 有想过，对。
1: 所以你觉得很奇妙吗？我们两个人在这儿猜到现在了，你觉得奇怪吗？
0: 所以罗妈的意思说我应该是当面去问的更清楚一点，是吧？
1: 对呀，我跟你说，今天咱们俩在这儿开脑洞好嘞，不要说你，我也属于脑洞很大的那种人，我们两个你激发我，我激发你，我们灵感啊一个碰撞啊。你想到一个，哟，我好像又想到一个，你又想到，哟，是不是这样？我们猜出80种来又怎么样呢？对吧？
0: 嗯。
1: 谁知道他到底想干啥？说实话啊，这个事儿其实没那么复杂，就是很简单，直接问这个女生，你有顾虑，那么请问你的顾虑的这个缘由是什么？这个缘由能解决吗？如果能，那我们试试看。如果不能，那我们也把话说清楚，不要兜圈子，不要绕弯子，不要浪费大家的脑细胞，也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如果是婉拒就是婉拒，想要交往那我们就好好交往。这话说的半不浪当不清不楚，是在吊胃口呢，还是在做什么测试呢？刚才我们对吧，这怎么想，正着想反着想，嗯，往左想往右想，怎么想都觉得好像又有可能，好像又不可能，那这就是很没意思的一种表现了，对吧？如果这个女生能说，哎，我就是希望说，那未来这些买单都交给男朋友了，也是个说法，那就看你接不接受嘛，这就是另外一件事儿。但现在你不能把这个抛下说，哦，你以后可能养不起我的，哎呦，你以后可能很辛苦的，把这话抛在这里，这是先干嘛呢？先给你将一军，先把你摁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然后那你要做什么样的反馈呢？仿佛怎么做反馈都觉得奇怪。
0: 所以对，所以我想找罗妈，就是相谈一下，就是对。
1: 哦，你找我相谈，
0: 我也
1: 就是咱们俩刚才这绕了这么一大圈，兜了这个圈子，兜到现在，我觉得就是一开始我就很想说，对方想干嘛？趁着你们才就吃了几顿饭，也真的没怎么样，大家赶紧把话说清楚。我们不会说哦，这个这么功利的呀，哎呦，目的这么明确的，不是，而是对方的这种做法让人产生了极度困惑，而这种极度困惑呢，又让人得不到解释，而接下来你的感情是何去何从啊？这不就是在吊胃口吗？对吧？
0: 罗妈，我能再补充一下吗？就是后来晚上回来的时候，对，然后对方又发消息，就是问我，就是跟我说嘛，通过微信嘛，就是说，就是知难而退，还是及时止损，还是说是迎难而上，最后可能一场空啊？他说就，是因为大家都到了这样一个年纪嘛。
1: 嗯，
0: 对。
1: 他还把这个庞大的问号又抛给了你，是吧？
0: 对，现在问号。
1: 哦，真的很妙哎！哎呦，这个女生真的很妙哎。这真是无招胜有招啊，这一招接一招啊，招招致命啊。
0: 我感觉和罗妈的感觉很接近。
1: 因为很简单，算了，我也直接帮你翻译过来吧。我心想说我要不憋着不讲，但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就说的彻底一点。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啊，他是这样的，就是我不做恶人的。就有一些可能听上去会显得不怎么善良的话，我不说的。我要让你说。我要让你来做那个恶人，我要做那个完美的好人。举个例子，在很多情侣感情早就走不下去了，早就也就救无可救了，可是其中的某一方他就是憋着不说分手。为啥？我不要当坏人。他可能觉得谁提分手谁是坏人，那我不提，我希望你提，但是你好像也不行动，那怎么办？这个事情得推进一下。那这样吧，我挖个坑，你往坑里跳吧。你跳进来了，那可能就是你先开口了。太好了，我不用做坏人了。提分手的是你啊，这感情啊，以后说起来啊，我们要是复盘啊，都是你啊，不是我提的分手啊。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啊，顿悟了哈。
0: 嗯
1: 嗯，所以不要兜圈子了，明明白白的。
0: 嗯，
1: 好吧。
0: 嗯，
1: 行，那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啊。
0: 谢谢罗妈，谢谢。
1: 不客气啊，这个 A 先生呢，也是我知道经历过刚才。

以上就是我们两个一起的思考的过程，在 A 先生的心里都已经过了一遍又一遍了，大概啊。嗯，心里也不是真的一点数都没有啊，但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哎呦，是不是应该找个人商量商量，万一别人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呢？哦，那说明我的感受可能是对的啦啊，那可以的，我们居委会特别愿意帮大家来做这个 double check， 对吧，当做一个双倍的确认啊，所以看明白了想清楚了也不用猜来猜去了啊。正好刚才一直在说兜圈子，那我们听首歌吧，来自林宥嘉的《兜圈》，也欢迎街坊们拨打62786262。

其实话说这些烦恼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我明明可能是出于一个好心，但是为什么这个好心不一定啊就能有好报呢？哎，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呢？主要是今天啊，这个晚饭的时候，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啊，她呢其实是一个朋友非常多的人，哎呀，就跑来跟我抱怨，她说了，哟，罗妈，我以后再也不当这个热心肠了。我说呀，怎么了呢？怎么突然这么沮丧的感觉？她说，哎呀，这还不就是因为，她说她有一个闺蜜，前段时间呢，因为谈恋爱啊，但是呢，跟男朋友啊，好像最近啊不是很顺利啊，两个人经常要吵架什么的。于是呢，闺蜜呢就会去找她吐槽啊、抱怨呐、发牢骚啊。那她呢就会觉得说，呀，你看你跟这个人这个恋爱谈得这么不开心，那这样吧，哎，我帮你出头。哎，于是呢，她就觉得说，作为闺蜜，她得帮自己这个好姐妹，她要去找她的男朋友。于是呢，她就风风火火的，还真的跑去质问那个她的闺蜜的男朋友，就说呀，你怎么能这样子对待我的好闺蜜那个谁谁谁啊？你怎么能这样跟她吵架呢？巴拉巴拉巴拉，就觉得说，嗯，我是正义的使者，哎，我要去为我的闺蜜，我要这个出头，我要讨回公道。结果没想到啊，弄得人家这个男朋友很尴尬，他说我们俩就是很正常的情侣，拌拌嘴啊，闹闹小别扭，没有上升到这个高度吧？这怎么还搬救兵来了呢？这怎么搞得我们两个人谈恋爱的这些小事，怎么还有第三方介入了呢？结果呢，这位男朋友也有点不太高兴了。于是乎，我这位朋友，你看，这就我说的好心没办好事儿。本来觉得自己是帮自己的闺蜜，是吧？结果呢，弄得现在三个人都尴尬不尴尬的。哎呀，所以在这里啊，真的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有自己的一些思路，觉得说，哎呦，对于好朋友啊，应该听听我的建议啊。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建议提出来，但是不是非得要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看起来是大可不必啊。那我们先来听歌吧，今天的开场曲来自窦靖童的 Monday。 有什么样的烦恼啊，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来提问吧。

是入侵企划的南风过隙，欢迎街坊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居委会呢正在直播当中，刚才呢在回答一个问题，对吧，我们在说哎，为什么男朋友的所谓的一个朋友啊，这个三番五次跑来跟这个女生要来讲她男朋友，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那刚才我们也做了分析了，我们说不管出发点到底是什么，但这个行为它就是不带善意，对吧。刚才呢也有好几位街坊马上来留言说对，哎呦，远离这样的人，哎，这样的朋友就算他不是什么坏心，但是他很有可能啊就是是非精，哎，我觉得大家都听得挺明白。

0: 你看，就是以朋友的身份来挑拨人家这个小情侣之间的关系，这绝对是很有问题的啊！所以大家务必要擦亮双眼。当然，如果各位街坊们你说，哎呀，我自己判断不了，啊，我这个怎么擦亮双眼呢？啊，在这个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不同的感情领域，比如说友情啊、亲情啊等等啊，再加上自己的工作、生活、学习方面，还是很困惑的，还是很迷糊的。那都到居委会来，可以向龙妈提问啊，我们来帮大家思考，帮大家梳理解决，看看到底怎么办，怎么去面对他们。所以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也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啊私信留言。当然呢，别忘了我们现在开始啊，这个居委会呢同步也在抖音直播间，大家除了听还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是很简单，只要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关注起来就能看到直播间的样子了。当然在直播间里面呢，我们在十点之后啊，也可以通过连麦的方式来继续提问。那其实说到有些街坊呢特别害羞啊，说哎呀特别想给罗妈打电话，但是呢真的就是害怕啊，甚至可能有的街坊说，哎呀我社恐，哎呦这个一听到罗妈声音啊整个人都慌了，不知该从何说起。于是呢我们说大家可以发私信过来。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居委会又多了一个方式，除了可以听，除了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看，我们还有找到了 AI 来帮你说。哈、啊、啥意思呢？其实很简单，就把你的心事，把你的烦恼通过私信的方式告诉罗妈，罗妈找人帮你说。哎，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小环节了，哎，就叫救AII 啊，就爱问罗妈。今天呢，我们第一次跟大家来感受感受，分享分享，来听听看。
1: AII 就爱问罗妈，
0: 对，就爱问罗妈。那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的这个问题呢，出现在我的私信当中，我们来看看是个什么情况呢？大家一起来听一下，一起来思考一下。
2: 罗妈，我有个男生朋友，我们是老同学，现在也都还有联系，之前会聊聊日常什么的，我自认为我们之前的关系还不错，也感觉自己有点喜欢他。后来我从他的一个朋友那里听说了他喜欢上了别人了，我就直接去问了他，他也承认了，还跟我分享他们之间的日常，但他不敢告白。我能感受到他对那个人的喜欢，但还是觉得心里有些失落。我也尝试麻痹自己不再喜欢他，但还是有时会想起他，甚至现在开始怀疑自己对他多年的情感到底是喜欢还是一种执念了。麻烦罗妈帮我解答一下，我该怎么处理这段感情。
0: 哎呀，这个事情啊倒也是蛮常见的，大家应该都听明白了，就是喜欢一个人，喜欢了蛮长时间，但是呢意外的也知道，就是我喜欢的人他不会喜欢我了，因为他有他自己喜欢的人了。那我们再说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是已经很确信的，不是小道消息了，其实他已经是很实锤的一件事情了。那可能真的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得接受他。哎，我们能不能做到说，那我还给他送出来自于我内心的祝福呢？这个我觉得也别给自己提这么高的一个要求，因为确实也是办不到，对吧？我那么喜欢你，我无法心痛的对你说我祝你跟你喜欢的人怎么怎么样，这不行，做不到，做不到，那我们就所谓叫眼不见为净啊。哎，我们没有办法主动的去不思考不惦记啊，不牵挂，那我们就来一个物理上的。这个物理上的是什么？就是你尽量避免跟他接触，或者说尽量避免啊让自己有跟他讲话或者之类的机会，放下，先物理做一个分割，然后我们再在心理上面进行一个分割。当然可能由于确实是喜欢的时间太久了，所以仿佛好像似乎也许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啊都形成了一种习惯了。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在生活也好，在感情也好啊，最难对抗的就是习惯。但是既然习惯是用时间堆积而成，那我们就试着还用时间一点一点一点把这个堆积给它瓦解掉。你试试看，时间会帮到你。先听歌吧。

0: 晚上好。
1: 你好了吗？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夫妻之间的一点小问题，然后想来咨询一下罗妈。
0: 请讲。
1: 是这样的，是我跟我老婆呢，因为今年二月份刚领证，然后到现在呢，因为我们房子还在弄嘛，所以说还没有住在一起。
0: 嗯。
1: 然后五一节的时候，三月份的时候，因为他是上海的，然后我是从小长在外地的，从外地回上海的，然后我就带他去，就是我以前生活的地方，然后就外地去，转了一圈，然后看了一下外地的一些亲戚，然后我妈妈呢，反正，去之前都就觉得我们家，然后因为新媳妇嘛，然后所以说就是，表现得也很重视，然后给了钱，然后去那边看我爷爷奶奶，我爷爷奶奶反正都很开心，然后包括大伯什么的都很开心，
0: 嗯，
1: 然后都给了一些东西，就是反正也不是很贵重嘛，就是反正然后回来以后，然后送给他父母，然后我妈就觉得可能为什么对方没有就是说就没有一些感谢啊或者什么的，怎么一点说法没有，然后我妈妈就有一点点开始不开心了。
0: 是说谁没有说法？说你的老婆？
1: 对，我老婆也没说什么，然后都是我去问，我说你爸妈有说什么吗或者怎么样啊，然后她才告诉蛮好蛮好啊，就这样。然后后来五一节的时候带她去我妈家嘛，然后也是因为一点小事情吧，我妈没有当着面说，然后事后跟我讲的一些东西，反正就她做事情，小姑娘做事情怎么这个样子那个样子，我就比如说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比如说盛饭，然后我老婆可能只给我和她盛了，然后我妈就没有。
0: 这是在饭桌上面啊？
1: 对，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个什么还有一个是洗衣服的事情，当然我妈可能有一点点小绕弯子，然后我事后也说过她了，我说你既然已经说了你有什么东西要洗的吧，然后我老婆就直接把东西就跟我说这个东西要洗那个东西要洗，然后我妈就很不开心说你为什么不要客气一下是这样，这个角度我妈已经说了啊，也好像做的好像是本来是一件好话，然后好事，然后结果没做好，然后关键是什么？就是因为我想跟我老婆沟通一下嘛，就是因为婆媳关系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也很累，然后我就跟她沟通一下，然后可能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很长时间，就是我跟她说的。就是他跟我婚前就是说你有什么东西你跟我讲，你不要绕弯子，就是给个点，他说他猜不出来的，因为我以前给过他，就是给他过他花过领子，然后他接不住的，然后也不知道我是想表达什么意思，然后很多事情我就明讲，然后我就明讲了，他又不开心，然后我又要哄这边。然后今天就是他跟我讲了一些东西我说你父母有没有对我是有什么不满意怎么样，他说他不知道，然后他回去问，然后问可能有一两件小事我说好好好，我以后注意，然后我说我妈妈这边也有一点，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把这些事情，其实两天前我就跟他讲了，然后因为可能是当面讲的嘛，然后而且我也不是说他或怎么样的，然后今天呢反正讲的今天反正又说了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他就觉得他下午就说我是在指责他怎么样，我说我从此之中没有说跟你说过一个不字，我只是就是有的时候就而且我想跟你讲这些东西我都想了好多天去怎么去委婉一点的跟你讲这些东西，然后今天就我觉得心很累，就是磨了一天在这些事情上面，
0: 觉得自己里外不是人是吧？
1: 对，然后他跟他父母有讲了，然后

0: 他父母好像也有点也不开心。哦，我说你有的事情不要跟你爸妈讲，我们两个之间要站在一起，要好好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我父母、你父母之间。我说你去说了，这个就上升到就是两家家长不开心了。所以我也，哎呀，我觉得我就觉得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些事情。
1: 嗯，很好。其实你刚才讲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重点，就是不要把你跟老婆两个人，就小夫妻、小两口之间的事情，跟自己的父母去涉及太多。
0: 对，因为
1: 你
0: 孩
1: 讲
0: 子。
1: 得非常好，但是问题我想问一句，当你对你的老婆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A 先生，你有思考过你自己做到了吗？你能做到说，哎，那我就是我们两口子的事情自己解决，而不是过多的让自己的爸妈。就长辈介入到你们的生活太多。
0: 就是在我妈那边，就是我就说，然后要，就是要安抚我妈，然后，就是你懂，就是男生在中间做三夹板那种，就在妈这边要安抚她，然后在老婆这边又要说很多东西，然
1: 嗯，
0: 后是，
1: 如果我跟你说一句大实话，这是你应该做的，你有什么感受？
0: 我没有感，我觉得是这是正常的，因为结婚之前我。
1: 嗯，
0: 包括同事啊，什么我
1: 嗯，
0: 朋友都已经告诉我，你要两面之间，
1: 对，
0: 就是打圆场。
1: 是的，问题是你做到了吗？
0: 我不说，我基本上及格。
1: 哎呀，事情是这样的啊，
0: 但是我
1: 我要
0: 妈
1: 告
0: 就
1: 诉你
0: 是，
1: ，A 先生，你做了，但没做到。
0: 可能我表达上面。
1: 不，和你的表达没关系，我知道你努力在做。你觉得自己说，哎，我这边打打圆场，对吧？我那边打打圆场，我这边做做工作，我那边做做工作，你是这么想的，你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没达成你想要的效果，是不是？我们也很坦诚。好，这个问题就来了，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你思路是对的，但是为什么没有达成效果？说明可能在操作这件事情，在操作这个步骤里面有点问题。我就举一个例子，刚才我笑了，你也笑了，就是关于洗衣服那件事儿，对吧？妈妈说：“哎呀，有你们有什么要洗的呀？”好，老婆呢就说：“嗯，对，这个要洗。”结果呢，妈妈就有点不开心了：“哎，怎么回事？这还客气当福气了，对吧
0: 但这个不是现场说的啊，
1: ？”
0: 就是
1: 嗯，
0: 事后的我妈跟我讲的。
1: 对呀，妈妈跟你讲的这个。意思就是问你有没有要洗的衣服，这个话只是一句客套话，对吗？不是真心想帮你们洗衣服，是吗？很有趣，是不是？很有趣，我们一定要好好品品这句话，品一下。妈妈到底愿不愿意帮你们一道洗衣服？我们今天就来掰扯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给他想通了，我们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工作。
0: 其实我觉得我妈是应该是愿意的，只是
1: 对，没错，妈妈一定是愿意的。
0: 对，
1: 但
0: 就是
1: 妈妈
0: 老，
1: 为什么明明本来是件愿意的事儿，后来又变得不愿意了？奇怪了，这里面差了什么？
0: 就是我那天是这样跟我老婆讲，我说下次能不能就是说你稍微跟我妈客气一下，哎，我说这个哦不用不用，我们带走，然后再就是这样来一下。
1: 嗯，那我这个时候我要站在路人的角度啊，我说一句，一家人要这样子累不累啊？还要表演，
0: 我也觉得，
1: 对吧？很好，所以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妈妈心里有疙瘩。这个疙瘩是什么？就其实不光是家人之间，有的时候我们同事、朋友啊，这个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事儿。就是你以前有做一件什么事儿啊，让我没有很满意，我有点不爽。这个不爽呢，它就埋在我心里，就像一个小疙瘩。等到在以后我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一些举手之劳，根本无所谓的事情呢。我这个小疙瘩它就要发挥作用了，就想着你看我之前，哎呀，我那个事情我就有点不太满意，你后来也没让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满意，那现在这个事情我就有点不情不愿了。其实洗衣服举手之劳，对吧？是不是非得要表演？哎呀，不是的，不用洗，我们自己洗，不用表演。这一家人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有不爽的地方了。不爽在哪儿呢？可能真要回到你一上来跟我讲的，对吧？有什么这个见过面啦，明明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对吧？

0: 吧？也给了
1: 这
0: 个什么红包啦什么的，哎呀，怎么对方都没个表示，对吧？好了，其实真正的所有的不满都在这个地方开始生根发芽。
1: 嗯，
0: 所以就会觉得说，哎，我们家这么对吧，就是很热情的，礼数很周到的，怎么连个反馈也没有？哎呀，是觉得我们理所应当啊，还是怎么回事？好，心里开始有想法了。
1: 啊、对的，
0: 对
1: 的，对
0: 吧？于是这个想法就开始发酵了，就变成心里这个小疙瘩了，就变成。到最后就说明明是洗衣服，就说哼，上一次我们家对吧，这个你都没个表示也没个反馈，你看果然没良心啊，说帮你洗衣服你还真就一点都不太客气的，还说哦就洗这个吧，你看看就是没良心。好了，这个逻辑就在妈妈的心中就觉得好像越来越成立，越来越成立了。就以及你说盛饭这件事情，我没猜错的话，老婆肯定不是故意的说只给你和他盛了饭。
1: 嗯，对的，
0: 肯定不是故意不给妈妈盛饭，对不对？
1: 对，
0: 那只是可能确实是一粗线条了，二确实是忽略了，没做到位，这个我们也有一说一啊。但是妈妈一定就会觉得你什么意思，对吧？你是不是针对我？就是因为心里那口气，那件事儿从一开始就没有理顺，所以后面的每件事情都会不顺。所以我们得找到那个事情的源头在哪里，把那个源头给他理清楚了，误会就在那个地方产生了。所以我们说你想做工作，哎，我这边打打圆场，那边说一说，提提建议，我说思路是对的，但是我们说在操作的层面上面你抓到重点了没有？重点还得回到这一切的不爽，这一切的委屈，这一切的不满的出发点。
1: 我就是哎，你们家怎么就是嗯、因为我妈觉得就是这两个月从
0: 以及这个时候，我可能要小小的，这也不叫批评你啊 ，A 先生、
1: 嗯，
0: 算我给你提个建议吧。
1: 嗯嗯嗯，
0: 我们就回到那个原点，回到那个让你妈妈很不爽、很不满意的那个地方。其实，在妈妈说啊怎么对啊也没有个反馈什么什么的时候，你该怎么处理？是实话实说吗？
1: 没有没有，我跟着我妈讲了，有反馈，我就说都挺好的啊，怎么样，都说。然后还有一点，她我妈比较觉得有点不爽的是，因为，为什么从领了证到五月份，就是劳动节之前，然后他们家也从来没有，就是让我去过，所以就
0: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让你去过呢？
1: 就是我在想。到底我是应该主动还是等着邀请？因为觉得我总觉得……
0: 那你有跟你的老婆沟通过这件事儿吗？
1: 就是我跟他，
0: 你提过吗？你商量过吗？
1: 后面提过、就是。
0: 那你当时为啥没有提呢？如果你一直有这个想法，那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提呢？
1: 前面我跟他讲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呢？前面是因为他家里面有人去世了。然后我想我跟我妈讲的，哎呀，有他们说好，他
0: 你不要自己去替你的老婆来做任何的解释，请你先跟你的老婆去协商好这件事情，你去跟你的老婆来沟通这件事情，就是哎，我什么时候到你家来拜访合适啊，现在可能是不是不太合适，那大概什么时候合适，你沟通了吗？你在第一时间沟通了吗？没有吧。你在那儿，哎，我自己觉得，哎，我自己盘算着，哎，我自己理解一下，哎，我那我就自己给我妈妈这边来做个解释吧。你看，这里沟通在哪儿啊？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对于你的老婆来说，她也莫名其妙，她又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要觉得我给她花铃子，铃子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得住的，对吗？请用傻瓜式沟通方法。什么叫傻瓜式沟通方法？就别觉得，哎呀，我说点隐晦的，我说点婉转的，我这个绕绕弯子说，没有，就直接的说。老婆，我什么时候到你们家合适呀？如果最近不合适，因为家里有比较特别的情况，那我们大概啥时候来合适呀？你看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可不可以？这叫傻瓜式沟通，这是最有效的沟通，不要自我盘算。结果你看，从你这里就有问题了，一串连环反应。对不对？最后谁来背这个锅？我觉得可能不是某一个人来背这个锅，不是某一个人造成了说，哎呀，怎么现在你的妈妈跟你的老婆这边怎么好像有什么什么疙里疙瘩的？你看我们刚才这么回头这么一捋，问题来了，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应该

0: 学习一下傻瓜式沟通方法，对吧？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举一反三，今天先发现了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抖音的方式来收看，对，是用眼睛看啊。我们这个居委会的现场办公，只要关注一下 DJ 罗毅，罗大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今天果然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还真的是在友情方面的，但你说它是个友情的问题吧，别说跟爱情在某种角度上面居然有相似之处啊。为啥这样讲呢？这位街坊他是要求匿名啊，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经常都在说断崖式分手，但我想说的是，难道在友谊上面也有这种情况吗？哦，这是友情方面啊，他提到一个概念叫断崖式分手。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一直以来呀，我们俩都是最好的关系，就是一对一这样的好朋友。他也很多次都表示说，我就像是他的家人一样。他也曾经表达过说，他的生活呀，没我是不行的。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无话不谈，几乎每天都要很热烈的彼此分享当天的见闻。但是，问题出现了，最近这几天我发现我找他说话，他好像总是爱搭不理的。给他发微信的话呢，甚至要过好几个小时才会回复我，即使回了，内容也特别的敷衍，嗯嗯啊啊之类的。而且只要我不找他，他就不会来找我。以及在微博上面看到好玩的段子，@他，他也没有回复哦。我发的朋友圈，这些天他也都没有点赞。看到他这样的态度，我觉得是不是我也不应该这么热情主动了呢？但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断崖式分手呢？小妮这位街坊还把这个分手啊加了个双引号啊，他可能想做一个这个爱情和友情层面的一个区分啊。好，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奇怪。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咱们还是在友情的这个范畴里面讨论这个事情。如果两个人有闹别扭了，有吵架了，有小矛盾了，有不开心了，有小疙瘩了，至少总得有一个前情，对吧？这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铺垫，没有任何的前情，没有任何的预警，就是好像很莫名的，就一下子就变成说这个一起长大的，又是闺蜜又是发小最好的朋友啊，而且叫一对一，那就是我没你不行，你没我不行的这种关系，居然就爱搭不理了。这种冷漠的感觉，我相信应该不是小妮说叫反应过度，因为他们应该是很熟悉的这种默契，对吧？就是这种我要来找你聊天，我什么好玩的段子分享给你，然后你有没有回应，就这种默契一定是很熟的。但现在如果说一切都是反常的，而且这里有一个最反常的是什么，就是我不找他，他就不找我，这的确是很奇怪。基本上我们只能有两种猜测啊。第一种猜测就是你真的可能啊，就是你自己没有觉察到，但是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让你的这个又是发小又是闺蜜的好朋友啊，是他生气了，或者是他心里有想法了。可是呢，问题在于说，他即便是生气了，有想法了，难过了，难受了，他不表达，所以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莫名，就是哎，我们发生了什么呀，怎么就突然变成这副样子了，对吧？很莫名。第二就是很有可能并不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而是有第三方。至于这个第三方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儿，说了什么话，这个我们也很难猜。但你知道，假设啊，这是一种假设啊，假设有那么一个什么第三方说了点什么话，挑拨了你们的关系，导致你的好朋友是这种反应，我认为也是有这种可能，就不能够我们把这个可能性给它去掉，是吧？所以总而言之呢，是事出必有因呐，否则一个人的他的情绪不可能是变化这么快，而且毕竟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而且是这么亲密的好朋友，他的这种冷漠

前后反差太大，对比太激烈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我刚才说什么，虽然是友情当中啊，但是我说和爱情它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相似的点来了，那就是罗妈给你的建议。这个建议是什么？就是你不要自己在心里盘算来盘算去，甚至你说哎呀你看他对我这样对吧，他我这么热情跟以前一样，哎，要跟他分享，要跟他这个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对我这种态度，算了我也不想主动了。没有，你知道如果你就也这么默默的悄咪咪的也不主动找他了，那你想过你俩的友情就不光是所谓的叫什么断崖式分手了，可能就真的凉凉了。所以心里有猜测，心里有困惑，针对你们两个人最近这些天这奇怪的现象、奇怪的状态得不到解释的种种猜测，那必须得去找他直接沟通。你们都这么多年的好朋友的关系了，有什么不能开口问的呢？对不对？猜是猜不对的，万一罗妈刚才猜的这两种也都猜错了呢？谁知道呢？说不定还有另外一种在我们的想象之外的真实的情况，对吧？那怎么办？我们不能瞎猜，请你去找你的好朋友，赶紧去问清楚，说哎，怎么了？最近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还是我有什么做的不妥当的地方？我们及时沟通，赶紧去问啊，不要浪费时间。听首歌，来自阿肆的《气球》。

张扬。今天晚上的办公了，诶，这位街坊呢，他是啊，这个啊，要求匿名。好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的闺蜜啊，时不时给我会发暗恋对象点赞他这个朋友圈的截图，我真的很能够希望啊，这个委婉的告诉他不要再给我发了，我真的心烦意乱的。”情况是这样，其实呢，我暗恋那个男生啊，已经差不多一年半了。我这个闺蜜啊，从头到尾都知情。可是呢，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是很害羞、很怂，所以呢，我一直没有啊，鼓起勇气去表白。那这个男生应该对我暗恋他这个事情啊，是一无所知的。那我对他做的最勇敢的事情呢，其实也真的就是交换了微信吧。每次看到他发的朋友圈呢，我都要看好长时间，都能够啊这个看好久。那自从我闺蜜啊这个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她也认识了这个男生，也加上微信了。但我闺蜜呢比较社牛，她跟我暗恋的这个男生啊就很快的交上了朋友。所以自从这个男生开始给我的闺蜜的朋友圈点赞呐、留言呐，他就会第一时间呐截图发给我。我真的觉得很不爽，但是又在想，会不会是我太敏感了？我到底应不应该跟闺蜜说，让她不要再给我

我发这样的截图了呢？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出出主意吧。哎呀，这个事情啊，很微妙，微妙在何处呢？我觉得你这闺蜜啊，我真不知道她在想啥，或者说她的这个截图的行为到底她的目的是什么，不好定论。这里有很多种可能性啊，我们来试试看分析一下。首先你暗恋这个男生，你闺蜜是全程知情的，所以她知道你喜欢这个男孩。那她呢，说是知道你暗恋她这个男孩之后呢，她也去跟人家换了微信，也交上朋友了。那你俩的区别是你比较害羞，对吧，比较社恐，她呢比较社牛，于是她跟这个男孩子呢，哎，火速的啊就成为了所谓的朋友，而且看起来互动还颇多，是吧？这个男生又是点赞呢，又是这个啊评论呢之类的。我姑且认为你的闺蜜也跑去跟你暗恋的男生做朋友，是为了帮你。姑且啊，我们先假设是这样的一个前提。那她呢，把这个对方给她的点赞呐、评论呐、截图给你看呢，就有那么一点啊，这个通风报信这样的一个性质在里头。所以，这是我们比较乐观的想法，就是你这闺蜜啊，就特别热情，你知道吧？这个热情到就是恨不得，就是手把手的教你怎么去了解自己喜欢的这个暗恋对象啊，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不是这么乐观，这就是我说的非常微妙，就是明明是你，而且他知道啊是你暗恋这个男生，他跑去跟人家交朋友，这个目的是啥呢？对吧？为啥要跟自己的闺蜜喜欢的男生去交朋友呢？如果说顺便想帮你啊，这个了解了解这个男生呢，我们不是说不合理啊，合理，但是他了解的程度是不是稍微有点多了一些呢？比你更加飞速的跟那个男生成为了朋友，怎么听着都哪里怪怪的，对不对？总是有那么一丢丢的违和感。至于把这个什么点赞的评论的截图啊都要发给你看，如果是建立在这个违和感的前提之下，那这个行为是不是会让人有一点怀疑他有在炫耀的意思？我相信也就是这个部分可能让你觉得非常的烦，让你觉得非常的不爽，就变成明明是你暗恋这个男生，但是你跟这个男生呢看起来是没有互动，而你的这位闺蜜呢先下手为强了，对吧？跟人家当上朋友了，互动还很多，那这件事情确实透露出的是一种诡异的氛围。当然我们真的并不愿意非要把你的闺蜜啊想成一个这种很奇怪的人，但她的做法确实让人产生了我们说的比较礼貌一些叫违和感。那针对于这种情况，你能不能去跟你的闺蜜讲说，哎呀，能不能不要发？我觉得可以，因为如果大家真的是好朋友，有什么不能敞开来说呢？不管是我们刚才说的比较乐观的那种可能性，还是比较有点诡异的那种可能性，如果真的让你感到非常的不开心了，那你就是完全可以直接的告诉你的闺蜜说，其实我不太愿意看到你每次发给我的这些截图，因为这些截图都会让我产生一种焦虑感，就是我没有勇气向我喜欢的人去做出什么样的行动，就你发这些东西给我对我的心情是一种刺激，你就告诉他，对吧？但凡是真朋友，是没什么问题的朋友，听到你这样子讲的话，那一定会就此收手的。如果他依然不收手，他还是要这样子发给你，那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带着几分故意了。所以该表达则表达，该提出你的要求你就提，否则这朋友他就是很奇怪了啊。听首歌吧，来自刘惜君，后来我们会怎样。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罗妈说说你的烦恼。

其实在大家的爱情啊、亲情啊、工作生活学习方面都会遇到诸如此类的一些状况，那么都可以啊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啊。我们9点到10点这个时间呢，请大家用拨打热线的方式，那每天我们其实除了

就会迎接到的就是中秋节了。那说到这个月饼呢，其实在刚才的东方风云榜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小小的讨论了一下，说哎，大家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啊？哎，现在呢可以选择的月饼的口味真的蛮多的。所以如果有想吃的，或者说想买来啊跟自己的家人呢、啊、朋友啊分享的这个月饼的话呢，请关注一下我们在这个抖音上面的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且给力的一个号啊，叫东方预选。东方呢，就是大家知道东方风云榜的东方这两个字，玉呢就是御花园的玉，选呢是选择的选。请打开抖音关注一下东方预选。我们在后天呢9月17号上午10点钟啊会有开播，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大家可以啊这个我小剧透一下啊，比如说有这个老字号的鲜肉月饼啊这个流心奶黄月饼啊，榴莲冰皮月饼啊，甚至还有松露巧克力等等各种口味的这个月饼啊，大家可以以比较实惠的这个来给它到手啊，所以现在就关注东方预选就可以咯。好，说完这么实惠的事情哈，接下来我们回到实际当中啊，这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大家的烦心事儿啊。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位街坊呢，他对自己产生了一个困惑。他说：“罗妈，哎呀，我怎么觉得我没救了呢？我怎么就喜欢不喜欢我的人呢？”哎，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在哪听过啊？只喜欢不喜欢自己的人，很妙啊。他接着说了，他说：“事情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呢，我认识了一个男生啊，也约会了一下。那在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他应该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于是呢就说清楚了。但是问题来了，跟他说清楚之后啊，我慢慢的发现呢，他可能确实是也没有喜欢上我，可是我却和跟他接触的时候的感觉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变。我对他上头了，我是不是太奇怪了呀？我跟我的闺蜜们说完之后，她们都觉得我这个人太奇怪了，我也觉得我很怪。罗妈，你快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我奇怪还是怎么回事？好，这不就是可能有的街坊马上脑海当中哗一下闪出一个词，这不是那个什么回避依恋型人格吗？可能会，对，挺容易就会想到这个词的啊，就觉得很像是吧，因为一上来就说我就喜欢不喜欢我的，哎，换句话说就是喜欢我的我不喜欢啊，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你呢还不是完全符合这个，因为你也讲了跟这个男生认识了，然后你们接触了一段时间，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呢，你觉得他不是你喜欢的类型，也就是说当跟这个人可能你们也有一些小约会啊，或者说见面或者是沟通或者是交流，就在这个过程里头没有能够碰撞出爱的火花，没有让你觉得说哟这个人好有意思，哎呦好像喜欢了，没有。所以你说跟人家把话说清楚了，以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你说结束之后你观察了一下发现这个男生好像确实也没有喜欢上你，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一段接触是你俩谁也没有爱上谁，对吧？我们翻译的直白一点叫谁也没看上谁啊。那这不说明啥呀，对吧？人家也没有喜欢你，也没有不喜欢你，就是你们只是短暂的接触了一下，但是接触的结果是都没擦出火花，于是呢就这样了，告一段落了。至于你说哎呀怎么结束之后我对他的这个观感怎么就扭转了呢，我突然对他上头了，好，这个到底是不是你自己所说的叫只喜欢不喜欢自己的啊？我觉得可以这么怀疑，但是在你的这个情况当中啊，就是咱们根据你的这个描述，你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又不完全符合。简单的说，没猜错的话，你在跟这个男生接触的过程当中，虽然没有擦出火花，没有培养出这个所谓的强烈的喜欢的好感啊，但是他可能啊，真的带给了你一种，就是哎呀，仿佛要恋爱了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人总有一些孤单的寂寞的时候，在某个阶段，但是如果觉得哎呀好像机会要来了，哎呀好像跟这个人在接触的时候，这个事情也许它是往一个比较乐观的方向发展，你知道，就是带着期盼的那种感受，这种感受是好的，它会让

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的，所以这个过程可能让你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但是由于你发现了你俩没擦出火花，你就跟人家把话说清楚了，于是乎你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失去了这样一个哦可以约会呀，可以见面的，可以聊天啊，哎有人来接触你啊，你失去了，就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孤孤单单一个人的状态当中。你知道这个反差一定是很强烈的，一定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甚至可能会产生一种说，哎呀蛮好不要说清楚的呀，哎呦蛮好再谈谈再聊聊再试试再接触接触的呀。而人往往在这种时候就会人为的下意识的去美化这个人，加滤镜了，你知道吧，本来是原相片，结果现在你给加滤镜了，滤镜就是哟蛮好不要怎么怎么样，哎蛮好还可以再接触接触，于是乎各种啊这个啊这个瘦脸啊磨皮啊就开到最大了，哎呦这个滤镜一加就觉得哟我是不是其实是喜欢他的呀，好这个滤镜带给了你这个错觉，所以你的这个所谓的叫什么我又火速上头了是个假象啊。那你奇怪吗？我觉得你也不奇怪，说到底呢还是挺想摆脱孤单的，对吧？还是挺想真正的找到自己等了很久的那个人的。所以你不要沮丧，不要觉得自己奇怪，你要坦然面对啊。你

0: 别说你还好。好了，那说完了今天我跟我朋友的啊这个小小的一个交流，那电话线上呢已经有街坊在等待了，我们赶紧来听听看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罗曼。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嗯，我遇到男朋友跟我借钱。
0: 嗯，
1: 然后他借钱的目的是要给他前妻的。
0: 哦，
1: 所以我现在有点困难，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0: 嗯，这个事情有什么前因后果吗？
1: 就是他们两个，其实他已经离婚一年多了，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离婚一年多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在一起现在大半年的时间。
0: 嗯，
1: 然后他给我看了他们的离婚协议，就是，女方在离婚的时候有一笔房屋的补偿款，一个总数。那么跟男朋友商量的是每个月给他，因为他可能一时忙不出整笔的钱嘛。然后最近呢，这位前妻就说，他可能遇到一些事情，想要他一次性给。然后男朋友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借给他一些钱？
0: 哦，所以实际上是你男朋友和他前妻之间的一个事儿，对吧？
1: 对，
0: 跟你毫无关联，对吧？那你的纠结点在于？
1: 就是我觉得作为女朋友，我是不是应该去帮他解决这个困难？
0: 嗯，
1: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把我的有一张银行卡，我就截图给他，我说这上面现在能动的大概有这么多，你打算给我留多少？其实我做这个事情，我也是想看看他真实的一个态度嘛，就毕竟作为女孩子，我又认真跟他交往的前提下。我想知道他心里面怎么平衡的一个倾向嘛？
0: 哦，你是想做个实验是吧？
1: 可能不太好，不应该去试探人心。
0: 嗯，那结果是什么呢？
1: 他就是说，那你能动的都给我。
0: 啊？就
1: 我也挺意外，
0: 都不留啊？
1: 就，可能我不知道，他第一反应就是这样子。
0: 嗯。
1: 所以，然后呢？后来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其实很早就听罗曼你的节目啊，就是反正蛮久了，然后。

0: 跟你的第一反应是一样的，我最后就其实这事我是拒绝他了，我说你跟他的财务问题我可能不方便插手。
1: 嗯，
0: 然后他当时就说，然后我还问了一句，我说那如果我不借你这个钱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他说那不会的。
1: 哦，
0: 对，但是我拒绝了以后呢，就是到现在为止大概一周了吧，
1: 嗯，
0: 然后我能感觉到他态度上还是有点变化的，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最近在处理事情，没有让我先顾好自己，然后过一阵子他会来找我，然后我现在心里就有点难过，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是难受的想哭吗？
0: 我昨天已经在家哭的都。
1: 哭点是什么？你能告诉罗妈吗？
0: 就是可能患得患失吧，就是因为我没想好跟他分手，因为我也跟我朋友提起过这个事，他说就是在很多人的眼里可能就是已经足以分手的一件事情了。就对，就是
1: 你刚才说你们交往多长时间了？
0: 大半年吧，还不到一年。
1: 还不到一年。
0: 嗯，
1: 然后他就可以开口问你借钱，且当你告诉他说我账面上有这些钱的时候，对方的直接的反应是毫不犹豫的说那就都给我吧，以及嘴上说的是你放心啊，我不会因为你不借给我这笔钱我就怎么怎么地了，而从实际上呢，他的言行和他的举止是不统一的，对吧？
0: 嗯，
1: 以上的细节我没有 get 错是吧？
0: 对，
1: 好，那我想再问你一遍，你的哭点是什么呢？你害怕的是什么？
0: 就是我没有做好分手的心理准备吧，我自己觉得可能是这样吧，不然我也想不出个其他难受的点了。
1: 嗯，这可能只是一部分。
0: 嗯，
1: 就是你想哎呀坏了，这个事情不会造成我要跟他分手了吧？啊，有点慌了。我认为这是一部分。
0: 嗯。
1: 还有我来猜猜看好吗？
0: 嗯。
1: 我接下来的这个猜测呢，是一种假设啊，纯粹的都是假设啊。
0: 嗯。
1: 你觉得会不会你的男朋友就会觉得说，哎呀，小 A， 你说爱我，可我在需要钱的时候你竟然拒绝了我，你这爱是爱吗？你这爱可真经不住考验呢，你这人好虚伪啊，你嘴上说的和你真的做的你可也不是一套啊，这关键的时候我可是出于对你的充分信任，我还问你开口借这个钱啊，你居然不借给我，你真是辜负了我的信任，你这人真是，哼哼哼哼，点点点点。
0: 嗯，
1: 我现在都是在做一个假设啊，这不是真的啊。
0: 嗯。
1: 请问 A 小姐，刚才我在做这个假设和模拟的时候，你觉得我说的这些话，一句一句一句一句说出来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0: 心有点凉了。
1: 你觉得这是你所担心或者说所完全不想听到的那一类话，对吗？
0: 嗯。
1: 好，那我就告诉你，你的恐慌其实在这儿。这个部分的恐慌甚至超过了，啊，我们是不是可能要因为这个事情分手了的恐慌。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词叫什么，叫你应该听过哈，叫情感绑架，听过吗？
0: 没有，
1: 没听过。道德绑架听过吗？
0: 嗯，
1: 道德绑架和情感绑架在某个层面上是一个意思，你可以这个举一反三推论一下吗？
0: 大概理解。
1: 好，很简单，情感绑架就是你是我的恋人呀，那我缺钱你就得给我呀，你怎么能拒绝我呢？你拒绝我你就是有问题，你就不对，你这个人就是很糟糕，甚至在我的二元化的世界里面你就是坏人， 你自私，你抠门，你小气，你的爱不是真爱，这个叫什么？情感绑架。我甚至罗妈甚至都不需要跟你去讨论说啊，他看着你提供的那个数字，他账面上的数字他都没说给你留一点啊，我觉得都不需要去讨论这个细节了。虽然这个细节也挺让人糟心的啊，但我觉得这细节不需要讨论了。所以真正的哭点，我为什么问了你两次说哎，你觉得你的哭点是什么呢？就我觉得你可能大概自己找到了一个比较表层的那个，就是你说哎呦我是不是患得患失了，就是我说可能你会觉得哎呀我们是不是要分手了，这个我再说一遍，这个是非常表层的一种恐慌。这次的这件事情真正的恐慌是激起了你内心的一个，你知道那种情感也好啊，道德感也好啊，甚至可能是我在别人的心目当中的形象是不是就崩塌了，就这个部分可能是最动摇你的，所以会让你这么难受。就如果没有到这个部分的话，实际上你的朋友说的是对的，就你这位男朋友的所作所为，那真的就已经是摆在明面上的。有问题吗？有，问题还蛮大的。其实一般情况来说，我只说一般情况啊，我们的可能比较本能的反应是哎，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而不会说啊我好难过啊我要哭。就像你说啊昨天哭了一个晚上，你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你内心的哪个部分被触动到了，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部分。所以综上所述，这是两件事儿。
0: 嗯，
1: 借钱，哎别急啊，我没说完，这是两件事儿。一，恋人问我们借钱可不可以借，可以，但是他有重要的前提。一，我确实有这个钱，闲钱，注意啊，我加一个字，我确实有这笔闲钱，我可以借给他吗？这是一。二，借钱，我们是标准的借钱的过程吗？对吧？比如说有没有白纸黑字借据等等之类的，怎么还，对吧？期限是多久？这就是很执行层面的一件事儿了。第二个部分，如果我在内心上面我的感受是你的这个部分的事情和我没有关系，是你和你前妻之间的关系没有完全的了断，或者说没有完全的把之前的事情都弄完，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个钱借或不借我当然是自己说了算了。我愿意我就借，我不愿意就不借，任何人没有立场和权利来指责你左右你，这个部分能理解吧？所以切记，一，量力而为；二，不要被情感绑架。所以我们不需要为这种事情而感到痛苦。再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男朋友，当然现在也许你说哎呀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一周了，他果然对你好像有所冷淡，对吧？说哎呀你那个等我忙完了啊我会来找你或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有理由怀疑他确实他可能去想办法了，所以他没有精力没有时间来找你，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但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因为这次的借钱事件，你的男朋友真的就对你开始产生了一种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想法，或如何如何就怎么样的冷淡你了，或是疏远你了，那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确实在这样的事情的面前，他就是很容易看到一个人真正的内心所在。即便你说啊，可是我们都已经相恋了大半年了，哎呀，怎么怎么样，但不经历事情，我们是不知道对方到底内心是个什么底色的。这也是一个重点，所以 A 小姐能明白吗？所以综上所述，一，不需要为这样的事情而哭泣；二，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事情对你如何如何发生了这种所谓的态度，那更加坚定我们说看清楚了一个人真实内心，更不需要为这种人而哭泣，好吗？
0: 所以我没有读错什么，对吧？
1: 你何错之有呢？你何错之有呢？对吧？当然你愿意借那是另说，那你说我不愿意可以吗？可以啊，为什么不呢？这是你的权利啊，没有任何人能来审判你。所以我说你不要慌，你不要害怕，

0: 不要难过，不要说哇我形象崩塌了，哇我别人肯定觉得我是个自私鬼，没有，明白了吗？好吧，我们这个眼泪我觉得就到这里就可以了。
1: 好，
0: 嗯，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好吗？
1: 学会坚定。
0: 嗯，是学会坚定应该这么说。啊，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啊，也谢谢 A 小姐，很愿意跟罗妈来商量商量，或者说愿意讲出内心的真实的一些感受和想法。听首歌，来自毛不易的《繁星》，也欢迎健康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罗妈说一说啊，你最近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或者是困扰吧。

呢，把你的烦恼呢整理好之后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都可以来留言提问啊。当然与此同时，我们每天晚上这个时间呢，这个居委会一开始办公，不光是在广播当中能够用听的，现在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啊用看的。对，我们还有视频版本啊，只要到抖音上面关注一下我，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关注起来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下午我有一位这个男生朋友找我聊了一下啊，聊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周末呀，想安排他跟女朋友这个约会的一个项目。那其实按理说呢也不需要找人商量，对吧？但是呢主要是因为他最近刚刚向这个女生表白成功，换句话说就这个周末呀，就是他跟答应了他告白的这个女生，就是他的这个新非常新的女朋友，两个人的正式的第一次约会。哎呀，所以他整个人呢、啊、就非常的怎么说呢，很这个慎重啊，甚至带点紧张。总之呢，他就希望说能够把两个人这个确定男女朋友交往关系之后的第一次正式的约会啊，给他弄得妥妥的，就非常完美的那种感觉。所以啊，就找我说，罗妈这样，他说我把我的计划说，你听啊，你看看有没有什么疏漏的地方，或者有没有好的建议，就把我这个整个方案给他优化一下。那于是我就听他讲了一下，哎呦，发现我跟他认识这么久啊，这真的是我第一次啊。感受到他是一个这么心思细腻的男生啊。哎呀，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因为人家喜欢呗啊。这个当你把一个人很放在心上的时候，当你真的很在意这个你喜欢的人所有的体会体验感受的时候，哎，你就是会变得这么的细致，对吧？所以实话实说啊，我是在他的这个所有的计划当中没听出有什么 bug， 非常完美的一套啊。所以我说去执行他吧，让我也实名羡慕一下你的女朋友，被爱的感觉真好呀。哎，来吧，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来自孙燕姿《天使的指纹》。

就是现在啊，此时此刻，如果你有一些关于恋爱呀、啊这个工作、生活、学习呀，或者是其他的感情的领域当中的一些烦恼，想找罗妈来商量商量、说一说，那就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那今天我们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哦，来看看，这位街坊呢，我觉得他是有无奈的感觉，可能真的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他呢要求匿名啊，他说罗妈，事情是这样的，我跟我男朋友呢恋爱谈了2年多，在这当中啊，我们啊这个是异国的关系啊，也长达1年多的时间。其实我们是真的很爱彼此的，也是奔着未来能够有一个结果而去的。可是在前不久，突然有一天他对我说，他觉得我们两个现在这种状态看不到未来，说要么我就也去他现在所在的地方，要么就分手。可是他的这个要求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突然了，我以为按照原来的计划，他只要留学完毕就会回国，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继续谈这场恋爱了。但没想到他居然提出让我现在就去他所在的国家，对我来说这真的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我就没有答应他。可说实话，让我就这样放弃这段感情我也真的舍不得，毕竟时间这么久了，之前感情也都挺好的，我就非常努力的在挽留他。可是男朋友执意说要么我去要么分手，所以请问罗妈，我该怎么办呢？好，这是一个实际上就是异地恋啊，只是距离比较远，那长达了1年多的时间，这个异地恋看起来啊，两个人是已经到了一个感情的分叉路口了。虽然小弟说啊，可我们之前感情很好啊，我们都是很爱对方的，我们就是奔着未来去的，对，这是在你们异地状态之前应该一切都是很顺利的在往前发展着。可是你知道吗，这个长的物理分隔，就这个距离，它也是实实在在的会让你们的感情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我猜你男朋友他已经是对你们的这个感情进入到了一个比较终极的思考了，就是可能他已经觉得说我们这么长的这个距离的这种感情的状态，就他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他撑不下去了，所以他会给你提出的选项就是这么绝对，就是你要么你来，要么我们就拉倒了，就是他要火速的把这个距离问题给他解决掉，不能再等也不想再等了。所以这说明什么？真的到了分叉路口了。那显然你也把自己的态度说得很清楚了，你说啊，现在突然让我到他所在的国家去的话，这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呀。好，这说明这个距离问题现阶段就是无法改变。所以你的男朋友他的态度也很明显了，就是你要么来，要么我们就到此为止了。看起来他应该不是在带着什么样的侥幸心理在等着跟你做一个协商，而是他明着是把选择权交给你了，就是要么选 A 要么选 B， 但其实他已经做了他自己的选择了。当你没有答应说去他所在的国家，他就已经知道自己的结论是什么了。至于说现在你的努力挽留还有没有可能让你们这段感情有一个转机，很抱歉，可能性很小。虽然说你们这个一定要拼概率的话，也许似乎可能还有一丝丝的概率，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感情的问题比较大，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感情的裂痕也比较大。当然可能有街坊说啊，那有没有可能说小妮现在为了挽救这段感情，哪怕是临时对吧，去男朋友所在的地方去看看他啊，去见上一面啊，能不能让他改变主意了啊。我们要说不是不行，它也是一个方法，但是话说回来，它是个治标不治本啊，对吧？那终极原因还是因为男朋友应该是
不想再接受，也不想再维系这种异地的一种恋爱方式了。说到这里呢，真的我们也挺伤感的啊，就是关于说这个异地恋呢到底成功的概率能有多少。我们平时开玩笑经常会说，这就是要么就是成功了，要么就是失败了，50%吧。但这真的也只是一句玩笑话，异地恋它的困难指数确实非常非常的高，它的成功的这个概率也确实是还蛮低的，因为这里面要付出的努力甚至付出的一些代价的确实在是一般人不愿意承受，就一开始靠着这个热情燃烧还能撑一段时间，但后面就很难办了。所以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不大乐观。听一首歌，来自邓紫棋，你把我灌醉，也欢迎拨打62786262。

0: 有没有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嗯，请讲。
1: 嗯，最近有一件事情挺困扰我的，
0: 嗯，
1: 所以想要听一听罗妈的建议啊。
0: 嗯，请讲。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呢有一个小朋友，有个小孩，我家儿子呢现在是初二了，初二的学生。那我跟他孩子爸爸的关系呢，是一直是一个离异的一个状态哦，我们分开已经很多年了。
0: 嗯。
1: 小朋友一年级左右我们是分开的。那小朋友现在的一个状态让我很困扰的，就是孩子很宅在家里，好像对于外界的一切事物提不起兴趣。
0: 哦，就很
1: 不管
0: 宅是吗？
1: 对，很宅，不管是对美食还是说运动方面啊，还是出来跟朋友玩啊，好像都不太感兴趣，沉迷于手机，沉迷于玩手机。
0: 玩手
1: 因
0: 机
1: 为
0: 呢，
1: 最
0: 玩
1: 近
0: 什
1: 呢。
0: 么呢？具体玩什么呢？比如说是打游
1: 具
0: 戏
1: 体
0: 还
1: 就
0: 是什
1: 是
0: 么？
1: 打游戏、刷抖音、刷小视频啊，
0: 啊，好好好，
1: 对，无非就是这样子。所以这
0: 啊。
1: 手机呢，又是我送给他的这个小升初的礼物，让我很困扰。我说我现在虽然不是跟他生活在一起，他跟他爸爸生活在一起，我们是在同一个城市啊，我有考虑说要不要我把他这个手机给拿回来，我的
0: 你
1: 手机
0: 觉
1: 给
0: 得
1: 他。
0: 手机消失了，他比较喜欢玩游戏啊，这个刷短视频呢，这件事情就彻底解决了，是吗？
1: 可能
0: 就
1: 就
0: 来个釜
1: 是
0: 底
1: 说，
0: 抽薪，就解决了。
1: 也不是说完，把手机给收了，但他家里呢也有个备用机，备用机奶奶呢是管着的，所以他没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独立的手机，相对来说，可能玩手机的频率会慢慢减少一点。
0: 好，所以你觉得这是个办法，这是个路子，是吧？
1: 但是我又觉得直接拿给他收了，这只是说。我的一个初步想法，我还没
0: 好，
1: 想好。
0: 我就且问您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娱乐方式呢？有想过吗？对吧？有那么多玩的方式，就像你说的，他也可以出去运动啊，对吧？也可以出去吃美食，也可以出去交朋友。在你的观念当中，有那么多玩的方式，但他选择，就你的孩子哦，他选择的方式是：我打打游戏啊，我刷刷短视频，或者是之类的。那有想过说他为啥会选择这种方式吗？这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请问他这种娱乐的方式是对他的整个的生活和学习产生了巨大影响了吗？比如，他打游戏，他刷这个短视频，他已经学习一落千丈，根本无心学习，无心功课。哎呀，各种这个翘课，不认真，不努力。是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吗？是吗？
1: 好，行，好，那我先回答你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是说为什么
0: 不
1: 他
0: 如先回
1: 对
0: 答
1: 外
0: 第
1: 界
0: 二个
1: 的
0: 问
1: 一，
0: 题吧。
1: 第二个问题啊，他这个程度啊，程度已经蛮严重了，所以成绩对他来讲的话，现在基本上是及格边缘，及格边缘啊。我对孩子的要求不是说你一定要成绩要考到90几分以上、100分以上，不，你
0: 它
1: 也
0: 是有一
1: 要
0: 个落
1: 考
0: 差吗？
1: 到。
0: 是曾经还不错，然后变成现在这样的吗？还是一直都这样？
1: 以前还不错的，以前能考到90分以上的，
0: 那现在呢？
1: 现
0: 及格边
1: 在
0: 缘？
1: 就，对，及格边缘了。
0: 你说的考到90分以上，那是几岁的时候？
1: 去年还能考90几分以上的。
0: 哦，所以也就是在一年之间，是吗？好，我知道了。好，除了成绩被影响了，别的呢？
1: 小朋友的性格变得不开朗了，
0: 他以前呢？以
1: 开
0: 前很
1: 朗
0: 开
1: 就
0: 朗
1: 是不
0: 吗？
1: 愿意。以前愿意出来的啊，去打球，很愿意打球的，带他去打球，带
0: 跟
1: 他
0: 谁
1: 去
0: 打？
1: 爬山。
0: 以前跟谁打？
1: 我会带他去跟一些朋友打，或者去
0: 谁的
1: 一些
0: 朋
1: 俱
0: 友？
1: 乐部打。他的朋友，
0: 哦，
1: 小朋友的
0: 就
1: 朋
0: 他自己
1: 友。
0: 是有自己的社交圈子的，以前对吗？
1: 对对对，有社交圈子，让他出来打球，或者去一些俱乐部打球，所以他愿意出来的。
0: 截止到去
1: 或者。
0: 年。